0: 件多少？一件就将近160左右了。这个两件优惠一些，两件157，一件的价格也在将近120多块钱了，是不是？都是我们保罗彼得的品牌。那120多，三件的话最少得300多吧？咱们东方购就在这个平台上，咱们等于是什么？三件卖平台当中一件的价格，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领子是全新的无痕压胶金刚领。
1: 嗯，是的，所以看到这边199三件。大家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啊。
0: 是，
1: 女士的话呢 ，M 码是90到110斤 ，L 码是110到130斤 ，XL 130到150斤，两 XL 是150到170斤。
0: 对的，
1: 啊、所以说这是女士的
0: 女款的最大170斤，男款也是的，从大概是110斤开始，130、150、170，男款最大到190斤，既可以家里边三代男士咱们买一套，也可以老公、爱人、孩子买一套都可以。
1: 是的。尺码不合适，大小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扫码订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很多人说，哎，今天这个服装的话，男女是同款的，是的。然后我们是一个款式，就是非常经典的 polo 衫的一个款式。
1: 对的。
0: 颜色呢，我们给大家已经是区分好了，女士是米色，一件紫色，然后买这两件送一件黑色。
1: 黑色的，对。而且还有点呢是什么呢？今天咱们把材质完全给大家升级了，原先要么是纯棉的，要么纯的聚酯纤维的，对不对？咱们今天是什么？棉中带亚麻，这个亚麻和棉在一块，棉麻丝，对的。应该来说，天然的三种好材质完全对齐了，因为马上出了就是说
0: 黄梅
1: 以后啊，
0: 盛夏
1: 这个衣服啊，你再穿只是全棉的，吃不消，对不对？因为它汗水直接就把这衣服打湿了，所以说老看了都知道，这个时候亚麻的东西要上了。那真丝的更讲究了，为什么？它体面，它显得人挺阔，它显得人精神。所以而言，我们把保罗彼得就是今年夏天全新推出的这个，就是咱们说卖材质了，因为它衣服是纯色和基本款，大家都看得懂的。因为 T 恤衫嘛，从我18岁穿到现在，不就这个款式？
0: 对，
1: 它基本上就是这样。而且这两年流行什么，也不要什么大 logo 呀，很花的，对吧？
0: 干干净净的，
1: 就是要干干净净的啊，就是一种快消的这种感觉，因为时代的节奏非常的快。而且更关键，它这样的话呢，尤其对于咱们男士来说呢，不挑年龄，也不需要你怎么样去打扮和搭配，
0: 对的，
1: 家里边只要有休闲。裤只要有宽松裤啊，只要有亚麻裤或者有中裤，年纪大的人一搭出去以后，就是减龄，就是干干净净。
0: 是的，是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女士的这件米色，是不是这样穿非常得体？
1: 对，
0: 稍微重，
1: 对的，
0: 正式，
1: 对的。因为女士啊，稍微穿一点点有点中性的衣服，显得更加的理性，
0: 对
1: 不对？让人感觉到她的这种这个文化知识的内涵。
0: 就你每个场合，比如说你现在在海边、海岛，根本你就是想怎么穿就怎么穿，什么吊带呀、露背呀、飘逸的都可以的啊。比如说你今天我在上海，我在工作，我在生活，然后我同事的一个聚会、朋友的聚会，那你不可能穿得很夸张，
1: 对
0: 吧？你就要穿这种相对比较的得体的、正式一点的服装。
1: 是的，所以说。把握住了，男款三个颜色，一个是蓝，一个是灰，一个是黑。女的大家可以看到没，一个米色，一个紫色，黑色，都是赠送给大家的，一共就三件哈，一个组合三件，你可以想见199三件，你去买背心啊，买袜子短裤啊什么的，这个价格都差不多。但是今天买到了咱们夏天当中可以说尤其男士最高级的就是 T 恤，对不对？把握住啊，199。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尺码男女各是4段，不合适都是可以更换的。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哦，只要194元三件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好的，还有15分钟左右的一个直播时间啊，再来看一下我身上这一件，可长可短，它是做的非常长的，然后你可以把它束在里边，就变成一个短款了。
1: 是，
0: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服装，你看到没有？就我很喜欢，因为你真的买了一件短 T 恤，你拉不长了。
1: 对，
0: 像这个的话，它的面料也是你看非常的轻薄，所以你束在你的裤子里边，哎，第二波的刚啥肚皮叠出来那种感觉没有的。
1: 对，
0: 你看整个面料是这种轻薄的、柔软的，
1: 是的，
0: 然后里面是加了棉、麻丝、桑蚕丝。
1: 哦、然后我在
0: 这边也好看，
1: 给大家抖动一下，你就能感觉到，您看到没有？
0: 对，
1: 是不是？因为只有啊，我们原先说啊，里边是带有一点桑蚕丝的成分，它抖动起来，大家可以看，才有一种如瀑布一般的效果，是不是？我不动，看到没有？然后再轻轻一抖动，所以说你在平时穿着的时候，洗完晾晒的时候，你几乎都不用打理，马上就形成这样的一种效果，很垂顺。
0: 对的，
1: 因为里边有亚麻、有棉、有桑蚕丝。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听清楚了，这个不是咱们原先的纯的棉或者是纯的聚酯纤维，它当中都有这么多好的这个成分，所以说你穿上去以后才能挺阔。
0: 对的。
1: 然后咱们这个领子你一定要记住了，咱们这个不是一般的领子，这是这一次我见过的，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你看到没有？你现在看得出来。是不是叫什么叫无痕压胶？这个领子的感觉啊，你是一般的螺纹领，你再熨烫你到不了它这程度的，它就是天然给大家做成了这样。大家看到吗？你看我就算是压它没有用的，你看。所以而言，很多男士 T 恤衫最后都是因为领子不行，领子后面脏了就把它扔了。其实衣服还可以，我们今天这个叫无痕金刚领，什么概念？这边的一个支撑啊，让你当中啊没有螺纹的概念，你的污垢只是浮于表面，你一清洗就洗干净了，这个领子以后是干净的。第二点，它这个后面还给你看到的是什么？它是有一个立衬的，这个立衬你看到没有？一般你回到家，你的立衬就是后面一根，可能是1公分不到，我这个立衬将近是2指左右，大家可以看，就这一块立衬。有了这一块立衬以后，整个的领子在你以后把它立起来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看，就这后一块，你现在可以拿回家 T 恤看，给你老爱人赶紧看一下。因为今天咱们说，只要对于 T 恤衫的领子有一点执念，喜欢领子干净漂亮挺阔的男士，今天这个衣服他一定要买。哎，因为在东方购别的有，但别的还是螺纹的立领，这个是无痕金刚这个压胶领。
0: 是的，今天男士卖的特别的好，跟衣服太适合，就是怎么说，叔叔是一见倾心啊。
1: 是的，因为啊，最近啊，小孩一放假以后啊，已经大家开始旅游干嘛了，照片拍出来了。
0: 对，
1: 哎呀，孩子可爱，爱人漂亮，但是老公的衣服啊，哎呀了，这个三个人照片当中啊，真的是拉分了，你知道吗？没有加分。为什么？好多因为年纪到了，身材有啊有点臃肿了，对不对？衣服再是横平竖直的粘在身上，再是另么子一身的肉。所以说拍出来照片，有的时候我们男士来说，阿拉不拍了，不拍了，你们姑娘镜头多拍一些，她也想留下这个一个美好的瞬间的，对吧？来了，但是就怕上镜啊不好看。衣服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人靠衣装啊，衣服非常关键。所以说，让您的整个的照片还有点噱头哎，哇！今天这个衣服值得给你老公买。
0: 是的，但是平均到每一件才只要60几块钱，
1: 60几块，
0: 男女都只要60几块钱啊。199元是1、2、3件带回去，女士呢2件浅色，然后送一件这个黑色，男士也是的，2个浅色送一件黑色。
1: 对的，机会难得，把握住了。女的最大170斤，男的最大190斤的
0: 是吧？是的。尺码不合适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touching my whoops, whoops, ah, my lips, loosen my lips, yeah, that's karma. 哎呦，刚刚我还说，哎呀，今天男士卖的特别好，阿姨不认输的。现在我们女士唰一下子卖的比男士还多嘞，
1: 所以还是老话，
0: 几分钟的时间哦。
1: 女士能顶半边天，阿姨们一看明白了，为啥女士有的时候我觉得夏天当中啊，她什么，她更忙活。
0: 对，
1: 我理想啊，日天啊，那个日天啊，其实她出汗率更高。
0: 当然，
1: 能告诉什么？而且女士更讲究干净，讲究体面。
0: 女士操心眼了，
1: 不愿意衣服上全是汗味道嘛。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它是超强透气感觉的，这个很关键。你夏天当中身上还有一股味道。让人感觉不舒服，
0: 对，
1: 包括年纪大了以后啊，你身上还有一点说有点老人味，对吧？所以说一定要咱们有汗水的时候，咱们有个瞬间的透气感。第二是什么？还是要挺阔和漂亮。你看，好多我去看打高尔夫球的女士，都是穿的类似于 polo 衫的，不穿圆领衫的，因为在高档活动当中啊，男女都是一样的，需要一个领子，老需要的，对不对？有挺会啊，或者简单的咱们逛一个市集啊，是不是咖啡节啊，你都是带有点这种领子的，我个人觉得搭配起来更有一种淑女啊或者高档的一种感觉。所以说今天把握住机会啊，咱们这个衣服它不但是体面，性价比又高，关键是材质。材质主要集中在两点，一点是大身的材质，它是棉麻丝，三个材料都有。第二点是领子，这个材质领子用的是无痕压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记得吧，在冬天当中我们羽绒服有个叫无痕压胶的技术， 对吧，把这个技术现在咱们用到了夏天的领子上，一无痕压胶以后，领子就形成什么挺阔不变形，长久洗晒一直坚挺，能够立着，而且它不是螺纹，以后清洗当中更彻底，不会说因为领子黄了衣服就扔了，领子永远和衣服闪闪发光。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选择你要的尺码，你就把自己家里当一个试衣间就可以了呀。
1: 对，
0: 你试好了喜欢了留下，不满意还给我们。
1: 对，
0: 但是一旦留下的话，你想199元三件，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男女呢，我们都是四段的这个尺码，码数我再跟大家报一下。20斤左右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妈妈或者你跟你的爸爸啊，父子两个人的体重在20斤以内的话，完全可以分享一个码。这个是男士的，你想110到130斤 L。然后130到150斤 XL， 再加个20斤到170两 XL， 再加20斤190斤的是3XL。
1: 对的，所以说这是咱们男士哈最大的到了190斤。
0: 是的，是的，女士的90到110斤 M， 110到130L。像我今天还穿了这个 L 呢，更宽松啊，150到150 XL， 150到170。2XL， 或者你拍张照片把尺码记下来，大小不合适都可以换的。
1: 对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啊，最后没剩下几分钟了。
0: 是的，
1: 现在男款女款都在告急，尤其女款一下子阿姨们明白了以后啊，一想，哎，我就需要这样一个底色，
0: 棉麻丝，哎，
1: 对，然后有些地方就和青青老师说的一样，非常的冷，对不对？我这做一个打底，外观还能再披个丝巾啊什么的，非常合适。哎，
0: 是的，是的，
1: 这件最高级了，这件我一看到就想到什么轻奢、LV 这种大品牌，这种颜色。
0: 我本来想穿这件的，我觉得跟我这个裤子也挺搭的。
1: 对，
0: 我本来是，那你就想这两件都是你的，你可以这个颜色搭我这个裤子嘛，你是一个统一的一个色系。
1: 对。
0: 然后呢，你搭一个这个是带一点这种彩色的，跳脱出来。那么女士不是还有一件这样的黑色吗？经典的呀，
1: 也很
0: 我蛮喜欢黑色的 T 恤下面搭个白裙子的，
1: 对，
0: 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差，或者你一身黑，
1: 对，
0: 都挺实用的，
1: 非常
0: 才60几块钱，是不是挺好看的？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
0: 没有？就像你说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基础，你是可以做加法，
1: 对，做加法。
0: 有些衣服你已经完全你只能做减法了，
1: 是的。
0: 而这个衣服你适合做加法的，
1: 对，
0: 把那种好看的丝巾，那领子飞起来就造了五的，打一个小结，
1: 对，
0: 或者是带一个胸针。
1: 对，
0: 里面还可以加一个珍珠项链，
1: 是
0: 就它做加法很好看。
1: 对，所以谣言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咱们是女士三件，就在这儿，一个黑色，一个浅色，咱们叫米色，
0: 还有身上的紫色，
1: 还有这个紫色，其实有点黑白紫的感觉啊，这只不过是米色啊。
0: 是的，
1: 男士更好说了，蓝灰经典的颜色加上黑，是不是？蓝灰加上黑，原先可能是藏青，太老气了，不用了。原先这个可能是更深一点的深灰色，老气，不用了。浅灰色、浅蓝色，再加上黑色，都非常棒。
0: 是的，好的，还有5分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还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还有四分钟左右的直播时间啊。今天这个保罗彼得的衣服太受欢迎了，第一就是它的面料棉麻丝，我们里面加入的是棉麻丝哦，桑蚕丝、亚麻都是非常高级的成分。第二，它是朱棣网眼的一个六角形的一个编织，
1: 对，
0: 更透气了。
1: 是的，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再给大家带来的是无痕的压胶金刚领。咱们说啊，买 T 恤衫其实就是买这个领子，因为圆领汗衫制作工艺更简单，穿着呢是以休闲放松为主。你这个 T 恤衫戴上领子以后，它又显得什么正规了，显得上档次了。但是领子就非常的难做啊，咱们是标准的两粒扣的开领，然后呢整个领子不像过去的是螺纹的或者是什么一些别的材质，咱们用的是无痕压胶的金刚领。你看每张照片上的模特，你观察那个领子是不是特别的妥帖，特别的贴合您这个肌肤，就是这种高科技带给大家。之前都没有，您到现在到快消各大品牌你可以去摸，今天下午就去看，哎，有很多快消品牌其实咱们都款式都差不多的，都是纯色。你看它是什么领子，99%都还是螺纹立领，我们今天是无痕压胶的金刚领，好处都不用多说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久洗久晒就是这么的坚挺，就是这么的挺阔，压胶以内就是这么的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很服帖的在这儿。第二点，后边不容易藏污纳垢，因为它不是螺纹的，所以说只要是刷子轻轻一刷，能够保持这个领子穿了一阶段以后有一圈黑色，咱们没有。第三点，后面还有将近两指的立衬，保证您在立领的时候更加的有风度，更加的立得漂亮。
0: 是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把组合看清楚啊，女士的是紫色米色，然后这两个颜色啊，非常好看的这两个颜色，再送一件黑色，女士是这样的三个颜色，一组带回去199元，就这样子，全部都是你的，米色也好看，紫色好看，黑色更加不用说，经典，你还可以跟你的家人分享啊，
1: 对，非常的大气哈。男士也是三个颜色带给大家，除了一个黑色之外，一个是灰色，一个是我身上的蓝色。都非常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蓝色、灰色、黑色作为任何男士来说穿上去肯定都没错。
0: 是的，尺码最后再来报一报啊。然后呢，像女士的话，我说了男女都是20斤的这样的一个区间，90到100是 M， 110到130 L， 130到150斤 XL， 150到170斤 2XL， 所以今天这个码数灯是做得非常大非常宽松的，
1: 对对，就让大家穿着舒服穿得放心，
0: 是的，
1: 对吧。男士这边也是的，从110斤开始，130斤、150斤、170斤，好，最大到3XL， 190斤。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现在男女卖的一样的热烈，
1: 太好了，
0: 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最后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件 polo 衫跟你以往买到的不一样在哪里？你以往要么是聚酯纤维，
1: 对，
0: 要么纯棉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加入了棉、麻和桑蚕丝，就是我们所谓的棉麻丝都加在一起了。
1: 是的，
0: 配料多高档啊！
2: 配料非常的高级，都是三种什么天然的材质带给大家，各有功能了。棉比如说柔软，是不是？麻透气，丝增加表面的光泽和垂坠性，全部都到位了。所以刚才实验你也看得很清楚，透气性啊，这种带有一风一吹啊、速干的这种感觉啊，全部都有。而且还有点什么颜色配得特别的大气。
0: 对的，
2: 您看到没有？怎么搭配都显得很高级。很正式，但是这个正式因为我们的料子的关系又显得很放松，所以这个价格199，在过去啊，你199买这么一件都买不到，但是今天199三件，全新款式新品首发，几乎就这么一次的机会。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尺码不合适可以换的啊，免费
2: 换到
0: 哪一轮纸。
2: 对，
0: 好的，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家和然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每周一给大家带来好东西。那么今天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我们说，在地球上啊，有一种食材，它的这个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矿物质的含量、维生素的含量，是我们普通吃的白米哈、当中的含量的2到3倍，甚至2到4倍。而它当中呢，除了含有这些很丰富的营养物质之外呢，它含有两大很特殊的，而且对我们身体来讲很有帮助的营养物质，一个就是它的膳食纤维。它的膳食纤维呢是白米饭的6倍，对我们的身体当中啊的营养的成分的保留也是特别特别好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黑米。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黑米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如果你去一些这个店里面去点一碗黑米的价格，可能是白米饭的价格的3到5倍。所以今天在这个夏天来临的时候，大家出汗出得多，对吧？ B 族维生素也流失的多。我刚刚讲到维生素嘛， B 族维生素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饭的2到4倍，所以呢这个季节里面，咱们呢尽量多吃一点营养价值高的黑米杂粮饭，是对咱们身体帮助特别大的。今天带来的不是普通的黑米哦，是有机黑米，在我们的栏目当中大概一年就出现一次，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本档这边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欢迎傅舟。
1: 高林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周大黑的阳线黑米在东方购物来一次就抢光一次，所以我们差不多几个月、半年的时间才有一次直播。
0: 哇，今天有人订了。
1: 对，今天有新货，而且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新鲜批次，就是为了高林老师的栏目特别生产的，所以今天赶紧来囤货，价格也特别划算。
0: 据说是这档栏目敲定之后、然后供应商再去紧急备货。
1: 对的，
0: 对对，所以它的生产日期会非常新鲜，就是这两天生产的。
1: 对，
0: 给大家先看一下有机食品认证。
1: 好，
0: 大家吃到的全部都是有机的黑米。
1: 有机
0: 啊，有机的黑米，在食物那个品种上面好像有这种普通食品，
1: 对，
0: 有欧标食品，
1: 绿色，
0: 还有绿色。我们觉得绿色食品已经老高级了。
1: 绿色还分 B 级，然后往上是 A 级、然后再往上金字塔的尖尖就是有机食品。
0: 对、有机食品的要求会特别的高，比方说农残有吗？
1: 不行。
0: 那个什么重金属能有吗？
1: 不能有。
0: 什么生长调节剂、什么催长素能有吗？
1: 那都不允许。
0: 都不允许。
1: 是，
0: 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天然的食物的本味会特别特别的浓郁。
1: 没错没错。
0: 我问大家说，我这两天家里面都是在吃这个黑米，太好吃了。
1: 特别好。对，黑色食品入圣经啊，大家就知道黑色食品有多好，而且它的 GI 值比白米那可是低太多太多。周大黑的品牌哈，这是阳线黑米当地一块金字招牌。大家现在就可以掏出手机搜一搜陕西汉中阳县特别有名的黑米品牌跳出来的，你看看是不是周大黑，我一点不骗大家。然后 GI 标，为什么黑米也有 GI 标，跟武昌大米跟阳澄湖大闸蟹一样，你要叫阳县黑米，你没有 GI 标那你就不正宗啊，你不能随便贴的农展会的金奖的标。另外我们还是有机食品，这边写了源自朱桓地千载黑米乡，什么意思？朱桓本来要失传了，但是陕西汉中阳县那块地方太好了，我们耕种黑米啊也是不吃那种什么化肥、没有那些农药，所以朱桓这种珍稀的动物慢慢的恢复了种群，现在有非常多的朱桓在那边幸福的生活。为了保护动物，为了好的环境，那也不能打那个肥料，对不对？也不能打化肥。这样的一包是500克，就是1斤的一个量。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好吃的黑米怎么吃，这项目就告诉到你了。水米比例怎么做都有，
0: 自己大家回去看啊，
1: 自己回去看，
0: 很简单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
1: 就是有机
0: 的。好，我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它除了是有机的之外，大家说哎呦有机的我知道，它除了是有机的，它还是全胚芽米。
1: 对，
0: 因为其实这个黑米啊你不要淘得太厉害了，因为它其实是有机的，很干净
1: 很干净。
0: 然后你呢，其实它最有价值的是这个外面的这一层黑色的这个外衣。就是这个米当中啊最有价值是这个黑，哎呦这个有点小
1: 了，
0: 有点看不清楚了。最有价值的是这个黑色的外衣啊，对对对，就这样，你帮我拿着一下。最有价值是就是这个紫黑色的外衣，它是黑中带紫，紫中带黑的。那么整个的这个胚芽啊，包括就是我们说这个外面的糊粉层，这个当中呢就含有我们所讲到的花色苷、花青素，包括胡萝卜素、蛋白质、黄酮类物质，这些都是主要是在胚芽当中哈，胚芽的保留率大于等于99%。
1: 是，
0: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我觉得吃这么一小碗， 相当于我们说吃那种白米饭的营养物质啊，4到5份，
1: 密度很高，
0: 密度非常高。
1: 但是在外面很容易买到假的黑米，染色的。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两个实验，你远远看这两个米，你是看不出任何的区别的，
0: 看得出来区别吗？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啊。
1: 就这个更加油亮一点，对不对？
0: 先别说哪个更油亮，我们然后怎么样？
1: 好的，我们一起抓上两把，然后放在前面这个碗里面，就当你淘洗的那种感觉，好不好？就是淘洗米的感觉。然后我们给大家就是稍微的搅和搅和，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这碗啊，你看，哎呀，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哎呀呀呀呀，这个颜色不太对劲啊！
0: 很多人还觉得说，哦，它就是表面上的自然的东西脱落了，
1: 不是，这真的不是哈。这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黑米呢，它也会淘出一点颜色，但是是黑米自然的，
0: 这是天然的自己的花色苷，
1: 是的，
0: 花青素，
1: 对
0: 啊，天然的，我就像我们说蓝莓当中的花青素一样的，而旁边的这个是染色后的黑米，所以说黑米一定要买正宗的，今天是有机的，再加上全胚芽100%的，99%以上的这个。全胚芽米，
1: 因为米粒的营养就大部分在胚芽里
0: 面。你煮粥也好，你那个做饭也好，你可以做黑米粑也好，都相当的不错。
1: 好吃，
0: 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吃饭的饭点了。
1: 是，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黑米做出来的饭，
0: 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
1: 粒粒晶莹，
0: 我妈可爱吃了，
1: 特别油亮。
0: 因为我妈就特别喜欢吃这种。糯而不粘牙，然后呢又有嚼劲儿的，又有营养物质的，里面满满的花色苷、花青素，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是白米饭的6倍啊，
1: 真的太有营养了，而且它的 GI 值不高，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它非常非常的友好。
0: 你说到点子上了，
1: 适口也很棒。
0: 咱们是低 GI，
1: 对对对，
0: 低升糖，
1: 是，
0: 所以它的 GI 值只有42，所以它就属于低 GI 的食物。
1: 好好吃。
0: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想要吃点黑米，然后又要补充点营养物质，你吃。白米饭怕升糖的，
1: 对对对，
0: 你就来吃黑米饭，
1: 黑米好糯好糯，
0: 对对对对对，特别好吃。
1: 哇，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黑米啊，
0: 对，你
1: 要不要来尝一下？
0: 你吃这个，
1: 好好，
0: 我来另外舀一碗，
1: 舀一碗啊，
0: 因为这两天我天天在家里就吃这个黑米饭。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人都是平常不太敢吃米饭的，因为就是怕那个血糖的，就是升糖指数太高了。对，我们今天的 GI 值。GI 值是这样的啊，它有低升糖、中升糖和高升糖，它是以55为界限，55以下叫低升糖，55到70就是中等的，70以上就高升糖，就高 GI 嘛。那么我们今天是42，也就是它是低 GI 低升糖，所以怕吃甜食的，怕吃蛋糕的啊，怕吃白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正宗的有机的，含有99%的。胚芽的，
1: 真的太好吃了，我都不用菜，我已经小半碗快下去了。你知道它这个吃口吗，朋友们？它表皮有点脆脆的，你嚼进去好像有点爆浆的感觉，然后到里面黏黏糯糯，非常软糯，到胃里头也很好消化的感觉，
0: 而且
1: 口感顺滑。
0: 而且它有植物清香，
1: 还有点回甘，好好吃，
0: 好神奇，它有那种植物的那种天然的那种回甘，
1: 这个
0: 黑米在外面真的很难吃得到，我跟大家说一下，好评率非常高。黑米收到，价格合算，然后营养物质好，
1: 对，
0: 质量好，糯，不像其他的黑米煮不烂。
1: 我们正宗的汉中的黑米啊，
0: 可烂了，可酥烂了。
1: 对的，
0: 然后在这边
1: 煮杂粮也可以，直接煮也可以，
0: 一模一样。吃完了还会继续购买。
1: 对的，
0: 这是2023年的。哦，
1: 我们卖了很久了，但是直播很少。
0: 它其实来的很少。
1: 对的，对的。
0: 因为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啊。
1: 好，
0: 全部是这种真空的独立包装，所以你不怕潮。
1: 对。
0: 对吧？一包包拆开就可以了，然后跟人分享也是可以的。这一包带给好朋友，带给好姐妹，
1: 也很体面，
0: 很体面的呀，对吧？238块钱是20袋，然后呢，这个是12袋的，是150块钱。大家根据需要来啊。如果你说，我们这一包是多重啊？
1: 一斤
0: 啊，这个就是1斤啊。哎呦，这个性价比真高，
1: 太高了吧？是不是？
0: 12斤啊？
1: 对，12斤才150，又是有机的，又是黑米，
0: 很划算，很划算，
1: 又有 GI 地标，
0: 很划算，很划算，真的很划算。这个是20斤，
1: 238块钱，
0: 很划算，很划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款产品，也是谈了很久才谈到的，02151199000。
2: 为了保护集团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猪环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3: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地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红黑米茶等系列产品。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阳县有机产业的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4: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尽管许多暗色的水果和蔬菜都含有花青素，例如蓝莓和红辣椒，但研究者说，黑米不仅所含的花青素要比蓝莓更多，含糖量更少，而且它还有更丰富的纤维和维生素E。

0: 自西汉至今，黑米原种于阳县，名副其实优质奇米，米中之王。
1: 很多朋友是不太敢吃这个碳水，不太敢吃这个米饭的。但是黑米，哎，因为它是低升糖的，
2: 是，
1: 对吧？它能够给你的大脑、给你的身体细胞提供能量，但是呢，它对你的血糖又特别的友好。
2: 太友好了。其实很多朋友他其实吃那个白米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些白米它比较沉了嘛，然后他就反复的抛光，为了让它外面好看，就把那个胚芽抛的就没有
1: 什么了。我们没有抛光。
2: 对，因为我们不用抛光，我们就是这个黑如玛瑙的这个米，它就是值钱就值钱在这儿哈，营养也特别丰富，黑色食品入肾经的，所以我们的胚芽保存率高达99%。大家都知道，一颗米粒它的胚芽位置就是它遗传宝库所在地。
1: 黑宝石，
2: 黑宝石，黑玛瑙一样，哎呀，
1: 真好吃。
2: 对，所以它营养特别丰富。
1: 它的口感就是非常的软糯。你呢，在平常在吃这个黑米的时候啊，我跟大家来讲，你不用好像说你
2: 淘很多遍，
1: 淘很多，你就直接这样过个水就可以了。然后我教大家啊，你就放在你们家里那个电饭煲的那个，就是炖那个就是煮那个杂粮饭的那一道就可以了。对，因为黑米煮的时间久，它就煮得透。然后水不用多放啊，放一点点水就可以了，就是。我们上面会教大家怎么放水的，
2: 是的，
1: 就是比白米饭呢少放一点水，它不太吸水的，
2: 对
1: 啊。那么煮出来的这个黑米呢，它的整个的口感、嚼劲儿、糯性儿。非常非常好吃，
2: 真的好吃啊！我觉得黑米还有一点就是它好吃，就有一些杂粮
1: 糙
2: 米，你会觉得它也挺好，但是你给孩子吃还是就不吃，他说好拉嗓子，好粗糙，我吃不下去。但是我们这个黑米非常柔顺哈，非常的软糯，特别好吃，淡淡的还有一点回甘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又好吃又美味，价格还便宜。平时你想给孩子吃点粗粮，孩子不接受的，咱们今天吃黑米，孩子肯定喜欢，我儿子就非常喜欢吃。
1: 那么那个里面是这样的，它有白米饭，然后还有杂粮饭。它的杂粮饭就比白米饭要贵很多，
2: 那肯定。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当中的营养物质含量高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讲，第一个，我们到了季节了，到了天热的时候，你的出汗会明显出得多 ，B 族维生素流失得多。黑米跟白米比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碳，一个是矿物质，就是当中的铁啊、锌啊。包括钙呀、磷啊、钙铁锌硒嘛，就这些营养物质，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的2倍到3倍，包括维生素类的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哪几粒？对，它主要是在这个表皮儿上的，在 B 族。我们如果你过度抛光，它这个 B 族维生素就流失了，
2: 损失了，
1: 哎，它就流失了。所以你不要过度的去，你不要过度去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有机的，
2: 很干净，
1: 看到没有？一粒粒有机的，干干净净的啊，你就过一道水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里面呢，除了还有我刚刚说的 B 族维生素啊，这些营养物质之外，还会含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2: 花青素。
1: 因为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这块就不通畅，
2: 是的，你要坐在马桶上面很痛苦。
1: 对，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粥，
2: 好，
1: 因为这刚好这个时候是中午了，
2: 对，
1: 中午了，你有的时候吃很多东西，你吃白米饭有点吃的不过瘾，你看这个粥多好啊，
2: 看。
1: 那米油都出来了，
2: 对，浓稠浓郁弹滑，感觉到这感觉
1: 很有营养的，
2: 很有营养，
1: 很有营养的，
2: 太棒了。你在外面要是单吃，你就只能吃杂粮的，还都要比白米的贵很多。
1: 这个你看看这个，
2: 纯黑米的得贵成什么样？
1: 给我一点，
2: 来，
1: 给我一小碗。哎呀，有替大家尝一下，
2: 尝一尝。
1: 你每天不用多哈，因为这个季节到了，就到了喝粥的时候，
2: 好黏糯，
1: 到了喝粥的季节了。然后你就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碗，你这一碗当中 B 族有了。碳水有了，蛋白质有了，而且它还是低升糖，
2: 对，
1: 它还有这个膳食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物质就这一碗，真的可能就是顶白米饭4到5碗了，
2: 真是。而且我觉得它太好吃了，就是你不会说我完全只是为了营养而吃，我为了口感我都特别想吃，
1: 好享受，
2: 真的很享受，特别好吃，
1: 很享受的。你吃这个你会觉得很享受，很糯啊，而且有天然的花色干的香味。
2: 对，女性朋友应该多吃这个花色干、花青素这种黑色食品，紫色的东西就是花青素含量非常高的一个来源，
1: 而且满满的营养物质。
2: 对，给家人吃你会非常放心。
1: 哎，你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这个很重要。
2: 是的，
1: 对，我来到旁边吃一点。
2: 我们平时贴在那个冰箱上的冰箱贴，不是发的那个，也会写到哈。首先，我们合理膳食的金字塔，首先你要吃谷物，然后少量的肉、鱼肉、蛋奶，然后是水果和蔬菜。谷物要最多，对吧？
1: 谷物要最多。
2: 今天黑米的生长指数非常非常低
1: 啊，好好吃，
2: 很适合我们大家。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升糖那些说来说去，我怕的是血糖的波动。如果升糖指数低的话，能让你维持在一个很稳平稳的水平，这个是特别理想的。
1: 对，
2: 然后对我们吃更多的五谷杂粮的话，要换着吃吧。杂粮要吃，其他的糙米、糙米吃不下的话，多吃点黑米。
1: 你呢？以前因为像外面买的这种黑米很贵的嘛，
2: 对。
1: 你今天这个价格其实性价比是很高的。
2: 黑米自由了，
1: 你就黑米自由了，真的黑米自由了。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是有机的，我们每一罐都是有机的这种独立的包装，
2: 对，
1: 有机的。然后第二个呢，它不光是有机的，它还是胚芽米，99%的胚芽，你把那胚芽的手板拿过来给我，在那个下面，胚芽米就是它这个胚芽米呢，就是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物质，来帮我拿着一下，
2: 好，
1: 在这个地方，因为所有的米当中啊，营养物质主要是在胚芽，还有这个糊粉层，还有这个表皮这个地方啊，所以外边的这个营养物质是占比非常高的，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黑色的这个外衣给洗掉了。
2: 对的，是的，
1: 这很重要的，
2: 不要过度淘米啊。
1: 是，一年只有一茬，它产量非常低，所以其实到外面去，我看到过就买这么一包，有机的黑米，你到Olay啊那种超市去买，就这么一包都要100来块钱，
2: 哇、哦，真是
1: 70-80块钱，
2: 真不便宜，
1: 卖的可贵可贵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哎呀，这个价格是真的好划算，
2: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买大组合。就是
1: 我有的时候、对，我有的时候逛那个Olay超市，我就买个一两包回来
2: 啊，
1: 然后慢慢吃，是跟白米混到一起的，
2: 就不舍得全吃黑米，
1: 那肯定、
2: 太贵了。
1: 对，你哪里舍得说今天这一顿全是黑米啊？不舍得的，都是掺着跟白米一块儿吃。
2: 今天我可以全吃黑米，一点不心疼。
1: 我们今天是可以黑米自由了。
2: 对。
1: 看在这边这个粥，你给大家感觉它的那个黏糯的程度，
2: 哇，真是、
1: 哎、真的黑米自由了啊！每天来上这样的一碗黑米，很多营养素都帮你补到了，你就不用再着急忙慌的去补这个补那个了。
2: 真是，
1: 关键是
2: 好吃，小朋友会愿意吃啊，真的，老年人吃起来也很好消化，
1: 是
2: 很糯。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包就是一斤，全部是真空包装，所以大家放在家里面，你要送人什么都可以的。一共是12袋，就是12斤，150块钱。这个呢是20斤，238，根据需要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果断拿这个。
2: 当然，
1: 哎，因为这个东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说跟小姐妹见面，你拿一个当伴手礼。
2: 对，
1: 这个伴手礼好贵的，
2: 还像两个礼盒一样哈，又是有机的，又是有机爱标的阳线黑米，送给好姐妹，这是送到心里去了，
1: 还
2: 是很实在的东西，
1: 还是胚芽米。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啊！真的在栏目当中，估计一年就只有这一次。
2: 对，真的是
1: 性价比很高很高。02151199900。
3: 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而且吧，中医讲叫的精血同源，如果肾中精气足的话，它可以转化为血，血可以也转化为精，精血同源。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4: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
1: 嗯，
4: 这不就是一米吗？不是一稻子吗？
3: 补脾补肾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又有药米之称，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精血同源，所以呢，这个黑米呢，应该说补肾养血的作用比较好。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4: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
1: 这个黑米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2: 哎，可以。哎，
1: 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2: 对，
1: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这一块
2: 流失了，
1: 对吧？
2: 嗯。
1: 那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2: 是的。
1: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2: 对的，浪费了。
1: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所以你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放到锅里去煮，
2: 对，
1: 它非常非常的黏糯。
2: 对，
1: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2: 哎，
1: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 配到一块儿吃。
2: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十几二十块钱一斤。
1: 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蕾超市真的就100多。
2: 因为有机的嘛，啊、是不是？
1: 老贵老贵了。
2: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周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周大黑这个牌子，嗯、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1: 大组合还有17组，小组合还有20多组，加到一起还有40-50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看一下，每一包是1斤，这一包就是1斤，
2: 对，
1: 1斤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这个上面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是 GI 标识，
2: 没错，
1: 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标很重要嘛。
2: 对。
1: 第二个就是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2: 农展会金奖，
1: 哎，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有机的标识，
2: 你可以去刮开涂层验证的。
1: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2: 对。
1: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有机的。
2: 阳羡黑米，
1: 有机的阳羡黑米，
2: 阳羡黑米这几个字不能乱用
1: 哈。这个是不对的 啊，这是之前的，
2: 这是我们的样品。
1: 这个米还是越新鲜越好嘛，
2: 好吃，
1: 对不对？
2: 是。
1: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的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14套了，大组合只有14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
2: 对，
1: 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2: 是
1: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
2: 嗯，
1: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2: 好，
1: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特别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
2: 黑米糕，
1: 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2: 哦，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
1: 对，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2: 给孩子当零食，
1: 是做黑米糕，
2: 对
1: 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了，
2: 真的
1: 是不是？
2: 是，
1: 你要不要尝一下？
2: 哎，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1: 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非常非常的好吃，
2: 直接上手了，
1: 对，上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2: 哇，好糯，超级糯，
1: 糯吧？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的，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
2: 而且它里面还能夹心儿，你知道吧？这里面还有夹心儿，
1: 你还可以弄夹心儿，对不对？然后这个是、
2: 哦、
1: 这个是黑米蛋炒饭。啊，黑米蛋炒饭也很有营养。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哎呦，看上好诱人。
2: 对，
1: 外面哪舍得给你用黑米给你蛋炒饭？
2: 那这个规格太高了，
1: 简直了，简直了。
2: 对，而且非常非常黏糯啊，这个黑米蛋炒饭。挑起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虽然炒在一起吧，它也不会说变得很，
1: 你看它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看上去的，看上去很油糯哈，
2: 对，
1: 就是它天然的那种油性的物质是很浓郁的。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
2: 粥，
1: 这个粥，哎呦，夏天我们都希望喝一点粥，我这个粥喝完了，你可以再来
2: 续上点哈，给大家看看这个粥。浓不浓稠、
1: 哎？你看看这个粥啊，我们就用煮粥的那一档来做的是吗？就用煮粥那一档，大概多长时间？
5: 看你家电饭煲啊，有的电饭煲1小时，有的电饭煲1个小时。
1: 哦，反正根据自己的家里的电饭煲来
2: 啊，好好吃。
1: 他是知道那个时间的。你呢，就是想做粥你就做粥，你要是想做够了
2: 再来点吧。
1: 你要是想，因为他这个东西啊，我发现他这个就是。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的入口的时候的那个味道就跟白米饭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这个回甘真的是有那种甜甜的味道，但是它居然是低升糖低 GI， 所以真的很健康又很。
1: 低升糖低 GI，
2: 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东西它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你的胰岛素会分泌出大量的血糖要把它消化掉，但是不同的东西对于那个胰岛素的刺激以及要升糖的那个要求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就是低 GI 低升糖，它不会让你的血糖剧烈波动，所以它对我们来说是相对健康的食物哈，
1: 非常好吃。非常好吃，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喝这么好喝的粥了。
2: 对呀、
1: 哎，真的好多年没喝这么好喝的粥了，我都有点感动了。这个粥的就是咬的那个糯性还有那种香味回甘，
2: 哎，以前都是要吃杂粮，各种就是米放在一起，因为要减少这个黑米的用量，让它能够成本下来一点。今天我们就是黑米自由，你可以纯喝黑米粥。
1: 我们以前，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因为黑米贵嘛，真正的黑米贵，所以它会有很多掺假的。 啊，以次
2: 对，真的很多假的。
1: 来看一下这边两盘，
2: 嗯，
1: 肉眼看能看得出区别吗？
2: 好像真看不出来。
1: 我们来看一下肉眼，区分一下，很难哈、哦。
2: 对呀、啊，
1: 很难区分，
2: 因为都是黑黑的嘛。
1: 好，然后我们分别抓一点倒到这个里边去，
2: 嗯，
1: 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2: 我们可以就是直接用勺子搅一搅哈，让它快一点，就是吸出颜色，让大家来辨别一下。你看有一些米它不是黑米，
1: 嗯，
2: 它为了卖黑米的价格，它得干嘛？在里面加色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但是我们今天正宗的，
1: 它就是为了欺骗你，
2: 欺骗你，让你付出黑米的价格来买。我们今天这个它也会掉色，因为正宗的黑米就会掉色，就像你吃什么蓝莓啊、火龙果那些，它有颜色，但是它的颜色是淡淡的紫色。
1: 对，这个是对的，
2: 对，
1: 这种颜色是对的，是它表面上表皮淡淡的那个花青素的颜色。
2: 没错，
1: 就像你吃那个枸杞啊，
2: 哎、
1: 对吧？有一种那个
2: 黑枸杞，
1: 那个、黑枸杞是不是有一种淡淡的
2: 颜色？黑桑葚，你洗也是掉这个颜色。
1: 是是是、
2: 嗯，
1: 但是不能是那种啊，那种就不对了。
2: 嗯，
1: 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这两个构成。不管是大组合小组合，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一年就来这一次，然后他为了我这个栏目专门是现场备货的，
2: 非常新鲜，
1: 就大概就是前几天备好的货，一袋就是一斤，全部都是这种真空包装。
2: 对，
1: 真空包装，这个是十二斤，你自己吃或者说是跟朋友去分享，说哎我到你家里来，我也不空着手，
2: 哎
1: 我带两包这个
2: 有机
1: 的黑米，
2: 还有这个
1: 外面买买嘛，
2: 的
1: 外面买买真的两三百块钱，老贵老贵了。
2: 他要去逛逛精品超市，他就知道你这两包不便宜的，
1: 真的真的。然后像这个是二十斤，
2: 嗯，
1: 二十袋，全是独立包装，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它这一包刚好一斤，独立包装，
2: 刚好一斤，
1: 你去送人，你自己吃都特别体面。
2: 嗯，
1: 然后是238块钱，这个也是帮大家谈下来的价格。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性价比很高。关键是营养啊，关键是营养。我们待会儿下一盘还是跟大家梳理一下它当中的营养成分。
2: 好，
1: 货源也不多了，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6: 为了保护集团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猪环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7: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地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红黑米茶等系列产品。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洋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8: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
2: 因为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是上了高黎老师的栏目，一年也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特地为这批尊贵的顾客朋友专门定制、专门生产包装出来的，所以新鲜度太高了。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今天想买几组都没问题，你肯定吃到的都是特别新鲜的一个批次。关键是夏天来了，有时候又没有胃口，出汗又特别多，小朋友又吃不下饭，老年人又就是好像没开不了胃的感觉，这个时候把主食换成黑米，又能提供比白米要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又是低升糖，又有很多的花青素，女性朋友也很喜欢，小朋友还很喜欢这个口感。以前想强迫小孩吃点糙米杂粮，小孩说拉嗓子太粗了，实在吃不下去。您尝尝我们的黑米，真的叫做细腻，叫做柔滑，叫做黏糯，非常非常的好吃。不管是煮粥做饭，做糕啊，做杂粮，怎么做你都方便。以前我们说做杂粮，那是为了降低黑米的用量，能够便宜点。今天您就黑米自由了，因为我们今天一大包有机的洋县黑米才10块钱左右，放心的吃，敞开来吃都没问题。
1: 今天是这样的，大家账上如果有积分，直接账上积分来买啊，直接用账上的积分来买就可以了。然后呢，它不光是黑米，它还是保留了胚芽99%以上。
2: 对，
1: 这一点可能也是其他的很多的黑米做不到的，就是我们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啊，一个是有机，一个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胚芽的保留率是流利率是大于等于99%，
2: 对的，
1: 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买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几个优点跟大家来推荐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机的，有机的认证在这儿，这是有机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胚芽米， 大于等于99%，
2: 对，
1: 这一点很厉害。嗯，你拿到手的就非常新鲜。你要是到市面上去买，有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月以前的，对吧？或者是甚至是去年的，
2: 对。
1: 那这个营养成分是肯定就是新鲜度肯定是不如就这两天生产的要好啊，对不对？
2: 嗯，
1: 这个夏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黑米粥。
2: 哎呀，
1: 这黑米粥太适合夏天了。
2: 真是，本来一大锅哈都被我们俩喝掉挺多的了，
1: 喝掉三分之一了。
2: 真的非常非常好喝，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黏糯的口感 ，Q Q 弹弹的感觉，因为它真的煮出来就是这么黏。黏糯这么绵滑，哎呦，这么稠厚的感觉，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进到你的舌头上，
1: 它很
2: 香，牙齿上弹牙，哎，真是这种感觉，
1: 香香糯糯的，
2: 对的，
1: 香香糯糯的，就是你咀嚼的时候会觉得哇，很独特的那种清香，
2: 没错
1: 啊，这种黑米的清香。因为你这个黑米呢，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你就不要跟白米混到一起，
2: 是
1: 你就直接纯黑米粥。啊，纯吃这种黑米粥，这里面的营养物质是真的很丰富啊，
2: 太 Q 弹了、
1: 嗯、
2: 想象一下吃不下饭的时候咱们来点这个粥，是不是营养也很充足了？
1: 对，每天晚上哈，
2: 嗯，
1: 就是天热的时候，
2: 对，
1: 白天出了一身的汗，
2: 嗯，
1: 然后到了晚上就没啥胃口的时候，你就来上这么一碗，又有营养又香糯，
2: 对，
1: 又可口，哎，它很可口，你有没有发现
2: 非常好吃、
1: 嗯、
2: 还有很强的回甘，但是它升糖指数并不高，所以我觉得它真是很理想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啊，老年人孩子
1: 低升糖的，
2: 低升糖，
1: 低升糖的食品、嗯、
2: 对，
1: 就是因为它的 GI 指数只有42，
2: 是，
1: 所以它好健康、
2: 嗯、
1: 就一般来讲家里面如果说是家里面有一位是或者有两位是不太敢吃米饭的、
2: 嗯、
1: 对吧，不太敢碰大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
2: 那黑米，
1: 黑米的升糖指数低于55，
2: 嗯，
1: 低于55，那黑米的升糖指数很低的。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讲，膳食金字塔当中，谷类要占到50%以上，
2: 嗯
1: 啊，其次呢就是可能水果蔬菜，再有就是再加一些鱼肉，最后就是我们说吃一些油类的，就是我们说膳食的油类的。所以这个金字塔大家一定要有这么个意识，有五谷杂粮，对不对？
2: 对，
1: 五谷为养，咱们老祖宗一直为什么说五谷为养？
2: 没错，
1: 对不对？
2: 是的，
1: 你
2: 谷物打底的，
1: 对，你这个谷物是给身体打底的，家里面甭管说老人家孩子，如果没有充足的谷物来打底，哦，你光吃一些蛋白质，哦，好嘞，蛋白质都去功能了，
2: 地基不牢，
1: 对，很可惜的。所以说，其实谷类是很关键、很关键的。
2: 嗯，
1: 咱们这个粥哈，再给大家看一眼，因为确确实实很多朋友说没看够，没看够。你在家里面就用煮粥的那一档，就煮出了这种又香糯又可口、
2: 嗯、
1: 又健康的黑米粥。然后我们在外面吃这么一碗，估计得5-6块钱，
2: 肯定要、啊，
1: 甚至要10块钱。
2: 是啊，外面吃这个太贵了。
1: 哎，今天才花多少钱？
2: 今天我们一斤才10块钱左右，又是有机，又是正宗的有 GI 标的阳线黑米。
1: 这个一锅是大概多少分量？半包还是一包？1/3，才花3块钱。
2: 对啊，
1: 我们今天这么一锅的成本是3块钱啊，
2: 真是，
1: 大家能想象吗？这一锅我们今天就用了1/3，这一包的1/3，这一包的1/3，然后就差不多就是3-4块钱的样子。
2: 真的黑米自由了
1: 啊！然后我们这能装出7-8碗吧，都不止了。
2: 我们俩都已经吃了4-5碗了吧，都已经。
1: 哦，都不止，能装10碗左右。
2: 应该是，应该是。
1: 啊，平均到每碗3毛钱。
2: 3毛钱，几毛钱？吃到这么有营养，这么有口感，
1: 啊、
2: 还这么好消化的东西。
1: 3毛钱一碗黑米粥，你能想象吗？真的在家里面吃真的是又性价比又高又有营养。直接扫码打电话，备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02-151-199-00。黑米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2: 哎，可以。
1: 哎，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冲。

0: 非常的黏糯，
1: 对，
0: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1: 哎，
0: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配到一块儿吃，
1: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十几二十块钱一斤，
0: 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蕾超市真的就100多，
1: 因为有机的嘛，
0: 啊，
1: 是不是？
0: 老贵老贵了，
1: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周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周大黑这个牌子，嗯，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0: 大组合还有17组，小组合还有20多组，加到一起还有40-50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看一下，每一包是1斤，这一包就是1斤，
1: 对，
0: 1斤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这个上面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是 GI 标识，
1: 没错，
0: 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标很重要嘛。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1: 嗯，农展会金奖，
0: 哎，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
1: 嗯，
0: 有机的标识，
1: 你可以去刮开涂层验证的。
0: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
1: 嗯，
0: 有机的。
1: 阳羡黑米，
0: 有机的阳羡黑米，
1: 阳羡黑米这几个字不能乱用哈，
0: 这个是不对的 啊，这是之前的，
1: 这是我们的样品，
0: 那个米还是越新鲜越
1: 好
0: 嘛，
1: 吃，
0: 对不对？
1: 是。
0: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的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
1: 嗯，
0: 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14套了，大组合只有14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
1: 对，
0: 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1: 是
0: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
1: 嗯，
0: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1: 好，
0: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
1: 黑米糕。
0: 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
1: 嗯，
0: 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
1: 嗯，
0: 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1: 哦，真的，
0: 嗯，
1: 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
0: 哎，对，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1: 给孩子当零食，
0: 做黑米糕，嗯，
1: 对
0: 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了，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
0: 你要不要尝一下？
1: 哎，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0: 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好吃，
1: 直接上手了，
0: 对，上手，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1: 哇，好糯，超级糯，
0: 糯吧？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的，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嗯，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
1: 而且它里面还能夹心儿，你知道吗？这里面还有夹心儿，
0: 啊，你还可以弄夹心儿，哦，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是黑米蛋炒饭。啊，黑米蛋炒饭也很有营养，
1: 嗯，
0: 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哎呦，看上好诱人，
1: 对，
0: 外面哪舍得给你用黑米给你蛋炒饭，
1: 那这个规格太高
0: 了，简直
1: 了，
0: 简直了，
1: 对，而且非常非常黏糯啊，这个黑米蛋炒饭，
0: 嗯，
1: 挑起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虽然炒在一起吧，它也不会说变得很，
0: 你看它这个，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
1: 粒粒分明的，
0: 看上去很油糯哈，
1: 对，
0: 真的在栏目当中估计一年就只有这一次，
1: 对，真的是
0: 性价比很高很高，02151199000。

0: 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而且吧，中医讲叫的精血同源，如果肾中精气足的话，它可以转化为血，血可以也转化为精，精血同源。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1: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这不就是一米吗？不是一稻子吗？
0: 补脾补肾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又有药米之称，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精血同源，所以呢这个黑米呢应该说补肾养血的作用比较好。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1: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

0: 这个黑米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1: 哎，可以。哎，
0: 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1: 对，
0: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这一块
1: 流失了，
0: 对吧？那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1: 是的。
0: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一直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1: 对的，浪费了。
0: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所以你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放到锅里去煮，
1: 对，
0: 它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
0: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1: 哎，
0: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配到一块儿吃。
1: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十几二十块钱一斤。
0: 哎，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蕾超市真的就100多，
1: 因为有机的嘛，是不是？
0: 老贵老贵了，
1: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周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周大黑这个牌子，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0: 大组合还有17组，小组合还有20多组，加到一起还有40-50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看一下每一包是一斤。这一包就是一斤，
1: 对，
0: 一斤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这个上面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是 GI 标识，
1: 没错，
0: 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标很重要嘛。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1: 农展会金奖，
0: 哎，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有机的标识，
1: 你可以去刮开涂层验证的。
0: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有机的。
1: 阳羡黑米，
0: 有机的阳羡黑米，
1: 阳羡黑米这几个字不能乱用哈。
0: 这个生产日期不对的啊，这是之前的，
1: 这是我们的样
0: 货源。这个米还是越新鲜越
1: 好
0: 嘛，对不对？
1: 是。
0: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的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14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芀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
1: 对，
0: 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1: 是
0: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
1: 嗯，
0: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1: 好，
0: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特别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1: 哦，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
0: 对，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1: 给孩子当零食，
0: 是做黑米糕，对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了，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
0: 你要不要尝一下？
1: 哎，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0: 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非常非常的好吃，
1: 直接上手了，
0: 对，上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1: 哇，好糯，超级糯，
0: 糯吧？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的，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货源也不多了，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我们的优乐驰的鱼油啊。这个鱼油在我东方购物其实是蛮卷的，以前什么80的、85的、90的、95的，今天给您直接瓶身上就卷到了98的高含量。
1: 对的，其实在很多的鱼油当中的话呢，98含量的这个鱼油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纯度够高，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鱼油的话呢，它里面的成分配比也特别的讲究，所以在东方购物它都是非常的热销。可是其实大家也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这档直播叫今日特卖，所以我们其实今天的组合构成方案力度是跟常规节目不一样的。当然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的每一粒我们叫98高纯度的鱼油，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季，尤其现在我们是中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经常都会觉得喘啊、难受啊、胸闷啊等等的，如果你有以上这些情况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每天都来补充高纯度高含量的鱼油啊。
0: 好，我们今天一瓶当中是有60粒，
1: 对，
0: 一瓶当中是60粒啊。东方购物有两个构成，一构成的是三瓶装，999块钱，一瓶算下来是333，
1: 是
0: 还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构成，这是1998元，
1: 对，
0: 拿回去一共是有8瓶装，每一瓶算下来是249元，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啊，大概每一粒如果参加一下满减送百，确实这个价格呢近2000了嘛，离3888其实不算远了哈，那每一粒算下来是3.3块钱，
1: 是，
0: 按照一天大概吃1到2粒这么算，您的这个吃的时间啊，一个人如果一天2粒，也就是一个月，那8瓶呢，也就是8个月的量，这里您就会问了，什么叫一粒，什么叫2粒呢？是怎么确定一粒或者2粒的呢？严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1: 好，没问题。
0: 一般来说，我们国家好像日常补充的欧米伽三的含量不是很高，
1: 是，
0: 我们是排名靠后，
1: 对。
0: 但我们国家的营养学会推荐量是1000到2000毫克，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每一天其实补给的这个欧米伽三含量，也就是说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其实偏低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为什么我们那么低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对比的一些国家来讲，这些你看啊，含量就是每人每天摄入欧米伽三含量高的那些国家，
0: 它自然摄入就这么高。
1: 对，人家是
0: 食物当中摄入，
1: 人家是靠海呀，基本上是沿海的，对吧？
0: 比
1: 如说冰岛，包括你看挪威，包括我们说这个新西兰等等的那些，很多人说人均摄入高含量的那些地方，都是沿海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的话呢，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偏含量就是吃的比较低。那今天我们是什么？每一粒做到，大家听好了，我们总的欧米伽三含量每一粒有到1470毫克，也就意味着差不多每人每天吃1粒到2粒，差不多就够了。
0: 就这么算出来的。就我们要是按照我们每一粒这欧米伽三的含量呢，其实到2000毫克还差那么一点点。
1: 对，
0: 如果你生活当中吃的海鲜比较丰富一点，倒是也有可能达到2000左右，
1: 是
0: 也可以。
1: 对，
0: 但是你说我年纪长了，吃东西呢没有以前胃口那么好了，那您就不如不要冒这个风险，直接2粒吃，是这么来的。
1: 是，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这一款我们说来自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优乐驰的鱼油，它的好处很多的朋友都说特点是什么？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我们叫98鱼油，也就意味着它的纯度特别高。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纯度高意味什么？意味着里面的含量也特别高了。
0: 对呀、
1: 先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每一粒哦，这样的一粒鱼油1470毫克。
0: 我想说你这鱼油好透明、
1: 特别漂
0: 亮，你这个字儿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纯度够高，
0: 好高、
1: 对吧？就是所有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啊，包括其实我妈妈也在吃鱼油。我经常就说，你拿出你自己的鱼油，你来看一看纯净度怎么样。
0: 对。
1: 然后今天欧米伽三的含量到底高不高？好，除了这个之外，大家来看到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哦，你看啊，特别特别的就是科学配比。EPA 的含量达到每一粒1080毫克。EPA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啊心心脑脑的血管帮助特别好。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 DHA 对我们脑部也特别棒，每一粒320毫克。另外就是 DPA。我们说海豹油当中非常稀缺哦，里面也有，它有到每一粒是18毫克，所以大家你看啊、这个大家可以截图截下来，跟你现在正在吃的鱼油你做到一个对比，你会觉得非常的厉害。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吃的鱼油可能单粒的欧米伽三含量未必有我们 EPA 每一粒的含量那么高，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优乐驰鱼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什么叫卷？许明老师刚刚在节目
0: 开始说卷，
1: 对，就说了一个词，就是东方购物的鱼油的话呢，就是以卷来著称。我们卷什么？卷它的纯度，卷它今天的高含量。好，今天这个批次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是给大家做到送检了，送检实测的话呢， 不仅仅是98，还要更高，是98.8。
0: 相当。
1: 那也就意味着今天我们总欧米伽三含量达到了1482毫克，更高了。EPA 你看哦，1111.5毫克，DPA 322.5毫克，然后还有到我们的 DPA 是每一粒当中19.5毫克。
0: 这个解释一下，就我们一粒里边含是1500。1500毫克，里边当中的欧米伽三就已经占到了1482，是这么算出来98.8的。
1: 对对对，朋友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你为什么要卷这个纯度还有这个含量？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我们纯度高意味什么？意味着里面的杂质，尤其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是6050的驴油的话呢，可能里面就有很多的杂质。
0: 我们来看看，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1: 做个小小的实验。当然这个实验你在家里自己也可以做。这是我们优乐池上一代的驴油，你看啊，倒在我们的清水当中，大家肉眼可见的。看明白了吗？可能这个颜色看起来就是什么
0: 4050左右的、哎、里边的其他的杂质占了一些。
1: 对，然后再给大家看啊、这是我们今天整个优乐池的这个油，你看多干净
0: 啊。
1: 我今天你看稍微搓破挤一挤，你看滴在我们今天整个的清水当中，
0: 好厉害啊，
1: 干不干
0: 净？没有那种黄黄的、
1: 啊，没有。对，因为你吃鱼油，你就希望摄入足够多的欧米伽三，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纯净度高，含量够高，意味着里面所有的杂质，包括我们比较担心的其他可能会有甘油的添加，会有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比如说饱和脂肪酸的一些添加。今天98.8的鱼油含量，这样的一个高纯度的鱼油含量，你不用担心了。
0: 我们今天的三瓶装和八瓶装。它的单粒价格跟大家先报告一下啊，
1: 是
0: 终究呢三瓶装它的价格不到1000块钱，所以参加满金送买的说实话距离有一点点远，我们就不给你算到满金送买里了。
1: 对，
0: 但是另外一个八瓶装的构成呢是1998元、拿回去八瓶，
1: 对，
0: 这样参加满金送买很容易、相当于花了一个1500来块钱，咱们再除以它的粒数，6瓶68，480粒，每一粒算下来才3.3块，按照刚才的三瓶装算是近6块，它是3.3块，接近于又打了个对折。三瓶的单粒和八瓶的单粒，八瓶的单粒比三瓶几乎又腰斩价格。
1: 对，
0: 所以如果对于鱼油您理解到位，就是要长期吃的话，我的心心脑脑的养护就是要长期养护的情况下，
1: 是
0: 那么。订购大购成一定没有错，
1: 对，
0: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
2: 真好，
1: 咱们的营养更好。嗯，
2: 所以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3: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4: 鱼油里面呢还有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样呢是 EPA， 一样呢叫 DHA。 那么这两东西呢都是不饱和的脂肪酸。那么这些不饱和的脂肪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凝血的功能啊，血管内皮的功能啊，都是有一些很好的保护。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优乐池，98%以上，
6: 对，
5: 注意啊，是以上，
6: 对，
5: 这个纯度在东方歌舞可以上说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已经高纯度鱼油了。
6: 是，
5: 我们生活当中需要这么高纯度鱼油来养护自己的血液，或者是什么大脑啊？
6: 当然需要了，
5: 需要啊，
6: 因为其实刚刚我们看到 VCR 里面啊，有很多的老师也在跟我们普及这个知识。我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呢，可能说高油啊、高糖啊、高盐啊等等那些饮食习惯，其实对我们的血管的话呢，带来一定的一些伤害。尤其其实我们说啊，中国人吃的很多的油啊，或者我们说很多的烹饪方式的话呢，可能里面我们有足够多的这个叫做饱和脂肪，但是多不饱和脂肪的话呢，就是比较少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经常会觉得，哎呦，是不是经常觉得这个啊，这个压那个压有点啊不太舒服？然后甚至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因为现在天气不是很热吗？包括我们室外、室内整个个空调房一进一出，你就会觉得喘不过气来，难受。其实这个都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个血管的话呢，有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要补充高纯度的这样的一个鱼油。今天是达到了98%，并且这个批次送检我们是高达了98.8%的这个高纯度的鱼油。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一天不用多，一到两粒可以了啊。
5: 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对于鱼油的提取呢，它的工艺是非常关键的。
6: 对，
5: 其实最早的鱼油呢，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提纯到98%，
6: 是，
5: 它是要进行反复的提纯，把当中的杂质去掉。比如说给大家举例子啊，如果这个鱼油是60%的话，它40%呢是对您身体没有太大作用的一些油脂，那你就要用60%先减去40%，只能剩个约算啊，剩个20%左右才能被身体利用。那你说这里面的给您带来压力，你的20%能够干嘛的？
6: 对。
5: 你要吃多少粒？
6: 对，
5: 你吃它反倒给您身体增加了一些压力了。所以当它的纯度越高，里面可利用的欧米伽三含量就特别特别高了。
6: 对，
5: 你像我们今天达到了98%，而且甚至我们实测值达到了98%以上。
6: 是，这是我们就是引以为傲的啊，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光是嘴巴说说其实不可信。但我们今天这个批次的话呢，其实是什么？给大家送检，实测是达到了98.8%的高纯度。那么大家其实可以截图截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单独一粒欧米伽三的含量一粒哦，它就达到了1482毫克。那么根据我们说整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值，成人每人每天1000到2000毫克来讲，其实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来讲，一粒够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EPA 对于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其实帮助呵护很好，含量达到了1100多毫克。DHA， 哎，我们不用多讲了，可能对我们的脑部其实帮助也很好，322.5毫克也有。然后 DPA 大家也知道，这个吸收度是非常好的，但它很稀缺，一般是在海豹油当中有，每一粒是19.5毫克。所以这些都是什么？今天我们整个送检的实测值，大家拍照出来，跟你现在正在吃的鱼油做到一个对比，你就知道今天我买它买的对不对，值不值啊？
5: 那我们再给大家做做实验，看一下。
6: 没问题。
5: 看严欣这回想给大家是板板上啊，
6: 我们板板上给大家。
5: 板上也行，
6: 对，徐老师帮我拿一下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鱼油真的这么厉害吗？大家可以看到，我拿一个小针啊，把它
5: 这样，你就
6: 可以
5: 做我们自己的吗？
6: 对，就做我们自己的。
5: 那我们就用长条的，
6: 没问题，给大家干啊。
5: 距离更远
6: 啊，然后
5: 距离更远了，
6: 大家看到啊，
5: 看看有没有一条黄颜色的线出来。
6: 对，
5: 等会儿你是挤了吗？
6: 我挤了，
5: 哪里挤了呀？
6: 很多的朋友都说看不出来啊，
5: 挤了吗？ 挤了吗？
6: 这一粒大家可以看到啊。
5: 我找找角度看能不能看啊，看到了，这挤了，
6: 对，
5: 看到了吗？
6: 对，
5: 挤了。
6: 这一粒我全部挤完了啊，
5: 不能冤枉人家。妍希说没挤，是挤过
6: 了。对，但你可以看到
5: 挤了这么多条，
6: 颜色好纯粹啊。哎
5: 呦，厉害的，
6: 对，
5: 我是觉得可以的，非常可以，非常好。
6: 这就说明什么？今天我们纯度提纯特别高。然后也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因为我们优乐池的话呢，这个牌子非常的大。我们今天的话呢，是其实新西兰的一个大牌子，然后它其实深耕于母婴行业。很长时间，
5: 是
6: 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深海鱼都是来自于全球四大渔场的秘鲁渔场，而且是深就是在这个接近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深海当中，去大面积的捕捞，然后小鱼给大家做到一个提纯，很难得啊。
5: 新西兰，
6: 对，
5: 我们是一瓶60粒，
6: 60粒，
5: 保质期是有，
6: 应该是3年的时间啊，
5: 3年的时间，而且我们都是比较新鲜的保质期，你安心吃。像这一瓶里面呢，按照一整粒是1500毫克吧，而且它的总量达到了1400多，
6: 是
5: 接近1500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个30，实际上我们还不到，我们比这还高了啊，1400多，
6: 对，
5: 1400几，1480多吧，
6: 82毫克。
5: 对，你要吃上2粒就已经3000左右了，近3000。
6: 对，
5: 您生活当中，我相信势必可能您的用的油，或者您的吃的一些蔬菜青菜里面，多多少少可能会含有一些欧米伽三。
6: 对，
5: 你比如说你可能用的是一些菜籽油，或者是什么什么油，亚麻籽油，里面欧米伽三的含量也是有的。所以再怎么说一凑个一点点，几十的欧米伽三还是含量还是有的。所以你整体的3000问题不大。如果按照3000来看的话呢？你看看这些对于我们国家的养生的要求来说，一天1000到2000，1000呢，咱中老年朋友们就别看这儿了，可能对于年轻人1000就1000吧，
6: 对，
5: 问题不大，但在上了年纪了，血管什么的都退化特别严重，
6: 是，
5: 那我们更是要以2000毫克为一个基础，我们能超一点点，那就超一些些，所以不能比2粒再低了。我曾经跟一些长辈朋友们聊，如果想要养成特别到位的话，有的人会一下吃4粒哦，4粒哦，因为它本身呢跟你身体的消化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你要容许它有一定的浪费的空间，就跟您拿一些，比如说香参片，你去打，打成粉或者怎么着的，它一定有损耗。我们这里面吃完之后呢，你不能保证你吃了3000毫克，你就3000毫克全吸收，没有人能给你这个保证，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说多一点点量，给自己身体的进行一个更好的打地基，打好了之后的一些情况，我们就尽量的减少出现的可能。
6: 对，
5: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构成，刚才说到了一个是三瓶装的，在市面上就不管它了，我东方购物告诉您是999，市面上非常贵，因为你像啊，我们即便是3瓶装，单利算下来是5.5块，就毛个快达到6块钱了。市面上随便比一比，你像我们一个三，咱不看低的了，低的没什么意思。我们看下面吧，
6: 是
5: 90的，单利算下来是8.多。哎呦，这个90的，这个看个95的吧，95的是13.多。
6: 对呀，
5: 所以如果我们单利3瓶装花个5块多钱，快到6块钱一粒，并不算贵。
6: 对，
5: 我们是98含量的，不是95含量的。这点跟大家一样讲清楚。
6: 是，
5: 在外加我们满千送百，8瓶装一出现，
6: 对，
5: 那更加碾压我们的自己3瓶装了。我们自己3瓶装快6块钱一粒的情况下，我们8瓶装参加满千送百，很容易达到3888返400元积分活动，条件一满，相当于单利
6: 3.3块。对，这个性价比，
5: 这个性价比绝值的非常高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二十碳五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1: 鱼油的冷知识。
2: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
3: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4: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3: 对，
4: 那多少是好的呢？
3: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5: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6: 会吗？
5: 一定是。
3: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6: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
3: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6: 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3: 对，
6: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7: 刚才也看到了有一些欧米伽三的含量总量啊有什么偏低啊，或者给您告诉您的是啊，我这个含量也蛮高的，实际上它一粒呢只有比如说800毫克，
8: 对，
7: 只有500毫克，
8: 是
7: 你一次吃要吃四粒，那谁能受得了。我们今天这一粒当中的容量还是蛮高的啊，1500毫克。按照我刚才给大家算的量，如果您平常养护养护，比如说我是30岁40岁左右的，我想呢一次吃个1000到2000毫克，那你这一粒完全够用。
8: 对，
7: 平常养护养护。可是咱的年纪如果超过50岁以上，甚至对于自己的自身要求更高一点，您自己可以感受到从自己家族的遗传，父亲母亲，有没有在血管上面出现多多少少的小问题过？如果出现了多多少少的小问题，你的血管弹性越来越差，修复能力越来越差，
8: 是。
7: 那么大家可以考虑考虑，通过鱼油来帮助大家对于血管方面的养护。
8: 对。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是很多的朋友来讲就是刻不容缓的，很多的朋友其实看到这个图的话呢，可能会有点疑惑。我们其实年轻的时候包括我们饮食啊作息啊等等非常的棒，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血管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非常的通畅。但是你会发现慢慢啊，我们比如说开始接触外卖啦，包括我们饮食啦，包括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吃的大油大腻的东西多了以后，开始你会发现这个血管壁旁边的话呢会沉积一些脂质垃圾，这个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那您想想看，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管不顾，到了你看40多岁或者再往后的一个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脂质垃圾堆得越来越多。
7: 对，
8: 所以中间本来应该是畅通无阻的一个情况，一个状态，结果发现了小小的一点的淤堵。那我们试想一下啊，如果这个 淤堵在我们说脑部的前面或者心部的前面，大家想想看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严重。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一定要什么，一定要维持自己整个的血管内部的一些弹性或者它的通畅程度。但如果出现了一些淤堵怎么办呢？我们通过一些很好的，比如说多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帮它很好的像一些扫除垃圾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一样的，慢慢的把它做到畅通。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带到的就是高纯度的鱼油，能够给大家做到的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就是血管清道夫的一个作用啊。
7: 就比如说这里图就明白的告诉大家 EPA 是干嘛的，DHA 是干嘛的，DPA 又是干嘛的。
8: 对，
7: 他们针对的不一样啊。EPA 高一点就针对于我们血管的养护就很到位，
8: 对，
7: 可以让大家血管更有弹性，更加健康，
8: 是
7: 不要跟着年纪的老化，然后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以后，最后万一稍微的，刚才妍希不是说过了吗？热胀冷缩。
8: 对，
7: 你说现在热什么胀冷缩？谁不在空调房里？
8: 哎呀，
7: 你告诉我这天气不在空调，谁能过得了这个夏天？
8: 对，
7: 一到外面热了，一回屋里面凉了。冬天，屋里面有可能你暖和，出去又冷了。你说一冷一热，热冷的
8: 收缩这个
7: 啊，所以这个血管弹性一定要有。如果没有的话，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
8: 对，
7: 再加上有些人的压，遗传的会比较高。我现在就是高。所以我总害怕自己的血管上面，因为在冲刷的再厉害一点，对于血管壁的损伤会很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了解了解。所以我现在就在吃鱼油，我对于血管还是蛮害怕的。我家里面有这种问题，所以我是亲身经历跟大家讲。你自己看看老父亲老母亲，一般男性来说，父亲有，儿子就几乎都有。一般儿子会遗传这种情况，如果生的女儿呢还不见得有。大家要自己看一看啊，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可以自己测一测血压。还有在这儿 DHA 320毫克，针对于这大脑的养护。你别拿着钥匙找钥匙，拿着手机找手机，是吧？还挺可怕的人事儿。久而久之你说谁不担心呢？丢三落四的一眼啊。DPA 高，这个是 DPA， 刚才妍希说了，
8: 海豹油里面提纯提取的，
7: 这什么好？
8: 对，也是对我们的这个血管很有帮助，它是一个高吸收的，所以就是非常的珍贵。它提纯也很难，很多的朋友都说自己可能吃的鱼油啊，现在您正在吃的油未必有这个成分，因为它真的太珍贵了，
7: 好多都没有，
8: 对，
7: 很多就是这两个，
8: 对，
7: 而且还是什么呢？它这个低，这个高，甚至有的呢，两个加在一起300多，
8: 对，
7: 就 EPA DHA 加在一起300多，它可能就500毫克。
8: 是呀，
7: 你知道吧？它加在一起300多，它才60%-70%的含量。大家一定要看好单粒的含量是多少，不要不看这个，只看一个价格，每一粒算下来之后，5毛钱一粒，1块钱一粒，最后您一吃吃8粒，吃10粒，然后当中的一些垃圾，我们给大家挤一挤，给大家挤一个。
8: 对，
7: 市面上有一些啊含量高的，挤完之后就是黄黄的，
8: 是，
7: 因为它其他的不好的东西占比太高了。
8: 对的，比如说甘油或者很多的一些饱和脂肪酸，它含量高，对吧？但我们今天大家看到这是优乐驰的鱼油啊，大家看到你看很纯净，直接挤到这边，这第二粒了啊。光波可以看到，我直接是真实的。
7: 其实第一粒上面还有飘了一层薄薄的透明的油，
8: 对，
7: 我们没有倒掉啊。
8: 对，它毕竟是油脂嘛，对不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慢慢浮上来，水油肯定不相容的。但你会发现这个颜色。看到了吗？基本上跟我们的清水的颜色几乎是融为一体的感觉。所以意味什么？我们今天更加的纯净纯粹。
7: 对，
8: 我们都秘鲁一场深海的小鱼，给大家做到多道的提纯。98的鱼油含量纯度都是达到了非常高的级别。
7: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检测报告。
8: 好，哎呦，这个很厉害了。然后画面当中这个就是我们深海鱼要去捕捞。好难得
7: 啊，原材料
8: 就是全球的四大的知名渔场，在我们的秘鲁渔场，然后都是深海小鱼，给您做到捕捞，然后提纯。然后这个接下来要给大家看到的我们的这个批次送检的实测也很厉害，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哇，真的能够达到98.8吗？
7: 对呀，看
8: 这是批次送检啊，然后经换算以后，每一粒它欧米伽三的总含量1482毫克，你拿出你现在正在吃的鱼油，你来比比看。
7: 有的人能达到400多就不错，
8: 我也达到
7: 两个加在一起400多。
8: 对，然后我们里面的 EPA 对我们的心心脑脑的血管很好的，1111.5毫克 ，DHA 对脑部很好的322.5毫克，还有就是 DPA 吸收度很棒的19.5毫克，这个大家直接可以拍照截图都没问题。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放心，今天实打实的每一粒就是高含量、高纯度的鱼油，把握住啊。
7: 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3瓶装，一个构成8瓶装。
8: 对，
7: 一般订购鱼油呢，像我们这个年纪，很少自己一个人吃的。
8: 是。
7: 我现在订购是全家人来吃，我吃老父亲、老母亲都要一起吃的。
8: 对，
7: 像这种吃法上面来讲，一人1天2粒，我就按单人算啊，8瓶就8个月。 老两口一起吃，一人四个月。嗯，我们的保质期时间好几年了，
8: 三年，非常
7: 迟，
8: 三年我刚看过了，
7: 三年时间了。
8: 对 对, 对，
7: 所以你就不用说我等三年才能吃完八瓶，我是不是要吃个五年十年？怎么可能？
8: 对，
7: 三年都算什么三年？三个月都算比较长的时间了。
8: 每天都要吃。
7: 儿子女儿，你像我有的时候还要再吃一吃，我就每次吃一粒，不像老父亲老母亲要两粒打底起的。我一天一粒的话，那我也得拿个两瓶走啊。那老父亲老母亲是不是也就少吃两瓶了？实际上有的时候老两口连三个月都不见得能够吃到那么久，所以要定，首先考虑是多瓶装，然后参加一下满减送百，多瓶装才能接近于2000块嘛。嗯，三件满3888返您400元的积分，算到单套上面，您每一粒才多少钱呢？3块3，
8: 哎呦，
7: 约3块钱，完全消耗才能担得起，您说是吧？不像刚才我们看到的16、17块钱一粒，那才95含量的鱼油，我们是98起的鱼油。抓紧时间订今天的1998元的构成，导演老师，我们的八瓶装
8: 不多
7: 了，还剩下最后的十组现货。
8: 哎呦，
7: 一旦售罄，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暂时就不预约了。
8: 嗯，
7: 跟大家说抱歉，赶紧订购021511199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Bod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hat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2: Distinct and say marine omega-3s,、mm-hmm. or we should say long-chain omega-3s, then that's
3: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4: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5: 鱼油里面呢还有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样呢是 EPA， 一样呢叫 DHA。 那么这两东西呢都是不饱和的脂肪酸，那么这些不饱和的脂肪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凝血的功能啊，血管内皮的功能啊，都是有一些很好的保护。
6: 鱼油的冷知识，
7: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8: 确实，像鱼油呢，高含量，大家不能光看高含量，90%、85%，你要看总量。
9: 对，
8: 你这总量不合格也不行啊！你是单粒纯度高，我是也佩服你，也可以。结果你500毫升。500毫克一粒，
9: 500毫克，对。
8: 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你要吃三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的量。嗯，那你说你何必来？慢慢那个皮儿你吃起来没有压力的，所以我其实就一粒就够了呀，或者是两粒就可以了呀。
9: 对，对，
8: 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千万不要被忽悠，说那我这一粒便宜，我只要花1块钱，结果告诉我500毫克一粒。嗯，那我要一次性吃三粒，我也要花3块钱，结果你的含量才90，才85的，还比我们低，那您这何苦来哉的呢？我们今天还不如直接一步到位了。
9: 对，
8: 拿回去的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而且我们的原材料是来自于深海的小鱼。
9: 对的，都是秘鲁渔场的深海小鱼，因为全球四大渔场大家都知道，非常知名的秘鲁渔场，而且就是怎么讲，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看到一些鱼油可能说它的制作加工包括提纯的工艺不是那么棒，所以多少的话呢你会觉得这个鱼油哎怎么看起来太过于沉亮，这个颜色就看起来有点混浊一样，那说明什么？里面有一些不好的杂质。
8: 那我不说，
9: 好，没问题，
8: 我不是光说不练假把式，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看看能不能找一找啊。你先帮我滴一条，我先找一找。
9: 可以，
8: 你先别着急，滴两条啊，
9: 我就滴一条，
8: 你先滴一条，让大家先知道一下，我们确实在滴。我找着，哎，找到光线了，有啊，
9: 对，
8: 来，严欣，继续你的第二条、第三条，
9: 来啊，来再来，
8: 我们就这个是真实的，你看看，
9: 对，
8: 有没有什么黄黄的呀，
9: 对，
8: 黑黑的呀，棕棕的呀，你看看是不是都滴下来了，
9: 全部滴完了。
8: 好，那我就把它稍微的正面来，大家看都滴了，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颜色？
9: 没有
8: 吧，
9: 纯粹。干净，
8: 干干净净的，
9: 这颜色真的漂亮，
8: 真的不错。
9: 是是是，你就跟你自己家现在吃的鱼油，你也去做到对比。你看我们这鱼油拿过来，多纯粹，多干净，
8: 透明。
9: 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其实我爸爸妈妈也在吃鱼油，尤其我妈妈也是，就前两年开始就是对，就是吃鱼油这一块，就是心脑血管的呵护，她很注重。但是她第一次买回来没跟我说，因为她的小姐妹都在吃。买回来以后的话，她说：“哎，你看我买了好的鱼油。”我一看，我没说话，我说：“你自己看这个鱼油，你看这个颜色你就知道。我们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通透度非常的漂亮，非常非常的漂亮，说明什么？就是里面的杂质我们剔除的特别的干净。对，刚刚可以看到吗？
8: 看着字儿了吗？
9: 对，
8: 字儿都已经完全出看得出来了。
9: 我们是多道的萃取工艺，低温萃取，临界点的萃取工艺，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里面可以把杂质剔除的干干净净。你吃鱼油，如果说你吃了3粒、5粒、4粒，然后是50、40的鱼油，里面还有那么多的一些油脂油花，
8: 我们是多少？
9: 我们今天是98鱼油。 含量高，纯度高，就这很多的朋友都是一步到位了，花小钱办大事了啊！这个批次送检十次是达到了98.8，
8: 真的。
9: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粒，你就记住这个数值，1482毫克，每一粒就那么高。EPA 1111.5毫克，对心心脑脑血管很好的。DHA 我们不用多讲了，对脑部也很好的，322.5毫克。还有就是 DPA， 它的吸收率非常棒。
8: 我再插句话啊。
9: 好，
8: 这个 DHA 和 EPA 含量，大家不要把它弄到了。
9: 千万不
8: 能。对于长辈来说，上了年纪的要 EPA 高。这里面都有学问，不是说我总量达到1400多，哎呀你就开心了。它提纯度98，结果一看 DHA 高达1300。或者1400，它的 EPA 只有80几，那你也不要买。这个含量的配比是完全不对的。
9: 对，
8: 一定要 EPA 高。为什么要 EPA 高呢？它是因为对于血管壁的保护，对于血管的保护是非常到位的。
9: 是的，
8: 如果您遗传，我说了，像我似的，我就遗传，我40多岁就已经非常显了，该高的高了。那对于血流，对于冲刷血管的摩擦和损伤会非常的严重，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吃一点点东西控制它一下，是要控制的。但是既然有损伤了，或者之前年轻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吃没有控制的情况下，有没有损伤？有损伤吗？怎么样去呵护它？那就是要用鱼油把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血管呢，这些壁啊，曾经被血液这样摩擦过的以后，有多多少有一点点小损伤，如果你再不管它，慢慢的变硬变脆怎么办？很害怕的，很可怕的，所以鱼油就非常的关键了啊！这个不是我恐吓大家，您可以自己随便去查。对于一些遗传的问题，你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您自己的亲戚兄弟也是有这个问题的，你更要把这件事儿当做第一要务来解决。
9: 对，
8: 我们今天一个3瓶装，一个8瓶装，不建议大家订购3瓶的原因就是，我们要是像我，这辈子是离不开鱼油了，我就直接这么说。因为我本来就有遗传，我是肯定离不开。我在吃某些东西的时候，把它控制一下下，这个高的地方控制一下下，那么对于鱼油就是要好好的对我的血管壁好好的呵护。你比如说我的车，我尽量不开高速，或者是不开那种坑坑洼洼的地方，不开归不开，但是你终究也开了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要养护。我的血管就算我的压不高，但是我血管都流经我这个血液流经血管这么多年了，我该怎么样也该呵护一下我的血管了。
9: 对，
8: 道理是这个道理嘛。
9: 对，
8: 你长久不休能行吗？所以该吃都是要吃的，养护平常一粒。对于有一点点基础的小问题的观众朋友们，以两粒起也是应该蛮普遍的一个观点啊。如果两粒的话，这一瓶60粒，您大概可以吃一个月。8瓶就是8个月，老两口就是1人4个月，这还够久吗？才4个月。如果一套能让我吃1年，我才开心了。3年保质期了，
9: 对，
8: 不怕的啊。
9: 对，
8: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单粒算下来参加满千送百，才只需要
9: 3块3左右。
8: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
1: 所以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的一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4: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哦。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也让我儿子也吃。

0: 大家看到这个纯净的环境了没有啊？所以我们的鱼油的从打捞原材料就非常讲究，在一个在加工过程当中，大家也安心。其实没有这种能力，没有强大的企业实力背景，
1: 对，
0: 你想要提纯到90%几也不容易。
1: 真的很难。对，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现在市面当中很多的鱼油价格也很划算，然后你一看它的纯度不高，然后每一粒的话呢，拿出来这个颜色也是有点混浊不堪的感觉，就是因为大的品牌它有好的提纯工艺，小的品牌小的作坊你还未必能够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好的技术。那今天画面当中看到的是，首先就是原材料，我们是全球四大的这个秘鲁渔场深海的小鱼，然后捕捞上来给您做到一个提纯。然后我们这个提纯也很讲究，不是说一道两道，我们是要经过三道的提纯。初步提纯可能达到60-50的鱼油，再经过我们低温的萃取，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纯度又高了，然后还有临界点的一个萃取，所以我们是优中选优啊，直接达到了每一粒的纯度98%。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是深耕于母婴行业，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保健食品的行业，这么多年的一个老牌子，这个鱼我跟大家讲，我们获得了IFOS 五星认证，这一点很重要。很多的爸爸妈妈对于这一点可能不太了解，你去查一查，因为我们每一个瓶身上面都有这样印着嘛，IFOS 五星认证，这是什么？这是独立于就是世界的这个检测鱼油的第三方的一个机构，就当他出具的报告如果说三星四星的话，意味着达到的标准已经很厉害了，但是我们是五星，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浓度与标签是一致的，然后的话呢，氧化标准是非常高的，而且通过了我们说的比如说 PCB 包括 PCDDF 等等的任何标准，以及重金属等等的各项标准，反正你记住了，拿到了五星认证，这款鱼油一定是非常棒的。
0: 今天带回去的构成大家抓紧时间了啊，因为1998的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是
0: 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现在还能给您做8瓶。根据国际形势来看，如果这个油啊，或者是这个轮船呐、或者是怎么着的，你不管飞机还是什么，都跟油有关系的东西，所以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数啊。就今天能给您带来3年保质期，能定就定8瓶装，
1: 对，
0: 不要定3瓶装，
1: 对，
0: 8瓶参加满减送百，咱算下来大概是3.3块左右一粒，
1: 是
0: 3.3块左右一粒，这在鱼油行业里边这么卷的情况下，已经算性价比非常高的了。尤其是注意，我们什么东西高，什么东西低，这里给大家讲清楚。说明白，拆开了揉碎了说，看这里啊，
1: 对
0: ，EPA 含量要高，DHA 和 DPA 的是我们额外算是怎么说呢？就额外您添得，就一般来讲都没有 DPA，
1: 是
0: 直到 DHA 结束。您不信，看看您的鱼油里边，如果您鱼油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别的东西，那你就要小心了。那 DHA 和比如说和 EPA， 那时候我一半啊，一个是600，一个是600，我行不行？不行，
1: 对。
0: 不行，听我说不行，为什么？EPA 一定要高，针对的年龄群它不一样，
1: 是，
0: 所以 EPA 对于大家的血管的养护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其实我们不止吧，
1: 对，
0: 我们实测值已经达到了更高的量，不是98哦，
1: 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高纯度，包括我们高含量的一个鱼油的话呢，一定在数值上面可以体现出来的。那其实画面当中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总的欧米伽三含量啊，把握住啊，因为我们只有个位数现货
0: 了，马上就要售罄了，
1: 1482毫克，你还是那句话。你把你现在正在吃的鱼油你拿出来对比一下，爸爸妈妈就应该明白清楚了啊！就我们总的含量1400多毫克，然后我们的 EPA 达到了1111.5毫克，意味着什么？今天对我们心心脑脑血管好处的 EPA 含量高呀，还有 DHA 对我们的脑部好的322.5毫克，还有就是 DPA 它的吸收，包括我们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萃取是非常难的，然后吸收度却是非常棒的19.5毫克，所以今天三项是黄金配比，总的批次送检实测是达到了98.8，
0: 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1: 对，所以这一点大家放心心，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花更少的钱吃到真正的高纯度的鱼油，那今天这个就是大家的不二之选了。实话实说，像我们家现在爸爸妈妈在吃的这个鱼油就是这一款，因为我们也是直播做多了以后，然后看多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鱼油，都明白什么样的鱼油才是真正好的优质的鱼油，所以大家放心。那不仅是像我们这个年长的一些爸爸妈妈，包括其实像我们年轻一代，平时比如说饮食作息不好的朋友，都应该要吃鱼油了、
0: 这个呢，在这侧是滴了2滴
1: 啊，我看看啊，
0: 让我棉心再给大家再滴一滴，我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有啊，我们在这边滴，
1: 好，
0: 现场滴，
1: 好，
0: 还有一点点空间给大家看，
1: 看到了啊，来
0: 再滴一滴。 看看，
1: 看到这个纯净度了吗？
0: 纯不纯净？
1: 对，
0: 纯净吧。
1: 对，因为鱼油它的提纯难的啊。
0: 真好。
1: 如果说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杂质，吃到你身体里面，你是不是也有担心有负担？比如说有甘油，有其他的一些饱和脂肪。那你想看，那你吃这个不多不饱和脂肪酸，你不是白吃了吗？对不对？
0: 多好哈，品质不错。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了，还是跟大家唠叨唠叨，选哪一个？为什么选择八瓶装？
1: 对，
0: 不是因为它贵。反倒是因为它便宜，总价确实门槛是有一点的，但是我们要往长远看，凡是对于供应商来讲，一定是本着薄利多销的意思来设计构成的。那既然我有八瓶装，我的单利算下来参加马前送百，它就是要3块钱，
1: 是，
0: 已经很便宜很便宜了，
1: 划算。
0: 如果要按照市面上来讲，那就十几块钱一粒的，
1: 对，
0: 很正常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才3块钱，最后4分钟，大家把握住机会哦。导演老师，我们的1998的八瓶装哦，还剩下最后的3组现货，订购喽。选择货到付款也成，您订完之后再去别地比价都行，但是今天一定要记得先下单，02151119900。
2: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异异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3: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4: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3: 对，
4: 那多少是好的呢？
3: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4: 哦，
5: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4: 会吗？
5: 一定是。
3: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6: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2粒儿或者吃3粒儿不就行了吗？
3: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6: 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3: 对，
6: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0: 大家有没有留意刚才他们对比的时候说的总含量？严欣也看到了吗？
1: 对，
0: 有一个刚开始举例的说含量低的那个是30%，那鱼油是1000毫克，
1: 是。
0: 然后刚才又举了一个例子说那个高一点好像多少来着？我忘了啊。他说那个是我看了一下是900毫克，
1: 对。
0: 而且他俩的这个比例，一个是 EPA 是600多，DHA 是300多，我们的 EPA 是1000多，
1: 对。
0: DHA 是300多，
1: 是。所以
0: 它是几乎是一个3倍啊，
1: 对，
0: 那个是2倍，我们是3倍，大家发现了区别了没？
1: 是。
0: 你我要不说，对于大家总含量来讲，比如说啊，我那个高，比如他以刚才那个900毫升那个说啊，900毫克那个说啊，他说我这个高，我的一粒含量80%90%的，结果一看他900。我们是1500哎，
1: 是啊，所以从
0: 总量不一样啊。
1: 对，我们的这个维度的话呢，不管是从它的纯度还是这个含量来讲，其实都是拔得头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哦，原来选择鱼有那么多的这个讲究，当然有了。你吃无非就是要想吃到这里面的这个欧米伽三，
0: 对
1: 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欧米伽三纯度高；第二，它的含量有高，所以就意味着你吃到的每一粒，确确实实对你的心心脑脑的血管，它的呵护是真的很有帮助的。
0: 最后的两组现货1998最后的2套，
1: 划算的啊！
0: 我个人建议大家呢，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跟市面上进行比较，然后我们单利算一下，参加买年送百财，
1: 三块三左右，
0: 对，就是一天按照您，就算咱按照两粒吃，也不过就是5-6块钱，哎呀，还是可以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哦，1998最后一组，选择货到付款了，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想有十辈子。

0: 自己肠道补充好的益生菌，那今天咱们是银优恒这款BB12的原装进口的益生菌，我们的今日特卖带给大家。它呀，菌的配伍特别的好，而且是三菌联用之外呢，单包的活菌数量也特别的高。关键是我们今天里面所有三个菌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啊，给提供的，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是特卖的力度价格，不仅是很优惠、性价比很高，我们还有这样的正装一盒要给大家免费来试吃，所以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娇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很多人说，哎呀，到了夏天之后啊，哎呦，我的胃肠道的问题啊，反而是更加的突出了。第一个呢，我们说啊，很多人现在呢，到这个季节，你说回到家里面，外面很热，回到家里面可能冰的冷饮啊，冰的这个饮料啊，甚至有些冰的西瓜呀，你哐哐哐哐吃下去，对吧？你晚上吃饭的时候可能再来点冰啤酒。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啊，他这个比如说他要吃的刺激一点的，辣的呀，那这些呢，可能都对我们的胃肠道啊带来更大的负担和压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啊银优恒的啊我们的益生菌。
0: 是的，我相信我们很多东方购的老观众对于自己肠道的养护是比较有意识的。还有一部分人可能说会忽略，但是我们虽然说到了今天晚上，我们要提示大家一件事情，你跟着我们这张自检板上面来做一个自测。首先每天其实要做一件事情，如果到了现在晚上9:07左右了，你还没有做的话，其实可能这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你的肠道健康需要你来关注到了。
1: 确实啊，你比如说有些人呢，尤其老年人啊，这个情况比较多，好几天才排一次便。那你想想，说句实话，我们比较形象一点说啊，你像现在这个天气，你说你的垃圾，你不要说一天不到，你半天不到，你中午做的这个有点海鲜那个内脏的，你不到，你这个味道那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啊？但是哎，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你的肠道当中，你想想看啊，你有2天3天你没有排出来，这个时候后你浑身你就是特别难受了，口气也有了呀，身上也觉得特别的难受呀，这个肚子呀胀鼓鼓的呀，然后呢怎么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来，对吧？这种情况有。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哎，反过来了，他一天要好几次，是吧？他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到外面吃饭先要找准厕所在什么地方，这也是另外的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种呢，哎呀，每次在这个马桶上要坐好长时间，半个小时啊，他特别就是说，哎，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给他排出来。还有呢，肚子有点咕噜咕噜啦，有些脚这个痛的这个感觉啊，那么这些呢您看看，您自己看一下，有人说哎呦这里面我有一样，有的说哎呦我把自己一样哦，我有的两三个感觉才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关注一下你的肠胃啊。
0: 是，我们是建议大家一定是要关注自己肠道的这样一个内环境。我们说其实肠道它其实啊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就是说益生菌在当中。为什么可能说您家里面什么小婴儿，对吧，他那个拉的便便都不是特别的臭，因为它这个肠道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大量的这个有益菌啊。你看肠道内壁还是比较粉嫩的，但是可能说如果说有些人哎年纪上去了，或者不好的一些饮食习惯，对吧，什么久坐呀，让你这个肠道里面比如说哎有益菌是越来越少了，有害菌是越来越多了，或者有些什么做了一个明确的一个什么肠镜检查，哎呦那个采打那个报告一出来，真的发现啊，肠道内壁像豹纹一样，很多一些长时间没有排出身体外面很多什么食物的残渣反复的腐蚀我们这个肠道内壁啊，就是脏乱差的环境。
1: 对，这样的环境，那你说你的肠道的健康你说要多好，那肯定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所以呢，养护我们的肠道健康其实就是养护你整个身体的健康。
0: 是的，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可以来吃益生菌哦。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款银优恒的 BB12 的益生菌，首先这个是它单盒的包装，原装进口过来，它里面会有到1盒3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吃起来包括带在身边都是很方便的。首先我们说买益生菌啊，看它里面有什么样的活菌。我们里面从菌的这个菌株的种类来说，有三种菌，一个是 BB12， 一个是 LGG， 还有呢 LA-5 动物双歧杆菌、鼠李糖乳杆菌以及嗜酸乳杆菌，并且这三个菌啊全部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的。这三个菌啊，其实他们的这个就是作战能力、活性都是非常非常强的，尤其是 BB12 和 LGG。
1: 对，这是我们的王牌菌种啊，这些呢都对我们的大肠呀、小肠呀都会带来很好的一个帮助啊。那我们来看看啊，其实我们说到人呐、我们为什么就是说你吃进去的食物你要变成能量提供给我们的细胞，提供我们的身体供能，那它一定要好好的这个吸收。在哪里吸收呢？其实是在我们的小肠里面吸收的。所以小肠啊，我们不希望它特别的敏感，如果说哎它一受刺激都特别的敏感，那加快它的蠕动之后呢，那它就小肠啊吸收的时间就会比较短，它快速的它就进到大肠当中去了，浪费了我们很好的吸收营养的这个时间。所以 LGG 呢， 它是非常好的，能够稳定我们整个它的定植在小肠当中嘛，能够舒缓刺激，哎，让我们的小肠啊不要那么的敏感，让它呢吸收的时间长一点，让我们吃进去的营养更好的吸收进来，提供我们身体的能量，好吧？然后呢，把这些吸收掉的这个残渣呀，包括其他的剩余的这个东西呢，我们就进入到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这就是我们的大肠的部分了。那大肠呢，我们说啊，我们第一个它要进一步的进行吸收，第二个呢，我们要把这些毒素残渣它要排出我们的正常，要排出我们的体外。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BBR 就应该讲它是定植在大肠当中的，它能够分解你的毒素残渣，帮助我们怎么样呢，正常的排出，而且它呢给我们的大肠当中啊，它带来更多的水润的这个环境啊，使得你呢不至于太干结。我们很多人，有的人说我两天三天排不出来之后，往往排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真的又硬啊，邦邦硬的，像羊粪蛋一样的。那其实啊，就是在大肠当中它把这个水分啊大量的给你吸收了，所以你增加你的排便的难度。那我们 BBR 它能够刺激让你的水分的这个啊释出，让你能够呢更好的润泽我们整个的大肠环境。那么还有一个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之前啊就这两种，那第三种呢，这是我们新的配方当中才给大家带到的 LA-5。 这是针对什么呢？我们第一啊，有很多的我们说我们要好的这些菌啊定植在我们的这个肠道环境当中，我们不希望这些不好的这个菌啊附着在我们的肠壁当中。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可能啊年纪大了，要吃每天可能要吃很多专业机构给你开的一些东西，什么每天早上呀呱呱呱好多东西一大把吃进去，当然它各起各的作用，但是这些东西最后它还是会影响到你的肠道的这个环境的，对吧？很多人就不适应了呀，有些哎呦就是哎呀不说就测了给一刀啊，有人管呢哎呀马上要去上厕所了，这种情况也很常见的。那么 LA-5 呢，它是建立屏障来阻挡有害的这个菌啊附着在你的肠道当中，哎，把你的这些情况呀能够好好的能够改善一下。这个呢，所以你看 LA-5 BB12 我们 LGG 分别在大肠小肠当中定植，哎，能够啊真正的养护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环境。
0: 我们是三军联用，然后他们各自是有各自啊干活的作战的一个场所，
1: 对，
0: 然后呢他们这个定植能力也很强，都能够什么耐胃酸，然后呢也是耐胆汁，顺利的到达他们干活的那个地方。还有我们说菌的配伍很重要之外呢，今天我们单包的活菌数量也很厉害，这一包哦大家别小看它，70亿的 CFU 的活菌。
1: 对，
0: 首先它不是死菌，然后这一包里面70亿这个菌的这个数量是特别厉害的。如果你这个肠道里面，对吧，比如说啊肠道里面有很多一些有害菌，那么其实可能说你吃一些单包活菌数量并不多的一些什么益生菌啊，可能说啊没有多大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今天一包里面就有到足足啊70亿。
1: 对，
0: 咱们既是精兵强将还是大军团的、
1: 对，所以呢这样呢数量啊数量保证了啊，那才能够它的感觉才能够保证到位，
0: 是
1: 吧？那么当然了，这个就是说到比起我们比如说像以前，哎，你比如说有像30亿包其实已经还蛮多了，我们之前还看到过有20亿包的呢，对吧？那即使是30亿包，你可能要两包你才60亿嘛，但我们今天这一包里面就是70亿 CFU 的活菌，所以这个呢应该讲啊它的量是真的能够保证到的。
0: 是的，而且我们也教大家这个吃起来很方便，你可以像大纲这样子撕开直接倒在嘴巴里面吃，
1: 对，
0: 也可以一点点温水冲调，而且口感
1: 很不错，
0: 很
1: 方便啊，你外出携带也是很方便，出去旅游出差都很方便的，你直接其实没有水的情况之下你就直接倒到嘴巴里面。
0: 是，我们的粉呢是特别的细的，微微一点点酸甜，因为咱们里面会有到绿奇异果粉在当中的，是那种微微清甜的这种水果的清香，非常的好
1: 吃的，对吧？而且这种清香啊清甜的感觉呢也是让人呢、吃起来更加的舒服，所以这个呢你呢哪怕很多人说我到新疆啊我到一些西北的地方去这个季节去旅游很好吧，但是你吃的牛羊肉饮食习惯跟上海可能真的是不一样的，好多人说哦呦我这个上厕所就成问题了，有的是排不出，有的是呢他这个排的就更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随身携带一包，哎，你每天这样吃一包下去也不要，你就嚼一嚼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0: 而且大家吃起来也是比较放心，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两个菌 BBR 和 LGG 全部还都被列入为婴幼儿食品可用的菌种名单当中哦。
1: 对，
0: 被列入这个名单的这个菌是不多的，但是你看这边 BBR 动物双歧杆菌在其中，
1: 对
0: LGG 鼠李糖乳杆菌也在其中，
1: 是，
0: 所以大家吃起来很放心。有些婴幼儿那种什么 BBR 和 LGG 那种低剂哦卖得非常非常的贵，但我们今天隐忧恒这款 BB12 加 LGG 加 LA-5 这个益生菌当中，两个菌株全部都在这个名单当中，真的是品质特别好的。嗯，当然也因为它很好，所以外面价格也卖得挺贵的。
1: 对，
0: 我们也在试。

0: 媒体渠道确实拍过了，
1: 对，我们拍出来这个价格呢，专柜里面啊是458元，458元这一盒，这一盒里面呢是30包，所以你就差不多呢在15块钱左右一包。
0: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是今日特卖，我们的力度怎么样啊？首先是有两个组合您可以选择，一个是我们的小组合，3盒总共90包，外面是将近1400，我们只要是599元，已经很划算了。但今天我们有一个6+1的7盒装，
1: 对，
0: 7盒装呢就是总共是210包，外面需要花到是3200多以上，我们本来是1198，今天今日特卖降100元，做到了1098元。
1: 对，
0: 这个其实啊，你吃一包，差不多是一天的花销，差不多已经是5块钱左右了。
1: 对 对。
0: 如果参加了我们的凑单，一天吃一包的花销3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关键在这7盒当中，我们有1盒正装。
1: 对了，
0: 你可以打开去试吃。哎，没有吃过没问题，想了解这个产品也可以亲自来体验。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呢，它非常的直观。你吃进去之后，哎，你的身体会有感觉的，上厕所直接会反映出来的。那你先不要有任何说到底好不好，我要不要试，没关系的，你拿回去这大组合啊，这一盒30包，我们免费让你吃。你吃了有感觉了，对你觉得好的，那你就留下来。你觉得哎没有感觉嘛？那你就把这个这其他的几盒你退给我们，没有开封退给我们，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我们所有的钱原封不动的原路返回。
0: 所以真的是零风险购物啊，大家很放心，可以来下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组合，只有7盒装才有试吃。订购7盒装，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不仅仅只有一根管子，它还有三层防护屏障。很多人以为肠道就只管消化和吸收，其实远远不止。第一道物理屏障像城墙一样的由紧密排列的上皮细胞组成，第二道呢是化学屏障。我们肠道当中的杯状细胞能够分泌很多的防御素溶菌酶，相当于生化武器。第三道呢是生物屏障，那就是数以亿万计的肠道菌群。人老了不只是皮肤皱了，肠道里的微生物森林也逐渐开始枯萎。有研究显示，双歧杆菌这种核心人类的好战友，随着年龄增长会有断崖式的下跌，甚至在部分高龄老人体内是完全消失的。那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屏障没有了，肠道黏膜便稀疏了，发生肠漏，细菌毒素渗进血液，流遍全身。好好善待你的肠道，这呀是守护生命的底线。肠道好，身体才好。
1: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人体约 95% 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 80% 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 70% 的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2: 老早产妇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涩。现在大便装了马器嘞，对吧？牙齿一涩就开始有感觉了。哦，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点好。朋友一道去。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去也买了，也是东方购物买了吧？啊。
3: 因为那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4: 我起码三四次了，
5: 每天三四趟，那就
3: 好啊，哎，来不及，
5: 啊什么？
3: 很急的，很急的，
4: 最好做里头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那快点
3: 哦，哎，对，先进厂要先进厂的，
4: 要进我啊，
3: 对吧？
5: 那么搿段辰光，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
4: 了？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家儿子要上班去了，有天叫我也不去叫伊了。
3: 我病就病脱了，我就出来等出来的。阿拉呢，辣辣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了大概20几万了，所以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对吧？哎，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4: 我这路啊，确实得啥不要
3: 吃，啊，晓得吃。
6: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are

0: medic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1: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2: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and the BB12 stands out as highly effective and fast acting for me.
0: This probiotic can be considered a household essential. The thing we fear most at home now is that this probiotic.
3: 今天我们这款这个银优恒品牌的 BB12 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它的品质啊特别特别的好。尤其咱们今天里面三个菌哦，菌株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的。如果咱们现在电视机前有很多的一些新观众啊，您是可能说益生菌领域的一些专业人士，我相信如雷贯耳的科汉森公司您一定是知道的，全球知名的益生菌的供应商的巨头，对不对？像很多一些比如说强生啊、辉瑞呀、拜耳呀，拿到科汉森公司的这个益生菌，然后自己培养做成产品，有的都是卖的价格特别的贵的。而我们今天东方购这款我们这个原装进口 BB12 的益生菌，它里面的三个菌 BB12 加 LGG 再加 LA-5 三菌连用的三个菌全部都是来自于科汉森公司，这个真的是要细出名门。再加我相信也是大家比较重视这个肠道的健康，像我们一个成人哦，小肠加大肠大约是9米左右，弯弯绕绕在我们这个身体当中，所以其实我们说肠道健康很重要。如果有一些身体的一些信号在提示大家，你要重视肠道健康了，你就不应该什么不闻不问，对吧？
4: 对，
3: 任由其发展。
4: 是我们说啊，肠道我们有一句话形容它叫千折百回，你这个褶皱是特别的多。那你想啊，你在整个的这个排送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它这个褶皱里面啊，你的脏的东西啊，你残渣呀、这些毒素啊，老是堆积在这个地方，哎，它这个肠道肯定就会说它不是那么的健康了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的 BB12 针对大肠，我们的 LGG 呢针对小肠， LA-5 呢建立起屏障，全方位的三菌联合来帮助到我们的肠道健康。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有很多啊之前使用过的啊我们的一些顾客啊，他们用好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呢？您看一下啊，以前你看我每天上厕所啊都痛苦不堪，得费好大的劲儿才排出一点点，肚子呢还胀得特别难受。那现在呢完全不一样了，每天排便变得轻松又规律，这不就是我们追求的状态吗？排得干净又顺畅，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更好了。他每天都能够排得顺畅，跟你两三天三四天排一次的人，那这个感觉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哎，那老年人像爸妈收到以后啊，也是按时吃，虽然他没有多说什么，但是每次视频都乐呵呵地说最近肚子挺舒服的，能让他们能够愿意坚持吃，说明啊真的有帮助。那么这次活动呢就多囤两套，今天我们是什么呢？今日特卖啊。那么组数更多了，而且还有大组合，还有一盒开放试吃可以试一下的啊。那么现在呢，你看换了一副肠胃必须点赞，完全不用担心突然闹肚子，这个很尴尬的，这种轻松和舒服很珍贵，我已经安利给周围的很多人了啊。你看在这边还有很多之前也买过 BB12 的产品啊，都是一天两三条的吃，帮助是有的，但是一条是不够的，后来就换了这款益生菌，每天吃一条就够了。后来才知道是什么呀，我们是70亿的，之前买的都是20亿的。那你想啊，你三条你不过60亿，我们今天一条70亿，所以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聚会呢，你看我什么都敢吃，有很多人现在是聚会达人啊，尤其我们的很多年纪大的有时间啊，朋友聚会各个群里的聚会都特别多。那么好，一聚会必然要吃，你看什么都敢吃，完全不忌口。别人以为我的肠胃是铁做的，那么真心建议哈，碰到这个问题玻璃肠的这个各位啊，试试这款益生菌，简直就是肠胃的灭火器。哎，你看我妈现在吃什么都香，对吧？看着就让人开心。父母啊，吃得香，睡得着，排得出，那我们子女就放心了。而且他的精气神比之前也好多了，整个人显得年轻又有活力。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肠道健康人健康，肠道年轻人年轻。他和小姊妹一起去湖州玩了一圈，一路上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轻松愉快。
3: 现在再看我们东方购节目的新观众，大家一定很感兴趣，是什么样的益生菌让我们东方购很多老顾客留下这么多的一些好评啊？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一款，今天我们做今日特卖的银优恒的 BB12 的益生菌，这个是它单盒的包装啊，原装进口的。然后呢，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30包。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东方购这个产品，我们有一个机会，有这样的一盒在我们7盒装当中给大家是免费试吃的。你先看啊，我们这个益生菌啊，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菌株，它里面总共是有三个菌，哪三个菌？BB12 动物双歧杆菌、 LGG 鼠李糖乳杆菌，还有 LA-5 嗜酸乳杆菌，这三个菌都是非常厉害的，有活性的强势的菌株，而且都是来自于丹麦科罕森公司，并且这一包当中哦，只有这三个菌，没有别的一些，比如说啊，战斗力不强的菌、不干活的菌，都是活菌，而且一包有里面有到足足70亿。
4: 对，
3: 所以如果你是很多懂吃益生菌、懂买益生菌的观众，你就懂了，菌的配伍这么好，活菌数量又是这么高。又是原装进口的产品，携带起来也很方便。
4: 对，
3: 这个菌肯定在外面啊，价格一定是不便宜的。
4: 是，
3: 确实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盒专柜的价格458元。
4: 那你想嘛，一包是一盒是30包嘛，458块钱，我简单给你算一下，大概15块钱左右一包。我说句实话，这真的你要买一买啊，这个还是有一点价格的。
3: 是的，如果是老夫妻两个人，对不对？您跟伴侣每天一人一包，对吧？总共吃两包，一天要30块钱以上呢。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有两个选择，你看看你需要买哪一个。小组和我们是3盒装，那么就是90包，外面是将近是1400，我们只要599。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一个7盒装，本来如果不是特卖，只有6盒，我们今天是买6送1的7盒，210包，特卖才有这个盒数。
4: 对，
3: 然后外面总价是3200多以上，我们从本来的1198降100元，做到了1098。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2盒，第三盒都拿不下来。我们给你7盒，每一盒的单价150几元，非常的划算，
4: 1/3的价格。
3: 哎，关键哪怕你对这个产品不了解，你今天是第一次看我们节目啊，好消息来了。哎，刚才我讲的，我们今天啊7盒装里面，就3盒装没有试吃，7盒装里面有1盒是给大家30包免费试吃，你可以先吃先体验，再来决定整套产品你最终你要不要。
4: 对对对，
3: 咱们不是给大家吃什么一包两包、两包三包，足足30包。你如果一个人吃，每天吃一包，可以吃将近1个月。
4: 对，
3: 一个月以后你再来决定产品我要不要留下。哪怕你说我吃光了，但我对产品不满意，没问题，1098元，咱们如数奉还，
4: 原路返回，一点损失都没有。其实解决了大家一个后顾之忧，因为很多东西我不知道好不好。
3: 是的，
4: 你真的要好，我说句实话，
3: 是是，
4: 我都花点钱我愿意，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你到专柜里面你说，哎，你给我一两条吃吃，我试试看行不行，没有这回事情的。
3: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大组合直接给大家开放一包，你试下来有感觉你就留，试下来不感觉毫不犹豫直接退。
3: 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有试吃的7盒装，210包免费送货到你家里面。你这个价格在东方购这边买，比外面专柜直接省了2000多以上。但现在试吃名额全面告急，新观众赶紧来下单，可以货到付款，告诉我们家里面的送货地址，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也可以。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我们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体约 95% 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 80% 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 70% 的免疫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1: 老早上四处呢，就像有心事一样的，就老头痛啊，
2: 出去旅游老啥的吧，那么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的，根本就没出口下来的，那么个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啊。
3: 这个 BB 十二呢，我吃了以后就是明显效果老好啊。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2: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譬方吃点冷个物事啊啥个，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行，所以我非常相信这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3: 就讲吃好以后 ，BB 十二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的这个进行生活，而大便顺行，就讲人呢就讲老适应的，就生活就能够规律起来了，就讲它老明显老明显的。
1: 就觉着那老好的、啊，真的老好的、啊，就跟人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4: 大家其实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到了就是退休以后，对吧？我也希望我自己，哎，腰身是蛮纤细的，对不对？家里面可能有些什么收身的什么旗袍呀，对不对？连衣裙呀，你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身形方面，尤其是哎肚子、腹部这一块，你不想什么大肚翩翩的，对吧？比较的臃肿，跟大家讲，你要把肠道健康给维护好。如果你长期大量的很多的一些食物的残渣没有办法每天啊及时排到身体外面去，这个对健康，尤其是对肠道肯定是有影响的。
5: 对，你想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嘛，我们每天啊，你家里面烧菜，你吃饭，你可能有很多的垃圾嘛。你这个垃圾你必须要及时处理的。你要是不倒，一天不倒，那我跟你讲，那这个味道，包括很多的一些小虫细菌，它都已经出来了，对吧？那个味道简直不能闻。那你想想看，你吃进身体里面的东西，你正常排出那很好。你要是一天排不出，两天排不出，三天排不出，都积在这个东西，你想啊，这个残渣呀、毒素呀，都在你的肠，在哪里呀？都在肠道里面呀。这你的人怎么能好舒服的起来？所以前面采访的那几位，那大哥呀、大姐啊，都在说：“哎呦，跟您一对归来了以后，跟您就轻松了。我很久没有体会到这种轻松的感觉了。”轻松是一方面，你身体毒素少了，你的状态也好很多。
4: 还有我们提示大家，新观众间你可以放心订购。
5: 对，
4: 咱们其实未必是每档这个银油痕产品的这个直播都有到一盒开放试吃的，但我们今天既是今日特卖，盒数比原来多了一盒，关键这一盒就是给大家免费试吃的，458元啊，市面上面价值，我们整套产品七盒装送到你家里面，你先打开吃。但凡你家里面啊有一个人说我感觉没有帮助或者吃的不好，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就是你订购七盒装的金额1098元，咱们如数奉还，
5: 没风险，
4: 这一盒就当东方购给大家买单了。
5: 对，
4: 没有风险的购物。而且我们觉得有很多观众说，老观众里面有人薅羊毛，哎，这个每单独订购一套七盒装里面都能够拿一盒试吃，自己的账号，对不对？
5: 老
4: 你老伴的账号孩子的账号，在东方购这边赶到我们今天的今日特卖都可以这么来订购。
5: 对，
4: 就是给大家薅羊毛的好机会。
5: 对，
4: 还有就是我们也要建议大家一定是要重视肠道的健康。你说我啊，大肠小肠，对吧？很重要的一个器官，你可能都没有看到过自己肠道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
5: 对，
4: 年轻的时候小婴儿时期肠道你看粉粉嫩嫩的，
5: 对不对？对，
4: 里面很多那种绒毛呀褶皱里面是比较的干净的。但是到了后面，不良的饮食习惯呀、久坐呀、缺乏运动呀，很多的一些，尤其是我们现在高油高脂，对吧？
5: 是，
4: 或者有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作息，会导致肠道里面什么有害菌多、有益菌少。如果长期你看看还是这样的一个腐蚀的一个情况，肠道内壁的颜色，对吧？状态都发生变化， 有些真的不夸张啊，做了肠镜检查出来以后，这里面就像豹纹一样，很可怕的。
5: 对对对对，实际上我们之前啊还给大家看过，就是说它那个它的厚度也很厚，而且你想一个人里面它大概十来斤啊，这个真的是有这个宿便在这个里面的啊。
4: 是。
5: 那其实第一，极大的你的整个环境是不好的；第二呢，它也影响你小肠对营养的吸收，包括呢你大肠的这个排便的这个状态啊。所以呢，你还是想办法要改善它整个的环境。
4: 包括还有很多，如果观众了解比较深，我们这个肠道呀，不仅跟很多什么食物的一些消化呀、水分的吸收，跟我们这个大脑的思考也很有关系。咱们有一个脑肠轴啊，你想比如说大脑的思考呀，对吧？灵活呀，灵敏啊。肠道养护也很重要，所以如果说你肠道里面缺乏这个有益菌的话，我们建议大家每天可以来吃啊益生菌。这款是东方购物益生菌产品当中真的是啊非常热销的明星产品。它首先里面这个菌啊有三个菌，我们也真是告诉大家，绝大部分东方购物在售的有 BB12LGG 这个益生菌的产品当中，别家都是只有两个菌。但我们今天是有三个菌，有动物双歧杆菌、鼠李糖乳杆菌，还有 LA-5 嗜酸乳杆菌，它是三个菌联用，就是这个菌的配伍啊非常的丰富，种类也很多样，而且这三个菌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为什么要配三个菌？它们各自有到达你身体当中肠道里面不同的部位，它们是要干活的，
5: 对，
4: 它们是要做事情的。
5: 是的，是的，你每天吃了很多的食物，在胃里面的这个。消化之后来，然后都进入到小肠当中。大家都知道，你的人的营养基本上都是靠小肠来吸收的，对吧？你的碳水啊，然后你的蛋白啊，你的脂肪都是通过小肠来吸收的。所以呢 ，LGG 它就是定植在小肠当中的。小肠呢，它是比较敏感的，很容易受到刺激，一些冰的呀、冷的呀、辣的呀，就会加快它的蠕动，减少你的吸收的这个时间。那 LGG 呢，它就能够舒缓刺激。啊，营养吸收的时间延长，让它充分的吸收。那么你吸收好了之后，你吃的食物，你哪怕吃的再贵的东西，你就不浪费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小肠吸收完了之后，它要进入大肠了。那么大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这是它整个它完整要走一遍的。那这个时候呢 ，BB12 它是

0: 定植在大肠当中，所以 BBR 是针对大肠的。它能够帮助什么样呢？分解毒素，进一步的分解毒素和残渣，是吧？保证你什么呢？正常的排出，而且呢，增加它大肠的这个水润的这个感受，是吧？让你更加的通畅，是吧？这是我们说到的 BBR 和 LGG， 这是很多我们说益生菌，它主要是这两种。LA 杠五是起什么作用的呢？那很多人现在我们年纪一大之后，包括我自己在内，哎呀，我每天什么鱼油啊，然后呢辅酶 Q 十啊，包括我们的B 族维生素啊，包括还有很多我自己有点高的那个都要每天啊白大褂里面有的小片片我都要吃下去的，一大把下去之后，说句实话，对你的肠道是有刺激的。很多人敏感，包括我敏感，有的冠军我都觉得哇塞。那么 LA 杠五起什么作用？就是针对我们这些人的，甚至比我更年长的这些人的，吃比我吃的更多的东西的，建立屏障，阻碍有害菌粘附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哎，不让你引起过于刺激和敏感，哎，那你就舒服很多了。所以这三个菌啊，它各自各司其职，而且呢联合起来协同作用在我们的肠道当中。
1: 这三个菌并且全部都是什么强定植，而且活力活性都非常的足，能够耐胃酸，能够耐胆汁，不是那种什么穿肠而过，是定植在里面是要干活的。还有我们今天除了菌的配伍好，三菌联用之外，咱们今天是70亿的 CFU 的活菌。首先它不是死菌，然后呢它是有活性的，而且菌的数量也很多，一包就有到70亿，就每天啊您吃这样的一包70亿的 CFU 的活菌到达你这个肠道里面。为什么菌的数量也要多？咱们是要大军团，你看我们前面是有这个两个模型啊，
0: 对，
1: 就给大家模拟这个肠道里面这个情况。
0: 是，
1: 不仅是精兵强将，对吧 ？BB12，带着 LGG，加上这个 LA 杠五到达你这个肠道里面，我们是大军团下去的，
0: 对，
1: 不是那种什么零星几个人，对不对？
0: 那就淹没在对吧对方当中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呀？量大管饱，我们的量足够，再加上呢各司其职，才能够真正的养护到我们的肠道。
1: 是，包括呢大家吃起来，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可以直接倒在嘴巴里面。对吧？你比如说在那个旅行当中啊，在公司单位里面，或者很多我们老年观众啊，
0: 对，
1: 你就是晚上一点点40度以下的温水冲调，我们的粉特别的细，也很好溶解开。然后如果你是倒在嘴巴里面去的话，咱们是微微一点点清甜的口感，
0: 是，
1: 它是那个有那种非常清甜的水果香味道的，
0: 对，和柠檬粉啊这些呢都是有的，所以这个呢，你看。很快它就融化了，很简单的。你出门的时候呢，你有的时候很担心哦，尤其在高速公路上面，因为你自己开车不要紧的，但是一旦上了大巴，你就担心了。喂，刚开车起，我也有点感觉了，
1: 是，
0: 很尴尬。那么你啊，随身携带，自己倒着吃或者倒一点水来泡一泡都可以的。
1: 是的，而且产品啊也是拿到了多重认证的，它是原装进口的产品，还有到 GMP 的认证，新西兰那边的 RMP 和 HACCP 的认证它也是有的，所以也有很多那种专业的那种什么，就是说评级呀，包括那种测评啊，给予这个产品非常多的一些好的权威认证。所以啊，它一盒在外面价格贵哦，一盒30包458元一盒，
0: 三十包平均算下来，那差不多也要15块钱左右一包啊。老两口我们如果都要吃的话，那一天可能要30块钱出头嘞。
1: 今天我们东方购让大家以非常优惠的价格来购买，尤其是我面前这样一个七盒装有试吃，试吃名额最后啊已经到个位数了，
0: 对，
1: 710包，市面上面总价是3206元，
0: 对，
1: 今天你只要花1098元，直接省2200多，就是外面买这样一组的花销3200多，你在东方购这边可以买3组，还有的找，而且啊，直接我告诉大家，还可以试吃。
0: 对，
1: 你说我就订3组，我给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组，或者您是年长的观众，我给自己在上班的孩子，公司里面点外卖的、叫夜宵的、久坐不动的、没时间运动的，肠道里面有很多一些受损行为的，你可以用益生菌好好的来养护一下肠道。只要你订购单组7盒装。订购几组就有几盒的试吃，
0: 对，
1: 但是试名额很高级，因为我们的老观众都是闭眼入不考虑的，
0: 是，
1: 我们把新鲜批次还有我们的现货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直接订购7盒装，选择货到付款，先来下订单，订购先是02151119900。
2: 排便一个星期排不了一次，那长期我们讲吃进东西，除了你吸收，有大量的代谢产物啊，这些代谢产物说的不好听，可能有些还有一些毒素。益生菌进入我们肠道以后呢，我们补充了这些菌群以后，它有利于我们肠道正常的第一个蠕动，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些排泄物代谢物及时排出去。第二个，益生菌它可以刺激我们肠道肠黏膜上这些细胞分泌肠粘液，肠粘液分泌了以后， 它可以在我们肠道当中稀释我们的代谢物这些粪便，我们是不是排泄出？
3: 带你到云南去的辰光，就是讲吃了辣了大概太多了嘛，辣吃了老多的，就是觉着有点噶肠流涟漪，我觉着有眼，就是讲有点噶啥不大清爽，就觉着我觉着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眼益生菌嘛。蛮好，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比清清爽爽，人清清爽爽，不是蛮好嘛？
4: 来讲，你吃每天几次呢？
3: 一次，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朗向有得汤，蛮好的，侪成型的。
4: 这么好。
3: 哎，老好的，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老啥么子，我侪老注意的，所以人家才讲我看起精神蛮好的嘛，对吧？搿是跟吃老有的关系。
5: 哦，我胀得难过，
4: 是吧？你是什么感觉？
5: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的，那个也好像有什么堵住了一样的，就是讲什么都没兴趣了。有一次我战友到南通去的，两天没大便，哦，下不来，因为这个东西没带。就开塞露也不起不了作用，下来像一个一个个个的疙瘩一样的。所以讲那个很难受的，又碰到过了，反正就知道这个感觉了，是那么回事吧？
4: 对对，确实是蛮难。那现在这种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5: 没有了，一般上每天都要大便的，每天我在十点之前，我爱了吃，我女儿吃了最多了，他们是就是还是跟我一样的，有时候三条一次，有时候两条一次。去年因为肠子里有息肉啊，大点息肉，在那个同仁医院的，他说的你还是多吃益生菌，吃了呢就是过着蛮好的，是吧？大便蛮通畅的。
1: 跟大家讲啊，在东方购物原来你没有看我们节目之前，这款银优恒的 BB 幺二的益生菌在我们平台特别的热销，且都不说是今天今日特卖的力度哦。就是原来1098元只有六盒的时候，也未必有试吃的时候，很多观众家里面是常备到它的，每天跟老伴一人一包，或者还有很多观众是什么出差呀、旅游呀，像暑假，对不对？有很多观众有的已经去过了，已经回来了，跟那个子女到那个外边去旅游，
0: 对，
1: 怕外面吃的不习惯，水土不服的，对不对？觉也睡不好的，很多观众说我这个每天肠道里面我就备这个银优恒的益生菌。
0: 对啊，你看刚才这个老爷子啊，跟老朋友一起到南通去两天，哎呦忘记带了，哎呦是提出来了，两天没咋，这个事情他就哎呦跟他跟形容词说，哎呦哪股了，哎呦哪股了，用什么其他的东西没有用，对吧？所以呢，他这个东西啊，他确确实实他是有老观众你吃过的，哎，其实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啊对你，哎，他每天排便啊，所以都有自己的体会。
1: 就是甚至这件事情可能说不单单什么，就是说大量的食物残渣，对吧，长时间储留在你这个身体当中，它可能伤害的还不仅是肠道，它还会影响你的情绪，对不对？有些人会感觉那个就是心理压力一天比一天大，两天三天
0: 什么都不好了，看什么心情都不好了，都没有状态了，一天排不出来，说句实话你还这么点你还好一点，两天以上你看垃圾残渣这个堆积在里面，三天排不上呢，你心情哎呀不用多讲了，肯定是难受的不得了。所以什么叫一身轻啊？哎，当你把这个全部排出来之后，垃圾、毒素、残渣排出来之后，身心通泰，轻松自主。
1: 甚至有的观众说，我还不是什么，就一天没有好多好多问题。
0: 是，
1: 因为有些，比如说男性和女性特点还不一样。我跟大家就是说一个，就是布里斯托那个大便那个分类法，大家知不知道？你每天这个事情它的那个形态颜色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有些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女性啊太干，就出来几个羊粪球已经在那个马桶上面青筋爆出，饼的人都不成样子了，很费劲儿，
0: 对，
1: 有的就是男性居多，
0: 对，
1: 太湿太涝，对吧，一天好多好多次，
0: 对，这两种情况其实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男男女女啊，老老少少其实都有发生的啊，但是你不能说哎他这个是常态，他就应该是适应了，不是这样的，他可以改变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推荐。
1: 这个就是什么益生菌。我们其实说肠道里面也是一个微生物的一个环境啊，肠道里面其实微生物的这个数量是特别厉害的。我们今天就是益生菌，它就等于说帮大家补充这个有益菌啊。产品是原装进口过来的，一盒里面30包，这一盒外面价值458元。价格为什么这么贵？ 菌的种类，就是它的配伍和单包的活菌数量都很多。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要跟新观众讲，它不跟大家打擦边球玩猫腻的。有些也说我这个活菌数量很多，对吧？但是知名的厉害的菌可能没多少。
0: 对。
1: 但我们今天合身应到的三个菌 ：BB 幺二动物双歧杆菌、LGG 鼠李糖乳杆菌和 LA 杠五嗜酸乳杆菌，都是丹麦科汉森公司过来的菌，
0: 王菌，
1: 并且他们、嗯。就70亿当中啊，嗯 ，BB 幺二有30亿，
0: 对
1: ，LGG 30亿，嗯 ，LA 杠五10亿，
0: 加起来70亿，
1: 30+30+10=70，嗯，他不是说这三个菌很少，玩这个三个菌的名气，打一个概念，打一个擦边球，他不是，
0: 他、嗯、
1: 实实在在就是这三个菌总共加起来70亿，
0: 对，
1: 所以这一包啊，外面啊，嗯，15块钱左右，15块以上，
0: 对，
1: 很多观众也买。
0: 对，
1: 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啊，能够以几块钱的价格
0: 是
1: 就能够吃到这么好的益生菌，真的是性价比极高。
0: 今天还可以免费试吃哦，
1: 是的，
0: 这个才是最大家
1: 想不想吃吃看啊？
0: 对，
1: 大家其实之前不知道东方购这个益生菌有多热销，我们很多老观众都吃了很多很多年了。
0: 能不能先不花钱先试试看？哎，好了我再留、嗯。要是不好的话，我不花这个冤枉钱，可不可以？今天可以，哎、大组合啊，我们可以开放一盒试吃。嗯、这一盒不是说一只两只啊，这里面是30包。嗯，我说句实话，你一个人一天吃一包，你可以吃30天了，嗯，怎么样也把这个状态给试出来了、嗯、对不对啊？那有人说我自己吃，我老伴儿也要吃呢，嗯，那可以这样行不行啊、嗯、你自己一个账号，你老伴儿一个账号，那两个不就是两个试吃名额了吗？
1: 是的，哎，
0: 这个对你来说你是利益最大化。至于你但是我还是建议啊，真的要是吃得好了，那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常吃的，嗯啊，但是不好你也不会说哎呦我们有这个容错，嗯，我们容错率很高，试错成本都留在我们这里、嗯、你不用有试错成本，直接剩下来的几组、嗯、你只要没开过封全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嗯、
1: 但是我们时间只有最后的6分多钟、嗯、恢复到后面我们的常规节目，就是不是今天的今日特卖，试吃这个第七盒大概率是没有的，哎，就原来这个价格你顶多买六盒都很划算了，我们今天买6送1是7盒，哎，单组就比外面直接省2200多，你外面买这个七盒要3206元哦，嗯，今天1100元都不到，比原来降价还比原来多一盒，这盒还给你试吃，嗯，没有风险没有后顾之忧，所以赶紧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新观众就告诉我们你要七盒装需要几组，送货的地方告诉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当场你拿到我们产品满意开箱留下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6: 哦，我要签了，我那个大米不大好，我叫等，哎，益生菌点，哎，可这益生菌面我一天两条，蛮好哎。你那个一条还可以，我就吃两条，已经越烫火，哎，也没提油，没提油，我不是啥油啥我的我老困难哎。
7: 可是上午还该吃啊？
6: 可大概也吃了没多光了。可是大概也吃了大概得2年快有了，两年有了。哦。我看了好嘛，我看那家头老好老好，哎，吃吃是效果嘞。哎。每天两条。
7: 是吧？我本来是
6: 哪个是？就上，是不是我都过来做交关，啥不吃？哦。
7: 啊，我搿只么子。
6: 吃下去好交关嘞。
8: 咋不大吃？咋不吃？吃么？有辰光呢，弄个这个叫啥？搿只是便秘十年呢，吃吃呢，还可以。就是讲，有辰光能保持一天吃个1包到2包呢，能保持天天能啥一趟。
9: 吃了多了要啥？吃了冷了要啥？吃了不适宜要啥？尤其是吃了牛奶。
10: 搿么小人小，搿么一根硬硬吃勿脱，搿么多了我就吃了，一吃下去老就立竿见影，马上就要奔厕所间。
11: 还可以吧，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把胆固醇老正常的。
12: 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13: 怪我呢，这个要2-3天，那么搿对身体实际上是老不好的。那么我就觉着，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个现在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呢吃吃呢，我觉着现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的。
14: 通了通了，现在标准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15: 自从吃了个科汉森的个 BB 十年以后，对吧？肠胃就基本上属于正常了，一天就啥一次，
13: 哎，蛮好。
16: 而且吃饭也好多吃点了。
13: 哎，对，不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一个不痛了，侬就老讨厌的，所以讲呢，就是现在吃吃吃吃嘛， 也就觉得搿只蛮好。
11: 营养好，然后还是不要吃苦，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15: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嘴巴里嗦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比较几刀剪。
17: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18: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19: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and the BB12 stands out as highly effective and fast acting for me.
17: This probiotic can be considered a household essential. The thing we fear most at home now is that this probiotic is out of stock. So you see, I bought a lot more again today.
18: Before I had ongoing digestive issues, even mildly cold or raw foods would lead to diarrhea. But now for over a year, I no longer have these issues. It's this probiotic that has resolved the issue for me.
19: Whenever I go on a trip, I can always bring it with me and enjoy all kinds of delicious food and day-to-night activities without worrying about digestive issues. Many friends I've recommended it to have also given me positive feedback, saying it works really well for them too.
1: 节目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老观众都定了，我们东方购很多，我们自己同时都定了，因为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
0: 对，
1: 额外多一盒，并且七盒的总量以外，其中一盒是可以给你开放试吃的。我觉得大家新观众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
0: 我知道
1: 七盒装性价比很高，
0: 对，
1: 但是我就担心说，我买了以后，万一觉得产品不好砸我手里了，
0: 对呀、啊，
1: 没问题，我们给你一盒30包，你先吃，
0: 我们给你
1: 觉得好的产品留下，
0: 对吧？我们给你兜底，我们给你试错，而且这个试错呢是免费试错的。而且不是你看小干巴鸡不能吃一条吃两条啊，30条一盒，可这个浓，这个要有感觉就有感觉了，是吧？你要真没感觉不要紧的，其他的6盒你反正没开封，直接1098块钱我们直接退给你，对吧？你一分钱损失没有吧？那这一盒是不是你白？你就自己当体验了嘛？你在哪个店里面，实体店里面，它能够让你说免费试吃一盒呀？你想都不要想了。
1: 是的，而且我跟新观众讲，今日特卖这个字面的意思你就懂了。就在今天这一天。这一档节目当中是这个方案力度和价格，平时真的不是七盒，对不对？价格也不是1098，要有试吃，盒数多，包数多，还大大的省钱，还有降价。今天这个机会一定是要把握的。
0: 我看到，
1: 因为品牌方也很难备货的，他进口的产品。
0: 对，哎，我看到有很聪明的我们的顾客们啊，哎，订了2组，哎，家里面他自己一个账号，对吧？他可以试吃一盒，老伴儿还有个账号呢，他也可以免费试吃一盒，
1: 全面充分体验，
0: 等于把我们所有的羊毛全部都薅掉了，这个才是聪明的做法。
1: 是，所以新观众你也可以这么做，赶紧打电话过来，直接订购有试吃的7盒装，3盒装是没有试吃的，所以性价比又高又有试吃，还是零风险购物。我们把时间和机会留给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飘泽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夏天特别特别的闷热，马上还要进入到这个梅雨季节，所以呢闷热潮湿黏黏哒哒，你每天晚上睡觉身体下面垫到这个凉席非常的关键。而我们今天这档是诺伊曼特别好的凉感的乳胶凉席要带给大家，并且我们是提前引爆了618的力度，能够买到高含量的乳胶含量之外呢，我们今天啊相当于说家里面有一个乳胶凉席，还有个特别好的乳胶的薄垫，一物两用啊，性价比非常之高，还是一个三件组，但我们今天独家优惠的价格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只在我们东方购物渠道，所以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娇姐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这个天气大家都已经感受得到了，我看路上基本上都穿短袖的特别多。那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两天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呢很多人都把凉席铺上去了。每年上海的这个天气啊，铺凉席，你看一下，往往几个，比如说呢，以前很多人铺草席，草席呢是不错，比较软，但是呢草席啊它吸湿比较厉害，一湿之后呢，抖两下就是一摊，侬困过地方抖两下啥大概就是可能一摊。第二个呢，说句实话，它有的时候就有点热了，对吧？所以很多人说什么呢？我用就用各种鞋子，这种呢，我们说到就是真正那种凉席，你看啊，这是什么呢？它首先啊，
0: 藤编席，
1: 我跟你讲，它有点，它第一太疏松了。对吧？第二点是什么呢？它其实啊，它是有点硬的，它有一点点硬的。米空捆上去之后呢，那米空扣的一扔一扔的，自己我都踩来了，对吧？就是说到这个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更凉一点呢，那就是我们这个麻将席。搿种麻将椅啊，凉是凉了，但是说句实话，有点冰了。我这么猛弄啊，冰，尤其我们现在空调房间是吧？空调你一开再睡这样的这个我们说到的麻将席哦，那真是侬自家觉得搿冷啊，忙觉得里啊，有种现在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他有点怕冷了。
0: 对，
1: 这个都往骨头里面钻进去了，所以这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并不是太好的。
0: 是、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诺伊曼的乳胶凉席，很适合咱们的年长观众，要有到皮肤贴上去表面是有温凉的感觉，
1: 对，
0: 但是没有什么太凉太冰特别刺骨的让大家感觉到说特别的不舒服。而且我们是一个乳胶凉席的三件组，花型也特别的好看。我们是一个大的一个双人的一个凉席，还有呢我们有一对这样的枕席带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花型哦。
1: 对，
0: 首先我说这个就是家里面直接铺在你家里面啊席梦思上面薄薄的床褥上面，直接就可以垫在身体下面了，上面是不需要再铺任何的这种床单的。
1: 对对对，
0: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这个花型也是做的比较的大气啊。
1: 对，
0: 这种冰冰凉凉的蓝色也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卧室里面显得特别特别的舒爽。然后呢我们今天啊，你可以很服帖很稳当的把这个绷带在你家里面，你看厚的席梦思床垫上面绑好了以后呢，它就是啊很服帖，然后呢它也是一个软的一个凉感的一个乳胶的一个凉席。表面它呀采用到特别好的全部都是含缝的工艺，把里面我们的乳胶含缝给大家全部踩在里面。
1: 对，
0: 但是我们啊表布这个织物的面料，这个手摸上去啊、特别的滑爽，而且尤为的细腻，所以我们夏天这种露肤度比较的高，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表布的一个织物的这个触感是很舒服的。
1: 对，比起什么草席呀、比起藤编席呀、比起我们说到的麻将席啊，你身体接触在这样的它的织物表面上，你是感觉柔软的、舒适的，
0: 而不
1: 会有的刺痛的这个感觉的，
0: 是的，
1: 对吧？而不是硬邦邦啊。
0: 对的。但是我们说表布的里面，我们就给大家用到特别好的高含量的，
1: 对，
0: 达到了乳胶是80%含量的这样一个填充物。所以你看我在按压这个我们的这个乳胶凉席的时候，你看它是微微有弹性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里面是有到是7毫米左右的，来自于原液，是泰国进口过来的这个乳胶原液，给大家做了一个薄薄的一个乳胶层。
1: 对，
0: 所以你人躺在上面，不仅是表布的凉爽凉感，会感觉承托力特别的好，
1: 是
0: 软硬适中。而且其实乳胶也是蛮适合打造这种啊，就是说夏天我们应季的一些寝具。我请大刚老师把我们里面这个乳胶的填充物给大家来看一下。干干净净，就是很好的，
1: 对，
0: 高含量的80%的乳胶含量，这就是我们里面整层乳胶凉席里面的填充物。
1: 对，所以我跟你讲啊，这床我们说到的乳胶席啊，它非常吃价格的原因在于，我们首先它是整个我们里面啊全部都是泰国原液进口的乳胶，而且含量高达80%。所以这个呢，你比如说不长霉啊，比如说它的特性啊，比如说有一些防螨的这个效果呀，那对皮肤啊它的保护会更好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于什么呢？它整个的你看它是柔软的，而且呢你的身体睡上去它是柔软有一定的支撑能力的，会包裹你的整个身体的曲线的，所以呢乳胶床垫的好处不用多讲了，对吧？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席子里面也给你做到了 80%的乳胶。
0: 是，这个真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为什么诺伊曼能够在这种特别好的性价比高的乳胶的凉感的这种软席当中能够用到这么好的乳胶的这个填充物？因为诺伊曼是在就是泰国当地自有橡胶林的，但是这个乳胶的采集却是特别难的，所以能够做到这样子，我们整张的，尤其我们5尺6尺双人大的乳胶凉席，用里面这个我们的乳胶原液做原料，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
1: 当然，
0: 但是你看我们整床的席子铺好了以后，我把下面绷带还给大家，你看，松开以后，我们的底部还有什么？就是有防滑层。
1: 防滑，
0: 对。你家里面铺在比如说那个席梦思上面呀，一些薄的那个褥子上面，防滑层给大家做好，非常的稳当。对，很服帖，不容易滑动。我们还有四角的绷带，这样子一绷好了以后呢，更加的服帖。
1: 对。
0: 而且你别看，这样我们里面既有呢我们的表部和这个底部的这个。防滑层，我们还有到你看里面大约是7毫米左右的泰国原液进口过来的乳胶层，但是我们整层哦，这个软席哦，它却是特别透气的。我们现在大刚好到那边把我们的加湿器打开，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能够通过什么自己本身乳胶很多的孔隙，包括我们表部和这个底部的这种织物面料防滑层，依然会有源源不断的汗气湿气透过它，
1: 是
0: 会一直在里面，
1: 对，
0: 排湿透气性特别的好。
1: 我们特意啊，在这个乳胶上做了很多的一些透气孔，让你能够真正的能够既柔软又有承托，又能够舒适的透气。
0: 是，哪怕你说我稍微有点出汗了，你们刚才讲这个就当做家里面乳胶的一个凉席来使用，对吧？
1: 对，
0: 孩子在上面比如吃零食呀、饮料打翻了，没问题，咱们整个的一个乳胶凉席的三件组它还是可以手洗的，你可以局部去搓一搓，然后呢把它给晒干以后呢，又能够来反复使用，
1: 很方便。
0: 而且不单单是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凉席，我们还有一对啊，你看看枕席，这个也是一个信封式的一个枕套，这个席面我们所有的材质呀、表布呀，都跟下面席子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里面也是乳胶含量高达80%的填充层，
1: 对，
0: 也做防风工艺。像男士如果蒸笼头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上面特别舒服。
1: 男士呢，我们尤其是一些孩子啊，我跟你讲，他这个蒸笼头，包括有些热气比较足的这个男士朋友们，你睡这个呢，你会觉得头啊凉一点。我们说睡觉最好的方式是头凉，头凉一点，你会感觉更舒服。我们是凉而不冰，更加对身体有帮助。
0: 是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产品还有相关的大刚刚说到的，
1: 对，
0: 我们的表布带有到凉感，还有里面的乳胶有多重的特性。我把所有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
0: 首先咱们表布这个织物面料，它是接触凉感系数根据你看5次的这个检测，平均值都是达到了0.15，你看这边就表明它大于等于0.15，就是符合有凉感的功能的这个表布的要求。
1: 对，凉感它很多，比如说衣服呀、裤子呀，包括裙子呀，很多用到凉感面料它就贵好多了。
0: 是的，然后呢，这边是我们两大细菌里面的乳胶，针对这两大细菌，它的抑菌率都是99%和大于99%，然后再有后面乳胶，你看对于这个螨虫的驱避率是达到了85.83%，具有较强的防螨效果。
1: 没错，
0: 也不用担心刚才两种细菌和螨虫在上面大量的滋生。
1: 是，
0: 包括你看上海这边就担心啊长霉，对吧？很潮湿，很
1: 黏腻。6月份黄梅天就到了啊。
0: 对，我们的防霉等级里面乳胶是零哦，零就是代表不长霉菌。
1: 对，
0: 这边是很清楚的给大家展示到。
1: 是，
0: 还有里面你看，我们乳胶里面甲醛，有很多一些寝具当中啊，对吧？生产的助剂里面会加甲醛，但我们的检测结论是 N 级 ，N 级代表着未检出甲醛，你可以放心来使用。
1: 对，
0: 再加我们今天乳胶来自于哪里？要原液都是从泰国那边过来的，80%的乳胶含量，就是因为诺伊曼在泰国当地自有橡胶林，所以能够拿到这样的原料。
1: 对，它的原料可以自己供给自己的啊，所以呢，这个呢，应该讲通过这些检测报告，我们会看到，第一，我们的用料，我们是泰国原液进口的80%的这个乳胶，这个本身它的成本价格就很高，再加上我们的表面用的是凉感面料，对吧？很多衣服上呀、裤子上呀、裙子里面用上凉感面料，你的夏天就更加的舒服了。
0: 对，
1: 那我们接触皮肤也更加的凉爽。但是我们是什么呢？凉而不冰，而且包裹性、承托性、柔软性比一般的什么草席呀、麻将席啊更加出色。
0: 对，包括它还可以折叠起来，你在其他不用的季节，就像你家里面床单怎么折叠你就怎么折叠收纳，不占用空间，不会像很多什么麻将那样，对吧？就是那种重重的，对吧？然后呢拎出来搬出来都很不方便。它有这么多的好的优势啊，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提前一包618的力度，价格好划算。我跟大刚老师，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去。我们今天有三个尺寸，有5尺6尺，还有呢单人规格的4尺半。
1: 对，
0: 吊牌价格分别是468元、478元和498元。那么之前他们在东方购物做过销售，也是以往的一个爆款，每年夏天都很热销。之前我们比外面足足便宜了200多，但也要卖到218、228和248元。今天我们的也差不多是到5月底，
1: 对，
0: 提前引爆618的力度
1: 啊，
0: 这档我们的价格还有降价，
1: 对，
0: 请大刚老师来介绍。
1: 好的，
0: 这档321
1: 来，
0: 本档售价
1: 来吧，
0: 4尺半199。 5尺209，6尺229。天哪，再比我们原来的层数价再给大家说就便宜了20元左右。
1: 对，
0: 这个性价比，你像我们的5尺才200出头，
1: 是
0: 我们的4尺半是200以内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确实是的，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夏天来说，现在这个天气已经慢慢热起来了，其实很多人家里面已经准备开始铺凉席了。那我跟你讲，这像及时雨一样的，铺上去之后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冰冷刺骨呀，有一些邦邦昂呀，有些脸上一睡出这个印子来呀，或者有一些脸上有一些痒痒的，这些东西全部不会有。因为我们是什么，乳胶含量80%，而且表面是凉感。

内里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现在我们很多观众都已经是订购到了，这么热的天，对吧？又是周末，然后呢，前几天上海发布也说了，今年上海的夏天会特别特别长啊，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应对这样的天气。越是我们天又热，晚上容易睡不好的老年观众。我们建议大家，你其实除了家里面很多一些老旧草鞋，你在准备的时候，其实我更加提倡大家可以要换一种新的方式。现在已经有特别好的乳胶凉席，它既是一个特别好的乳胶的凉席的三件组，也相当于家里面才花到了100多、200出头的价格，买到了特别好的一个多功能的乳胶的凉感的薄垫。
1: 对。
0: 而画面上面刚才看到我们那些，就是诺伊曼他在泰国当地自有橡胶园林采集下来这个乳胶的原液，给大家非常好的进口到国内来，做成我们今天。这样子乳胶含量高达80%的乳胶凉席的三件组，非常的平整好看，
1: 对，
0: 颜值很高。我觉得很多观众家里面有些凉席，哎，咖啡色的、土黄色的，对吧？有点老气横秋。
1: 对，
0: 咱们这个就是很有那种夏天的气息，就是那种
2: 一看就清清亮亮
0: 的，水波荡漾，对吧？
1: 对，
0: 很漂亮的那种花朵在上面，
1: 啊，
0: 也是比较大气。而且我们这个表布还有一定的光泽感，又很显高档，然后呢，丝丝滑滑，那个很细腻，那个触感，夏天接触也很舒服。
2: 对，它看着就很新嘛，
0: 对，
2: 没有那种旧旧的感觉，对吧？而且呢，说句实话，这个我们说乳胶凉席啊，你只要用上去之后，你肯定会喜欢它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我们说用乳胶的垫子，为什么乳胶床垫你买的好呀？柔软呀，舒服呀，你人睡上去，而且呢，像这种细菌呐、螨虫啊，包括长霉这些事情，跟它都没有关系了，对吧？更加的安全。但是呢，你说我会太热，所以我的表面上给你做了什么呢？凉感面料，
0: 是的，
2: 这个凉感面料让我们的表面温度夸一下子能够凉丝丝的，哎，清凉下来。你要正常来说，像这个温度20几度啊，30度左右啊，哎，你这时候不开空调，你睡上去啊，搁就老晒衣啊。如果说真的开了空调，我跟你讲，你也不要太冰，那这个呢也是恰到好处。
0: 哎，我们是一个凉感的乳胶的凉感软席的三件组，
1: 对，
0: 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席子的一个席面。包括呢，我们还有一对这样的枕套，信封式枕套，所以你用我们这样一个乳胶凉席啊。身体下面垫的，包括我们所有这个头啊、脖子啊、肩膀枕到的，全部都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乳胶材质啊。
1: 对，
0: 而且我们说诺伊曼很多一些，包括他们做一些，比如说记忆枕呀，做一些乳胶的枕头、床垫都很出名。因为很多观众说，我可能在什么跟孩子出去旅游，住的很多的好的，尤其是星级酒店当中，有些用到的一些寝具品牌啊，告诉大家选择都是定期跟诺伊曼来合作的。
2: 对，因为很多的一些，尤其是五星级的豪华酒店呢，它的整个的床品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收的房费也比较贵嘛，所以一定要呢提供就是比较好的这个寝具。所以你看啊，我们的产品已经装置在下列的五星级豪华酒店当中，看看诺伊曼都进驻了哪些酒店，比如说万豪酒店、威斯汀酒店、凯悦酒店啊，包括四季酒店啊，包括香格里拉大酒店、希尔顿酒店、西湖国宾馆、安利酒店、丽兹卡尔顿酒店、W 酒店、马可波罗酒店，以及呢美高美酒店。你想想看，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五星级的豪华酒店，
0: 是
2: 人家也是很多都是在跟诺伊曼进行合作，而且诺伊曼呢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对
2: 啊，这个是深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品牌，
0: 对，品牌实力特别的强。你选择尤其是啊应季的很多夏天的一些凉席呀，对吧？或者乳胶的一些薄垫，选择诺伊曼品牌可以放100颗星。
2: 对，
0: 而且我觉得用这个乳胶凉席打理还很方便。像大刚老师第一张给我们展示什么草席呀，
2: 对，
0: 藤编席呀、竹席呀，要擦要打理，容易藏污纳垢。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软席的三件组，它完全是可以手洗的，因为啊，你看它这个质地啊，它特别的软。
2: 你看，
0: 你家里面就有些局部的污渍，
2: 哎，完全可以
0: 什么，哎。搓一搓，对吧？或者你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去渍的一些小工具啊，对吧？上面你就什么，哎，去渍的东西啊，抹一抹，搓一搓，
2: 擦一擦，对
0: 吧？然后那个湿布轻轻一擦，它是可以手洗的。
2: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我啊很方便，哎，
2: 对
0: 吧？然后呢，薄薄的，你像今天大太阳天比较好的话，外面一晾晒，
2: 哎，
0: 干干爽爽，全部干了以后呢，它又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乳胶的凉席。
2: 对，
0: 我们说它是啊凉席软席，它不是那种啊僵僵硬硬的。为什么有这种质感？因为我们除了表布，这样一个很好的凉感面料，包括它这个底部的防滑层以外，
2: 是
0: 我们这个中间啊给大家用到都是。是啊，

0: 80%的乳胶，作为填充层，全部平平整整的给大家填充在里面。
1: 对，
0: 它不会什么东边抛起来，西边凹下去。
1: 对，
0: 或者有些什么高高低低不均匀。我们表布你看，非常密实的行缝工艺，全部给大家严丝合缝、平整的裁好了。我们如果把表布全部拆走，我们的乳胶层也真材实料给大家看一下。哎，
1: 以前你的整个席子薄薄的一层，对吧？那我跟你讲，我们可是真正是有内涵、有内容的。除了我们表面上你看到的，我们是凉感面料之外呢，接下来都看到啥么子啊？就是我们泰国原液进口80%的乳胶，乳胶的含量足够高，而且它有一定的厚度，对吧？那你能捆上去的辰光呢，它是有一定的柔软，包裹性也比较好，对吧？而且它也不是那种冰冰凉的那个感觉。有些人啊比较涩，侬搿种翻身的辰光，侬真的是麻将席啊，各种作业啊，侬捆得来哦，真是自家骨头都自家晓得痛啊。再有呢，皮肤上会有这种印子出来。你要草席的话呢，不对了，草席一睡哦，这个汗一渗下去之后，那草席湿哒哒的，对吧？那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而且呢，我跟你讲，像这种。我们讲它对于螨虫它也不发霉，我们上海有黄梅天的，那黄梅天你看很多东西都草席时间久了，你看嗓子长了有那材料，它那个细菌啊，它上面长毛，发灰的那种，你要晒。为什么我们到每年困这个夏天到的时候要翻晒一下呀，擦一擦，晾晒一下，因为上面都有霉了呀，
0: 是
1: 嗓子一滴滴一滴滴都出来了。
0: 但是我们因为有专业机构达出具过报告，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面的乳胶它的这个防霉等级是零，就是不长霉菌，所以里面能够持久保持洁净度，还有什么？我们的表面夏天垫在席子上面，枕在席子上面，
1: 对，
0: 舒服的就是一个表布的一个凉感。我们今天也有专业机构出具报告，接触凉感系数，这边我们的判定的结论是符合，确实具有这个凉感的功能，
1: 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的，
1: 很多一些凉感面料用在哪里呢？哎，凉感的衣服、凉感的裤子、凉感的裙子，你去看看，只要加上凉感面料，那个价格就贵了呀。
0: 是，但今天我们是包括4尺半单人的，还有5尺、6尺大的双人的这样的乳胶的凉感的软席，
1: 全部都是凉感
0: 的，所有接触面。你垫到的、枕到的、铺在床上的所有部分，它都有这个表布凉感功能。
1: 哎，真的很
0: 舒服。不仅家里面有了一个特别好的凉感的一个，我们说凉席，
1: 对对对，
0: 也相当有了一个里面乳胶层是有到7毫米左右的乳胶的多功能薄垫的三件组。你给孩子放在客厅里面当做爬爬垫也可以，
1: 我来躺一躺啊。
0: 你铺在飘窗上面，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你放在那个什么沙发上面做一个沙发垫也可以。但现在我们订购非常的火爆，今天我们价格还很划算。
1: 对，
0: 大刚老师给大家再看一下。
1: 好的，
0: 我们是从吊牌上面的价格4684、4478和4998，
1: 因为现在呢
0: 降到了200多以外，
1: 对，
0: 再有好几十、20多的降价。
1: 对，我跟你讲，因为现在呢正好是这个旺季的时候，天气越来越热，所以这个我们
0: 97位定了。
1: 对，我们的乳胶凉席在专柜里面卖的很贵的，400多块钱吊牌价格，对吧？这是四尺半的，你要6尺的话，差不多接近500块钱了。但是我们不是曾经的价格，本档价格比起曾经200多块价格，再降了将近20块钱。您自己看一下，199是四尺半的，209块是5尺的，是吧？229是6尺的，而且我们的积分今天是高额的积分，对吧？你这个积分再减一减，差不多再可以减去10多块钱，那么这个价格进一步的放低了。那你想啊，你家的席子是不是用了很久了，上面比如说有些发霉的痕迹呀，你闻上去都有这个味道呀，都想想死干心里都有点你心象了，那你就直接换掉它们，100多块钱、200来块钱的
0: 崭新的，对吧？
1: 崭崭新的，
0: 凉爽
1: 又舒服，
0: 还有到抑菌防螨，不容易长霉菌，还可以手洗，还可以折叠，可以铺，可以垫，性价比极高。打电话来好多观众订购到了，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独立包装带吊牌给你送货到家。只要关注现在屏幕右方的那个价格，有6倍积分，平时也是没有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内里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天我们诺伊曼带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新颖的产品，乳胶凉席。一听乳胶，我们会感觉到说特别吃价格。确实啊，如果你要买到很多一些乳胶的床垫、乳胶的薄垫、多功能垫，尤其是乳胶含量比较高。

0: 少，对吧？60以上的、70、80的，
1: 对，
0: 那个单独薄薄的一层1公分左右的乳胶薄垫，嗯，我都看到过外面单买哦，就这一层薄垫，没有别的任何的功能性，都要可能啊8、900，甚至小1000。
1: 对，
0: 咱们今天我们这个乳胶凉席当中，我们的乳胶的填充层就有足足啊7毫米。但是我们通过很好的运用到了表布的凉感的这个航缝的工艺啊，把它所有乳胶层做在这样一个多功能的一个软席的3件组当中，非常的平整服帖。你家里面你说我要享受乳胶软硬适中，微微带有点弹力的感觉，对吧？然后呢身体那个触感特别的好，又要享受夏天不要黏腻呀、潮湿呀、闷热呀、黏糊糊湿哒哒的，我们这个又给你保持干爽，因为乳胶本身很透气很排湿，
1: 对对对对对，
0: 上面又是一个皮肤接触的一个凉感面料，嗯，这个软席3件组每年夏天在多方沟都超级热销，因为它结合到了多种的功能于一身，
2: 它的优点很多，
0: 垫的枕的都很舒服，
2: 对对对对对。换句话来说啊，你夏天睡觉的时候是吧，你整个身体皮肤接触的地方全部都是我们的凉感面料，
0: 是
2: 你感受到它这个这柔软承托的都是我们80%的乳胶含量啊，乳胶成分，这个就不一样了。
0: 对，我们这个乳胶的收集啊，原液都是在诺伊曼自有橡胶林泰国当地一滴一滴收集起来，咱没有说价格只有什么相当100多、200多，给你乳胶含量弄个30%，哎，35%，对吧？也说里面有乳胶啊，嗯，打一个概念，咱们不是，咱们里面所有的枕的垫的里面。80%乳胶含量是高达80%。
2: 对，
0: 今天多方沟的价格才只有100多和200出头，10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有没有朋友夏天你说家里面
2: 对
0: 草席要擦啊、要打理，还要敲一敲。
2: 对，
0: 草席如果你弄不干净，很容易有席虫啊。哎，
2: 每年啊，我记得小时候啊，就是妈妈也到了替年的换季的时候，嗯，那小虫去笼，那小刺去笼笼呀，哪能叫笼笼了？那个屋处的梆梆晾在那个龙门架上，然后敲呀，啪啪啪，为什么呀？要把那个席虫敲出来，要不然的话呢，它钉在你的皮肤。又在肿包又痒了不得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尤其是你的枕头席子各地方啊，有很多地方它不均匀的发黑了，为什么发黑了？其实里面都是霉菌，它其实是泛霉了呀。还有一些呢，拿出来的时候你发觉没有，它上面有一层绒毛，这个绒毛很多都是什么呀，很多都是你的这些细菌啊，它在这个潮湿天气它长毛了，长霉了，你都要把它擦呀、洗呀、晒呀、晾啊。但是我跟你讲，你一看到这个东西你在皮肤接触上去，你肯定心里是不舒服的呀。我们现在什么生活条件，所以很多人是什么呢，用这个觉得免洗啦。这个秘籍是什么呢，说句实话就是竹子的皮。竹子的皮呢，一听就知道了，它第一是硬的，第二是凉的，对吧？它是凉的，它是冰的，所以你在整个夏天开了空调之后，你又挪我的裹在这个皮肤里面渗进去，是丝丝寒意的、这是确实有点冰的，对吧？而且脸上睡出来就是呢，尤其这个是什么？我们叫麻将席，那是整块的那个竹片儿，它就是厚的竹片，连竹皮带竹片。那么好像这个它的含度啊又更高，尤其开了这个空调之后，挪我的越做越冷，越做越冷，越困越冷。好了，那这个呢，我对你讲，如果说你的身体比较虚寒的，尤其你也平常比较怕冷的，那你这个越做越寒，越睡越寒，那对你的身体是不好的。
0: 如果在平躺到原来那个位置，真的就是一凉一冰，可能会把你那个人啊，就是畸形的那种感觉，
2: 对，
0: 而且呢，
2: 这个你尤其是枕头啊，你这个睡出来脸上就是一块一块的这个印子，就很明显，很明显的啊。
0: 是，但我们这是什么？我们是一个乳胶的凉感的软席，你看，
2: 对，
0: 就是这样子啊。在床的四角我们绷在这个席梦思上面、如果我把它你看拖出来，它是你看这样子的软席，
2: 对，
0: 很柔软，但是它又非常的平整、你这样直接铺好也没任何的问题、家里面你看很多的一些好几十公分、20公分的这个席梦思床垫、这样子一绷好了以后、既有这个你看固定的力道，
2: 是
0: 我们背后还有那个防滑点，
2: 对，
0: 然后在这个所有的部分你就上面不要再铺任何的床单席子了、
2: 不用了，
0: 这既是一个乳胶的薄垫、又是一个乳胶的凉感的软席，
2: 对，
0: 你跟老爸两个人就躺在上面，
2: 是是是，
0: 这个皮肤的触感我很建议大家你去接触看看，
2: 冰冰凉凉的哈，
0: 真的就是很舒服那种温凉、跟我们这个皮肤的这个融合的感觉特别的好、而且它是上面很丝滑，
2: 是
0: 它是很细腻的、没有上面那种什么毛毛躁躁呀、感觉跟你的肌肤有什么违和感，
2: 对，
0: 很顺滑很细腻，有点类似那种真丝的那种触感，
2: 对，
0: 而且这个光泽感也会让我们这个花型显得非常的高档，
2: 对，
0: 它也是一个装点你整个软装家居环境很好的一个情趣。
2: 别的不说，跑到你的卧室一看，空调还没开了，自个觉得哎呦，搁房间好像凉了，这个温度降下来一点，因为它清清凉凉的呀，对吧？第二点，你说人为什么在夏天你要睡得舒服，叫凉爽？除了凉之外呢，
0: 滑爽，
2: 它还要滑爽，
0: 对
2: 吧？侬湿哒哒、爽唧唧，侬困了就不适宜了。
0: 是。
2: 那么它的滑爽怎么来的呢？我跟你讲，它主要是什么？它是有这个凉感的面料，而且它里面的乳胶层它是有透气孔的。
0: 我们的凉感面料，它这个织物的面料。它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
2: 对，
0: 还因为咱们里面是什么，不是那种。

0: 什么，任何可能说一些不太好的那种什么麻将席啊，高高低低的，对吧？
1: 对。
0: 有些可能编织不够的那种细腻。
1: 是。
0: 我们里面是这种，你看看。
1: 你看。
0: 非常非常柔滑。
1: 对。
0: 很细腻的。乳胶含量高达80%的填充层，
1: 哎，
0: 因为乳胶它也是自带非常细腻的这个毛孔的。
1: 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其实我们就把里面都拆出来了，把表布拆出来，大家其实自己都看得出来这个乳胶的质量好不好的
0: 啊，
1: 也可以就晓得，因为我们的乳胶含量高呀，我们的乳胶达到了80%，而且原液是泰国进口的，因为我们诺伊曼在泰国自有橡胶林，所以它能够供得上这个原料的，这个品质我跟你讲，放在上面你睡上去的时候，它不会像麻将席一样棒棒硬啊，也不会像那个灭席一样啊。这个弄就是翻身啊，你的皮肤有点瘦的人啊，
0: 有点像在被摩擦，
1: 对不对？摩擦的感觉，
0: 我们是不硌不硬，软硬适中，而且带有一点点微微的弹力。
1: 对，
0: 就是你想要买到那种乳胶，那种什么软硬适中，触感好，体感好，非常舒服的感觉，你买这个乳胶凉席没错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那种什么薄薄的，2毫米、3毫米，我们是有到足足7毫米，所以你都看到我们为什么要用航缝啊，要把它给踩牢、踩平整，还做了很漂亮这种包边，都很有光泽感。
1: 而且，
0: 然后我们再请大刚老师给大家做一个透气实验，别看我们有厚度，但是我们是什么？材质扎实，但是超级的透气。我们就模拟下面出汗了以后，对吧？能不能够透出来？
1: 一到夏天之后呢，我们出汗呢就出的比较多。一旦汗一多，一热一闷，好了，这会儿您飞来飞去，捆绑个口了。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你的翻身次数，我们要透气。热气一出来，我们这个乳胶当中它有很多的小孔，透气孔的，它能够把这个热啊快速的、均匀的散发出去。那么保持什么呢？保持你的皮肤的干燥。
0: 哪怕你觉得脏了，咱们这个软席三件组是可以手洗的，你去局部的搓一搓，洗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很轻柔的去洗，它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每年夏天都可以拿出来用，可以将近用到5个多月，小6个月左右，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你从春末用到整个夏天，涵盖到再用到后面初秋的时候，超级舒服。或者平时你在别的季节给孩子当做什么爬爬垫，
1: 哎，
0: 飘窗上面的软垫，
1: 皮沙发上面的多功能垫，对吧？
0: 都很好的。而我们多邦购今天我们的价格却这么划算，
1: 对，
0: 100多，200出头，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这还不是最终的价格哦。无纸订购的朋友还没6倍积分，相当于才190块钱，
1: 196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实际上都不用看的。大部分因为都是无齿床的比较多，所以呢，209块钱再减去我们的6倍积分，大概差不多在196左右，大概相当196块钱。你这个席子不是只有我们的乳胶凉席啊，还有2个枕头套，而且可以用好多年，对吧？而且你在空调房间里面，你在没有那么热的情况之下，这个呢既柔软又凉爽，而且滑爽，又特别好的，没有不用担心什么吸虫啊，又不用担心什么螨虫啊，全都是更加安全。
0: 对，订购下来我们就给你快速送货，这东西真的早买早享受，赶紧打电话来，我们东方购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瑞丽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1: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大家看漂不漂亮，对不对？有很多观众家里面，哎，下面用到的床垫厚的20几公分的，用的是诺伊曼的，对吧？
1: 对，
0: 家里面还用到诺伊曼的记者对，今年夏天诺伊曼带给大家他们的也是全新力作，在东方购物卖火了很多年，乳胶的凉感的软席，把那种很好看的你家里面夏天床单的这种美感带有花型，结合到了乳胶，你垫起来整起来软硬适中的感觉，
1: 对，
0: 再叠加到了我们的面料触感，它是凉感的，丝滑细腻温凉的这个感觉，大家肯定看到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说软席三件作，迫不及待的想买回家，我要整整看，我要用用看。我给大家感觉是，你一从我们包装里面把这个产品拿出来，你摸一摸，哎，你就能够想象出来，哎呦，这个垫在身体下面肯定很舒服的，
1: 对，
0: 特别的丝滑，非常非常的细腻，
1: 而且滑爽，
0: 对的，
1: 对吧？滑爽，
0: 而且你看我们的防缝做的非常非常的密，怎么能够让大家保证啊经久耐用？我到那个床尾的部分把它，你看，我跟大刚老师把它们这样子给大家看，它上面这个航缝啊，
1: 对，
0: 非常的密，很多观众说我要折叠的，我要收纳了，到了后面那个秋天我把它收起来没问题。我们这个航缝啊踩得非常的密，保证里面所有这个80的乳胶含量里面这个填充层啊非常的平整，你是可以去折的，
1: 对，
0: 去窝折它的，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这边会什么脱线呐、抛起来呀、或者这边什么有点蓬了，
1: 你像
0: 那边薄薄的，
1: 你像刚才娇姐这个动作，你家的草席、凉席、竹席没有一样能够做的，
0: 是
1: 谁保住啊？这只有我们柔软的乳胶席才可以做到这样的，
0: 对，
1: 多在意啊！
0: 我们两个打开以后，因为航缝踩得很密，
1: 对，
0: 对吧？
1: 说明它
0: 又是平
1: 平，
0: 而且几乎都没有什么折痕哦。
1: 对对对，你这个很深的这个印子，说明什么呢？我本身它的乳胶的厚度足够，才会有那么立体的深度呀，对吧？
0: 我们的厚度是有到7毫米，然后里面也因为我们的乳胶含量是高达80%，如果是那种什么30%呀、40%呀比较低的乳胶含量，结合很多一些额外的那种化学的那种什么填充层，可能没有那么软。没有那么的有韧性，
1: 也没有那么挺，
0: 铺好了以后你就可以感觉到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多功能的乳胶的一个凉席，而且还是一个三件组，哇，你就每天晚上睡觉洗完澡以后往上面一躺，哎呦那个舒服呀，对吧？
1: 娇姐，我觉得
0: 四仰八叉的，
1: 我觉得这个花样也很好看啊，看上去第一个你就感觉整个房间啊就清凉很多了，就舒服好多了啊。
0: 对，这是我们的软席啊，就是软席三件组，这是我们一对这个枕席，而且是信封式的枕套。
1: 对，
0: 我们所有在外面你买一个1公分的，双人大规格的，1厘米1公分左右，就10毫米左右的，乳胶的薄垫。我都看到过800-900，小1000左右。
1: 是的，
0: 咱们今天是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啊，配到一对这样的信封式枕套的这个枕席。
1: 对，
0: 三件组价格才100多和200多。今天我们的5尺4尺半都很热销。
1: 对，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给大家看一下，有些在外面你随便你说买那种什么凉席呀、可折叠的，还可以那种手洗的，你看看多少钱啊？三件套899元，这边都是别的渠道实时搜的，对吧？你去买一个这样的，你看这种藤编席，对吧？879，有些人觉得太凉太冰不太适合我的，
1: 对。
0: 或者你看这边可以折叠的那种席子，航缝工艺的，没有配这个枕席哦，就一个，你看双人的席子，700多，对吧？你这种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什么？可以买4组左右了，对吧？你自己家里面用，爸爸妈妈家里面用，有孩子的家庭来用，超级舒服。咱们今年夏天带给大家还叠加我们的6倍机封哦，
1: 对，
0: 就100多、200多的东西，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再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
1: 其实呢，你的专柜价格都是400多啊、你6尺窗将近500块钱左右了。东方购之前呢，218、228、248已经是几乎是对折了，但是今天啊。我们是199、209和229的40半5尺和6尺，再加上5倍积分，我就举一个例子嘛，你看5尺床相当于多少？196块钱，4尺半才相当于187块钱，正好在我们屏幕的右边啊，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跟你讲，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呢，这个时节是刚刚好，刚刚还没有开始大热起来。好了，那一冷为起，
0: 它还可以折叠，你随意的收纳，对吧？就是这样子，薄薄一层，不占地方，对吧？包括我觉得你其实别的季节，你说我如果夏天我过去了，但是我到了秋冬季节，我家里面真皮沙发，对吧？那个三人大沙发上面挺凉的，靠子坐得很冷的，没问题。你把它作为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沙发垫也可以，
1: 是的，
0: 孩子的爬爬垫也可以，它是一物多用的三件组，随你自己家里面根据需求来。但今天这个价格我们的背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独立包装，带着吊牌送货到家。订购前是02151119900。
2: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最后的两分多钟，大家看一下，非常的平整服帖。高含量的乳胶的凉感软席的三件组，花型又很漂亮，
1: 对，
0: 能够让你享受这种啊，凉感面料表布的那种非常好的贴合度，顺滑丝滑的感觉。还有里面软硬适中，我们这个厚度7毫米，这个乳胶也正好适合，又是很适合打造这个凉席，
1: 对，
0: 让大家感觉到说这个乳胶，我们这个人啊，就是垫在下面这个体感也很舒服。
1: 对，因为你如果太厚的话，不是我们不想做厚，做厚了都您觉得有点污俗了，对吧？但是你夏天你要怎么样，要爽，对吧？这个爽呢，我们就给你做的薄一点，大概在0.7左右，但是呢，它又不能说斜斜薄。直接不呢，它就你就直接你的骨头就硬到这个底下的床板上了，所以呢，我们这样柔软适中，而且支撑力、包裹性都非常好。侬看上去老女啊，或者老晒衣啊，但是又觉得呢凉爽滑爽，表面呢又做了这个凉感面料的处理。
0: 4尺半也只有8组喽，今天我们的4尺半和我们这个5尺特别的热销，还有观众订2组，你在我们这边订2组啊，对吧？4尺半的价格也就是什么300多块钱，
1: 是，
0: 对吧？我们5尺你订2组价格也是400块钱不到，你家里面各个地方铺一铺，对吧？垫一垫，或者当做那个凉席，自己家里面用一组，给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组，性价比特别的高。诺伊曼大牌子的夏季寝具，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1: 而且我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年纪稍微上了年纪的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啊，不要太贪凉。你如果真的是什么面席啊、草席啊，像以前的麻将席啊，空调一开，尤其空调一开，冰冰冷啊，你们这个时候不要去再冰冰冷了。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刚刚好。一点点的凉感面料，但是底下的乳胶，对吧？柔软包裹性都非常出色。
0: 哎，就是稍微打点电风扇，我们的贴着你皮肤那个表布是那种凉感面料，不用开着低温的那种空调，对吧？
1: 对，
0: 担心什么门窗紧闭呀，呼吸也不顺畅，这个就是很适合我们年长观众夏天来用。今天我们的4尺半、5尺、6尺3个规格尺寸，我们都是产品独立包装，3件组带着吊牌给你送货到家，可以手洗、局部搓一搓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是很速干的，因为它本身乳胶就是干爽透气的。给大家送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哦。5尺最终也相当于做到了200以内，才190几块钱。打电话来告诉我们的尺寸你需要是哪一个，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二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本周二我们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产品，但是又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就是蛋白粉啊。先说蛋白质哈，蛋白质其实是我们生命的起源当中，包括你生命活动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是大家有意识的去补充蛋白质，其实你的身体会很棒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咀嚼能力在下降，我们的消化能力在减弱，还有就是可能平常运动量比较多，你的蛋白质没有及时跟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会处在一种负担平衡的状态，就是说我的这个整个的身体它其实是入不敷出的。今天的这款产品是第一次在我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

0: 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蛋白粉，它当中的配方非常科学又非常的合理，您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呢，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说到蛋白质，很多叔叔还说啊，我不要补充蛋白质的，不就长肌肉吗？我年纪大了。注意啊，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中国老年人其实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除了你需要补充辅酶 Q 是鱼油之外，在嘉伟看来，蛋白质的补充是中国老年人现在急需的，而且在中国有超过50%以上的老年人是缺的，缺口每天接近1/3，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会出现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刚刚高老师也跟他说了，蛋白质是我们人的基础，可以说它是第一营养素，所以今天好的蛋白粉给到大家更多的身体的一个保护。
0: 是的，蛋白质很多人说我每天都在吃啊，我每天肉蛋奶我都不少。其实蛋白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增长，你的蛋白质的每人每天的摄入量不是减少，而是应该增加的。
1: 对，
0: 根据个人的体重来的。但是我们来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东西其实是有减少的，对吧？你的咀嚼能力消化能力，就是刚才开场高丽跟大家分享的，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你体内本身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们在40岁的时候，其实整个身体当中的蛋白质就开始流失。你如果去观察数据的话，70岁左右啊，相比40岁的时候，蛋白质减少了一半左右。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什么情况呢？第一，你的力气不够足了，就你好像人没劲儿了。第二点呢，就是你发现你的抵抗力不足了，因为其实蛋白质会合成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免疫球蛋白呀、白蛋白呀、血红蛋白呀，你看这里面哪一样少得了蛋白质？
1: 对，注意啊，观众们，蛋白质是所有蛋白类物质的一个总称。但是从我们的身体的角度，观众们，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为什么说它是第一营养素？因为它其实跟你身体的所有器官、所有细胞、所有生理活动全部一一相关啊。现场我们做了一块板，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整个我们身体当中广泛存在蛋白质，这当中其实还不包括全部啊。比方说皮肤。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哎，为什么我的皮肤当中有皱纹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是1/3型胶原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吧？胶原蛋白。好，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为什么心脏跳不动了？注意啊，我们的心肌是肌肉，肌肉当中富含很多的弹性蛋白，只有弹性蛋白越多，你的心脏才能什么蹦得更厉害，蹦得更有力，才能把血送到全身。所以它跟我们的心脏，包括肺部整个的这个动能息息相关。肝肾，关注吗？肝肾啊，很多叔叔阿姨常年吃一些抗某素的东西，肝肾的问题，这当中我们的肝肾需要白蛋白来代谢，这也是蛋白质所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好，接下去不用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像这种季节咳嗽啊，可能动不动就中招啊，动不动就传染啊，动不动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所有身体当中的免疫细胞和免疫球蛋白都是由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分解而成的。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头发，对吧？
1: 对，
0: 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血液啊，构成我们血管的那个组成部分。
1: 对，
0: 包括你的酶，各种酶，我们说有一类酶就是都是属于氨基酸类的嘛，对吧？
1: 对，
0: 蛋白类的，包括就是酶蛋白呀，类似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跟蛋白质的基础营养离不开的。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早上你家里面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们有血氧仪，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血氧不足，为什么？血红蛋白没有。血红蛋白是携氧的，如果说血红蛋白生成不足，就会造成你的血液当中是缺氧的一种状态。还有酶蛋白，人为什么上了年纪以后吃不下东西？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胃当中，我们的肠道当中会有大量的酶蛋白去帮助你分解食物，就相当于消化酶。它也是一种蛋白。
0: 是。
1: 还有肌蛋白跟二型胶原蛋白，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0: 对 ，UC2。
1: 对，软骨的很大一部分组成部分就是蛋白质当中的胶原蛋白，所以冬天以后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关节疼，身上没力气，身上没肌肉，这所有人体当中出现的这些物质其实都跟你的蛋白质的缺乏息息相关。
0: 是的。
1: 但是大家有其实要知道，就像高老师开场就跟大家说了，我们现在整个中国人补充蛋白质的缺口非常非常的大，每天推荐我们在60克到70克，但实际上中国人每天现在老年人啊只有40克左右，缺口达到了30克。
0: 是的，其实蛋白质的缺口呢，可能就是爱吃肉的朋友，还有就是比较注重摄入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但是年长的朋友啊，就说中老年人，他的缺口特别大。你看平均缺口，这个我们是有数据来源的，平均缺口达到了30克。可是你要知道啊，你的肝脏、你的心脏、你的血液、肾脏、肌肉、皮肤，包括你的整个的抵御的外界的这个免疫系统以及神经系统，每天是要消耗掉 一部分的蛋白质的。我们说人体大概每天会出去体重的3%左右的蛋白质是要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你的蛋白质的摄入不够的话，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今天这款产品为什么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哎呦，总算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蛋白粉。大家来看到它的整个的配方哈，配方在这个地方，你从侧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所有的配方。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87克，87克，这个含量已经算非常高了，
1: 非常非常高了。
0: 但是脂肪呢，只有2.1，我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的营养素，比方说维 A、维 D、维 E 这些之类的营养素，你不用额外去添加了，今天都有。
1: 对，
0: 以及B 族维生素啊 ，B6 啊 ，B12 啊，尤其是 B12 是素食人群比较容易缺的，
1: 而且是帮助我们分解蛋白质的
0: 啊。这个我们今天也额外帮大家已经配好了，包括呢这边的维 C 以及烟酰胺，那个烟酸、叶酸、泛酸、钙、镁、铁、锌，所以它这个一包一包的，它是一包一包的，随身携带很方便。比方说你出去旅游，或者说是你要跟朋友出去玩，你就这样随身携带一包。这一包是20克，这里面就包含了刚才高丽跟大家分享到的，除了高含量的蛋白质，我们当中是有大豆蛋白和乳清蛋白，相当于有动物和植物的两大类，
1: 对，双重结合，1+1=2的效果的同时，注意啊，我们当中这一包20克当中包含17克蛋白质。很多人说，哎呦，17克蛋白质相当于什么概念？刚刚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阿姨不喜欢吃肉，如果就算你们家里孩子或者是老人，哎，可能说男性比较多啊，喜欢吃肉的，这一包啊相当于150克牛肉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而我们今天轻轻松松一包就能补充蛋白质的同时，很多人说150克牛肉，哎，好像一块牛排嘛，200克猪肉好像就一盘猪肉嘛，我也能吃得下。但注意干什么，其实有很多老年人在补充蛋白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误区，当他想补充优质蛋白的时候，他会担心食物当中会有脂肪，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是名副其实叫高蛋白低脂肪，什么概念？我们补充17克蛋白质，但当中脂肪外面看清楚，只有0.42克，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刚刚说到了，如果你要同样补充到食物当中，牛肉当中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要补充22.5，猪肉那就更不用提了，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吃掉80克。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因噎废食，就我们害怕脂肪，所以我们不补充蛋白质。但今天这个问题你可以放心，我们在补充高蛋白的同时，没有脂肪对你身体产生的负担，甚至我们今天还有11种高效复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当于观众你们家的多种维生素跟矿物质都能给大家直接省掉了。
0: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因为这个产品呢是在秋冬季节会特别的受欢迎，然后呢我们今天特意在栏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这个产品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品牌好像我记得之前也参加过
1: 进博会
0: 呀、啊、就对吧，就是这个
1: 包括第8届中国上海的进博会啊、我们现场马上过2天就会有，
0: 对，
1: 东方购物卖的最好的前两天还跟高磊老师一起在直播那个鱼油
0: 啊，
1: 98RTG
0: 对
1: 70809090，在东方购物已经卖了7年的时间，
0: 是
1: 因为它是一个新西兰品牌，在澳大利亚，其实我们澳新属于一个地区，
0: 是
1: 原产于澳大利亚，也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一个国家，
0: 真的真的，所以它的乳品它的品质会非常的高。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一共是400克，
1: 对，
0: 20袋，每袋是20克，
1: 对。
0: 那么我们已经提前帮大家冲泡好了一包。嘉伟，这个温度大概多少度比较合适？
1: 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0度以下的水，因为蛋白质它碰到那个高温，它会什么？它会乳化，它会就膨胀，它会整个破坏它当中蛋白质的一个结构。我们现场啊就这样子，家里面有这种杯子的话，直接摇一摇，然后替大家尝一下口感啊。
0: 香不香？奶味应该蛮浓的。
1: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是健身人士嘛，蛋白粉对吧？我都不知道吃掉几十罐、几百罐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跟其他蛋白粉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呢是特别适合老年人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加入了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口感呢是那种偏有点略微的那种甜味儿，然后呢你回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啊，就是那种牛奶的那种奶味啊，它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存在。关键在于非常的好喝的同时，刚刚这一杯啊，观众朋友们，哎，小这样一口。差不多2-3块牛肉就这样吃下去了，对吧？
0: 真的，真的。今天在栏目当中，你慢慢喝着啊。我们是栏目当中会有福利给到您的。这个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配方非常好。然后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如果您去进博会也能买得着。 559块钱，559还是599，差不多就这个价格哈。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会有两个方案给大家来看一下，一个是两盒装，一个是五盒装。两盒装是499，算下来单盒是249。那么另外一个是1、2、3、4、5五盒，这个五盒当中会给大家开放一盒，哎，这么大一盒啊，
2: 对，
0: 让你来免费试吃啊，朋友们。今天在这个栏目当中，我是第一次拿到这个方案，所以我也老激动了。我心说啊，这个东西能给大家试吃吗？可以，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专柜价格是599。那么算下来呢，其实你本身的价格专如果你去买的话，这五盒是要将近2800元。东方购物是998，加赠7倍的积分，相当于928。另外400元的积分到账，相当于528。单盒的价格105元，所以这个本身的性价比就很高的情况下，还给大家。这一盒就大组合当中这一盒是给大家免费来试吃的，
1: 对，
0: 所以如果是电视机有一些朋友最近感觉到人比较乏力，现在已经有朋友在排队了，我跟大家讲，我今天的试吃名额大概就是35套到40套左右，
1: 是的，
0: 他们不肯给我多，因为这些东西都在进博会上是要有这个各种露出的，所以今天能够赶在进博会之前给大家来试吃，您千万不要错过，就是算下来的单盒的性价比是在专柜里绝对看不到的，800-708-8000-02-1511-9900。
3: 一公斤的牛奶才能提取出7克的乳清蛋白，哎呀，所以造价比较高，
4: 所以说价格比较贵，
3: 对，所以还有第三种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的一个结合，
5: 混合蛋白粉，
3: 对，两个的优点就都有了。
5: 蛋白粉的种类明白了，然后也知道是要看它的成分，
3: 对，
5: 那大概我们要选择它浓度是多少的比较合适呢？
3: 我们一个好的蛋白粉，其实它的含有的蛋白质的量是70%到80%。成分表这里边其实会给我们展示出来，蛋白粉每100克含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75克，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蛋白粉。
5: 记住了，就是优质蛋白粉的蛋白质的含量要在70%到80%。
6: 我们的尤其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就是你补的蛋白量一定要达到大约是这个水平，否则呢，这个肌肉的含量它就会越来越少。
7: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嫌烦哈，每公斤的体重1到1.5克，大家按照自己的体重来算清楚了。
6: 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的，可能有的细胞就喜欢这种氨基酸，有的喜欢那种氨基酸，所以你在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方面应该均衡，可不能说是我就吃肉，我不吃这个副食，我不吃豆类，我也这个不吃什么蔬菜类的，我就拿这个肉来补充，或者我只拿鸡蛋补充，那也不行。
8: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像我们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就提出，我们健康的这个成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就在60到70克左右。
0: 老年人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肌肉减少的情况特别严重。高丽在前不久看到一个指南这是一个问题哈，我们节目当中是不能说问题，就是肌少什么，
1: 对
0: 肌肉减少的那个问题叫肌少所以如果我们去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现在肌肉减少的情况非常普遍大家呢普遍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到你的身体合成肌肉需要的营养。你合成肌肉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蛋白质了，
1: 对，
0: 这是绝对少不了的。另外一点就是除了合成肌肉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当中想要增强你的抵抗力的，那也是缺不了蛋白质的。
1: 对，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免疫细胞，我告诉你们，免疫细胞 B 细胞 T 细胞 NK 细胞，包括我们知道的免疫球蛋白这类的活性的抗体，它们的组成部分都是蛋白质，所以它其实影响到你身体的一个方方面面。还有一点很多叔叔阿姨，大家其实看到肌肉，很多人说我不需要肌肉，注意，人要走路，人要站直，人要一举一动，其实都是需要肌肉来支撑你整个身体的。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说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家里可能说确确实实有老人碰到了一些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包括专业的白大褂他都会推荐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 为什么？其实为什么很多观众忽略了这一点？嗯，其实大家发现没有，有很多重大问题的人他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的身体当中底子什么概念，那些坏细胞在大量的增值，对不对？坏细胞，那个坏细胞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完全的复制，掠夺你的营养。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你会发现啊，很多生完大问题的这些人，他的身体会很瘦很瘦。但从某种角度来说，观众啊，如果你身体是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的，你的肌肉含量比较高，你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说白了，哪怕你在跟这些重大的坏东西做斗争的时候，在消耗的什么，你的底子够好。嗯，观众明白吗？就那种很瘦很瘦的，他挡不住，因为他身体当中没有太多的养分会被那个坏人掠夺掉，就相当于什么，你的时间很少。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身体比较强壮，我跟他扛，他要掠夺你的营养，他是可以扛住更长的一段时间的。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其实是你要明白，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物质，
0: 非常重要。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你在听我接下来的这段话之前，不是之后，是之前，先把这个大组合抢到手。因为这个我原本没想到会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试吃，
1: 从来没有过，对，
0: 没有过啊，给大家开放试吃，专柜价格是600块钱。你看这么大一盒，它最大的特点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像我爸妈接下来出去旅游，我就会让他们叮嘱他们这个随身携带，因为你老人家有的时候出去这个吃东西，有的时候会不太注意，可能吃的会偏素嘛。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首先它是你转过来看它的背面，你会被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折服。这边三大蛋白粉，一个是大豆分离蛋白，一个是浓缩乳清蛋白，一个是水解乳清蛋白，相当于动物蛋白有了，植物蛋白有了，对吧？这三大全部帮你弄齐了。另外牛初乳粉。牛初乳粉，我来提问一下，牛初乳粉是干嘛的？大家有印象吗？之前我们卖过牛初乳粉，那个含片一片一片的，老贵了。当中含有那个
1: 免疫
0: 的
1: 球
0: 蛋白，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这个抵抗力比较强的状态。牛初乳粉有了，然后还有植物乳杆菌
1: 啊，就是 YS1，
0: 哎，这个
1: 注意啊，因为我们的蛋白质在身体当中它需要分解嘛。这个 YS1 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我们的蛋白质变成氨基酸，从而让你的身体真正吸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益生菌。
0: 是的，然后以及我们是维 A、维 D、维 E、维 C 以及所有的 B 族都在这儿了，所以还包括还有就是矿物质嘛，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也需要矿物质，矿物质也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要从外界来摄取的。
1: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你在出门的时候你啥都不用带了，你就带着一包，你的原来可能要带小瓶瓶小罐罐，什么 B 族啊，然后那个维生素啊，然后矿物质你都得带，你今天就这一包就把你一天所有的营养全部涵盖在内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我不用再去操心我每天还得要这个拿一点那个拿一点，就这一包就搞定了。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一包当中含有17克的蛋白质，相当于150克，150克一块小牛排，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多朋友说150克牛排我也吃得下，但关键在于什么？150克牛排当中，我们的整个这当中的脂肪的含量会特别的高。
0: 是的，
1: 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哎呦，脂肪我不要的，我只想要优质蛋白，我不想要脂肪。那注意了，我们今天17克蛋白质一包的同时，只有0.42克脂肪，甚至你可以忽略不计它。但如果你同样要补充这些蛋白质啊，刚才你吃150克牛肉，脂肪22.5克，比蛋白质还多。猪肉呢就不用提了，对吧？猪二哥，你看17克的蛋白质，80克脂肪。哎，所以很多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吃猪肉啊？哎，油分多，但反过来说，相对来说啊，猪当中的这个可能说脂肪会比较的高啊，相对来说你补充蛋白质的同时会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脂肪的一些负担。
0: 是的，人的脏器每天是要消耗那个就是蛋白质的，即使你不摄入，你的尿液当中它有一个数值叫做尿氮，就是氮嘛，氮是那个氮这个成分，它是蛋白质的这个唯一来源嘛，就是尿氮包括粪氮当中是都是有排出去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不吃我是不是就不会排出，依然会排出，所以你一定要每天要给自己的身体要有补充蛋白质，这样你整个的身体就处在一个正氮平衡。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到了年纪偏长一点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氮平衡啊，就是氮平衡，就是你的蛋白质一定要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肝脏、肾脏、血液、 啊，包括肌肉、皮肤以及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都离不开蛋白质。所以今天是大放福利了，因为这个天村前两天还刚刚跟嘉伟介绍那个酒吧的 RTG 的鱼油，对吧？就他们家的很多产品确实都是一些精品。今天是天翠恩的这样一个复合蛋白粉，然后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来上一包。我们现场已经冲泡了一包，在这儿冲泡了一杯，你看到没有？很浓郁啊。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很多朋友说蛋白粉我还要考量一下它的口感怎么样啊。
1: 高老师可以品鉴一下，我觉得我们蛋白粉在我嘉伟吃过的很多蛋白粉当中属于味道很好的，可以吧？哇，差不多一饮而尽了
0: 啊。我觉得好好喝。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比我以前喝到的有一些会有一股那个不好喝的那个
1: 就怪味儿，
0: 怪味儿，
1: 对
0: 对
1: 对，
0: 它很好。哎，我基本上一饮而尽了。所以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充足的营养，你会发现你的头发、你的皮肤还有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蛋白质每天好的蛋白粉，还有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刚刚讲到比较多的是中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你也一定要记住补充好的优质的蛋白粉啊。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这一盒当中不是一包两包，足足有20包，让您来免费试吃，专柜价格是599。我们现在商谈排队一直非常高，很多朋友可能还想问问题，别问问题，你到后边可能问好问题之后，你再来订购，很可能试吃名额就没有了，因为试吃名额是加在大组合当中，
1: 当然
0: 小组合是没有试吃机会的啊。800-708-8000-0215-11-9900。
2: 东方购物口碑品牌，作为通过严苛质检入驻平台的90家纯度鱼油缔造者，我们再次带来颠覆行业的天翠恩复合配方蛋白粉。新西兰尖端配方，科学配比，成就更高吸收率，以科学营养矩阵唤醒身体潜能。三大蛋白黄金配比，大豆分离蛋白、纯净植物蛋白源、乳清蛋白、优质动物蛋白源、水解乳清蛋白，三重复合配方，造就87%超高蛋白质含量，每袋满足老年人所需蛋白质，高配置营养矩阵，有 IgG 牛初乳粉、植物乳杆菌 YSE 调节菌群双效合一，六大必需维生素群 VA 加 VD 黄金护眼组合 ，VE 加 VC 铁三角 B 族维生素能量代谢链，矿物质能量包，钙镁锌铁科学配比，特别添加烟酸加泛酸，激活身体能量。20克一条，独立调装，携带方便，精准控量且不浪费，零蔗糖，零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一天一条，活力重现。
0: 回到节目的现场啊，商谈排队依然非常的高，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有12组。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东西试吃名额我要的老辛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整个我们东方购物就是我每周二是给大家介绍栏目嘛，如果你一直每周二来蹲我的栏目的话，你应该知道全年我目前好像就这一回，
1: 对，
0: 全年就这一次，
1: 而且
0: 我蹲到就给大家争取到了试吃。
1: 而且我们刚刚给大家做一个细节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一位采访的叔叔说什么，他是就是糖那个比较高，是不是可以吃我们这款蛋白粉？为什么他会选择？因为我们当中没有添加任何白砂糖，用的是一种代糖叫甜菊糖苷，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为零，就它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影响你身体当中那个啊胰岛那个东西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抵抗，所以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啊这个糖高一点的人群，也是完完全全可以来吃的。我们当中没有额外加糖，好吧？
0: 配方很干净，
1: 对，
0: 就是配方很干净。哪几类人群要吃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就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如果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的肌肉流失，你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有些流失的，你要去补充一些蛋白粉啊，这个是对自己的肌肉增长会有帮助的。今天我们这一包当中是17克，相当于大家平常吃牛肉一块牛肉大概多少克？
1: 150克，
0: 150克的牛肉啊，或者说是200克左右的猪肉。
1: 对，
0: 你想想看，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吃这些东西，你要同步摄入到一些脂类。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来看到这个袋身上写到了是87克。87克就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但是有人说，哎，87克那其他的有什么？我跟大家讲，其他的也都是好东西。
1: 对
0: ，B 族要不要吃？我就问你，现在要不要吃 B 族？B 族的钱省了，所有的 B 族的8大元素全帮你配齐了，
1: 还有 A C E， 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0: 好，这个要不要吃？
1: 还有四种矿物质：钙我们需要，锌我们需要，铁我们需要，镁我们需要。接下去啊，呵护肠道，我们还有一个益生菌。哎，很多叔叔阿姨吃完蛋白质以后，对吧？分解不有问题，对吧？会有可能产生一些拉不出去的这个问题。我们有益生菌帮助大家呵护肠道。对，接下去还有一个什么？像这种季节，咳嗽、交叉感染的问题，你的蛋白质吃进去还要分解，而我们直接给大家添加 IgG 免疫球蛋白。迅速的增加你身体的抵抗力的同时，最重要啊，家里面家伟其实一直吃那个蛋白粉的亏，什么概念？有的时候盖子没盖紧，一大桶900克一公斤，你管它多少蛋，到最后全部结块了。为什么？蛋白粉它很容易受潮，我们这个啊、哎、有可能吗？不可能啊，
0: 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这在外面啊，这属于高档蛋白粉的一个标志，全部澳大利亚原袋进口的，每一袋你看撕开就是20克，还给你做到一个精准控量。哎，我每天吃多少？我每天吃一袋，我每天可能说蛋白质我严重缺乏的，我每天吃两袋，34克蛋白质、17克蛋白质，都是给你完完全全把这个分量控制得非常非常妥当的。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免费试吃的，这会儿试吃的名额不多了，所以大家一边看着一边就赶快订那个大购成。这个羊毛你不薅一下，我都替你可惜，因为我都开会的时候都没薅到整个一箱的这样的一盒的这个羊毛。今天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599，超级新鲜的批次。哎，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比较好？
1: 建议大家其实任何时候随餐或者是餐后啊。或者运动完，你马上补充一杯蛋白质，因为你刚刚运动完嘛，你身体当中肌肉其实大量消耗，
0: 需求量大，
1: 对，这个时候你其实补充蛋白质，第一点更大的需求，第二点你的身体正好缺的时候，它能够更多的去什么，把这些东西真正的吸收到身体当中，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0: 是的，每天来吃一包，你看我们这一盒当中刚好是这个20包，你可以吃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感受一下自己能量满满的那种状态。800-708-800-0011-5119900。
4: 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计算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总量又很少，量也很少，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
9: 我们的蛋白质在我们的骨骼肌中60%左右，它的成分都是由我们蛋白质构成的，所以有蛋白质就有肌肉，包括我们的心肌、胸肌啊等等，是构成所有的器官的基础。第二个，我们当人体遇到了一个外界的一个侵袭，它一定要产生一些我们叫做抗原加上抗体，抗体是什么呢？是蛋白质。第三个啊，我们在吃进去的食物要想把这些食物转化成人体所必需的一些成分，它需要的一些叫做生物酶，这种酶加速了我们的营养物质的利用。酶是什么呢？还是蛋白质。所以你会看到，当你如果长期不吃任何蛋白质的时候，你的机体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衰老，肌肉也没了，酶也丢了，这样呢身体的抵抗力就会旷日持久的啊，这样的每况愈下。
10: 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11: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分泌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先要提醒一下，今天试用名额就是可以试吃的大概还有7套，我们一共大概准备了不到40组，现在已经基本上订的差不多了。一边听一边来订那个大套装，否则我们到后边哈就是试吃名额就没有了。
1: 对，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蛋白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以往觉得哦，蛋白质是长肌肉的啊、哦，蛋白质是长个子的。孩子不是要吃蛋白质吗？
1: 是的。
0: 他个子就像我儿子，哎呀，蛋白质之王，他个子就比家伟还高。我儿子有1米88左右，就真的就是蛋白质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年纪大的人注意了啊，千万也不要缺蛋白质。嗯。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你看啊，皮肤当中有皱纹，皮肤当中缺水，其实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蛋白，观众朋友们，你身体中吃进去蛋白质是合成胶原蛋白。心脏、血管、心肌、肺部，哎，为什么你心脏跳不动？为什么你的血管太硬了？为什么你的肺部呼吸感觉到不畅了？因为它们都需要弹性蛋白做一个扩张，只有弹性蛋白才能什么？才能更有力的让心脏跳动，让肺部呼吸。肝肾的负担，为什么上了年纪肝肾负担很大？白蛋白不足，这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什么，你蛋白质摄入不足，就没有办法生成更多的白蛋白。免疫系统不用说了，所有刚刚嘉伟说到了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甚至于免疫球蛋白，

0: 这氧气是不足的，那你就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酶，哎，观众朋友，所有的消化酶，刚刚我们专家也说到了，你身体当中要分解所有的营养，所有的食物。为什么现在胃口不好了？因为消化酶少了。但消化酶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酶蛋白。还有骨骼，这不用说了啊，叔叔阿姨都知道对吧？练肌肉的人需要肌蛋白，还有软骨，还有这种季节对吧？很多叔叔阿姨越来越冷了，哎呦，这个走一步路疼，上下楼梯疼。软骨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二型胶原蛋白，所以哥们你看，
1: 无处不在。
0: 原来我认为只是我走路没力气，我要补什么补蛋白质，现在发现其实它跟你身体哪个区域哪个地方，都是息息相关的，甚至观众朋友，你身体中每一个细胞，
1: 对，
0: 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细胞，就跟观众朋友大家知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都含有辅酶 Q 是对不对？但每一个细胞其实它都是蛋白质组成的，
1: 是的，因为蛋白质就是生命的起源嘛，生命的起源就离不开蛋白质嘛。今天是这样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试吃能加吗？
0: 加不了的，
1: 所以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我也要放慢语速了，因为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货让大家来试吃。这个产品我等了一年才等到今天在栏目里试吃。从你如果看我的节目，从1月1号一直看到今天，你知道它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它本身也是第一次试吃，所以又加不了试吃是吧？
0: 加不了试吃，
1: 所以大家一边听哈，就是尽量赶快来抢大购程。我们的蛋白质，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它是有缺口的，这个缺口是不少的，30克。注意了，不是30克的肉，不是30克的鸡蛋，而是30克的蛋白质。一个鸡蛋当中有6克的蛋白质，
0: 对，
1: 你相当于每天缺了五个鸡蛋，你就这么去算，一个鸡蛋差不多6克的蛋白质。所以实际上呢，蛋白质很多人是缺的，但是你不知道。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呢，我为什么觉得是福利？因为我总是觉得说好东西要让大家先试吃，你来感受一下。哎，你们能不能再多一点？
0: 真的不行。因为观众朋友，我们其实为什么今天会给大家免费试吃，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因为11月5号马上要开始的进博会，这款产品是我们天赐人展台的王炸就展示出来给大家看的。因为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的同时，我们当中的脂肪只有什么多少，只有2%都不到，
1: 对，
0: 2%左右，
1: 2.1%，100克当中是2.1%，所以它是真正名副其实的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一点特别打动我，就是它是这样的包装。
0: 对，
1: 你要知道，就像我先生是一个运动达人，他每次出去健身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捧这个蛋白粉一罐吧，那他就是这样一包随身携带，是特别特别方便的。然后带一杯水的，就要吃完之后，那就像这样
0: 啊，观众朋友，
1: 直接这样摇一摇，
0: 弄完以后直接搅一摇，然后
1: 我也要来一杯。哎，我要一天喝2杯可以吗？可以的，对不对？
0: 可以啊。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人当中蛋白质会加速流失，每一年啊差不多流失人体总量的2%左右。所以其实上了可能说到中年这个阶段，40岁以后每天补充30克到40克左右蛋白质，这是非常必须的。
1: 而且它蛮好喝的，
0: 像嘉伟基本上已经养成了5到6年，以前十年之前差不多开始吃蛋白质，5到6年开始，现在基本上每天像这样的蛋白粉我每天吃喝2杯的，就40克优质蛋白我每天是雷打不动必须补充的。
1: 配料表老干净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因为我知道大家跟高丽一样在配料表方面是洁癖，我也是在这方面确实是我会有一点点偏洁癖。然后呢，配料表真的非常干净。那蛋白粉大家可以自己瞄过来啊，3大蛋白粉，然后还有牛初乳粉，
0: 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IgG 啊，直接补充你身体当中的免疫球蛋白，让你的身体迅速建立防线啊。
1: 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它本身的那个
0: 牛背马背
1: 对吧，对，都是非常发达的。然后还有益生菌类的，我们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另外就是复配维生素，就这些我都不用去额外去补充了，我今天这一杯当中都有了。你说的好不好？还有矿物质也是我们人体需要
0: 的。而且有一个细节，我们加的是甜菊糖苷，其实我跟高老师刚刚都很负责啊，我们在查，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影响啊？它是一种代糖类的，所以我们吃上去有一种甜甜的那种，就是甘甜的那种味道。
1: 它几乎没有，
0: 但是它是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参与，就是你的身体不需要通过那个胰岛去把它分解掉，没有任何热量的代谢，所以它的升糖值就那个 GI 是零啊 ，GI 零，
1: 好东西。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哪怕你糖高一点，你也完完全全可以选择这样的蛋白粉来补充身体健康的蛋白质。
1: 是的，我们下一趴跟大家来讲说蛋白质如果缺乏的话会影响到大家的什么状态。但是呢，我现在就是真的，我们是不能够加货源的。
0: 对。
1: 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先把大组合抢到哈。其实专柜价格就是拿2盒。 每一盒是400克嘛？
0: 对。
1: 张国价格拿2盒，东方购物今天拿5盒，另外开一盒让大家来试吃，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还给东方购物。800-708-800-0011-1511-9900。
2: 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肌肉力量变少了，或者说他的那个肌肉不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通过蛋白粉来进行补足呢？
3: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50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的量啊，还有强度就开始在减少。嗯，到了60岁的时候就减少的快一些了，到75岁的时候就减得特别明显，会导致什么呀？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之后啊，他会很乏力，他没劲儿，他走路啊什么都非常的迟缓，
2: 而且容易摔倒，
3: 很容易摔倒。当你这个骨头上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一摔倒会怎么着？很容易骨折。
4: 这个蛋白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啊，红蓝营养素。调查分析看哈，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的平均的水平的话，有50%多60%可能都达不到我们要求的这个水平啊。所以呢，蛋白质整体呢是不太够的。
5: 对于正常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多少的蛋白质？
4: 我们是按那个公斤体重来说。那么按公斤体重来说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现在推荐呢，可能我们一般年轻人就是0.8克到1克蛋白质。
5: 一公斤体重
4: 啊，但是到老年人呢，我们就推荐叫什么呢？一个大的范围哈，1克到1.5克。哦，
5: 啊，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70公斤，我的体重，我可能推荐我吃70克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就够了。
4: 对。
5: 那如果我是到了老年，比如说我到了70多岁了，我体重反而下降了，
4: 对，
5: 我降到60千克了。
4: 对，
5: 那我要乘上1.5，那我可能反而要吃到90克的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
1: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
0: 反正我每天2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嗯，但我还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嗯，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1: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你要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0: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们，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们，
1: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0: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这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完全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嗯，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1: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11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0: 对，
1: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它就在消耗蛋白质。
0: 对，
1: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但是你的量又没有进来，你可不就负担平衡了吗？你可不就抵抗力往下走了吗？
0: 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掏心窝子的话，我家里不是刚刚跟大家说过吗？至亲就是现在有重大的问题，我跟他说的就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是补充蛋白质，因为你在跟什么跟坏东西做斗争的同时，你要有身体这个底子。嗯，很多人我真的告诉大家，你人体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底子，我们说健康的底子，就是你要跟他耗，你要跟他斗争，你要跟他存在更长的时间。嗯，你这个人要想跟时间赛跑，你就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 哪怕官方强调啊，很多人你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嗯，
1: 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6: 对啊，
1: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0: 弹性蛋白，哎，
1: 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0: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就是蛋白质。
1: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0: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1: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0: 对，
1: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0: 对，
1: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0: 对。
1: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0: 我刚刚还在跟老师说呢，我说嘉瑞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尊元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十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1: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订大购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215111990。

0: 在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粉？
1: 反正我每天两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嗯，但我还是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嗯、你要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1: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朋友，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1: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嗯，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0: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11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1: 对，
0: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它就在消耗蛋白质。
1: 对，
0: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但是你的量又没有进来，你可不就负担平衡了吗？你可不就抵抗力往下走了吗？
1: 真的、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掏心窝子的话。我家里不是刚刚跟大家说过吗，至亲就是现在有重大的问题。我跟他说的就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是补充蛋白质，因为你在跟什么跟坏东西做斗争的同时，你要有身体这个底子。嗯，很多人我真的告诉大家，你人体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底子，我们说健康的底子，就是你要跟他耗，你要跟他斗争，你要跟他存在更长的时间。嗯，你这个人要想跟时间赛跑，你就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哪怕官方强调啊，很多人你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嗯，
0: 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1: 对啊、
0: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1: 弹性蛋白，哎，
0: 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1: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肌肉就是蛋白质。
0: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1: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0: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1: 对，
0: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1: 对，
0: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1: 我刚刚还在跟高老师说呢，我说嘉伟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翠恩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10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订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800-00215111199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格然家童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方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啊，三伏天已经要来了，所以呢，家里边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热，是不是？可以囤一点我们的冰激凌，带来了磨人的特别好吃的冰激凌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李莹一起分享。
1: 对，特别高兴和佳佳搭档啊！我在和佳佳说，这个产品属于福利产品，对吧？
0: 是。
1: 在节目当中不讲大吃大喝吧，至少我们可以享受美味的冰激凌。天气真的是闷热难耐，但是买冰激凌买什么样的品牌很重要。
0: 对。
1: 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零度企鹅的，在东方购物属于爆款哦，在很多各大商超和便利店也是有销售的。
0: 是
1: 一根冰激凌不便宜的，它相当于是巧克力脆皮，一根的价格15.8元。今天我们看到东方购物价格199哦，199带走的不是10只，整整24只，而且每个口味都有，足足给到3个口味。
0: 是的、
1: 啊，都是属于门店的爆款。
0: 没错，这3个口味我全都尝过，真的都特别好吃，因为用料很扎实啊。厚乳拿铁味、太妃焦糖味、松露黑巧味，每一个都有，一共是24只带回家，199啊，还有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大概的话是8块钱一支，真的很划算了，
1: 超高性价比了，对吧？而且冰激凌也分很多，有些冰激凌就是纯冰激凌，但是我们冰激凌是做到了巧克力脆皮，包括很多人在说给小孩选择很多饮料的时候，或者很多选择冷饮的时候，配料表很重要，对吧？
0: 对，
1: 既然是冰激凌，肯定会有牛奶味，肯定会有巧克力味，那是代可可脂吗？会有反式脂肪酸吗？这个作为家长的我们都会问一下。我在这边承诺给大家，所有的坚果部分香脆爽口，唇齿留香，都是现炒的。
0: 是的，
1: 所有的奶源部分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奶源，还有巧克力哦，巧克力脆皮怎么能够没有巧克力呢？是来自于比利时的纯正黑巧克力。说到这里的时候，佳佳姐在我旁边哦，撕开一只，
0: 我已经忍不住了，
1: 真
0: 的，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冰激凌，这一只上你看有多少的这种坚果啊？它里边的话，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开心果仁、核桃果仁，然后呢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和葵花籽仁，满满当当全部都是啊。然后您看这巧克力，全部都是我们比利时的纯正的黑可可，然后一咬下去啊，它里边那种奶味特别特别
1: 的足。是的，是的，来来来，佳佳吃一口，吃一口，吃一口，因为这个冰激凌你会发现，吃到第一口的时候，足足会爱上它。看到里边，哇，里边就有点吃这种，那种有个蛋糕叫提拉米苏，就那种提拉米苏的口感，甜而不腻，凉而不冰，
0: 好香啊！那种坚果味很香，然后你看。它里边，我这个是这个黑松露的一个味道，松露的味道很足。
1: 你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已经闻到黑松露的香味了，
0: 是是，真的好好吃。来一只，
1: 来一只，
0: 来一只，必须来一只。
1: 我们这个佳佳吃到的是这个黑松露的，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一只，大家可以看到啊，净含量是60克，所以它不是那种小包装的，
0: 对，
1: 支数其实也是蛮大的。现在我吃到的口味是太妃焦糖，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概念，觉得说太妃焦糖味的会不会特别特别的甜？我吃完这个冷饮以后，我的总结是什么啊？甜而不腻，
0: 对，
1: 凉而不冰，它是达到了巧克力脆皮的感觉，而且不是说在一根冷饮当中只有一点点坚果，我们基本上这个地方的坚果，包括侧边的坚果，是满满当当的7种坚果在我们的冷饮当中。
0: 是的，
1: 好了，看完佳佳咬完之后，我要咬了啊！
0: 哎，真的，
1: 哇，这个地方的巧克力碎片还在哦，包括当中的地方，牛乳的地方用到的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牛奶，包括还有巧克力脆皮的部分。
0: 对，
1: 它这一层啊，吃完以后，我跟大家说很有饱腹感。它这个巧克力用到的是比利时的黑巧克力。
0: 是的，
1: 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满满的幸福感。我们都在说啊，选择什么样的冷饮很重要。
0: 是，
1: 如果是代可可脂的，有反式脂肪酸的，摒弃掉，不仅仅小孩不能吃，就连我们大人的不能吃，对吧？但是像这种健康的饮料和健康的冷饮，我们就放心的去炫。包括呢，我们的东方购物配送是冷链配送，
0: 是的，
1: 拿到以后，但凡有破损的或者有坏的、有融的，都是免费包赔的啊。
0: 是的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到这个时候啊，很多的朋友们，小朋友要放暑假了，你要给大家要囤一点点这样的冰淇淋，一定要选择好的原料啊。这样子坚果香的，然后好的就可可脂，对不对？包括说还有到我们的好的奶源，大家都可以放心去使用一下啊。
1: 我们总共是7种坚果，很多人说7种坚果是贵价坚果吗？阿姨们，你们真懂啊！因为坚果也分3、6、9的，我在这边罗列了一下啊，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和葵花籽仁，是这7种的坚果涵盖在我们的冷饮当中，所以呢放心吃，吃完以后真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0: 是的啊，就这个我们的冰激凌啊，在我记得在那个全某家里。 没有看到过。
1: 对，
0: 一只确实就是15.8块。
1: 我有的时候带小孩啊去那个便利店啊看那个冰激凌柜，基本上他看到以后走不动道了，
0: 确实
1: 妈妈买买买买买买，我就跟他说买买买，你看看价格哦，基本上带有巧克力脆皮的坚果用的好一点的有品牌的10几块一只很正常。
0: 是，
1: 所以我们不跟别家比，我们跟自家比啊，就是跟我们零度企鹅自己的品牌比，在这个便利店当中一只的价格15.8块，
0: 没错，
1: 今天我们199块钱冷链配送24只，平均下来每只才8块钱。
0: 是的，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真的好好吃哦，越吃越香。刚刚就一直在吃那个巧克力脆皮，它会往下掉，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料太多了，满满的七种果仁，你一吃的话就是唇齿留香。
1: 对的，而且呢，我们的承诺给大家，所有的果仁部分和坚果部分全部都是现炒的，
0: 没错，
1: 而且都是一些贵价的坚果。你看哦，现在这一根里边就是满满的拿铁。如果你不爱喝美式的，你平时生活当中就是爱喝拿铁的，那这个口味非常适合你，而且我们。

0: 不含咖啡因，小孩都能够来尝试的。这个是黑松露，你想很多星级酒店里边那个米其林餐厅，但凡在某一个牛肉上面撒一点点黑松露，哇，价格就很贵，对吧？所以刚才佳佳顺的第一根就是我们的黑松露，他在跟我讲话的过程当中啊，嘴巴里边一直是黑松露的香味飘到我的面前。我在说啊，冷饮这个东西啊，不光是在炎热的夏季小孩喜欢吃，连我们大人都很喜欢吃，
1: 真的。
0: 因为吃完以后，你如果选择好的配料的话，它不会增加你的健康负担，反而会增加你的幸福感。
1: 是的，一到夏天，我觉得冰淇淋是必不可少的，就是感觉夏天就是幸福的代名词，就是和冰淇淋是相关的啊。所以夏天的话，你看马上已经入伏了嘛，初伏、中伏，然后末伏，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啊，给家里面小朋友，包括我们自己的，囤一点冰淇淋，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合适。
0: 对的，而且很多小男孩喜欢踢足球，喜欢游泳，喜欢运动，回到家里以后热得不得了，吃什么？吃冰激凌。
1: 是
0: 选择什么样的冰激凌，小孩不会选，大人会选的。小孩只会选择口感，那我告诉你，口感是甜而不腻。那么大人在选择的时候就要看配料表了。
1: 对，
0: 配料表上面牛奶是哪里的，然后呢那个巧克力味道到底是代可可脂还是真的巧克力。
1: 是，
0: 今天我代表供应商承诺给大家，我们所有的牛奶部分的奶源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奶源。
1: 没错，
0: 所有的巧克力啊，看到那层巧克力了没有，它是来自于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所以放心的炫。包括呢，我们在一根冷饮当中涵盖了七种坚果，吃完以后你会发现好满足啊！
1: 没错，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有吃到过。牌子我就不说了，但是一吃的话，你会感觉到那个巧克力会粘在你的上膛，
0: 科技与狠活，
1: 对
0: 吧？
1: 我跟你讲，就那种的话是代可可脂，
0: 对的，
1: 吃进去的话感觉是那种辣的口感
0: 一样。是的，是的。现在呢，我们的知识渠道很丰富，我们通过很多的这个知识点和很多的一些视频号啊，会发现，哎，代可可脂是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和健康会有负担的，包括还有反式脂肪酸，
1: 对
0: 吧？这些都是我们要摒弃掉的。冷饮可以吃吗？可以吃，不像我们小时候啊，家里人大人总说冷饮是不要吃的。冷饮不好的怎么样？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做了妈妈以后，我觉得我对我们小朋友很有共情能力，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让他们完全不吃是不可能的，
1: 没错。
0: 但是吃要吃的健康，要选择好的配料表，吃的才放心。这一根啊，零度企鹅不仅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款，在便利店当中也是有销售的，一根的价格啊，15.8元。好多人说看到这个价格有点望而却步啊，三个口味只能够三选一。
1: 对，
0: 今天我们199三个口味全部满足给大家，
1: 是的，
0: 足足带回去24根，放心吃。
1: 是的，所以今天啊，你看我们一根的话，价格大概是8元，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说话的功夫啊，我已经吃掉一只了，第二只开启
1: 了，第二根了，第二根了。
0: 小朋友不要学我啊，不要这样吃，但是真的是忍不住。
1: 对的，因为
0: 坚果太香了。
1: 是的，第一根的时候我们佳佳吃到的是这个黑松露，然后这一根的话里边是白色的奶油，对吧？用到的是太妃焦糖，所有奶源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吃完以后你会发现外面那一层是脆的，
0: 对，
1: 然后坚果微微有点小苦涩，然后再综合掉里边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甜度，做到甜而不腻，凉而不冰，我都能够在佳佳旁边啊听到那个咔嚓咔嚓咔嚓脆脆的声音。
0: 对，
1: 这个就是巧克力脆皮带给你的幸福感。这一只不小哦，其实我觉得买回来也得看那个只数，对吧？
0: 对，
1: 我们的克重是在60克，所以满满当当一只，而且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
0: 是的啊，真的很美味，
1: 很美味，很美味。
0: 夏天啊，特别今天这个天气好热，
1: 热，
0: 太闷热了。来上一只冷饮，我跟你讲，你整天的幸福感已经就是到这里了。
1: 别人都说嘛，吃点甜的会分泌什么多巴胺，对吧？不仅小孩需要，我在暑假作业辅导我儿子作业辅导了3遍，他还不会的时候，我就说来一根零度企鹅。来看一下啊，我们总共有7种坚果，很多人说看到密密麻麻的铺在这个巧克力上面，到底是哪7种很重要？来罗列给大家看，我们新西兰进口奶源，然后比利时纯正的黑可可，7种坚果是来自于开心果仁是有的，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体仁、榛子仁、葵花籽仁，
0: 所以
1: 这个力度你会发现在门店当中卖到15.8块一只是需要的。
0: 对的，
1: 在东方购物，因为我们是爆款嘛，所以把福利把价格给做下来，做到了每一只平摊下来才8块钱。
0: 真的啊，今天的话我觉得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我在便利店的时候，就是我刚刚给你讲，我在那个地方啊，全某家的时候，看到了一只将近16块，我觉得哎呦有点肉疼，不太舍得买。但是今天我们一看啊，整整24只带回家的话，每一只只要8块钱，性价比真的很高。夏天的话，我们肯定要吃点好的冰激凌，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啊，千万不要错过了。
1: 满满当当3个口味都有，每个口味就有8只嘛，24只。哎，其实讲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会带有一个疑问，说我跟佳佳两个人是做销售的，在东方购物，我们在做产品嘛，肯定说好。但我们光说好没有用，因为这个产品不是今年来东方购物的，它是属于东方购物的爆款。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东方购物 APP 上面是有留言的，全部3281个评价，哇，好评就是3281。其中还有晒图的23个，我们来看一下啊，说去年就购买过3-4次了，品质佳，家人都喜欢吃，正因为好吃所以买了好多次，品质佳，然后价格实惠，第二次帮母亲买这款冰淇淋的老人特别爱吃，哎呦，
0: 你看不只是孩子，
1: 对对对，说奶香浓郁，味道很好，还有进口奶源价格实惠，奶香浓郁啊，醇香四溢，不同的口味，幸福满满，哇，2次购买了，每当夏季再次推荐，还会回购。在这边我要说一个啊，你看有晒图说非常满意，每年都买大人小孩都喜欢，他这个晒图你看到没有？冷链配送，
0: 是的，
1: 我们是冷链配送的，但凡有画的有绒的我们是包赔的，
0: 没错，
1: 放心购买，平摊下来每只8块钱。如果这个每一只的只数只是工厂里边来供货的话，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品牌也不知道好不好，
0: 是
1: 这个其他的那个供货商也不知道有没有渠道在销售，我们正儿八经哦，15.8块是在便利店都有做到销售的，
0: 是的，
1: 15.8块，东方购物平摊下来每只8块钱，就相当于是个对折的价格了。
0: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啊，真的是全家人都爱吃冰淇淋。夏天这个时候，真的我们囤一点好的冰淇淋，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我算了一下，1只8块钱嘛，对不对？就真的是比你在门店要划算很多，而且口味很多呀，
1: 口味很多。刚才是佳佳试了2只黑松露的，还有这个太妃的，
0: 对。
1: 现在我来一只拿铁的啊，如果我没有拿错的话，
0: 这个也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对吧？来。
0: 哇，
1: 满满四溢的巧克力脆皮，它包括所有坚果的部分都是颗粒感非常非常饱满的，
0: 是
1: 对于身材有要求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比如说我，因为我在东方购物做服装节目比较多嘛，很多人说10多年了好像身材没什么变化，
0: 对，
1: 我不是光管住嘴的，我是要管住嘴吃进去东西里面的配料表，对吧？吃还是要吃的，
0: 要吃好的，
1: 来先咬一口啊，
0: 哎呦，我已经听到了那个，对，那个脆皮的声音哦，天哪！
1: 这边的巧克力哦，一口把我全部咬下来了，看到没有？而且巧克力是有厚度的，它不是薄薄的一层，用到的是比利时的进口黑巧，在侧边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全部都带有巧克力脆皮，包括在这边。哎，我跟大家说啊，我们里边那个新西兰进口的奶源，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你看我咬下去那个牙齿的那个印儿。还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就是小朋友在吃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好幸福哦，
0: 哎，
1: 好享受哦。这样一根哦，60克，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的。
0: 是的，你这么一说的话提醒我了啊，我记得以前有吃过那种 奶的冰激凌，你有没有吃到过一口都是那种冰碴子？
1: 哦，不行不行，
0: 奶的东西还不多，嗯，都是冰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选择好的。我们都用的是什么？我们是用的是现炒的坚果啊，七种的坚果，然后呢，新西兰的天然奶源，奶香特别的浓郁，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吃。而且里边的巧克力，我们用的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特别的有味道，没有那种代可可脂的那种黏的那种感觉啊，
1: 特别香，特别外壳是脆的，
0: 是，
1: 然后里边有点像吃那种提拉米苏的感觉。
0: 对，
1: 还有很多人吃冷饮，虽然追求冷饮那种冰感，但是希望它是凉而不冰的。
0: 对的，
1: 我们做到凉而不冰，甜而不腻。
0: 是的，
1: 上口之后你会发现，哇，太幸福了。
0: 没错啊，还有多少三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小孩成长过来的吗？我真的特别理解，一到夏天的话肯定要吃一点冰淇淋的，但是作为家长的我们的话，一定要给孩子甄选一些好的原料、好的冰淇淋、好的品牌。我们的零度企鹅的话是上海的本土的企业，
1: 对的，
0: 从2015年开始就已经在做冰淇淋这个板块了，真的是非常的，就是他们用的这个用料都是非常的扎实的，很放心啊，
1: 很专业，对吧？所以呢我们会反复的来回购，包括东方购物也是，它有数据库的，但凡好的产品每年都会要求品牌来，如果基本上卖不动的，那么品牌方就拜拜了，再见了，对吧？我们这一款不仅是很多便利店的爆款，而且天气越来越热以后，各个仓库都在抢货，
0: 是，
1: 就是各个渠道都在抢冰淇淋的货源。而且零度可乐，说句实话，零度企鹅你要到那个门店便利店去买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三个口味都会齐的，
0: 是，
1: 而我们今天199的这个价格是三个口味全部都涵盖
0: 了，真的太对了。
1: 你想电视机前如果很多外婆很多奶奶，就跟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一样，小朋友来了，对吧？年轻人来了，晚辈来了，把三个口味拿出来分享一下，小孩吃的也开心，然后每次跟妈妈说我还要去奶奶家，对吧？
0: 真的很对，
1: 零度企鹅很吸引他，
0: 没错。而且的话我们三个口味是非常全的啊，每一只的支出都是一样的，像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就会说啊，我们这个喜欢吃这个口味，喜欢吃那个口味，但是的话今天我们可以全部都吃到，不用您纠结和犹豫了啊。
1: 对的，而且每个口味我承诺给大家都是甜而不腻的，
0: 对，
1: 没有那种很齁的感觉，对吧？
0: 是，
1: 你看我们巧克力用的不是白巧克力，因为白巧克力相对来说甜度会比较甜嘛，
0: 对，
1: 我们用到的是比利时进口的纯正黑可可，它本身就有点苦涩的味道，再加入到新西兰的奶源有奶香，
0: 对，
1: 再有点甜度，再综合到我们每一根上面是有7种坚果。有好多人说到了下午时间段有点累的时候，有点疲惫的时候，就想抓一把坚果来吃。
0: 哎，
1: 你这个时候如果抓一把坚果来吃，那个量还控制不好，
0: 是，
1: 我们直接在一根冷饮当中帮你平铺满了7根坚果，7种坚果，你就放心吃。然后吃的时候有脆感，有那种苦涩的味道，
0: 对，
1: 带有点甜香的味道，哇，
0: 真的好诱人，
1: 好诱人，好诱人。
0: 而且的话，7种坚果香啊，就是你一次性，你说买7种坚果还挺难的，
1: 对的，还蛮贵的。
0: 哦，而且的话，我们里边是满满当当的，有到什么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还有葵花籽仁，哎，都是很好的一些我们的材料了。
1: 是的，是的，包括我和佳佳两人上节目，我们不管怎么样，对于自己的这个身材啊，还是希望是有一点点这个管控的。但是你说管住嘴是什么叫管住嘴，我跟他普及一下，不叫不吃叫管住嘴哦。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不快乐，真的不快乐。偶尔在夏天的时候吃点冷的，吃点甜的，会让你增加幸福感和分泌多巴胺。
0: 对，
1: 我们怎么吃，看到有带可可脂的姐妹们阿姨们摒弃掉，
0: 对，
1: 不光是小孩不能吃，你也不能吃，
0: 是，
1: 它会对我们的健康形成负担。我们要吃什么，吃巧克力，不是巧克力味，而是真的用到巧克力，
0: 没错，
1: 我们是用到进口的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巧克力，
0: 是。
1: 然后奶源是什么，不是说纸墨，是要真的牛奶，我们用到的是来自于新西兰天然奶源的牛奶，
0: 对的，
1: 这个健康的你喝下去吃下去嚼下去，你会发现不会给你的健康带来负担，反而会给你带来满满的幸福。这个小孩好可爱，
0: 真的好可爱，
1: 是在做着功课吧，
0: 吃的好香，
1: 吃的好香，对吧？还在拼命的给我们秀这个冷饮。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吃过那种不好的，你来对比一下好的，一下子便能吃得出来，这样的好的冰淇淋给小朋友囤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又香又好吃又脆，而且的话对小朋友也比较好嘛，你说你管控他不让他吃，这个也不太行，对吧？
1: 是的，
0: 他自己要偷偷去吃的。所以的话你可以给他准备一些我们这样的零度企鹅的魔人煎这个鲜牛乳坚果的冰淇淋啊，特别的好吃。
1: 哎，说到这个魔人，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这个系列叫魔人，它是每个果仁都是有魔力一样，哎，
0: 真的，
1: 对吧？所以就是小孩可以吃，大人可以吃。我们的鲜牛乳的含量是大于22%的，
0: 是，
1: 而且奶源部分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奶源。我觉得对于很多吃过零度企鹅的人来说，都不用我们说，不用我们介绍，直接下单买了，对吧？
0: 真的，真的。
1: 但是对于第一次尝试的，我希望能够相信我和佳佳，
0: 是，
1: 就是我们自己吃过以后好了，品质不错了，给孩子炫过以后，才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
0: 是的啊，我们的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这个说着
1: 说着我们在分享中，分享中，看到模特吃的那么的开心，我们也得忍不住了啊！佳佳再次选择到的是我们的黑松露口味，黑松露口味。60克一只，哇，
0: 铺满哦，我的妈呀！
1: 喜欢吃坚果的吗？有喜欢吃黑巧克力的吗？对吧？有喜欢吃黑松露的，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黑松露口味。现在佳佳手里拿的这根就是黑松露的啊，
0: 对的啊，真的很香啊。哇，我已经能
1: 闻到这个香味了，
0: 真的是坚果的香味特别足，因为有7种坚果嘛，所以它上面真的是铺满的都是啊。再来尝一口吧，
1: 对，尝一口，尝一口，炫一下那种幸福感。外面很闷热，三伏甜到了以后更需要这种丝滑的口感。嗯，外面那一层巧克力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因为不是那种薄薄的，它把里边的那个新西兰进口的牛奶包裹住了，
0: 太美味了，
1: 太美味了，
0: 真的巧克力香。坚果香，那种好的那种奶香味在你的嘴巴里边就氤氲，
1: 对的，
0: 绕开，
1: 而且在吃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知道它的那个配方是什么样的，就不会增加你的那个健康负担。然后呢，在侧面的位置，你能够吃到，哎，那个牙齿的印儿都有哦。因为我说了，这个口感它不是那种很冰很冰的，
0: 是的，
1: 都是渣渣的感觉。里边的那个牛乳和那个牛奶，你咬下的瞬间，有点像那个。提拉米苏的质感，
0: 对，这个真的是好的奶才能够吃到这样的一个口感
1: 在的，对的对的。
0: 因为如果说你吃了那种加了很多水的那种的话，你一咬是满满的冰茶，没有这种叫像慕斯一样的质地的感觉。
1: 对的，哎呦，我用的好，慕斯，哎，用的好，用的好，里边那个那一口冰激凌就是慕斯的感觉。
0: 是，
1: 在这边我拿了手板，也承诺给大家，我们的坚果是现炒的，
0: 对的，
1: 我们的新西兰是来自，我们的牛奶是来自于新西兰天然奶源。然后刚才不是有巧克力吗？看到那些巧克力了没有？我们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另外我要说一下我们的7种坚果，其实懂行的人也知道，坚果其实也分3、6、9等。
0: 是，
1: 但到我们过年的时候会买一些贵价这个坚果。的时候呢，
0: 对，
1: 开心果仁儿，
0: 对，
1: 核桃仁儿，腰果仁儿，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是在一根当中就涵盖了这7种坚果。
0: 是的，
1: 所以买冷饮你会发现，但凡是巧克力脆皮，价格都不便宜。
0: 对的，
1: 我们这一款啊，魔人系列，而且是零度企鹅的品牌，我们不跟别家比，孟某龙啦，什么乔某兹啦，不跟别家比，我们跟自己比，自己在这个便利店，我们一支的价格15.8块，15.8块，
0: 它完全值得，因为里边的材料真的太好了。您是就知道啊，这个冰淇淋不可能是10块以下的。
1: 对的，对的，
0: 一吃就感觉哇。真的是身价很高，
1: 是的，
0: 因为用料真的很扎实。
1: 我带小孩去便利店，他不走其他的那个什么口香糖之类的柜台啊，直接到了那个冰激凌柜台。我说你在找什么呢？找零度企鹅。我说你零度企鹅，你看看标价15.8块，妈妈买吧买吧，试完以后有幸福感。我后来跟他说，我说东方购物好会说。后来我说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划算，199块钱，24根，而且每个口味都有8支。
0: 对，
1: 你看到没有？我们的拿铁，
0: 这个
1: 太妃焦糖。
0: 黑松露，
1: 总共24支带回去199，自动订购，然后再减去积分，相当于每支才8块钱。哇，
0: 天哪，8块钱啊，就几乎是半价了，
1: 半价了，对吧？我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啊，看到孙子孙女儿喜欢冷饮，不是说一出去一冲动就买买买，
0: 是
1: 还得货比几家，对吧？东方购物这个频道值得信赖。另外，我们是什么冷链配送？全部都有那个泡沫塑料箱的冷链配送。
0: 是，
1: 如果有化掉的或者有断裂的，我们是包赔的啊。
0: 是的，而且的话，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嘴巴挺挑的，说实在话，很多的叔叔阿姨，如果说你不知道给他挑什么的话，零度企鹅你放心去挑，放心去选，没有任何问题，又好吃又便宜又划算，关键是用料真的很扎实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真的好香啊，就一口一口真的是停不下来。刚刚我和李莹两个人一人买了一套。
1: 对，
0: 你带回家是给你儿子吃，我带回家我要我自己吃。
1: 我儿子给我发消息了，妈妈你看一下一套够不够，你一套吃完了再买一套，对吧？就是说你听到我们讲了以后都在给自己家里人买，我就建议大家也可以尝试。
0: 对，真的很好吃啊，因为它里面用料真的很扎实，你一吃的话就知道绝对不是便宜货，而且的话里边的用料是非常好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有到什么呢，我们有到了就是七种的坚果仁儿，坚果仁的话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和葵花籽仁，都是很好的而且很贵的一些坚果，并且还有到我们的新西兰的天然奶源。外面的话我们吃到的脆皮巧克力是什么，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呀。
1: 这些口感就是说入嘴之后，我觉得刚才那个佳佳讲了说很丝滑，哎，然后呢还说了一句
0: 慕斯
1: 的口感。
0: 对，
1: 就是当你在吃的过程当中能够感觉到像吃提拉米苏一样的感觉。
0: 对，
1: 包括我对我们这一款的这个零度企鹅的这个评价属于凉而不冰，甜而不腻，
0: 真的
1: 我觉得这个评价是很正确的。如果现在我跟佳佳两人在节目现场跟你说这个冷饮不甜的，不甜的，你不要相信我们，因为但凡冰淇淋和冷饮就不甜的话，你就没有吃的必要了，哎，对不对？
0: 真的，
1: 它是甜的，但是甜而不腻，
0: 是
1: 而且所有的甜你可以吃得放心的原因是它的配料表是干净的，
0: 没错，
1: 不含代可可脂的，它里边所有用到的奶源，新西兰进口奶源，然后巧克力的部分不是说巧克力的味道，它是真正的天然的，来自于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
0: 是的，
1: 苦涩的味道，奶香的味道，再加上七种坚果的这种脆感，
0: 对，
1: 你会发现哇，基本上吃完以后会让你想再来回购的，
0: 真的唇齿留香。到现在的话，我现在嘴巴里面都是满满的坚果味。
1: 你在跟我讲话，都是能够闻到那个冰松露的味道，
0: 真的很好吃啊！所以我觉得叔叔阿姨们啊，如果说不知道给小朋友们挑什么冰激凌的，包括是咱们自己也要吃的话，这一款零度企鹅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三种口味不用您挑选，我们都给您带回家。每一个口味的话，一共有八只。然后呢，我们今天每一只价格只要8块钱左右了。常规的话，您去便利店15.8块，感觉挺心疼、挺肉疼的。但是今天您看8块钱啊，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佳佳，直播备货只有最后的22组了，
0: 是的，
1: 不够抢了啊！
0: 抓紧时间
1: 了，我们今天是不接受预约的，所有的现货都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冷链配送，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我越看他们吃越香啊，真的。我最喜欢吃的是那个黑松露的，
1: 我喜欢吃的是拿铁，
0: 拿铁的是吧？嗯，真的很好吃，小朋友真的也特别喜欢吃、
1: 是的，我儿子特别爱吃啊，他平时运动量比较大，游泳啊、篮球啊、足球啊、骑自行车啊，然后回家以后就跟我说零度企鹅。后来我说你每次运动完都要讲这四个字吗？
0: 这名字也挺可爱。
1: 他说妈妈，我就担心，对，他说我就担心你不给我吃，说我要吃魔人系列。我后来就问我儿子了，我说你喜欢吃这款冷饮的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这款冷饮里边它有坚果。坚果我知道，吃完以后就是很有力量，然后呢就是欧米伽三啊，它直接是涵盖在冷饮当中了，所以我在吃的过程当中觉得它是甜而不腻的，
0: 是的，
1: 然后都不像有一些冰棒吃了完以后是冰冰凉凉的，它是凉而不冰的，
0: 没错。
1: 后来我说可以，我说但是你要控制这个量，不能够说无限次数的这么去炫。
0: 对，
1: 然后他说妈妈你是心疼钱吗？他说因为在便利店15.8，跟东方购物相当于对折了。后来我说你就顺那边把数学题也给做了一下，对吧？我说挺好挺好。后来有的时候我在辅导完作业以后，我说今天的辅导作业结束，我也要炫一根这个零度企鹅。就是你会发现女人需要幸福感，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幸福感，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吃点冷饮，吃点冰淇淋，它真的能够分泌那种多巴胺，
0: 对，
1: 让你觉得满满的幸福感。我们的牛乳含量哦是22%，
0: 对的。
1: 我们的巧克力是来自于比利时的黑巧克力，坚果在一根当中就涵盖了7种坚果，
0: 是的。
1: 所以我跟佳佳两人都在说，现在不是说吃不了冷饮，是能吃，要选择，
0: 真的
1: 选择好的配料表的，
0: 是的。我觉得大家就是到我们这个年纪之后啊，代谢比较慢了之后，你要选。哎，今天呢，我这肚子的份额要吃点什么东西？冰淇淋的话，更要选好的冰淇淋。刚刚我们说了啊，7种坚果，又是新西兰的奶源，又是我们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都是好东西啊。所以的话，可以放心去吃。而且的话，我觉得冰淇淋就要吃甜的，不然吃什么冰淇淋嘛，对
1: 的，但是要甜而不腻哦。就是我跟佳佳两人都在说，这个不齁，就是吃完以后那个嘴巴啊或者什么没有那种很齁的感觉，
0: 对，
1: 甚至于口齿留香，你在跟人讲话的过程当中，还有飘着那种拿铁的香味，
0: 对，
1: 黑松露的香味，多满足啊！
0: 是的，
1: 冷饮不仅是小孩喜欢吃，我跟佳佳这个年龄喜欢吃，连我妈都爱吃。
0: 真的，
1: 我妈对于巧克力脆皮是有执念的，知道吗？
0: 全年龄都喜欢。
1: 对，她说魔人系列，魔人系列，上面所有的这个
0: 坚果，
1: 它是有魔力的。
0: 对，
1: 我被我妈妈说的逗笑了。甚至于我在东方购物的 APP 上面看到很多这个老年人也留言，都在说是买给妈妈的，说这款冰淇淋老人特别爱吃，
0: 是
1: 吃完以后说奶香浓郁，味道很好。
0: 哇，所以的话，今天啊性价比高的时候啊，千万。不能错过了，每支的话只要8块钱左右啊，比在便利店的话要划算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我又是拿起了我这个冰激凌。
1: 哎，我跟大家说一下，佳佳吃了好几根了，
0: 真的
1: 好几根了吃了。特别是他看到最后的备货，还有最后二十几组、十几组的时候，他说着急了，着急了。嗯、现在节目现场吃起来，对吧、嗯？而且你看，有的冰激凌是基本上没有脆皮的情况下，嗯、就是我们直播到现在都已经要化了。但是因为我们外边有一层比利时的巧克力包裹着冷饮，
0: 是
1: 它是不太容易化。就是你喜欢吃软糯一点的，
0: 对，
1: 你就从冰箱里边拿出来一会儿，然后再吃。如果你是喜欢吃那种硬硬的口感的、嗯、那么冰箱拿出来直接吃，
0: 太好吃了、嗯、真的，这个坚果是真的好香，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方的放坚果的，
1: 七种哎，
0: 真的，
1: 对吧？一般有一些坚果可能放几颗小花生，
0: 对，一点点
1: 就叫坚果了，我们不是啊。来，在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嗯、因为我们做的成品以后你分不清楚坚果哪种是哪种嘛，对吧？
0: 是，
1: 我们有开心果仁、核桃仁、嗯、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嗯、总共七种坚果涵盖在我们的一根冷饮当中。
0: 对的，
1: 所以不仅是佳佳爱吃，不仅是我爱吃，我们给自己的孩子，我给自己的孩子，包括导演给我们自己的孩子啊，都在选择的是零度企鹅。
0: 是的啊，今天性价比很高。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嗯、在便利店的话要将近16块钱，但我们大家看一下，八支厚乳拿铁，八支太妃焦糖，八支松露黑巧，一共是24支，只要199。您在加七分和自动订购的话，平均每一支只要8块钱了，相当于是半价了啊、哦。
1: 对的，我突然想到，最近还在世界杯嘛，有些比赛是在凌晨的，嗯、对不对？
0: 对。
1: 如果凌晨有点困意、哎，你吃一根这个，
0: 太会了，
1: 零度企鹅、嗯，立马就提神了，然后香香 的脆脆的，而且像这种冷饮类的啊，如果搭配一些辣的鸭脖，
0: 哇，对吧，太爽了，
1: 太美味了，一口辣，一口甜。一口香，然后再有坚果满满的铺在我们这个冷饮当中。我提示大家啊，直播备货真的只剩个位数了、嗯、我们距离直播结束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我真的是觉得爆款在东方购物永远是爆款，这款冰淇淋零度企鹅在我们东方购物是爆款来的，
0: 对，
1: 反复回购，就光在东方购物 APP 的好评就有3000多条，哇，
0: 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千万不能错过了啊。很多人就是以前买冰淇淋的时候会觉得，哎呦，这个口味好吃，那个口味不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三种我跟你讲都好吃，
1: 都不踩雷，
0: 对、啊、真的每一种的话我觉得难以抉择、嗯、就是哪个是最好吃的很难选啊、嗯、所以今天三种您都尝一下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了啊！刚导演跟我说，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一个互动，
1: 各位数，各位数了。
0: 因为我跟佳佳两人推荐了以后，包括我们吃了以后，自己都下单在购买了啊。
1: 同一时间
0: 电话线上还有我和佳佳帮你们在竞争啊，
1: 是
0: 上订单啊，对吧？但是最后的五组就收完为止了。距离直播结束，还是最后的一分多钟。
1: 没错。
0: 大家如果是在 APP 下单的话，可以在东方购物的APP看一下评论。
1: 是，
0: 我们的好评达到3000多条，
1: 哇！
0: 而且好多的姐姐们、阿姨们都是晒图的。
1: 嗯，
0: 我突然发现，在很多好评当中，很多不是光买给小孩的，
1: 对，
0: 包括还有很多老年人是自己吃的，
1: 可喜欢吃了，
0: 对吧？可喜欢吃了，因为上面又有坚果，又有新西兰的进口牛奶，
1: 对，
0: 同时巧克力用到的还是比利时的进口黑巧巧。
1: 是的，你这样一说的话。
0: 好想起来，就是我家里的长辈，真的，他们到了越老反而越喜欢吃年轻的那些冰激凌啊、零食啊等等的。
1: 幸福感满满嘛，对吧？冰激凌啊、零食啊等等的。
0: 幸福感满满嘛，
1: 对吧？我妈妈是比较爱吃巧克力脆皮的，那这款是满足她的。包括小孩也是啊，对吧？小我们都知道坚果其实对大脑
0: 有好处的。
1: 那功课整个暑假你不能只只让他做作业啊，对吧？
0: 是。
1: 要有点奖励，对吧？要有点给点那个甜头。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我们都是从小朋友过来的嘛，所以我们也很了解小朋友们的那个口味和口感。
0: 是的，
1: 吃完以后呢，也会觉得妈妈好好哦，外婆好好哦，奶奶好好哦，
0: 对吧？
1: 这种幸福感，我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夏天到了，是一个什么季节？吃水果的季节，太爽了。但是又有一个小问题啊，大家发现这两天特别热。
1: 对啊。
0: 过两天又满30减10了，又要到20多度了。
1: 对。
0: 这个气温是忽高忽低。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抵抗力。
1: 哎，确实。那这个时候呢，吃点什么东西比较好？
0: 维 C 啊。
1: 哎，维 C 含量比较高的，然后呢，不太挑人群的。
0: 而且要好吃。
1: 哎，确实。
0: 你酸不拉几的橙子是不是能吃？柠檬是不是维 C 高？可以的，但是你真的柠檬去直接咔吃吗？也不可能的。来，猕猴桃，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奇异果，无论是栗果也好，咱们金果也好，今天全部都有。前两天就说了，有些观众朋友说，怎么你们老是卖金果？有没有我稍微喜欢吃的，稍微开胃一点的，也有。我们今天绿果也给大家准备到了。
1: 对，今天呢，我们是有两个规格哈，不同的给到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绿果的，都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佳沛品牌，我打在我线上。绿果带回去是27个，或者是30颗啊的这个一盒，都是原装的，原盒装的，178块钱。
0: 对，
1: 斤数是在6.5斤啊左右。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金果更加。
0: 就是原箱30个了，
1: 甜度更加偏多一点，对不对？30只原箱
0: 会稍微贵一点点，
1: 238块钱，
0: 这个正常一点的，因为金果本来在市面。

0: 格标注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新西兰的这个家配品牌，它在奇异果方面是全球知名，
1: 的确是的，
0: 它的一个种好，然后呢，当地的气温啊、水分也是适合它的一个生长。
2: 这是我们的一个金果啊，金果，我说句实话，金果无论是金果还是绿果，你拿到手里面，首先感觉到个头还是蛮扎实的。
0: 对。
2: 第二点啊，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稍微生一点点的采摘，因为要运到您家里面。水果这个东西，如果说是全熟到你家里面，全部都烂掉了，不可能这样全熟的给你，所以你拿到家里面还是有点硬的。有点硬的时候怎么办？先把它放到冷藏室，冷藏室保存，不要一起放在室外啊。要吃几颗就放几颗，跟苹果和橙子放在一起。稍微有一点软就可以吃了啊，稍微有一点点软就可以吃了。
0: 直接切一个给大家看。先把这个金果给大家看看。
2: 我现在就是直接这样
0: 切。金果当中也会有它的一个奇异果的
2: 标识
0: 的标识。
2: Yes, 标识
0: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大家都去看到，就是外卖猕猴桃的也好，卖奇异果的地方特别多。
2: 对。
0: 但是
2: 你一定要看准
0: 啊。选择佳沛的品牌，就因为它有品质的保证。
2: 对。
0: 而它每一颗果实，无论是从采摘到它的种植，都是有一系列科学这个种植的方法。
2: 对的。
0: 所以他们家切出来的果实，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
2: 晶莹剔透，
0: 不仅仅是水分多皮薄，更加是甜度够了。
2: 看啊，
0: 说看到吗？它的那个汁水非常的丰盈。
2: 哦呦，这个水哦，就直接这样开始往下滴哦。
0: 是的。
2: 哦呦，开始往外飙了。天哪！
0: 关键大家喜欢吃这奇异果，但是呢怕酸怕涩，
2: 我有太过
0: 瘾了。有些呢就是放的时间太过于长了之后啊，烂掉了，当中有一个酒精的味道。
2: 对。
0: 那如果说你不放到那么多的一些时间呢，它可能啊就是不是那么的好吃。
2: 我就先来尝一口了。
0: 金果也好，绿果也好，因为是来自新西兰的佳沛，所以大家会发现啊，不仅仅是它的一个这个口感好，
2: 一点都不酸，
0: 营养成分也很高，而且甜度也是为您所保证
2: 到了。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有牙的。没牙的你都能吃，
0: 哎，
2: 你稍微这样抿一抿，它就直接，它不需要吐籽的，
0: 哎，
2: 这点很重要
0: 啊。我们的金果呢是30颗啊，30颗原箱带回去是238元。维达在这边呢吃了我们的这金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绿果，绿果是提前啊这个剥好之后给大家来尝一尝。
2: 对，绿果也是非常的香甜啊，因为来自于佳沛的绿果，一般来说不会特别的酸涩。
0: 我告诉大家，也可以在进行尝试。170多块钱，它的性价比很高，20克到这个30克左右。
2: 对，
0: 关键是什么？当中那个芯儿不会硬，
2: 对，
0: 不会这个发僵，
2: 对。
0: 而当中就算是靠近芯儿，不会酸涩。
2: 的确，
0: 这是佳沛的绿果也好，金果也好，给大家。
2: 绿果只是从视觉上你看上去可能会酸，但其实绿果也不会太酸。
0: 但如果说跟金果相比的话，这边有一句说一句。金果的甜度一定是比绿果稍微高一点点的，
2: 来，
0: 但是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可以进行选择。
2: 我金果和绿果刚才都尝了一颗，对不对？绿果会比金果稍微硬一点，金果会更粉糯一点，但是在甜的程度上，我个人觉得是不分上下的，看大家自己选择。绿果颗数少2颗左右。然后便宜一点点
0: 啊，没有，
2: 金果的会更加的好一点。
0: 我们斤数是一样的，
2: 斤数是一样的，
0: 6.5斤。绿果是2个规格，27一箱，或者呢是30克一箱。
2: 对，
0: 这个是随机的，因为个头斤数放在那边。金果是保证30克一箱，238块钱。
2: 对，
0: 当中差价是60块钱。
2: 对，
0: 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需求，好吧，立刻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
2: 都是
0: 原箱，每一颗的我们的这个奇异果上的都会有佳沛的品牌标识的。
2: 大家自己来选，178选绿果，
0: 对，
2: 238选金果，喜欢吃纯甜无酸的选它，喜欢吃稍微带一点点开胃口感的选它就可以了。
0: 是的，
2: 喜欢的话可以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这个加倍的奇异果，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这个金果，而且啊一定要买个头大的，吃上去更加的过瘾。因为我平时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时不时到超市就会买一点。但大家都知道，因为价格比较贵嘛，单只它都要卖到9到10块钱，所以基本上就紧着小朋友吃，可能不能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但在东方购，我听说价格很合算，而且呢，大家看水分特别多，新鲜度非常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
1: 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来自于新西兰原。

0: 装进口的加配的奇异果，
1: 是。
0: 为什么要选择奇异果？其实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简单。不是说猕猴桃不好吃，猕猴桃说句实话，所谓的奇异果还是中国原产嘛，就是中国的猕猴桃种漂洋过海，经过咱们郑和的下西洋带到那边去的。但是，哎，正所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猕猴桃漂洋过海到了新西兰以后，你会发现，哎，真的。那边的阳光，那边的雨露，那边的地方可能更适合猕猴桃这个品种生长，但是呢，当地人不知道有猕猴这个东西，但是它长得很像新西兰的国鸟，叫 kiwi， 就是这个奇异鸟，所以它叫做咱们的奇异果。所以在那边种出来的奇异果，由于它非常强大的选种能力，一代一代培育出来，越来越甜，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吃。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到了两种，一种是绿果，稍微带点开胃的口感，但是我们跟刚才跟燕华也一致表示了，尝起来可以说比我们平时吃到那个绿色的果子的，
1: 这不能相比，
0: 不可以相比的，
1: 人家是这个加配的品牌，
0: 加配的品牌的这个甜味其实是要，这可以这样说，九甜一酸。一点点，一点点，但一点点的酸味。
1: 因为每个人对于甜和酸的评判标准不一样，
0: 对，
1: 这个大家可以来进行这个尝试。
0: 是
1: 但是有一点，它
0: 金果是一点都不酸的。
1: 就是如果你是奇异果当中绿果也好，金果也好，色完全是没有的，
0: 完全没有的。
1: 除此之外呢，我们给到大家送过去都是基本上在七分熟左右
0: 啊。对，
1: 为什么？就是可以来进行稍微的放个几个星期也好，包括平时来进行
0: 你吃也好，回到家先放到全部都放到冷冻。
1: 关键是奇异果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物种，包括是水果，很多人群可以吃。
0: 对，
1: 因为它的生长指数不高，
0: 对，
1: 特别有一些水果不太能吃的人群，奇异果很好。再其次，它的苹果当中的一个等于说 VC 含量已经很高了，
0: 对，
1: 奇异果的 VC 含量真的是确实很高。除此之外还有微量元素，像我们金果当中含维生素 B 族更加多一点点，
0: 维生素 B 族还有胡萝卜素更高。
1: 而我们的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奇异果的绿果当中呢，它是属于维生素 C 的相对更高一点点。所以两个品种啊，按照您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另外还有说一样买了，对不对？178块钱我可以买一箱绿果，
0: 你买两箱嘛？
1: 238元我买一箱这个金果，
0: 各买一箱
1: 一样要吃的。
0: 对的，
1: 这两天身边朋友啊，包括是小孩子在学校当中啊，打喷嚏的呀什么蛮多的，这个时候每天一颗啊，
0: 对，
1: 蛮好的。对，
0: 来，我要做个挑战啊。很多人说吃完甜的再吃酸的，酸味会变得更重，对不对？来，我先吃金果，先吃金果。
1: 很甜，
0: 这是纯甜的。纯甜的，
1: 然后呢？赶紧
0: 马上吃酸的啊！
1: 好好好，
0: 马上吃，来吃这个啊！
1: 好，怎么样？也还行，
0: 还好哎。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关键是呢，
0: 其实
1: 来自我们家配
0: 的这个
1: 奇异果，你会发现啊，它就是非常的软糯，然后呢，不会觉得是烂的那一种。
0: 对，
1: 甚至有些啊，就是我碰到过一些绿果的，包括是不太好的这个品种的话，会有一种就是一开始你去吃硬邦邦，硬到像石头一样咬都咬不动。那你说我跟苹果、跟香蕉、跟橘子一起放了吧，催熟了吧，哎，摸软了，再一摸，哎呀，有酒精味出来了。就放到烂了，
0: 而且是有的时候
1: 它没有当中那个适合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樱花鲜非常的繁忙，无论是绿果178块钱，
0: 当然
1: 还是金果一整箱238元，保证金数，都是我们的原箱整箱带回去，
0: 给到大家
1: 新西兰啊，
0: 完全的
1: 放心，漂洋过海过来的。
0: 你看，
1: 所以加配品牌是为您所做的保证，不仅仅是原箱原盒带回去，每一颗奇异果上头还会有加配品牌的整个的一个标识。
0: 这个是绿果，这个是金果，上面的颜色也代表着它是绿果还是金果。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关键是今天价格非常的优惠，对不对？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有两种可以来选择。选择到金果的，喜欢金果的，238块钱原箱30只。选择到绿果的，原箱27到30只，178块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我个人觉得，建议大家两个一起买。
1: 是的，如果喜欢的话，
0: 两个一起买，
1: 赶紧来，
0: 味道会更加的丰富，好不好？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好甜啊！这告诉给大家，我其实是一个金果达人。我吃过无数奇异果的金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金果。如果说呢，我去买的青果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偏酸，然后甚至有点时候是偏涩的。但金果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吃金果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澳大利亚吃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惊为天人。我觉得它呢是有点像芒果那种鲜甜的热带水果的味道，一点都不酸。以前我就觉得猕猴桃它就是酸的，可是金果它是纯甜。 甚至呢，你会发现啊，它这个金果的个头挺大的。以往呢，大概这个金果的个头就到这里，小金果。可是它的个头呢，是足以称之为比较大的金果。你看啊，我帮你用我的那个拳头来比较一下，你看，跟我自己拳头也所差不多了吧？所以个头又大，然后又甜，又吃到那种芒果香甜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富含到了许许多多的营养元素哦。你还不来尝一尝？

0: 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呢，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
1: 是的。
0: 如果说您真的是喜欢吃咱们今天的奇异果的话，我建议大家也就闭眼冲，直接冲金果就得了。
1: 对，金果、绿果呢都可以，但是金果呢，它那个甜度是非常的高的。
0: 对的。
1: 关键呢，你想想看啊，在我们的佳沛奇异果当中，金果在市场当中的价格也挺高，
0: 因为
1: 很多一些九宫超市啊，包括很多一些欧莱超市啊，全进口的商超当中，我相信佳沛的奇异果特别的热销，发过去之后就在看嘛，对不对？价格是多少的？基本上250块钱左右一整箱带回家。那今天呢，我们是保证克重啊，无论是金果也好，绿果也好。每一箱是不低于6.5斤
0: 啊，
1: 这个克重我打所保证了。个头上呢，我们的金果是原箱30颗的一个分量，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绿果是27颗或者是30颗，
0: 斤数上不会少大家 的,、
1: 哎、的，
0: 只不过会有一些个头上的差异，仅此而已。
1: 是的。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喜欢吃的话，我还是直接无脑冲金果，因为金果呢，就看到这个颜色，你心理上都觉得它甜，对吧？心理上都觉得它甜
1: 啊，一样吃了更加甜一点点。
0: 对，一样吃的，我还不如就差这几块钱嘛，咱们直接冲金果就完事儿了。
1: 但是
0: 金果还有个好处，它要比绿果要更糯一点点，它没有里面金金雕雕的一些东西。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是买给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的，孝敬长辈的，一定金果不用想了，一定选择金果，不用想了，
1: 好吃软糯，对不对？
0: 要给小孩子提升营养的，选金果没错了。因为金果当中的胡萝卜素也好，包括说维生素 B 族也好，它会更加的浓郁一点。每一个金果上面，而且还有个好处，金果上面没有毛的，金果上面的毛几乎是不存在的，
1: 稍微少一点，
0: 稍微少一点点的。绿果上面会有点毛，我就怕呢，有一些小朋友如果说是特别敏感的体质，它那个毛会吸进去不太好的，对不对？来，咱们金果上面是没什么毛的，来给到大家。
1: 对对对，我们来切一颗，
0: 给到大家，再给大家切一个好吗？
1: 哎，好的。
0: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金果好吗？
1: 是的，是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奇异果啊，怕酸怕涩，对不对？金果大家知道品种蛮好的，但是金果当中也分，
0: 金果真的好看，
1: 各式各样的品牌，对吧？
0: 真的好看，基本上没有什么籽在。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吗？
1: 而且皮特别特别薄，
0: 皮基本上看不见
1: 啊。
0: 而且
1: 奇异果当中，你看你就是平时当中1200，然后呢用这个勺子来挖，都有味道。你看一下那个汁水好浓郁，
0: 全部都在往外飙呢。
1: 对呀、啊，
0: 关键是这还是7分熟的，我们今天没有催熟啊。
1: 是的，
0: 没有催熟的这个金果、
1: 是的，
0: 这样你看，全部都一勺挖下来，特别特别的方便。
1: 它都是来自新西兰的哈，对不对？你看这个挖好之后啊，整个的我们刚才挖的里头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汁水能够滴下来，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全部都在这个里面，
1: 当中它整个的营养成分非常高。
0: 你这一勺吃下去，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维 C 已经全部都够了。
1: 对，确实，因为很多人看到金果之后都觉得哇，软糯啊，不用担心它那个芯儿会不会硬，会不会僵，完全可以了。
0: 你每个拿回去啊，入手去摸还是硬的，我说句实话，很正常。因为如果是软的，到你家里面放不了多久的。水果这个东西，如果是别的水果也就算了，
2: 对，
0: 奇异果你在水果摊去买，你千万不能挑软的买。挑软的有可能到家一碰就出水了。
1: 反正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今天自己在东方购买拿到的还是硬的。这样呢，软硬随心，你平时的时候就先放到冰箱里面，等到想吃了拿出来跟苹果或者是橙子稍微放一段时间，或者柑橘类的水果放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就软了。只要它一软，马上吃，马上吃，不要再等了。
1: 如果
0: 再等下去，可能就会出这种酒的味道，好吧？
1: 是的，最后的22分钟时间
0: 了。最后的22分钟了，
1: 大家看我们的这个组合，今天是两个规格，一个呢是绿果的奇异果，原箱是27或者30颗，斤数是不低于6.5斤，178块钱。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更加啊高规格一点的
0: 金果。
1: 金果。30颗也同样也是不低于6.5斤的，238块钱。
0: 对，
1: 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0: 看您自己的口味的选择了。我个人是直接无脑冲咱们今天的这个金果的。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等来了东方购物卖超大金奇异果的时候来了，来自于佳沛啊，这品牌真的是太有名了，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再一个，反正我自己呢，对于这款奇异果简直爱不释手，我的儿子、我的妈妈、我的爸爸都特别特别爱吃，口感酸甜可口，但是软硬适中。如果你想吃更多的软口，不妨在外面多放一放时间，更软糯一些。这个季节多补充一点 VC 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选择。

0: 看看新西兰这阳光，
1: 哎，对，
0: 看看新西兰。我说句实话，新西兰这个地方地大物博，牛比人还多，
1: 是的，
0: 袋鼠比人还多，对吧？
1: 所以他们的日照啊、光照啊非常的好，然后植被同样也是哈、啊。而且新西兰它也是属于南北半岛的，
0: 对的，
1: 有时候是天山泉水啊，然后灌溉的一些土壤，包括是很多一些物种。那加佩这个奇异果啊，就不仅仅是在新西兰它的当地，但新西兰当地种植出来不都能都叫加佩的。
0: 对，
1: 加佩这个品牌，它对奇异果的品种种类，
2: 它是要挑选的，
1: 包括它每一个都要过那个检测的标准。
0: 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漏勺，
1: 是的，真的是，
0: 就是多大的是多好，
1: 哎，
0: 然后金果也不是每一个它都能够往外出的，
1: 确实。
0: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咱们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加佩奇异果，我建议大家直接无脑冲金果了，
1: 哎，
0: 金果的口感更好，金果的更加的舒适，而且更加的软糯，更加的甜。
1: 对，而且它的回甘度啊，就感觉像是蜂蜜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吃，不会有任何的这种酸涩或者突然之间牙疼的这种感觉。
0: 对，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吧？那当然了，今天更多的一些选择留给您自己啊。我们的这个加佩奇异果当中，金果呢是30颗，6.5斤的一个分量，
0: 238。
1: 另外一个呢，追求性价比高一点点的，或者呢是对你稍微说，哎呀，就稍微有一点点的酸口呢，也是能够接受的啊。毕竟性价比这个便宜了60块钱。
0: 178元，
1: 27克到30克左右，但是呢，就是不低于啊6.5斤。
0: 的确，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牙口不太好的朋友们，尤其是这段时间冷冷热热、冷冷热热的，那选择到黄金的奇异果来进行补充一些维 C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如果说您家里面好 OK。我自己也希望来够吃点开胃的，来选择到我们的绿果，178块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尤其是这段时间啊，大家都感受到了，办公室里面是不是此起彼伏？有些人，
1: 是的，我们单位就是，
0: 我们单位也是这样，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啊，建议大家呢怎么来选啊？因为这个东西放冰箱里面可以放的时间久一点。
1: 是的，
0: 两箱一起买
1: 啊，
0: 不要等待了。
1: 我把它两个我把它两个这个叠在一起，因为这两个标识是一样的，你看到吗？不仅仅是原箱，这个盒子也是从新西兰这个一起过来的，对吧？原盒原装，就跟你一买这个高端红酒是一样。那除此之外，这边会有一个标签，就是在新西兰当地上市也是这样的一个条形码标签。然后这边呢是入到这个海关之后过关，然后进行检测，然后再进行上市。金果包括是绿果，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呀，外头有一些冒充加配的品牌的，感觉包装很多一样。啊！但是你仔细去看看，
0: 连那个标都仿制它。
1: 是的，所以今天东方购物第一点保真啊。说句实话，在奇异果当中，加配的奇异果不算是便宜的，
0: 对，
1: 一定算是高品质的。为什么？它品质有保证，
0: 当然，
1: 对不对？那么，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点是正宗的来自新西兰的加配品牌的奇异果，无论是金果也好，绿果也好，这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0: 当然，没有任何问题。我在刚才有切了一半了，我再给大家
1: 好玩一下，对不对？
0: 哎呦，这样一勺下去了，
1: 是的。
0: 你看啊，这个水就自然而然的，
1: 哎，你看这汁水浓郁吧，
0: 爆出来，
1: 对吧？它不是那种透明的汁水哦，而是带有金果是这种黄黄的金色这种汁水。
0: 哎，我要稍微的这样用一点力，因为稍微有点硬。咱们今天这个金果，
1: 是，
0: 但是你拿到家里面稍微跟苹果
1: 今天拿到现场的，我们金果大概是在6分熟，
0: 对，
1: 我们的绿果大概是在7分熟。那带回去之后大概都是在这7分熟左右，
0: 一直在往下滴哦，
1: 对吧？汁水非常多，就算是6分熟的金果
0: 也
1: 它也是非常的这个
0: 甜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一口咬下去啊，全部都是甜的口感。
1: 是，但您说奇异果当中我们吃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好吃的口感，更多的是它的一个营养成分，还能带您走亲朋友吃吃，给再亲自看看。
0: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手已经开始发黏了
1: 甜度不高，
0: 甜度高，手已经开始发黏了，甜度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走亲访友送你的时候，你说送别人什么的水果？
0: 肯定送金果，要比送绿
1: 果更
0: 面子嘛。
1: 苹果、香蕉和橙子比较大路货一点。
0: 对、
1: 但是如果说碰到一些特殊人群的话，那肯定就是首选我们的奇异果。
0: 而且奇异果这个东西不挑人群、
1: 对，是的。
0: 老年人牙口不好，你让他去啃苹果有点难了。小朋友，你说句实话。苹果呀，什么的菠萝啊，这个东西你还要再考虑一下。菠萝有的时候还觉得牙齿会倒呢，对不对？来，我们今天选择到奇异果，选择金果238，30只，选择到绿果178，27到30只，全部重量都是一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但是 我个人觉得坚果的口感会更好一点。
1: 嗯，
0: 当然有些人说我喜欢吃点稍微酸一点
1: 的酸口的也可以，反正两个都是跟您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0: 尤其有小宝宝的女士，她可能有的时候来点想要来点酸的。
1: 哎，
0: 奇异果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身体比较弱的朋友们，
1: 嗯，
0: 来点绿色的奇异果。那么第一呢，口感不会是过于酸涩，
1: 嗯，
0: 因为它毕竟是加配产的，
1: 嗯。
0: 第二点呢，其实也补充了大量的维 C，
1: 哎，
0: 这样呢，让您身体的抵抗力呢会稍微上一个台阶了。
1: 感谢728位顾客成功有回去啊，
0: 哦！
1: 对，现在我们的金果的备货真的是不多了，
0: 真的
1: 要抢金果的朋友们一定要是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了。
0: 对，最后的14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这个加倍的奇异果，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这个金果，而且啊一定要买个头大的，吃上去更加的过瘾。因为我平时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时不时到超市就会买一点。但大家都知道因为价格比较贵嘛，单只它都要卖到9到10块钱，所以基本上就紧着小朋友吃，可能不能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但在东方购我听说价格很合算，而且呢大家看水分特别多，新鲜度非常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

0: 好了，观众朋友们，哎，对的，最后这十三分钟时间，现在我们的筋骨的速度非常的这个卖得快，
1: 速度很快，
0: 对，但是就备货不多了。那一样是吃，我个人是觉得你一样是买
1: 直接闭眼冲筋骨，
0: 对吧？就只挑选口感更加甜的、更加糯的，就不用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那么筋骨也是在市场当中，松也是更加高端。因为说句实话，大家看价格都知道了，就定价，因为筋骨它的一个生产就是产出呢，它那个比例占有度，包括是稀少度更加少一点点。
1: 而且筋骨它本身的价格在市面上就会贵一点点，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238块钱、其实也没有贵多少，贵了60块钱
0: 吧，
1: 贵了60块钱、你就直接享受到我们的筋骨，而且个头也更大一点点，
0: 是，
1: 并且呢甜度更高，口感更软糯，那为什么不多花这60块钱？
0: 是一样吃，吃点好的，反正也不是说一下子让你当饭吃，对不 对？每天吃一颗，补充维生素的各式各样的一些营养，包括还有我们说什么这叶酸呀、维生素 B 族呀、钾呀、
1: 胡萝卜素啊，
0: 对，
1: 这些都有啊。
0: 筋果当中维生素 B 族和钾含量是非常高的，而我们的这个绿果当中的维生素 C 稍微再略高一点点。
1: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这个消息啊，一篇文章啊，说长期喝咖啡的一定要补充身体里面钾。长期喝咖啡的一定要补充身体里面的钾。
0: 吃点黄色的食品，
1: 对，
0: 香蕉啊，金奇异果，
1: 香蕉、牛肉、金奇异果，
0: 对吧？
1: 都可
0: 以。电话线太繁忙了，那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
1: 手机
0: APP 来进行这个下单，还能再为你立减5元，好吧？
1: 02151119900。

0: 操作到11分钟时间了。
1: 是的，速度很快啊。您来看啊，咱们今天绿果也不错。嗯，绿果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想要吃一点的绿果不酸啊，我再次强调，绿果是不酸的。燕华我知道的，嗜甜如命，一点酸都碰不掉了
0: 啊。对，
1: 那对吧？
0: 我就是说呢，就是我吃到绿果，我怕什么？怕涩。
1: 对，
0: 就是一咬下去之后，感觉那种这个籽儿啊是涩涩的感觉。我还吃到过是当中那个芯儿，绿果的那个芯儿，它始终咬不动。
1: 对，
0: 你啃好了之后，感觉像一根骨头一样在当中啊。还有就是绿果，你怎么放都放不熟。
1: 是，
0: 但加配的绿果，我觉得啊还是蛮好的。另外第一点什么，就它那个品种软糯，对吧？
1: 对，
0: 我这个就给大家看它。
1: 哎呦，果泥就出来了，
0: 是不是？
1: 看到没有？
0: 用手就可以啊，
1: 哎、
0: 非常的软和糯了。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它那个甜度啊，包括是酸度啊，
1: 是
0: 适中。你说了绿果，你说没一点酸，不可能的。
1: 当然，
0: 就是大概是在3:7比例啊，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这个口感来进行定。但是。好吃，能够入得了口，
1: 的
0: 确不是说哦奇异果营养很高，但是我没法下咽啊，这个很难，对不对？但是加配的奇异果确实是好吃。
1: 来，我来推的是金果了，我就更喜欢金果了，因为金果我说句实话，口感绝对不会踩雷，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只要吃到嘴巴里是纯甜无酸的，基本上拿到家里面的以后呢，如果说你觉得还是硬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和苹果、橙子放在一起，或者就放在室温当中。就可以了。
0: 按照这个天气，蛮快的。
1: 这个天气很快的，
0: 对的，真的是。
1: 来，我们现在这个金果呢，因为它比较容易成熟，所以它还是6分熟的，比较硬的，比较硬的。
0: 你看颜色就知道了。
1: 你看，
0: 它如果到8分熟的话，它会更加黄。
1: 你如果说等到8分熟的话，已经开始这里会出现透明的东西了，透明的一层了，
0: 对
1: 吧？咱们今天
0: 金果甜，就算是6分熟啊，它的回甘度和甜度还是在那边的。
1: 的确，
0: 毕竟人家是金果的品种。
1: 对，金果的这个品种培育出来，它本身就是为了更好的口感而培育出来。你看，这个果汁一出来，
0: 确实，
1: 然后关键是啊，跟大家一样，你看，我这样一捏，全部都变成各种各样的果泥了，看到没有？
0: 对，不要浪费啊，不要浪费啊，这个是金果啊，
1: 这个是金果，你看可贵了。
0: 只有9分钟的时间，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那第一点呢，东方购物今天是保证什么？保证是品质正宗，对吧？
1: 没问题。
0: 因为说句实话，你买奇异果都能买到，但是为什么在东方购物买？
1: 对，
0: 很简单，我们是能够保证是新西兰原香原香进口过来。
1: 对，
0: 每一颗当中，除了香当中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加配的标识之外，
1: 对，
0: 每一颗奇异果上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追溯的防伪标。
1: 这是绿果，对吧？金果上面也有，
0: 也有啊，都有的。感谢1015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备货不多了，
1: 怎么来选择啊？绿果是178块钱，27颗到30颗左右，重量是一样的。来，我们的这个金果30只，238块钱左右。
0: 对，
1: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呢，可以按下1号键来进，字母能够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优惠了，02151119900。

甜啊！这告诉给大家，我其实是一个坚果达人。我吃过无数奇异果的坚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坚果。如果说呢，我去买的青果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偏酸，然后甚至有点时候是偏涩的。但坚果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吃坚果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澳大利亚吃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惊为天人。我觉得它呢是有点像芒果那种鲜甜的热带水果的味道，一点都不酸。以前我就觉得猕猴桃它就是酸的，可是坚果它是纯甜。甚至呢我会发现啊，它这个坚果的个头挺大的，以往呢大概这个坚果的个头就到这里，小坚果，可是它的个头呢是足以称之为比较大的坚果。你看啊，我帮你用我的那个拳头来比较一下，你看跟我自己拳头也所差不多了吧，所以个头又大，然后又甜，又吃到那种芒果香甜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富含到了许许多多的营养元素哦，你还不来尝一尝？

0: 时间备货不多了啊，特别是我们的金果。那今天呢，能够保证是来自新西兰啊，原核原香，每一颗呢都是带我们的佳沛品牌标识的奇异果正宗。第二个呢，就是今天选择更加多了。
1: 对的。
0: 但是有的人说，
1: 哎呀，
0: 有绿的有金的，我该怎么选啊？啊，
1: 就选金果。
0: 一步到位，爱吃甜口的，就怕酸涩的，你就选金果。
1: 就选金果，
0: 不用挑了，238块钱，今天30克带回去，不低于6.5斤的一个分量，非常的性价比高。那还有呢，就说我不在乎酸，但是我在乎涩，稍微有点酸口也挺好吃的。那我追求性价比的，
1: 来，绿果没问题，
0: 对，178块钱绿果，
1: 这是新西兰佳沛的绿果，
0: 是的，
1: 佳沛的绿果和你市面上买到的猕猴桃是不一样的这个品种，它可以说在整个的培育过程当中，几乎把酸和涩的这个味道啊，过滤掉了一大半儿。它会稍微带一丢丢的酸，但是涩味是一点都没有的。
0: 是的，然后呢，除此之外，因为它的一个品质啊有保证，你知道吗？佳沛品牌，因为它要保证在全球当中的市场占有率和高端的一个奇异果的占有市场。
1: 对，
0: 它每一颗的果实都要过它的那个叫做过筛。那它过筛当中会有营养成分，会有甜度啊，它那个甜度糖分也能够。也能够测出来的，然后呢，包括当中那个软糯的程度，有些测出来它品种这颗，哎，你说长在一棵
1: 树
0: 上，哎，就是那一颗种子，它可能没有这个晒到太阳，对吧？被掩盖住了嘛，它可能就是生长发育不是很好的。那这颗过筛之后不合规，不合佳沛的规，这颗就不能够流入到佳沛品牌那个标，
1: 它就直接就埋到树底下当成肥料了。
0: 所以就是所有的那些有这个佳沛品牌标的，就是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筛选完说哦。合格，这是合格的，
1: 对，
0: 能代表我们品牌出来的，
1: 而且每个标
0: 每一个是贴上标识，
1: 每个标都带一个二维码，都带一个这个条纹码，
0: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的，
1: 而且写明品种，一个是我们的桑购的，一个是我们的 green， 对吧？green 就是绿果，桑购的就是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金果好了，
1: 金果再切一个吗？
0: 哎，再切一个好来，因为大家喜欢吃这个奇异果，就是觉得哟，第一点营养对不对？
1: 对，
0: 很丰富。第二点呢，就金果当中它甜度够甜，然后不酸涩。还有软，
1: 你看这半边啊，
0: 对吧？
1: 你看这边已经开始透明了，就说明它的这个熟度稍微好一点，
0: 软硬适中。还有它不需要削皮，就你可以自己包，包着也能吃，带出去也可以。
1: 对，
0: 在家中当中一切，甚至像我
1: 拿个勺子，就这样
0: 我吃佳沛的金果，我都用手直接掰的，我连刀都不用的，因为它软嘛。掰完之后用勺子咬，或者直接用牙子
1: 直接用牙啃就行了，
0: 对的，
1: 对吧？这样转一圈以后，然后你就这样。就这么一挤，对准嘴巴，
0: 然后当中那些果汁哦，也可以自己再喝下去，对吧？所以呢，就是好了，好吃的这个口感，大家说，哟，奇异果在陕东也蛮多的，有贵的，有便宜的。那尝过试过之后呢，
1: 还是认准，
0: 说一样吃了，我一样吃奇异果的，我认个品牌吧，认准佳沛。
1: 佳沛的市场占有率高是有原因的，首先口感一直很稳定，它不像别的农产品，哎呦。今年的酸，明年的甜，没有；今年的小，明年大，没有。这个就是人家统一的好处。哎，
0: 它的规格呢也是有规格的。我们今天就要第一点承认，就我们的金果带回去不是什么那种特大个的，
1: 对不
0: 对？
1: 不是特大果。
0: 我们是啊，这个30颗6.5斤的一个分量，238块钱，在金果当中属于性价比非常合适的一个啊这个产品了。
1: 绿果呢，选择到我们是27到30颗，也是6.5斤，然后呢178块钱，划算一点点。但是绿果你不要担心它特别酸啊，可以说几乎没有酸味。
0: 绿果它只能跟绿果比，绿果它在绿果品种当中是属于这个非常棒的这个可口，但是如果跟金果比呢，确实甜度当中不如金果
1: 少一点点，是吧？
0: 但是虽然它价格也是更加优惠了，立刻来抢先，
1: 加油啊！02151119900，耶，其实。它这个其实如果说只卖金果或者只卖绿果也行，

0: 两分钟时间，我们的金果备货大二折，做的小姐十组了，要买金果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然后呢，东方购物呢是保真啊，很多人喜欢一些，包括是相信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所以说在外头你看到盒子箱子蛮像的，我曾经上过当的，我想呀这个是佳配嘛，他也没跟我说，也没标，然后我买回去之后怎么跟之前吃到的佳配就不一样的？
2: 你仔细一看，英文字母不一样。
0: 对。对标了它的那个包装盒，
2: 哎呀，包装一模一样的，
0: 对，绑都，对吧？
2: 就是买。
0: 仿冒他的了，
2: 对，想找李逵，找到了李鬼嘛？
0: 确实，而且他那个上头也贴那个标啊，一看不是假的。
2: 对的，
0: 他那个英文字母的这个字形、字体，包括是
2: 每个字体都仿照他。
0: 是他，甚至于是两个字母就颠倒一下，你以为是佳配，其实买到假的了，
2: 就买到了月历月和雷币。
0: 是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第一点保真，第一点呢，保真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直供的。第二点，原箱啊，从新西兰这个
2: 供应过来。
0: 除此之外，佳配品牌
2: 也。
0: 放心
2: 哦，
0: 全
2: 部都有哦。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金果的价格238，强推金果30只，直接到家就可以品尝了。
0: 6.5斤啊，
2: 想要尝一下我们的绿果的也可以，27颗到30颗左右，为大家做到的是178块钱，性价比更高，看您自己的选择。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不仅仅能够更快速的订购，而且还可以插队，还能再立减5块钱。哇！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徐明。在外面有点阴雨天气，大家发现了没有？这段日子呀，这个天气变化呀，有点太过于玄乎，就是有的时候热的不得了，不得了了。前几天，
3: 对，
2: 然后今天又冷的，我都把外面的家里那个薄一点的外套，我都已经翻
3: 出来
2: 穿了两件了。
3: 是，
2: 大家听说我鼻子稍微有点囔囔的，就是这个天气一弄吧，就有点略微流鼻涕了。就一交替非常差，这个身体素质有点不太行，所以有的时候吃点滋补品还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咱对于很多长辈们特别喜欢的海参就来了。海参里面呢分很多种，有的平常的普普通通的海参，那也有即食的。即食里还分什么呢？看我手里拿这个啊，这里头有大字儿，什么大字儿？有机海参。哎，我们有机标志，
3: 这个厉害了。
2: 那你就问了，谁家的呀？好当家，
3: 上市公司。
2: 哎，我们直接先把构成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这是老朋友了，不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过好多好多年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俩规格，一规格呢是我手里拿的比较大个头的，45克一头的，这么大个的，哎，这边有标尺一样的，你可以自己来比量比量啊，非常非常大。今天呢，45克一头，约最高头达到45头，
3: 对，
2: 一共达到了1.8，
3: 3斤6两，
2: 3斤6两价。东方购物原价1998，今天给您降
3: 来，
2: 那618活动能不降吗？
3: 对对对对，
2: 必须意思意思啊！给您意思100块，然后呢1898元之外，满减送外，谁不参加一下？
3: 是啊，
2: 那都已经这么高的了，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
3: 对，
2: 相当1498，大家发现了没？惊喜的发现了没？哎，1498跟哪个价格非常的接近了，几乎就是一模一样了。
3: 对，
2: 1498一个小个头的，
3: 是。
2: 但是如果他要自己吃或者订的话，我觉得这个呢，单算下来。1克约1块多，你45克，我大概毛估算了下50多块钱，哎，其实性价比最高，这是有机的，不是普通的啊，能达到大概约1块钱1克多一点点，1克约1块多一点点，这个性价比是极其高的，而且马上就要到6月19
3: 啊，
2: 6月19号是什么节？哎，大哥老师说
3: 了，端午节，
2: 端午节到了，端午节到了的话，大哥老师你拿这个
3: 好，
2: 我让大哥老师稍微委屈一点，我拿大的，
3: 没事，
2: 我气派一点啊，你看我这多气派，
3: 你这是走亲访友，
2: 我这走亲访友的意思，
3: 对对对对对，
2: 我走亲人家了以后，大哥老师拿这个，
3: 那我就小气了，
2: 我就有点不开心了，
3: 太客气，
2: 我去看大哥，
3: 其实就差了400块钱，
2: 我去看大哥老师。我拿这个，哎呦呦，
3: 谢谢，
2: 开心了，
3: 那我也得去回你这个了啊。
2: 好了，
3: 就差400块钱，
2: 哎，就差400，哎，对不对？那再参加满节目送买更近一点，
3: 对对对。
2: 那好，我们说回来啊，说过来倒过去的啊，说1000到10000的，这个好当家有机海参，它的优点到底在哪里？有机有啥作用？为啥一定要吃有机？我吃普通不就得了
3: 啊？对啊，你说你是蔬菜，你说你是水果，是吧？你普通的种植的，包括给你卖的有机的，那个价格差好多了。因为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没有一些令你担心的一些农残呀，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超标，所以现代人呢就愿意多花钱去买这个有机的海参，同样如此。我们看2010年，你看到2026年，多少年？连续17年。 有机认证，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你要知道，有机认证啊，它要经过300多项目的这个认证，其中哪怕有一项它不合格，它连续3年不能评了。那你反过来连续17年300多项全都合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样样检测全都达标，全都合格。
2: 我进圈看大个头的喽。
3: 好嘞，那肯定看大个头的呀。
2: 今天这个大个头里面呢，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会压秤啊？里面冰啊、水啊，
3: 不会，多的。我们固形物含量啊，85%，这上面都是清清楚楚写的啊。
2: 再来看一看，
3: 85%固形物含量，
2: 这里写标的清楚啊。
3: 对，
2: 85%。
3: 对，
2: 这里写的很清楚啊。其实说实在话，你在拿到手里以后，我即便这边能看得到的，这边都做镂空的吗？
3: 对，
2: 你看看有没有水哗啦哗啦淌？
3: 对，
2: 也没有什么水哗啦哗啦，
3: 几乎没有，对吧？好，那现在我来剪一个，把它剪出来啊。其实都有撕口的，那么这样更干净一点。那我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你如果里面有什么冰碴、冰水啊，呢？倒得出来，
2: 应该是哗的一下。
3: 但是我跟你讲，几乎是没有，你看到没有？
2: 几乎没有，
3: 几乎没有。那么第二，我把这个海参，我为什么不是横过来拿，我竖起来拿呢？因为它这个东西啊，它如果说你这个海参泡发的过程太久了，水分太多了，它怎么样？它软趴趴的，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今天竖直笔挺啊，坚硬的不得了，而且你看。这个我在晃动它的过程当中，甚至于你看我把它掰一下，
2: 它有弹性，
3: 它有弹性的。这个真是你看又粗又壮，而且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地方开始看，这是刺啊，我们的刺，包括再开过来刺刺刺，这一圈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有我们的刺。这个刺而且尖端发白，它是非常有力的三角形刺，说明什么呢？深海的，它真正的深海的自然生长的才是非常有力的。好，我把它拿出来啊，拿出来之后呢，给大家看两点啊。第一点，看底部的这个，那底部的，然后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哦，它就是我们的底足啊。这个底足，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把它真正在这个啊远海当中啊，让它就是说让它自然生殖的，所以它这个底足它是牢牢的扒在上面的。第二点，我们给它看什么？来看海龙须。我们说吃海参吃什么？海龙须啊，
2: 真粗壮。
3: 海龙须第一粗壮，而且青灰色，很新鲜，
2: 对，
3: 发着这种光泽感，而且牢牢的扒在我们的墙上，这个壁墙，墙上。壁上啊，所以它掉不出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讲的太快了。你看啊，为什么我们说45克？这是大的啊。你看平常有些小的放这儿一比，大家看得出来的这种个头大小，你看就看得出来了嘛，对不对？这是小个的，这也是小个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45克，所以建议大家呢，你就买这个大的，
2: 直接是
3: 大组合45克的啊。一刀下去之后啊，一刀下去，你看它有弹刀的，刀弹一下。来，再来一下，你看弹下去，它有弹性的啊，有阻力的。那么这个才是什么呢？它壮实。大家看啊，我把它翻过来，我给它看切面。
2: 哎呦，这肉皮最厚的哦，
3: 对不对？
2: 大家自己看
3: 厚不厚？大家看、啊，
2: 姐姐们、老师们，
3: 像这种啊，你看啊，这种厚不厚？首先，它这个它这个壁啊，它非常厚。第二个呢，你看它的这个光泽，你看到没有？它非常新鲜的青灰色、青白色的这种，而且我把它按下去，大家看一下啊，你看。
2: 哎，厉害了，
3: 是不是？
2: 厉害，
3: 有弹性。
2: 哎，不错的，是不错的，
3: 这是有弹性的，
2: 是不错的。
3: 那么这个呢，我们是洗得非常干净的，对吧？
2: 是。
3: 所以呢，开袋计时。今天已经是高考的
2: 第二天
3: 了。
2: 第二天了。
3: 那么说，那我们在高考阶段，我们家孩子其实每天都给他早上空腹的，来海参一颗。
2: 脆脆的，
3: 对吧？
2: 没有任何腥味，也不有沙子让你硌到牙齿，没有的，什么都不要担心。今天这个我给大家讲，因为好多观众现在已经打进电话订起来了，
3: 是
2: 有几个特殊的环节和条件啊。6月18号、618、619，
3: 对，差一天，
2: 连着，你说说这事儿的，
3: 对，
2: 你说今又是因为618、619，所以我东方购物这个好当家，他可不是天天来周周来了。我上次跟大咖老师都一个月前事了
3: 啊，对，
2: 做这
3: 段时间了啊。
2: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在大构成里面给您让了100块，大构成哦，
3: 是。
2: 那个小构成没让啊，所谓的小构成是个头也小，
3: 对，
2: 你看我们刚才那么大，它这个就要小出了10克了，10克不少啊，
3: 对，
2: 所以尽量能不定它，我个人觉得能不定，这个盒不对啊，这个盒不对，这个盒的样子，
3: 这是这个盒
2: 的样子
3: 啊，
2: 哎，我
3: 这个
2: 来，
3: 这个是
2: 这个小盒的样子，
3: 对对对，
2: 这个盒不对啊，1498给这个盒啊，
3: 这个是3斤，
2: 对，
3: 这个分量也足，3斤6两，
2: 这个有面子，
3: 对，
2: 如果你想6月19号端午送人。买它，
3: 对，
2: 你要想说
3: 个头大点的
2: 618节目活动里面，最便宜的你就买它，满减送百，再一减400块，它容易满减送百吗？
3: 对，
2: 你不是1498就变出这价了吗？
3: 对，
2: 你说你当然是它直接一步到位，关键吃的个头大，
3: 我一根
2: 量多呀，
3: 我就多10克来。
2: 对呀，
3: 对呀，
2: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大货成就行，02151111900。

0: 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大家好，我是童鑫。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2: 86岁
1: 了。奶奶呢？
3: 85。
1: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2: 好。
1: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就是有福气啊，精神别说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4: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1: 天天吃海参，
4: 一天一个。
1: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4: 对对对，
1: 哦，
4: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1: 就这俩季，
4: 两季买、
1: 啊、
4: 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吃一个海参，
1: 海参是不能断的。
4: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啊，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1: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4: 对呀、
1: 啊，都吃。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4: 是，
1: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会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5: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嗯、好多姐姐们、爷叔、老师们呢、啊，订购的就直接就是抢大的了。
6: 对，
5: 一个呢自己吃，刚才说了性价比划算。
6: 嗯，
5: 在东方购物有机的，
6: 嗯，
5: 能做到价格和常规非有机的参，一般来讲，
6: 嗯，
5: 我的经验是大概一克、嗯、一块多，一块钱不能低于一块钱了。你一般市面上我看哦，就是45克左右，50克左右一头的这种的情况下，大概就算你是即食有机的，10来块钱要的。
6: 嗯，
5: 就你大概得2-3块钱一克，你自己可以到市面上看一看。而且一般的个头多大个呢？就这么大个，这么大个是我得用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啊、
6: 给大家看一下、啊、
5: 就我得能夹得起来，夹不起来还不行啊，我试试看我的筷子
6: 啊，就这个呢、啊、
5: 大概就这么大个。
6: 对，
5: 这么大个跟我衣服融一起了啊。
6: 好，
5: 这么大个大概是一个手指头，大家看得出来的，
6: 两节多点呢，
5: 就非常小。这个呢会大概说实在话啊，30克左右。
6: 哎，
5: 我们呢有一个小规格是35，可能比它大点不多。
6: 我们
5: 这个大的那个是个45克左右，
6: 这么大。
5: 对，所以你不要小瞧这个克重哦，因为本来参呢它不是特别重，
6: 是是是，
5: 所以它一旦泡发起来，它的体型就会这样的。你说又能差这么大体型，就差这么大体型。
6: 是的。
5: 真正差这么大体型、嗯、
6: 而且呢、嗯、我说句实话，因为海参呢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什么呢、嗯、海八珍之首、
5: 啊、对
6: 对不对啊，这个自古以来千百年来人们都知道它滋补、嗯、那么现在研究出来什么呢？高蛋白，
5: 嗯，
6: 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
5: 嗯、
6: 而且基本上没有胆固醇、嗯、所以你吃下去之后现在都懂了呀，对我身体没有负担、
5: 嗯、
6: 但是我吃进去对我的滋补的作用就非常强。
5: 那您看看、
6: 哎、
5: 今天要定哪个规格啊，刚才给您大小个头，
6: 嗯，
5: 心里大概有数之后，
6: 对，
5: 您就看看这两个啊，
6: 嗯，
5: 一个是1898的，我跟大家先算这笔账。
6: 好、哎、
5: 从东方购物1998减了100块之后变成1898嘛，因为即时的嘛，也不用你泡发。
6: 对，
5: 说实在话，有多少人真的会特别会泡发的、现在有那么
6: 这个要技术的
5: 泡发的，拿个保温杯放了一周、嗯、然后这个头也就泡那么一大点。你要想按传统的泡，确实个头大，但一旦泡不好，那个参就废了。
6: 对，
5: 大概70-80块钱一头什么蛋干的，嗯，特别特别贵的。
6: 嗯，
5: 你现在今天这个，我们给您泡发好了，而且关键是有机的，它不是普通的。
6: 嗯，
5: 再有我们的包装礼盒倍儿
6: 来吧。
5: 你要想送人，我不管送谁，我肯定比这体面喽。你看我这个小手就叭就拿起来了。
6: 1490，我这1890，
5: 对不对？
6: 你看就差400块钱。
5: 关键是我这个满千送百，我再减一个400块，也是1490呀。
6: 对，
5: 所以说实在话，跟这个比起来，你订购2盒它吧，你想想看，琢磨琢磨才能赶上一个它。你订购2盒它，你干个3-4千块钱了，没了。
6: 是，
5: 你实际上1000多就已经这么有面子了。
6: 对，
5: 个头关键海参在于单头大，
6: 啊、
5: 不在于头数多完之后凑成这么大的。
6: 对。
5: 一定是个头一个就要大，人家吃起来才体面。嗯，您说是吧？嗯，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个头有多大个啊？就你要大哥老师给大家看看，你看看，尤其这上面我记得有尺子，
6: 有尺子，对对对，有标。
5: 哎，这波没有。
6: 来，我们反过来看啊。嗯，反过来看，就对你透明视窗嘛，你看
5: 直接透明视窗，
6: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直接啊，把它给大家现场来。开一个，
5: 开啊！
6: 我们说啊，首先我们说我们是什么呢？保证85%以上的固形物含量。所以你看，首先基本倒不出什么水，
5: 基本没什么水
6: 啊。
5: 有就一点点。
6: 这个我换句话来说啊，你其实花的钱更多的是花在海参上面了，哎，没有花在那些说的这个水上面了。
5: 您也不用泡发。
6: 第二一个，你看不用泡发，开袋即食的。大家看这个，这粗壮不粗壮？
5: 但是大哥老师有的说，啊，有一说一啊，啊，很多有些不良商家给你泡的特别过，
6: 对，
5: 他为了求大。
6: 那我跟你讲，
5: 吸软吸软，
6: 那个软呢，软塌塌的。
5: 塌塌的那个，
6: 像我这样，我把1/2这个身体都出来了之后，你看它都不倒，是笔挺的，对吧？甚至于我再做一个动作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5: 哎呦，
6: 你看啊，
5: 哎呦，
6: 我把它这样子掰一下，
5: 这个有点像，
6: 对吧？
5: 怎么回事？牛皮筋
6: 因为我说句实话，因为它的弹性特别足呀，它非常的新鲜，泡发的好，而且你看啊，我看这个刺，从这个地方一直看，转过来给大家看，看过来，都是非常挺的，都是三角形的这种刺，非常漂亮，而且再来看它整个的底足，你看啊，这个底足啊，很密实，很有力，而且呢很干净，再来给大家看啊，里面的海龙须，这个海龙须，
5: 哎呀呀，
6: 根根分明的，全部都扒在我们的这个壁上面的，动都不动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青灰色发亮的，又新鲜又好。我现在把这一根啊，直接放在砧板上，你看，你刚才比的是这样小的呢，这小的呢，那现在这个小的我给你放这儿比一比，你自己看，啊，这么小一个，这是我们今天。45克的啊，
5: 这个市面上一般30克左右，
6: 对，
5: 我们那是45，
6: 45克不一样的。好，把这个拿开，你肯定要吃大的了啊。
5: 哦，
6: 这个你看，而且我一刀切下去
5: 啊，怎么着？
6: 那有弹力的，
5: 哎，
6: 有弹性的，看到没有？
5: 是的，这就是泡发好。哎，你看看，
6: 那我得把它手把一下，
5: 注意细节啊，
6: 你看，
5: 注意细节。
6: 再来，
5: 一定要这种哦。
6: 来，你看，它是有弹性的，
5: 这个是真的好啊。
6: 你看，这是非常好的，
5: 真的不错。
6: 这个品质啊，我们讲，你一定要买什么呢？上市公司的
5: 哦，
6: 对吧？上市公司它是受整个社会的整个的全部
5: 的
6: 监管，
5: 哎呀，
6: 对吧？我说句实话，你自己看，像这种肉臂，你自己看啊，第一个它特别的厚，
5: 对，
6: 也就是它整个的肉臂啊，它特别的厚实，说明什么？第一，生长的年限，像这个我们说到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身龄长，所以它长得整个的肉臂厚。第二个呢，它非很紧啊，满长满筋呀啊，这个非常紧。第三一个弹性足，你看。
5: 其实最脆弱的就是你刚才按的那个中间
6: 桥的地方。我一般如果说你刚才泡发过度的，啪，本身质量不好的，啪，它起不来了，
5: 断了，
6: 我听
5: 断了，
6: 这个才是你的活力啊，这个是开袋即食，
5: 来吧，
6: 你放心吧，这个
5: 给大家感受感受
6: 啊，
5: 每次都替您感受。
6: 再过10来天，20号，那不，我们中考的孩子又要上场了嘛，对不对啊？你看高考、中考接踵而至，这品质怎么样？
5: 我跟你讲。
6: 这是老吃海参的人了，
5: 喜欢做这个节目。第一点啊，如果我是消费者，
6: 哎，
5: 我是电视机还您，
6: 哎，
5: 我选它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用泡发。说实话，我懒，
6: 你也不一定泡得好，
5: 泡泡，
6: 哎，泡，
5: 我自己没有对我自己的自信没那么大，
6: 对，
5: 动手能力不强，
6: 对，
5: 那我就选它。第二个有机，第三个，此时此刻我送礼。
6: 来吧，
5: 就送这个
6: 大盒子。
5: 我跟大家讲，你啥都不用考虑，老父亲老母亲那边你就订2套，
6: 对，
5: 咱满千送百，你轻松快拿到。
6: 两，
5: 你乘以二呗。
6: 对，乘以二已经是
5: 2800左右了，
6: 3700了。
5: 哎，你
6: 再买一样活动商品，
5: 就是
6: 够了，就够了。
5: 你这400拿到手了，你2套，自己爸妈那边1套，然后呢，老父亲老母亲那边这个你可以，
6: 哎，就
5: 对你，
6: 索性就买3套。
5: 哎，不是吧？就这个一家2套，
6: 一家1套，
5: 一家1套就完事了。然后你自己的有可能一些兄弟姐妹啊，你说我这一家一套有点我撑不住，我虽然是老大哥老大姐的，你这一箱里面一半，你拿个什么袋子，你说我这给就给个头大的
6: 啊，
5: 别给一米米小的。
6: 对对对，
5: 你个头大的你做菜也体面的。
6: 哎呀，
5: 你说你这么大一头往上凑这个，多体面呢！
6: 一道名菜，
5: 对呀，
6: 你这道菜没有300-400根本就上不来的。但是你看这么大的海参，你看2根上去之后。我今天说句实话啊，这个你真的是自在自己家里面吃哦，实实在在这么大一根，你就吃实实在在的，
5: 是啊，
6: 吃到真正吃到肉的，不要一小点的，对吧？
5: 哎，
6: 现在夏天到了，还有很多是吧？哎，
5: 油亮，
6: 是
5: 特有食欲。来，
6: 蔬菜，蔬菜你要吃，但是蔬菜你单吃蔬菜不行啊。
5: 哎，对，那
6: 你得配点我们有营养的东西啊，蛋白质含量要高的呀。
5: 又得吃起来了。
6: 我们今天啊，西芹。
3: 哎，胡萝卜再加上海参，哎，这个颜色又好看。
5: 张老师啊，咱这已经
6: 这个弹性了，炒过了，炒过了，
5: 炒过
6: 了，
5: 炒过的。你看这弹性没有弹性啊，
6: 像活的一样，
5: 活的一样哈，
6: 对吧？
5: 是吧？
6: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5: 吃一个，
6: 来吃一个，吃一个。这个我跟你讲，又爽口，而且呢又有营养，
5: 好吃好吃。
6: 当然了，
5: 棒棒。
6: 我们晚上回来下酒菜有没有？有吧？有的来。我们来给大家来一个什么呢？来个椒汁捞汁。捞汁海鲜，
5: 这个不就是咱夏天一定要来点凉
6: 菜
5: 的？没有它怎么行、啊？
6: 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特别棒啊！因为呢，以前我们说放一些蛤蜊啊，放些虾呀、啊，放些其他东西 啊，但是你有没有听到过放海参的？没有吧？为什么？海参贵呀、啊，
5: 贵
6: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海参放在这个里面，你感觉上哇，这个气派
5: 不是
6: 档次一下子上去了。
5: 这凉菜不得百来块钱一盘啊？
6: 要的要的，肯定要的。
5: 平常的凉菜也
6: 你没有，你这个也得八九十啊，对不对？你放上这个就100多了，甚至你说哎，我今天我中午简单是吧？我老两口我也吃不下什么东西。我蒸个蛋，但是单蒸蛋还不够的，来一个大海参，这个往这一放，甚至来个汤，我们这个汤里面呢，排骨，萝卜，再加上我们一根海参，荤的、海鲜的，全都给大家备齐了。
5: 今天呢，保给大家是有机的，有机这件事儿是我们一家的一大特色。有机就能保证你，包括了有没有用一些各种的抗生素啦、
6: 农残呐、
5: 什么农残呐、
6: 对重金属啊，
5: 乱七八，有这么一点点，它都给你检测出来。就这个水就跟那个土壤似的，你土壤不能施化肥，
3: 对
5: 你旁边不能有一些重金属，
3: 对
5: 你自然土壤当中有一些坏东西都不允许，
3: 对，
5: 你就不要说你在有旁边有监察，
6: 300多项检查，
5: 对的，
6: 300多项检查，
5: 连续17年，
6: 你但凡有一项检查你是不合格的，那连续3年你不能品。
5: 送人，咱要送一些体面的好货，这个牌子咱拿出去以后一听就知道，哇，
6: 是
5: 人家好的。增加是上
6: 市公司，哎，
5: 而且今天这个拿回去啊，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
6: 对
5: 1998减去100块，变成了
6: 1898人
5: 之外啊，愿意参加满减送买，咱再得400积分啊，你就1498哦，1498本来是拿多大个的？哎呀，35克左右的，比我们小了很多了。你不要小哈，
6: 吃起来感觉不一样了，
5: 完全不一样，
6: 完全不一样。
5: 你的个头大的本身长得大，可不是用什么重量堆出来的，它2头3头堆出来的。
6: 对对对对
5: 对，它是一头就长这么大啊！
6: 对，5年以上的参龄嘛，这个非常难得了。
5: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最后的26分钟了，我背后没有多少了，尤其那个1898
6: 的，
5: 我老爱说1900。
6: 你买2组，实际上已经将近3800了。
5: 对呀，
6: 你再凑一样活动商品，就妥妥400积分拿到嘛，对不对？
5: 拿到呗，干嘛不呢？然后自己家里老父亲老母亲送一送。这个年纪啊，你就别说您这年纪该滋补了，老父亲老母亲年纪，您都年纪该滋补了，自己父母不更该滋补？
6: 对对，
5: 咱这孝心咱不用说了啊，
6: 是
5: 妥妥的，咱就买大的，02151119900。

0: 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它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上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看到我们这么多的老师们呐、啊，包括
3: 长辈们
2: 、对姐姐们、爷叔们，其实我觉得，生活呢活得自自在在的，包括刚才大刚老师感慨，哎呦，现在咱这日子过的哈，
3: 对，
2: 你要是真的往前，我跟大刚老师其实没差多少岁。就大刚老师小时候跟我小时候，我估计反正我用过粮票、
3: 哎。对对对，我也用过
2: 粮票。
3: 我当然肯定用过，我比你大肯定用过。
2: 那对啊，我就说咱们实际上我是接触了个那个年代的尾巴
3: 啊。对，
2: 你呢是可能在稍微的中间一点点，
3: 大几岁嘛，对不对？但是那个时代都经历过。
2: 你告诉我那个时代，你想随便吃个海参，你试试看。
3: 我估计我到40多岁才吃到海
2: 参。那个时候连面和油都在凭票，肉在凭票买。你想吃海参？在想什么呢？
3: 对，
2: 所以大家知道了，
3: 普遍油水不够。
2: 所以现在这个日子，我们真的是蛮感恩的。是确实不错，你要再往前倒，不用说倒个40年啊，你倒个20年之前，你想要运输包括快递这么方便，也不太能够想象到。你以前就咱就不说吃海参，有的时候时令的水果，你比如说在大贵州山里面，你想往出运，你就像现在有的时候也不方便，
3: 除非你过去，
2: 你那大山坳里面往出运，那个交通不方便，路不方便，你就算海南荔枝，你想吃一颗
3: 也贵的，
2: 你即便用空运是快，
3: 是
2: 那得多贵，谁家能吃得起？
3: 是
2: 现在这速度，
3: 这种物流。
2: 这又说到海参了，
3: 是
2: 一个道理。大家以为这海参随随便便，你这个物流那个冷柜不行，然后啪这么老远路就给你拉过来了，你这个车能力不到就可以拉过来了。那个年代你就很难想说，我吃个海参，要么你就吃蛋干的。但问题吃蛋干的大家还不会发
3: 啊，不会发，上海人大部分会不会发，发到最后废掉浪费掉，太可惜了。
2: 这发个一米米小的，这那个小个头的，然后你吃完什么有可能有点硬感觉的，
3: 硬邦邦的，
2: 嚼不动太多，
3: 对，
2: 这什么东西啊？知道是好东西又发泡，
3: 但还有一些呢，发泡过度了。哦呦，那个发泡过度，我跟你讲啊，全都是水，你买的钱就花在水上
2: 面去了。有点像啥呢？海绵，就那种的大海绵，吸完吸饱水后软塌塌的，哎呦，就你又拎不起来，哗哗哗
3: 很重，
2: 特别
3: 其实里面一包水。
2: 都来看看我们的，
3: 对，
2: 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1.8公斤的，小安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应该好像快结束了吧？三组，最后三组。
3: 哦，
2: 这个大构成最后三组啊。你看这个手大不大？但刚才你记不记得我曾经用这个手指比量过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的
3: 两节，
2: 跟我这个手指差不多粗。你看看，
3: 对，
2: 大家注意啊，我就把我手指这挤在这儿，你因为颜色你能比量出来看什么颜色？你不仅比我这个手指要粗要大要的，
3: 是
2: 真的就这么点，你别以为这市面上海参其实有多大，
3: 这个差别大了啊，
2: 真的就是一个手指头。
3: 你刚才你拿来给这比吧，
2: 你就是一个手指头嘛，你
3: 这就是这个嘛，
2: 是我没骗大家，它就是一个手指头大小，
3: 对吗？就这么一个嘛，
2: 对的，所以
3: 就这么一个嘛，
2: 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就这么大个，
3: 是吧？这个我跟你讲，你哪怕吃起来你也没感觉。这小咪咪的一根吃下去，你嚼两下就没了。
2: 是的，
3: 但这根不一样，
2: 不一样，咱这45克左右的。
3: 对，好，我给大家看啊，现场看，现场拆啊。这个呢，我们每一个上面啊，因为它全部都是好当家上市公司的，而且写的清清楚楚，咱们是什么呢？有机的开袋计时啊，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两个标，这么大都放在上面，你清清楚楚，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但凡有一年300多项，它如果有一项有问题的，它就没有办法评上了啊。来给大家直接看啊，我先给大家倒倒水啊，我们说85%的。啊，以上的固形物含量，
2: 哎，有一点，有一点正常啊，
3: 这正常了，
2: 肯定是有点水，
3: 这肯定有点正常的，
2: 你一点水没有就不正常了，
3: 对不对？但是我要倒水，哗，那水都倒出来，
2: 那就别买，
3: 那就不对了，
2: 那咱就别买，
3: 好吧？咱们家的，咱们上市公司出的，那就品质不一样了啊。来看一下，首先粗壮不粗壮？
2: 可以的，
3: 这个可以吧？
2: 它不扁塌塌的哦。
3: 你看，
2: 哎，
3: 这个是你看我在晃动过程当中，这个弹性你自己看啊，
2: 是的，
3: 而且横过来。
2: 哎，它也不垂
3: 啊！你看，照道理说，啪，它搭下来了，
2: 对不对？
3: 没有，对吧？我甚至掰它一下，你看
2: 厉害厉害的，厉害，发的好，
3: 这个肯定是好，而且刺，你看这个刺啊，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圈，你看全都是三角刺，
2: 哎呦呦，
3: 你看到没有？
2: 特别好，
3: 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啊，
2: 真密，
3: 全部都是密密实实的。
2: 哎呀呀，
3: 这个我跟你讲，就说明它生命力很强，它牢牢的扒在这个礁石上面的，这才是真正的好海参。拿出来。直接给大家看里面，
2: 哎，
3: 最重要、最吃价格的，来，这是什么呀？
2: 哦、
3: 来，海龙须，你自己看，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腹壁之上，而且呢。

0: 全部都发光发亮的，这种青灰色表明它的新鲜，表明啊我们这个确确实实它是高品质的海参，上市公司的东西到底是不一样啊。我给大家看一下，直接拿刀切，开袋即食啊。像高考的孩子呀，像中考的孩子呀，我们的课业要求都是比较重的，
1: 看看是吧？稍微有点阻碍的，
0: 有点阻碍弹刀，你看，
1: 对，
0: 刀下去它有阻力的，来给大家看，
1: 这个品质是不错的，
0: 你看啊，这当然是好东西啊，对不对？你看这个。首先它肉厚不厚？
1: 厚厚厚，
0: 这个肉壁非常之厚，
1: 真的好厚。
0: 第二个你看啊，它整个它的弹性，你看它足不足，你像这个，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按下去啊，你看啊，整个下去来是吧，
1: 弹起来，弹
0: 起来，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它整个的厚度啊它是很强的，它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出色。
1: 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哥老师旁边那还有孤独一个，
0: 对，
1: 就是今天天冷嘛，
0: 对对对对，
1: 再有一个可能有一些不管天热天冷，
0: 是
1: 有的妈妈生宝宝，或者坐月子或者啥的，你不管
0: 鲫鱼豆腐汤，
1: 对吧？
0: 这是家家都在烧的鲫鱼豆腐汤吧？
1: 你得补着喽，
0: 好吧？但是我跟你讲，再加海参，
1: 多大一个
0: 滋补加倍，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你有海参你就好配了啊。炖蛋的时候来一个海参，炒蔬菜的时候
1: 来一个，
0: 给一个海参，是吧？捞个汁的时候你也来个海参，这个又方便又好吃。
1: 说实在话，咱2020左右前后这段时间啊，大家呢这个厨艺都练出来了。哎，大家懂我说啥？
0: 你说的没错。
1: 其实很多人说，哎呦，既然练出来了，我就不能把它闲置了，哎，我得把它保持了。而且我觉得我做菜挺拿手的，
0: 有
1: 的
0: 时候呢，
1: 先露两手，整两道菜给我特别好关系的，或者家里亲朋好友，有的时候真的也
0: 不要到你自己烧。
1: 我说实在话啊，北方的生活习惯呢，不管过不过节什么的，一般愿意在家里张罗，这个是南北生活习惯不一样啊。但是经过这一招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在南方观众们，我发现好多说，哎，许明你来我家里吃，我给你露两手。
0: 对对对，
1: 我之前在那个时候，我那一时期我学到了两手菜，特别不错。我说可以啊，我说我这边给你露两手，所以我只会做个方便面，你不介意的话。然后我说来整个海参，我跟大家讲，即便你做面，
0: 对，
1: 你做面的时候你放一根海参，我跟你讲，海参面你这个应该啥价？自己
0: 太奢侈了，
1: 太奢侈了，海参龙须面。哎呀。咱不能说方便面太起点太低了啊！
0: 那我跟你讲，你最起码88块钱一碗要的。
1: 不管怎么说了，这海参一上位一到位，整个菜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凉菜可拌，热菜可炒，随便你。那你说我要送人的话，这个大盒子体不体面？
0: 那当然了，
1: 您自己琢磨琢磨。
0: 是，要送什么？好牌子，好当家，上市公司。要送什么？有机，我们是有机的啊，所以中立华夏包括有机食品这两个认证全部都在上面的，这是非常应当的这个东西啊。
1: 但是啊，你说你要是买那个1400多的，那这俩盒子你比
0: 来来来来来来，
1: 你心里有数就行了，观众朋友们。
0: 我这盒子其实一半啊，
1: 对不对？啊，
0: 就是一半，
1: 你在这讲整俩这个订两套餐，订两套餐3000多嘞，
0: 对，
1: 你一套它才1000多，
0: 是，
1: 而且参加买就送买才1400多，跟它几乎一个价了。你说你订哪个划算一些？所以如果大家还在犹豫的话啊，我再告诉您一个条件，是因为小购成没减过价哦，
0: 对，
1: 小购成活动没有价，没有活动价，
0: 是
1: 1400多没活动价啊，只有1998有活动价啊，你是我的老顾客，你知道东方购物之前卖1.8公斤卖多少钱的？就是1998，
0: 对，
1: 今天是618活动价才降100，那个1498啥都没降啊，
0: 对，
1: 这个空落落的啊，啥都没有啊，
0: 懂了，这个真多，而且分量不一样呀，
1: 不一样，
0: 1.5公斤3斤，我这1.8公斤。3斤6两，
1: 最多一头克数可以做到45克，最多啊，有可能是在这个偏，这什么
0: 上下一点，可能，
1: 但因为它总共的头数40到45头
0: 平均左右嘛，
1: 好吧，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够了，1.8公斤的就是这个大购成大盒子，
0: 不多了，
1: 最后3套，
0: 对，
1: 售完即止，不追加预约，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不受补啊！侬胸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百八五七，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这种嘛，那吃就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是可以，就价钿怎么来比？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是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允许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是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9: 对。
8: 哦，这大家都卖一个价，
9: 就看价格了。
8: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9: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划分细致。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9: 是
8: 和你一些狂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9: 对，
8: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可能可以让你的育种种很好，
9: 对，
8: 你的本身的这个根儿很不错的时候，你这个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什么的，经过太空的培育啊，然后等等怎么着的，让西瓜可能更大，让怎么更甜，完全可以的。但是你把脑筋用在了外面，怎么让它？你比如有些坏的哈，坏一点的，什么染点色啦，
9: 对，
8: 让你有什么冲点水啦，
9: 让它不坏啊，
8: 更大了，
9: 助长剂呀，什么农残呐，
8: 什么瘦肉
9: 重金属啊，那么这些东西，你这个东西，你不要怕，国家都是有标准的，
8: 对，
9: 对吧？你真的花了钱，你是能够吃到好东西的。什么叫好东西？有机两个字，
8: 所以有机孕育而生了。
9: 对，有机这个东西它可就不简单了啊！你看有机，它必须300多项检查啊，农残呐、重金属啊，包括海水质量、养育的环境等等之类，
8: 多好，
9: 300多项。 那你三百多项有任何一项它是检测不合格的，你连续几年内不能参加评选了。
8: 科技的进步，它是有可以有很多手段让你这个东西变大的。
9: 是的，
8: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它可以要有很多手段让它口感变好的，
9: 所以不能单独看这个个头大小啊。
8: 对，所以一定要检测，一定要有机啊。
9: 这个讲的太对了。
8: 哎，观众朋友们，所以我跟大家已经反复说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东西，你在我们其他的小屏上面，哎，随便一激动，哎，一冲动，定了，好便宜啊，怎么怎么的，真便宜。
9: 姐姐们冲，你就冲了，
8: 拿到手里面你一嚼。明显感觉跟东方购物的口感，包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不一样啊，你也说不出来哪儿不一样，就感觉不一样。
9: 对，
8: 包括可能闻上去的味道和其他方方面面都不一样，你要看看那个参到底来源怎么样，
9: 对，
8: 它是不是上市企业公司，它是不是有机的，你不是有机，你也得有本身的自有的背景的实力吧。

0: 我们上面就有有机的。
1: 最后一个了 啊
0: 有机的啊，中立中立华夏呀，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呀，全都有啊。我把它剪出来这个口子啊，然后呢直接把这一根倒出来，我们85%的固形物的含量能。几乎没有什么水，看到没有？
1: 有很正常啊。
0: 对，也有一点，因为85%嘛。嗯。那我现在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这根参啊。嗯。这根参大家看，你看，粗壮有力，
1: 它不软塌。
0: 哎。没有像一些，你比如说有些啊，倒出来之后，它就开始哇，它就东倒西歪了，没有。全部都是笔挺的、笔直的、而且在晃动的过程当中有弹性。
1: 有弹性。
0: 而且你看，我即使这样，它依然保持它的平直。
1: 它不搭下来。
0: 没有这样塌下来。而且你看这个刺啊，从这个地方开始转，我转一圈给大家看，你看。这海参的刺，全部都是三角形的，对吧？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底足你看到没有？非常的密实啊，
1: 对对对，
0: 又健康又新鲜又密实。好，再给大家看里面，所以我们啊一边看啊一边赶紧打电话啊，因为这里面的海龙须自己看啊，
1: 多棒！
0: 这是发青发亮的，一看就是你看完整的，完全扒在我们的肉壁之上的
1: 哈。是，
0: 那现在我把它放在砧板上，直接给大家一刀一刀切下来，弹刀哎，你看这个刀有点阻力，切不下去啊。说明什么呢？这个肉啊厚实，
1: 发的恰到好处、
0: 对，恰到好处，紧实。来给大家看，
1: 又不过软又不过硬。
0: 对，你看，你自己看，这个
1: 啊，肉壁，
0: 你看，
1: 海龙须
0: 这个。实实在在，你看像这种东，这种啊，全部都是满满的，结结实实的，满
2: 墙满地。
1: 哎，然后在旁边做一道菜。
0: 对，
1: 刚才给大家看过的这个海参葱烧海参啊，你现在9月18号那个端午佳节的时候，你不愿意在外面吃，
0: 你要在，
1: 就算大家有这个钱啊，你说一人一头，你家里面招待自己家里亲朋好友，
0: 一人一头。
1: 那你哇，
0: 这在外面一头100多呢，
1: 8-9位人，对不对？
0: 你是。那就是正儿八经真金白银吃好东西了。
1: 那你是起板价这么大一个，
0: 对，
1: 你一盅不得了。
0: 你在外面这两根最起码300块钱以上。
1: 你这两根哪过这一周
0: 人吃？我家里面10个人，
1: 就是
0: 你想想看，你这花多少钱？
1: 你跟人家说我得来10头吧，一人一头吧。
0: 石头嘛，你这一桌菜一般1000多块钱就续掉了。
1: 那你要如果这都1000多块钱续掉了，你不得上万呢？
0: 对啊，那我们今天1800多块钱，里面有这么多头来，对吧？你想40到45头来？
1: 对啊，
0: 而且每个都是那么大个儿的，你自己看，那出来多气派！
1: 随便咱怎么吃都有道理啊！你看都舍得来这些做个小凉菜，
0: 炒蔬菜，
1: 那个
0: 包括捞汁的，包括炖个蛋的，包括这边的做个汤的，反正呢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啊，这种菜里面都可以把它添加进去，高蛋白，几乎没有脂肪，而且几乎没有胆固醇，所以身体负担几乎没有。
1: 价格构成上面呢，大家随心意就好了。我和大刚老师呢，也只是一个建议。
0: 对，
1: 如果您呢钞票够，你说我不差这400块啊。首先，你这400块呢，也不一定让您觉得多花。东方购物满减送买的活动，如果您愿意的话，你说我自己琢磨琢磨，考量考量，我大概。孩子不是刚刚高考，
0: 对，
1: 明天就结束，
0: 明天结束了，
1: 3天嘛，
0: 对，
1: 高考结束，
0: 7-9，
1: 孩子们可能会有感恩，
0: 是，
1: 会不会
0: 有？
1: 常规来讲，懂得感恩的，因为我们是毕业了嘛，跟正在读的你这个两回事啊，我们是不给大家误导大家啊，不引导这个方面不良风向啊，我们毕业以后，回过头来感恩老师。我们的高三老师，对不对？
0: 心怀感激，
1: 很辛苦吧？
0: 心怀感激。
1: 全班同学，包括你自己，愿意的话，
0: 对，
1: 你也是真的是觉得考完也挺开心的。说实话，
0: 老师也挺辛苦的。
1: 不分数怎么着的也不错啊！你回去感恩老师，你这一大盒拿过去，我跟你讲，哪个老师不喜欢？你告诉哪个老师不喜欢？开心，这孩子没白教。咱说毕业的啊，你再读孩子不要这样啊。我们不流行这风气啊。然后呢，包括您自己，比如说家里的。19号
0: 端午，
1: 家里的亲戚朋友，特别是有可能在医院里面稍微动个小刀小手术的，
0: 对，
1: 他吃别的东西发，他不发，
0: 对，
1: 然后还补，
0: 对，
1: 你还及时的，你拿上这个给他，那个一般里面会有冰箱吧，
0: 有
1: 可能应该会有，高档一点一般都会有吧，没有的话没关系，然后他家里人给他带过去呗，对不对？他自己送给他就行了，你就人走人就行了，人家怎么处理你甭管，人家把这个带给人家以后，你看，哎呦不错，这一天来一根，一天来一根，我这个恢复个30多天。我怎么说也可以了，大家想想看，我恢复30来天不是蛮开心的吗？一天来一根也挺好的呀。所以不论怎么说，这个和这个比起来，你看看哪个有面子？
0: 那这个一半的，这个盒子只有一半大小，哎，对不对？
1: 我送人家，我就抱着送。大家看，我是抱着送，
0: 我这
1: 大刚老师是拎着送，
0: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1: 大刚老师拎着送，我是抱着送，
0: 感觉不一样啊。
1: 哪个一样？哪个肯定不一样。
0: 对，
1: 但价格没差多少。你要说他俩差个1000块，我废话不多说，二话不说，你就定那个小的。
0: 是，
1: 他俩差400块钱，满减送买一减，1898减400，是不是1498？
0: 对，关键还是有机的。
1: 而且关键
0: 买的放心，
1: 只有大构成、大个头、大构成啊，这大个头啊，个头比那个大哦，就是45克左右一头，
0: 分量也比它多啊，
1: 这个是35克左右一头啊，
0: 对。
1: 35啊，这个总计数在这儿啊，这1498，它没有任何的优惠，没有任何优惠啊，这里啥都没写啊。
0: 是是是，对，
1: 我们今天在原价1998情况下，再给大家降100，这就是618的活动，这就是端午节佳节的活动，
0: 对，
1: 所以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还有最后的。当然，这个能有两套吧，还是一套？
0: 可能也就是一套左右了。前面很久就三套。哎，
1: 那个最后一套，人导演老师有两个在商谈了。
0: 好嘞，
1: 意思是许明，你别说了，人商谈没了，你再推的话，人定不着了。
0: 赶紧吧，加油打电话。
1: 对的，咱甭管别的，我教您一个更快速的抢购方法。可能他们二位先谈着归谈着，这个谁先下手谁先得。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我们都是公平的。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先是您的，您自己愿意订大的那个1.8公斤的，每一头约45克左右的，还是愿意订1.5公斤的，每一头约35克左右的，随便您都成。但是今天一定要抢到了，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节目就不知道了。
0: 对，
1: 抓紧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不受补啊！侬胸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百八五七，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搿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下头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子可以，就价钿值不了低，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阿里讲对不啦？
1: 也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这是必须的。嗯，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嗯，我们那个养就是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嗯，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
6: 嗯，
7: 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
6: 哦，
7: 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儿，就是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9: 对。
8: 哦，他大家都卖一个价，
9: 就看价格了。
8: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9: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划分细致。
9: 嗯，
8: 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9: 是
8: 和你一些黄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9: 对，
8: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办成订购吧，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球500强，来自于德国博。 博士的这样一个大品牌，那说到博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它就是品牌大，而且历史悠久，品质好。这样的一款前置的净水器，让您全屋净水，而且没有二次消费，就再也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来更换滤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特别方便呢？有了它之后，
1: 安枕无忧，再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今天我也请来了莎莎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款博士，欢迎莎莎。
0: 高丽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了，今天其实高丽老师一直都在说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世界500强的博士，
1: 是。
0: 但关键一点，其实我想强调什么？今年所有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1: 优质的不锈钢，
0: 是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说到用水，家里面那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了，那个水 都是经过自来水厂的，
1: 是
0: 那个是安全的。
1: 对，
0: 可是水管的老化、水管里面的脏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1: 对的，
0: 包括水箱的二次污染、微生物的超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最近我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以后痒痒的
1: 啊，对，皮肤
0: 身上痒痒的，很干。
1: 对，
0: 就是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为了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个一定合理范围内，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啊，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
1: 洗到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对，
0: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
1: 对的，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二十四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0: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1: 对的，
0: 全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要花到几千上万元。
1: 是，
0: 但是今天
1: 德国博士作为500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机器啊，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两点，为什么挡挡断货，为什么我要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两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 铜的黄铜的这种材质呢，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那么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0: 没错。
1: 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 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的
0: 他们的汽车、他们的锅具，
1: 对，
0: 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
1: 对，
0: 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
1: 是，
0: 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多少？40微米。
1: 更加的细腻了，我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谈，已经有人在订购了。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一点您放心，
0: 对，
1: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 是，
0: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在您的水表的后方，
1: 对的，
0: 就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1: 意味着它通过水表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博士，然后做到全屋的净水。当然你肯定会说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首先
0: 这个自来水公司出厂的水都是干净的，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刚刚有新闻报道，什么送水管道
1: 埋在地底下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人给你翻开了做清洁，
0: 污染的、铁锈的、卫生物的、
1: 对、
0: 滋生的细菌的，对不对？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区、二次供水。那么水箱啊，定期做清洁，它清洁不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1: 那我反问一句，妈妈，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都是这样的，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0: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刷牙 那个牙是还会出血，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
1: 对，然后这边啊，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0: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1: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0: 看一下啊，
1: 一根管道，咱们一进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0: 来对比一下，
1: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 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的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0: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的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1: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
0: 嗯，
1: 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0: 对，
1: 对吧？
0: 嗯，非常方便，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
1: 哎，
0: 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
1: 啊，
0: 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
1: 啊，
0: 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个花洒啊，花了1280块钱、嗯，而且它还是使用这个限制的，
1: 对对对，
0: 大概也就是使用1到2年的时间，
1: 啊，对，要更换，
0: 对，要更换，嗯，要再重新花钱。
1: 对 对。
0: 但你今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1: 对，
0: 厨房用水里的，比如说泥沙、重金属、铁屑、哎、红线虫、
1: 对
0: 细菌、
1: 哎，
0: 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1: 当然可以呀，啊，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1对1，但我今天是1对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嗯。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的盘。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嗯，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嗯，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厨房省了一个。
0: 是的，嗯，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1: 是
0: 洗脸、
1: 对
0: 洗澡，
1: 对
0: 这个地方，就像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的那么厉害，
1: 不舒服，
0: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 对吧？
1: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 对吧？会有问题。
1: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林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了这种过滤的花洒，
0: 嗯，
1: 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1个月2个一换，
0: 是
1: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
0: 华。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
1: 嗯，
0: 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1: 对的
0: 啊，嗯，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1: 对的
0: 啊，在家里边，嗯，我们来看一下两室一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1: 对，
0: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1: 对，
0: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1: 对，
0: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1: 是，
0: 厨房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1000还算少了。
1: 对，
0: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1: 对呀，
0: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
1: 对，
0: 对吧？这还是两室一厅。
1: 对，
0: 那如果我是3室呢？如果我是4室呢？
1: 对，
0: 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1: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是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
0: 嗯，
1: 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一步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是吧？
1: 嗯，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0: 嗯，
1: 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1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
0: 嗯，
1: 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到
0: 冲干净。
1: 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的5脏6腑去做到一个过滤。
0: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1: 对，
0: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1: 好，
0: 今天是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1: 对，
0: 当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1: 对，
0: 最关键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因为它是终身不用换滤芯，
1: 对的，
0: 免换滤芯的全屋净水，德国博士的大品牌，
1: 嗯，对，
0: 本档是备货是我们是限量180台，
1: 对，
0: 180台的安装名额，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多久可以安装好？
1: 1周之内的时间，
0: 1周
1: 我们的工人可以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上门，
0: 全部是免费的吗？
1: 是一价全含的，
0: 全部免费，
1: 对。
0: 关键是我只有180个名额，现在已经走掉了30个名额，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1: 对，
0: 今天是价格买贵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
1: 全额退，
0: 任何不满意是全额退。 退，
1: 对，
0: 非常方便。嗯，那么待会儿我在第二段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
1: 是，
0: 比如说安装啊，比如说需不需要更换滤芯，不需要啊，终身免费更换，不需要那个更换滤芯，
1: 对，
0: 全屋24小时用过滤的这样的一个净水，
1: 对，
0: 而且非常方便。最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现在在家里边，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
2: 是，
0: 我家里面用水用的多了，那我是不是包括我的这个智能变座，我冲出来的水，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必须要干净，
0: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您的家中。800-708-800-0011-1511-9900。
3: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4: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5: 好多条，有的很小。
4: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是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的水箱。
6: 我的用完都快，阿拉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么子全部是保时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7: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的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8: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就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一个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吧？
6: 搿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是我最放心。
7: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8: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7: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8: 本身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呢，听闻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噻，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也装了噻，但是我就去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伊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不错的，蛮好。
6: 伊没成本呀，伊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龌龊。冲过来比他。
0: 商谈非常高啊，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物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1: 对的，因为今年钢材全部都在涨价。
0: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1: 对，但也只在高黎老师节目转档。
0: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儿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嗯，那么。今天跟大家来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1: 对，
0: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1: 对，
0: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500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1: 对
0: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1: 对，
0: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1: 嗯，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50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个是下一次999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0: 只有180个吗？
1: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
0: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感谢大家，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包括各种那个花洒、
1: 涉水家电，对，
0: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变座，
1: 对，
0: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 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差很大。
1: 对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1: 是。
0: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1: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0: 安装复不复杂？
1: 这个今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比较
0: 相对小的，
1: 对，
0: 水表相对小的，水表相对室内的，
1: 对，
0: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1: 对，
0: 对不对？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1: 对，
0: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净水的水表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它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但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1: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了，还是涉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0: 太方便了。
1: 它不影响你家的出水量，不像其他净水设备那个水流比较小，
0: 是
1: 跟自来水是一样的水量。
0: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就180个名额，这180个名额享受50元。的积分，
1: 对，
0: 另外还有享受的是在一周之内免费送货上门，对不对？
1: 180台，
0: 180台，
1: 对。
0: 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吗？
1: 当然可以，价格买贵了咱们可以退，装不了咱们也能退，任何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180个名额，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上门安装一周之内不可能了，包括说50元积分，下一档也没有了。
0: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出，哎，等一下我要拿一下这个我们的，请出我们的王总，欢迎王总，欢迎王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机器，为什么你只给我180个名额？显然是给少了。
2: 首先，
0: 现在需求量这么大，
2: 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180组的安装名额？第一，你一定要明白，马上是装修旺季，所有师傅全在安排安装，不光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热水器等等、壁挂炉等等都需要安装。第一个，180个安装名额满足的是什么？一周送装完成。第二个，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0: 我跟大家讲，这个50元积分绝对是王总给我们栏目的一个面子啊，因为他之前不管做任何的节目，我一直在看，从来没有送过50元积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送了50元积分。
2: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了今天第一个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价格也不会做了，之后在东方购物做的价格就是1499。
0: 1499
2: 是涨价的，
0: 就是用前置的吗？
1: 对，
0: 所以趁大家趁现在今天这个组合一定要买啊。
1: 对
0: 对，家里有几套房子就要买几套啊，
2: 没错，
0: 对不对？
2: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来莎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免冲洗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来源于它这边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
0: 就这个开关，
1: 在这个开关，咱们家里边现在用水量比较大的话，定期你就把它一拧开，然后这边呢，直接啊，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道4重反冲洗，
0: 脏东西就这样冲掉了，
1: 对，
0: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的冲洗，
1: 对，
0: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1: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0: 是的，
1: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0: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1: 对，
0: 双滤网净水，
1: 对，
0: 4重反冲洗，免换滤芯，
1: 对，
0: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实用级的不锈钢，在你的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1: 对，
0: 都可以健康起来。800-7008，800-2155-11-9900。
9: 这次嘛，我的泡面、金属菜各种水，侪辣辣网个进出来。还有嘛，尤其是大个种对伐，和老亮丽个中场哦，打出来啥侪乌糟糟、旧哒哒个，哎呦，总归老勿适宜个啦。
10: 老早子阿拉用水个辰光哦，碰着搿个事体，就是讲水嘛老黄个，那么早浪头刷牙齿呢，有眼味道个，就是讲一般漂白粉味道。
11: 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嘎哒个，有辰光放辣面盆里会得顶辣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个，就讲黄哈哈物事。反正不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物事对伐？就是搿水哦，一股吃了嘴巴里一股搿种消毒水啊，搿种反正漂白粉老重的味道，所以讲老勿适宜的。
9: 之前呢就买了这个小品牌的净水器，要调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伐？对伐？后续钞票花下去。 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有点损失。第二个，也帮我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要打电话要联系伐，要上门伐，要约伐，阿拉没介许多老年人介许多精力去搞搿个物事。
10: 阿拉就后头囡恩帮阿拉装了只近视器，就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勿划算啊，是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想想看，一只近视器一直好用下去啊。
11: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推荐了。因为伊拉屋里向侪有辰光侪用全脂的嘛，哎，我发觉蛮好，到伊拉方去一点味道也没，而且水老清爽的。
9: 后呢，阿拉囡恩呢就帮我买了只德国大品牌的博士，搿只呢就讲相当好，用水量老大的。虽然阿拉住了高层，但是搿放出来的水呢，勿影响阿拉搿生活。第二，放出来的水啊啥侪老清爽的，就讲搿种对伐？阿拉从水果就直接就去进了里向了。进好之后就用勿着去过滤。我调了只搿对伐？我调了只个净水器对伐？我就讲我。再也不要去调个滤芯了，就讲一步到位了，成本、金钱，就讲钞票全部也省下来，精力，尤其是精力也省下来交关。因为阿拉年纪大的人，不去不欢喜后续拉介复杂蒸汽去调，一个成本又节约交关。
10: 这样装嘛，就装好点的，就是讲质量过关一点的。阿拉就相信搿博士，就是讲装了只，所以搿个质量好呀。博士德国人的物事先进，但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刷牙齿、擦面，就是吃开始呢，侪放心了。
11: 伊就装了外头嘛，装了外头，对我屋里向是老好，一点烦恼冇。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的。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的牌子，因为我个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着博士是老好的。我屋里向冰箱、洗衣机，我装修上我买的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的。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介产品是就讲老高昂的，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0: 全屋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而且是德国
1: 博士
0: 世界五百强的大品牌。
1: 对，
0: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
1: 对，
0: 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
1: 对，
0: 可能还会到30多度，越来越热。
1: 对，
0: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1: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是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有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0: 怎么痒痒的，对，
1: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0: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都不用进你家门，
1: 对的，
0: 对吧？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
1: 对
0: 吧？
1: 对，
0: 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
1: 对，
0: 非常方便。
1: 对，
0: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的是一周之内，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非常抱歉，
1: 多一个都不行
0: 啊，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速度非常快，非常感谢大家啊！
1: 是是是，
0: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1: 对的，因为今年
0: 抢来的货源啊，
1: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调幅度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0: 是，
1: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0: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你都不用了，
1: 对，
0: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1: 对
0: 吧？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齿出血，牙龈出血，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血管里边，
1: 对，
0: 这些都是隐患。包括家里边设水家电，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1: 智能马桶，对，
0: 智能便座，
1: 对，
0: 它在冲洗的时候，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呀。
1: 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1: 对，
0: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7088-0000-2155-11-9900。
12: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4: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5: 好多条，有的很小的，就是
4: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13: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1: 59了
0: 啊！刚才又瞬息定走，你自己看商谈嘛，
1: 对，
0: 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1: 加油加油！
0: 跟大家来讲啊。全屋进水，
1: 对，
0: 全屋进水免换滤芯，大家记住这8个字，全屋进水免换滤芯。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1-2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1000元以内。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1: 对，
0: 你的洗碗机，是不是要用水？
1: 要。
0: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啊？你如果没有全屋净水，你就没法净化了，对不对？
1: 给它安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0: 不太可能。
1: 对，
0: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我说句实话。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1: 是
0: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啊，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屋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1: 是，
0: 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1: 对，哎，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1: 对，
0: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1: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磊老师，你洗澡时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0: 还有就是花洒，
1: 对，
0: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1280，
1: 对，
0: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1年到2年的时间。
1: 对对。
0: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
1: 对，
0: 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1: 对，
0: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
1: 对，
0: 包括智能马桶，
1: 对
0: 吧？智能马桶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
1: 对，
0: 但是它冲出来的水啊，如果不干净，如果不是净水，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
1: 对，
0: 也会受到影响？
1: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
1: 是，
0: 今天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1: 对，对，
0: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这款博士，世界500强，德国的博士啊。它需要用电吗？
1: 不需要，即装即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0: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1: 对，
0: 然后安装复杂吗？
1: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20个，
0: 就剩20个名额了。
1: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就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
0: 帮你解决。我插一句啊，我现在商谈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要请王总来了，
1: 加油
0: 了！我们现在商谈好高了，需要更换，
1: 足了，
0: 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然后就这一点啊，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500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0: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1: 对，
0: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啊！1499，
1: 对，
0: 1499元，
1: 对，
0: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钢原材料的涨价。
1: 对，
0: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1: 是，
0: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您50元积分949，
1: 对，
0: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剩20个吧，十几个。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1: 对，
0: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2: 没错。
0: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2: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十一、双十二，你看到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但是我们今天做多少？是1490，全渠道基础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呀，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个德国总部特批的，给了高磊老师的栏目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0: 非常感谢。
2: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第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 价格也没有了，
0: 还有九台，
2: 以后再
1: 还有
2: 你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0: 还有九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
2: 是的，
0: 我知道有电视节有很多人家里面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2: 是的，
0: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1: 对，
0: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2: 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会员。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今天比价格比999还要低的，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以及你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0: 拍下来，拍下来，大家拍下来，放心。你放心，你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里面的，你以前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滤芯的，
2: 是的，
0: 净水器的，
2: 是的，
0: 照样用。但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2: 没错，
0: 你之前那个滤芯只能用半年的，现在你的滤芯可以用1年半，
2: 没错。
0: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帮你省钱了？所以今天我一再觉得说，今天不是花钱，
1: 是
0: 今天是帮大家省钱，你知道吗？
2: 是的，
0: 因为900多块钱你可以用一辈子啊。
2: 而且我一定要补充一句，就大家其实梦寐以求都要买博士的家电，为什么？博士的家电好，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博士贵，博士贵，我们单一的末端的过滤器
0: 不能说了，王总，你帮我去找货源，8007088000215199900，一定要帮我再找十台货源，谢谢大家。
6: 我用的这块，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7: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你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8: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6: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地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7: 大么子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啊，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8: 阿拉只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7: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一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钿，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8: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了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了只，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6: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都会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我冲过来，便当。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

0: 们在高丽岛是南部。
1: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2: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解
1: 决。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0: 一周之内。
1: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0: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2: 师傅忙不过来了，
0: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1: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0: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1: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2: 加紧加油、啊！
1: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0: 没错，
1: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2: 对，
1: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2: 水表后面，
1: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2: 对，
1: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
2: 是
1: 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2: 对，
1: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2: 是，
1: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儿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2: 好，
1: 做一个
2: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1: 你看看，
2: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1: 是的，
2: 它全都可以帮你。
1: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2: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2: 对，
1: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2: 哎，
1: 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2: 对，
1: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2: 对，全部都可以，
1: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2: 对，
1: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2: 对，
1: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2: 对的，
1: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您带来的，
2: 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2: 没有，
1: 你们不要再惹我这家货源，
2: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708、800-0215-11-9900。
3: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4: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5: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1: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10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0: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1: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0: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1: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时就清空了。800-0708、800-0215-11-9900。

0: 屋里搿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去，全部是宝珠品牌，晓得伐？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伐？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物事，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是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来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一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了噻，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了噻，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你冲过来，便当。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1年半或者使用1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吊饰抬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4: 是
3: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
3: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
3: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
4: 成，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5: 对，
3: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
5: 是
3: 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5: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屏的工艺，
5: 对，
3: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5: 哎，
3: 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5: 对，
3: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5: 对，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5: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5: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5: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 给您带来的。
5: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5: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惹我追加货源。
5: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7088-800-0215-11-9900。
6: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到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瞬时就清空了。800-7088-800-0215-11-9900。
6: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拉屋里搿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保时品牌，晓得伐？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伐？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物事，搿是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一个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是伐？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还蛮长的，但是讲在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了噻，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了噻，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转转转后呢，龌龊。冲过来，比他。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温旭明。我想问问大家，平常这个大鱼大肉吃的多不多？或者自己身体的各种一检测完指标有点异常，要么这儿高了那儿低了的，烟酒有没有来？包括一些比如说生活里面的压力啦，或者因为常年的就或者是个问题积累，到一定年纪以后有点头晕头疼发麻心闷，家族史的不断的遗传下来，邱老师，这些点我不知道您身边有遇到过多少朋友，您的一些朋友里边有没有一些因为这些问题导致的一些问其他的严重的问题
1: 啊？那可是太多了啊！因为我们现在心脑血管的问题在我们的总的那个跟我们健康相关的这些问题当中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且呢，这些问题它是有轻度、中度、重度这些程度的。那么对于心心脑脑的问题来说，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它的不可预知性，它的突发性。那么在这个其中可能有血液的问题，有血管的问题，在血管上面它还可能会形成某些特定的这个小块块，瞬间如果把我们一些特定的血管给堵住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比较危急的情况就来了。所以我们对于心心脑脑的问题经常有句话叫防大于治，我们对日常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加以干预，是因为如果是不正确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会带来这个风险会提高。但是在这些问题如果在我们身上已经有一些端倪的情况下，那我们不光是要做一些改变，更多的是我们要学习一些方法，用一些好的物质让这些可能产生的风险把它的这个警报给在那个初期给它断绝掉。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就考量吃些好的食物，比如说像纳豆这样的食物，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食谱当中很少见得到，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它这个味道，但是不可避免的说它确实是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食物，而且在它其中有一个被称为纳豆激酶的物质，那么它对应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红色的小块块来说，它就特别的好。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到了夏季，您经常会觉得憋闷的，或者说早上起来照照镜子自己的嘴唇偏紫的，时不时还会有觉得那个头疼的，那你就要当心了，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已经到了我们需要去干预它的时候了。那么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好的这些食物，或者像纳豆这样的食物你不太愿意吃的，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另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把纳豆当中很容易被破坏的这个激酶给提炼出来了，不但提炼出来我们还保有了它的活力值，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服用之后它和纳豆一样，它可以把这些好的物质输送给我们，让我们在身体里面为我们的健康做一个好的管理。
0: 纳豆激酶这个概念和这个话题不是新的了，在我东方购物都介绍多少年了，
1: 是
0: 只不是有一段时间突然之间就消失不见了，因为有些价格确实涨得蛮厉害的。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非常优惠的价格，一会儿跟大家慢慢聊价格，不着急啊。价格虽然挂在这儿呢，您可能也刚开始哟，有900多的呀，还有1000多块钱的，到底选哪一个，听我们慢慢道来，您觉得有用处自然会选择合适您的构成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浮图，我们先把这个原理讲清楚啊。
1: 是的，
0: 就我们如果生活当中对于重物来说，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习惯容易造成血液里边产生哪些问题，邱老师
1: 啊，其实这就是我们一个血管的剖面图，其实我们的血管它有好几层结构构成，那么在最里面靠近血液那层我们叫血管内皮，其实大家看得到这样一个一个排列，什么都是一个单细胞的排列，那么这个细胞膜就特别容易就是说磨损，那如果夏季血液粘稠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在经过我们这些血管状态下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物质。
0: 这是什么东西？
1: 这就是
0: 破了吗？
1: 当我们的血管内皮破的时候，里面信号出来的时候，就好比我们的手外部给割伤了，会出血一样。
0: 对，
1: 内部它是有信号暴露出来之后，那么在血管当中流经的血液其实它是有血系各种细胞的，那么这些细胞呢就会聚集到这些地方，
0: 都会
1: 聚集过来，聚集过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给它有机会让它有机会去修复
0: 它，
1: 但是问题是这些血细胞在这些流动的状态下它没有办法在这地方固定下来，所以我们身体会产生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把这些物质给囊括在这个地方，就给它等一下做了个盖子。
0: 那你这样的话我怎么流啊？
1: 这样你血液能流啊，然后这个地方它就能修复，它修复完了之后，那么 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修复完成之后，这个地方恢复如初了。哦，那么我们身体会产生第二个信号，
2: 什么？
1: 就是蛋白纤维蛋白溶解酶。要激活它、哦、那么溶解酶激活了之后
2: 就把它给溶解，
1: 哎，我们里面的纤维蛋白就像那个网啊就给拆掉了、哦、那么这些血细胞它就开始依然恢复到原先的流动状态，不会对我们产生淤结。
2: 但是您这里面有个问题，它得产生那个东西得去溶的呀、嗯、
1: 对呀、啊、所以呀、啊、我们现在问题刚才您说的那些年龄也好坏习惯也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酶要去工作要解散是要去激活它的，
2: 对呀、啊。
1: 但是因为比如说年纪大了以后，我们某些酶的工作能力开始下降了，或者经常吸烟、哦、喝酒这些行为，嗯、哦，把酶的工作能力给干扰掉了。哦，那么本来它应该解散的问题没解散，嗯、哦，它就从这个地方脱落下来，带着游走。哦，所以当它游走到某些特定部位，本来你的血管状态已经不是很好了、哦、淤堵得很厉害、哦、然后它游走到这些部位瞬间把血管堵住、哎、那么你想过不去的是什么？氧气过不去。
2: 是，
1: 那么我们的心脏大脑这些器官对于氧气的要求是每分每秒都需要、哦、所以它就会给你产生各种各样的信号，你会觉得麻，你会觉得有紫，
2: 怎么回事？
1: 你会有疼、嗯、有闷，这些感受就会来了、嗯、
2: 哎，这就是刚才邱老师说的、嗯、我们得需要邀请他了，哎，邀请他当中的大豆激酶，
1: 纳豆激酶，
2: 纳豆激酶来做这个事情。纳、嗯、豆，纳豆，纳豆激酶一瓶当中是有60粒，我们都是原装进口的，
1: 对，
2: 您安心。今天这当中的纳豆激酶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
1: 是的。
2: 瓶身上面呢写的也蛮清楚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嗯、瓶身上写的呢是一份，是一万，我还以为我看错了，我想说一般都是几千、三千啊、四千的、啊、本身的纳豆激酶含量高归高，但是它当中的一些营养，或者换句话说它的一些成分到底能不能够有助于我们快速的对于血管里面的一些东西有溶有护有清，我们这一份当中有这些东西不、嗯、哎，
1: 我们今天的协同的这三个成分还是非常有作用的、哎、嗯，比如说纳豆激酶，大家听它的名字就纳豆里面来源的、嗯、激活我们的纤维蛋白溶解酶、嗯、激活了这个酶它是一个信号，嗯，那么我们身体自发的就会去解散凝结在一起的纤维蛋白网，哦，那么这个是给到了信号。那么地溶蛋白呢，它是直接去拆的，嗯，在我们很多传统的典籍当中，但凡里面有淤的这些问题，嗯，你可能都会看到地溶的这个成分，嗯，那么今天同样地溶蛋白能加速我们这个解散，就你信号发出了，但是要有人干这事儿，对吧、嗯、有地溶蛋白来完成。那么干完之后，我们的血管内皮其实它是细胞膜，都是细胞膜的材料，嗯，所以像葵花籽油当中丰富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嗯，那么可以作为我们的材料去运用到我们啊、需要修补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从三个维度我们来对我们的整个血管当中的这一个特定的问题来进行改造，嗯，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单一的成分，而且是相互配合特别好的三个成分帮我们在协同作用。
2: 而且我们这一瓶啊、嗯、我们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它长什么样子啊。啊，我们的里面是按瓶装的，
1: 对，
2: 而且瓶里面呢是这样的小粒粒，嗯，所以我就不给大家打开了啊，这每个都是这样的颗粒状，看到吧，这样的深颜色的。那我有一个问题了，邱老师啊，嗯，它这个会不会在胃里面就被消化掉了？哎，
1: 我们不会啊，因为我们是肠溶衣，这个肠溶衣就是说它到了肠道才会分解，在胃里面是不分解的、嗯、所以这样也避免了我们这个激酶被破坏掉，
2: 不溶于胃。哎，
1: 对，所以这样的话、嗯、我们到了肠道里面身体能快速的去吸收、嗯、然后通过我们整个循环输送到各个需要它的部位去解决问题、嗯、
2: 在肠道中溶，嗯，它在体内的作用的时间可以达到18到22小时啊，
1: 这个时间蛮久的，
2: 是蛮久的啊、嗯哦、存活的时间也是蛮久的。那好，我们就把价格跟大家聊一聊，老朋友了，纳豆激酶也不是什么多么生疏的概念，今天拿回去原装进口啊，原装进口，原装进口的话折合成人民币是698块钱，700块钱，嗯，大家心里有数，700块钱一瓶的情况下，我们今天有两个构成，所以为什么你刚才看到了一个999的，还看到了1998的，嗯，999近800块钱，近700块钱一瓶，那999拿一瓶市面上差不多了，我们呢、嗯、可以让您拿回去3瓶，但是个人不建议3瓶装，因为有这个、嗯、我问大家啊，我先把它挡住，你看1998能买几瓶吗？按照这3瓶装算， 买六瓶喽。
1: 对，
2: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就六瓶？你这乘以二，就马上就知道了，就六瓶装的量。我们今天1998不是六瓶哦，拿回去7瓶、8瓶，拿回去满满的8瓶装。嗯。因为这个价格在这儿呢，所以很容易参加东方购物的买进送买，3件满3888，返进400元积分，相当于1598元，每一粒才3块钱。
1: 对，
2: 含量纳豆激酶的里边的元素
1: 1万 FU，
2: 1万 FU， 高，同时单粒价格还低，一天吃上一粒就行，平时上是这么写的，一天一粒即可。那您跟您老伴一起来订喽。就这个是应该是2、8、10、16个月，嗯，也一个人吃16个月，老两口一起吃8个月，满满足。你说难道我后面我不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了，我不没有家里不用油了，我年纪能够什么不增大了，永远变年轻了？不可能的嘛。所以我们的血管的状态随着年龄不断的肯定是有减退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你血管的状态短，血液的状态减退，我们身体素质减退，你的酶的激发能力是不是随着这些各个器官能力的减退，它也是跟着就是要下降，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从外界把它补充进去。又订1998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高，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
1: 嗯，
0: 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
1: 嗯，
0: 我站不起来。
2: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0: 啊，
2: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1: 啊，
2: 动脉嘛，
1: 嗯，
2: 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3: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
0: 嗯，
3: 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4: 嗯
3: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
4: 嗯，
3: 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
0: 啊，
3: 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0: 对、
3: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啊。
1: 刚才邱老师拿着那个图板啊、
0: 嗯、
1: 给大家讲清楚这个动影像的，包括这个漫画呢，动画啊，给大家解释其实更清楚一些，而包括这块
0: 嗯，
1: 流到哪里多可怕
0: 啊、其实我们有几个特定部位是比较危险、一个是为我们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另外就是为我们大脑输送血的颈部动脉和那个椎体动脉、
1: 是是是，
0: 还有就是我们下肢的那个深层静脉、它会到肺里面、那么这些地方都会到我们的特定部位，如果这些地方瞬间堵住的话，那么你就可能看到就是某些事故场面，
1: 嗯，
0: 人瞬间倒下了，
1: 嗯，
0: 而这种情况在一些特定的季节里面也比较的多，
1: 是，
0: 比如说天特别冷的冬季，
1: 嗯，
0: 和现在天特别热的夏季，
1: 嗯，
0: 都是心心脑脑高发的一个季节，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说这些问题啊有可能在突发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事故，
1: 嗯，
0: 但你现在听的话你觉得就是个故事，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就是你现在的身体状态，您的饮食情况和你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可能会导致这些问题的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就高龄的老人，您的血管状态很有可能就是像这种状态，
1: 嗯，
0: 这种状态但凡在的时候，那你都不知道哪一天某些物质会淤积在这个部位，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审视一下自己的几个特征，比如说到了夏季有的老人经常会捶着自己胸说闷得不得了，
1: 嗯，
0: 对吧，你要警醒一下，另外呢有的时候早上起来觉得晕晕乎乎，或者经常还会有那些头疼的感觉，
1: 嗯，
0: 你要当心一下，
1: 哦，
0: 那么还有就是很多老人是什么手麻，
1: 嗯，
0: 手麻得不得了，这些麻的情况也意味着不同，有很多人会觉得是神经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们先排除可能你血管拥堵的这些情况，另外还有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嘴唇颜色紫，嘴唇颜色紫非常早期的告诉你身体里面这个氧气够不够这种表现，所以我们说今天的纳豆激酶不是让你临门一脚倒下之后，或者说倒下之前你去解决它，而是跟我们现在的饮食生活方式去看，如果你有不健康的饮食方式，同时伴随着我们的体征上面已经有信号给到你，你就应该要吃。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我经常跟大家说，因为我的工作关系，
1: 嗯，
0: 我是要经常熬夜的，
1: 嗯，
0: 而我们家的家族情况就是心脑血管高发的这样一个家
1: 族，这是遗传的问题了，
0: 对，因为从我外公外婆到我妈妈还有两个舅舅，都是因为心脑血管问题突然之间离世的，
1: 哦，
0: 所以这些基因在我们身体里面本身就存在的，
1: 提前预防，
0: 那按照我们的这种家族情况，我应该就是好好的作息，每天9点钟开始准备睡觉，日常饮食应该就是保持均衡，尽量不要吃外卖，但是就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作状态你是一点都做不到，
1: 我刚想说邱老师你能做到哪条，
0: 一点都做不到怎么办，
1: 哪条都做不到，
0: 那我能不能就放弃自己，所以我会对自己之前先为自己身体做一个保险，
1: 嗯，
0: 比如说我现在每天晚上我三磷纳豆激酶是绝对不会停的，
1: 嗯，
0: 那么如果因为工作的那个压力或者说工作的节奏比较厉害的情况下，在那个早上出现的那种我会观察我的嘴唇颜色，
1: 嗯，
0: 和身体的一些感受，
1: 嗯，
0: 如果有的话啊我还会在家，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把这些初期产生的端倪先给它提前解散掉了，那这些东西，
1: 嗯，
0: 它如果不是以这种形式在我的血管当中存在， 我即使这个是在70%的那个拥堵的状态下，都不会让我有瞬间倒下的这个情况。
1: 是是是，不用很害怕。
0: 所以有很多人，你看现在有很多的那个主播，工作的时长特别长，晚上都要到12点多以后，对吧？但是对自己的健康的干预的手段是一点都没有。到了这个晚上12点，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再吃个宵夜，因为大量的那个体能透支之后，你确实会有那种饥饿然后想吃的这个冲动，然后就在我们这个问题上雪上加霜。你今天不管它，明天不管它，累积到整个到顶上，或者说到这里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小块块把这里完全堵住了，那风险就来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学习的是怎么在日常的生活关那个生活当中，把我们的风险降到最低，让我们可以自我的对自己健康进行管理，但凡有这些问题，它绝对不会一下子让你倒下的，一定在之前会给你很多的信号，
1: 又让你这儿疼那儿疼。
0: 对，这些信号我们把握住之后，用对方法，用对产品之后，你自己就能对这些问题的初期进行一下干预。
1: 纳豆，这个大家应该心里有数。这个东西呢，虽然在味道上面不行，但实际上我们不让您直接吃纳豆，
0: 对，
1: 而是纳豆当中的提取的精华，
0: 是
1: 纳豆激酶，还没有额外的怪异的味道。反正我是试过，没有乱七八糟的味道，您安心吃。对于它当中一份含有多少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一份当中含有10000 FU， 在市面上您看啊，这种情况，3000 FU 的每粒5块钱，4000 FU 的每粒7块钱，5000 FU 的每粒13块钱，我们今天是10000 FU， 您自己觉得我们应该是多少钱一粒？而我们今天做到的单粒价格，刚才给大家讲过是多少钱，您还记得吧？订购大过程，对，3块钱，比别人的什么3000 FU 的便宜的太多太多，3块钱，参加满就送满了，因为这个价格在这儿嘛，
0: 对，
1: 能参加还是要参加一下下的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带到的这个是在胃里不融化，在你的肠胃里面给你融化掉了，而且当中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点，刚才说了三个字儿，一护，二清，三溶，来，邱老师，这三个东西重要吧？
0: 啊，纳豆激酶首先给到我们纤维蛋白溶解的信号，因为它是激活这个酶，那么激活之后，这个纤维蛋白网就要拆掉，拆掉之后，血细胞各归其位，血小板啊、红血球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在血管里面流动的物质，就不会拥堵在这里，所以它是给到信号。它是负责就是一起来拆，然后拆完之后或者拆之前，我们这个受损的部位先要修补到位，你才会有第二步的信号。所以今天从三个纬度对我们这个有那个损伤的这些部位给到一个全面的那个呵护，所以今天我们的纳豆激酶不是只有一样，但是单纳豆激酶的活力值来说，我们达到了每一份10000 FU， 也是相当高的一个指数。
1: 是，
0: 还有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第一个现在是处于夏季，那么这两天世界杯大家都是倒时差在看，
1: 是
0: 晚上深夜熬夜的时候，然后情绪特别激动，都是有可能导致我们某些物质产生，然后脱落下来在身体里面游走，但凡它到了不该在的地方，然后停滞在那里，有可能就会阻碍我们的生机。所以来看哪些信号，这里有一块板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块板上是一个人形，为什么我们说有些特定的器官您看到好像全身的血管就是这么分布的，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器官它的血管的密度是非常高的，
1: 比如说
0: 我们的肺和心脏，
1: 这么多
0: 打开之后大家会发现，哇，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为什么我们挡住，你看的时候实在是触目惊心，
1: 是，
0: 那么这种血管为什么我们说多，包括我们的肝肾脏同样也是在这些器官的部位，它都是那个血管的那个分布非常密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些血管当中如果它有一些物质产生的话，或者说它有些物质掉下来之后，您看到它是一个循环吧，
1: 对啊，
0: 就是从心脏出发，然后我们的肺心循环一个小循环，然后全身循环要经过大脑之后再回到心脏，
1: 是，
0: 那么如果在这些特定的部位有堵住的话，那么风险就会来，所以我们要干预的不光是在这些部位已经产生的问题，而是在早期在可能通向它的道路上面的血管如果有这些问题，我们也要尽快解决，那么这样的话在整个循环里面它就是畅通的。而有哪些特征啊，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到了夏季很多时候有没有心脏的这个闷的感觉，你要想想闷是为什么，氧气过不去，对吧，我们无法制造能量，那么这个闷就提示我们要去注意，所以我们寻根溯源把这些阻碍我们道路通畅的小石头一定得搬掉。还有呢就是莫名其妙的酸胀， 和我们手部的这个麻，嗯，另外还有就是痒，这些情况在背上啊，在哪里的痒，还有一个非常典型也非常简单的，就是每天照镜子，看看自己的嘴唇颜色，嗯，紫不紫？嗯，这个紫色就是你想想，本来我们嘴唇颜色应该什么颜色？应该是粉粉嫩嫩的，对吧？红红的，这就是血液供应充沛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末梢的血管表现出来是紫的，那就意味着不通，嗯，因为什么不通？氧气过不去。
1: 是，
0: 那为什么过不去？你血管如果正常的、畅通的，它就应该是很正常的在身体里面循环，嗯，所以得到了这些信号，再加上看看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对不对？
1: 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就订购今天的买六瓶再送两瓶，八瓶装，因为我们的问题不可能，我吃了这一组之后我就再也不吃了，我吃两瓶之后就永远。可以什么一劳永逸了，就再不是不可能的。
0: 对，
1: 我们就是换句话讲，跟随着我们一辈子要慢慢吃下去，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包括生活品质，包括那些意外少产生，少来到，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有个说法啊，就是说比如说您的问题是因为吸烟造成的，那你自此不抽烟，这是一个解决方案。
1: 那不可能，
0: 你如果是喝酒的，你从此不喝酒，
1: 很难做到，
0: 这也是个解决方案。但是我们没法逆转的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年龄，因为随着年龄到了50岁之后，身体很多酶的工作开始下降了，包括还有很多比如说熬夜的，经常出差久坐的，这些情况都会导致这个问题产生。所以你想想，我们很多商务人士就像我们这样要加班熬夜的，你说一天拿不出3块钱，拿不出5块钱吧，拿得出来吧，但是这5块钱你用在哪里就很关键。很多人这5块钱一开始是没有想到，但是一旦出了问题，你到了特定的地方，
1: 可不是5块钱了，我
0: 那1000、5000块可能都不止。
1: 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对自己的健康意识，第一个要提前，第二个要懂得去安排。
1: 好，打电话咨询订购，订购哪个过程不用再我多说了，1998一瓶当中有60粒，一天一粒就可以了，打电话抢02151119900。
4: 失能老人在家照顾不当的话，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个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有辅助工具，容易摔倒出现意外。
5: 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6: 这是堵了吗？
5: 再看这里，
6: 这个堵得最严重，
5: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3: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6: 对、
3: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1: 其实我们看到了，刚才说人身上当中一天吃多少 FU 啊，人家给出了建议了啊。我们今天这一份当中有13000多 FU 了。
0: 是的，
1: 够用了呀，
0: 还是蛮高的啊。关键我们还不光是有那个纳豆激酶，我们还有辅助的地龙蛋白，再加上我们葵花籽油当中的欧米伽6系的脂肪酸，这些都在我们的整个那个就是血液的运行当中给到我们多方面的一个辅助。所以到了夏季，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还有无法避免的年龄情况，这些风险都会让我们的那个健康有所影响。那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学会用更多的方法去对应它。如果我们身体给到大家一些足够的信号，比如说闷啊、疼啊、麻呀，包括紫啊，这些您已经在自己身体上面看到了，现在这个时间你也可以照一下镜子，或者说感受一下，回想一下
1: 手麻不麻
0: 早上起来的那个状态，
1: 对吧？难受。
0: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现在身体给你的信号，但还不至于对你产生更危急的情况。 那如果你不去管它，再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或者生活方式的程度的增加，那么有的时候风险就会来。你不要以为这个问题是那个小问题，或者一定在老年人身上才会有。你看看现在新闻当中有多少是四十几岁的啊，三十几岁的，
1: 确实，
0: 在这个年龄生命终止的有多少，对吧？所以我们说学会的东西都是对自己有好处的。我们把这些风险，我们用非常早期的很少的那个代价去干预它，那后期有可能你就不会有更大的问题来困扰你，你也不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对吧？因为无论是心还是脑，特别是脑，它一旦出了问题的后续的问题，包括那个开始说话说不清，行动上面受限，思维开始有问题，就这些大家都不希望看到。但是如果小问题不解决，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大问题可能会出现在自己和家里。
1: 有些人指着说话啊，突然语无伦次，突然开始说不清
0: 了，有的时候，
1: 对，然后马上送到，我看过这样一个新闻，马上送到医院之后呢，一扫，这个地方好像哪个地方呢，大面积堵，大面积啊，啪的一下就像一个，就如果说的形象形容一点，就是那个小珊瑚一样的，细细的珊瑚枝一样的，他把那个取出来以后，大概就哇，这个是很夸张很吓人的。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就想象说，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旦出现的话呢，真的是很麻烦很危险。
0: 对，
1: 所以这些东西是怎么产生，刚邱老师已经说过了，
0: 是的，
1: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呢可能一个不小心这儿破掉了，你一旦破掉了，总是身体要修复它，它不可能让它破一直流血的，
0: 是的，
1: 所以一旦修复完之后了，
0: 对，
1: 就会出现了这个。
0: 你要想在血液当中，这些都是血细胞，像血小板啊，血细胞它正常的流动都是这样的，
1: 过来了。
0: 过来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有损伤，
1: 破了，
0: 哎，有损伤，有损伤之后，我们外面你看到叫出血，在内部不叫出血，它这里面特定的部位暴露，那一暴露之后，我们身体就会有信号，就凝结的信号。什么叫凝结？就这些血小板啊，包括我们的血细胞会聚集到这个部位，
1: 堆这儿了。
0: 但聚集在这里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纤维蛋白网把它囊括起来的话，那么很容易它就没法聚集，那么这个地方也没有机会去修补，那现在凝结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地方能修补，
1: 是的。
0: 那修补好了之后，我们身体要产生第二个信号，就是解散，不能在这里了。
1: 但问题是，万一我们年纪大了，
0: 年龄的问题啊，包括您生活方式的问题
1: 啊，
0: 去激活它的每每的工作，那么这个问题它就不会解散，然后它还会随着这个地方掉下来，在血管里面流动啊。那流动的时候你想一想，它如果流动到了这个部位，正好你这里堵得很厉害，它把这里瞬间堵住了，
1: 那是脖子，
0: 那不就出现问题了吗？所以如果我们身体没有办法发出信号，我们今天可以通过食物当中的某些物质去激活它。今天我们的激酶过来之后，
1: 怎么样，
0: 纤维蛋白网就会被解散掉，拆掉之后，血细胞就开始各自在血液当中流动起来，就不会造成拥堵。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原理，而这个原理在非常早的时候，在我们的科学典籍当中，就是那些论文文献当中，都已经验证了它的作用。
1: 这个真的是好用，
0: 只是我们现在就是第一个，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和年龄的问题造成了这个问题的发生率越来越高。第二个是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学会自己通过这个方式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去解决它。那么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节目，不但告诉大家这个原理是什么，还告诉大家您通过哪些端倪去看。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纳豆激酶、低溶蛋白的辅助，再加上葵花籽油当中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
1: 是
0: 三个成分相辅相成，
1: 原装进口，您安心，都是新鲜批次，3年的保质期。
0: 对，
1: 刚才跟大家说，哟，我要是这一瓶里面有60粒，我要是你们这一份吃，那按照2粒这么一吃的话，那我大概吃多久？正常来讲啊，您一天是按照瓶上也可以写1粒也没有问题。那如果按照60粒算的话呢，就是2个月；如果是一个人一天2粒的话呢，也不过就是1个月。那8瓶就是8个月喽，老两口一分就4个月呗，也可以算出来的。就按照2粒吃，我的量给足也是没有问题的。你说我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厉害，那你就一天1粒也可以养活。
0: 其实还有一点啊，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不是老人家的算力。如果你们家有孩子是每天晚上要熬夜的，就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回家的。你们家如果有人有这个坏习惯，就是吸烟喝酒的，那么对于你来说，你就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
1: 是，
0: 然后就可以吃起来了。
1: 是，
0: 所以我们说自己学会了，然后用到自己日常的健康的管理上面，那才是真正有用的啊。
1: 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瓶，市面上价格跟您已经说过了，合成人民币近700块钱啊。这一瓶合成人民币近700块钱，这下面的黄颜色的字啊，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呢有一个3瓶装的啊，有一个8瓶装的， 你三瓶装999，两套三瓶装就6瓶喽。
0: 对，
1: 1998能买6瓶。嗯，我们今天拿回去额外的两大瓶变成了满满的8瓶装。
0: 是的，
1: 每粒算下来约4块钱。如果参加满星送百的话，每粒才3块钱左右，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嗯、别人呢可能3000都要3000 FU， 我们是10000一份 FU，、嗯、比他高太多了。
0: 对，
1: 才只要3块钱，那个3000 FU 的要5-6块钱一粒了。嗯，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就订大锅城就好了。打电话02151119900。
5: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嗯，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
6: 往脑
5: 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6: 这是堵了吗？
5: 再看这里，
6: 这个堵得最严重，
5: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嗯，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哦不会动了，嗯，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
6: 哆嗦，
5: 突然发现哦这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嗯、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哎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7: 哦、不受
5: 迈不动步了，嗯，或者说走走路。哎，怎么跑偏了？
7: 直线了。
5: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哦，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嗯、啊，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哦，小林你好，但是小。哦，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
3: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嗯，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嗯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嗯，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啊，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6: 对、
3: 啊，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哦，
1: 你看这身体的血管，嗯，密密麻麻的，
0: 绕地球两圈，
1: 真的是
0: 全部连起来。
1: 你看，就如果血液当中血管里边有一些问题啊，流到哪里，这个小东西堵到哪里，嗯，吓死人了。
0: 对，
1: 尤其心脏那儿堵成什么情况？你的大脖子的那个地方堵完之后，大脑是什么情况？哎。
0: 关键是这些问题啊，日常生活中压根就不会去想它，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平时大家可能都在忙自己的事，但等这个问题突然之间来临到身边，很多时候真的叫手足无措。嗯，这个事情我经历的太多了，在经历之前我也没想到过有什么好的方式去对应。那时候我妈突然之间早上倒在厕所里面，然后我们能做的就给她送到医院去。嗯，送到医院，我那时候还觉得就是说。既然到了医院肯定能救回来嘛，那没想到下午人就没了。哦，就这个事情就让我就觉得就生命怎么就那么脆弱，但是没有回过来去想想为什么就是会到这一步。嗯，就后来等我懂了这一块，我回过来想一下也是，就我妈那时候照顾一家人的生活特别的辛苦。嗯，晚上有的时候我那时候在上班很晚回家，嗯，她还要来给我开门。就他的睡眠也没有办法很好的一个保证，对吧？然后这些问题在累加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感觉到他脾气特别差。然后想想也是，那时候他的嘴唇颜色一直就是那种紫紫的。嗯。那么等这个问题累加到一定的时候，那个时候前两天我们还出去玩，外面旅游，旅游的时候也特别的累。哎，回来之后第二天人就没了，就这种事情你都没有想到会怎样。然后我那个舅舅也是，早上女儿出去那个上班还跟他打招呼。嗯。下午回来，哎，就倒在沙发前，人就没了。嗯，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说，在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身上，可能发生的概率更高，因为等一定年纪大的时候，你身体首先不工作的就是很多的酶，那么有些酶，比如说消化酶，只是让你觉得东西消化不了，不舒服。嗯，但是像这种在血管上面， 凝结信号的镁，溶解信号的镁，这个但凡出了些问题，那有可能就是大问题。所以为什么现在其实不是我们在这里说纳豆激酶有多好，现在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来服用纳豆激酶，只是对于它的原理可能还不是很清楚。那刚才我们已经把纳豆激酶在身体到底是怎么工作的跟大家讲清楚了，你会发现不光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需要，经常熬夜加班的人其实也需要。因为有可能有一个情况，就是到了你经常熬夜的情况，你身体里面没有这个损伤的这个情况，它这个都会发生凝结。
1: 哦，
0: 都会发生，
1: 没
0: 有损伤的情况下它都会凝结。
1: 哦，
0: 然后凝结之后它还因为凝结了以后它不解散，所以它在一直会在你的血管里面游走。那么这种游走在特定的部位一旦拥堵的话，那么就是对我们来说风险非常大的时候。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很多30几岁40几岁，按理说这个时候身体应该是特别棒的时候，但是他的生命发生终止。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需要去干预我们管理我们心心脑脑的问题，不只是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们，而是我们经常生活习惯不好的，比如说经常吸烟喝酒的，
1: 有没有？
0: 你要知道吸烟对血管的伤害有多大，
1: 确实
0: 它里面很多有害的成分，对吧？还有就是饮食油腻，你只要看看自己的体型，这种体型都意味着血液当中有更多的负担，而且这些会干扰很多酶的工作，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经常压力大的，或者说经常熬夜的这些人群，你提前来干预一下，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再解决，另外像心慌胸闷啊，包括头疼头晕啊，这已经是身体在给你信号了，如果有了这些信号我们依然无动于衷，那么可能你看，就我们也看到很多新闻，就是那个大主播一说啊头疼，然后到第二天突然之间出问题了吧？有一些我们非常知名的一些人群也是，就是一开始都有一些特定的信号，但是没有引起重视，那后面的问题可能他根本就来不及。无论你地位有多高，财富有多少，那个有多大的能力，在生命面前大家都是公平的，
1: 对，
0: 所以你但凡能把握或者学会怎么善待自己的身体，怎么用一些方法，那将来受益的就是您和您的家人。
1: 3000 FU 的话每一粒5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每一粒算下来才3块钱，您说它的性价比高不高？但有个前提条件，一定是在大构成里面。
0: 是的，
1: 您要是拿3瓶装那它肯定做不到，
0: 对，
1: 但是我们大构成买6瓶情况下再额外送2瓶，一瓶呢近700块钱人民币。
0: 对，
1: 那我们按照满金送买给大家参加一下的话，算下来是3块钱，你就不参加满金送买4块钱，也比市面上很多3000一粒 FU 的这个要强多得多得多。那所以在家里面坚持住这个呢，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0: 对，
1: 这一瓶当中有60粒，按照您1天1粒算的话呢，你跟老伴一起吃，那就一个人吃8个月，他有3年保质期呢。
0: 是的，
1: 不用担心说我这个到时候吃不完过期了，一点都不会，一定要坚持住，细水长流，好好滋补一下，好好调理一下自己的血管里面。
0: 而且有很多营养素，我们都是慢慢在建立习惯的。就像现在，您吃鱼油，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都不用我们说了？
1: 对，都形成习惯
0: 了。但是鱼油解决什么问题？是这个问题，血管内皮的问题。
1: 这个问题，
0: 它没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1: 破了之后的问题。
0: 对，这个问题，它要特定的物质才能去解散它。
1: 是。
0: 所以，如果说整个心心脑脑的问题，你不可能只有血管内皮问题，没有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先把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更紧急，它但凡有了破坏力更大，然后慢慢去解决我们血管内皮的问题，不要让它经常发生，所以我们说如果您在吃鱼油的吃的情况下您还是有那种手麻或者嘴唇紫的这种情况，你可以累加一下，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方案，
1: 好，
0: 更全面的对应这个问题啊。
1: 1998拿回去的不是6瓶，是8瓶，满减送100，参加每一粒才3块钱左右，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细胞的集合体。
1: 哦，就是这一块儿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0: 哎，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1: 凝聚在一块儿了，
0: 凝聚在一块儿，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1: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2: 是
1: 一模一样的。
0: 血管为什么会破啊？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1: 斑块是饺子。
0: 怒发冲冠，凭栏处哈，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1: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0: 对，哇、哦，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3: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啊，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4: 对、
3: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啊。
5: 好，感谢观众的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原装进口的啊，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呢，尤其里边对于你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小东西、坏东西、小小的东西，我们有帮助，对吧？所以大家如果害怕它游走到这里，游走到脖颈那个位置，对大脑的影响、对心脏的影响，堵在这儿、堵在那儿，多吓人啊！这一旦堵过去了，人就可能就过去了。
4: 对，
5: 所以我们要为了解决这个方法呢，其实我们应该坚持住每天吃上一粒嘛，至少。哎，
4: 对的，我们坚持每天晚上吃上一份、两粒，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其实也是让自己有一个安心，有一个长治久安的一个管理。因为我们现在年龄大，这是无法就是抵御的自然规律，一开心一个进球，再加上这些累加的问题，有可能风险就在身边发生。
5: 是，
4: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排除这些风险，尽早的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材料，或者说感受一下，回想一下
5: 手麻不麻
4: 早上起来的那个状态，
5: 脚难受，
4: 对吧？那么。

0: 问题来困扰你，你也不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对吧？因为无论是心还是脑，特别是脑，它一旦出了问题的后续的问题，包括那个开始说话说不清，行动上面受限，思维开始有问题，就这些大家都不希望看到。但是如果小问题不解决，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大问题可能会出现在自己和家里。
1: 有些人指着说话啊，突然语无伦次，突然开始说不清
0: 了。有的时候，
1: 然后马上送到，我看过这样一个新闻，马上送到医院之后呢，一扫，这个地方好像哪个地方呢，大面积堵，大面积啊、哦，啪的一下就像一个，如果说的形象形容一点，就是那个小珊瑚一样的，细细的珊瑚枝一样的，他把那个取出来以后，大概就哇，这个是很夸张、很吓人的。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就想象说，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旦出现的话呢，真的是很麻烦、很危险。
0: 对，
1: 所以这些东西是怎么产生？甘秋老师已经说过了，
0: 是的，
1: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呢可能一个不小心这儿破掉了，你一旦破掉了，总是身体要修复它，它不可能让它破一直流血的。
0: 是的，
1: 所以一旦修复完之后了，
0: 对，
1: 就会出现了这个。
0: 你要想在血液当中，这些都是血细胞，像血小板啊，血细胞它正常的流动都是这样的。
1: 过来了。
0: 过来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有损伤，
1: 破了，
0: 哎，有损伤，有损伤之后，我们外面你看到叫出血，在内部不叫出血，它这里面特定的部位暴露，那一暴露之后，我们身体就会有信号，就凝结的信号。什么叫凝结？就这些血小板啊，包括我们的血细胞会聚集到这个部位，
1: 对这儿了。
0: 但聚集在这里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纤维蛋白网把它囊括起来的话，那么很容易它就没法聚集，那么这个地方也没有机会去修补，那现在凝结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地方能修补，
1: 是的。
0: 那修补好了之后，我们身体要产生第二个信号，就是解散，不能在这里了。
1: 但问题是，万一我们年纪大了，
0: 年龄的问题啊，包括您生活方式
1: 的问题啊，
0: 去激活它的酶没有工作，那么这个问题它就不会解散，然后它还会随着这个地方掉下来。在血管里面流动啊，那流动的时候你想一想，它如果流动到了这个部位，正好你这里堵得很厉害，它把这里瞬间堵住了，
1: 那是脖子，
0: 那不就出现问题了吗？所以如果我们身体没有办法发出信号，我们今天可以通过食物当中的某些物质去激活它。今天我们的激酶过来之后，纤维蛋白网就会被解散掉，拆掉之后，血细胞就开始各自在血液当中流动起来，就不会造成淤堵。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原理，而这个原理在非常早的时候，在我们的科学典籍当中，就是那些论文文献当中，都已经验证了它的作用。
1: 这个真的是好用，
0: 只是我们现在就是第一个，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和年龄的问题造成了这个问题的发生率越来越高。第二个是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学会自己通过这个方式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去解决它。那么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节目，不但告诉大家这个原理是什么，还告诉大家您通过哪些端倪去看。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纳豆激酶、低溶蛋白的辅助，再加上葵花籽油当中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
1: 是
0: 三个成分相辅相成，
1: 原装进口，您安心，都是新鲜批次，3年的保质期。
0: 对，
1: 刚才跟大家说，哟，我要是这一瓶里面有60粒，我按照你们这一份吃，那按照2粒这么一吃的话，那我大概吃多久？正常来讲啊，您一天是按照瓶上也可以写1粒也没有问题。那如果按照60粒算的话呢，就是2个月；如果是一个人一天2粒的话呢，也不过就是1个月。那8瓶就是8个月喽，老两口一份就4个月呗，也可以算出来的。就按照2粒吃，我的量给足也是没有问题的。你说我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厉害，那你就1天1粒也可以养活。
0: 其实还有一点啊，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不是老人家的算力。如果你们家有孩子是每天晚上要熬夜的，就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回家的。
1: 满减送百赞家，每一粒才3块钱左右，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细胞的集合体。
1: 哦，就是这一块儿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0: 啊，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1: 凝聚在一块儿了，
0: 凝聚在一块儿，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1: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0: 别带我一个呗。
1: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6: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燕窝，在过年的时候送礼的需求也是非常的大。那今天的印尼小鸟也是很长的时间没有来做到这个直播了。我们的小鸟燕窝呢，它是来自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区，这个呢是世界的第三大岛，它的环境特别的优美，没有污染，几乎没有污染。然后呢，我们也是有到这个生态的一个森林燕窝，所以呢，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新年的价格。那现场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小鸟燕窝真的好几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在东方购物呢一直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品牌。然后自从前几年有一次大家的肺都很受伤以后，大家对燕窝的需求大大的暴涨。
0: 是的，
1: 因为燕窝是大补元气，而且特别润肺的，而且特别甘脾，也不会让你上火的。所以很多很多的朋友现在在外面都是买燕窝的。今天啊，马上要过年了，所以我们紧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有现货，有超级优惠的价格，让大家过年前囤货送礼，一点不花冤枉钱。
0: 是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在印尼的话，那个燕窝它的品质非常的好。我们呢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也是非常的厉害，他是印尼燕窝协会会长，留学了德国的生物学博士，布迪先生创立的这个品牌，
1: 他要把他自己引以为傲的产业出口到中国。他拿出的第一号边位肯定是他自己觉得特别特别能拿得出手的，
0: 是的，
1: 特别品质过硬的品牌。
0: 对的，
1: 那就是我们小鸟。
0: 对的，这个环境现在这个画面就是加里曼丹岛，它是中国的，它不是世界，不是中国，它是世界的第三大岛了。
1: 对，
0: 非常的棒。
1: 那个地方是热带雨林，香，
0: 对，
1: 它是热带雨林。除了沉香，就是燕窝是它的特产。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有时候你去泰国，去其他的国家也能买到燕窝，但是大家公认印尼的燕窝就是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们因为是出口到中国的编号01的，所以绝不会造假，因为在市面上燕窝造假的非常非常多。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提供个那个唾液酸的报告，
0: 的
1: 如果是假燕窝的话，它里面不含唾液酸，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非常高。
0: 是的，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个布迪先生，他仿造了这样的，他造了这样的一个森林燕窝，他们的这个口粮也很多，
1: 很足，所以他们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他们的那个燕窝的质量和产量就会更好一些，但是这几年为什么没来东方购物，就是因为我们的需求太旺盛了，可能其他的渠道人家出的价格就是比东方购物能定的更高一些，所以来东方购物的次数就更少一些。
0: 是的，
1: 今天也是几年没来了啊，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很长时间，积分也很高，价格也特别特别的划算。
0: 那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燕窝了，然后我们这个燕窝呢是一盏一盏的，非常的漂亮，
1: 好漂亮，
0: 上面也有到这样的二维码，你手机微信打开一扫的话，我们是一盏一码，能够追溯到原产地，它会写得很清楚，印度尼西亚，然后进口检验检疫的这个合格也都会出现的，就是这个是质量是让你非常的放心，
1: 非常的放心。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盏啊，它不是那种刷胶，有一些的话这种燕窝是碎的，用胶水给你粘起来 的，
1: 对，
0: 我们绝对没有没有漂白，没有刷胶，所以它呈现这个颜色都是自然的一个颜色，
1: 自然的颜色，白色食品入肺经，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自然的洁白色，可以说它不是那种惨白雪白的啊，它是自然的米白色，
0: 对的，
1: 没有加色素，没有加胶，它就是天然的这个本白色。说明什么？我们首先挑毛挑得特别的干净，
0: 对的。
1: 另外，我们燕窝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它里面的话几乎没有这种杂毛，非常的干净。
1: 对，
0: 那我移过去啊，现场的话你可以看到，那我放在这边来对比一下，有些市场上你买到的这种就是里面杂毛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小燕子它去搭屋的时候唾液已经不够了，然后那个它就需要
1: 用毛来冲一点数啊，
0: 是的是的，包括这个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看到没有，
1: 他把那些碎给粘起来
0: 的，
1: 所以他的那个条纹呐、条索不是从里到外一整根的，它是那种很碎的碎屑，
0: 非常短。这边比较一下你就看得出，那这个不是把胶水就吃下去了吗？
1: 对呀、
0: 对不啦？
1: 还有那用那个淀粉，
0: 我们是一条一条看得出来的。
1: 是的，
0: 这个呢，这个是什么问题？傅舟，
1: 这个是它下面帮你增厚了，你看它下面的底座也是完完全全是
0: 有点人为的痕迹在里边，
1: 对吧？是，
0: 而且这个光泽度感觉摸上去的感觉不太对啊。
1: 对，其实像这样
0: 好像也刷胶了那种，
1: 人家就是直接给你，在礼盒里面你是分辨不出的，
0: 对的。
1: 但是当你把它泡开之后，
0: 一盏一码，然后呢，用它去泡发，泡发之后呢，在傅舟那边来
1: 看一下它的泡发比，我给大家看一下，像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有很多毛的，你这个你要贪便宜买了这样子的，你说你把它泡开之后你自己挑毛，眼睛都要挑肿了。
0: 所以我的亲戚有的时候就说，哎呀，燕窝吃起来好麻烦，我说怎么麻烦了？他们说 洗不干净要挑毛，
1: 要挑毛。哎呀，
0: 我说那你这个燕窝的品质有问题。
1: 这样的燕窝建议大家再便宜也不别买，因为是给自己找麻烦。本来我是想润润肺、润润眼，然后把自己的眼睛都给弄废了哈。我先把它放下去，给大家来看看我们小鸟燕窝泡发之后是不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你看我拿出来之后，
0: 而且我们
1: 基本上你看不到任何毛，
0: 是八倍左右的
1: 一个泡发比，非常干净。而且你看它的纤维啊，从头到尾一整根，不是那种碎胶粘的，就会非常非常细碎。
0: 是的，
1: 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泡下去之后非常洁净，
0: 是
1: 跟这种都是毛的完全不一样，你的口感也会不一样。然后泡发好了之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您炖煮好了的感觉啊，
0: 对，哇，
1: 非常漂亮。
0: 是哇，
1: 晶莹剔透，
0: 对，而且条索非常的粗壮，
1: 而且很晶莹。然后你泡出来的水是很清澈的，没有那些淀粉呐、猪皮呀、各种焦化在里面。
0: 太对了，
1: 我想哪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种吹弹可破的状态吧？
0: 是的，像我刚才在跟福州说，我婆婆。48年的，哎呦，他就非常爱吃燕窝，很爱买燕窝，因为他觉得，他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吃到现在，每天一小碗，哇，坚持下来了，
1: 那真是拿到结果了啊！轻轻的泡泡，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季节的话，你可以放一些这种水果，蓝莓啊、草莓啊，放在旁边作为一个点缀，
1: 对，
0: 你也可里面加上那个蜂蜜、牛奶，我喜欢放那个冰糖牛奶。都很好吃，自己在家里搞一个燕窝的这样的一个下午茶也可以哦。哎，
1: 如果你说我要去下午茶店吃到这么多货真价实的燕窝，
0: 什么价格？
1: 298、398可能都打不住，而且人家可能不会给你这么多的燕窝啊。燕窝是归肺胃肾三经的啊，对肺特别特别的好。《
0: 红楼梦》里面林黛玉对吧？那个她的那个什么外婆会给她领多少的燕窝，
1: 是
0: 去煮燕窝粥。所以当时我在看的时候，看那个书的时候就觉得哇，燕窝粥好好吃，就是很赞这种感觉。现在呢，我们能够在家里呀、也吃到燕窝了，它不像以前可能普通百姓啊，
1: 没错，
0: 吃不了。
1: 是，
0: 我们先这个价格来看一下。
1: 好，
0: 如果你自己去外面买，线下这种燕盏大约是88块钱一克。
1: 对，
0: 它分燕条
1: 了已经。
0: 你都说哎，自己吃买燕条44块钱一克。
1: 你觉得性价比更高一点？
0: 对的呢，这个也是燕条40。会去买这种燕条或者是燕碎，也要40块左右了。
1: 对，
0: 如果燕盏的话，就是88克左右，
1: 88块钱一克，甚至有100块钱一克的，我觉得都是比较公允的价格啊。
0: 有的。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两个构成，第一个构成呢是100克的，如果你自己吃，我们的价格是2599元。
1: 对，
0: 然后呢，你现在可以参加活动的一个凑单。凑满了，给大家400块的积分，
1: 是
0: 算下来的话，大约就是23块多一克了，
1: 哇，
0: 100克的。
1: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媳妇儿或者是女儿怀孕，整个孕期，包括到很多的之后的一个哺乳期要吃，或者我有送礼需求的，我们也要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厉害的500克，
1: 对，
0: 一斤装大礼盒。12499元，然后减去如果你凑单获得的积分，相当于是11974一斤哦，是500克，这个单价算下来也就23块左右一克，23块多，
1: 23块钱买一杯星爸爸都买不到，对吧？
0: 对，刚才我们看到了
1: 一整克燕窝
0: 了，燕条外面也要40块左右一克，
1: 是，
0: 而我们这个。一斤装的燕盏算下来是20几块钱一克，
1: 没错，真的，而且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非常高，20几块钱一克的燕窝，大家觉得哇，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坏的呀？是不是品质不好的？最后给大家看一点，燕窝酸的含量是评判。燕窝品这个唾液酸的含量的这个含量是评破燕窝的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品质
0: 指标。
1: 那么一般呢，它是在8到12。今天买了一点不吃亏，所以大家今天年前最后一档来囤货啊。
0: 这个一斤装好重啊，
1: 好体面，
0: 好重啊，好漂亮的这个礼盒。然后后面的话，它这种信息啊，进口的信息都会写得非常的清楚，
1: 保真保好
0: 啊。对的对的，后面都会写得非常清楚，500克，哇，超大的礼盒。
1: 哪个收到这样的新年礼物肯定？更开心的不得了，
0: 任何一个正在怀孕的或者在哺乳期的，或者你送给长辈年纪大的妈妈需要补身体的，叔叔也可以吃的，男性也可以吃，收到这么大礼盒的话就会感动一辈子，
1: 真的记得一辈子。
0: 我要收到这么一大盒的燕窝，激动化了，人生最棒的礼物之一了吧？
1: 对，真的太重了这份大礼，但是只有您知道，今天您花了23左右就买到了一克这么好的燕盏。
0: 是的，也是因为东方购物很久没有来做小鸟燕窝的直播了，然后赶在我们的新春佳节之前有了这样一档直播。反正今天我们都100克、500克自己来订购，
1: 对，
0: 按照自己的经济情况、自己的实际需求，留时间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 9900。

0: 哇，很多的叔叔阿姨，看他们的年纪呢，应该已经是退休了，对吧？刚才那个叔叔说到，已经是七十几岁了，
1: 对的，
0: 保养得很好，也舍得给自己的身体做到一个投资。
1: 是，
0: 因为我觉得任何时候啊，给自己的投资总是没有错的。嗯，投资你的健康，投资你的青春，对吧？我觉得到了七十几岁，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就是你要有一定的生活质量，你的身体要好。
1: 你说太对了，是的，人家都说了，就是当你年纪大的时候，你是躺在床上，
0: 我们活着，而且要活得有点质量，
1: 有质量好。躺在床上插着管子，可能活很长的时间，
0: 还是要可以去看更多的，
1: 跟家里的人一起远足，对吧？四世同堂，然后还能含饴弄孙，还能承欢膝下，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
0: 状态。所以我跟我妈每天聊，我妈说，哎呀，我在比如说我在跟她叨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比如说，哎呀，我说这里好像那个今天妆没化好，哎，你别跟我说这些，我现在这个年纪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管好你的小孩，管好我自己。他说我就这个年纪，我现在七十几岁，等我昨天再说，然后等我八十岁的时候，你这些事情都不要来找我，
1: 都是过眼云烟，只有身体第一。
0: 他说我就过好我自己，活好我自己，我健健康康的。哎呀，我说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子。然后呢，吃的这个方面，以前的话也会比较的节省，比如说有一些隔夜的呀，隔了几天的呀，没有到点。然后我妈说我现在也想穿了，我要吃的干净一点，吃的健康一点，吃的好一点，
1: 没错，
0: 对吧？胃口每年在缩减
1: 缩小，所以每口要更精，
0: 对，
1: 对自己身体比较有帮助，
0: 是不是？大家有这种感觉吗？然后我跟我妈说，我以前也是吃那个自助餐可以吃很多，现在如果有人找我说，哎，我们一起去自助吧，哎，我说那我就不去了，对吧？因为我觉得
1: 我也没那么大胃口，
0: 我胃口已经缩下来了。
1: 是的。
0: 然后，而且我现在感觉跟以前二十几岁时候比不一样，就吃多了我不太消化，
1: 不太
0: 这种感觉吧？
1: 是的，
0: 不太消化。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会觉得像我妈妈这种年纪，就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不需要再吃海碗，吃很多的东西，你要吃到对你的身体有帮助的，
1: 你说太对
0: 了，易于消化的，又易于吸收的，又能够给我提供能量、营养的，
1: 每一口东西都不一样，
0: 是不是？
1: 对不对？对身体的那个感受都不一样。如果你只是为了吃而吃，但是你身体其实消耗不了那么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吃点对身体每一口都有帮助的东西。
0: 对的，
1: 燕窝就是这样的好东西。观众朋友，我们中国人吃燕窝多少年了？我们看的那个四大名著《红楼梦》里面，就是林妹妹身体不好，贾母特批每天让她吃二两燕窝，这个都是达官贵人吃的，而且是往前倒，可能几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享用燕窝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老祖宗的智慧。
0: 是的，
1: 不是说这两年啊我们要圈钱了，我们要赚钱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开发一个概念，对吧？炒作一波，过两年大家发现没用啊，就白花了这个钱，不是这样子的。燕窝不是智商税，而且它能大补元气。很多老年人觉得我现在元气不足了，我精力不行了，我是不是要去吃野山参？但是吃了野山参以后，你会发现太燥了，太热了，我身体虚不受补，我可能都流鼻血了。燕窝同样大补元气，但是它非常温和。
0: 野山参也很好，但好像野山参是只有在冬天吃，是不是？
1: 是。
0: 好像是这样子、
1: 就是冬至之后，因为它真的太燥了，
0: 而且它还不是每个人适合。
1: 对，
0: 就是说你最好是去让看一看，
1: 是
0: 你再决定你要不
1: 要吃。但是燕窝很平，平
0: 燕窝就不一样了，
1: 孕妇、产妇都能吃。
0: 对的，对的，因为都知道是对肺比较的好的。
1: 对，
0: 那么大家炖了一碗之后啊，就最近的话，我们冰箱里一直炖着，然后大家都可以吃，谁想到了谁就可以吃，
1: 没错，
0: 就这种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
1: 哎，
0: 然后今天这个大礼盒500克一斤的，
1: 看到就觉得好幸福。
0: 这样的一个包装，这样的一个构成是第一次啊！小鸟燕窝第一次做，以往从来没有做过。因为我们也调查过，就是很多的观众说，哎，我女一啊，我舍得花钱的，但是你们东方购物之前做的都是这种小礼盒，
1: 小组合，
0: 我想多买一点的话，要买很多个，感觉很浪费包装。好像这样算下来没有性价比。或者有些人说我是特殊的需求，59松拧啊，或者我的太太怀孕了，还有最后的三组。今天我们就是实实在在来一个。500克，
1: 对，
0: 一斤装，
1: 不把钱花在包材上啊。
0: 对的，
1: 我
0: 刚才在说那个沉甸甸的爱，沉甸甸的爱，然后他反过来后面的信息
1: 都在这
0: 儿，进口的信息都会写得很清楚。
1: 没错，
0: 你送礼的话，对方也会非常的放心的，因为很多时候燕窝阿拉就铺个东西刷胶的，假的。
1: 对，
0: 你看500克，然后上面我们全部都是印尼过来的，
1: 而且我们一展一码，除了这个大包装上面有所有的信息，
0: 原产国，
1: 你拿出里面一展，再扫码都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信息。
0: 对的，包装上写。 清楚了，印度尼西亚，
2: 对，
0: 然后里面的燕窝每一盏上面克重，对吧？像我看到的4.8、4.9、4.2，这个大一点6.6，因为它都是天然的嘛，上面克重写的会非常的清楚，每一个克重都写清楚了，然后每一个上面都会有的二维码，扫码进去能够追溯源头，一盏一码，这个送人沉甸甸的爱哦，
1: 太
0: 棒了。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的包装，
2: 对，
0: 没有过度包装，但是同时呢也是很体面的，很喜庆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太棒了，就是送给人家，人家马上过年的时候，
0: 是，
1: 对吧，请你去吃饭，大家就能吃上燕窝下午茶，然后家里如果有太太怀孕了要生孩子了，先生们哈，如果不想落人口实，不要太太以后想起来说，我怀孕那会儿你给我买燕窝了吗？我生孩子那会儿谁谁谁都有燕窝，你怎么不给我买燕窝？
0: 对对 对, 对，
1: 咱们有这个经济实力，咱也给太太备上。
0: 是的，
1: 这不是说攀比啊，这是给太太一份沉甸甸的爱。
0: 这个
1: 太太的爱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0: 这个500克，从怀孕到哺乳期到小孩长大，可以吃很久，
1: 可以吃很久。
0: 因为我怀孕的时候没有买这么多，也吃了很长的时间。
1: 哦，真是！而且如果是婆婆给媳妇买，我觉得是不是家庭关系也会更和睦？
0: 对的，
1: 有时候啊，爱真的是不只说出口就可以了，我们要做一点实际的行为，要表达出来。
0: 对的，
1: 特别是婆婆和媳妇之间，这两个人啊，是您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但是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都会非常喜欢吃燕窝，所以婆婆送给媳妇，媳妇送给婆婆，老公就会更好当一点哦。所以今天不要吝啬这一点点钱，可能就是你家庭关系的润滑剂。
0: 是的，包括买给女儿，妈妈买给女儿，我那时候我妈妈就给我买的，
1: 对，
0: 哎，那感动到现在，
1: 真的。
0: 所以这个燕窝的话，它不但是我觉得好吃的，口感也好吃。首先，你可以加入冰糖，加入蜂蜜，加入这个水果，口感好吃。然后像年纪大的人的话呢，也易于消化。
1: 对，
0: 再者的话就是满满的沉甸甸的爱，这样的一个包装，500克一斤装的，第一次出现。我们东方购物减掉，如果你是凑单送的那个积分，拿到400块积分的话，相当于是11900多带回去。感谢28位观众的订购，谢谢大家。你买完之后，甚至还可以去市场上比价的。
1: 比价，
0: 我们的价格算下来23块左右一克，23块出头。市场上可能碎条啊，碎燕，包括燕条也要40块左右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极具性价比，
1: 性价比。
0: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你要抢500克的话，要抓紧时间的，备货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样的包装过来不多的。然后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多的观众在咨询说这个怎么泡发呀，怎么吃呀，你把它放在那个纯净水里边，嗯，差大约是8小时到10小时，现在天冷嘛，
1: 对啊，
0: 天冷你可以多放，嗯，一般的话8小时，现在天冷你过个夜也可以的，
1: 是
0: 水不要倒掉，因为小鸟燕窝的这个燕窝质量很好，
1: 对，
0: 这个水根本就不用说什么倒掉去清洗，嗯，
1: 很清楚，
0: 完全不用，很清澈，我一般就是纯净水浸过夜了之后第二天就隔水炖，嗯，我家里我是买了那个小炖锅，就小插电的那种，嗯，如果您没有的话，像我婆婆他们喜欢古法的隔水蒸，嗯，哎，他们有电炖锅，但是他们就爱在煤气上去蒸，也可以，
1: 也可以，
0: 隔水蒸大约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
1: 真的，每天早上就吃早餐之前，你吃一盅燕窝，你会就是坚持个一个月左右，你会觉得哇，真的完完全全不一样。
0: 那我婆婆坚持了几十年，
1: 怪不得你婆婆
0: 不用每天，她吃到一定时间之后啊，你就是。隔天吃啊，哦，隔两天吃都可以，
1: 都可以。
0: 他皮肤真还可以的，
1: 真的，而且这个泡发比非常高，嗯，一克大概8倍泡发比，就差不多，你只要放一克干的，你出来就差不多一碗了，
0: 对，
1: 才20几块钱。您现在早上买一杯星爸爸，是不是也得30几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太高了，这是我们中国人从古吃到今吃了几千年的。
0: 你慢慢吃，你不要觉得啊，我今天吃完了，明天我就要身强如牛，
1: 那是大力丸了，还是骗人的。
0: 慢慢的，它是慢慢的给你的身体，对吧？带来营养。嗯，你一口气吃不成一个胖子。嗯，但你这个的话，每天吃一点，
1: 对，
0: 或者你两天吃一点，身体的话，慢慢的你看着它的这个
1: 是。它等于其实是给你的身体底子注入了很多的营养，
0: 因为燕窝里面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常高，
0: 大约在50%左右，
1: 对吧？
0: 然后里面还有到这个唾液酸，唾液酸不是在所有的食物当中能够找到。你说蛋白质，我能够在海鲜里面，或者在其他的肉类，我也能够找到优质的蛋白质。
1: 因为我们在电视上很多东西不能说哈，其实我们的 EGF，其实我们的各种那个氨基酸，我们的各种蛋白质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询。关键是不是智商税？很多朋友说最近老是有新概念出来，我都搞糊涂了。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没有经过时间验证的东西，我不想为此花钱。
0: 我们这个可不一样
1: 了，
0: 在中国有到百年的历史吧，
1: 我觉得真的是千年左右了。对，
0: 至少我们看到的《红楼梦》这本书，它里面就有提到燕窝。
1: 没错，是的，中国人吃燕窝的时间非常长。我们中国人这么聪明，如果它真的没有用，如果那些达官贵人觉得吃燕窝就是一个噱头，你觉得这个东西能流传下来吗？这么多人愿意为它花钱吗？
0: 对，后来我了解到，像燕窝的这个蛋白质跟你其他吃的还不一样，它是水溶性蛋白质。
1: 没错没错，
0: 它不是脂溶性的，对吧？
1: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蛋白质还不简单，我吃点
0: 鸡蛋，
1: 我吃点牛奶也有蛋白质。但是观众朋友，
0: 确实，但是它是水溶性的，
1: 海参里的蛋白质跟鸡蛋牛奶能一样吗？燕窝里的蛋白质跟鸡蛋牛奶能一样吗？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所有的蛋白质都一样吗？肯定不能这么说，所以大家要吃燕窝，就是跟它比较我们平时很难吃得到的这种成分是有关系的。
0: 对的，
1: 如果您有这个经济能力，您完全可以自己亲身试一试。
0: 四大滋补佳品，燕豹赤参，
1: 对
0: 吧？燕窝就还在里面。所以的话，到了这个季节，特定我们正好是在过年前给大家做这档直播。您有送礼需求的，今天是一个很合适的机会，因为像送这种大礼的话，你必须是要提前一点的，对吧？你不能在过年当口送，
1: 是是是，
0: 你一般要提前一点，
1: 而且越到过年
0: 提前要计划，提前买起来，提前送起来。
1: 你说太对了，越到过年你着急去买，你发现到处都涨价，
0: 是，
1: 到处都不太好买好的，可新的，你还想要优惠，那可着过年这个点儿哪有优惠啊？
0: 然后你自己跑了几家想比价也比不动了，差不多就买了。
1: 是，
0: 那么东方购物呢，给到大家的，无论我们今天100克还是500克，都是20几块钱一克。你今天订完了买完了，你可以自己去市场上都去比价。
1: 是的，而且男士女士都会非常喜欢燕窝，因为白色食品入肺经，而我们的肺男士女士都要好好养护，特别是喜欢吞云吐雾的老爷叔，你送燕窝他还开心呢。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相当于市场上买燕条买燕碎，燕条都要40块钱了，我们差不多是买燕碎的价格拿到了印尼进口的燕盏，而且今天有到500克装1斤装的，也是第一次出现的。但是呢，这个规格我们的备货特别的少，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这种特级的没有活动，28块钱，大概是6克左右。 然后这种的话是5克左右，
3: 是4克左右，
2: 79块钱。这个是二级，然后
3: 标准的，对对对，就相当于二级。
2: 价格的话是69块钱一克，4克左右一盏。
3: 对。
2: 然后的话，所有的日期都是差不多2021年3月份。
3: 对。
2: 简易包装的100克7600。
4: 对呀、啊。
2: 这个90克是多少钱？
4: 8980，这是一级。
2: 这个烟条是30块钱一克是吧？
4: 20.9块，对的。
2: 这个贵在哪里啊？80。这个
5: 是印尼的呀。
2: 哦，这个是印尼的是吧？
5: 印尼的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可弱一点，就是发头更加高一点，
2: 发头高一点。
0: 印尼的燕窝品质真的好，
1: 太棒了！
0: 它泡发之后就是这样的条索，你都能够看得到。我们今天差不多是碎燕的价格，
1: 对，
0: 拿到了燕盏哦，燕盏，然后8倍的一个泡发比，哇！自己在家里过年的时候，对吧？你说我平常不舍得吃，我现在过年过节了，在家休息，弄上这样的一碗燕窝。犒劳一下一年辛苦的自己，
1: 太对了。
0: 而且现在正好是全年最冷的时候，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
1: 是的，
0: 这个时候真的要吃得好一些，
1: 没错，对自己更好一些。而且年夜饭的时候，你想想看，每人一盅这种漂亮的燕窝，一人就算一克好了，
0: 对，
1: 每个人一盅燕窝才20几块钱的成本，你要弄个每人弄个小米聊参，198一个，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弄个这么漂亮的燕窝盅。20几块钱一位，所以亲戚朋友来做客，你就给他做一个漂亮的燕窝盅好了，
0: 可以的，
1: 没花多少钱。但是这个宴席的档次哦，真的是大大的提升，而且润润肺、润润喉，还滋养你的五脏六腑。
0: 对，
1: 20几块钱，性价比太高了。
0: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一斤装，500克的。如果你要买100克的，自己去买哦。我给大家主要是看一下这个500克的，因为这个很少见。
1: 对，
0: 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小鸟燕窝给我们带来这种500克的，然后后面写的很清楚，500克，蛋白质哦，每100克里面的蛋白质看到没有？54。刚才我说到，燕窝里面蛋白质是超过50的，然后脂肪是0
1: 哦，
0: 包括燕窝的蛋白质，它是水解的，水溶性的蛋白质，
1: 更好吸收。
0: 除此之外，还有到唾液酸。还有到很多的像这种锌啊、钙啊这种微量元素，它也是有的。
1: 是
0: 原产国印度尼西亚，原产国
1: 小鸟燕窝，
0: 印尼，对的对的，印尼小鸟，非常的有名啊。
1: 编号01，出口中国的时候编号01，可想它在他们国家的地位。
0: 是的，而且我们的燕窝上面还有到一盏一码，你去扫码的话可以获得它的所有的这个信息。
1: 没错没错，
0: 而且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反正更加的划算。然后呢，我们的积分哦，今天看到没有，买大的话也是可以拿到100多块钱的积分。你买这个的话，那个100多块钱的积分，下次买东西还可以直接当做现金，
1: 是抵
0: 扣进去的。关键现在正好是年底的时候，马上要除夕了，马上要过新年了，这个礼物送出去，一份沉甸甸的爱意的表达，
1: 真是大家都知道它的价值，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今天你买的价格这么的划算，你才20几块钱就买到一个
0: 燕碎的价格，相当于拿到了这么赞的燕盏哦，
1: 里子面子都有
0: 了。对的，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直接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比如说特别保养
0: 好的人，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你有没有觉得，说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 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的。
0: 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在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东方购物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3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备货还剩六组哦，所有的备货不是指这个大的，应该对吧，导演？大的、小的，对的，大小加在一起，500克和100克的加在一起，最后的六套的一个现货。
1: 对，
0: 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小鸟燕窝它是来自于印尼的，然后呢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来直播了。所有的燕窝，所有我们的燕窝都是来自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岛，
1: 对，非常神秘的一个热带雨林，
0: 第三大岛
1: 啊，非常
0: 被称为好像是无人区。
1: 对的，那个地方的沉香很有名，还有就是燕窝特别的有名。很多朋友以前可能就是小鸟燕窝没有进来这个我们国家之前，你可能还要托人托关系哈，到什么新加坡呀，到泰国呀，到印尼去买。
0: 对对对，
1: 但是自从就是印尼跟中国开始就是出售燕窝之后，编号01的就是小鸟燕窝。你想想看，我把我的优势产业出口到国内，我肯定是要打响头炮，所以我能把01编号的出口出去的，一定是我觉得我们国家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小鸟燕窝在印尼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如果你去中国香港，如果你去可能中国澳门，吃酱品质的燕窝可能100块钱左右一克，但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几年不见了，回归档给大家一个超级劲爆的价格，今天才20几块钱。
0: 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婆婆吃了几十年，然后她最近又恢复吃了，找人也是去中国香港带的，其实很麻烦，你不可能自己一天到晚飞过去买吧。
1: 是，
0: 然后你找人带的话其实也不方便，又欠了一个人情。
1: 没错，
0: 我们中国人讲究欠人情的，你还要请客吃饭还要感谢他，反而增加了负担。
1: 对
0: 的，我们今天500克一斤装的沉甸甸的，哎，这个是没，我从来没有，我跟傅州应该还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燕窝。
1: 没有没有，哎，我觉得我要是收到这样的礼盒，我肯定记他一辈子。
0: 对，
1: 我一辈子都要对他好。
0: 我不是说了吗，如果收到老公的或者是妈妈的或者婆婆送到的这样的一个燕窝，感动一辈子，
1: 感动一辈子，
0: 这辈子最喜欢的礼物之一。
1: 对，
0: 对不对？
1: 首先发朋友圈炫耀一下，然后真的是啊，
0: 一个大抽屉啊，两层啊，里边
1: 真是过年前送这样的礼，那真的是送到心坎里去了。
0: 是的，包括你说我送给年纪大的这个长辈，给他送上一斤，爸爸妈妈两个人你们一起吃，
1: 对，
0: 这可以吃很长时间的。叔叔阿姨，这个真的可以吃很长时间，因为它每个燕盏都挺大的，
1: 对，
0: 然后每个泡发比也大，就差不多你放一个两个的话，这可以吃一段时间的。
1: 没错，
0: 他每天不需要吃很多，每天吃一勺，一个汤勺就可以
1: 了。对的，不仅吃的是一种氛围，吃的是一种感觉，吃的更是营养。
0: 2000多买到的是100克的，10000出头我们买到的是500克的，尤其这个规格，第一次出现也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小鸟燕窝特别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的，500克一斤装，包装的非常的赞，然后还有到一个礼袋，
1: 对，
0: 你送礼的话，你呢直接把这个袋子，
1: 非常体面啊，
0: 对的对的，它也不会过度包装，我觉得挺好的，不要过度包装，
1: 红红火火，喜喜庆庆的，
0: 20几块钱一克，23块左右，也不是说28、29，都是20几。23块左右一克，差不多是市场上去买碎燕的，
1: 对对，
0: 燕碎，的价格，燕条市场上都要40块左右一克了，像这种燕盏的话，80几块钱一克，
1: 肯定要，
0: 都是要的，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算下来20几块钱一克，百分百保真，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也有的二维码可以追溯到源头，
1: 一盏一码，
0: 是的，
1: 然后大家今天买了之后，如果你有任何不满意的话，你想退换都没问题，但是今天如果不下订单，
0: 对，
1: 年前没有直播了，而且我们小鸟燕窝已经几年都没有直播了，今天是回归档，也是很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写信说我过年要送人，怎么还没有排燕窝的节目，年前就这一档了，所以如果您今天不买的话，年前您到外面去看看，100块钱一克的舍不舍得下手，今天20几块钱一克的什么都别想，先定下来再决定要不要留都没关系。
0: 是的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在过年之前让大家可以囤货送礼，自己吃都行。
1: 嗯，真的，我们红红火火的这个大礼盒大礼袋送人特别体面，特别是500克这个装的哈，
0: 第一次
1: 送给谁谁记你一辈子，
0: 真的是沉甸甸的爱意啊。最后几十秒打电话订购或者扫码订都可以，02153919900。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嗯，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嗯，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嗯，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比如说特别保养
0: 好的人。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你有没有觉得，说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的。
0: 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在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
1: 东方
0: 购物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之前，让大家可以囤货送礼，自己吃都行。
1: 嗯，真的，我们红红火火的这个大礼盒、大礼袋送人特别体面，特别是500克这个装的哈，
0: 第一次
1: 送给谁，谁记你一辈子。
0: 真的是沉甸甸的爱意啊！最后几十秒，打电话订购或者扫码订都可以，02153919900。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嗯，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嗯，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嗯，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嗯，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
0: 他觉得
1: 特别保养好的人。
0: 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嗯，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嗯，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嗯，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嗯，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嗯，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哎，你有没有觉得，嗯，说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嗯，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就都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嗯，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嗯，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嗯，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嗯，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嗯，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嗯，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嗯，
0: 对，
1: 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
0: 的。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嗯，我也喜欢，嗯，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嗯，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嗯，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嗯，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再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
1: 东方
0: 购物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
1: 好，
0: 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名侦探。

0: 芒果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正好是快6点钟晚饭的点儿，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这个下酒好菜？到夜宵的时候看世界杯足球赛，对吧？这时候也是要下酒好菜。今天松鹤楼260多年的老字号，为大家带来的是鲜草鸡、油爆虾，也是包括像四喜烤麸啊、素鸡啊等等等等，上海人爱吃的当家小菜带回去。今天呢，这个性价比非常高，所以一定要选择啊，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更加的省钱。那请出今天嘉宾薛总，先生们好，
1: 哎，攀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松鹤楼又来了，前段时间给大家推荐了好吃的蛋汁大排，哎，那现在天非常的热，你自己做厨房里做饭什么都不方便，我们今天把我们经典的5个冷盘带给大家，虽然是冷盘你加热也能吃，
0: 对，
1: 冷热双吃的好菜带给大家 非常经典的5个菜。
0: 闷热天气不但是厨房间不愿意待，然后胃口都还不一定好，
1: 对
0: 吧？大家说哎呦我就想吃口咸的，咸滋入味的，然后呢又是有营养，因为夏天本来出汗就多，你营养流失会比较多一些，你要补充高蛋白的啊。来，今天我们各色都有啊，我们告诉大家今天是有鲜草鸡、油爆虾、五香素鸡、四喜烤麸，
1: 是
0: 八宝辣酱，
1: 对
0: 吧？八宝辣酱每个口味是各2包，
1: 对，
0: 总共是5个口味，总共是10包带回去，
1: 没错
0: 吧？就摆个精致的展碟，一个碗盘，咱们说旁边再放个2两，
1: 可以
0: 再放一罐冰啤酒，
1: 可以，
0: 这个不要太刺激啊，
1: 没错。
0: 来，我们说到了这个松鹤楼，还跟大家说一下，松鹤楼在苏州特别哎。不光在苏州啊，在全国都特别
1: 现在伦敦都有
0: 观前街啊，是吧？观前街啊，
1: 是
0: 啊，然后那个金鸡湖那个的都有啊。松鹤楼是成立在清朝乾隆年间，260多年老字号了。
1: 是
0: 啊，我跟薛总也带来好多松鹤楼的好吃。
1: 对的，这它是1757年在我们松鹤楼玄妙观店啊，它开了第一家面馆，然后慢慢的面馆之后
0: 啊，
1: 就开始做菜馆，现在是粗帮菜的天花板。我们菜品就是讲究一个四季，就用料就是新鲜。
0: 对，它的好吃就在于它用料很新鲜，
1: 对，
0: 然后老师傅的这个工匠精神，它的其他乱七八糟东西都不添加的，
1: 没错，
0: 所以是更加好吃美味，
1: 是，
0: 然后它的分量也足，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松鹤楼，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去吃过它的苏式面条，然后还吃过它当家名菜松子桂鱼，
1: 对，松鼠桂鱼，
0: 我记得好像是298一份，
1: 是，
0: 有价格，但是还口感对得起这个身价啊，
1: 没错，
0: 今天是好吃不贵，对吧？5个不同的口味，油爆虾有的，对吧？然后咸草鸡有的，
1: 是
0: 啊，这个四喜烤麸也有的啊，然后五香素鸡
1: 是，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
1: 没错，
0: 总共是10包199，每包算下多少钱？20块钱不到，
1: 20块钱，
0: 但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194。
1: 是的，但你想每个单品在我们饭店起码要30块钱以上啊。
0: 是，
1: 我随便说一个，
0: 来，就这个咸草鸡，
1: 咸草鸡
0: 特别爱吃，我中午还吃了一份咸草鸡，我
1: 是
0: 咸香入味儿，然后又下饭。又裹老酒，
1: 是
0: 吧？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来，这是我们松鹤楼的牌子。
1: 对，我们新间换了一个红色的包装啊，然后上面还有个，对，上面还有个字，我们是松鹤楼的一家首批那个非遗老字号。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啊，当然好吃的东西它。一直还是那句话，松鹤楼品牌它就是出品的品质对得起这份身价，
1: 对，
0: 对吧？我们说这个饮用水啊、咸草鸡啊、鸡肉啊等等，你看，包括哎，包括香辛料啊、白糖啊，包括像这个没有其他多余的添加，
1: 对，
0: 这儿是比较小，你可以把它拍下来之后放大来看，
1: 是
0: 我们有添加其他什么保水剂啊、食品的添加剂啊，没有，
1: 没有，
0: 配料表非常干净，
1: 没错，
0: 这一份是250克啊，
1: 对，
0: 250克，看好，25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0%。这一份请教一下薛总，在松鹤楼应该也有吧？
1: 有的，
0: 多少钱一份、啊？
1: 这是我们松鹤楼冠前街的菜单，我给大家拿，今天拿过来了。一般不让拿的，我说我今天要去做节目，给大家

0: 十六，
1: 没错，
0: 156加136啊啊，那就是
1: 300多块钱，
0: 300多块钱。
1: 是，
0: 我今天总共才199，
1: 是，
0: 等于说你今天花了油爆虾跟咸烤鸡都不到的价格。
1: 对，
0: 我今天剩下的五香素鸡，
1: 没错啊，
0: 四喜烤麸、八宝辣酱，通通是送不动的，
1: 没错，
0: 好吧，来，我们把它这个买回去之后啊，咱们是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啊，所以它是要冷冻保存的。
1: 对，
0: 冷冻保存，然后吃的时候提前化冻，或者你想吃一个热的，我觉得热的也挺好吃，但冷盆呢，其实更。对吧
1: 对，
0: 就是更加有那种
1: 对，但是这个你就回去稍微自己切一下了啊。我们现场就是
0: 现场不切啊，
1: 对，给大
0: 家
1: 看一下，
0: 整个完整度，
1: 没错，
0: 对吧？这是
1: 这个咸草鸡真的非常好吃，
0: 好吃，这是什么鸡种啊？
1: 我们是当地的草鸡给大家，然后皮是脆的，不是那种薯片的脆啊，是那种皮是带劲脆的那种感觉，肉是嫩的，对的。然后很多咸草鸡是咸而不鲜，我们是鲜而不咸，以鲜入口为主，
0: 鲜而不腻，
1: 对，
0: 鲜而不肥，
1: 没错，这个皮。真的是这个
0: 皮
1: 真的好，
0: 我把它整个你看，整个都可以把它扯下来，
1: 没错。
0: 然后这鸡皮是很 Q 弹的，所以它这个鸡咸草鸡好吃的灵魂之一，它不光是鸡肉，
1: 对，
0: 这个鸡皮也很好吃，
1: 没错。
0: 它要裹着鸡肉和鸡皮一起嚼，
1: 是，
0: 你才会听到那嘎嘣脆的声音，
1: 没错。
0: 然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
1: 这
0: 个鸡肉，
1: 哇，鸡肉真的是好嫩好嫩，是。当地的本地的草鸡给大家新鲜腌制的，这也是我们杨荣行政总厨杨荣真师傅的一个拿手好菜，冷吃咸草鸡，
0: 哇，
1: 你吃一下，而且里面是有白酒的味道的，就是你下酒非常合适，
0: 一定要稍微喷点白酒，但不要太多，
1: 对，里面就有
0: 啊，对，这个鸡肉入口的时候一点都不塞牙，
1: 没错，
0: 很嫩，然后很有嚼劲，
1: 对，
0: 很香，
1: 是的，
0: 它是香鲜咸，最后打底的味道是咸，
1: 没错，
0: 但它不齁咸，
1: 是的，
0: 你不要觉得说我咸草鸡很咸，没有。现在人都讲究健康，
1: 对，
0: 它是让大家有那种吃的食欲，但不至于太过齁咸。
1: 没错，里面的话有两包咸草鸡给大家，真的
0: 好
1: 吃啊，
0: 这么好吃。
1: 做个冷盘，做个下酒菜都非常的合适。
0: 你看呀，这个鸡肉能撕出这个条纹缕丝，一丝一丝的丝丝入扣的这种鸡肉。鸡种也很好，
1: 我们
0: 当地的草鸡，
1: 本地草鸡给大家做的啊，然后杨荣真师傅行政总厨调的味，就简单点，把我们松鹤楼冷盘。就是带回家，你不需要去松鹤楼吃冷盘了什么的，是吧？
0: 香咸入味儿，
1: 没错，
0: 好吃不腻，
1: 是丝丝入扣啊，
0: 下酒果饭，
1: 是啊，
0: 样样俱佳，
1: 没错，
0: 好吧。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大头虾，
1: 这个是我们的罗氏虾，叫油爆虾，我给大家稍微拆一下。油爆虾上海人是不是做起来非常麻烦，你要起油锅，
0: 对，
1: 你还要那个炸，炸的老了又炸的时间久了又不脆，对不
0: 对？
1: 又不好吃，哎呦，已经跳出来了，像活虾一样跳出来。然后我们是怎么吃，我们就这样，哎，把它稍微就是解冻，然后里面是有包料汁的，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还有料汁啊，
1: 对，我们是有料汁的，所以你回去不要下油锅，不要开油锅，你只要把这个完全彻底解冻，解冻完之后把这个料汁一
0: 贴上面，
1: 哇，完美的油爆虾就好了，冷吃就行，不需要开油锅。
0: 这个、
1: 我再强调，
0: 油爆虾的个头，你看跟我大拇指比的话，差不多一个大拇指的长度。
1: 没错，上海人爱吃油爆虾，是不是？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麻烦，要开油锅，油下炸完了之后，这个油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今天你只要开个袋，解冻就能吃的油爆虾，今天给大家带过来了。
0: 花油啊，可得吧？
1: 没错，
0: 油爆虾我最喜欢吃的是它头上的那一朵
1: 花
0: 的，这个黄，
1: 对的，
0: 这个黄，你看，我把它挤一下。
1: 满满的荒，
0: 哎呀，
1: 是的呀，
0: 太灵啊，
1: 然后的话，你回去就是不要做任何调理的，冷吃就行。我再强调，你不要开油锅了，我们这个油爆虾不需要油锅，直接吃啊。
0: 这个松鹤楼真的是懂得咱们上海人的口味，本来苏帮菜，江浙沪一带是一家，所以它是首先是鲜甜，
1: 对。
0: 然后最后有一点点那种咸味儿，
1: 然后肉是嫩的，壳是脆的。
0: 这壳啊，你是可以连着肉一起吃的，因为它很脆。油爆过之后的，但是河虾呢，它有那种很长的须，
1: 对，
0: 你会觉得吃起来不方便。
1: 关键油爆过之后，河虾呢稍微肉有点少，但是我们这个大头虾就正正好好，
0: 挺好的。虾啊，
1: 是，
0: 我觉得河里的东西多吃一些，
1: 是，
0: 是吧？高蛋白，低脂肪，
1: 低脂肪，
0: 而且。这油爆虾是250克半斤，咸草鸡半斤，
1: 对，
0: 你在门店当中吃这一粒，60-70块钱一份，
1: 78
0: 一份，对吧？好，你要买两包，你78×4嘛，
1: 那就是差不多
0: 300多块钱了，
1: 嗯，
0: 对吧？我们今天是各两包，
1: 对，
0: 总共是有10包，
1: 是
0: 你剩下的。 这两个口味都要花到300多块钱了。
1: 对的，
0: 我今天剩下的哎，四喜烤麸，
1: 这个五香素鸡送给大家的，就是两包，
0: 有
1: 两包、
0: 啊。
1: 对，然后这个烤麸也是给大家的。
0: 哎，素鸡好吃的，素鸡你看一下，
1: 爆汁啊，
0: 当个面条、哎，这个浇头。
1: 对，哇塞，哎、
0: 这
1: 太灵了。
0: 这个厚厚的，这种豆制品其实多吃点，但是不光吃豆腐啊，豆腐皮。
1: 是的，而且。

0: 素鸡爆汁素鸡给大家啊，美的都是选用无锡的素鸡面筋给大家做的，零啊，
1: 真的好吃，
0: 嗯，真的好吃。
1: 你如果下碗面条，中午的时候下碗面条，
0: 没错，
1: 来一把鸡毛菜，
0: 是，
1: 然后最后是一个素鸡，
0: 是，
1: 哇，一块素鸡浇头，
0: 有两包，然后这个烤麸也是有两包，我稍微再给大家看一下烤麸，你看这爆汁烤麸啊，都是有汁水在里面的，是不是？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无锡也是无锡的面筋，里面还有那个笋片、还有金钱菇、
1: 黑木耳
0: 都在里面，没错，
1: 这个做的很标准，很地道、很入味。
0: 好，最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八宝辣，上海人都爱吃的八宝辣酱，对，八宝辣酱，
1: 八宝辣酱，
0: 是的，这个做浇头炒个菜，你回去冷吃都可以，下个凉面什么都很方便，
1: 我就下面吧，
0: 是，
1: 对吧？下个面，
0: 没错，
1: 然后就热汤面，来一个八宝辣酱的浇头，这个也是两包，
0: 是
1: 我尝尝这个。
0: 试一下，真的好吃。我们八宝辣酱不甜不咸，而且叫八宝辣酱，其实一点都不辣，就是上海人能吃的那种辣。
1: 好吃，
0: 对，
1: 不要被它的红油所迷惑掉。
0: 对的，
1: 它红油只是提鲜，
0: 其实不辣。
1: 它里面是有豆干，
0: 没错，
1: 还有那个花生，还有那个小肉，
0: 是，
1: 都有的，反正今天告诉大家，再给大家看一下价格。
0: 好，这个价格我给大家
1: 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给大家推出是酒店同款，
0: 一定要必须的，是，
1: 就是。咸草鸡这一份的价格，先看那个油爆虾，
0: 油爆虾
1: 一样的选料，
0: 是，
1: 都是我们说罗氏招虾，
0: 是，
1: 但不是那种个头，现在有的罗氏招虾特别大，
0: 对的，
1: 多少钱？吃起来不方便，
0: 78一盘啊，
1: 对，
0: 这特别好，一粒啊，
1: 我今天是两份，
0: 对，
1: 等于说136，
0: 没错，
1: 然后156，
0: 是，
1: 然后再来，
0: 稍微稍等一下，我找一下
1: 我们的这个咸草鸡，这一份是多少钱？
0: 咸草鸡也的原味白切鸡多少钱？68一粒啊，咸草鸡我们今天也有两粒啊，两粒给大家，
1: 反正这两个口味加在一起就已经300多了，
0: 300多块钱了，
1: 但是我今天的还有剩下的，来。我们的
0: 五香素鸡，
1: 是，然后还有那个四喜烤麸，总共是10包带回去，
0: 对，
1: 不多的。你一定选这个大组合，为啥？第一个每包算起来不到20块钱，
0: 对。
1: 第二个，你夏天世界杯还长着来，
0: 对，
1: 到7月20号才决赛呢，
0: 是。
1: 半夜赌冰国怎么逛，对吧？来点酒啊，开罐啤酒来下酒凉菜，
0: 对的。
1: 然后晚饭的时候不高兴弄了，来个咸草鸡，
0: 是。
1: 来一个这个虾。都挺好，
0: 都可以，关键是我们松鹤楼品牌的大品牌，值得信赖，1757年做到现在了啊！
1: 一定要选自动订购，回去一定记得啊，是冷冻保存啊，每个口味是2包，一共是5个口味，10包带回去，021511999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不厌精。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这个四喜烤麸也好，这个本帮辣酱也好，哎，这个素鸡也好，都好吃，
1: 真的是我们经典。就是，
0: 对，因为它血料很好，
1: 对，
0: 是吧？我觉得那更不用说我们当家名菜啊，这个
1: 咸草鸡跟油爆虾了。
0: 油爆虾，
1: 尤其是这个油爆虾，我着重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油爆虾你可以冷吃的，不需要开油锅的。我再强调，就很多人上海人爱吃油爆虾，是不是要开那个很大的油锅炸起来？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你从冰箱里冷冻解冻就能吃，料汁也帮大家调好了，是鲜甜的口味，非常的方便。很多人觉得我们这个油爆虾好吃，为什么？好吃又方便，不要开油锅。
0: 是这个特别好，因为想吃油爆虾的，就至少得油温烧到100度以上，
1: 起码吧。
0: 然后呢，又天又热，
1: 对，
0: 然后油吃的，就大家说，哎呦，这半锅油倒了吗？可惜，
1: 没错。
0: 我在家用那个就是下油锅，比如炸个猪排，弄个油爆虾，
1: 这油
0: 倒掉也挺可惜。
1: 没错，
0: 再用吧，这也不好。
1: 是，
0: 但是我们先帮你炸好了。
1: 是，
0: 然后这个口味调的，哎，它居然还配了一个料包。
1: 对，
0: 油爆虾还配料包，这个料包还要淋上去。
1: 对，
0: 淋上去它才更加的鲜咸入味，鲜甜入味。
1: 没错。
0: 然后咸草鸡真的奉劝大家一定要认准松鹤楼的牌子，
1: 是
0: 因为他们家做出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咸香鲜入味。
1: 对，
0: 这个鸡皮就是可以吃，因为它没有皮下脂肪。
1: 对的，
0: 很脆，
1: 是，
0: 然后有嚼劲。
1: 对，
0: 鸡皮一定要裹着鸡肉一起吃。哇，
1: 对的，
0: 一点都不肥，
1: 是
0: 筋道又有嚼劲，但是不塞牙，好吞咽，
1: 是，
0: 对吧？然后一碗白米饭，这不要太下饭。
1: 对，
0: 一口咸草鸡，两口白米饭，
1: 真的是很下饭。而且我们这个咸草鸡还得过奖的冷吃咸草鸡，鲜而不咸，皮是脆的，不是那种薯片的脆，是那种能拉得动的脆。然后肉是嫩的，一点都不柴。
0: 老丈人帮爸爸一起养多少种瓜，
1: 吃吃老酒，看看世界杯，
0: 一两杯两米两，对吧？二两白酒，然后。这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什么呢？白酒本身热性，配点凉菜
1: 完全可以
0: 综合一下。
1: 是，
0: 你要真的满头大汗，从厨房间里面端出一盆热菜，
1: 我都不高兴吃了，有时候
0: 是的。来看看吧，这个咸草鸡。
1: 好，
0: 这个你看啊，它这一块，我觉得这块做的特别好，
1: 真的吧？
0: 这个首先鸡肉很大，
1: 是的。
0: 每一份，我们今天每个口味是两包，
1: 对，
0: 每一包250克半斤，
1: 然后皮是脆的，你看这个皮一拉一扯就行了啊。是的，
0: 对吧？薄啊，
1: 完全没有皮下脂肪的啊，
0: 这个皮是可以直接吃啊。
1: 是的，
0: 然后看这块差不多是鸡胸脯的肉，但是你看它这个肉一点都不柴，
1: 是
0: 很松，
1: 肉是嫩的啊。
0: 对，
1: 哇，真的丝丝入扣的感觉啊，
0: 很咸。我这么一丝一扯，它都有那种咸香感，马上扑鼻而来。
1: 没错，
0: 你尝一口，真的很好吃。
1: 里面还有我们就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调的味道，里面是有白酒的香味。
0: 对，
1: 所以你吃到的肉，这个鸡肉真的是非常夏天切一切吃一吃，真的是非常合适。
0: 而且这个咸草鸡它的品种选的也很好，
1: 是
0: 当地的这种
1: 当地草鸡
0: 、
1: 给大家做的，给我们松鹤楼专供的，
0: 很香。
1: 是，哇，
0: 这个鸡肉一丝一丝，这个哎，你把它拌在那个。拌个冷菜也
1: 可以，对的，
0: 鸡丝冷面
1: 是的。那除了这个咸草鸡之外，还有这个油爆虾也非常大家喜欢。上海人爱吃油爆虾，但是做起来真的太麻烦了，又浪费油，又要开油锅。我们这个不需要，我们已经是回去哇，你看
0: 一般这个油爆虾你会选河虾，
1: 对，
0: 但河虾很小，
1: 肉不多，
0: 你要去剪它的须，
1: 对，
0: 跟它的那个鳞壳，你会觉得很麻烦。
1: 是，
0: 然后你再看，哎呦。
1: 挖出来的，花出来的，
0: 哎，
1: 对的，
0: 你看这个花，你看这个花，你看
1: 没错，
0: 全出来了，
1: 淋的淋的，
0: 这个特别好，
1: 关键我们就不需要再开油锅啦，你回去冷吃就行了啊，完全没问题的，
0: 对，
1: 哇，真的这一盘做个下酒菜，
0: 因为我在家里面就是给孩子、给太太来剥，他们基本上小龙虾也好，这种剥虾的任务都交给我，但像这个
1: 好男人。
0: 但像这个，它真的是不用太费劲，
1: 是的，
0: 剥起来很好剥，
1: 是的，那除了两个这个。
0: 这个咸草鸡多少钱一份？
1: 这个咸草鸡在我们门店68一份，写的清清楚楚。
0: 这个
1: 78，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价格，
0: 对，对吧？一份，我今天是各有两份，
1: 两包两份。
0: 你算下来，这两个口味的价格都已经超300去了。
1: 对的，
0: 300多块钱了。
1: 是啊，
0: 我还有素鸡呢。我还有这个烤麸呢。
1: 这个素鸡也是我们的爆汁素鸡，我给大家捏一下啊。你看，都是汤汤水水淋出来的，是不是？素鸡整个都是大素鸡，给它还有我们八宝烤麸，四喜烤麸，我也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烤麸，你看酱汁非常满的，都是我们无锡的那个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的，一口入魂。还有上海人爱吃的八宝辣酱，你吃个冷面，吃个那个饭都可以啊。
0: 可以，我给大家先拆一包这个。我们告诉大家，这个四喜烤麸是200克，
1: 是，
0: 然后那个虾和鸡都是250克，
1: 没错，
0: 都是半斤的分量。然后剪刀给我一下，
1: 有剪刀，我拿这个。
0: 这一份刚刚好一顿吃完。
1: 是的。
0: 对吧？你说多了，对吧？大家说吃不完浪费，然后呢，少了不够吃，吃的不过瘾。我这200克刚刚好，
1: 没错啊，
0: 四两的分量，然后当浇头来吃，啊，你下个面呀、啊，然后当个浇头，下个冷弄个冷菜，
1: 里面有黑木耳、金针菇、竹笋片，满满的这一盘、啊，
0: 哦，这一盘，
1: 是的呀，上海人对四喜烤麸真是就是，稍微挤一下，你看汤汁满满，哇，天哪，真的。这时候下个面下个饭下个酒太合适了，
0: 真的好吃
1: 。
0: 四喜烤麸，
1: 两包，
0: 它是典型的这种菇蔬菜，
1: 对，浓油赤酱啊，
0: 哎，色泽鲜，但是你要在家里面弄这个东西
1: 麻烦，
0: 对吧？八宝辣酱也是的，
1: 是，
0: 对吧？然后八宝辣酱也是我们说它的食材很新鲜，
1: 是，
0: 它的口味很入味，
1: 没错。哦，
0: 还是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松鹤楼牌子，刚才薛总反复强调，老牌子260多年了，
1: 对，
0: 门店开了好多家，在苏州最有名的观前街，
1: 还在开，
0: 金鸡湖，
1: 是，
0: 对吧？等等等等啊，所以这吃碗面条，苏式本帮面
1: 30几块钱，
0: 松子桂鱼，对吧？这些都是当家名菜，包括冷菜当中的鲜草鸡跟油爆虾，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的选料，无论是四喜烤麸、八宝辣酱、咸香草鸡，我告诉你都是很入味，
1: 对，
0: 但是不齁咸，
1: 对，
0: 不齁甜，
1: 没错，
0: 就是味道刚刚好，哎，就是我觉得。这口味一点都没有过犹不及，
1: 是的，我们讲究一个就是精耕细作嘛，这样的话大家吃起来更加放心，
0: 热油快爆，
1: 是啊，
0: 所以虾肉它能迅速锁住水分，
1: 没错，
0: 好吧，然后五香素鸡同样也是，今天记住了一定要选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今天是10包，五个口味，每个口味是各2包，
1: 对，
0: 总共是10包带回去，为啥啊？哎，这漫长的夏天3伏天，你高兴在蹬在厨房间里面，对吧？
1: 不愿意，
0: 满头大汗，
1: 是，
0: 但你正常该补充的蛋白质，比如说虾呀、鸡呀，你还得吃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吃的又干净，配料表也很干净，
1: 是，
0: 同时又吃的便宜，每一包20块钱不到，如果送订购大组合还能再省5块钱呢，
1: 划算，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不厌精。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我觉得夏天吃凉菜是大家都喜欢吃的一种菜啊。大家说热炒的菜好吃，现炒的有热锅气，
1: 但
0: 热呀，
1: 你要去那个叫什么厨房，是不是？
0: 哎，真的，我早上锻炼完12点钟，然后回到家，我女儿在家做作业，然后马上下锅去煮了个面条，然后弄了个鲜草鸡。
1: 你都不愿意进去，
0: 我都对，我就远远的就把那个定时器记好，
1: 是
0: 吧？你半个小时、20分钟蒸好，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夏天远离那种热灶台、厨房，对吧？因为这个是冷冻，你提前化冻吃冷菜嘛，
1: 没错。
0: 对吧？你的饭是热的呀，
1: 是，
0: 哎，你要这么想，你的饭是热的，所以它吃到肚子里还是不冰的，
1: 对的。
0: 但是还有一点，夏天吃冷菜，你是不是要注意食品安全问题？
1: 没错，
0: 对吧？哎，我曾经在20多年前啊，真的是就是吃过路边摊的冷食，真的是吃的
1: 噼里啪啦一顿，
0: 不舒服。这时候你要认准平台，东方购物，东方购物的平台食品产品，对吧？食品啊，
1: 绝对的，因为我们
0: 放心的，
1: 我们质检真的很严格，
0: 质检真的是比他们。
1: 我作为供应商，我深有体会。
0: 是质检严，就是为了大家入口餐桌的安全问题。
1: 没错。
0: 第二点来说，我今天吃的这个东西还特别放心，这是松鹤楼品牌的背书。
1: 是的，
0: 松鹤楼牌子260多年了，
1: 外滩现在还有店。
0: 是啊，
1: 人均要500到600块钱。
0: 它不但是食品安全，我觉得食品安全是底线。
1: 是，
0: 它在上面把口味、把食材、把用料
1: 一定要讲究好。
0: 大厨师，他大厨师这个流动性不强的，
1: 没错。
0: 为啥？就是他很难被别家高薪挖走，
1: 对
0: 吧？就是为了保证我大厨师就是一块招牌，
1: 对，
0: 好不好？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保证。
1: 是，
0: 来把手套给我一下，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是那句话啊，订大组合的人就是大有人在。
1: 对的，
0: 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吃一包鲜草鸡，因为小组合是每口味各5包，
1: 没错。
0: 啊，每口味各1包，一共5包。
1: 大组合是每口味各2包，一共10包，对不对？因为我觉得你这个绝对会吃的不过瘾的，咸草鸡2包够吃，那个油爆虾2包，如果你真的，你这个组合我一定推荐大家对大组合，而且不但就是也便宜几，也便宜不少钱的，所以大组合我推荐，里面有什么呢？2包油爆虾，2包咸草鸡，2包那个我们的五香素鸡，还有旁边上海人最爱的四喜烤麸也是2包。还有这个5香素鸡2包，8宝辣酱2包，整整大组合有10包啊，10包的组合，你回去解冻开袋就是。尤其这个油爆虾，你不需要加热，不需要开油锅啊，什么都可以冷吃。当然，你觉得如果肠胃什么有点不舒服，你要微波炉加热一下也没问题。
0: 不会，就大家这个吃的放心。我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是鲜草鸡。配料你自己来看，我就不念了，就特别干净。
1: 对
0: 吧？这鲜草鸡因为字儿比较小，然后你看
1: 是，
0: 对吧？你就都是厨房间里找不到的。
1: 对的，
0: 白砂糖、
1: 饮用水、鸡肉、食用盐、白酒、味精，然后香辛料，然后白砂糖、
0: 添加剂、保水剂，
1: 没有，是，
0: 好吧，这是一个。然后这个是我们先这个油爆虾，油爆虾的配料也是很干净，放放心心。这是什么？这是快手菜。
1: 是，
0: 回到家你直接早上想得起来，咱们就把它给放到冷藏。
1: 对。
0: 解冻，然后你真的就回到家之后啊，你收到包装之后，把包装袋外包装袋啊拆了，
1: 是，
0: 就把这个包装袋留下，
1: 是，
0: 这包装袋薄不啦？薄溜溜的，对吧？你就冰箱冷冻门上也可以放，
1: 一塞就行了，
0: 一塞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我再剪一个，
1: 好
0: 吧，来。这种再给我盘子，
1: 然后这个白
0: 这还有汤啊，你看
1: 是的，里面有汤，
0: 还有汤，
1: 稍微有一点汤水，原汤化原食嘛。那我们一定是那个烧那个鲜草鸡的，哇，
0: 是，
1: 就是腿的一部分哦，
0: 这
1: 整整一块，真的漂亮呢。
0: 这一粒在他的松鹤楼的门店
1: 雷打不动，68块钱，
0: 68块钱。
1: 你去我们松鹤楼，你说有点贵，可以不吃，但是你不能说这个能不能便宜10块钱，不好意思，不可以的。
0: 2包2份。那就是136，
1: 没错，
0: 它都有明码标
1: 价。记得在这白切鸡68块钱啊，是的，是68，反正是68。哎，好，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这个皮，
1: 对，
0: 哎呦，
1: 皮是脆的，
0: 香啊！
1: 对，我说的脆，姐姐们不是那种薯片的脆，是有嚼，是有拉劲、能拉丝的那种脆。
0: 这种脆皮，
1: 对，姐姐们
0: 吃起来口感才
1: 是的。我们用的材质也非常，用的是本地的咸草鸡给大家做的，然后肉是嫩的，嫩的同时一点都不柴，不柴。来的同时里面全是鲜味，没有别的味道啊，这是我们酒店的招牌冷吃咸草鸡，丝丝入扣。你看这个本地草鸡就是点啊，
0: 我替大家来
1: 尝一口。哎，我都忍不住了，我也想吃一口。
0: 哎，我告诉你这是香啊，首先入口是香，
1: 没错，
0: 然后刚刚一拆袋之后马上喷香扑鼻，香，然后再是咸，这个咸一点都不是说我今天吃了一口之后马上赶紧喝水，不是的，
1: 鲜为主，
0: 而且
1: 咸其次。
0: 鲜草鸡，你可以下饭，对不对？
1: 哎，
0: 你把它切块之后，你再跟蛋饺啊、
1: 嗯、
0: 蛋饺啊、
1: 有点
0: 白叶包啊， 鸡毛菜啊，来点粉丝啊，这来再炖一炖，再炖一炖，
1: 弄个砂锅，
0: 弄个砂锅呀，那也很鲜的呀。这种鸡它如果你一旦入了砂锅，那是慢慢炖，把这个咸鲜的味道炖出来，
1: 没错，
0: 盐都真的不用再加，
1: 没错。
0: 然后你吃的时候先喝一碗汤，再去吃口饭，
1: 老饕会吃，哎，
0: 这就好吃了，
1: 你看那个。潘老师一定就是在家做菜，然后也会吃的。
0: 还有啊，你看
1: 他说的那个描述那个场景，我就懂了。
0: 有吧？
1: 有表干
0: 点。来，接下来你看好了，这碗面对不对？来，这碗面。
1: 哎，弄点八宝辣酱。
0: 八宝辣酱的面条呀，
1: 放一点。
0: 来，
1: 可以浇上去。然后再来点快速鸡，都可以。
0: 来吧。
1: 对，关键这个食材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0: 快速鸡。
1: 好嘞，对，
0: 哎，这一碗面条中午饭，你再来把青菜，青菜少了点，你再来点青菜，
1: 领得不得了，
0: 有荤有素有香，
1: 是
0: 有碳水，足够了。虾
1: 放上去，得剥剥吃吃。
0: 这个虾
1: 真的灵，我跟你说，
0: 这个虾很脆。
1: 是，
0: 你看好了，我是这个油爆虾。
1: 潘老师，这个油爆虾的里面调料真的非常爆，是鲜甜型的，是我们羊肉啊，先哇，各个有荒来了，
0: 这是荒呀，
1: 荒
0: 呀，
1: 咋还你干个荒？
0: 好了，对，这个荒一定要吃，不能浪费。
1: 真的好吃，
0: 好吃，
1: 没错。
0: 油爆虾，牙口好的人可以连虾壳一起吃。因为这个虾壳，说实话，它有好多这种有益的物质，
1: 补补那个什么。可以啊，
0: 挺好。很香。好吧。
1: 然后肉
0: 四喜好不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熟，餐桌上非常熟悉。
1: 本帮人的经典。
0: 要吃冷菜，夏天不可能不吃冷菜。
1: 对。
0: 你裹个啤酒吃，下酒菜。
1: 要的。
0: 世界杯看球的时候来个二两白酒，来点下酒菜，你总得挑一个大牌子啊，
1: 对
0: 啊，松鹤楼啊，你总得挑一个正规平台啊，
1: 是
0: 东方购物啊，
1: 东方购物，
0: 这样买冷食你才能够不踩坑，
1: 放心
0: 买的还便宜呢，
1: 是的，
0: 我十包今天总共算下来才199，
1: 没错，
0: 再减5块钱194，
1: 对，
0: 你算下来才20块钱不到。
1: 我们这个油爆虾，光我们单独这个油爆虾，爷叔阿姨们，我们的饭店里是78一粒啊，那两粒就是156块钱。
0: 对，
1: 再加上一包咸草鸡199不到，等于其剩余你买三包的钱，剩余7包送给大家。
0: 我油爆虾230克，然后那个五香素鸡250克，鲜草鸡250克，
1: 是
0: 分量足够，分量就是一顿，
1: 对，
0: 好吧，我们就是告诉大家，这就是一顿吃完不浪费，光盘行动
1: 是，
0: 然后再来你定小组合，就是每个口味才一包，
1: 对，不够吃，
0: 不够吃的呀，
1: 你信我不够吃，
0: 你鲜草鸡好吃的怎么办？没有了，
1: 是，
0: 而且你要知道今天。大小组合就差了90块钱，
1: 对，
0: 我多了5包，每包才多了10几块，16块钱，
1: 对的，真的划算，
0: 16、17块钱，所以抓紧时间，一定是定大组合，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51199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不厌精，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苏式菜 真的好吃。刚才跟薛总还在说呢，苏式绿豆汤啊，对吧？
1: 绝了，是的。
0: 刚才好吃啊！
1: 刚才那个潘老师娓娓道来我们苏式绿豆汤，我说你好像是半个苏州人。
0: 对对，我好想吃，我真的好，我自己在家做过。我跟你说，我自己买糯米。好，不多说了，我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的整个苏帮菜的代表松鹤楼，然后也是上海菜的一个本帮菜的代表。
1: 对的，今天这五道菜，我跟大家说，真的都是上海和苏州本帮菜的代表。有什么？有那个油爆虾两包，咸炒鸡两包，五香素鸡两包，都上海都是素鸡达人。还有四喜烤麸两包，还有八宝辣酱两包，冷盘热。吃都可以，关键你做不出我们松鹤楼的味道。
0: 我们查出来，现在后台数据，好多人是订两箱的，大组合订两箱啊。
1: 是。
0: 然后我们很多顾客说，为什么今天这个千岛鸡只有两份？你看，你没有，基本上没有人订小组合的。
1: 是。
0: 对吧？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大组合今天每个口味两包，两包都不够吃了。
1: 对的。
0: 你要订两箱的话，那就是四包。就像咸草鸡有四包，咸草鸡呀、油爆虾呀、五香烤麸啊、四喜烤麸啊、五香素鸡啊。我告诉你，这就是下酒下饭菜，
1: 对的，
0: 下面菜，好吃的。
1: 关键现在天也热了，不需要做饭了啊，你直接下个面条，弄一个切个冷盘就行了。这个咸草鸡真的鲜熬不咸，皮脆肉嫩，真的无敌了。这是我们松鹤楼杨荣臻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给大家调的味啊，肉是丝丝入口，
0: 这两天暴雨天啊，这个下雨天气啊，
1: 天天下雨，
0: 你就白天你在楼上看着下不下雨，你到楼下，我今天早上就是楼上看着下雨，下出楼就下雨了。
1: 出门就下雨，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哎，在家里好像哎，我想出去了就下雨了。那这时候不要去
0: 菜场买。下雨天买菜方便吗？
1: 不方便。
0: 下雨天送菜方便吗？
1: 也不方便。说实话，
0: 今天订，明后天就到了，最快明天就到了。
1: 是。
0: 好了呀，米高雅多个雅小就有了呀。
1: 就是吃看看世界杯，喝喝小啤酒，吃点我们苏帮菜。
0: 这个咸草鸡跟啤酒是绝配。
1: 对的。
0: 这个油爆虾跟白酒是
1: 也是绝配。
0: 四喜烤麸跟面条是绝配。
1: 对。
0: 本帮辣酱跟面条也是绝配。
1: 对的。
0: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五香素鸡跟咱们暖锅是绝配，哎，
1: 会吃，
0: 好吃，
1: 老饕一看就知道。关键要吃到我们正宗的松鹤楼的味道是真的很难的。这个是我说句那个，就是咸草鸡在我们饭店多少钱？
0: 68
1: 一粒，就是我们这一包啊。
0: 油爆虾78，
1: 然后的话这烤麸
0: 39，
1: 差不多140块钱。
0: 好，那个五香素鸡多少？本帮辣酱多少钱？
1: 本帮辣酱是39一粒。
0: 39，反正这三四样菜加在一起就已经过200了。
1: 对的，
0: 过至少200
1: 是，
0: 好不好？但是我今天每个口味是两包啊。
1: 多少钱？199，每包
0: 20块钱，
1: 20块钱
0: 不到。
1: 这个虾油爆虾20块钱，咸草鸡20块，你去哪里找？
0: 你买罗氏虾，说实话，罗氏虾的这个成本20块钱
1: 都不够、
0: 都不一定够吧？
1: 是的呀，
0: 好吧，而且油爆虾我今天还给你不光帮你提前爆好，我还给你准备了料包，这个我第一次见，我觉得。这个松鹤楼做的特别的
1: 可以啊，料包我们都对的，
0: 这料包一定要放进去，
1: 撒个汁就行了啊。
0: 对，真的是鲜甜香入味，
1: 没错。
0: 咸草鸡是鲜香咸入味，
1: 对的，
0: 好吧。然后各种菜肴今天搭配着吃，回去把外包装拆掉，
1: 直接
0: 剪包装，直接放冷冻啊，记住一定要放冷冻啊，因为它的配料非常干净。
1: 是。
0: 然后你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就会，你不化冻也没问题。你今天如果想吃那个咸草鸡，饭锅上加热一下，
1: 可以。
0: 对吧？加热个20分钟、10分钟，
1: 来个砂锅，
0: 对，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好吧？算下来松鹤楼这个菜品
1: 20块钱一包
0: 不到，20块钱不到呢，好吧？抓紧时间，世界杯到7月20号结束，各位晚上的夜宵准备好了吧？雅白准备好了吧？对吧？下酒菜跟爸爸一起吃的冷菜，厨房间能远离就远离，太热了，
1: 是，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19966。

0: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飘格人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能不能跟我直播间谢您好，我是燕华。到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啊，非常欢迎啊，首先欢迎来自我们私厨故事品牌的李总。李总你好，好久不见了哈。
1: 燕华好，燕华好，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今天我们好久没在大屏上相见了，今天我来这里是因为我们私塾故事今年快要3周年了，然后同时今天我们会私塾故事推出我们一个新的产品支线，就是我们私塾故事的渔业路线，就是我们私塾故事现在要开始给大家推荐好的海鲜类产品了。然后之前可能吃过我们的汤包、牛仔骨，包括我们的童子鸡、牛肋排的这些老爆品的老师们，今天这款产品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为数不多，一定会成为下一个爆品。
0: 哇天哪，太好了哈。那说到我们的私塾故事，之前我们是跟很多的中华老字号进行一个合作，
1: 对，
0: 现在我们这个档次也很厉害呀，
1: 是
0: 拿全球的很多一些好物件推向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些朋友们。
1: 是的，
0: 这次带来的是什么呢？就大家都知道营养非常高的来自智利原产的三文鱼。
1: 是，
0: 那说到三文鱼，先给大家看看包装哈，这个我们今天带过来的是三文鱼排。
1: 三文鱼排，
0: 对吧？每一块的三文鱼都是最好吃的，非常好吃那一段了，而且啊说口感也是非常好的。看看我们的包装当中哪些信息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点，它的一个原料名称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
1: 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
0: 对不对？
1: 就是没有那种什么红尊啊这种来冒名大那个我们的三文鱼排，这是最标准的智利的三文鱼排。
0: 三文鱼的品种啊，种类有非常非常多，但是大家所熟知的，特别是说有正宗的什么吃口很好的一些三文鱼，哎，我们大西洋鲑鱼是当中的一款，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原产国原料的原产国是来自智利。那今天呢，带回去之后，您放在冰箱当中进行速冻的话，可以保质期2年。同时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执行标准，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吧？是 GB2733。这个多重要，
1: 这个就是说我里面没有混杂的一些的水啊盐，包盐没有，包盐没有包水，
0: 对，
1: 所以说你吃到嘴里就是从鱼身上切割下来的一部分。
0: 对的，因为配料只有一项，没有任何其他部分，只是对它做了一个物理切割。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公斤
1: 啊，
0: 就等于说是2斤带回去。所以今天单独带回去呢，给大家看看我们满满当当啊是2+2的组合，原切的智利三文鱼排等于说是4斤带回去了。
1: 4斤三文鱼排，大家可以看所见即所得，就是像前面这样。手上拿的中段的三文鱼，全部都是中段。
0: 这个有4斤的三文鱼排，煎焖炒包括是做汤都可以啊。再送我们2斤的智利三文鱼鱼鳍带回家。
1: 这个鱼鳍是外面也是卖的非常稀缺的，因为一条鱼身上只有我们只取一条鱼身上的2块左右两寸的鱼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了啊，399元带回去。那刚才我们一直说到了，它是属于正宗的三文鱼。那怎么看呢？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块的三文鱼排。首先看它的一个横截面，在我们目前包括是前方会有一条
1: 整三文鱼。
0: 我们供应商啊，包括私塾故事也是非常的厉害。为什么？他们没有做模型哦，这条三文鱼后头放的都是干冰。你真的那懂了能说的，它真的是一个可以分割的，包括是切的，
1: 就是我们进口过来就是这样的一条鱼。
0: 是的，我们呢是去头去尾，取中段，
1: 中段还要再过来的，到这一部分我们就已经不选取了。其实这个废料很厉害，
0: 这个是它的一个部分，对不对？
1: 对
0: 侧面的啊，所以说全部都是这一段啊，取自我们整个的三文鱼，每一块，而且呢，它因为是这个分割起来也是非常的讲究的，每一段的大小啊、宽度啊都是符合标准。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条七公斤吧，7公斤的鱼，这条鱼上面我们大概只能取到5到6块。
0: 只有5到6块？
1: 只有5到6块，因为三文鱼最厉害的就是鱼头嘛。这鱼头就要将近1公斤了，所以说它真正我们能符合我们验收标准的这样一条也只有5到6块。
0: 我老想弄一滴贵宾不开了，这头顶都是要毒，也看不清楚了，变白花花的了。
1: 对。
0: 但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三文鱼的颜色。大家如果到很多一些刺身店啊，包括去吃过三文鱼，都知道了，正宗的三文鱼它的颜色，它其实不是红色，它是橙红色，
1: 橘红色，对吧？
0: 有点就是像你家中就是红中带黄，黄中带橙这种颜色。
1: 对。
0: 除此之外，它的油脂线啊，就是好的储存方线。对不对？一定要是非常的好，看到吗？每一条白白的油脂线是非常清晰。那么三文鱼它也是属于这种深海鱼，
1: 是。
0: 那我们整个的三文鱼当中，那个油脂线当中有什么呢？有非常丰富的欧米伽三啊，包括是深海鱼当中的一些油脂当中的一些营养成分，对吧？而且我们整个的三文鱼排啊，它是保留了皮，并且皮的一个颜色。 感觉完整度都为您做到了一个非常的好的，
1: 对，没有破损，不会像其他地方皮肉分离呀、这种样子，你全完全看不，你这个在这块鱼解冻下来，你就能明显的看出它的品质如何了。
0: 确实，那像这样的三文鱼盘啊，这个带回去之后怎么做更加好吃呢？
1: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有很多老师说，哎呦，这个鱼排看上去是不错，但是不知道怎么烧。
0: 对，
1: 只要我们现场有，就是最好。我觉得最好的、最方便的就是
0: 干煎
1: 一下，拿个平底锅，上面薄薄的撒一层油，然后就像我们这样煎个两三分钟，然后再翻个面，就这样出来就是一块平整的三文鱼了。
0: 是的。
1: 还有一点跟大家说，我们是承诺不包边，还有前面燕华说的执行标准，里面没注过水。
0: 对。
1: 一般你在外面如果买到一些你的三文鱼，你煎好之后会松散，会散开，这就是爆过水了。
0: 哦，确实。
1: 吃到嘴里就不会那么好吃了。像我们这样煎熟了之后，这个鱼。它基本上就是外焦里嫩，然后上面一层口感是紧实的，里面的鱼肉是非常松软的。
0: 是的，
1: 你给大家看。
0: 那煎到都几分熟会比较的好一点点呢？
1: 我建议如果给老人和孩子吃的话，就是要尽量熟一点。
0: 确实，尽量熟一点。刀叉给大家来看看，因为像这样的西式餐厅当中，它会有很多啊，像这种煎三文鱼排，对吧？打开之后，你看啊，它那个肉的颜色和纹理，都是一整块一整块的蒜瓣肉，并且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是当中什么松散啊，
1: 是，
0: 包括有出的汁水啊，也不会一整块的三文鱼，它慢慢变小了，缩得来多多的啦。所以今天我们是正宗的，来尝一尝，可差不多已经，我看已经
1: 亏了
0: ，好吃了、
1: 就是有很多老师说，我
0: 那
1: 些 seven 我要吃生食的。生食三文鱼固然好，但是生食它的标准很高，
0: 好好吃，
1: 对吧？
0: 对，
1: 大家可以偶尔吃一下，但是老人和孩子，我建议是做熟的。
0: 对，
1: 熟了之后呢，它口感比较好。还有一点，安全性比较高。
0: 对，
1: 其次，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营养成分都完全被人吸收进去。
0: 确实，而且三文鱼它刺啊、骨头啊少，那大家就老人孩子吃起来比较的好。
1: 还有一点，
0: 好香哦。
1: 还有一点，有些小朋友他怕吃生的会有腥味，但是你煮熟了之后，这个腥味就去完全就没有了。
0: 如果你在烹饪的时候有什么腌制一下黄油抹一抹啊，更加的鲜
1: 香。有各种做法，大家都可以。我相信各位老师手都很巧，包括有些老师会像我们这里会做一个三文鱼块，三文灯子的，
0: 对
1: 吧？这好做，所以说这种吃法有很多很多种。
0: 是的，那关键是呢，我们每一包是两斤装，对吧？
1: 两斤装里面4到5片，
0: 4到5片，就是每一片的三文鱼都是独立包装的。大大回去之后啊，你只需要稍微一个解个冻、化个冻，
1: 对，
0: 然后呢，轻微的薄盐啊，包括是用点点料酒啊，稍微腌制一点点，煎炒，包括是我们整个的烧汤都很好。那今天还会送给大家我们三文鱼的鱼鳍，这个是送两斤鱼鳍、
1: 送了2斤哦。大家可以镜头能不能切到这个鱼？这条大的鱼。我们是才选取了这个大的鱼的，就是左右两侧鱼鳃左右两侧的鱼鳍，应该说也是非常稀少的。
0: 确实，
1: 有很多老师说鱼鳍怎么烧怎么做，我们这里也有一个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好，
1: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啊，
0: 可以煎对吧？然后呢，可以这个其他的一些来进行
1: 烧汤。大家镜头看到了，就是这鱼鳃的这两侧。
0: 侬在 seven 真的是看不清桑，是 seven 这里好吧？这边上的鱼鳍。三文鱼头大概要到这边呢，我要抹咕咕啊，因为它实在是干冰敷上去了。
1: 那么大一个头就两个鱼鳍，
0: 为什么蒸？它其实可以带一条模型来的啦。但我们厂家，包括是供应商啊，包括我们私厨故事说，真弄到正宗的三文鱼。
1: 拿到真的，假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说私厨故事不玩假的。
0: 对对，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
1: 然后这个鱼鳍我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在一般的料理店、日料店里面，就这样6、7块这个鱼鳍油炸一下就是58元。
0: 是，
1: 而且我自己亲测到现场那个日料店里面去吃过，蘸一点椒盐粉啊，蘸一点那个色拉酱，非常好吃。
0: 是的，
1: 我们现场也做了一份。
0: 等那会儿看吧，我们先把时间和组数先留给观众朋友们，好吧？已经11分钟过去了，立刻来抢线。我们今天组合是这样的啊，有4斤智利原产的厚切三文鱼排带回去，都是只取中段的，再送智利三文鱼的鱼鳍2斤带回家，总共是6斤三文鱼的商品带回家，399块钱，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除了三个八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我们整个的团队帮您在选品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呢？
1: 我们在选品的时候，首先得我们四出故事就要做的就是货真价实，这四个字是一定要满足大家的。今天我跟你说的大香龟，标准的那个三文鱼就是标准的三文鱼。然后包括我们在选材上面去头去尾给大家。
0: 使用最喜欢的那个中段，每一片都是中段。如果您发现您拿到手上有不是中段的，我可以接受全面退款。
1: 是的。
0: 然后就是还有一点就是适合老人和孩子吃的一些产品。
1: 为什么？就是你是专门因为我们四出故事，很多都是为我们一些长者来进行服务，对不对？那三文鱼在他们的口碑当中是属于怎样的一种口碑呢？
0: 三文鱼实际上在前两年就已经被评为那个营养高营养价值的食物了。然后实际上我们除了平时它里面前面说到叶黄，你说到的。
1: 欧米伽三，还有一些维生素，大家都可以可查到，包括它的油脂含量也非常高，甚至它饱腹感好吃的同时，它还满足一些身材管理的一些人群，高蛋白质低脂肪，对不对？然后再问一点啊，就是今天很难得，因为四出故事很难看到399这个定价的，我们今天这套三文鱼带回去，嘎斯吧。如果。 咱们说这个品质的话，您基本上在外面西餐厅两片就要买到两三九。超市里呢，大概。
0: 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某马，如果是我们这样规格的，一是没有，基本上人家都是带头带尾卖给您的，就是大家一个总重一公斤有头有尾。其次就算有的话，我们也是极具有性价比。
1: 是的，所以呢，赶紧来把握住啊！总共有4斤三文鱼的鱼排，加上了2斤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啊！我们的原材料都是来自智利进口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36分钟的时间啊，哇，今天我们其实时间蛮长的。那今天我知道本场直播当中还有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一些顾客朋友们，对不对？大家看到之后呢，也能够来为大家来进行这个抢线了。
1: 是
0: 399元，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献上啊，真的是这是一套全新品，但是也是精挑细选。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也有其他的一些品牌的三文鱼，但是只做稳三文鱼鱼排的。以及再送鱼鳍的组合就那么一个，对不对？
1: 就是这个货号，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
0: 哎，对的，你想想看，我们等于说是摒弃了很多一些外在的当中的中间商，
1: 是
0: 把优中选优的商品带回去。不是说其他的品牌不好，而是说我们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选择。可能平时只是中段的呀，没有骨头的呀，包煎起来不是很方便的。那么今天这款你完全可以放心，为什么？你到很多西餐厅，你说了点鱼排，
1: 是
0: 鱼排马囊。就是放上来之后，我们说排骨也好，鱼排也好，当中那一段好看的好吃的三文鱼排是什么样的？就是今天这种、
1: 对
0: 不对？它是像一个人字形，那它就是属于在三文鱼整条鱼当中选取了中段，而且当中那个骨头啊就比较的大，然后旁边的这个骨头的刺儿比较小，关键是啊油脂线非常的清晰，橙红色的颜色也是告诉大家这是属于非常正宗的啊大西洋鲑的这个三文鱼。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这个三文鱼大家可以看到，全部你拿到手全部是没有磕碰没有淤血的、然后切割也是非常标准
0: 的，
1: 鱼皮是紧贴鱼肉的、没有松散，没有那个，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私厨故事好就好、除了中间商这一块，只要我们在源头上在进这个货的时候、我们就有把关。
0: 确实，而且它的一个锁鲜度也是非常好，对吧？那还有呢，就是大家现在说哟曾啊，这个私厨故事包括东方购物现在有那么好的商品了，价格划不划算，到底多少带回去多少件，对不对？会有4斤的啊我们这个厚切的三文鱼鱼排，那它的宽度大概是多少呢？
1: 宽度大概3到5毫米吧，
0: 3到5厘米，
1: 厘米
0: 啊，3到5厘米，对吧？原产国是来自智利的，然后再送我们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那带回去之后呢，你也可以做成香煎三文鱼。其实这个三文鱼最好的做法就是煎，
1: 就是煎。
0: 还有呢，就是速烫。这个真的是全家老少都能吃了，因为这个天气你就不想是太在油锅当中就是待很久，
1: 谁都不愿意在厨房待很久。
0: 对的，
1: 可这么包括这个三文鱼，还有一个除了我们煎之外，有些老师给孩子做的话，他会炖那个蛋。
0: 我们现在有，对吧？
1: 你当然你不用炖那么大的蛋，你可以切一半，然后炖一个蛋给孩子吃。
0: 可这全家一家三口好吃呀！我把它拿起来给大家看看，啊，没好亏啊！而且呢，这个就蒸也可以，对吧？三文鱼炖蛋，你看，只要是这个大概时间多少啊？
1: 炖大概20分钟左右吧。
0: 15分钟
1: 对吧？
0: 你就是先把三文鱼弄熟，然后再跟蛋一起炖，是不是？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炖的，15分钟左右。
1: 三文鱼，其实这个东西鱼排很好做，它甚至空气炸锅都可以用。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都是保留了鱼皮，很多地方你看到三文鱼啊，那个鱼皮已经不太能够吃了，它可能是靠近颈部呀、头部呀、尾部。
1: 一是颈部，第二它有磕碰各方面就破损了。
0: 对的，
1: 所以说它不会给你看到鱼皮。
0: 对，我再把上头那些啊这个小颗粒拿掉之后，你看它大小。我们整个的三文鱼，它你说有没有缩水比？有一定缩水比，但是非常正常的。
1: 它就是生食到熟食的一个缩水比，它没有加过盐，没有薄过冰，外面人家说你的价格各方面怎么样，所以说前面燕华问我也很难说，因为三文鱼这个东西吃的东西它品质不一样，有没有保过水，有没有保过冰，都影响到价格的、
0: 我听说供应商在给你选择原材料的时候、还有选择到不同的，对不对？
1: 对，
0: 就比如说给你选择哪几个这个选择的范围啊，供应商给到
1: 比如说首先点就是手打的，就是要不要需要保水，要不要需要加盐，因为有很多人会说你给你的三文鱼也是三文鱼块，但你它里面腌过盐了，腌过保过水了，执行标准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1: 其次就是要不要薄冰，就是上面要不要包冰。你作为一个水产品来说，你上面薄薄的薄一层冰也是正常的。
0: 对，它可以卖给你三文鱼的价格。
1: 对，它的冰就是三文鱼的价格了。这些都是我排除之外的。
0: 对对对，
1: 包括鱼尾的这个鱼头鱼尾的，它要不要？你的横切面是多少？我全部都是影响到价格。
0: 对，你可以看看啊，我们私厨故事智利的三文鱼排啊，也是这边为您所选到了，不是说我们节目当中跟你说选取中段，在整个包装当中都为您写清楚，甄选厚切三文鱼中段，食用方法由您所标注清楚了，每一包的进含量呢是1公斤装，就是2斤带回家。在背面还会有很多一些更为详细的一些信息，
1: 对它的产品信息、执行标准、出产地什么的都有。
0: 哪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它的一个就是配料。只有一项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大家可以去查一查。那个三文鱼哪能嘎 个水嘎冰的啦，哎，可有一个红尊。那现在大家知道了，红尊哦，大家要摒弃点。红尊以前都说，因为颜色啊，真的很红很红的，然后呢，它的口感呢，跟上面有那么一点点像，但是营养啊、产量完全不一样。
1: 不是说不能吃，就是说跟这个价值感是完全不一样，营养成分也不一样。
0: 对，然后更可就是可气的是什么？有些人卖给你红尊，但是呢是收三文鱼的钱，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原料的原产地是来自智利的，那这个海域为什么会选择智利的三文鱼呢？
1: 因为那边的海域，今天我刚刚是。再次确认了一下，那边三文鱼又是海水鱼嘛，海水鱼它需要海水去极冷的地方，然后在智利那边它是完全是符合这个要求的，所以说这个鱼的鱼质各方面会更好，更香一点。
0: 在全球其实智利产三文鱼的那个水域也是非常的优中选优，包括很多欧洲的呀，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也会选择那边的三文鱼，对不对？那再跟您说一下，我们是不加水不加盐不包冰，原材料只有一样，配料只有一样，就是我们的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总共带回去呢是6斤装，其中包含了4斤三文鱼的厚切鱼排，以及2斤的智利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啊，
1: 非常好吃的鱼鳍。
0: 对，6斤哦，带回去399块钱，立刻来抢现了，而且都是非常好的精华部位了。最后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二百三十一位顾客成功用回去了，真的是很实惑。大家看到就是任品质的，
1: 是
0: 说就实话，现在在上海，你说全球的好物哪里买不到，对不对？但是你说全部都是三文鱼，中段的鱼排，这样一个组合，而且只卖你300就是9块钱，确实蛮优惠的。那大家现在很多一些洋气的这个先生啊、太太啊，包括是叔叔阿姨啊，到外头去西餐厅也好，包括是中西合璧一些餐厅也好，你去点一份三文鱼排，可能就2.99、2.99，
1: 大家就知道性价比了。
0: 就这个价格，而且可能客重啊，还没那么大，对吧？那么我们每一片的鱼排有没有这个保科重，还是就总保那种总的一包里面大概4到5片，大概一公斤，
1: 一公斤，
0: 就两斤呢？你想想看，4到5块哦，就2斤哦。而且我们的品质。 学名包括它的配料表当中啊，所有的配料都已经写得根根净净的，
1: 你能看
0: 明白？对，三文鱼（括号哦，我们是大西洋鲑鱼，对吧？）这个其实在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已经被普及的这个科学知识啊，包括是很多一些常识，
1: 已经很清楚了，
0: 就那门了，到底正宗还是大西洋鲑啦？啊，我们讲是大西洋鲑正宗的啊。其次，今天我们除了可以呢，就是做香煎更为合适的三文鱼排，有四斤带回去，还有一个就是烧汤。 干煎很好吃的三文鱼的鱼鳍，这个鱼鳍呀，还没给大家看过，给大家看看啊，这个东西呢，我自己带回去就是烧汤，很鲜很鲜的。
1: 鱼鳍烧汤？
0: 哎，鱼鳍烧汤老好吃了，因为它当中是属于这种就是胶质感非常非常浓郁的那一段。
1: 对，
0: 就是你看到鱼啊，我把它形容成这鱼的两只小手手，一个呢换，
1: 一直在运动的是吧？
0: 对，哎，懂了啦。
1: 你想想看，牛肉哪个地方好吃？牛尾巴，根本鱼肉呢，或丝，对吧？中段呢是肉，或者是熟，两只鱼鳍千万不要放弃掉。因为有很多大家看到外面肯定有卖三文鱼的，无论是生是熟是的，很少有人去把这个东西拿出来送的。因为这个东西，我了上海人家觉得蜗牛。
0: 对呀对呀，我们是买三文鱼送三文鱼，对吧？
1: 活肉，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做法就是油煎，还有那个人家放点那种什么。
0: 剁椒，可以烧个鱼，剁椒鱼翅，然后你这边还有烧汤，我觉得也是可以。烧汤特别好吃，因为大家如果拿什么三文鱼鱼块，包括像我们今天煮商品哦，煲汤呢，或者有一滴滴呀、啊、有膜，对吧？有在一滴滴呀、啊、酥刺。
1: 因为这个鱼排品相都是很好的，你每一片，有些阿姨像我妈就比较喜欢。
0: 烧个美食，然后自己要拍张照片发朋友圈的，它每一片烧出来都是出片的。
1: 没有边角料的。
0: 所有都是取中段，而且都是漂漂亮亮的。很多西餐厅都是跟他们家来进行预定的。
1: 对，
0: 最近带回去啊，我们总共是有4斤这样的非常好的马香龙活这种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去。关键呢，我是觉得像吃三文鱼，大家吃的是什么？第一口感，第二，你做起来不麻烦。
1: 是。
0: 现在大家都很洋气，都知道。第三呢，我们说淡水里的鱼吃一点，海水里的鱼呢也要吃一点，营养要均衡。
1: 营养价值够。
0: 对吧？鸡肉啊、牛肉啊那些红肉、白肉也要吃一点。那么我们的鱼肉就深海里的也是可以，你东方购物今天再次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哟，搁这才没这样。
1: 时啊，啥的吧，钱太多啊。最后24分钟时间，给您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组合，总共呢是6斤带回去，其中包含了4斤的智利原料原产的这个厚切三文鱼鱼排。然后再送啊2斤智利的三文鱼鱼鳍带回去，399块钱，6斤三文鱼组合，好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跟大家承诺，我们四厨故事给大家拿到，你每一包里面拆出来的每一片鱼排都是跟我们镜头上一样的，而且四厨故事做每一场产品都是用大货来做的，拍视频也是用大货拍的，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你所见即所得，品质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呢，赶紧了可以来抢项，总共是6斤，对吧？有这个4斤的三文鱼鱼排，包括是我们的2斤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家，立刻把握住了399元优惠的价格。还有呢，我们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的，
0: 对，
1: 保质期是2年，好吧，我相信大家就这个吃起来还是够的美味，因为我品质那么好。
0: 马文姐，我说不说你也吃，我基本上一两个星期就吃完
1: 了。老早子搿只不说人吃，现在只能加加水，
0: 对自己好一点，
1: 给自己吃，
0: 给自己吃。
1: 老年人更加需要我们这个营养的成分了，对吧？
0: 是。
1: 微信的是02151119900。

0: 的21分钟时间了，您看我们的三文鱼鳍煎好之后烧出来那个鱼汤啊，奶白色的，还有呢，如果说是中式西式都可以来进行做。
1: 对，
0: 三文鱼的鱼排我们今天都是一个个啊卖相很好，因为什么？只取中段，
1: 是，
0: 而且这中段不是说我跟我们的李老师李总在节目当中只是说说，而
1: 是
0: 刚刚啊口说无凭，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在包装当中都为大家所清清楚楚的标注好的，
1: 全都标清。
0: 哎，厚切三文鱼中段啊，比如说食用方法香煎呀、啊、烤制啊、清蒸啊都可以，烧汤其实也可以。但是最好的方式，您看在西餐当中比较吃价格的怎么做？香煎，
1: 就是香煎一下，
0: 对吧？
1: 对，
0: 你弄点薄盐啊，腌制一下，稍微给它做点马杀鸡，稍微入点这个味道啊，
1: 是，
0: 你可以这个两面啊煎一煎，
1: 煎一下就行，
0: 鱼皮保留住。那么同时呢，如果你说了，哎呀，记得哎，炒包它，因为每块还蛮大的来提
1: 起，
0: 但能和切开来子呢，这个炒个饭啊，跟蔬菜一起炒一炒，包括单独炒一炒。嗯、
1: 是，
0: 因为吃三文鱼不仅仅是口感好、嫩、刺少，它还有很多深海鱼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
1: 对，
0: 我就这么说吧，就皮子刚我，我比较相信食物当中本身的营养，
1: 食补。
0: 哎，鱼。对，食物当中的本身营养，我宁愿是吃到这三文鱼，
1: 那肯定呀、啊，
0: 对吧？我又喝，包括是深海鱼类，也苦鱼，对吧？弄好饭就又口感又好了，灯没加错了，我还有这个营养物质。
1: 是的，
0: 而且我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
1: 关键这个东西还好吃，
0: 还好吃，
1: 不会像有些东西说你觉得还很难入口，
0: 对
1: 吧？
0: 对的，
1: 这个还好吃。
0: 对，
1: 所以说这就评为优质营养产品。
0: 是的，再给大家看看包装啊，这里三文鱼排不是说靠近包装的这一边就是我们的这个非常好的品相，待会儿我给大家拆开来，好吧？你看到这个中段在哪里呢？不是说我这边说的，在这边厚切三文鱼中段，看到吗？有两个字中段。除此之外呢，每一包是1公斤装，就是两斤带回家。我们这个中段的三文鱼排啊，会有4斤带回去。哟，各这一斤，
1: 那就
0: 哎养特了啊，不大不知道的地方啊。这个产品的原料的名称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原料的原产国是来自智利，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三文鱼。
1: 看它的执行标准很重要，
0: 对吧？再看看这边啊，有个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33，这个执行标准之前买过我们私厨故事的
1: 牛
0: 腩、牛肉、牛尾、牛肋骨都知道了，给大家普及过，就是什么没有其他的一些盐都没有放。那这边的净含量是1公斤，其实告诉大家为什么不放盐。因为我们三文鱼当中它是优质蛋白质，
1: 是
0: 如果提前放盐了，它会锁住鱼类本身、肉类本身蛋白质进行释放，
1: 是的，
0: 那得把它释放不出来了。
1: 是，
0: 那么这一点也能够保明，如果你要把它做成这个汤的话，你稍微煎一煎，然后再去炖一，对吧？
1: 嗯，
0: 它那个汤色能够呈奶白色。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再进行放盐，所以盐它能锁住优质蛋白质的一个这功能。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啊，这个是4斤带回去。我们的三文鱼排，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切开来、拆开来、啊，
1: 里面一包是怎么样的？
0: 的
1: 大货拆开来是怎么样的？
0: 是的，就是是不是只是靠近外头的啊？把包带凑在
1: 一起，它甚至每一片、每一片都给大家分装好了。
0: 哎、这个呢是4片装，4块，而且都帮你是这个，基本上都是做到了一种贴体包装吧？
1: 嗯，
0: 对吧？
1: 看到最小的一块是这样的。
0: 哎，最小的一块，你别看看这个四片，大概是。

0: 三到五公分左右，对吧？这样的，我们三文鱼的中段其实它其实不大的了。
1: 你看，只有再多个3到4片，就我前面说的，只能切出5到7片左右
0: 了。差不多了，
1: 好吧？7公斤的三文鱼只能切这点。
0: 每一块给大家看看大致的一个颜色，你看冻这些已经差不多还是在这个半冻的状态下，橙红色，包括它的一个油脂线。分泌的，对不对？就算包在包装当中都能够看得清晰可见，又有时候你看到有中华这个有点脸做做的三文鱼、
1: 有点脱相的、
0: 那个、
1: 对吧，
0: 哎，它那个鱼线啊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哎，太白了。然后更可怕的是什么？乌青乌青，它的肉是白色的，青乌青它那个肉会不死、然后你蒸好之后啊，弄好之后那个鱼肉有点果冻一样的，我在想这个到底是什么鱼啊，都不太敢吃了。
1: 它里面加过水或者加过盐就不一样一样了。前面燕华说了，加盐是风味的问题，就是我在选取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去选盐和水？加过盐、加过水，就是我不知道它加什么盐，不知道它加什么水。
0: 是的，
1: 您自己拿回去，我们这种原切的你就知道了。
0: 确实，
1: 还有一点跟大家再次承诺，我每一趴都要承诺，就是不是我们拿到手，你看到这样，就你拿到手也是承诺是这样的。如果跟我们显示的不一样的话，我接受你退款。
0: 对的，最后的16分钟时间了，目前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繁忙。我们今天还是4加2的组合，总共6斤带回去，有这4斤呢是我们的鱼排，
1: 鱼排
0: 对吧？智利进口的原材料的三文鱼的鱼排，
1: 还有2斤鱼鳍，
0: 再送给大家2斤哈鱼鳍带回家，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啊，就配料表只有一项。就干干净净的，就是我们的三文鱼。
1: 是是是。
0: 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作的时候总是这样，那背后和组数越来越少了。您们看错，今天为大家所相是来自我们私厨故事品牌，并且原材料是来自智利原产进口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鱼排。
1: 是，
0: 说到我们今天为什么一定要把它的学名给打出来，大西洋鲑鱼，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物，特别是私厨故事的这个自有品牌，就是在市场当中也好，帮各位消费者也好，精挑细选，优中选优，
1: 选的
0: 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选择，有的成本可以降低的，有的我们价格可以再做低的，但是不，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讲究是什么？品质购物，讲究是性价比。
1: 是的，
0: 有质量的保证下，我们来探讨这个价格。
1: 对，
2: 特别是食品东西，
0: 那这
2: 金枪鱼我们才来的、啊。
0: 哎，我们吃三文鱼又不是说是只吃个名字，我们真的是吃当中的口味和原营养。
1: 对对对。
0: 你看，不然的话，为什么要选择原产地？为什么要选择好的海域？同时，它的分割、切割，包括是整个包装和制作，也是要您所优中选优的。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说真的是李总也好，包括我们私厨故事也好，带领私厨故事就是为大家选择。你看我们之前的一些汤包啊，包括是牛肉啊，都是选择中华老字号的。
1: 对，
0: 我们可以选那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对吧？包括是什么这个品质啊、价格啊，我们门槛比较低的，
1: 相对不太稳定的，对吧？
0: 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的无论很多东西带回去之后，很多朋友们都说，哟，质量确实蛮好的，没想到那么优惠的价格。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今天给到大家呢，也是我们私厨故事的一个全新品啊，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鱼带回家。那如果正好是从新闻综合频道来的朋友们，赶紧按上一号键抢线，399元是六斤带回去啊，六斤，其中包含了主商品的三文鱼排四斤，然后还包含了我们送给大家这个三文鱼的鱼鳍两斤带回家，总共是六斤三文鱼的单品。电话已经开始忙线了，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5元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哎，我们的备货好像快不多了。
1: 因为我这边一直在担心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一直在说，一条鱼它中断，七公斤的鱼只能切出5到7片出来。所以说你今天卖了那么多，其实我已经将近几百条，
0: 是的，
1: 上千条的鱼卖的。
0: 哎，你想想看，我们一整条三文鱼，我今早子就开了眼了，李总给我，我总是看到一整条这么三文鱼在我面前，虽然给它抹了很多一些干冰啊，待会儿我们把它这个化掉干冰，把它撸出来，来看一看。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47组，
1: 对，
0: 现在就是电话线也是非常的繁忙，而且我看到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踊跃订购之外啊，江苏的呀、浙江的呀、湖北的呀、北京的呀，很多一些内陆城市，包括其他一些沿海。
1: 现在大家
0: 订购了，
1: 大家都对三文鱼这个鱼排这个东西啊有认知，
0: 哎，
1: 大家都觉得这种东西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营养食品，
0: 哦，我做起来
1: 又好吃、嗯，又烹饪又便
0: 对
1: 简单。
0: 然后呢，这个无论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包括之后的这个过年过节，包括还有这个宴请宾客，有朋友到你家来了，喝喝老酒啊，吃吃大菜硬菜，这个上去，哦，这得赢哦，
1: 对
0: 吧？
1: 你是要在高档的牛排店，能跟高档的牛排 M9、M 几的牛排相媲美的，也就只有这个东西了。
0: 是的，您看在家里头，如果宴请，我就说了，如果自己人吃了。小维性价比，如果有朋友到你家来吃，
1: 马香，
0: 哎，马香品质对吧？非常的浓气麻，小块好了，色也好了，对吧？
1: 是是是，
0: 你倒倒汤也可以，红烧烧也可以，但这个不一样了，马香也有，那么中段嘛，口感也肯定好的。
1: 对对，
0: 再加上你到西餐厅也好，到这个很多出去旅游的。环游世界的，我们周方购物很多这样的高品质客户。
1: 对呀，
0: 哎呦，我看到你那落出来哦，什么多少多少这个欧的，多少多少美金的，多了的，都是很高的一个价格。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在无论是世界各地，对于三文鱼鱼排这样一个中段好品质、高品质也是非常有公认的，特别是智利原产的那个海的三文鱼，也是大家说哟要赶紧进过来的。
1: 对对，公认的，就像我们吃的一些牡蛎，法国的那边他们就觉得好，这个三文鱼就是质地这边的好。
0: 哦，是的，最后的10分钟了啊，备货不多了，大家只有最后的40组左右，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赶紧来抢先了，因为备货不多，大家只有最后的30多组。那今天确实是挺划算的，399块钱。其实你买到三文鱼也好，包括吃到三文鱼也好，要讲究的是什么？讲究就是它的营养和物质。我们现场呢，待会儿请上我们一位工作人员，大家也很熟悉，小邓对吧？小邓过来，
1: 也是我们私厨的，
0: 对的，
1: 小明星。
0: 是的，你看，你看，我们三文鱼呢，已经是从头到尾就这两段
1: 已经开始有点化了，
0: 慢慢的往前，因为小邓之前啊就嗓扑一怎么瓦特啦。把它弄都弄了很多干冰，给大家看看呢，就是我们自己在旁边也好，这个不知道你这个小干冰这个碰到手要紧吧？
2: 没事，
1: 算工伤。
2: 现在是霜，
0: 嗯，我想到了周星驰先生的一些电影，但是没有我们整个的三文鱼那么那么大。
1: 你放你比在艳华旁边你就知道这条三文鱼像这么大一条三文鱼啊，
0: 对的。
1: 像我一直在说，我们切割
0: 确实
1: 只切中段，
0: 你看。
1: 只切中段，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头在哪里啊？大概的位置。
1: 它头要切到这里为止。
0: 啊，大肚子的。
1: 对，因为鱼在这里，它头要切到这里。
0: 我看看，差不多。
1: 对吧？嗯。然后这里我们也是舍弃的，大家其实看，我们真正能取的就只有这一段。嗯，
0: 不行，我喝两朵洗。
1: 然后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六片、七片，
0: 是吧？
1: 是吧？
0: 这是我们的中段的，
1: 就是这样切割的，而且。我再三跟大家承诺，你们所见即所得，每一片都是中片。
0: 是的，然后除此再给大家看看，等一下，
2: 鱼鳍有点动手。哦，
0: 那好，有点动手，我帮你捧一会儿。哎，我怕掉它摔。
1: 我来，
3: 我们这不是模型啊，我们
0: 这边呢是这个鱼鳍，鱼鳍在这里，大家看到了。
1: 哇，确实。那么重。
0: 不是有一点点动手，你手没事吧？
2: 没事。
0: 确实，这个三文鱼是真的。有时候本来还在想呢，好多其他人家都是用这个模型的三文鱼，对吧？
2: 对。
0: 我们把它放好吧。
2: 哦，
0: 三文鱼，它这个我们是整条进行原料进口的，
1: 对，原料切割的，包括前面燕华也问我，就是我是怎么样选料
0: 选择的？
1: 选择的，就是三文鱼这个产品，人家给我选择的时候有优级、中级，还有工业级。
0: 还有工业级？
1: 工业级，
0: 工业级能选的。
1: 可以啊，它叫工业级，但是它不是就是说
0: 它是可以吃的，
1: 可以吃的，
0: 但是就是对吧？我们选的是什么？
1: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这条鱼的原核啊，
0: 这条鱼的原核
1: 哦，也不知道镜头能切得到。
0: 可以，我们看看这边啊，我们整个是选择的是优级，看到吗？优级，然后这边也会有这个学名对吧？大西洋鲑啊，包括是整一条的这个精数，你看原产国智利。原产国智利，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进行选择。我们的私厨故事李总啊，也是从原料的源头开始，
1: 对，
0: 帮你开始经历的这个选。我们不是边角料当中过来的，我们是整条进过来之后取中段，然后取好中段之后呢，卖给我们的这个。
1: 所以说这个食品的东西啊，其实里面有能变化影响它价格的东西很多很多因素。嗯，你要是优级的，要是智利的，然后你还是要中段。还要没有包过水、没有包过冰的，我可以说每一片，又承诺大家每一片都是中段的。
0: 是的，
1: 市面上很少很少有人能做到。今天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能做到。
0: 嗯，是的，那赶紧来把握住吧，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再给您说一下我们每一片的这个每一块
1: 的。我们把一包里面是9，四片对吧？
0: 一包里头，我们刚才拆的那一包是四片左右，
1: 4到5片，
0: 保证重量啊，保证重量，而且呢保证品质，对吧？每一个都是来自这个智利的原料进口，你看颜色、大小都是把皮。皮也留下来，骨头又很小，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油脂线也是非常清晰，橙红色，能够非常放心，好吧？399块钱呢是4斤的这个三文鱼排，好吧？4斤的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排，再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柳，都是鱼鳍，对鱼鳍，都是不加冰、不加盐、不包冰。然后呢，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除此之外，还有个就是告诉大家，原材料全部都是，无论是主品也好，我们的赠品也好，鱼鳍这6斤全部都是原料来自智利原产的这个
1: 优级的，
0: 并且是优级的。
1: 优级的，对对对。
0: 最后的18组限时现货了，看谁下手快。订购专线的是02151919000。

0: 门
1: 最后待了四分多钟时间了，刚才我们还说
0: 前面说差点没拖住，
1: 对对对，就是快没货了，李总。因为今天很多一些上海的顾客朋友们看到今天说就399块钱是6斤，其中4斤是我们的三文鱼鱼排，还有2斤的是鱼鳍，
0: 对，
1: 性价比挺高的。然后再看到这个品质，觉得哎呦太划算了。关键是呢，这个品质在市场上不是说买不到，就是这个价格、这个原材料还要都是保证优级。我们也是从原料当中给大家所看到，对吧？
0: 我觉得应该我们来说很少能买到，因为我作为采购方，大采购方的话，我今天也就这点货。如果这点货如果全卖完之后，我要再去采购这符合我标准的鱼再切割，可能就要1-2个星期了。所以说大家趁现在有货，大家赶紧下单。
1: 确实，其实这样的级别啊，就是跟我们买一些龙井茶呀，包括是什么就是茶叶差不多，它有什么特级、一级，
0: 对吧？
1: 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等级的分类。那么既然有这个分类，大家听这个名字，有优级。
0: 普通级，
1: 普通级，
0: 还有工业级，
1: 还有工业级。那我们今天是优中选优，选择到的是优级，献给我们东方顾的会员朋友们，也是希望大家啊，这个在吃三文鱼的时候，因为是食品，
0: 是
1: 第一安全健康是放心是放在首位，
0: 对对对对，
1: 其次美味好吃，然后再考虑到营养价值，对吧？本档直播背后做的11
0: 还有11组，我就说一句话，我们今天给大家是正宗的三文鱼，智利三文鱼，而且所见即所得，每一片都是给大家的中段。
1: 哎，是的，
0: 我们在节目说呈现的就是你能拿到的，不一样，我们承诺退款。
1: 对的，好了，399块钱啊，4+2，6斤带回去，4斤是我们的三文鱼鱼排，2斤是三文鱼鱼鳍，原料的产地都是来自智利原产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时间呢，备货都到个位数了。这个李总今天实在是不能加了吗？
1: 肯定不能加了，
0: 肯定不能加了，
1: 肯定不能加，因为要达到我的这个授予的标准，包括切割标准，它最起码也要一两个星期时间。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如果有三文鱼需求的老师们，你今天就买，因为在外面能买到这样品质，而且保证是优级的，市面上几乎是找不到。
0: 这个确实也蛮难得的，而且呢，因为很多一些商家为了利润呢，他会退而求其次，不说其他不能吃，能吃的，对吧？但是我们私厨故事，包括东方购物，还是想一样买了，特别是三文鱼啊这种，大家比较熟知的有这个。
1: 你已经吃三文鱼了，不会去吃那个工业级的吧？哎、我觉得是这样，给大家满足一下，
0: 是
1: 眼睛也吃饱。
0: 但如果说啊，就商家特别像李总，他不跟你说的。那么小但能吃了啥，
1: 有些私企会这样，
0: 能讲对吧？好，最后的几十秒时间，好吧，把优质的三文鱼品种带回去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鲍鱼的这个价格给它压下来，
1: 对，
0: 因为我们已经吃了三文鱼，今天吃再是不能加了嘛，
1: 肯定不能加了，
0: 因为要达到我的这个寿鱼的标准，包括切割标准，它最起码也要一两个星期时间。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如果有三文鱼需求的老师们，你今天就买，因为在外面能买到这样品质，而且保证是优级的，市面上。
1: 几乎是找不到，这个确实也蛮难得的，而且呢，因为很多一些商家为了利润呐，他会退而求其次，不说其他不能吃，能吃的，对吧？但是我们丝绸故事，包括东风购物啊，还是想一样买了，特别是三文鱼啊这种，大家比较熟知的有这个，
0: 你已经是三文鱼了，不会去吃那个工业级的吧？我觉得是这样，给大家满足一下，
1: 是
0: 眼睛也吃不饱。
1: 但如果说啊，就商家特别像李总，他不跟你说的。
0: 那俺们学校带侬吃了是啥？有些私企会这样，侬讲对吧？最后的几十秒时间，好吧，把优质的三文鱼品种带回去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9。
2: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夏天，又到了穿香云纱的季节。那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是用到的是上好的丝绸啊，上好的桑蚕丝，然后用人工的这些技艺，加上古法的传承，让每一件的衣服呢都有那种古风古韵。那今天呢其实是香云纱的首发，而且呢今天的这款香云纱呢在夏天里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行走的空调。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香云纱啊可能就是不是这种开衫哈，今天我们特意在首发的时候专门给大家带来开衫，它是直接可以打开来当一件小外套的，同时呢也可以把它扣上，就当一件很正式的上衣。那么接下来呢，比如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您有这个闺蜜的聚会啊，今天的这件香云纱一定会让您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啊成为焦点。那今天我们还有男款哈，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很多人像我一样的容易出汗，一到夏天之后呢，你出了汗之后呢，衣裳啊耷拉身上一下，第一它不美观，第二呢你身上也黏糊糊也不舒服。所以香云纱作为我们老祖宗啊千百年来在夏天的行走的空调，那今天又面世了。那个我们说啊，它真个汗湿而不沾身，柔软却有深骨，这就是它响当当的独一号。
0: 对，它非常的挺阔，但是它耗料非常的足。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有女款和男款，我们在介绍女款和男款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非遗，然后真正能做到非遗的，为什么在全中国也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家企业，为什么这么难啊？市面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其实我们啊穿的面料大家都知道，有棉呐、有麻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但是我们都知道公认的一个高档的一个材质叫什么？叫丝绸。所以我们香云纱所有的基础是什么？100%的桑蚕丝。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底子就非常高了。那么再来是什么呢？我们用到的是广东顺德它当地的我们说一种植物叫黍梁。这种植物呢，它这个切开来它是红色黄色的，天然的
0: 这个颜色，
1: 天然的这个染料，它不是化学染料，它是真正的天然的生物染料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如果是你黑色的我们的香云纱呢，它还要用到顺德当地的河里面的那个泥，
0: 河泥，
1: 这个河泥也是当地的特产，它里面的铁矿的这个物质啊，铁物质啊，它是非常之多的，然后跟这个黍梁的颜色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才能够成就我们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的香云纱。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香云纱。那么既然说到它是历代传承的，
0: 是，
1: 这也是我们第二批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是整个的技艺，它列入了非遗的目录。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它有一个叫非遗传承的，
0: 是的，
1: 香云纱啊。当然了，我们说到它整个的香云纱，这个香云纱呢，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哪一家厂呢？是佛山，我们说顺德的啊，这个是
0: 顺西
1: 晒粮厂，顺西晒粮厂。那这个晒粮厂啊，我们也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的唐旗香云纱呢，面料的加工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顺西晒粮厂，而我们的厂商的名字呢，是杭州唐旗丝绸有限公司。珍贵难得在什么地方啊？第一，唐旗它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
0: 对，在杭州大家可以看到一件旗袍啊，香云纱4000多、5000多、
1: 1万多、
0: 2万多都有，
1: 就是这个身价。第二呢，我们顺西晒粮厂是正宗的面料厂，而且能够拿到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全国仅有6家，而顺西晒粮厂就是其中的一家。
0: 是的，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讲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女款的有3件，一件绿色，一件红色，一件是这种带着一点淡淡的蓝和淡淡的紫，就是蓝紫色调的。那么男款呢，我们是有一件绿的，一件黑的。
1: 对，
0: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款。女款我会非常非常主推我身上的这件红色，为什么？是来源于它整个的色调和它整个的这个设计。好，我们给大家看细节啊，首先我们这个整个的大身上的色调就是那种红棕色调。红棕色调的整个的色彩，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种丹霞地貌？
1: 哎呦，真的
0: 就是那种夕阳西下的丹 三峡地貌，
1: 是
0: 就是这种红棕色调的，看上去呢颜色非常的饱满，然后呢很显贵气。嗯，再来看到上面的花卉，花卉如果说穿中式的服装，我们就不要是那种非常规整的花卉，
1: 对，
0: 因为中式服装讲究的是灵动，讲究的是留白，
1: 对，
0: 讲究的是晕染。那今天你看到它这个花卉的地方哈，在我的手的这个下方的这个位置，有玉兰花，有红色的花卉，红棕色的花卉，然后呢它并不是很规整的，而是很灵动的分布的。再往下走看到这一块，对，这一块的位置，你会发现它很有中国古画然后被打湿了的感觉，
1: 哎，
0: 是不是
1: 很有意蕴在里面，
0: 像不 像这两块，就是好像被打湿了的古画，然后那个墨迹呢有一点点流淌下来，
1: 对，
0: 又晕染开的感觉。
1: 嗯，
0: 这就是今天它给你营造出来的那种古风古韵的那个味道，
1: 水气淋漓。
0: 对，给大家看背面，背面也是那种云蒸霞蔚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有那种古画的晕染的那种味道。
1: 对，
0: 其实我们说一件衣服哈，它一定是要人要去品的，
1: 是的，
0: 如果一眼就看到说哦它是红配白，哦它是黑配紫，这个衣服的味道就会少了几分。
1: 对，
0: 好，再来看到它的领子，领子也是点睛之笔。我们的领子的位置啊，它是跟我们的衣服的颜色上形成了撞色，
1: 对，一个对比，
0: 这个是棕色调。然后这个棕色调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衣服的里面的花罗的那个面料啊。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是大家一定要必买的呢，因为这件衣服我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话筒啊，因为这件衣服你是可以当外套来穿
1: 的，是的，敞开来穿，
0: 看到了没有，敞开，它就是一件很飘逸的外套，你是可以把它脱了然后当一件外套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这块，就是我的这一块地方，
1: 对，
0: 这个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面料的，看到没有，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它是有透气孔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里面的花卉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啊，
1: 对对对，
0: 哎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你看里面
0: 这是花罗，
1: 对，
0: 很珍贵的真丝的面料做成的花罗的底料，
1: 提花了，
0: 所以这件衣服当你走动的时候，比方说哈，有一阵风吹过来，突然就是这个衣服稍微打开了一点点，
1: 对，
0: 人家稍微眼尖一点的懂一下，说哎呦他穿的是花罗，哎，
1: 对，
0: 再包括我们的这个袖口的地方，
1: 对，
0: 你看做的多漂亮，多么的精致啊，这个袖子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推荐大家的，是因为它袖子足够长，
1: 对，
0: 它是把你整个的这个胳膊的
1: 肘部，
0: 对，整个的胳膊的这个上半部分，包括肘部，全部帮你包裹住了。
1: 对，
0: 所以你要是夏天进到空调房里，你是绝对不会觉得冷的。
1: 是的，
0: 你是很舒服的。
1: 嗯，
0: 我现在这样走动，大家能感觉到那种流光溢彩吗？
1: 有，
0: 有吗？
1: 天然丝绸的这种光泽，
0: 天然丝绸的那种光泽，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种流光溢彩是。真的是任何面料都比不上的，
1: 天生的贵气十足，
0: 对，它就是自带贵气，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的，我穿的就是最小码170，它很显瘦，刚才我们有朋友就跟我说哎高丽姐你是不是最近瘦了，我说其实没有，哦，最近还有点胖，但是是因为这件衣服，它的这种垂顺感，
1: 对对对，
0: 营造出来的，你的前面的小圆圆，后面的小胖胖都是看不见的，
1: 所以而且很显气色，
0: 对，又很抬肤色，
1: 对，
0: 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要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在那个绿树成荫的这种亭台楼阁下面，你就穿上这件衣服，绝对好看，好，这件是红色，是我主推的啊。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那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可以来一件这个绿色，
1: 对，
0: 这件绿色是。这件绿色是我主推的第二件衣服，也是专门帮大家精挑细选的第二件衣服，同样是高端的花罗，然后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花罗看得清楚吧，
1: 是
0: 感受到了花罗吗，感受到了花罗哈，
1: 对，它有隐纹啊，
0: 对，有底纹，非常精致，做工好得不得了，
1: 哎呦，可以愧疚贵气十足，
0: 好的不得了，这种料子都是老料，油光锃亮的，
1: 对对对，
0: 带着亚光的，好，那这件绿丝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来说啊，大家稍微那个啥一点，这样我速度可以快一点，
1: 是，
0: 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介绍它的特点，这件绿色很容易让你显白，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绿啊，就是很衬咱们
1: 皮亚洲人的
0: 亚洲人的肤色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件衣服啊，我稍微把这个往里面藏一点啊，它的这个上面的绿色，它不是那种很明的花纹，它是那种帮你把这个花卉的周边，叶子的周边，跟这一块就像青苔的颜色一样，青苔的颜色，
1: 对，
0: 这种黄棕色的青苔的色调和绿色的这种叶子的颜色交织在一起，所以整件衣服呢，这件衣服呢，就是看上去很有灵动感，
1: 对，
0: 因为它是绿色的嘛，就像中国古画的青绿山水一样，
1: 对，所以这件，而且在夏天一看就满目清凉的感觉，
0: 很舒服，
1: 对，
0: 所以这两件衣服是我非常推荐的，但是如果大家想看这件，我待会到了第二趴，我来试给大家看，
1: 好的，
0: 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给大家迅速看一下，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士啊，男士呢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第一个呢是墨绿色，那么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它的一个黑色，那我穿的就是身上穿的就是这个黑色啊，这个黑色它有一特点啊，
0: 男款我们现在还没开始介绍，已经卖掉五件了，
1: 哇，这个我跟你讲，
0: 现在卖的全是男款，
1: 好东西不用多说话，你看啊，像我这个衣服我就做一个动作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我手一提，你看我手一提，大家看，垂不垂，这个就是我们说到100%的天然的桑蚕丝啊，它的这种垂顺感，
0: 对，
1: 我任何走动它这个线条它垂的，
0: 是
1: 吧，能怎么能都得呢，它是垂坠下来的，
0: 而且细节
1: 对，
0: 来给大家看，对，这个门襟的细节，
1: 我们首先
0: 和里面的暗纹，
1: 对，我们首先这个门襟啊，它是什么呢，暗门襟，它不是说有些啊你看纽扣露出来的，这个看上去呢就有点就是太直白了，我们今天把这个门襟啊把它遮一遮，里面纽扣看不到，给人一种非常文雅的这个感觉，雅致的这个感觉，而且它丝毫没有放过我前门襟的这一小方寸之间的，你看到没有，全部给你做了立体的提花的这个质感，你看到没有，
0: 看得清楚吗，这上面的立体提花，这
1: 立体提花啊，
0: 很费工的，
1: 这个你手摸上去啊，它不是那种平滑的，它是有凹凸起伏的质感的，而且它给你一种非常鲜明的高级感，因为它这个呢全部都是很精致的提花的这个织法，所以这个是很显它的质感的，
0: 是的，
1: 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个评判一件衣服好不好，你只要看这个做工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而且你看我的花罗这个里面啊，隐隐它都是有花纹的，
0: 对，
1: 而且呢它这个是其实是透光的，它其实是叫什么呢，它叫什么呢，
0: 透光不透肉，
1: 透光不透肉，
0: 是
1: 它，你看它的纹它其实看得到的，这个才是真正的隐隐约约，这个有风量，而且汗湿不沾身，实际上这个天气有点热了，它完全不沾在身上，
0: 没错，我们的专柜价格是1980
1: 啊，
0: 1980在杭州是有门店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女款是599，
1: 对，
0: 男款是649
1: 啊，
0: 649，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会儿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我们现在货源还是充沛的，
1: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呢四个码，100斤110斤选 XL 码，130斤选2XL 码，150斤3XL 码，170斤选择4XL 码，男款的话呢也有四个尺码，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 根据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非常正啊，
0: 是的，目前我们的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卖得好，女款是目前红色是在爆卖当中，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 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在我们是这个红女绿男，红女绿男就是红色的女款。
1: 绿色的男款，墨绿色的男款，
0: 对，和这个墨绿色的男款卖得非常好，
1: 很跳眼啊！
0: 大家相信我，我的推荐我不是随便推荐的，这款红色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非常雅致，嗯，即使你平常的那个衣服哈，红色不多，你这件衣服都要买回去，嗯，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俗艳的红，它是很雅致的红。其实高丽衣柜里的红色衣服不多，但是我这衣服穿上去我甚至都不舍得脱下来，
1: 对，
0: 就当时一下觉得说哎呦怎么可以显得我人就是变皮肤变好了，人的气色变好了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然后我们屏幕当中看到还有这个绿色的，
1: 对，这件绿色呢很特别啊，这件绿色呢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啊花罗，因为这个呢它确实是镂空网眼，
0: 对、啊、
1: 它是非常的轻薄而且透气的，关键是什么呢，汗湿不沾身，柔软而有深骨，穿在身上啊天然丝绸的这种垂坠的感觉，嗯，给你一种轻奢贵气的感觉，
0: 是，
1: 所以男士啊其实不管年龄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呢自带三分贵气，嗯，那尤其这件绿色呢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整个的胸口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时尚的设计，它有一些什么呢，像这个哎扣子一样的啊，这个皮扣一样，这个感觉让你会觉得呢更加的时尚也有设计感、嗯、
0: 是的。我们现在女款是红色卖的最好是吗导演、嗯、哦那绿色呢，绿色哦，那绿色也是卖得很好的对吗，那是现在是这样的，对，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你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定回去，因为这个价格我说个大实话啊，供应商他没有备太多的货，嗯，没有备太多的货，因为整个的这个香云纱，真正的有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嗯，真正用花罗帮你做的香云纱其实市面上并不多见，
1: 难之又难少之又少，
0: 对、嗯、真正你要看到很多的香云纱，有的要么就是工艺上出了点问题，嗯，或者是有的就是以假乱真的也是有蛮多的，我们有的时候辨识不清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说今天的香云纱它与众不同，嗯，它是有非遗技艺，目前在东
1: 方四股角螺嘛，
0: 对，
1: 它的这个工艺四股角螺，所以它是镂空网眼，很难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所以很多人跟你讲的，你哪怕有些地方看到的不一定它不是那种正宗的香云纱啊，嗯，这个要讲清楚啊，
0: 是的，很耗料又很耗工、嗯、红色呢因为接下来是端午佳节，哎
1: 对呀、啊、
0: 是吧，哎你总要跟朋友聚会的，你这件红色你一穿很漂亮很美，嗯，你相信我这件红色是一定要穿的，嗯，绿色就是我们说男款的这件也一定要带回去的，
1: 很特别很特别，嗯，我待会儿也给大家披一披穿一穿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感觉啊，
0: 它这个绿色上面的这个、嗯、这个花卉就是那种很中国风的花卉，
1: 对、嗯、
0: 现在我们说中国风就是在全世界都闻名，
1: 是啊，
0: 女款现在红色在爆卖当中、嗯、然后男款就是我们的绿色，如果大家看中了根据自己的尺码先把你要的那个买下来，
1: 对，
0: 到后面很可能有些货源就要断货了，02151199000。

0: 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1: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红色已经噼里啪啦的已经定了好多了。
3: 是，
2: 我们应观众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又换成绿色的了。
3: 嗯，感受一下。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的。
3: 对，
2: 绿色是这样的，它的整个的设计呢，首先它的领口的这个地方，它没有说是领口和袖口要单独加个边出来，它是通体都是绿色。
3: 嗯。
2: 领口的部分就是经典的小立领。这个是中式的经典的小立领，然后这边是有一字扣，再加上这种翡翠玉石般的绿色，跟整个衣服是呼应起来的。
3: 嗯
2: 啊，这个是一个一字扣，但是下面的这几个立就是我们就是这种翡翠玉石般的这种小绿扣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睛之笔。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和色调呢，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如果说给我一个近景啊，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一个大概到这个地方的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是非常衬，能不能把我的脸露出来？就它是很衬东方人的皮肤的，因为这个绿啊，它不是那种墨绿啊，墨绿就会暗。
3: 对，
2: 这个绿是台肤色的，所以这个绿就是会衬的你的皮肤，衬的你的皮肤会很白，你知道吗？就这种绿，这种绿色是最衬我们东方人的黄皮肤的。就这种绿色啊，然后呢，它当中的这个颜色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带有一点晕染的这种叶片，再加上有一些像是那种青苔的那种棕褐色，夹杂在一起，夹杂在一起就很小清新的感觉。
3: 对对对，
2: 整件衣服呢，你是可以有两穿的，就这也是今年我们拿到的唐琪的新货啊，就是你看它是可以来。当一件这种小外套的，
3: 对，
2: 啊，
3: 你把纽子散开来，哎，当一件外套，哎，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今天下午看个展呢，
2: 对，
3: 哎，会轻松一点，
2: 对，你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小外套，就完全
3: 空调房间穿一穿，
2: 对，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是绿色，这个我是建议大家绿色和红色各一件拿回去，因为专柜价格是1980嘛，
3: 对，1980，两件将近4000了，
2: 对，两件就要4000块钱，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3: 我们才599，两件1000多一点，
2: 对吧？
3: 1100多，
2: 对啊，你想想看，你才花多少钱？这么好的衣服，
3: 对，
2: 然后这个袖子也是一样的，是长袖子，
3: 是
2: 遮到我们的肘部啊，一直遮到肘部，所以它这种就是在冬天在空调房里，你不太会容易觉得凉，
3: 对，
2: 这件衣服是绿色是必拿之款啊，必拿之款，所以。如果说这三件里面你要去选的话，我就觉得说红色和绿色啊，红色和绿色都是要必入的。然后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把红色再上身给大家看一下，好好看，我跟大家
3: 这个红色一看就是你这种特殊场合啊，稍微就是大家喜庆
2: 很压得住，
3: 一穿那就是对吧？气场十足啊，
2: 当家主母，
3: 对，当家主母，贵气十足，富贵逼人的感觉，
2: 它就是很贵气，
3: 是的，是的，
2: 对，它就是真的很贵气，
3: 特别适合场合。
2: 对，这件红色它就是很适合很大的一些场合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很喜庆的一些活动。
3: 对对对，
2: 假如今年刚好有，比如说有生日啊，或者是跟闺蜜要聚会啊，这件红色是绝对。
3: 哎呀，要是中考高考成绩比较好的，
2: 哎
3: 呀，什么谢师宴，就是大家亲戚朋友庆祝一下，这件衣服，那你穿出来，你自己心情跟这个衣服。衣服是交相辉映啊，
2: 是
3: 一定很契合的。
2: 是提前先买起来，
3: 对，
2: 这个红色在送考的时候咱们就穿上去
3: 了，对了，
2: 是不是？
3: 哎，就应该这样。六月份啊，
2: 现在就讲究这个，这个里边是绿色
3: 啊，
2: 绿色就平常穿，重要场合就穿这个红色。
3: 对，
2: 这两件都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款的绿色也卖得很。
3: 对，男款的这个绿色呢，我其实因为我穿的是这个黑色嘛，那我可以把这个绿色我可以套一套啊，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衣服啊，你看外面是绿色的，里面看一下，看到没有？里面呢就是花罗，看到没有？里面都是有这种花纹的，它是镂空网眼的这种花纹，是非常透气的。而且呢，你看看得到我的手臂，但是你看不到它不露肉。我把它披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对，
3: 整个一件衣服上去之后，你感觉得到这种垂坠感，
2: 很高级，
3: 对吧？很高级。它马上呢，小金呢，这个衣服的感觉，你看 很高级，而且
2: 它不易皱，
3: 完全不易皱。它第一汗湿，它不贴在身上；第二个呢，它柔软而有伸骨。你还有一个，你起坐的时候靠在这个椅背上的时候，你起来它还是别挺啊，对吧？再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这个衣服啊，它这个它胸口这个口袋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做工，你看它有种立体的感觉。那这个地方，像这种什么呢，肩章啊，这个地方给你做了这样一个小感觉，所以很洋气，很有时尚的感觉。
2: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罗啊，花罗它在工艺上面是要求很高的，这个底上是有这种透气的花纹的。
3: 对，
2: 看到了没有，透气的花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它就是透光透气啊，不透肉。当你在穿的时候，夏天是自带风凉感的。每一件花罗其实都是属于艺术品，都是属于非常高档的这个艺术品。
3: 是。
2: 那这个绿色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如果家里面夫妻两个都想买这个绿色，也是可以的。
3: 是。
2: 或者是您说有一些重要的场合，您想有红色，待会儿再给大家试穿一下蓝色哈，都是可以的。
3: 好的，我也穿上，
2: 对，
3: 感觉一下。
2: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假如是你们这个跟朋友出去玩啊，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绿色的这种香云纱一起配套的出去。这个两个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就衬皮肤，你有没有发现？
3: 对，我这个是墨绿色，它更压得住一点。对于男士来说嘛，对吧？那这件衣服它这个颜色更适当，而且你看我稍微动一动，你看这个光泽，对不对啊？
2: 哎呦，你看这个光泽真漂亮，
3: 光泽啊，可多吗？
2: 人家一定会
3: 问角度不一样，
2: 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3: 很高级呀、啊，它叫什么呢？轻奢贵气，哎，特别适合于夏天哦，这种闷热的，往面体马上倒了，闷了身了下，打了身了下，它不会的，
2: 对，
3: 不尴尬。
2: 零售价是1980，大家自己到这个杭州的门店里是有售的，唐奇门店是有售的，100%的桑蚕丝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一个是599女款，另外一个男款是649，两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3: 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2: 也很这个穿着也很方便的。
3: 是，想好要什么颜色，要几件的，赶紧选起来啊。根据体重，110斤选择 XL， 130斤选择2XL， 150斤3XL， 170斤4XL， 这是女款的四个尺码。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季节刚刚开始热起来，是吧？30度左右。这个衣服呢，赶紧买起来，天一热起来赶紧穿上。
2: 端午节的时候很可能会断货
3: 啊，
2: 端午节期间很有可能会断货，所以大家就趁现在是有现货的时候，尺码都齐全的时候买是最划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我跟大家讲，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因为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都是在备货告急。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170的还有两件，你把尺码给我一下。
1: 好的。
0: 170的还有两件，就是可以穿到120斤左右哈。两 XL 就是175，可以穿到130到140斤的，还有三件。3XL 穿到150的，这个只剩一件了。哎呦，4XL 的红色的，这个只剩两件了。哎，越是大码卖得越快。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今天目前为止啊，我们是没有跟大家说可以去帮大家补货的。没有补货的这个机制。
1: 对，
0: 因为香云纱每次就是它基本上到最热的天气，它其实往往是缺货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外面的香云纱卖的可贵可贵了，就真正的香云纱真的就是都是四位数。我刚从南浔啊，
1: 对，
0: 哎呀，南浔那个地方大家都喜欢穿这个衣服在那儿去拍个照片。
1: 对，
0: 哎呀，那个稍微我看得上一点的香云纱啊，一件上衣啊，2000，
1: 是的，
0: 1580，1880，就是这样的价格啊，成交价啊，不是什么吊牌价。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简直是太便宜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买完以后就去南浔古镇，就去乌镇去拍照片。你到乌镇去看看乌镇里那些那个
1: 香云纱的
0: 价格，你去南浔古镇去看看南浔古镇的那些价格，你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多么的良心。
1: 是，因为说句实话，你首先前提我们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我们有一位顾客是三个颜色一起拿下了。哇，
1: 这个是真的。
0: 刚刚导演告诉我说，有一个顾客三个颜色一起拿下，
1: 不吃亏，
0: 买了三件。
1: 那绝他肯定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杭州汤奇他看过价格的，或者到一些你比如说南浔啊、古镇里面啊，他看过的正宗香云纱。
0: 对呀、
1: 那是什么价格？
0: 是
1: 那么的贵气，对不对啊？所以一看东方购物才500多块钱一件。
0: 对，
1: 说句实话，
0: 红色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先不要听我们说，先赶紧把红色拿下来。
1: 对，
0: 因为红色马上要断货了，有些尺码像那个加大号的、加大号的都快断货了。这个码数它就是松松的，穿在身上非常舒服。我刚才穿的就是最小码，
1: 都还有富裕，对吧？
0: 可大的富裕了，
1: 很大一个余量。
0: 是的。
1: 但是呢，它的身形又显得，因为它垂坠呀、所以它不会在那儿显得很臃肿，一点点都不会的啊。很贵气。
0: 抓紧时间，因为确实是好东西不等人。这个价格，我只能告诉大家，真的是太便宜了。就是外面那种小店，还不是东方购物这种我们说大店哈，然后它也没有出示非遗的技艺，
1: 对，
0: 它都要卖到1000-2000，甚至一件香云纱的背心儿，都要卖到2000-3000。我说我都看不懂了。我说我在东方购物卖多了东西，
1: 但实际它就是香云纱的身价呀，
0: 我都下不了手，你知道吗？真的下不了手。
1: 确实，香云纱你想想看，在古代的时候那是谁在穿呀？确实不是说
0: 都是朱门大户，
1: 对不对啊？
0: 对吧？
1: 这是很正常，因为它确实它也贵，所以它不一般正常也穿不起。但现在呢，我们确实不一样，生活条件。好了嘛，但是香云纱你要眼睛擦擦亮啊，就是一定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红棕色在热卖当中，红棕色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
1: 对，
0: 其实我一开始上来就是介绍红棕色，对吧？大家如果一直看就知道，高黎其实也是主推红棕色。红棕色我觉得是一定要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 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件红色的细节。因为红色这会儿是卖得非常快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一边听高丽介绍一边来订，否则到后面有些尺码是真的快没有货了。首先是这样的，这件红色大家先，我们现在先不推近景啊，给大家看大身的效果。
1: 对
0: 对，它穿上去是不是有点显瘦啊？
1: 是。
0: 哎，它的这个设计就是自然的让你会显瘦，就是背也显得薄薄的，然后整个人也显得瘦瘦的，这是它的裁剪带来的啊，中式服装的裁剪带来的，正尖正袖。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花卉，红色它是红棕色调，它不是那种一就是很呛的红，也不是那种暗暗的棕色，它是红棕色调。那么领口、袖口和整个的这件就是衣服的这个这些我们说边和这个落落的地方，它是带有呼应的。
1: 对，
0: 再看到身上的这个色调，身上的色调就像有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丹霞地貌的夕阳西下，
1: 对，
0: 照的整个丹霞地貌的
1: 甘肃张掖，
0: 张掖嘛，
1: 对对对，七彩，
0: 对
1: 对，
0: 张掖那个那种我们说那种七彩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丹霞地貌的色调，是不是？好，然后我们说再在这个整个的衣服的上面晕染的花鸟，这个晕染的花鸟它不同寻常在哪里哈？我们镜头往下走，往下走，
1: 你看，
0: 再往下走，
1: 哎，
0: 它是错落有致的
1: 哈，
0: 看到这两块了没有？我特别喜欢这两块，
1: 对，
0: 这两块。

0: 漂亮，恰到好处。
1: 那我们的这个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刚刚跟大家说它是棕色的撞色，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衣服是花罗的面料，花罗的面料呢在这个外面看不怎么出来，但是如果这件衣服啊你像我一样你当一件小外套来穿啊，就这样的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当一件小外套，这个时候有风吹过来了，有风吹过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里面没有，这个里面的颜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领口的这个色调，
0: 对，
1: 看到没有，就是这个面料，
0: 对，
1: 这个面料是有纹路的，有花卉的，看到吗？看得清楚吗？看得很清楚啊，
0: 四股角螺的这个古法啊，
1: 是很清晰的，
0: 对，
1: 这种花螺的记忆，
0: 镂空网眼的这种镂空网眼嘛，
1: 对，包括这个里面的工艺，
0: 对，
1: 那这些里面都是那种手做的工艺。
0: 一看就是高级货，
1: 真的，
0: 一看就是高级的
1: 东西。我跟你讲，就是你看到这种衣服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衣柜里的衣服呢，我们就是说，尽量选精品。
0: 那一定是这样
1: 的，因为你买的不多嘛，那么就尽量一件就试一件。这件衣服你看，你可以当一件小外套吧。
0: 尤其啊，
1: 是不是？
0: 你看你稍微走动的时候，
1: 它是有飘逸感的，
0: 它像那种第一飘逸，第二在光线的折射下，它像那种水波流转的感觉，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丝绸呀，这真是中国人
1: 100%的丝绸，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重磅的桑蚕丝做打底，只是它的底子，
0: 对，
1: 所以
0: 才第一步呢。
1: 这件红色是一定要拿下的，
0: 是
1: 很有贵气，自带，但是它不是那种故意营造出来的，而是这件衣服的随意感带来的那种贵气感，
0: 有种松弛感啊。
1: 好，这件红色我们的尺码，大的尺码、中的尺码都卖得很好，
0: 对，
1: 高丽穿的现在就是最小码，我穿的就是这个。其实它是可以穿到120斤的，
0: 对，
1: 它可以穿115、120，
0: 它余量很足啊。
1: 它余量满，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对对对，
1: 我穿的是最小码170啊，
0: 就是110斤穿的那个尺码，
1: 110斤，170，你看看，
0: 你看
1: 这个余量，
0: 足足富裕，
1: 足足富裕吧，
0: 足足富裕，足足富裕，
1: 足足富裕的，哎，
0: 这个完全足足富裕了，
1: 对。这个是女款，男款的我们是个绿色和黑色都卖的超好。
0: 这个绿色因为比较特别啊，它是非常闪亮。那么黑色的话呢，贵气十足啊。这件衣服也是非常不错，尤其它做工啊，它是一个暗门襟的一个做法，它前面呢它是给你做的非常的精致，一点点扣子全部给你遮起来，感觉上呢更加的雅致。
1: 好，
0: 那么同时这里面全部都是刺绣的，那都是绣花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男士啊，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你不要全部都是绣，那个不要的。但是就在你正前门襟这个地方，哎，全部呢这种质感，
1: 哎，
0: 一出来之后，
1: 你手拿开让大家看一下，
0: 那就这个，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就这一块，
0: 就特别漂亮，
1: 包括通体暗纹。
0: 对，这个呢，我们讲啊，它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花罗更高级啊，比香橼纱当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用更复杂的。它叫花罗工艺来做成的，
1: 是的，
0: 今天高级的花罗给大家。
1: 是的，黑色和绿色现在我们的男款的尺码也不多了，
0: 你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几百块钱。
0: 对，
1: 几百块钱，
0: 而且你基本上可以一直穿下去。
1: 对呀，它是越穿越凉快的。
0: 对的，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个 XL， 根据自己体重来选择，都有余量的，没关系的，垂坠上很好，
1: 是的，
0: 很显身形。
1: 是的，红色买到了没有？买到了红色，赶紧追绿色，绿色也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沙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人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沙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绿色的男款啊，包括黑色的男款，以及红色的和绿色的女款，现在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在就是那个大概就是一件或者是没有货了。
1: 嗯，
0: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
1: 啊。
0: 然后呢，是这样的。每一件的门店价格，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奇门店去。
1: 对，
0: 他们家做中式服装是很有韵味的。
1: 嗯，
0: 他们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的都有，高级货。他们家就是高级货。
1: 嗯，
0: 他的衣服呢，就是在那个门店里面的价格就是1980。
1: 对，将近2000了、啊。
0: 对，今天我们的女款是599，男款是649。
1: 嗯，
0: 男女款就差50块钱。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我是觉得先生一件，太太一件。
1: 要的，要的，要的。
0: 啊、这个是蓝色啊，蓝色湖蓝色其实也蛮漂亮的。
1: 嗯，对，这个颜色也很特别，对吧？嗯、那关键是呢，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真的是，哎呀，我看了这件又放不下那件，看了那件，放不下那件，
0: 全部拿下。
1: 那你先拿回去，先看。看看，
0: 就刚刚我们
1: 自己上身，你试试看，
0: 对
1: 对吧？
0: 刚才我们有一位观众不就一个人买了3件吗？
1: 对啊，他可能就是回去要试一下的，就感觉啊、哦，我跟你讲，真的上身的感觉可能比你在镜头里在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可能更好，
0: 上身更好看，
1: 对，更好看
0: 啊，上身更好，因为他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今年的新款，
1: 对，
0: 全部都是新款，男的、男士的，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种高级的服装，
1: 嗯，
0: 咱们也要给家里的先生搭配起来，
1: 要那么一两件的啊，
0: 嗯，
1: 对。尤其到了夏天，你说来来回回穿什么呢 ？T 恤衫吗？啊，包括或者说是 polo 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衣服，总显得没有那种贵气。但这件衣服一上身，那不要讲了，垂坠感，
0: 对，
1: 对吧？这自然型就完全出来了。
0: 那个绿色你要不要再套一下？
1: 这个绿色也很好看。
0: 嗯，
1: 那、no? 你自己看花罗嘛，这里面外面是绿色的，里面花罗，你看
0: 这个里面就是花罗，是有花纹的，
1: 都有纹的啊、哦，
0: 有花纹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它是自带透气孔的，
1: 对，它有罗孔，
0: 自带透气孔，
1: 嗯
0: 啊，自带
1: 透光透气不透肉，
0: 是的
1: 不露肉，
0: 哎，
1: 这个多高级啊！
0: 看得很明显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有那个纹路的，
1: 对，
0: 就是非常的透气的这种面料，
1: 这种垂坠感，你看。嗯，
0: 就一看就是摸在手上就觉得料子，
1: 对，
0: 就是
1: 飘逸吧，
0: 油润感很强，
1: 有些感觉就是说轻，哎，一上这个确实它很有贵气的感觉啊，
0: 那是
1: 啊，这种光泽感稍微动一动哦，它会真的它会说话一样的水波光流转的这个感觉，
0: 嗯，而且它的袖子比以前加长了，你有没有发现？
1: 它其实啊更有气派、嗯，
0: 对，
1: 更有气派。如果说掉在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讲，可能年纪很轻的穿穿啊、哎，但现在这样一垂下来。气派感出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它这个袖子加长就加长的好看。
1: 对了，哎，这件衣服绿色的，哎呀，也难以割舍了，我觉得。
0: 两件都拿下。
1: 啊、确实啊。
0: 真是都
1: 男士家里的顶梁柱，
0: 就是
1: 对不对？主力军。
0: 主力军，
1: 干嘛了？不可以
0: 吗？干嘛不舍得？有什么不舍得的？
1: 嗯、
0: 我们的女款
1: 拿回去先试试看吧。
0: 对
1: 对。
0: 女款的红色和绿色是卖的最好的，然后蓝色我拿在身上比一下，
1: 嗯，很特别的，
0: 嗯，蓝色，哎呦，蓝色也漂亮，
1: 好看的，
0: 哎呦妈呀，蓝色也好漂亮，我给大家试试穿一下。
1: 这个今年啊，唐琪是在设计上他是花了大功夫的，
0: 我给大家、
1: 这是绿的，哦哦，来来来，
0: 这里边有蓝色，
1: 里面有蓝的，
0: 我给大家穿一下蓝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人没有看到高丽穿这个蓝色，
1: 穿的这个感觉哈，
0: 对，
1: 嗯，
0: 试穿一下，
1: 嗯，
0: 蓝色上身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啊。它的蓝色的整个的那个花卉感会更浓郁一些，
1: 嗯，
0: 然后是带着那个紫色的花卉，
1: 嗯，
0: 蓝紫色，
1: 嗯，
0: 就它是冷色调，
1: 对，
0: 啊，冷色调的美啊，很漂亮，
1: 嗯，
0: 就那种云蒸霞蔚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蓝色，如果你发现红色、绿色没货了，你转定这个蓝色也很漂亮、
1: 哦，好看的。
0: 对，它很朦胧、这个，朦胧感。
1: 对，而且它的领子的地方啊，是做了特别的这个绣花的这个装饰的，
0: 嗯，
1: 所以你一看，好像你可能连这个项链你都不一定要戴了，因为它自带了一个项链，
0: 真的不用，
1: 很漂亮，
0: 不用戴首饰。
1: 嗯，
0: 来，帮我拿一下哈。然后红色是我从一开始就推荐的，
1: 嗯，
0: 因为这件红色我一上身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件红色就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然后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场合啊，跟闺蜜聚会呀、啊，这个红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红色，还有绿色，我还需要试吗？反正我看到现在有些朋友，你们就看吧，
1: 要试哪件
0: 有哪个货源就定哪个啊。
1: 啊
0: 啊， 就是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我们男款女款呢都是四个尺码，女款的话呢，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选择 XL， 130选择2XL， 150选择3XL， 170选择4XL。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呢4XL。而且呢，这件衣服在唐琪的专柜价格吊牌价就是1980块钱。
0: 在这儿给大家看一眼。
1: 对，1980。
0: 这是唐琪的门店的吊牌，在这儿，然后在这儿。1980
1: 是
0: 啊，1980
1: 桑蚕丝，
0: 对，100%的桑蚕丝，
1: 对，
0: 大家放心啊，你要送人，这就是20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哎呦，我真的看到那个南浔古镇呐、包括那个乌镇里面，这个衣服好贵啊，
1: 对吧？这真是，
0: 真的就是一件衣服啊，两三千、三四千、而且有的就是一件背心。我真的下不了手。
1: 你今天转过头，在东方购物500多块钱买一件，
0: 对，
1: 啊，整个款式、档次。整个面料，哦呦，
0: 真的
1: 偷着乐吧，
0: 真的偷着乐，所以真的可以多买两件啊。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江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我们的优乐驰的鱼油啊。这个鱼油呢，在我东方购物其实蛮卷的，以前什么80的、85的、90的、95的，今天给您直接瓶身上就卷到了98的高含量。
1: 对的，其实，在很多的鱼油当中的话呢，98含量的这个鱼油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纯度够高。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鱼油的话呢，它里面的成分配比也特别的讲究，所以在东方购物它都是非常的热销。可是其实大家也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这档直播叫今日特卖，所以我们其实今天的组合构成方案力度是跟常规节目不一样的。当然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的每一粒我们叫98高纯度的鱼油，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季，尤其现在我们是中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经常都会觉得喘啊、难受啊、胸闷啊等等的，如果你有以上这些情况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每天都来补充高纯度高含量的鱼油啊。
0: 好，我们今天一瓶当中是有60粒，
1: 对，
0: 一瓶当中是60粒啊。东方购物一共两个构成，一构成的是3瓶装，999块钱，一瓶算下来是333，
1: 是
0: 还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构成，这是1998元，
1: 对，
0: 拿回去一共是有8瓶装，每一瓶算下来是249元，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哈，大概每一粒如果参加一下满千送百，确实这个价格呢近2000了嘛，离3888其实不算远了哈，那每一粒算下来是3.3块钱，
1: 是，
0: 按照一天大概吃1到2粒这么算，您的这个吃的时间啊，一个人如果一天2粒，也就是一个月，那8瓶呢，也就是8个月的量，这里您就会问了，什么叫一粒，什么叫2粒呢？是怎么确定一粒或者2粒的呢？严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1: 好，没问题。
0: 一般来说，我们国家好像日常补充的Omega-3的含量不是很高，
1: 是，
0: 我们是排名靠后，
1: 对。
0: 但我们国家的营养学会推荐量是1000到2000毫克，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每一天其实补给的这个Omega-3含量，也就是说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其实偏低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为什么我们那么低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对比的一些国家来讲，这些你看啊，含量就是每人每天摄入Omega-3含量高的那些国家，
0: 它自然摄入就这么高。
1: 对，人家是
0: 食物当中摄入，
1: 人家是靠海呀，基本上是沿海的，对吧？比如说冰岛，包括你看挪威，包括我们说这个新西兰等等的那些，很多人说人均摄入高含量的那些地方，都是沿海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的话呢，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偏含量就是吃的比较低。那今天我们是什么？每一粒做到，大家听好了，我们总的Omega-3含量每一粒有到1470毫克，也就意味着差不多每人每天吃1粒到2粒，差不多就够了。
0: 就这么算出来的，就我们要是按照我们每一粒这Omega-3的含量呢，其实到2000毫克还差那么一点点。
1: 对，
0: 如果你生活当中吃的海鲜比较丰富一点，倒是也有可能达到2000左右，
1: 是
0: 也可以。
1: 对，
0: 但是你说我年纪长了，吃东西呢没有以前胃口那么好了，那您就不如不要冒这个风险，直接2粒吃，是这么来的。
1: 是，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这一款我们说来自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优乐驰的鱼油，它的好处很多的朋友都说特点是什么，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我们叫98鱼油，也就意味着它的纯度特别高。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纯度高意味什么，意味着里面的含量也特别高了。
0: 对啊，
1: 先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Omega-3的含量达到每一粒哦，这样的一粒鱼油1470毫克。
0: 我想说你这鱼油好透明，
1: 特别漂
0: 亮，你这个字儿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纯度够高，
0: 好高啊，
1: 对吧？就是所有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啊，包括其实我妈妈也在吃鱼油，我经常就说你拿出你自己的鱼油，你来看一看纯净度怎么样。
0: 对，
1: 然后今天Omega-3的含量到底高不高？好，除了这个之外，大家来看到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哦，你看啊，特别特别的就是科学配比。EPA 的含量达到每一粒1080毫克。EPA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啊心心脑脑的血管帮助特别好。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 DHA 对我们脑部也特别棒，每一粒320毫克。另外就是 DPA， 我们说海豹油当中非常稀缺哦，里面也有，它有到每一粒是18毫克。所以大家你看啊，这个大家可以截图截下来，跟你现在正在吃的鱼油你做到一个对比，你会觉得非常的厉害。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吃的鱼油可能单粒的Omega-3含量未必有我们 EPA 每一粒的含量那么高，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优乐驰鱼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什么叫卷？许明老师刚刚在节目一
0: 开始说卷，
1: 对，就说了一个词，就是东方购物的鱼油的话呢，就是以卷来著称。我们卷什么？卷它的纯度，卷它今天的高含量。好，今天这个批次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是给大家做到送检了，送检实测的话呢， 不仅仅是98，还要更高，是98.8。
0: 相当。
1: 那也就意味着今天我们总欧米伽三含量达到了1482毫克，更高了。EPA 你看哦，1111.5毫克，DPA 322.5毫克，然后还有到我们的 DPA 是每一粒当中19.5毫克。
0: 这解释一下，就我们一粒里边含是1500。1500毫克，
1: 对，
0: 里边当中的欧米伽三就已经占到了1482，是这么算出来98.8的。
1: 对对对，朋友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你为什么要卷这个纯度还有这个含量？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我们纯度高意味什么？意味着里面的杂质，尤其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是6050的驴油的话呢，可能里面就有很多的杂质。
0: 我们来看看，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1: 做个小小的实验。当然这个实验你在家里自己也可以做。这是我们优乐池上一代的驴油，你看啊，倒在我们的清水当中，大家肉眼可见的。看明白了吗？可能这个颜色看起来就是什么？
0: 可能4050左右的，哎，里边的其他的杂质占了一些。
1: 对，然后再给大家看啊，这是我们今天整个优乐池的这个油，你看多干净
0: 啊！
1: 我今天你看稍微搓破挤一挤，你看滴在我们今天整个的清水当中，
0: 好厉害啊！
1: 干不
0: 干净？没有那种黄黄的，
1: 没有的。对，因为你吃鱼油，你就希望摄入足够多的欧米伽三，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纯净度高，含量够高，意味着里面所有的杂质，包括我们比较担心的其他可能会有甘油的添加，会有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比如说饱和脂肪酸的一些添加。今天98.8的鱼油含量，这样的一个高纯度的鱼油含量，你不用担心了。
0: 我们今天的3瓶装和8瓶装。它的单粒价格跟大家先报告一下啊，
1: 是
0: 终究呢3瓶装它的价格不到1000块钱，所以参加满金送买的，说实话距离有一点点远，我们就不给您算到满金送买里了。
1: 对，
0: 但是另外一个8瓶装的构成呢是1998元，拿回去8瓶，
1: 对，
0: 这样参加满金送买很容易，相当于花了一个1500来块钱，咱们再除以它的粒数，6瓶68480粒，每一粒算下来才3.3块，按照刚才的3瓶装算是近6块，它是3.3块，接近于又打了个对折。3瓶的单粒和8瓶的单粒比3瓶几乎又腰斩价格。
1: 对，
0: 所以如果对于鱼油您理解到位，就是要长期吃的话，我的心心脑脑的养护就是要长期养护的情况下，
1: 是
0: 那么订购大购成一定没有错。
1: 对，
0: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
2: 所以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3: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终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4: 鱼油里面呢还有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样呢是 EPA， 一样呢叫 DHA。 那么这两东西呢都是不饱和的脂肪酸，那么这些不饱和的脂肪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凝血的功能啊，血管内皮的功能啊，都是有一些很好的保护。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优乐池，98%以上，注意要是以上，
6: 对，
5: 这个纯度在东方购物可以上说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已经高纯度鱼油了。
6: 是，
5: 我们生活当中需要这么高纯度鱼油来养护自己的血液或者是什么大脑啊？
6: 当然需要了，因为其实刚刚我们看到 VCR 里面哈，有很多的老师也在跟我们普及这个知识。我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呢，可能说高油啊、高糖啊、高盐啊等等那些饮食习惯，其实对我们的血管的话呢，带来一定的一些伤害。尤其其实我们说啊，中国人吃的很多的油啊，或者我们说很多的烹饪方式的话呢，可能里面我们有足够多的这个叫做饱和脂肪，但是多不饱和脂肪的话呢，就是比较少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经常会觉得，哎呦。是不是经常觉得这个啊，这个压那个压油量啊不太舒服？然后甚至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因为现在天气不是很热吗？包括我们室外、室内整个个空调房一进一出，你就会觉得喘不过气来，难受。其实这个都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个血管的话呢，有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要补充高纯度的这样的一个鱼油。今天是达到了98%，并且这个批次送检我们是高达了98.8%的这个高纯度的鱼油。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一天不用多，一到两粒可以了啊。
5: 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对于鱼油的提取呢，它的工艺是非常关键的。
6: 对，
5: 其实最早的鱼油呢，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提纯到98%，
6: 是，
5: 它是要进行反复的提纯，把当中的杂质去掉。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如果这个鱼油是60%的话，它40%呢是对您身体没有太大作用的一些油脂，那你就要用60%先减去40%，只能剩个约算啊，剩个20%左右才能被身体利用。那你说这里面的给您带来压力，你的20%能够干嘛的？你要吃多少粒？
6: 对，
5: 你吃它反倒给您身体增加了一些压力了。所以当它的纯度越高，里面可利用的欧米伽三含量就特别特别高了。
6: 对，
5: 你像我们今天达到了98%，而且甚至我们实测值达到了98%以上。
6: 是，这是我们就是引以为傲的啊，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光是嘴巴说说其实不可信。但我们今天这个批次的话呢，其实是什么？给大家送检，实测是达到了98.8%的高纯度。那么大家其实可以截图截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单独一粒欧米伽三的含量一粒哦，它就达到了1482毫克。那么根据我们说整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值，成人每人每天1000到2000毫克来讲，其实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来讲，一粒够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EPA 对于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其实帮助呵护很好，含量达到了1100多毫克。DHA， 哎，我们不用多讲了，可能对我们的脑部其实帮助也很好，322.5毫克也有。然后 DPA 大家也知道，这个吸收度是非常好的，但它很稀缺，一般是在海豹油当中有，每一粒是19.5毫克。所以这些都是什么？今天我们整个送检的实测值，大家拍照出来，跟你现在正在吃的鱼油做到一个对比，你就知道今天我买它买的对不对，值不值啊？
5: 那我们再给大家做做实验，看一下。
6: 没问题。
5: 看严欣这回想给大家是板板上啊，
6: 我们板板上给。
5: 板上也行，
6: 对，徐老师帮我拿一下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鱼油真的这么厉害吗？大家可以看到，我拿一个小针啊，把它。
5: 那我这样，你就
6: 可以
5: 做我们自己的吗？
6: 对，就做我们自己的。
5: 那我们就用长条的，
6: 没问题，给大家干啊。
5: 距离更远
6: 啊，然后
5: 距离更远了，
6: 大家可以看到啊，
5: 看看有没有一条黄颜色的线出来。
6: 对，
5: 等会儿你是挤了吗？
6: 我挤了，
5: 哪里挤了呀？
6: 很多的朋友都说看不出来啊，
5: 挤了吗？ 挤了吗？
6: 这一粒大家可以看到啊。
5: 我找找角度看能不能看啊，看到了，啊、挤了挤了，
6: 对，
5: 看到了吗？
6: 对，
5: 挤了挤了。
6: 这一粒我全部挤完了、啊，
5: 不能冤枉人家。严欣说没挤，是挤过了。
6: 对对对，但你可以看到
5: 挤了这么多条，
6: 颜色好纯粹啊。哎
5: 呦，厉害的，
6: 对，
5: 我是觉得可以的，非常可以，非常好。
6: 这就说明什么？今天我们纯度提纯特别高。然后也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因为我们优乐池的话呢，这个牌子非常的大。我们今天的话呢，是其实新西兰的一个大牌子，然后它其实深耕于母婴行业。很长时间
5: 是，
6: 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深海鱼都是来自于全球四大渔场的秘鲁渔场，而且是深就是在这个接近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深海当中，去大面积的捕捞，然后小鱼给大家做到一个提纯，很难得啊。
5: 新西兰，
6: 对，
5: 我们是一瓶60粒，
6: 60粒，
5: 保质期是有，
6: 应该是3年的时间啊，
5: 3年的时间，而且我们都是比较新鲜的保质期，你安心吃。像这一瓶里面呢。按照一整粒是1500毫克吧，而且它的总量达到了1400多，
6: 是
5: 接近1500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个30，实际上我们还不到，我们比这还高了啊，1400多，
6: 对，
5: 1400几，1480多吧，
6: 82毫克，
5: 对，你要吃上2粒就已经3000左右了，近3000，
6: 对，
5: 您生活当中我相信势必可能您的用的油。或者您的吃的一些蔬菜青菜里面多多少少可能会含有一些欧米伽三，
6: 对，
5: 你比如说你可能用的是一些菜籽油、或者是什么什么油亚麻籽油、里面欧米伽三的含量也是有的、所以再怎么说一凑个一点点几十的欧米伽三还是含量还是有的、所以你整体的3000问题不大，如果按照3000来看的话呢，你看看这些对于我们国家的养生的要求来说，一天1000到2000，1000呢咱中老年朋友们就别看这儿了，可能对于年轻人1000就1000吧，
6: 对，
5: 问题不大，但在上了年纪了，血管什么的都退化特别严重，
6: 是，
5: 那我们更是要以2000毫克为一个基础，我们能超一点点那就超一些些，所以不能比2粒再低了。我曾经跟一些长辈朋友们聊，如果想要养生特别到位的话，有的人会一下吃4粒哦，4粒哦，因为它本身呢跟你身体的消化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你要容许它有一定的浪费的空间，就跟您拿一些比如说香参片，你去打成粉或者怎么着的，它一定有损耗。我们这里面吃完之后呢，你不能保证你吃了3000毫克你就3000毫克全吸收，没有人能给你这个保证，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说多一点点量，给自己身体的进行一个更好的打地基，打好了之后的一些情况我们就尽量的减少出现的可能。
6: 对，
5: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构成，刚才说到了一个是三瓶装呢，在市面上就不管它了，我东方购物告诉您是999，市面上非常贵，因为你像啊，我们即便是三瓶装单粒算下来是5.5块，就毛克快达到6块钱了，市面上随便比一比，你像我们一个三，咱不看低的了，低的没什么意思，我们看下面吧，
6: 是
5: 90的单粒算下来是8块多，哎呦，这个90的，这个看个95的吧，95的是13块多，
6: 对呀。
5: 所以如果我们单粒3瓶装花个5块多钱，快到6块钱一粒，并不算贵。
6: 对，
5: 我们是98含量的，不是95含量的。这点跟大家一样讲清楚。
6: 是。
5: 在外加我们满千送百，8瓶装一出现，
6: 对，
5: 那更加碾压我们的自己3瓶装了。我们自己3瓶装快6块钱一粒的情况下，我们8瓶装参加满千送百很容易达到3888返400元积分活动。条件一满，相当于单粒
6: 3.3块，对，这个性价比，
5: 这个性价比绝值的非常高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二十碳五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1: 鱼油的冷知识。
2: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 60% 70% 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
3: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4: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3: 对，
4: 那多少是好的呢？
3: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5: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6: 会吗？
5: 一定是。
3: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7: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吗？
3: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7: 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3: 对，
7: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8: 刚才也看到了有一些欧米伽三的含量总量啊，有什么偏低啊，或者给您告诉您的是啊，我这个含量也蛮高的，实际上它一粒呢只有比如说800毫克，
9: 对，
8: 只有500毫克，
9: 是，
8: 你一次吃要吃四粒，那谁能受得了？我们今天这一粒当中的容量还是蛮高的啊，1500毫克。按照我刚才给大家算的量，如果您平常养护养护，比如说我是30岁、40岁左右的，我想呢一次吃个1000到2000毫克，那你这一粒完全够用。
9: 对，
8: 平常养护养护，可是咱的年纪如果超过50岁以上，甚至对于自己的自身要求更高一点，您自己可以感受到从自己家族的遗传，父亲母亲，有没有在血管上面出现多多少少的小问题过？如果出现了多多少少的小问题，你的血管弹性越来越差，修复能力越来越差，
9: 是，
8: 那么大家可以考虑考虑通过鱼油来帮助大家对于血管方面的养护。
9: 对，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是很多的朋友来讲就是刻不容缓的，很多的朋友其实看到这个图的话呢可能会有点疑惑，我们其实年轻的时候包括我们饮食啊作息啊等等非常的棒，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血管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非常的通畅，但是你会发现慢慢啊我们

0: 比如说开始接触外卖啦，包括我们饮食啦，包括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吃的大油大腻的东西多了以后，开始你会发现这个血管壁旁边的话呢会沉积一些脂质垃圾，这个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那您想想看，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管不顾，到了你看四十多岁或者再往后的一个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脂质垃圾堆得越来越多。
1: 对，
0: 所以中间本来应该是畅通无阻的一个情况，一个状态，结果发现了小小的一点的淤堵。那我们试想一下啊，如果这个淤堵在我们说脑部的前面或者心部的前面，大家想想看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严重。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一定要什么，一定要维持自己整个的血管内部的一些弹性或者它的通畅程度。但如果出现了一些淤堵怎么办呢？我们通过一些很好的，比如说多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帮它很好的像一些扫除垃圾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一样的，慢慢的把它做到畅通。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带到的就是高纯度的鱼油，能够给大家做到的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就是血管清道夫的一个作用啊。
1: 这比如说这里图就明白的告诉大家 EPA 是干嘛的，DHA 是干嘛的，DPA 又是干嘛的。
0: 对，
1: 他们针对的不一样啊。EPA 高一点就针对于我们血管的养护就很到位，
0: 对，
1: 可以让大家血管更有弹性，更加健康，
0: 是
1: 不要跟着年龄的老化，然后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以后，最后万一稍微的，刚才严欣不是说过了吗？热胀冷缩。
0: 对，
1: 你说现在热什么胀冷缩？谁不在空调房里？
0: 哎呀，
1: 你告诉我这天气不在空调，谁能过得了这个夏天？
0: 对，
1: 一到外面热了，一回屋里面凉了。冬天，屋里面有可能你暖和，出去又冷了。你说一冷一热，热冷的
0: 收缩这个
1: 啊，所以这个血管弹性一定要有。如果没有的话，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
0: 对，
1: 再加上有些人的压，遗传的会比较高。我现在就是高。所以我总害怕自己的血管上面，因为在冲刷的再厉害一点，对于血管壁的损伤会很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了解了解。所以我现在就在吃鱼油，我对于血管还是蛮害怕的。我家里面有这种问题，所以我是亲身经历跟大家讲。你自己看看老父亲老母亲，一般男性来说，父亲有，儿子就几乎都有。一般儿子会遗传这种情况，如果生的女儿呢还不见得有。大家要自己看一看啊，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可以自己测一测血压。还有在这儿 DHA 320毫克，针对于这大脑的养护。你别拿着钥匙找钥匙，拿着手机找手机，是吧？还挺可怕的人事儿。久而久之你说谁不担心呢？丢三落四的一样啊。DPA 高，这个是 DPA， 刚才妍希说了，
0: 海豹油里面提纯提取的，
1: 这什么好？
0: 对，也是对我们的这个血管很有帮助，它是一个高吸收的，所以就是非常的珍贵。它提纯也很难，很多的朋友都说自己可能吃的鱼油啊，现在您正在吃的油未必有这个成分，因为它真的太珍贵了，
1: 好多都没有，
0: 对，
1: 很多就是这两个，
0: 对，
1: 而且还是什么呢？它这个低，这个高，甚至有的呢，两个加在一起300多，
0: 对，
1: 就 EPA DHA 加在一起300多，它可能就500毫克。
0: 是呀，
1: 你知道吧？它加在一起300多，它才60%-70%的含量。大家一定要看好单粒的含量是多少，不要不看这个，只看一个价格，每一粒算下来之后，5毛钱一粒，1块钱一粒，最后您一吃吃8粒，吃10粒，哎呦，然后当中的一些垃圾，我们给大家挤一挤，
0: 没问题，
1: 给大家挤一个。
0: 对，
1: 市面上有一些含量高的，挤完之后就是黄黄的，
0: 是，
1: 因为它其他的不好的东西占比太高了。
0: 对的，比如说甘油或者很多的一些饱和脂肪酸，它含量高，对吧？但我们今天大家看到这是优乐驰的鱼油啊，它听到你看很纯净，直接挤到这边，这第二粒了啊。光波可以看到，我直接是真实的。
1: 其实第一粒上面还有飘了一层薄薄的透明的油，
0: 对，
1: 我们没有倒掉啊。
0: 对，它毕竟是油脂嘛，对不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慢慢浮上来，水油肯定不相容的，但你会发现这个颜色，看到了吗？基本上跟我们的清水的颜色几乎是融为一体的感觉，所以意味什么？我们今天更加的纯净纯粹，
1: 对，
0: 我们都秘鲁一场深海的小鱼，给大家做到多道的提纯，98的鱼油含量纯度都是达到了非常高的级别。
1: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检测报告。
0: 好，哎呦，这个很厉害了。然后画面当中这个就是我们深海鱼啊去捕捞，好难得
1: 原材料，
0: 原材料就是全球的四大的知名渔场，在我们的秘鲁渔场，然后都是深海小鱼，给您做到捕捞，然后提纯，然后这个接下来要给大家看到的我们的这个批次送检的实测也很厉害，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哇，真的能够达到98.8吗？
1: 对呀，
0: 这是批次送检啊，然后经换算以后，每一粒它欧米伽三的总含量1482毫克，你拿出你现在正在吃的鱼油，你来比比看，
1: 有的人能达到400多就不错，
0: 哎，
1: 两个加在一起400。 百多。
0: 对，然后我们里面的 EPA 对我们的心心脑脑的血管很好的，1111.5毫克 ，DHA 对脑部很好的322.5毫克，还有就是 DPA 吸收度很棒的19.5毫克，这个大家直接可以拍照截图都没问题。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放心，今天实打实的每一粒就是高含量、高程度的鱼油，把握住啊。
1: 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三瓶装，一个构成8瓶装。
0: 对，
1: 一般订购鱼油呢，像我们这个年纪很少自己一个人吃的。
0: 是是是，
1: 我现在订购是全家人来吃，我吃老父亲老母亲都要一起吃的。
0: 对，
1: 像这种吃法上面来讲，一人一天2粒，我就按单人算啊，8瓶就8个月，老两口一起吃，一人4个月。我们的保质期时间好几年了，
0: 非常迟，
1: 3年时间了。
0: 对对，
1: 所以你就不用说我等3年才能吃完8瓶，我是不是要吃个5年10年？怎么可能？
0: 对，
1: 3年都算什么3年？3个月都算比较长的时间了。儿子女儿，你像我有的时候还要再吃一吃，我这有每次吃一粒，不像老父亲老母亲要2粒打底起的。我一天一粒的话，那我也得拿个2瓶走啊。那老父亲老母亲是不是也就少吃2瓶了？实际上有的时候老两口连3个月都不见得能够吃到那么久。所以要定，首先考虑是多瓶装，然后参加一下满减送百，多瓶装才能接近于2000块嘛。3件满3888返您400元的积分，算到单套上面，您每一粒才多少钱呢？3块3，
0: 哎呦，
1: 约3块钱，完全消耗才能担得起，您说是吧？不像刚才我们看到的16、17块钱一粒，那才95含量的鱼油，我们是98起的鱼油，抓紧时间定今天的1998元的构成，导演老师。我们的8瓶装
0: 不多
1: 了，还剩下最后的十组现货。
0: 哎呦，
1: 一旦售罄，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暂时就不预约了。跟大家说抱歉，赶紧订购021511199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亿亿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Bod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hat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2: Distinct and say marine omega-3s,、mm-hmm. or we should say long-chain omega-3s, then that's
3: well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4: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5: 鱼油里面呢还有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样呢是 EPA， 一样呢叫 DHA。 那么这两个东西呢都是不饱和的脂肪酸，那么这些不饱和的脂肪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凝血的功能啊，血管内皮的功能啊，都是有一些很好的保护。
6: 鱼油的冷知识，
7: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 60%、 70% 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8: 确实，像鱼油呢，高含量，大家不能光看高含量，90%、85%，你要看总量。
9: 对，
8: 你这总量不合格也不行啊！你是单粒纯度高，我是也佩服你，也可以。结果你500毫升。500毫克一粒，
9: 500毫克，对。
8: 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你要吃三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量。那你说你何必呢？妈妈那个皮儿你吃起来没有压力的，所以我其实就一粒就够了呀，或者是两粒就可以了呀。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千万不要被忽悠，说那我这一粒便宜，我只要花1块钱，结果告诉我500毫克一粒，那我要一次性吃三粒我也要花3块钱，结果你的含量才90才85的，还比我们低，那您这何苦来哉的呢？我们今天还不如直接一步到位了，拿回去的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而且我们的原材料是来自于深海的小鱼。
9: 对的，都是秘鲁渔场的深海小鱼，因为全球四大鱼场大家都知道，非常知名的秘鲁渔场，而且就是怎么讲，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看到一些鱼油可能说它的制作加工包括提纯的工艺不是那么棒，所以多少的话呢你会觉得这个鱼油哎怎么看起来太过于沉亮，这个颜色就看起来有点混浊一样，那说明什么？里面有一些不好的杂质。
8: 来，那我不说，
9: 咱们今天好，没问题，
8: 我不是光说不练假把式，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看看能不能找一找啊。你先帮我第一条，我先找一找，
9: 可以，
8: 你先别着急，第两条啊，
9: 我就第一条，
8: 你先第一条，让大家先知道一下，我们确实在滴。我找着，哎，找到光线了，有啊。
9: 对，
8: 来，严欣，继续你的第二条、第三条
9: 来。来，再来。
8: 我们就这个是真实的，你看看，
9: 对，
8: 有没有什么黄黄的呀？
9: 对，
8: 黑黑的呀，棕棕的呀，你看看是不是都滴下来了？
9: 全部滴完了。
8: 好，那我就把它稍微的正面来，大家看到滴了，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颜色？
9: 没有
8: 吧？
9: 纯粹。干净，
8: 干干净净的，
9: 这颜色真的漂亮，
8: 真的不错。
9: 是是是，你就跟你自己家现在吃的鱼油，你也去做到对比。你看我们这鱼油拿过来，多纯粹，多干净，
8: 透明。
9: 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其实我爸爸妈妈也在吃鱼油，尤其我妈妈也是，就前两年开始就是对，就是吃鱼油这一块，就是心脑血管的呵护，她很注重。但是她第一次买回来没跟我说，因为她的小姐妹都在吃。买回来以后的话，她说：“哎，你看我买了好多鱼油。”我一看，我没说话，我说：“你自己看这个鱼油，你看这个颜色你就知道。我们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通透度非常的漂亮，非常非常的漂亮，说明什么？就是里面的杂质我们剔除的特别的干净，对。”刚刚可以看到吗？
8: 看着字儿了吗？
9: 对，
8: 字儿都已经完全出看得出来了。
9: 我们是多道的萃取工艺，低温萃取，临界点的萃取工艺，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里面可以把杂质剔除的干干净净。你吃鱼油，如果说你吃了3粒、5粒、4粒，然后是50、40的鱼油，里面还有那么多的一些油脂油
8: 花，我们是多少？
9: 我们今天是98鱼油。 含量高，纯度高，就这很多的朋友都一步到位了，花小钱办大事了啊！这个批次送检十次是达到了98.8，
8: 真的。
9: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粒，你就记住这个数值，1482毫克，每一粒就那么高。EPA 1111.5毫克，对心心脑脑血管很好的。DHA 我们不用多讲了，对脑部也很好的，322.5毫克。还有就是 DPA， 它的吸收率非常棒。
8: 我再插句话啊。
9: 好，
8: 这个 DHA 和 EPA 含量，大家不要把它弄倒了。
9: 千万不
8: 能。对于长辈来说，上了年纪的要 EPA 高。这里面都有学问，不是说我总量达到1400多，哎呀你就开心了。它提纯度98，结果一看 DHA 高达1300。或者1400，它的 EPA 只有80几，那你也不要买。这个含量的配比是完全不对的。
9: 对，
8: 一定要 EPA 高。为什么要 EPA 高呢？它是因为对于血管壁的保护，对于血管的保护是非常到位的。
9: 是的，
8: 如果您遗传，我说了像我似的，我就遗传，我40多岁就已经非常显了，该高的高了。那对于血流，对于冲刷血管的摩擦和损伤会非常的严重，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吃一点点东西控制它一下，是要控制的。但是既然有损伤了，或者之前年轻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吃没有控制的情况下，有没有损伤？有损伤吗？怎么样去呵护它？那就是要用鱼油把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血管呢、这些壁啊，曾经被血液这样摩擦过的以后，有多多少有一点点小损伤，如果你再不管它，慢慢的变硬变脆怎么办？很害怕的，很可怕的，所以鱼油就非常的关键了啊！这个不是我恐吓大家，您可以自己随便去查。对于一些遗传的问题，你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您自己的亲戚兄弟也是有这个问题的，你更要把这件事儿当做第一要务来解决。
9: 对，
8: 我们今天一个3瓶装，一个8瓶装，不建议大家经过3瓶的原因就是，我们要是像我，这辈子是离不开鱼油了，我就直接这么说。因为我本来就有遗传，我是肯定离不开。我在吃某些东西的时候，把它控制一下下，这个高的地方控制一下下，那么对于鱼油就是要好好的对我的血管壁好好的呵护。你比如说我的车，我尽量不开高速，或者是不开那种坑坑洼洼的地方，不开归不开，但是你终究也开了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要养护。我的血管就算我的压不高，但是我血管都流经我这个血液流经血管这么多年了，我该怎么样也该呵护一下我的血管了。
9: 对，
8: 道理是这个道理嘛。
9: 对，
8: 你长久不休能行吗？所以该吃都是要吃的，养护平常一粒。对于有一点点基础的小问题的观众朋友们，以2粒起也是应该蛮普遍的一个观点啊。如果2粒的话，这1瓶60粒，您大概可以吃一个月。8瓶就是8个月，老两口就是1人4个月，这还够久吗？才4个月。如果一套能让我吃一年，我才开心了。3年保质期了，
9: 对，
8: 不怕的啊。
9: 对，
8: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单粒算下来参加满千送百，才只需要
9: 3块3左右。
8: 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
1: 所以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的一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4: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也让我儿子也吃。

0: 大家看到这个纯净的环境了没有啊？所以我们的鱼油的从打捞原材料就非常讲究，在一个在加工过程当中，大家也安心。其实没有这种能力，没有强大的企业实力背景，
1: 对，
0: 你想要提纯到90%几也不容易。
1: 真的很难。对，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现在市面当中很多的鱼油价格也很划算，然后你一看它的纯度不高，然后每一粒的话呢，拿出来这个颜色也是有点混浊不堪的感觉，就是因为大的品牌它有好的提纯工艺，小的品牌小的作坊你还未必能够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好的技术。那今天画面当中看到的，首先就是原材料，我们是全球四大的这个秘鲁渔场深海的小鱼，然后捕捞上来给您做到一个提纯。然后我们这个提纯也很讲究，不是说一道两道，我们是要经过3道的提纯。初步提纯可能达到60-50的鱼油，再经过我们低温的萃取，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纯度又高了，然后还有临界点的一个萃取，所以我们是优中选优啊，直接达到了每一粒的纯度98%。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是深耕于母婴行业，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保健食品的行业，这么多年的一个老牌子，这个鱼油跟大家讲，我们获得了IFOS 五星认证，这一点很重要。很多的爸爸妈妈对于这一点可能不太了解，你去查一查，因为我们每一个瓶身上面都有这样印着嘛，IFOS 五星认证，这是什么？这是独立于就是世界的这个检测鱼油的第三方的一个机构，就当他出具的报告如果说3星4星的话，意味着达到的标准已经很厉害了，但是我们是5星，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浓度与标签是一致的，然后的话呢，氧化标准是非常高的，而且通过了我们说的比如说 PCB 包括 PCDTF 等等的任何标准，以及重金属等等的各项标准，反正你记住了，拿到了5星认证，这款鱼油一定是非常棒的。
0: 今天带回去的构成大家抓紧时间了啊，因为1998的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是
0: 从新西兰原瓶油人进口，现在还能给您做8瓶。根据国际形势来看，如果这个油啊，或者是这个轮船呐、或者是怎么着的，你不管飞机还是什么，都跟油有关系的东西，所以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数啊。就今天能给您带来3年保质期，能定就定8瓶装，
1: 对，
0: 不要定3瓶装，
1: 对，
0: 8瓶参加满减送买，咱算下来大概是3.3块左右一粒，
1: 是
0: 3.3块左右一粒，这在鱼油行业里边这么卷的情况下，已经算性价比非常高的了。尤其是注意，我们什么东西高，什么东西低，这里给大家讲清楚。说明白，拆开了揉碎了说，看这里啊，
1: 对
0: ，EPA 含量要高，DHA 和 DPA 的是我们额外算，是怎么说呢？就额外您添得，就一般来讲都没有 DPA，
1: 是
0: 只到 DHA 结束。您不信，看看您的鱼油里边，如果您鱼油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别的东西，那你就要小心了。那 DHA 和比如说和 EPA， 那时候我一半啊，一个是600，一个是600，我行不行？不行，
1: 对。
0: 不行，听我说不行，为什么？EPA 一定要高，针对的年龄群它不一样，
1: 是，
0: 所以 EPA 对于大家的血管的养护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其实我们不止吧，
1: 对，
0: 我们实测值已经达到了更高的量，不是98%，
1: 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高纯度，包括我们高含量的一个鱼油的话呢，一定在数值上面可以体现出来的。那其实画面当中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总的欧米伽三含量啊，把握住啊，因为我们只有个位数现货，
0: 马上就要售罄了，
1: 1482毫克，你还是那句话。你把你现在正在吃的鱼油你拿出来对比一下，爸爸妈妈就应该明白清楚了啊！就我们总的含量1400多毫克，然后我们的 EPA 达到了1111.5毫克，意味着什么？今天对我们心心脑脑血管好处的 EPA 含量高呀，还有 DHA 对我们的脑部好的322.5毫克，还有就是 DPA 它的吸收，包括我们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萃取是非常难的，然后吸收度却是非常棒的，19.5毫克。所以今天3项是黄金配比，总的批次送检实测是达到了98.8。
0: 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1: 对，所以这一点大家放心心，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花更少的钱吃到真正的高纯度的鱼油。那今天这个就是大家的不二之选了。实话实说，像我们家现在爸爸妈妈在吃的这个鱼油就是这一款，因为我们也是直播做多了以后，然后看多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鱼油，都明白什么样的鱼油才是真正好的优质的鱼油，所以大家放心。那不仅是像我们这个年长的一些爸爸妈妈，包括其实像我们年轻一代，平时比如说饮食作息不好的朋友，都应该要吃鱼油了啊。
0: 这个呢，在这测试滴了2滴
1: 啊，我们再来一滴 啊，
0: 让我棉心再给大家再滴一滴，我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有啊，我们在这边滴，
1: 好，
0: 现场滴，
1: 好，
0: 还有一点点空间给大家看，
1: 看到了啊，来
0: 再滴一滴。 看看看看看看，
1: 看到这个纯净度了吗？
0: 纯不纯净？
1: 对，
0: 纯净吧。
1: 对，啊、因为鱼油它的提纯难的啊、
0: 哎。真好。
1: 如果说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杂质，吃到你身体里面，你是不是也有担心有负担？比如说有甘油，有其他的一些饱和脂肪。那你想看，那你吃这个不多不饱和脂肪酸，你不是白吃了吗？对不对？
0: 多好哈、嗯，品质不错。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了，嗯，还是跟大家唠叨唠叨，选哪一个？为什么选择八瓶装？
1: 对，
0: 不是因为它贵。反倒是因为它便宜，嗯，总价确实门槛是有一点的，但是我们要往长远看，凡是对于供应商来讲，一定是本着薄利多销的意思来设计构成的，嗯，那既然我有八瓶装，我的单利算下来，参加马健送百，它就是要3块钱，
1: 是，
0: 已经很便宜，很便宜了，
1: 划算。
0: 如果要按照市面上来讲，那就十几块钱一粒的，
1: 对，
0: 很正常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才3块钱，最后4分钟，大家把握住机会哦。导演老师，我们的1998的八瓶装哦，还剩下最后的3组现货。订购喽，选择货到付款也成，您订完之后再去别地比价都行，但是今天一定要记得先下单，02151119900。
2: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异异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3: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哦、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4: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3: 对对，嗯，
4: 那多少是好的呢？
3: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嗯，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嗯，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5: 哦，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4: 会吗？
5: 一定是。
3: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6: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嗯，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嗯，那不好的呢我。

0: 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1: 大家有没有留意刚才他们对比的时候说的总含量？严欣也看到了吧？
2: 对，
1: 有一个刚开始举例的说含量低的那个是30%那鱼油是1000毫克，
2: 是。
1: 然后刚才又举了一个例子说那个高一点好像多少来着？我忘了啊。他说那个是我看了一下是900毫克，
2: 对。
1: 而且他俩的这个比例，一个是 EPA 是600多，DHA 是300多，我们的 EPA 是1000多，
2: 对。
1: DHA 是300多，
2: 是。所以
1: 它是几乎是一个3倍啊，
2: 对，
1: 那个是2倍，我们是3倍，大家发现了区别了没？
2: 是。
1: 你我要不说，对于大家总含量来讲，比如说啊，我那个高，比如他以刚才那个900毫升那个说啊，900毫克那个说啊，他说我这个高，我的一粒含量80%-90%的，结果一看他900。我们是1500哎，
2: 是啊，所以从
1: 总量不一样啊。
2: 对，我们的这个维度的话呢，不管是从它的纯度还是这个含量来讲，其实都是拔得头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哦，原来选择鱼有那么多的这个
1: 讲究，
2: 当然有了。你吃无非就是要想吃到这里面的这个欧米伽三，
1: 对
2: 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欧米伽三纯度高；第二，它的含量有高，所以就意味着你吃到的每一粒，确确实实对你的心心脑脑的血管，它的呵护是真的很有帮助的。
1: 最后的两组现货1998最后的2套，
2: 划算的啊！
1: 我个人建议大家呢，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跟市面上进行比较，然后我们单利算下来，参加买年送百财，
2: 3.3块左右，对，
1: 就是一天按照您，就算咱按照2粒吃，也不过就是5-6块钱，哎呀，还是可以的啊，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2: 是，
1: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哦，1998最后一组，选择货到付款喽，02151111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下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下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肠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一定听到过一句话，就是肠道健康人健康，所以咱们平时会有意识的给自己肠道补充好的益生菌。那今天咱们是银优恒这款 BB12 的原装进口的益生菌，我们的今日特卖带给大家。它呀菌的配伍特别的好，而且是三菌联用之外呢，单包的活菌数量也特别的高。关键是我们今天里面所有三个菌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啊，给提供的，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特卖的力度，价格不仅是很优惠，性价比很高，我们还有这样的正装一盒要给大家免费来试吃，所以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娇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很多人说哎呀到了夏天之后啊，哎呦我的胃肠道的问题啊反而是更加的突出了。第一个呢，我们说啊，很多人现在呢到这个季节，你说回到家里面，外面很热，回到家里面可能冰的冷饮啊，冰的这个饮料啊，甚至有些冰的西瓜呀，你哐哐哐哐吃下去，对吧？你晚上吃饭的时候可能再来点冰啤酒。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啊他这个比如说他要吃的刺激一点的，辣的呀，那这些呢可能都对我们的胃肠道啊带来更大的负担和压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啊银优恒的啊我们的益生菌。
0: 是的，我相信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对于自己肠道的养护是比较有意识的。还有一部分人可能说会忽略，但是我们虽然说到了今天晚上，我们要提示大家一件事情，你跟着我们这张自检板上面来

0: 做一个自测。首先每天其实要做一件事情，如果到了现在晚上9:07左右了，你还没有做的话，其实可能这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你的肠道健康需要你来关注到了。
1: 确实啊，你比如说有些人呢，尤其老年人啊，这个情况比较多，好几天才排一次便。那你想想，说句实话，我们比较形象一点说啊，你像现在这个天气，你说你的垃圾，你不要说一天不到，你半天不到，你中午做的这个有点海鲜那个内脏的，你不到，你这个味道那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啊？但是哎，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你的肠道当中，你想想看啊，你有2天3天你没有排出来，这个时候你浑身你就是特别难受了，口气也有了呀，身上也觉得特别的难受呀，这个肚子呀胀鼓鼓的呀，然后呢怎么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来，对吧？这种情况有。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反过来了，他一天要好几次，是吧？他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到外面吃饭先要找准厕所在什么地方，这也是另外的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种呢，哎呀，每次在这个马桶上要坐好长时间，半个小时啊，他特别就是说有很长的时间才能给他排出来。还有呢，肚子有点咕噜咕噜啦，有些脚这个痛的这个感觉啊。那么这些呢，您看看，您自己看一下。有人说，哎呦，这里面我有一样；有的说，哎呦，我不止一样哦，我有的2、3个感觉侪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关注一下您的肠胃啊。
0: 是，我们是建议大家一定是要关注自己肠道的这样一个内环境。我们说，其实肠道它其实啊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就是说益生菌在当中。为什么可能说您家里面什么小婴儿对吧？他那个拉的便便都不是特别的臭，因为他这个肠道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大量的这个有益菌啊。你看肠道内壁还是比较粉嫩的，但是可能说如果说有些人年纪上去了，或者不好的一些饮食习惯对吧，什么久坐呀，让你这个肠道里面比如说有益菌是越来越少了，有害菌是越来越多了，或者有些什么做了一个明确的一个什么肠镜检查，那个采打那个报告一出来，真的发现肠道内壁像豹纹一样，很多一些长时间没有排出身体外面很多什么食物的残渣，反复的腐蚀我们这个肠道内壁啊，就是脏乱差的环境。
1: 对，这样的环境，那你说你的肠道的健康，你说要多好，那肯定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所以呢，养护我们的肠道健康，其实就是养护你整个身体的健康。
0: 是的，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可以来吃益生菌哦。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款银优恒的 BB12 的益生菌。首先，这个是它单盒的包装，原装进口过来，它里面会有到1盒3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吃起来包括带在身边都是很方便的。首先，我们说买益生菌啊，看它里面有什么样的活菌。我们里面从菌的这个菌株的种类来说，有3种菌，一个是 BB12， 一个是 ALGG， 还有呢 ALA-5 动物双歧杆菌、鼠李糖乳杆菌以及嗜酸乳杆菌，并且这三个菌啊，全部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的。这三个菌啊，其实他们的这个就是作战能力、活性都是非常非常强的，尤其是 BB12 和 ALGG。
1: 对，这是我们的王牌菌种啊，这些呢都对我们的大肠呀、小肠呀都会带来很好的一个帮助啊。那我们来看看啊，其实我们说到人呐，我们为什么就是说你吃进去的食物，你要变成能量，提供给我们的细胞，提供我们的身体供能，那它一定要好好的这个吸收。在哪里吸收呢？其实是在我们的小肠里面吸收的。所以小肠啊，我们不希望它特别的敏感。如果说它一受刺激都特别的敏感，那加快它的蠕动之后呢，那它就小肠啊吸收的时间就会比较短，它快速的它就进到大肠当中去了，浪费了我们很好的吸收营养的这个时间。所以 LGG 呢，它是非常好的，能够稳定我们整个它的定植在小肠当中嘛，能够舒缓刺激，让我们的小肠啊不要那么的敏感，让它呢吸收的时间长一点，让我们吃进去的营养更好的吸收进来，提供我们身体的能量，好吧？然后呢，把这些吸收掉的这个残渣呀，包括其他的剩余的这个东西呢，我们就进入到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这就是我们的大肠的部分了。那大肠呢，我们说啊，我们第一个它要进一步的进行吸收，第二个呢，我们要把这些毒素残渣它要排出我们的正常，要排出我们的体外。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BB12 就应该讲它是定植在大肠当中的，它能够分解你的毒素残渣，帮助我们怎么样呢，正常的排出，而且它呢给我们的大肠当中啊，它带来更多的水润的这个环境啊，使得你呢不至于太干结。我们很多人，有的人说我2天3天排不出来之后， 往往排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真的又硬啊，邦邦硬的，像羊粪蛋一样的。那其实啊，就是在大肠当中，它把这个水分啊，大量的给你吸收了，所以你增加你的排便的难度。那我们 BBR 它能够刺激让你的水分的这个啊释出，让你能够呢更好的润泽我们整个的大肠环境。那么还有一个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之前啊就这两种，那第三种呢，这是我们新的配方当中才给大家带到的 LA-5。这是针对什么呢？我们第一啊，有很多的我们说我们要好的这些菌啊，定植在我们的这个肠道环境当中，我们不希望这些不好的这个菌啊附着在我们的肠壁当中。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可能啊年纪大了，要吃每天可能要吃很多专业机构给你开的一些东西，什么每天早上呀呱呱呱好多东西一大把吃进去，当然它各起各的作用，但是这些东西最后它还是会影响到你的肠道的这个环境的，对吧？很多人就不适应了呀，有些哎呦就是哎呀不说抽抽了给一刀啊，有人管呢哎呀马上要去上厕所了，这种情况也很常见的。那么 LA 杠五呢，它是建立屏障来阻挡有害的这个菌啊附着在你的肠道当中，哎，把你的这些情况呀能够好好的能够改善一下。这个呢，所以你看 LA 杠五、BB12、我们 LGG 分别在大肠、小肠当中定植，哎，能够啊真正的养护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环境。
0: 我们是三军联用，然后他们各自是有各自啊干活的作战的一个场所，
1: 对，
0: 然后呢他们这个定植能力也很强，都能够什么耐胃酸，然后呢也是耐胆汁，顺利的到达他们干活的那个地方。还有我们说菌的配伍很重要之外呢，今天我们单包的活菌数量也很厉害，这一包哦大家别小看它，70亿的 CFU 的活菌。
1: 对，
0: 首先它不是死菌，然后这一包里面70亿这个菌的这个数量是特别厉害的。如果你这个肠道里面，对吧，比如说啊肠道里面有很多一些有害菌，那么其实可能说你吃一些单包活菌数量并不多的一些什么益生菌啊，可能说啊没有多大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今天一包里面就有到足足啊70亿。
1: 对，
0: 咱们既是精兵强将还是大军团的、
1: 对，所以呢这样呢数量啊数量保证了啊，那才能够它的感觉才能够保证到位，
0: 是
1: 吧？那么当然了，这个就是说到比起我们比如说像以前，哎，你比如说有像30亿包其实已经还蛮多了，我们之前还看到过有20亿包的呢，对吧？那即使是30亿包，你可能要两包你才60亿嘛，但我们今天这一包里面就是70亿 CFU 的活菌，所以这个呢应该讲啊它的量是真的能够保证到的。
0: 是的，而且我们也教大家这个吃起来很方便，你可以像大纲这样子撕开直接倒在嘴巴里面吃，
1: 对，
0: 也可以一点点温水冲调，而且口感
1: 很
0: 不错，
1: 很方便啊，你外出携带也是很方便，出去旅游出差都很方便的，你直接其实没有水的情况之下你就直接倒到嘴巴里面。
0: 是，我们的粉呢是特别的细的，微微一点点酸甜，因为咱们里面会有到绿奇异果粉在当中的，是那种微微清甜的这种水果的清香，非常的好
1: 吃的、对吧？而且这种清香啊清甜的感觉呢也是让人啊吃起来更加的舒服，所以这个呢你呢哪怕很多人说我到新疆啊我到一些西北的地方去这个季节去旅游很好吧，但是你吃的牛羊肉饮食习惯跟上海可能真的是不一样的，好多人说哦呦我这个上厕所就成问题了，有的是排不出，有的是呢它这个排的就更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随身携带一包，哎，你每天这样吃一包下去也不要，你就嚼一嚼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0: 而且大家吃起来也是比较放心，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两个菌 BBL 和 LGG 全部还都被列入为婴幼儿食品可用的菌种名单当中哦。
1: 对，
0: 被列入这个名单的这个菌是不多的，但是你看这边 BBL2动物双歧杆菌在其中，
1: 对
0: ，LGG 鼠李糖乳杆菌也在其中，
1: 是，
0: 所以大家吃起来很放心。有些婴幼儿那种什么 BBL 和 LGG 那种低剂哦，卖得非常非常的贵，但我们今天隐忧恒这款 BB12 加 LGG 加 LA 杠五这个益生菌当中，两个菌株全部都在这个名单当中，真的是品质特别好的。当然也因为它很好，所以外面价格也卖得挺贵的。
1: 对，
0: 我们也在实体渠道去实拍过了。
1: 对，我们拍出来这个价格呢，专柜里面啊是458元，458元这一盒，这一盒里面呢是30包，所以你就差不多呢在15块钱左右一包。
0: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是今日特卖，我们的力度怎么样啊？首先是有两个组合您可以选择，一个是我们的小组合，3盒总共90包，外面是将近1400，我们只要是599元，已经很划算了。但今天我们有一个6+1的7盒装，
1: 对，
0: 7盒装呢就是总共是210包，外面需要花到是3200多以上，我们本来是1198，今天今日特卖降100元，做到了1098元。
1: 对，
0: 这个其实你吃一包，差不多是一天的花销，差不多已经是5块钱左右了。
1: 对 对
0: 如果参加了我们的凑单，一天吃一包的花销3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关键在这7盒当中，我们 有一盒正装，
1: 对了，
0: 你可以打开去试吃。
1: 哎，
0: 没有吃过没问题，想了解这个产品也可以亲自来体验。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呢，它非常的直观、啊，你吃进去之后，哎，你的身体会有感觉的，上厕所直接会反映出来的。那你先不要有任何说到底好不好，我要不要试，没关系的，你拿回去这大组合啊，这一盒30包我们免费让你吃，你吃了有感觉了，对你觉得好的，那你就留下来，你觉得。

0: 哎没有感觉嘛，那你就把这个这其他的几盒你退给我们，没有开封退给我们，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我们所有的钱原封不动的原路返回。
1: 嗯，所以真的是零风险购物啊，大家很放心，可以来下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组合，只有七盒装才有试吃，订购七盒装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它不仅仅只有一根管子，它还有三层防护屏障。很多人以为肠道就只管消化和吸收，其实远远不止。第一道物理屏障像城墙一样的由紧密排列的上皮细胞组成，第二道呢是化学屏障。我们肠道当中的杯状细胞能够分泌很多的防御素溶菌酶，相当于生化武器。第三道呢是生物屏障，那就是数以亿万计的肠道菌群。人老了不只是皮肤皱了，肠道里的微生物森林也逐渐开始枯萎。有研究显示，双歧杆菌这种核心人类的好战友，随着年龄增长会有断崖式的下跌，甚至在部分高龄老人体内是完全消失的。那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屏障没有了，肠道黏膜变稀疏了，发生肠漏，细菌毒素渗进血液，流遍全身。好好善待你的肠道，这呀是守护生命的底线，肠道好身体才好。
1: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体约 95% 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 80% 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 70% 的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2: 老早产物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塞。现在大便装了马器嘞，对吧？牙齿一塞就开始有感觉了。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地好。朋友一道去。啊。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去也买了，也东方购物买了八。啊。
3: 你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4: 我吃没三次嘞，
5: 每天三次汤，那就
3: 好啊，来不及
5: 啊，什么
3: 很急的，很急的，
4: 最好做了不要老有人哦，有了我就要很好，那快点，
3: 对，先进汤要先进汤的，
4: 要进我啊，
3: 对吧？
5: 那么搿段辰光，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啦？
4: 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家儿子要读要上班去了，有去叫我也不去叫伊了。
3: 病就病
4: 得
3: 了，
4: 我就出来等出来的。
3: 阿拉呢，辣辣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的大概20几万了，所以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4: 是，
3: 对吧？哎，我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4: 我这路啊，
5: 晓得去，
3: 晓得去。
6: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7: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8: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and the BB12 stands out as highly effective and fast acting for me.
6: This probiotic can be considered a household essential. The thing we fear most at home now is that this probiotic...
9: 今天我们这款这个银油恒品牌的 BB12 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它的品质特别特别的好，尤其咱们今天里面三个菌哦，菌株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的。如果咱们现在电视机前有很多的一些新观众啊，您是可能说益生菌领域的一些专业人士，我相信如雷贯耳的科汉森公司您一定是知道的，全球知名的益生菌的供应商的巨头，对不对？像很多一些比如说强生啊、辉瑞呀、拜耳呀，拿到科汉森公司的这个益生菌，然后自己培养做成产品，有的都是卖的价格特别的贵的。而我们今天东方购这款我们这个原装进口 BB12 的益生菌，它里面的三个菌 BB12 加 LGG 再加 LA-5 三菌联用的三个菌全部都是来自于科汉森公司。

0: 这个真的是要细出名门。在家我相信也是大家比较重视这个肠道的健康，像我们一个成人哦，小肠加大肠大约是9米左右，弯弯绕绕在我们这个身体当中。所以其实我们说肠道健康很重要，如果有一些身体的一些信号在提示大家你要重视肠道健康了，你就不应该什么不闻不问，对吧？任由其发展。
1: 是我们说啊，肠道我们有一句话形容它叫千折百回，你这个褶皱是特别的多。那你想啊，你在整个的这个排送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它这个褶皱里面啊，你的脏的东西啊，你残渣呀，这些毒素啊，老是堆积在这个地方，哎，它这个肠道肯定就会说它不是那么的健康了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的 BB12针对大肠，我们的 LGG 呢针对小肠， LA-5呢建立起屏障，全方位的三军联合来帮助到我们的肠道健康。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有很多啊之前使用过的啊我们的一些顾客啊，他们用好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呢？您看一下啊，以前你看我每天上厕所啊都痛苦不堪，得费好大的劲儿才排出一点点，肚子呢还胀得特别难受。那现在呢完全不一样了，每天排便变得轻松又规律，这不就是我们追求的状态吗？排得干净又顺畅，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更好了。他每天都能够排得顺畅，跟你两三天三四天排一次的人，那这个感觉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哎，那老年人像爸妈收到以后啊，也是按时吃，虽然他没有多说什么，但是每次视频都乐呵呵地说最近肚子挺舒服的，能让他们能够愿意坚持吃，说明啊真的有帮助。那么这次活动呢就多囤两套，今天我们是什么呢？今日特卖啊。那么组数更多了，而且还有大组合，还有一盒开放试吃可以试一下的啊。那么现在呢，你看换了一副肠胃必须点赞，完全不用担心突然闹肚子，这个很尴尬的，这种轻松和舒服很珍贵，我已经安利给周围的很多人了啊。你看在这边还有很多之前也买过 BB12 的产品啊，都是一天两三条的吃，帮助是有的，但是一条是不够的，后来就换了这款益生菌，每天吃一条就够了。后来才知道是什么呀，我们是70亿的，之前买的都是20亿的。那你想啊，你三条你不过60亿，我们今天一条70亿，所以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聚会呢，你看我什么都敢吃，有很多人现在是聚会达人啊，尤其我们的很多年纪大的有时间啊，朋友聚会各个群里的聚会都特别多。那么好，一聚会必然要吃，你看什么都敢吃，完全不忌口。别人以为我的肠胃是铁做的，那么真心建议哈，碰到这个问题玻璃肠的这个各位啊，试试这款益生菌，简直就是肠胃的灭火器。哎，你看我妈现在吃什么都香，对吧？看着就让人开心。父母啊，吃得香，睡得着，排得出，那我们子女就放心了。而且他的精气神比之前也好多了，整个人显得年轻又有活力。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肠道健康人健康，肠道年轻人年轻。他和小姊妹一起去湖州玩了一圈，一路上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轻松愉快。
0: 现在在看我们东方购节目的新观众，大家一定很感兴趣，是什么样的益生菌让我们东方购很多老顾客留下这么多的一些好评啊？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一款，今天我们做今日特卖的银优恒的 BB12 的益生菌，这个是它单盒的包装啊，原装进口的。然后呢，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30包。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东方购这个产品，我们有一个机会，有这样的一盒在我们7盒装当中给大家是免费试吃的。你先看啊，我们这个益生菌啊，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菌株，它里面总共是有3个菌，哪3个菌 ？BB12 动物双歧杆菌、LGG 鼠李糖乳杆菌，还有 LA-5嗜酸乳杆菌。这3个菌都是非常厉害的、有活性的、强势的菌株，而且都是来自于丹麦可汗森公司，并且这一包当中哦，只有这3个菌，没有别的一些，比如说啊，战斗力不强的菌、不干活的菌，都是活菌。而且一包有里面有到足足70亿，
1: 对，
0: 所以如果你是很多懂吃益生菌、懂买益生菌的观众，你就懂了，菌的配伍这么好，活菌数量又是这么高，又是原装进口的产品，携带起来也很方便。
1: 对，
0: 这个菌肯定在外面啊，价格一定是不便宜的。
1: 是，
0: 确实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盒专柜的价格458元。
1: 那你想嘛，一包是一盒是30包嘛，458块钱，我简单给你算一下，大概15块钱左右一包。我说句实话，这真的你要买一买啊，这个还是有一点价格的。
0: 是的，如果是老夫妻两个人，对不对？您跟伴侣每天一人一包，对吧？总共吃2包，一天要30块钱以上呢。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有2个选择，你看看你需要买哪一个。小组合我们是3盒装，那么就是90包，外面是将近是1400，我们只要599。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一个7盒装，本来如果不是特卖， 只有六盒，我们今天是买六送一的七盒，210包，特卖才有这个盒数。
1: 对，
0: 然后外面总价是3200多以上，我们从本来的1198降100元，做到了1098，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两盒，第三盒都拿不下来，我们给你七盒。每一盒的单价150几元，非常的划算，
1: 三分之一的价格。
0: 哎，关键哪怕你对这个产品不了解，你今天是第一次看我们节目啊，好消息来了。哎，刚才我讲的，我们今天啊，七盒装里面，就三盒装没有试吃，七盒装里面有一盒是给大家30包免费试吃，你可以先吃先体验，再来决定整套产品你最终你要不要。
1: 对对对，
0: 咱们不是给大家吃什么一包两包，两包三包，足足
1: 30包。
0: 你如果一个人吃，每天吃一包，可以吃将近一个月。
1: 对，
0: 一个月以后你再来决定产品我要不要留下。哪怕你说我吃光了，但我对产品不满意，没问题，1098元，咱们如数奉还，
1: 原路返回，一点损失都没有。其实解决了大家一个后顾之忧，因为很多东西我不知道好不好。
0: 是的，
1: 你真的要好，我说句实话，我多花点钱我愿意，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你到专柜里面，你说哎，你给我一两条吃吃，我试试看行不行，没有这回事情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大组合直接给大家开放一包，你试下来有感觉你就留，试下来不感觉毫不犹豫直接退。
0: 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有试吃的七盒装，210包免费送货到你家里面。你这个价格在东方购这边买，比外面专柜直接省了2000多以上。但现在试吃名额全面告急，
1: 对，
0: 新观众赶紧来下单，可以货到付款，告诉我们家里面的送货地址，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也可以。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我们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体约 95% 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 80% 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 70% 的免疫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1: 老早上四处呢，就像一种心事一样的，就老头痛的。
2: 出去旅游老啥对吧？那么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的，根本就没出口下来的，那么搿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的。
3: 这个 BB 反应呢，我吃了以后就是明显效果老好啊。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2: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比方吃点冷的物事啊啥的，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应，所以我非常相信搿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3: 就讲吃好以后，比方你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的这个进行生活，那大便顺行，就讲人呢就讲老适应的，就生活就能够规律起来了，就感觉老明显老明显的。
1: 就觉着那老好的，真的老好的，就个人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4: 大家其实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到了就是退休以后，对吧？我也希望我自己，哎，腰身是蛮纤细的，对不对？家里面可能有些什么收身的什么旗袍呀，对不对？连衣裙呀，你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身形方面，尤其是哎肚子、腹部这一块，你不想什么大肚翩翩的，对吧？比较的臃肿，跟大家讲，你要把肠道健康给维护好。如果你长期大量的很多的一些食物的残渣没有办法每天啊及时排到身体外面去，这个对健康，尤其是对肠道肯定是有影响的。
5: 对，你想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嘛，我们每天啊，你家里面烧菜，你吃饭，你肯定有很多的垃圾嘛。你这个垃圾你必须要及时处理的。你要是不到一天不到，那我跟你讲，那这个味道，包括很多的一些小虫细菌，它都已经出来了，对吧？那个味道简直不能闻。那你想想看，你吃进身体里面的东西，哎，你正常排出那很好。你要是一天排不出，两天排不出，三天排不出，都积在这个东西，你想啊，这个残渣呀、毒素呀，都在你的肠在哪里呀？都在肠道里面呀。这你的人怎么能好舒服的起来？所以前面采访的那几位那大哥呀大姐啊都在说，哎呦，跟您一旦归来了以后，跟您就轻松了。我很久没有体会到这种轻松的感觉了。哎，轻松是一方面，你身体毒素少了，你的状态也好很多。
4: 还有我们提示大家，新观众间你可以放心订购。
5: 对，
4: 咱们其实未必是每档这个银油痕产品的这个直播都有到一盒开放试吃的，但我们今天既是今日特卖，盒数比原来多了一盒，关键这一盒就是给大家免费试吃的，458元啊，市面上面价值，我们整套产品七盒装送到你家里面，你先打开吃。但凡你家里面啊有一个人说我感觉没有帮助或者吃的不好，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就是你订购七盒装的金额1098元，咱们如数奉还，
5: 没风险，
4: 这一盒就当东方购给大家买单了。
5: 对，
4: 没有风险的购物。而且我们觉得有很多观众说，老观众里面有人薅羊毛，哎，这个每单独订购一套七盒装里面都能够拿一盒试吃，自己的账号，对不对？你老伴儿的账号，孩子的账号，在东方购这边赶到我们今天的今日特卖都可以这么来订购。
5: 对，
4: 就是给大家薅羊毛的好机会。
5: 对，
4: 还有就是我们也要建议大家一定是要重视肠道的健康。你说我大肠小肠，对吧？很重要的一个器官，你可能都没有看到过自己肠道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
5: 对，
4: 年轻的时候小婴儿时期肠道你看粉粉嫩嫩的，
5: 对
4: 不对？里面很多那种绒毛呀褶皱里面是比较的干净的。但是到了后面不良的饮食习惯呀、久坐呀、缺乏运动呀，很多的一些尤其是我们现在高油高脂，对吧？
5: 是，
4: 或者有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作息会导致肠道里面什么有害菌多、
5: 对，
4: 有益菌少。如果长期你看看还是这样的一个腐蚀的一个情况，肠道内壁的颜色，对吧？状态都发生变化， 有些真的不夸张啊，做了肠镜检查出来以后，这里面就像豹纹一样，很可怕的。
5: 对对对对，实际上我们之前啊还给大家看过，就是说它那个它的厚度也很厚，而且你想一个人里面它大概十来斤啊，这个真的是有这个宿便在这个里面的啊。
4: 是。
5: 那其实第一，极大的你的整个环境是不好的；第二呢，它也影响你小肠对营养的吸收，包括呢你大肠的这个排便的这个状态啊。所以呢，你还是想办法要改善它整个的环境。
4: 包括还有很多，如果观众了解比较深，我们这个肠道呀，不仅跟很多什么食物的一些消化呀、水分的吸收，跟我们这个大脑的思考也很有关系。咱们有一个脑肠轴啊，你想要比如说大脑的思考呀，对吧？灵活呀，灵敏啊。肠道养护也很重要，所以如果说你肠道里面缺乏这个有益菌的话，我们建议大家每天可以来吃啊益生菌。这款是东方购物益生菌产品当中真的是啊非常热销的明星产品。它首先里面这个菌啊有三个菌，我们也真是告诉大家，绝大部分东方购物在售的有 BB12LGG 这个益生菌的产品当中，别家都是只有两个菌。但我们今天是有三个菌，有动物双歧杆菌、鼠李糖乳杆菌，还有 ALA-5 嗜酸乳杆菌，它是三个菌联用，就是这个菌的配伍啊非常的丰富，种类也很多样，而且这三个菌都是来自于丹麦可汗森公司。为什么要配三个菌？它们各自有到达你身体当中肠道里面不同的部位，它们是要干活的，
5: 对，
4: 它们是要做事情的。
5: 是的，是的，你每天吃了很多的食物，在胃里面的这个消化之后来，然后都进入到小肠当中。大家都知道，你的人的营养基本上都是靠小肠来吸收的，对吧？你的碳水啊，然后你的蛋白啊，你的脂肪都是通过小肠来吸收的。所以呢 ，LGG 它就是定植在小肠当中的。小肠呢，它是比较敏感的，很容易受到刺激，一些冰的呀、冷的呀、辣的呀，就会加快它的蠕动，减少你的吸收的这个时间。那 LGG 呢，它就能够舒缓刺激。啊，营养吸收的时间延长，让它充分的吸收。那么你吸收好了之后，你吃的食物，你哪怕吃的再贵的东西，你就不浪费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小肠吸收完了之后，它要进入大肠了。那么大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这是它整个它完整要走一遍的。那这个时候呢 ，BB12 它是定植在大肠当中，所以 BB12 是针对大肠的。它能够帮助什么样呢？分解毒素，进一步的分解毒素和残渣。是吧？保证你什么呢？正常的排出，而且呢，增加它大肠的这个水润的这个感受，是吧？让你更加的通畅，是吧？这是我们说到的 BB12 和 LGG， 这是很多我们说益生菌，它主要是这两种。LA-5 是起什么作用的呢？那很多人现在我们年纪一大之后，包括我自己在内，哎呀，我每天什么鱼油啊，然后呢辅酶 Q10 啊，包括我们的B 族维生素啊，包括还有很多我自己有点高的那个都要每天啊白大褂里面有的小片片我都要吃下去的，一大把下去之后，说句实话，对你的肠道是有刺激的。很多人敏感，包括我敏感，有的冠军我都觉得哇塞。那么 ALA-5起什么作用？就是针对我们这些人的，甚至比我更年长的这些人的，吃比我吃的更多的东西的，建立屏障，阻碍有害菌粘附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哎，不让你引起过于刺激和敏感，哎，那你就舒服很多了。所以这三个菌啊，它各自各司其职，而且呢联合起来协同作用在我们的肠道当中。
4: 这三个菌并且全部都是什么强定植，而且活力活性都非常的足，能够耐胃酸，能够耐胆汁，不是那种什么穿肠而过，是定植在里面，是要干活的。还有我们今天除了菌的配伍好，三菌联用之外，咱们今天是啊70亿的 CFU 的活菌。首先它不是死菌，然后呢它是有活性的，而且菌的数量也很多，一包就有到70亿。就每天啊您吃这样的一包70亿的 CFU 的活菌到达你这个肠道里面，为什么菌的数量也要多？咱们是要大军团，你看我们前面是有这个两个模型啊，
5: 对，
4: 就给大家模拟这个肠道里面这个情况。
5: 是，
4: 不仅是精兵强将，对吧 ？BB12，带着 ALGG，加上这个 LA-5到达你这个肠道里面，我们是大军团下去的，
5: 对，
4: 不是那种什么零星几个人，对不对？
5: 那就淹没在对吧对方当中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呀？量大管饱，我们的量足够，再加上呢各司其职，才能够真正的养护到我们的肠道。
4: 是，包括呢大家吃起来，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可以直接倒在嘴巴里面。对吧？你比如说在那个旅行当中啊，在公司单位里面，或者很多我们老年观众啊，
5: 对，
4: 你就是晚上一点点40度以下的温水冲调，我们的粉特别的细，也很好溶解开。然后如果你是倒在嘴巴里面吃的话，咱们是微微一点点清甜的口感，
5: 是，
4: 它是那个有那种非常清甜的水果香味道的，
5: 对，和柠檬粉啊这些呢都是有的。所以这个呢，你看 很快它就融化了，很简单的。你出门的时候呢，你有的时候很担心哦，尤其在高速公路上面，因为你自己开车不要紧的，但是一旦上了大巴，你就担心了。喂，刚开车起，我要有点感觉了，
4: 是
5: 很尴尬。那么你啊，随身携带，自己倒着吃或者倒一点水来泡一泡都可以的。
4: 是的，而且产品啊也是拿到了多重认证的，它是原装进口的产品，还有到 GMP 的认证，新西兰那边的 RMP 和 HACCP 的认证它也是有的，所以也有很多那种专业的那种什么，就是说评级呀，包括那种测评啊，给予这个产品非常多的一些好的权威认证。所以啊，它一盒在外面价格贵哦，一盒30包，458元一盒。
5: 三十包平均算下来，那差不多也要15块钱左右一包啊。老两口，我们如果都要吃的话，那一天可能要30块钱出头嘞。
4: 今天我们东方购让大家以非常优惠的价格来购买，尤其是我面前这样一个七盒装有试吃。试吃名额最后啊已经到个位数了，
5: 对，
4: 7盒210包，市面上面总价是3206元，
5: 对，
4: 今天你只要花1098元，直接省2200多，就是外面买这样一组的花销3200多，你在东方购这边可以买3组，还有的找，而且啊，直接我告诉大家，还可以试吃。
5: 对，
4: 你说我就订3组，我给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组，或者您是年长的观众，我给自己在上班的孩子，公司里面点外卖的、叫夜宵的、久坐不动的、没时间运动的、肠道里面有很多一些受损行为的，你可以用益生菌好好的来养护一下肠道。只要你订购单组7盒装。订购几组就有几盒的试吃，
5: 对，
4: 但是试名额很高级，因为我们的老观众都是闭眼入不考虑的，
5: 是
4: 我们把新鲜批次还有我们的现货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直接订购7盒装，选择货到付款，先来下订单，订购先是02151119900。
6: 排便一个星期排不了一次，那长期我们讲吃进东西，除了你吸收，有大量的代谢产物啊，这些代谢产物说的不好听，可能有些还有一些毒素。益生菌进入我们肠道以后呢，我们补充了这些菌群以后，它有利于我们肠道正常的第一个蠕动，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些排泄物代谢物及时排出去。第二个，益生菌它可以刺激我们肠道肠黏膜上这些细胞分泌肠黏液，肠黏液分泌了以后，它可以在我们肠道当中稀释我们的代谢物这些粪便，我们是不是排泄出。
7: 今年到云南去的辰光，就是讲吃了辣辣大概太多了嘛，辣吃了老多的，就是觉着有点噶肠流涟漪，我觉着有眼，就是讲有点噶啥不大清爽，就觉着我觉着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眼益生菌嘛，蛮好，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比清清爽爽，人轻轻松松不是蛮好嘛。讲
8: 你现在每天几次呢？
7: 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浪向有得汤，蛮好的，侪成型的。哎，老好的，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老啥么子，我侪老注意的，所以人家才讲我看上去精神蛮好的嘛，对吧？搿是跟吃老有的关系。
9: 哦，我胀得难过，
8: 是吧？你是什么感觉？
9: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的，那个也好像有什么堵住了一样的，就是讲什么都没兴趣了。有一次我跟我战友到南通去的。2天没大便，哦，下不来，因为这个东西没带。就开塞露也不起不了作用，下了一天一个一个个。

0: 那个嘎大样的，所以讲那个干的很难受的，又碰到过了，反正就知道这个感觉了，是那么回事吧？
1: 对对，确实是吧？
2: 那现在这种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0: 没有了，一般上每天都要大便的，每天我在十点之前，我爱了吃，我女儿吃了最多了，我吃。他们是就是还是跟我一样的，有时候三条一次，有时候两条一次。哦，去年因为肠子里有息肉啊，大的息肉，在那个同仁医院的，他说的你还是多吃益生菌，吃了呢就是过得蛮好的。是吧，大便蛮通畅的。
3: 跟大家讲啊，在东方购原来你没有看我们节目之前，这一款银优恒的 BB12 的益生菌在我们平台特别的热销，且都不说是今天今日特卖的力度哦，就是原来1098元只有6盒的时候，也未必有试吃的时候，很多观众家里面是常备到它的，每天跟老伴一人一包，或者还有很多观众是什么出差呀旅游呀，像暑假对不对，有很多观众有的已经去过了，已经回来了，跟那个子女到那个外边去旅游，
4: 对，
3: 怕外面吃的不习惯，水土不服的，对不对，觉也睡不好的，很多观众说我这个每天肠道里面我就被这个银优恒的益生菌。
4: 对啊，你看刚才这个老爷子啊，跟老朋友一起到南通去2天，哎呦忘记带了，哎呦死提出来了2T，没啥，这个事情他就哎呦跟他跟形容词说，哎呦哪哭了，哎呦哪哭了，用什么其他的东西没有用，对吧？所以呢，他这个东西啊，他确确实实他是。有老观众你吃过的，哎，其实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啊对你，哎，他每天排便啊，所以都有自己的体会，
3: 就是甚至这件事情可能说不单单什么，就是说大量的食物残渣，对吧，长时间储留在你这个身体当中，它可能伤害的还不仅是肠道，它还会影响你的情绪，
4: 对，
3: 对不对？有些人会感觉那个就是心理压力一天比一天大，2天3天，
4: 什么都不好了，看什么心情都不好了，都没有状态了，一天排不出来，说句实话，你还这么点，你还好一点，2天以上，你看垃圾残渣这个堆积在里面，3天排不上呢，你心情，哎呀，不用多讲了，肯定是难受的不得了。所以什么叫一身轻啊？哎，当你把这个全部排出来之后，垃圾、毒素、残渣排出来之后，身心通泰，轻松自主。
3: 甚至有的观众说，我还不是什么，就一天没有，好多好多问题。
4: 是，
3: 因为有些，比如说男性和女性特点还不一样。我跟大家就是说一个，就是布里斯托那个大便那个分类法，大家知不知道？你每天这个事情，它的那个形态、颜色是很重要的。
4: 对，
3: 有些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女性啊，太干，就出来几个羊粪球，已经在那个马桶上面青筋爆出，饼的人都不成样子了。很费劲儿，
4: 对，
3: 有的就是男性居多，
4: 对，
3: 太湿太涝，对吧？一天好多好多次，
4: 对，这两种情况，其实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男男女女啊，老老少少，其实都有发生的啊。但是你不能说，哎，他这个是常态，他就应该是适应了，不是这样的，他可以改变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推荐。
3: 这个就是什么益生菌。我们其实说肠道里面也是一个微生物的一个环境啊，肠道里面其实微生物的这个数量是特别厉害的。我们今天就是益生菌，它就等于说帮大家补充这个有益菌哦。产品是原装进口过来的，一盒里面30包，这一盒外面价值458元。价格为什么这么贵？菌的种类就是它的配伍和单包的活菌数量都很多。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要跟新观众讲，它不跟大家打擦边球玩猫腻的，有些也说我这个活菌数量很多，对吧？但是知名的厉害的菌可能没多少。
4: 对，
3: 但我们今天合身应到的三个菌 BB12 动物双歧杆菌、 LGG 鼠李糖乳杆菌和 LA-5 嗜酸乳杆菌，都是丹麦科汉森公司过来的菌，
4: 王牌
3: 菌，并且他们就70亿当中啊，BB12 有30亿，
4: 对
3: ，LGG 30亿，LA-50亿，
4: 加起来70亿，
3: 30+30+10=70，他不是说这三个菌很少，玩这个三个菌的名气，打一个概念，打一个擦边球，他不是，
4: 他
3: 实实在在就是这三个菌总共加起来70亿，
4: 对，
3: 所以这一包啊，外面啊，15块钱左右，15块以上，
4: 对，
3: 很多观众也买。
4: 对，
3: 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啊，能够以几块钱的价格
4: 是
3: 就能够吃到这么好的益生菌，真的是性价比极高。
4: 今天还可以免费试吃哦，
3: 是的，
4: 这个才是最大家
3: 想不想吃吃看
4: 啊？对，
3: 大家其实之前不知道东方购这个益生菌有多热销，我们很多老观众都吃了很多很多年
4: 了。能不能先不花钱先试试看？
3: 哎，
4: 好了我再留。要是不好的话，我不花这个冤枉钱，可不可以？今天可以。
3: 哎，
4: 大组合啊，我们可以开放一盒试吃。这一盒不是说一支两支啊，这里面是30包。我说句 句实话，你一个人一天吃一包，你可以吃30天了。嗯，怎么样也把这个。

0: 状态给试出来了，对不对啊？那有人说我自己吃，我老伴儿也要吃呢，那可以这样行不行啊？你自己一个账号，你老伴儿一个账号，那两个不就是两个试吃名额了吗？
1: 是的。
0: 哎，这个对你来说你是利益最大化。至于你但是我还是建议啊，真的要是吃得好了，那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常吃的。但是不好你也不会说哎呦我们有这个容错，我们容错率很高，试错成本都留在我们这里，你不用有试错成本，直接剩下来的几组你只要没开过封全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1: 但是我们时间只有最后的6分多钟，恢复到后面我们的常规节目，就是不是今天的今日特卖，试吃这个第七盒大概率是没有的。哎，就原来这个价格你顶多买六盒都很划算了，我们今天买6送1是7盒。哎，单组就比外面直接省2200多，你外面买这个7盒要3206元哦。今天1100元都不到，比原来降价，还比原来多一盒，这盒还给你试吃，没有风险，没有后顾之忧，所以赶紧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新观众就告诉我们你要7盒装需要几组，送货的地方告诉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当场你拿到我们产品，满意开箱留下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哦，我也签了，我那个大米不大好，我就懂。哎，益生菌点，哎，可是益生菌面我一天两条，蛮好哎。你那讲一条也可以，我就吃两条，已经越烫火。哎，也没提油，没提油。我不是啥油啥我的，我老困难哎。
3: 可是上午还该吃啊？
2: 可大概也吃了没多光了。可是大概也吃了大概得2年快有了，两年有了。哦。我看了好嘛，我看那家头老好老好，哎，吃吃是效果嘞。哎。没提两条。
3: 是吧？我本来是
2: 哪个是？就上什么马路过来送交关，我啥不吃。哦。
3: 啊，我搿只么子。
2: 吃回去好交关嘞。
4: 啥不大吃，啥不吃吃没用光呢？弄个这个叫啥？搿只是便秘十年呢，吃吃呢，还可以。就是讲，有辰光能保持一天吃个1包到2包呢，能保持天天能啥一趟。
5: 吃了多了要啥？吃了冷了要啥？吃了不适应了，尤其是吃了牛奶。
6: 葛末小人小，葛末一根冷饮吃勿脱，葛末多了我就吃了，一吃下去老就立竿见影，马上就要奔厕所间。
7: 还可以吧，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8点多钟老准时的。
8: 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9: 我呢，这个要2、3天，那么搿对身体实际上是老不好的。那么我就觉着，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家现在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呢吃吃呢，我觉着现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的。
10: 通了通了，现在标准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5: 自从吃了个科学生的个 BB 十年以后，对吧？肠胃就基本上属于正常了，一天就啥一次。
9: 哎，蛮好。
11: 而且吃饭也好多吃点了。
9: 哎，对，不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一个不痛了，侬就老讨厌的。所以讲呢，就是现在吃嘛，也就觉得搿只蛮好。
7: 营养好，随后还是不要吃苦，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5: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嘴巴里嗦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不当几刀嘴巴里塞一刀就好了。
12: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13: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14: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and the BB12 stands out as highly effective and fast acting for me.
12: This probiotic can be considered a household essential. The thing we fear most at home now is that this probiotic is out of stock. So you see, I bought a lot more again today.
13: Before I had ongoing digestive issues, even mildly cold or raw foods would lead to diarrhea.But now for over a year, I no longer have these issues. It's this probiotic that has resolved the issue for me.
14: Whenever I go on a trip, I can always bring it with me and enjoy all kinds of delicious food and day-to-night activities without worrying about digestive issues. Many friends I've recommended it to have also given me positive feedback, saying it works really well for them too.
1: 节目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老观众都定了，我们东方购很多我们自己同事都定了，因为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
0: 对，
1: 额外多一盒，并且七盒的总量以外，其中一盒是可以给你开放试吃的。我觉得大家新观众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
0: 我知道
1: 七盒装性价比很高，
0: 对，
1: 但是我就担心说，我买了以后，万一觉得产品不好砸我手里了，
0: 对呀、啊，
1: 没问题，我们给你一盒30包，你先吃，
0: 我们给你
1: 觉得好的产品留下，
0: 对吧？我们给你兜底，我们给你试错，而且这个试错呢是免费试错的，而且不是你看小干巴鸡不能吃一条吃两条啊。30条一盒，搁这个浓，这个要有感觉就有感觉了，是吧？你要真没感觉不要紧的，其他的6盒你反正没开封，直接1098块钱我们直接退给你，对吧？你一分钱损失没有吧？那这一盒是不是你白？你就自己当体验了嘛？你在哪个店里面，实体店里面，它能够让你说免费试吃一盒呀？你想都不要想了。
1: 是的，而且我跟新观众讲，今日特卖这个字面的意思你就懂了，就在今天这一天。这一档节目当中是这个方案力度和价格，平时真的不是七盒，对不对？价格也不是1098，要有试吃，盒数多，包数多，还大大的省钱，还有降价。今天这个机会一定是要把握的。
0: 我看到有，
1: 因为品牌方也很难备货的，他进口的产品。
0: 对，哎，我看到有很聪明的我们的顾客们啊，哎，订了2组，哎，家里面他自己一个账号，对吧？他可以试吃一盒，老伴儿还有个账号呢，他也可以免费试吃一盒，
1: 全面充分体验，
0: 等于把我们所有的羊毛全部都薅掉了，这个才是聪明。
1: 是，所以新观众你也可以这么做，赶紧打电话过来，直接订购有试吃的7盒装，3盒装是没有试吃的，所以性价比又高又有试吃，还是零风险购物。我们把时间和机会留给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自古就有红翡绿翠紫为贵的说法。正紫色调的紫罗兰翡翠稀有程度堪比帝王绿，一直深受收藏爱好者喜爱，既有很好的佩戴效果，也具备超高的收藏价值。今天莫月轩给大家带来这款紫罗兰翡翠手镯，选用十多年前封存的稀缺老料打造，料子重老肉细，水头充足，色泽纯正清雅，紫韵柔和温润，非常衬东方女性端庄优雅的气质。经典宽边厚肉浮镯，用料扎实饱满，佩戴贴合舒适，由拥有30年经验的香港工艺大师精工打磨，每一处弧度比例反复考究，上手贵气大方。紫色自古就是皇家贵色，紫气东来，寓意祥瑞临门，福运常在。一只紫罗兰手镯代表平安圆满，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东方雅器。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购买手镯赠送铜料镯芯，另享两次高端私人定制雕刻服务，一年内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终身免费清洗保养，让大家收藏安心，佩戴无忧。十多年老料紫罗兰，存量稀少，喜欢不要错过。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又到了一年夏天啊，就是我每到夏天的时候总想给自己的腕间啊增加一些大件儿。为什么呢？因为夏天露肤度高，当你的手腕伸出来的时候，空空的和这种有着尊贵贵气的配饰，那种感觉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那其实说到大件儿，翡翠当中的大件儿，大家众所周知的肯定是镯子了，对吧？镯子那是当之无愧的大件儿，非常的吃价格。那其实对于东方购物我们的平台来说，推荐翡翠手镯的次数真的不低的，但是难得和稀缺的是什么？是紫色的翡翠手镯。我们说紫色为尊，紫色为贵，而且这几年大家都说是九紫离火年，所以这两年紫色更是大行其道。但是如果你真心想要去选购一款紫色的翡翠手镯，你会发现紫色的镯子第一在市场上是极其少见的，比绿色更为稀缺和紧俏。第二就是哪怕你看到它的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高昂的，很多人观众朋友看到说哎呦很想要拥有，可是这个价格实在是居高不下，可望不可及。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东方购为数不多真正给大家带来一双非常非常好看的紫罗兰色的翡翠手镯，而且是天然翡翠 A 货，来自我们东方购物的老的合作伙伴莫月轩给大家倾情提供的。今天也是特别把莫月轩的孙总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啊。孙总你好。
2: 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非常激动啊！东方购物到现在这么多年啊，只有我们曾经卖过一款翡翠手镯，大家还记不记得？四季平安，价格也不便宜的，万元左右的价格。但是今天啊，你一定不可错过，因为今天不管是料子，不管是价格，一定会炸翻我们整个行业。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绝对让大家不可思议啊！首先来聊聊紫色的翡翠，首先紫色的翡翠、紫翡这件事情，在市场当中就是高昂稀缺的，
2: 因为翡翠啊，它是不可再生资源，而紫色翡翠一定是所有翡翠矿藏里面它是最稀有的。那每一件啊叫得上号的紫色翡翠啊，都是在行业里面曾经炸出过惊雷的。你包括这种全球闻名的紫色翡翠，第一件啊，没有任何一款翡翠单面能拍出这种价格，只有这款紫色翡翠能拍出1.8亿港币的价格。你包括这一串翡翠朝珠，2011年的时候就拍出过1.1亿的价格，你就是帝王绿也没拍出过这个价格呀。你包括像这款2023年的时候就拍出过3300万的满紫罗兰翡翠手镯啊，当时是这个价格是非常吓人的，为紫色翡翠能拍这么高的价格。
1: 是的，所以其实紫翡在高端玩家当中是非常深受喜爱的，但是它也就意味着你需要付出的成本会更多，包括紫色的镯子，因为什么？紫色的料少，所以当原料稀缺的时候，你要开这种大镯子，你需要费的这个原材料，如果是要紫色多一点的话，你这个原材料就更加的稀缺。
2: 是的，
1: 因此我们来看看翡翠手镯，你在市场上基本上能看到的行情价都是节节攀升的。
2: 当然了，你包括2018年到2022年紫罗兰翡翠手镯的拍卖行情啊，你像那个2018年的时候，一条紫罗兰满紫的手镯365万，2019年的时候445万，2020年的时候580万。 最后到了2022年的时候，已经高达了1350万。2023年之后啊，因为翡翠原料枯竭稀缺，所以已经很久都没有切出来非常好的满紫罗兰的翡翠手
1: 镯。所以其实我和孙总私下也在聊，孙总跟我说：“耿瑶，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是行业内部人士，如果你在翡翠所有的颜色分类当中说哪一个颜色是开采的这个原材料更少的。”那肯定是首选翡翠，紫色，
2: 是的，
1: 因为紫色的翡翠在市场上本来就很少见。
2: 是的，
1: 当原材料少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物以稀为贵。
2: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紫色哪怕你看到大概率都是小件儿，比如说紫色的串珠啊，
2: 哎，
1: 紫色的小吊坠啊，
2: 是的。
1: 但是紫色的镯子的确是又少又贵。
2: 是的，这样子啊，耿瑶老师真的还是很懂行的，因为紫色就是稀缺，就是贵。我带大家看一下翡翠稀有度的金字塔。我们说红翡绿翠紫为贵啊，排在金字塔尖的，我直接带大家看，一定是帝王绿以及和它齐名的正紫色系的翡翠。而我们今天带来的全部都是正紫色系的翡翠，然后还有红翡，
1: 是的，
2: 包括我们很多顾客啊，我带你们看一下，比如说你们平常能够买到的干青翡翠啊、铁龙生翡翠啊、粗豆种的翡翠啊，一个小吊坠也要3000块钱到5000块钱左右的价格啊。
1: 是的，
2: 你再往上走啊，我们大众精品经常能够买到的油青翡翠啊、糯种浅绿翡翠啊、浅紫翡翠什么的，这种啊，一个小吊坠的价格一定是要大几千的。你再往上走，晴水翡翠，哎，颜色越好，然后又有一点种水了，它的价格就一定是过万的。

0: 这个范围很宽泛，他带一点点子，他也敢叫自己子，他也称得上子，他也配叫子。你比如说葛瑶手里的这个啊，其实你仔细看的话，它是有点紫在这里，
1: 对
0: 吧？
1: 淡淡的，
0: 你必须承认它是紫的，但是它淡淡的，而且它的实性是比较重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想要那种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紫，比如这个，一眼能看出来紫，对不对？我承认它是有紫的，但是你会发现它的紫的颜色真的也是比较浅，
1: 而且很容易见光死啊，朋友们。
0: 啊，对，光稍微强一点，在这个太阳底下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它紫了，它有点发灰，有点发白，对不对？那不怕你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来，观众朋友，和我们今天的镯子，来看看墨月轩今天这款，什么叫紫罗兰？
1: 正紫色系紫
0: 罗兰。真的，来，你看他们很谦虚啊，把紫色的这个地方都挡起来，你会发现转动整个手镯的一圈，叫做处处生紫，处处留紫，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到处都有紫，不是说只飘一点点紫。所以观众朋友，你看这两个放在一起，高下立现吧，哪个更紫？哪个上手之后更好看？哪个紫的更明显、更娇艳？很明显是我们今天的墨月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所以我们这款叫做流光溢彩紫罗兰系列，它的颜色更加的紫的同时，更加的深邃魅惑的同时，整个的镯子大家看通透度
1: 是啊，
0: 水润度。
1: 因为我们这块石头啊是正儿八经的老坑种的料子，所以非常的细腻。我们讲十紫九粗，一般紫色的翡翠它的颗粒都会很粗啊，质地都会比较实，但是这款翡翠我给大家第一保证的是正紫色系紫罗兰的颜色，而且整条手镯不是只有一点点，不是一条线，不是一个点，而是满圈发散型的晕染开的紫色，
0: 真的特别的好看。刚刚孙总还问我说，葛瑶你喜欢紫色吗？我说我最爱的颜色就是紫色，
1: 是
0: 我人生当中拥有的第一条的翡翠手镯，也是我妈妈给我买的，就是一个紫色，我点名就要的紫色。
1: 是吧？所以我真的，我今天看到葛瑶老师戴上紫手镯的那一刹那，我是真的觉得仙气飘飘，太美了。
0: 我跟大家讲，我们家的花，我们家的所有跟我相关的很多东西都是全部都是紫色，所以这几年也是九紫离火，大家都知道紫色为尊，紫色为贵，紫色让你彰显出来的是和别人与众不同的一个气质在。观众朋友你看看手腕之间挂个灰镯子，挂个白镯子，甚至挂个苹果绿的镯子其实都不稀奇，但如果你真的能带一条紫色的翡翠手镯出街，这个稀缺度，这个少见的程度，就像我们女人买衣服不喜欢跟大家撞衫，跟别人撞衫一样，对不对？你戴这个手镯，你撞衫的概率、撞镯的概率大大降低，而且明眼人、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贵的。你看这个镜头现在直冲着我打过来的时候，观众朋友，你看它是不是很紫？紫的很明显，紫的很深邃，这就是我们买紫色镯子的意义。大家大可以买这样的。买这样的紫色手镯，它也叫紫，它的价格给大家来看看啊，18800，
1: 对，
0: 因为是天然翡翠 A 货，
1: 对，
0: 18800。但是你戴在手上，你终归觉得好像紫的不明显，紫的不刻意。我们今天这个紫就是由内而外发散出来的，很明显、很刻意的这种啊。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看现在紫色镯子的行情价。你别说紫色镯子，就紫色翡翠都很贵，
1: 对
0: 吧？
1: 我跟朋友们说啊，紫色特别的稀有，所以你基本上去商场专柜看的时候，它一个柜台没有几条紫手镯，要么白底的，要么飘兰花的，要么白底飘绿的，对不对？要么淡淡的浅绿色，但是紫色啊就是特别的少，所以相对而言价格真的要比普通的绿手镯要贵很多很多了。你像这种手镯啊，它颜色不是很浓郁的，肯定是达不到正紫色的。某庙的价格57600块啊，你们可以出去对比一下。这个手镯啊，戴到自然光底下看，你可能就看不到紫了。这个就是所谓的浅紫见光死。
0: 是的，
1: 哎，你包括像这种啊，也是某庙的价格，你们也可以去对比。像这种啊，浅浅的紫，就是达到了58000的价格，而且它这个圈号还是个小圈号。我们先不说圈号吧，你就说这个颜色吧，这个紫要比这条紫稍微浓郁一点点了，它的价格居然已经跳到了19万八，就是市场上面对于正紫手镯的标价。那我不管它打多少打折，打多少钱，就是打个对折吧。你想一下，你买到手多少钱？而我们墨月轩因为是自己的原料批发商，你们可以去我们静安寺的门店看，我们门店的批发价一万六千八，一毛钱的折都不会打的，而且是你起批十条以上的价格。
0: 是的，但是今天呢，孙总非常的有诚意，在东方购物，他把他门店的货都带过来了，给到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就是限量9条。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怎么只有9条啊？
1: 不是，这价格便宜。
0: 9条已经是他们所有的这个存量了，存货了。那今天的价格。

0: 一定让大家不可思议，已经有观众朋友在入手了。
1: 我们
0: 直接进行一下数目揭晓，好不好？来，三二一，请看，16800的门店价格，一分钱折扣没有。东方购今天5800，也是东方购物唯二历史上有货的紫色手镯，且是历史至低价。
1: 是的，
0: 因为上一条紫色手镯我们价格卖到10000多，10000多还是很受市场欢迎。今天是把10000多的镯子用到5800的价格让大家拥有回去，但是组合没有结束，因为既然有镯子，很多观众朋友说一定有镯芯，对不
1: 对？
0: 那我们今天镯芯料，孙总也不保留了，直接作为这个镯子附属的，我们赠送给大家，好不好？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镯子可贵了。我们正常门店的镯芯是手镯一半的价格，我们门店批发价16800的手镯，相对它的镯芯的批发价是8000块。
0: 是的，
1: 今天一个镯芯给大家送，但是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不是只送一个镯芯的，我们还送两次的私人定制的雕刻。什么意思？我一个镯芯给你雕刻两次，可以雕刻哪些东西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莫玉轩因为有自己的雕刻加工厂啊，朋友们，你在市场上你找100家都不可能提供这种服务的。你看啊，镯芯我们免费给你设计，可以做两个白菜啊，两个，然后包括可以做两个貔貅也是可以的，从画设计图到雕刻成成品1毛钱都不收的。你包括你做一个佛宫，做一个观音，你老公戴一个，你戴一个，哇，寓意真的很好，同心同源嘛。你包括你还可以从中间对切啊，这个镯芯
0: 一分为二，正好中间劈开之后做两个牌子，
1: 因为很厚，
0: 两个大牌子，
1: 是两个大牌子，你做生肖牌也可以，是不是？你包括做山水牌、做花鸟牌也可以。这种牌子啊，紫色系的，你出去外面买一买，3000多、4000块钱一块，
0: 是的，
1: 肯定是要的。
0: 从设计到成品，
1: 对，
0: 两件免全程免费，
1: 是的。
0: 所以这也是我们莫玉轩独家的一个服务，
1: 是的。
0: 来聊聊我们的服务，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镯圈啊，配送啊，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呢？
1: 来，这样子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给大家预留足了圈号，从54乃至到66号都有，也就是最大你可以带到180斤。180斤，你们知道，这个镯圈啊真的是很费料，我就不多说了，朋友们，我给你们提供的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圈号任选，会带3条以上，上门给你试戴，试戴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另外，你在我们莫玉轩买所有的翡翠手镯，提供终身的免费清洗和保养的服务。最重磅的，你们可以截屏，因为我担保全国没有任何一家供应商可以提供这种服务了啊。我们承诺1年内，如果尺寸不合适，可以免费更换一次。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今年胖了，或者瘦了，或者乃至于你想送给你的女儿、你的媳妇，圈号不合适，来直接到我们门店找我们，我们给你换。
0: 哇，简直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
0: 所以现在
1: 售后服务全部拉满了。
0: 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啊！我们今天有且仅有的9条备货，观众朋友们一定拼手速。还是那句话，今天是移动店铺配送，你只是抢一个品鉴名额，拿到手之后送到3-4条到你手家里到手上看一看，挑一条，有喜欢的咱们留下，不喜欢的话没问题，全额可以随时退款退货的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场带大家看一下广东四会天光墟，这里呢是全国最大的翡翠成品交易市场，也是我们家出货量最大的地方。你看啊，这里大大小小10000多家档口，全部都是做批发的，基本上你在外面商场看到的大部分翡翠都是来自这里。我们在这里一共有39家档口，另外呢还有差不多400多家的深度合作商家，所以我们翡翠各个品类都在做，比如说翡翠手镯、翡翠珠子、翡翠挂件，还有镶嵌件和摆件等等。所以呢你在市场上看到的很多翡翠货源都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档口的出货量都非常大，有些档口啊一天的出货量可能超过外面门店一个月乃至一年的量。小苏啊，今天档口生意怎么样啊？
1: 还可以，今天卖了100多单。
0: 哪里的客户？
1: 都是江西啊那边的。
0: 哦，
1: 江苏那边的。
0: 小王他们去忙发货了吗？
1: 对。
0: 啊、哦，好吧，那你先看我们的客户呢，来自全国乃至海外，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乃至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很多客户都是合作了10多年了，对我们非常的信任，好多客户货都不过来看的，直接转款让我们给他们发货，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从小跟着家里接触翡翠批发，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产品第一，坚持薄利多销。
2: 很多观众朋友对我们的价格也是心生疑惑，想说怎么会这么便宜？市场上真的仔细看看，紫色镯子都要卖到3万多、4万多、5万多的，你可能都觉得说，哎呀，价格很正常。我们墨月轩刚刚您看到就是孙总在自己家的档口，
3: 是的，
2: 他们家是搞原料批发，还不是说做完了之后再去批发的，所以这才叫做真正的源源头。换句话说，他们家主要搞的是原石。我每天看他朋友圈，这又拍一块，那又拍一块。这块石头开出来怎么样，那块石头开出来怎么样，所以其实墨月轩和东方购物在做的是广告置换。
3: 是的，
2: 东方购物把墨月轩的品牌介绍给大家，他们贴着钱在东方购物做到一个低价的一个销售。
3: 对，不然我们正常门店批发价就是16800的。
2: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您虽然在东方购物看到的5800的镯子，但是说实话，你带出去任何的场合你完全不露怯，这个镯子在你伸手的那一瞬间，大家就知道它的价格不凡。不凡在什么地方？颜色一定是一个首饰给人的第一印象，对不对？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包括除了颜色之外，它的细腻度、它的通透度、它的那种水润水润的感觉，观众朋友看得到吧？所以这镯子啊，你说几十万那不可能，观众朋友太夸张了。但是在市场上正常的行情，它对标几万块钱完全能对标，完全能对标。
3: 是的，
2: 今天您花5800，您拥有到的是一条紫色的镯子。这个紫色镯子，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在白色的映衬下会更加的明显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它不是有一点点紫，不是飘紫，而是均匀的，每一个地方散发着紫色，那种紫色是逐渐散发开来、弥散开来的。所以这种紫。紫的很耀眼，紫的很明显，紫的让人家一看就是贵气的。紫色为尊，紫色为贵，这句古话说的不是没有原因的。
3: 是的，因为我们中国讲究的是什么，老子出关啊，包括以前的紫禁城啊，紫色一定是皇家色系啊。
2: 是的，我们说10条翡翠手镯当中可能都没有一条紫色。
3: 没有，真的没有。
2: 换句话说，观众朋友，您家里的小姐妹，您家里的亲朋好友，大家都有翡翠镯子，对不对？当伸出手来的那一瞬间，别人的都是清一水的灰呀、白呀，会最多苹果绿呀，您是一条紫色的。我跟大家讲，紫色的翡翠在他们这些翡翠人的眼里啊，一点不亚于帝王绿。
3: 它就是跟正紫色系的翡翠，就是跟帝王绿的稀缺度齐名的。我跟大家说啊，很多顾客买过10000万的绿色翡翠，但是依然要到我们门店来去找一条紫色翡翠，因为真的在外面太难太难找到了。这不是乱说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块石头已经是我2015标到的原石啊。我从2015到现在啊，我真的起码切了将近10000多的翡翠原石，我只切到这一块是带紫色的，并且能够出翡翠手镯的大料子。
2: 是的，
3: 你要知道翡翠手镯啊，小料子做不出来，必须得大料才能做。但是这一块大石头只有1/5的地方才能取出来翡翠手镯，你就知道它有多耗料了。在我们门店16800的批发价哦，已经是行内至低价了，就是已经是低板价了。
2: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是5800，
3: 对，
2: 让大家拥有回去的绝对是1万把块钱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除了一个大大的翡翠手镯之外，你看 镯子的这个镯芯料一模一样的，全部都配独立的质检证书，我们把镯芯料都送给大家。
3: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如果莫月轩不是因为真正的源头批发商的话，对于原料他们不会这么的大方，不会这么的大气。
3: 是的，
2: 你说在一些小的品牌小的那种代理商，
3: 这一个镯芯啊，你说要能做多少个货了，什么呱呱豆豆什么戒圈啊什么的，这一个镯芯都就起码打成满数的话，起码做个七个八个小货都可以了。
2: 完全没错，啊、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莫月轩他们家，你要档口，他们家有几十家档口。
3: 是的。
2: 你要那个工厂，他们家自己在广东都是有工厂的。你要这个门店，在上海静安寺
3: 有，
2: 他们也有自己的门店。
3: 对。
2: 所以其实说实话，他们做翡翠的背景特别的强。你一步到位，找到源头，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你就是能省钱，而且省事儿。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像镯芯料，他们都可以给你设计，给你加工。
3: 是的。
2: 他们家老师傅，他们家这些手艺人特别特别的丰富。
3: 对，真的是因为自己的原始、自己的工厂，所以才能够给大家提供这些服务。嗯。当然，我们也是在东方购物做莫月轩的宣传，然后做品牌宣传。做了一些广告的置换。
2: 是的，
3: 不然这个价格，说实话朋友们，每一条都必须得贴钱。
2: 是的，
3: 你明白吧？
2: 是的。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紫色的翡翠手镯真的上手不一样。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女士夫人太太们，您可能有绿色的翡翠手镯，但是相信给我一句话，如果你已经有了绿色的翡翠手镯的话，再买一条紫色，你紫色就是能和别人区别开来，就是能够做到与众不同，但是充满了贵气，自带贵气。你看这是秦海璐，他出席一些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身上除了这个翡翠镯子之外，他没有任何的首饰。
3: 是的。
2: 但光这一个翡翠手镯，紫色的就可以说明一切了。然后包括你看，这个是陈若琳，对吧？
3: 对，
2: 跳水冠军陈若琳
3: 是全红婵的教练啊、
2: 他手上佩戴的
3: 他这个紫色手镯啊，真的，我们很多顾客来我们门店啊找紫色手镯，就是说他、说他戴的那条手镯太好看，太高级了，你给我找一条吧。
2: 是的，所以你看，女明星也不喜欢和别人撞衫吧？
3: 是的，
2: 首饰珠宝亦是如此。赵丽颖手上佩戴的也是这一条紫色的手镯，戚薇手上戴的
3: 对
2: 紫色啊，哇，包括她。女神刘亦菲，你会发现她不光手镯是紫的，她戴的这个大大的蛋面也是紫的。据说她出席任何的场合活动，她要不就不戴，要戴翡翠她只选紫色。
3: 对，手镯只戴过紫色啊，朋友们，你就知道女神对于紫色翡翠有多青睐、有多喜爱了。
2: 来给大家看看啊，顺便看一看，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戴的镯芯料啊，
3: 这是设计图啊，
2: 设计图，你完全可以做成两个大牌子，就中间一分为二，
3: 对，
2: 又通透又水润。而且不管是山水牌、生肖牌、花鸟牌都能做，中间一分为二也可以做两个大大的这个吊坠，
3: 哎，
2: 白菜吊坠、
3: 貔貅、啊，大家都喜欢貔貅啊，佛宫
2: 佛宫啊，
3: 观音啊，
2: 都可以的。哎，
3: 大家算个账哦，说实话哦，从我们就是做玉人的角度，一个镯芯两块挂牌，远远不止5980的价格。
2: 我就这么问你吧，这个孙总，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镯芯紫色的，做成两个牌子，两个牌子在门店得卖多少钱？
3: 一个牌子起码要卖4000多5000多。
2: 是的、那所以两个牌子它加工完了之后，它就可以卖到上万元的价格、但今天我们是支持大家移动店铺配送，支持大家货到付款的。你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我教大家，你先点那个货到付款，选货到付款。然后呢，我们会带着几只手镯，两只、
3: 三只以
2: 上，带到您家里去。
3: 对，
2: 你提前会了解您的圈号的。我们从54
3: 到66，
2: 带到180斤都有的啊、然后你可以不用隔着屏幕看了，自己看看紫不紫，美不美。自己上手试一试，看一看，喜欢的话我们直接付款留下，不喜欢不满意没问题，您直接就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离开就可以了。所以对于您来说没有任何的风险和后顾之忧。后续想要把我们的镯芯料再进行加工的，他们免费给你设计，
3: 对，
2: 免费给你制作加工，
3: 而且给你做好证书、配好包装盒、配好挂绳什么的，你拿出去送人都可以。有一些客户真的很会算的，手镯自己戴，然后挂牌两件可以送给小姐妹、过生日啊，或者是送给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儿媳啊，真的是大礼啊、
2: 送翡翠，而且送天然翡翠 A 货，这人家想想都知道是4位数甚至5位数的价格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手速要快，备货9组只剩最后的3组了，就是这么快，因为紫色大家都没有，太稀缺。
3: 今天他们真的特别有眼光。
2: 而且我跟大家讲，消费者的眼睛非常的雪亮。你今天在东方购订完了之后，明天不就周末了吗？你去商场里看看，首先你看看专柜当中，但凡卖翡翠手镯的，有几条是紫色？ 然后你再看看，但凡涉及到紫色，一点点淡淡的紫，见光可能都看不出来的紫，它的价格要多少钱？和我们今天这一抹浓郁的紫，你对比一下，马上高下立现啊！观众朋友，咱今天抓紧时间，最后的三条凭首次抢起来，02151199000。

0: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自古就有红翡绿翠紫为贵的说法。正紫色调的紫罗兰翡翠稀有程度堪比帝王绿，一直深受收藏爱好者喜爱，既有很好的佩戴效果，也具备超高的收藏价值。今天莫月轩给大家带来这款紫罗兰翡翠手镯，选用十多年前封存的稀缺老料打造，料子重老肉细，水头充足，色泽纯正清雅，紫韵柔和温润，非常衬东方女性端庄优雅的气质。经典宽边厚肉浮镯，用料扎实饱满，佩戴贴合舒适，由拥有30年经验的香港工艺大师精工打磨，每一处弧度比例反复考究，上手贵气大方。紫色自古就是皇家贵色，紫气东来，寓意祥瑞临门，福运常在。一只紫罗兰手镯代表平安圆满，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东方雅器。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购买手镯赠送铜料镯芯，另享两次高端私人定制雕刻服务，一年内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终身免费清洗保养，让大家收藏安心，佩戴无忧。十多年老料紫罗兰，存量稀少，喜欢不要错过。
1: 这里是我们的玉雕工厂哦，我们整个玉雕工厂差不多有40多个老师傅，基本上每位师傅都是做了差不多十多年了，所以真的非常有经验，工艺都很精湛啊，全部都是全手工雕刻。
2: 这里是我们的现切工厂，我们现切工厂一共有100多台现切机，24小时不休息的，每天起码要切1000多公斤的翡翠原石。
3: 这句话，莫玉轩作为源源头的这个翡翠玉石的批发商，他们搞的就是大块的原石，
4: 是的。
3: 然后呢，从原石到精细加工，再到档口，再到我们的直营门店，其实莫玉轩是一个一条龙的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服务给到大家。
4: 对，
3: 东方购物就属于它的一个广告置换渠道。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条5800块钱的紫色的翡翠手镯，天然翡翠 A 货，其实在他们的门店也至少要卖到16800，这还是批发价。
4: 对，
3: 换句话说，哪怕你是同行业者，要跟他们批发，跟他们采购，
4: 对，
3: 也是
4: 16800。所以为什么你去市面上看到差不多这种款式的翡翠手镯，你一定要往5万块钱以上的价格去看
3: 的？
4: 因为我们批发价都已经给到16000嘛。
3: 我们给大家看看吧，其实真的是建议大家自己也去市场比比看看。
4: 对，你们可以直接去对比啊。像这种颜色达不到我们今天的正紫色系，浅浅的容易见光死的手镯，57600块钱。你包括像这种啊，底下这两条手镯很明显就能让你看出来，下面这条颜色稍微浅一点，价格是55800，上面这条达到了紫罗兰的色调了，然后呢颜色浓郁一点，不见光死了，价格就已经走到了198000了。所以紫色啊，是紫色的浓度稍微高一点，它的那个价格是翻倍再翻倍的概念了，已经
3: 是的。而且其实紫色它也是分很多的这种感觉的，为什么呢？因为紫色这个颜色的属性太宽泛了。你比如说港澳手里的这个，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也叫紫色吗？我都看不太出来。其实你仔细看哦，是有点紫的。
4: 对，
3: 你不得不承认它是有点紫，但它只带一点点淡淡的紫色，而且它的实性是比较强的，实性比较重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要稍微通透一点的，我还想紫色稍微明显一点点。好，这个比刚刚那个明显了，对不对？两条镯子一对比，明眼人说，哎，我要这条拉起它的售价来一看哦，专柜当中卖36800元。
4: 对，
3: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36800，再给我打个对折吧。好，打个，我就算他给你打个对折，打个对折是不是还得10000多？
4: 对，
3: 小20000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20000块钱能买到这样的紫色已经不错嘞，很透了，很润了，紫色也比较明显了。来，观众朋友和我们今天莫月轩的比一比，对比一下看一看啊，我们放到一起给您看。首先，
4: 紫色真的怕面对面，
3: 对，
4: 这个颜色的浓度，
3: 对，哪一个颜色更鲜艳，哪一个浓度更强，紫的更明显，明显是很明显是我们莫月轩的，对不对？而且我们莫月轩真正做到了镯宽肉厚，
4: 是的，
3: 这些都淘汰掉。我们把我们的单拎起来给您仔细看一看啊。首先呢，我们不是说市场上那种飘紫，比如说只有这一点点紫，我就把它叫做紫色翡翠了。你看我们这一圈上好几个地方它是发散性的， 处处带紫，非常均匀。所以也就意味着啊，这个镯子戴到你手上，不管你是哪个角度朝着别人，你几乎都能够看到它是一个紫色的很明显的存在的， 对不对？
4: 对，是的。
3: 而且紫色为尊，紫色为贵。
4: 是的。
3: 很多人说买绿色的镯子，他有我也有，但紫色的镯子，可能您真的是朋友之间的独一份儿，非常的与众不同。
4: 确实。
3: 而且紫色的不小众。它一点都不小众，它为什么没有被所有人都能够拥有呢？因为它比较贵，而且料子少。我们说本来买翡翠它就是一个碰缘分的事情，
4: 对，
3: 要有眼缘，要有缘分。那紫色呢，它在市场上流通的频率和你看到的频率更少了，
4: 对，
3: 那它和您结缘的机会就更加的稀缺。
4: 是的。
3: 所以我们说难得看到一个紫色的镯子，东方购物开台20多年，我们只卖过2次的紫色的翡翠手镯，这个是其二。
4: 对。
3: 而且之前卖的价格也都很贵，都是5位数的。
4: 是的。
3: 今天我们做到5800块钱，
4: 对，
3: 买紫色的翡翠手镯，你要多好看，观众朋友。

0: 我真的，哎呀，还有最后两组了，朋友们。
1: 紫色就是显温柔、显气质，而且很显白，而且很耀眼，就它很明显。因为紫色这个颜色，它相对来说，尤其像我们这个饱和度这么高了啊，它真的很明显，它让人没有办法能够看不到它，能够拒绝它。
0: 这个颜色戴在耿瑶老师身上，我真的觉得实在是太高级，太好看了。
1: 而且你知道吗？紫色它很显年轻。
0: 对，紫色显年轻。
1: 如果说绿色显得人就是比较沉稳、内敛的话，紫色就会给你一种活力满满，但是很有内涵，
0: 是的，
1: 很有修养，很有气质，很有文化质感的这种感觉和属性。紫色能够把女人的这种温润啊、温柔啊、气质啊、知书达理和知性彰显得淋漓尽致，
0: 真的不一样啊、
1: 好看。
0: 这个手镯真的，耿瑶老师，你戴过那么多翡翠，我真觉得这个紫镯子戴在你身上真的不一样。
1: 所以我跟大家讲，我自己这辈子第一只翡翠手镯，我就是紫色的。哦，就是点名就跟我妈说，那你要不你别给我买，要不然就
0: 喜欢紫色手镯的人就不要太喜欢哦。
1: 是的，
0: 我们门店真的想要等那种好的紫色手镯的，我都能排几十个出来了，全部都是预约单。
1: 是的，啊，
0: 这样子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太好看了，我们只顾着说，好多朋友在问，我再跟你们说一下，5800只供直播，还有最后两个名额，你们抓紧时间。这个手镯啊，是节目结束，你想到东方购物用10000多块钱的价格你都买不到的，因为只在我们门店有，我们不能再提供东方购物更多的数量了啊。
1: 是的，
0: 在我们门店它的批发价是16800，你单条买我还不卖给你。嗯，对，
1: 是的。那今天我们是5800块钱，
0: 是
1: 在门店16800，他们折心料是送的吗？
0: 不送，
1: 不。啊，
0: 不送不送啊！
1: 今天咱们是来给大家看看，这是真的镯心料，而且是我们的那个
0: 同心同源
1: 的，并且都是带鉴定
0: 的，
1: 哎，鉴定报告的，宝玉石的鉴定证书都给大家配好的。然后这个镯心料，你看它很宽，
0: 对，
1: 很厚很大，你可以中间一分二，
0: 是的，
1: 也可以从这个这里一分二，
0: 哎，
1: 你可以做两个牌子啊，两个吊坠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连镯心料的宝玉石鉴定证书都给大家配
0: 好。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实在卖得太便宜了，很多顾客在问，哎。这个是不是真的保证天然 A 货翡翠啊？每一个都带了一物一证的鉴定证书，好吧，给大家保天然 A 货翡翠，假一赔十，假一赔100万都可以。你在我们墨鱼轩买东西，你就放心心就好了。我知道市场上有很多紫色的翡翠，因为它稀有，它可能是注胶的、酸洗的、染色的，但是我们保证从原料到切割，除了切打磨，什么都没做。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现在你不要纠结太多。你说我知道大家可能有问题，但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现在你一分钱都不用花。你说我就是觉得还挺好看的，我想自己肉眼的亲自看一看，没问题。我们配送员呢，到时候会联系您，提前了解圈号之后吧，我们带好几条到您的家里，然后您来挑挑选选，实在一条挑不中，没有任何问题。
0: 但是
1: 我们一分钱都不
0: 抢名额啊，朋友们，因为我们管说，但是我怕你们抢不到。
1: 是的，
0: 正常情况下，如果东方购物5800的价格你买不到，去我们门店16800的批发价，我们是不零售的，所以你就知道紫色手镯有多难、多难、多稀有了。
1: 然后他们家每一次售后我都要讲很长时间。我们快速跟大家说一下，除了移动店铺配送之外，所有的镯心料给您的加工处理免费包两件，
0: 对，
1: 全程从设计到成品，甚至连包装盒都给您配好。然后一年之内尺寸不合适，可以免费做更换的啊。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对标到市场上，实属难得了。
0: 对，
1: 你整个上海你都可以去逛逛看看。
0: 是的，
1: 别说上海了，刚刚孙总跟我说，
0: 全国都
1: 去广东。去那个什么什么，
0: 你去我们广东自己的档口自己的门店都不可能有这个价格。
1: 是的，好嘞，各位朋友，不多啰嗦了。东方购物为数不多、唯二推荐紫色的翡翠手镯，这个价格的确是非常的有吸引力。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我们应该还有最后的一条或两条了啊！抢起来，02151999000。
0: 今天想带大家看一下广东四会天光墟，这里呢是全国最大的翡翠成品交易市场，也是我们家出货量最大的地方。你看啊，这里大大小小10000多家档口，全部都是做批发的。基本上你在外面商场看到的大部分翡翠都是来自这里。我们在这里一共有39家档口，另外呢还有差不多400多家的深度合作商家，所以我们翡翠各个品类都在做，比如说翡翠手镯、翡翠珠子、翡翠挂件，还有镶嵌件和摆件等等。所以呢，你在市场上看到的很多翡翠货源都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档口的出货量都非常大，有些档口啊，一天的出货量可能超过外面门店一个月乃至一年的量。小苏啊，今天档口生意怎么样啊？
2: 还可以，今天卖了100多单。
0: 哪里的客户？
2: 都是江西啊那边的。
0: 哦，
2: 江苏那边。
0: 小王他们去忙发货了吗？啊、哦，好吧，那你先看我们的客户呢，来自全国乃至海外，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乃至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很多客户都是合作了十多年了，对我们非常的信任，好多客户货都不过来看的，直接转款让我们给他们发货，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从小跟着家里接触翡翠批发，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产品第一，坚持薄利多销。这里是我们的玉雕工厂哦，我们整个玉雕工厂差不多有40多个老师傅，基本上每位师傅都是做了差不多10多年了，所以真的非常有经验，工艺都很精湛啊，全部都是全手工雕刻。这里是我们的线切工厂啊，我们线切工厂一共有100多台线切机，24小时不休息的，每天起码要切1000多公斤的翡翠原石。
1: 每一次我都要夸一下莫雨轩的这个实力，人家真的是原石原材料，的一个批发商，而且是全产业链的，
3: 是的，
1: 就是到档口。
3: 说实话，葛阳老师，如果不是全产业链，这个价格
1: 也做不下来，
3: 你在市面上真的要翻好几番。这个就是我们翡翠里面这个大家都懂的。
1: 是的，所以其实翡翠这个过程，从它的原石开采到直接到消费者手上，有很多的环节。
3: 是的，
1: 每一个环节它有专定的人。
3: 对，
1: 都如果说一环一环层层加价的话，到消费者手上可不是得1-2万块钱吗？2-3万块钱吗？对不对？我们今天是莫雨轩他们自己的石头，自己的工厂，
3: 是的，
1: 自己的档口，自己拿原材料给到大家的价格5800块钱，这是大家去静安寺的门店，
3: 是的，
1: 你说我就跟你批发，我就跟你合作也拿不到的价格。
3: 对，
1: 静安寺门店据说他们的批发价也是要
3: 16800
1: 的，16000多块钱的。
3: 对，
1: 东方哥，我们今天是5800不说，我觉得今天这个镯子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紫色的。
3: 对，
1: 紫色为尊，紫色为贵，紫色的翡翠在所有的翡翠颜色当中，它是稀缺的金字塔的塔尖尖。
3: 对，
1: 就如果说你把所有的翡翠颜色列出来，黄翡、绿翡，还有各种的颜色，紫翡的数量，它的存货存量原材料一定是至少的，
3: 是的，矿产量最少，
1: 再加上我们带珠宝，大家有没有感觉最难得的是什么？人无我有。当比如说咱们十个阿姨一起聚会，伸出手来，她一个绿的，你一个绿的，别人有你也有，这叫什么稀罕事儿呀？这叫什么稀奇呀？对不对？当别人没有，但你有一个紫色，不一样了，观众朋友，对不对？
3: 对，
1: 哪怕你说，哎，我有个好朋友，他也有紫色，我跟你讲，观众朋友，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如果别人也有紫色，是这种紫，淡淡的，一抹浅浅的，甚至在太阳光底下、自然光底下，哎，都看不出来紫了，或者是它是这种实性很强的，不通不透的，或者是这种又窄又细的，观众朋友，和我们今天这种卓宽肉厚、紫的分散均匀，不管在我转动腕间的各种角度之下，你都能看出来紫。来来来，看看这个，看看这个，各种角度啊，我们这样看的话，里边都能看得到。
3: 对，
1: 各种角度
3: 发散开来的、晕染开来的那种紫、啊，
1: 明显吧？明显吧？是不是紫得很深邃？
3: 饱和度直接拉满。
1: 紫的很明显，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收到手之后是这样的吗？不用担心，我们支持货到付款。你今天拨打一通订购热线之后，他会带好几条到你手上。
3: 是的，
1: 你就挑挑选选，看看喜不喜欢，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没问题，一分钱都不用付，你没有任何的负担和经济损失。
3: 对，
1: 就等于说是把专柜搬回家，让他到您的家门口敲着您家门给您挑给您选。我们今天不仅有紫色镯子，还有镯心料，镯心料从设计到加工全部免费。
3: 是的，
1: 免费给你设计出2件来，所有的都配备宝玉石的鉴定证书，叫做一物一件。
3: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当别人都没有的时候，你有一个。我们买衣服都不可能只有一件衣服吧，买完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哎，我还想要一件黑色的连衣裙，哎，我看别人今天穿了条绿色的连衣裙，好漂亮，手镯亦是如此。我知道现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很多人说，哎呀，我已经有一个翡翠手镯了，但是有没有想象出来，每一次聚会好像和别人都大差不差？今天您拿到的是和别人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小姐妹会一眼发现，眼尖的一眼发现，说，哎呦，换镯子啦，哎呦，这个颜色蛮嗲的嘛，对不对？
3: 对，这个颜色很特别嘛。
1: 哎，紫色的没有，哎呦，懂行的说，哎呦，紫色的老举啊，
3: 是的，
1: 贵的
3: 啊，懂行的都懂啊，
1: 少的，对不对？ 我们今天拿回家去感受一下。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市场上的一些行情的价格。
3: 来，
1: 还是那句话，今天不是周五吗？明天周六，
3: 明天你们去对比啊，朋友们，你就拿我们这条手镯去对比外面5万多块钱的价格，你看啊，是不是比别人5万多的种还要细腻？是不是比别人5万多的颜色还要深啊？因为我们今天是正紫紫罗兰色的翡翠手镯，你包括外面卖5万多的，你尽情去对比，乃至于你对比19万8的，很多时候都不带输的，因为专柜确实开价很高啊。
1: 你看，我就摆在这儿，我这个5800，它的那个5万多，对不对，观众朋友？你自己去看一看嘛，你觉得值这个价格你留下，你觉得不值这个钱没问题，你直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离开就可以，送货员离开就可以了。
3: 还有。哎，还有卓心是送给大家的，但还有最后节目6分钟啊，我再跟大家明确的说一下啊，因为我们今天5800的手镯只有在直播现场，直播结束以后，东方购物以前我们卖过一条手镯，你去网站上看一看，19800有一条的，但是它不是紫罗兰色的，它是浅紫的，而且它不送卓心，好吧，朋友们，5800正紫色系紫罗兰送卓心，只有在今天最后6分钟哦。
1: 所以也就意味着，如果节目结束之后，你说我又要卓心儿，我又要这个价格，我又要所有的圈口都能满足，不可能，观众朋友，这几乎不可能，
3: 不可能。
1: 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还有最后的一条正在商谈当中，看看哪位夫人太太能够抢得到。不要站单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直播节目当中一共就9条，
3: 对，一直有人在，
1: 千万别站单，
3: 一直有人在问，在站单之类的，你这个千万别站单，因为后台他可能会踢单的，所以你们要抓紧时间。然后因为今天只是抢一个名额嘛，之后我们会带3条以上上门给你挑选，还有最后5分钟，这可能是你离紫罗兰翡翠手镯。最精的一次，
1: 是的，
3: 门槛最低的一次。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哦！我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就这点好，一点风险没有。先抢一个品鉴名额，先货到付款，订购一组啊，02151990000。

0: 想带大家看一下广东四会天光墟，这里呢是全国最大的翡翠成品交易市场，也是我们家出货量最大的地方。你看啊，这里大大小小10000多家档口，全部都是做批发的。基本上你在外面商场看到的大部分翡翠都是来自这里。我们在这里一共有39家档口，另外呢还有差不多400多家的深度合作商家，所以我们翡翠各个品类都在做，比如说翡翠手镯、翡翠珠子、翡翠挂件，还有镶嵌件和摆件等等。所以呢你在市场上看到的很多翡翠货源都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档口的出货量都非常大，有些档口啊一天的出货量可能超过外面门店一个月乃至一年的量。小苏啊，今天档口生意怎么样啊？
1: 还可以，今天卖了100多单。
0: 哪里的客户？
1: 都是江西啊那边的。
0: 哦，
1: 江苏那边的。
0: 小王他们去忙发货了吗？
1: 啊，
0: 好吧，那你先看我们的客户呢，来自全国乃至海外，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乃至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很多客户都是合作了10多年了，对我们非常的信任，好多客户货都不过来看的，直接转款让我们给他们发货，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从小跟着家里接触翡翠批发，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产品第一，坚持薄利多销。这里是我们的玉雕工厂哦，我们整个玉雕工厂差不多有40多个老师傅，基本上每位师傅都是做了差不多10多年了，所以真的非常有经验，工艺都很精湛啊，全部都是全手工雕刻。 这里是我们的线切工厂，我们线切工厂一共有100多台线切机，24小时不休息的，每天起码要切1000多公斤的翡翠原石。
2: 朋友，我们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啊，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还是那句话，买翡翠手镯不稀奇，但是真正买到紫色且是紫色入得了你的眼的好看的，紫的明显，紫的饱和度非常高的这种紫色，做到真正的人无我有，特别特别难得。
3: 对，
2: 买翡翠本身就是一个碰缘分的一个事情，
3: 是的，
2: 对吧？要看眼缘的，
3: 是的，
2: 喜欢还不一定你肉眼看到满意，称心如意，
3: 是的。
2: 所以我们说给莫元轩一个机会，给这条紫色的翡翠手镯一个机会，我们选择货到付款也可以的，拿到手里之后您自己掂量掂量，看一看，感受一下，
3: 对，
2: 喜欢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3: 是的。
2: 但是我们今天唯一的遗憾就是备货特别少，现在备货几乎已经全数售罄了，现在好像还有一个替单名额，大家就是拼拼手速抢抢看能不能抢得到。5800块钱还有额外的惊喜，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积分有170多块钱，对不对？
3: 哦，
2: 做东方购物凑单的活动还能再送你400积分。
3: 哇，真的吗？
2: 所以相当于今天这条镯子再配一个镯心链，相当于才5000出头，大概率你就可以带回去了。镯心链也可以给你免费设计免费加工，
3: 是的。
2: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对于东方购物来说是活动叠加，你有意外之喜，但对于您来说，您可能是买到了人生的第一件紫翡，也是您挚爱的紫翡，也是别人不曾拥有的。
3: 朋友们，这种紫罗兰的手镯啊，你收回去一定是你的梦中行镯，你想象的紫色翡翠手镯有多好看，它就是那一条啊。
2: 是的，
3: 还有最后1分半钟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抢抢看啊，因为我们莫一轩已经竭尽我们所能把价格打成这个样子，
2: 是的，
3: 让大家如此能轻易的入手了，不然正常价格是16800块。
2: 观众朋友一定要出去比，你不比你不知道行情，
3: 对，
2: 一定要出去比。出去看看天然的这种 A 货翡翠的紫翡，大概多少钱？
3: 对，
2: 然后你再看看它的这个数量多吗？非常少见。
3: 是的，所以紫色翡翠啊，有的时候是你穿之前你都未必能碰到合适的，因为它实在是太稀缺了。我说实话，朋友们，你16800，你去市场上买一个普通的绿翡翠你可以，但是买紫翡翠你真的买不到啊，有一条算一条，所以抓紧时间吧，不然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碰到。
2: 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想走进童话般的雪山湖泊吗？想漫步在没有汽车的小镇，看时间静静流淌吗？从黄浦江畔直达阿尔卑斯山脚，开启您梦寐以求的瑞士全景环线之旅。让我们一起乘坐东航班机，走进世界上最纯净、最安全、最富裕也最令人心动的国家之一——瑞士。阿尔卑斯山野花盛开，气候宜人，正是邂逅瑞士的极佳时节。这里有无敌的雪山、翡翠般的湖泊、中世纪老城，还有享誉世界的巧克力和钟表工艺。但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了超低价圆梦之旅，众信旅游携手东方航空轻松玩转瑞士精华。这是一次穿越瑞士四大雨区，踏遍高山湖泊，深入文化脉络的圆梦之旅。旺季价格动辄30000多的瑞士一地深度游，高端瑞士等您来圆梦。
1: 好，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任燕，感谢您每周四晚上8:01守候在我们的这个电视机前啊。其实乐游下一站呢，任燕推荐给我很多的一些旅行的目的地，但如果要说到贵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想到我昨天晚上推荐到的南极。但是对越来越多人来说，如果欧洲要有一个贵的代表的话，那非瑞士莫属。说到瑞士的话，很多书上会说我在法意瑞的这些串线的行程当中，有幸可能轻飘过一眼，可能在那都没有住过，只是说轻轻的了解了。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旅游老饕来说的话，希望是什么呢？一地的深入游。那我想问问大家啊，9月份咱上海还是秋老虎特别厉害的时候，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酷热难耐。这时候如果让你到瑞士的湖光山色当中，在20多度的整个的温度下让你畅游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说哇，真的太美了？而且关键的，瑞士的价格真的一直比较的坚挺，30000朝上，很多人都在说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价格。但是乐游下站栏目当中，我们今天双人报名立减6000块钱，价格做到惊叹。如果您对瑞士一地有感兴趣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众信旅游的小贝，你好。
2: 你好，人也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那在秋老虎肆虐的9月份，如果我们去瑞士感受一下清凉纯净的瑞士，还有20几度的，是不是感觉就非常的舒适？那今天我们带来的瑞士全境游呢，带您感受就是瑞士的高品质慢生活，然后呢，处处都是明信片，天天都是高光时刻。
1: 是的啊，其实说到瑞士的时候，大家真的不陌生。为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咱常规的法意瑞串线，比如说12天当中，你看仅含了什么呢？少女峰、琉森、
2: 因特拉肯，对，只住一个晚上。
1: 只住一个晚上，
2: 是的，
1: 这还算好的。但有一些行程说我不住的，因为瑞士太贵了，对吧？咱只是经过一下就可以了。好，如果众信旅游线下门店，你说我去找一下有没有瑞士的产品，有，他们有一个优享瑞士9日9天游，你看啊，29000多起，
2: 是，
1: 还有一些自费项目在等着大家，
2: 有
1: 对不对？
2: 而且还有一些餐是要自理的，
1: 哇，所以你看，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要30000朝上了，
2: 是的，
1: 对吧？但是啊，我们说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惊掉你的下巴的同时，来，我们今天品质在升级，
2: 对，
1: 我们今天什么呢？叫什么？尊享瑞士11日，而且关键这次我们不是东航啊，给大家更正一下，我们是国航，上海直飞米兰，其实相当于这次给大家多增加了一个
2: 米兰的半日游，
1: 哇，
2: 送给大家的。
1: 从这儿开始，我们开启我们的行程。
2: 对，我们从上海乘坐国航是直飞米兰，所以航班的飞行时间是最短的，而且是有中文服务的。那到了米兰之后呢，我们会带大家游览一下米兰这个米兰大教堂，还有伊曼纽二世拱廊这些比较经典的景点。那之后呢，我们就会离开意大利，来到贝林佐纳，就是在这里呢有瑞士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中世纪城堡群。那在这里呢，我们会游览最宏伟、最高大的一个城堡，就是格朗德城堡。那登上这个格朗德城堡，你可以俯瞰整个阿尔卑斯山谷小镇。
1: 是很漂亮。
2: 对，是的。
1: 接下来，
2: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到著名的蒂拉诺，乘坐我们这一次的重点，就叫博尔尼纳冰川列车。那这个列车呢，其实是世界文化遗产线路的列车。
1: 对，
2: 那它是从海拔500米的蒂拉诺开始，翻越海拔2200米的阿尔卑斯山口，然后来到海拔1800米的圣莫里茨。所以你整 整一个旅行过程当中，你的海拔跨度有1800米。
1: 对，是，而且呢，基本上呢，一天看遍四季不同景。
2: 对，
1: 对吗？
2: 就在窗外，雪山、冰川、湖泊、草地就交集在你眼前出现，而且你是从500多米，就是地中海风情，一路来到了瑞士的雪山上面，就是一年四季。
1: 对，而且关键呢，这个火车我们跟观众朋友说啊，很少有旅行团带进去，
2: 对，
1: 它是可以卖自费项目的，
2: 自费都卖不到，因为这个地方它确实它不在那个就是我们常规的旅行线路里面，你只有走深度的瑞士一地线路，你才会来到瑞士的东部。
1: 如果一个人单坐的话，价格是在多少钱？
2: 500块钱，这个火车一个多小时要500块钱，
1: 一个多小时500多块钱，
2: 价格的，对的。
1: 我们今天是涵盖在里面。
2: 是的，然后我们来到圣莫里兹，那圣莫里兹这个城市呢，它是举办了2次冬奥会，而且它在瑞士呢，它是属于老钱度假滑雪的首选目的地，非常贵的一个目的地。那在圣莫里兹呢，我们会带大家去一个叫恩嘎丁的地方，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恩嘎丁这个地方绝对是一个瑞士的秘境，只有瑞士当地人、本地人才会去到那里的。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个当地人啊，做一个瑞士，做一天瑞士的当地人，去那边有一个轻徒步，
1: 对，
2: 走一走。
1: 哎，也就是现在时下流行的像这种 city walk 一样，
2: 对，对，是的，
1: 这个你看够深入吧？
2: 对。
1: 好，接下来达沃斯，大家很多熟悉论坛的人从这儿开始。
2: 达沃斯经济论坛嘛，我们就会听到，然后各国政要每年1月份都会齐聚达沃斯开这个经济论坛。那其实达沃斯呢是阿尔卑斯海拔最高的城市，所以它整个城市呢空气好，而且它森林覆盖率高，所以在那里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疗愈的目的地。
1: 是，光头，你看人家的城市是坐落在群山
2: 之中的，
1: 对。对吧？绿植所覆盖的，所以在那儿其实真正也算是一个洗肺之旅，
2: 对，
1: 对不对？
2: 是的，
1: 好，
2: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小城圣加伦。那在圣加伦呢，就是又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了，叫圣加伦的修道院图书馆，是整一个欧洲最美丽、最就是华丽的一个最古老的修道院图书馆。那整个小城呢，就是书香圣洁融合在了一起，还能感受到瑞士著名的修道院精神。
1: 好，接下来，
2: 来到施泰因了。您看这个红色标记的这些城市，其实都是瑞士说德语区的地方，这个蓝色的是说意大利语区的地方。那施泰因呢是整个瑞士距离德国最近的小镇，所以你在施泰因小镇你看到的是纯纯的德国风情，有德国的彩色的木金屋，像童话小镇一样。
1: 是，
2: 让我们去看一下，之后呢就会来到瑞士最著名的城市苏黎世，也是整个瑞士、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
1: 对。
2: 那在苏黎世呢，除了市区游览之外呢，我们会特别带大家去到的叫瑞士莲巧克力博物馆。
1: 哇，这个很熟悉。
2: 对，那在这里你会打卡一个高达9米的一个巧克力的喷泉。
1: 对，是。
2: 然后呢，你可以免费品尝各种的巧克力，
1: 这个好，
2: 瑞士莲的巧克力。
1: 我觉得你如果想买一些伴手礼带回来也没问题。
2: 是的，瑞士最著名的特产之一就是
1: 巧克力了。
2: 是的，
1: 对，其实啊，瑞士啊，真的是很多人叔叔阿姨说，我确实比较向往，因为那边的人民生活指数又高，幸福指数又高，
2: 对，
1: 慢节奏的生活
2: 哈。
1: 好，
2: 接下来就是来到琉森，大家对琉森都非常熟悉，因为很多法约瑞的线路都会去到琉森，奥黛丽赫本度蜜月的地方。那会看到卡佩尔廊桥，还有十字纪念碑等等。那么在琉森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的是琉森湖的游船。
1: 对，是。
2: 你说湖光山色，我们登上了各种的雪山，但你要不要游一个湖呢？
1: 然后我们肯定要。
2: 40几分钟、50分钟的这一个游览的行程，带着你整个逛一圈琉森湖，然后你就是人在画中游。
1: 还真是哈。好，接下来又到了熟悉的点了。
2: 小镇龙江。那其实龙江就是《爱的迫降》那本连续剧的一个取景地，而且这个龙江它到夏天最美。它的那个湖水在夏天就呈现了这五彩斑斓的绿，
1: 什么叫做你看世外桃源，
2: 对
1: 吧？我们说啊，真的人的这种好像像仙境一般在这儿坐落的，你说你会发现去到那儿的时候，看着这些湖光山色，人所有的烦恼都会忘记，
2: 你都很难想象这个瑞士人每天住在这里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
1: 对，幸福指数很高，
2: 是吧？
1: 对，是。好，已经有一位顾客下订单了好，
2: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因特拉肯呢，在因特拉肯呢，我们就会带大家登上第一座雪山少女峰。那少女峰呢也是瑞士唯一一座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的雪山。那我们会先坐缆车再坐小火车登上这欧洲之巅，因为瑞士的这个少女峰火车站是欧洲海拔最高的火车站，叫欧洲之巅。
1: 对，
2: 在上面呢我们会带大家在景观餐厅用餐。
1: 其实要说到这儿的话，我一定要再强调啊，少女峰从坐缆车开始到景观餐厅的用车，包括还有小火车这些啊，其实加起来一个人大概 是要在2000块钱，我记得，
2: 对
1: 吧？
2: 2000块钱左右，因为这个也是瑞士门票最贵的一座雪山
1: 啊，
2: 也是现在最火爆的一座雪山。
1: 是，好，接下来
2: 对，接下来来到了伯尔尼，那瑞士联邦的首都呢，就是伯尔尼。那伯尔尼，它整个中世纪老城是世界文化遗产。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会去看伯尔尼的这个天文钟。刚才说了，瑞士最著名的特产之一是巧克力，那之二呢，就是它的钟表工艺了。
1: 是，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现在戴的手上的这个机械腕表都是瑞士制造，
2: 是的，瑞士最著名的就是它的腕表。那么我们会去到它的首都伯尔尼，其实很多叔叔阿姨都不知道瑞士的首都在伯尔尼。
1: 是，好，
2: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到蒙特勒。那在蒙特勒呢，我们的重点就是西雍城堡了，因为西雍城堡呢就是建造在日内瓦湖边上，所以你远看呢就好像它是就是建造在这个湖上面一样，所以它也是瑞士最上镜的古堡，最著名的古堡。那我们会安排大家入内参观，感受它哥特式的大厅，而且它还有一个著名的地牢，那拜伦曾经写下西雍的囚徒。那我们去看一看这个经典的场景，
1: 就在这儿，
2: 对，西雍城堡。
1: 好，接下来很熟悉了，
2: 接下来我们来到日内瓦了。你看，日内瓦是整一个瑞士最国际化的大都市，应看联合国总部在日内瓦，红十字会总部在日内瓦，
1: 对，
2: 那我们都会去打卡，都会去拍照，然后我们还会远眺这个日内瓦湖上最著名的杰特大喷泉，
1: 对，
2: 这个优雅和平兼容并蓄的这样一座城市。
1: 是，好，接下来
2: 又是很著名，大家都非常熟悉国际奥委会总部的所在地洛桑。
1: 是，
2: 那在洛桑我们会带大家游览奥林匹克公园，那在公园呢也是坐落在日内瓦湖边上，你可以边散步边看这个奥林匹克的各种雕塑啊，感受奥林匹克的精神。
1: 是的，好，
2: 接下来
1: 又到重头戏了，
2: 对，重头戏采尔马特。那其实我们要怎么进入采尔马特，我们是需要在塔什坐小火车进入采尔马特。
1: 对，
2: 因为这个采尔马特小镇是一个无车小镇，哇，车子不能开进去的，
1: 所
2: 以你想它这个地方的环境做得有多好。
1: 对，是，基本上没有这些我们说到的机械的交通工具的这些污染，
2: 它没有尾气的污染，而且它为了保护这个雪山，它也没有过度的排放。
1: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去采尔马特就为了看瑞士的国风，叫马特洪峰，就是这个三角形像金字塔一样的这个。
1: 对，
2: 如果你在瑞士买明信片，买什么冰箱贴，买马克杯，其实它都是这座山，因为它这个形状太有辨识度了。
1: 这个其实真的要很深入的行程才去，
2: 对，会去到这个马特洪峰。那我们呢会坐这个格尔内格拉特小火车，然后呢这个马特洪峰就会由远及近来到你的面前。哇，如果天气好的话，你可以在那个上面看到29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
1: 我们在这儿好像是不是还有个
2: 景观餐厅？对，我们还会在采尔马特上面用餐。
1: 这个真的是
2: 看着雪山吃着瑞士的这个三道
1: 式
2: 的午餐。对的，
1: 你看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2: 的
1: 高端的享受哈。
2: 而且我们下山的时候还会去到有一个轻徒步到利菲尔湖的边上去拍照。为什么我一定要说这个？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这条线路是我们东购的爆款嘛。
1: 对
2: 对，每一个团客人回来都会人手一张照片，就是在那个利菲尔湖边上。
1: 是的啊，网红的打卡地一定要去，包括还有萨斯费，
2: 对
1: 吧？对，
2: 在萨斯费呢，我们会带大家安排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1: 就是这个土拨鼠。
2: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实拍的。
1: 对，是。
2: 然后就带着苹果，带着胡萝卜，你就去，你可以，它非常的亲人，而且非常的安全，就是土拨鼠。
1: 这个是大家其实有时候小朋友特别感兴趣，包括老人，你经常刷那个表情包的时候，有一个土拨鼠，其实你这次亲自去喂喂它，对吧？好，
2: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卢加诺的。那卢加诺呢，它是属于瑞士南部的明珠了，它曾经呢是属于米兰大公国的，所以这个城市呢就会有浓浓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巴洛克的风格。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还会安排一个 Fox Town， 就是奥特莱斯。
1: 对，
2: 你最后一站了，你还可以在这里去买买东西。
1: 你看，考虑的都是非常的周全。
2: 然后最后我们来到米兰，因为卢加诺到米兰非常非常近，然后我们从米兰坐飞机回上海。
1: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这次行程安排啊，基本上你能数得出来的瑞士的名城小镇我们几乎都带到
2: 了，
1: 同时还有就是比如说冰川的列车，还有
2: 刘森湖
1: 的游船，
2: 两座雪山，
1: 对，
2: 全部包含在内了，
1: 城堡，对吧？我们几乎全部都涵盖在里边。而且我觉得小贝做的非常细致的是什么，你看每一个标记它的颜色有些不一样，
2: 对，
1: 因为它所属的地区不一样，它讲的语言也是不一样的。 对吧？
2: 那这个是法语区，这个是德语区，这个是那个意大利语区。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这次非常深入的同时，但是价格到底怎么样呢？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看啊，瑞士11日跟团游，好，
2: 对，
1: 基本上差不多的时间，
2: 9月份3万7-8千
1: 起哦，所以是37000起哦。还有是什么呢？6次餐食自理，你说哎呦不就餐食自理？但是你要知道瑞士吃饭太贵了，
2: 对的，
1: 对吧？一碗米饭一碗面大概都要在多少钱？
2: 一碗面，牛肉面250块钱我自己付的，然后一碗米饭大概30-40块钱人民币吧，
1: 是不是？你想想看，你6次吃饭下来要多少钱？
2: 对，
1: 而且这次呢，您看到我们是什么呢？如果餐食自理，我们还要升级到8菜1汤。
2: 对，我们所有的中餐全部升级到8菜1汤，让大家吃好玩好。
1: 我跟大家说，你不要小看说8菜1汤，那不是很简单吗？在瑞士的8菜1汤的团餐，一个人的大概是在人均300块钱左右，包括我们说到这么多的这些，比如说可以做半日游，可以做自费项目的，加起来已经是在41000左右一个人。那两个人的话，基本上轻轻松松就是8万块钱左右。
2: 是的，是的。
1: 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我们栏目专享价格31800都不要，双人报名立减6000。我刚才还跟在小贝说，我说其实不减这6000，31000我们同样的卖得动，
2: 是的，
1: 对吧？但是今天您看立减过后，一个人的价格28800，不是什么12月、1月冷得不得了的节气，我们的出发日期是9月12号。你要想，上海那时候还是秋老虎，
2: 对的，
1: 对吧？在那边多少度？
2: 这个白天大概就是20到25度，晚上可能就10几度。如果你海拔高的话，晚上是非常凉爽的。
1: 对，所以啊，我们说了25人以内的精品小团，
2: 对，
1: 而且我们重信给大家再次的承诺哈，
2: 境外绝无自费项目，自费项目退一罚十，然后我们又是全程含餐直飞啊，来回直飞，然后8菜1汤含3个那个特色餐，然后我们所有的门票都含，还送您旅行3宝 WiFi 保险，就您想到的我们都给您安排了。
1: 一价全包了，
2: 一价全包，
1: 对吧？但是今天一个人的名额只需要100块钱的预付款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双人订购一定要付那个两个人的
2: 货号
1: 就可以，因为今天双人订购立减了6000块钱，只在栏目当中才出现，对吧？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551119900。
0: 沿日内瓦湖而行。来到文艺与优雅并存的洛桑，在奥林匹

上升，一路雪松森林、冰川峡谷，美景不断。走入雪山怀抱，沉浸式感受冰川下的纯净与宁静，并在马特洪峰景观餐厅享受雪山环抱中的高山午宴。瑞士精华城市贝林佐纳，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格朗德城堡，在高塔间聆听中世纪的战鼓余音，阳光明媚的卢加诺，棕榈树成行，湖泊碧蓝，感受瑞士地中海式的微笑。随后一段梦幻火车之旅即将开启，我们将搭乘被誉为世界最美景观列车的博尔尼纳冰川快车，跨越冰川，穿越雪山，尽览阿尔卑斯纯粹风光，直达上流度假地圣莫里茨，全球富豪与皇室都爱的极致风光，世界经济论坛举办地达沃斯，感受现代与自然完美融合。圣加伦这座世界遗产小城，藏着欧洲极美的千年修道院图书馆，仿佛走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漫步利马特河畔，感受顶级奢华与湖光山色的完美融合。文艺的刘森漫步卡贝尔桥，眺望湖光山色与古老塔楼交相辉映，走进奥黛丽·赫本的蜜月浪漫，登顶瑞士地标少女峰，搭乘齿轮火车进入欧洲最高火车站，领略雪山心脏的纯净世界，更在山顶景观餐厅用餐，让您在云端享受美食。博尔尼是瑞士联邦首都，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老城，石板街、钟楼、熊公园，这座城市完美保留了中世纪风貌，安静又充满历史感。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所在地，现代建筑与湖畔公园、花中是瑞士兼容并蓄的极佳体现。

0: 好，提醒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这条行程线路瑞士的十一日深度游呢，是咱们乐游下站栏目，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的爆款商品，
1: 是的，
0: 我们已经发了很多了，
1: 对吧？每次都是爆满的这条线路，
0: 是，因为现在其实价格今天大家一听你就知道了，28,800，而且我们是在9月份黄金旅游季出发，瑞士的十一日深度游，大家都知道瑞士是欧洲的一个物价比较高的一个天花板，对吧？你就现在查一查瑞士的机票，大家去看一下，基本上直飞往返下来都要10,000多块钱，
1: 是的，
0: 我们拿着28,000的话，你减掉10,000块钱机票，你剩下18,000，你要在瑞士玩10来天的时间，还要住吃景点门票用车，
1: 全部包含在内，
0: 全部包含在内。所以我们说到了，但凡说到瑞士深度游，基本上就是一个30,000块钱朝上了。
1: 是，
0: 如果再深入一些，按照我们行程标准的话，基本奔着40,000去了。
1: 对，
0: 来说到这儿，很多人说我不相信，我们来比比看，我们看一下咱们常规玩法和我们东方购物的今天栏目升级的玩法啊。常规行程怎么玩？来，
1: 常规行程一般我们就是日内瓦、琉森、因特拉肯、卢加诺，还有一座雪山，就是雪朗峰。那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常规的瑞士一地的行程。
0: 对，是。
1: 然后会卖自费这样子。
0: 是，比如说像雪朗峰去了，都到那儿了，你这个自助的旋转餐厅要不要去？对吧？
1: 对，
0: 要不要吃一下？好，给您卖自费。好，你说如果要我再高端一些，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要再升级一些点的话，来，我们怎么玩哈？
1: 那我们会把瑞士名城苏黎世、伯尔尼加进去啊，然后呢？把雪山从雪朗峰升级为少女峰，然后我们还有加洛桑，那么就是瑞士的四大名城，我们都包含在内的。雪山有一个少女峰，
0: 你看啊，这个升级的价值是人民币3,000多块钱。就拿少女峰来说，我刚才说了，缆车加小火车再加用餐，
1: 差不多就2,000块钱了，
0: 2,000块钱左右了，对吧？人家是220瑞郎嘛，对吧？那折合人民币下来是在2,000块钱人民币。好，你说到这儿，我觉得已经挺好了。但是我们今天乐游下一站再给大家做升级。首先您看啊，我们今天是国航直飞过去，给大家现在你都知道的，基本上如果要机票便宜一些，你选转机，我们也可以选转机，但是我们是直飞，
1: 对，我们是直飞，
0: 对吧？好，你看看，
1: 你看我们有一个琉森湖的游船，因为你看我们有登有雪山了，那我们肯定湖泊，我们来一个游湖琉森湖的游船。
0: 对，
1: 然后我们有一个马特洪峰，因为这个是瑞士的国峰，我觉得瑞士一定，你肯定是要去看一看。
0: 我刚才专门看了一下，就这一个价值是190瑞郎，又折合人民币下来小2,000。

0: 然后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圣莫里斯跟达沃斯啊，这是瑞士非常小众的秘境了。哇，是，好，包括还有，然后包括我们还有适宜的圣加伦和格朗德城堡，因为整个瑞士世界遗产基本上我们都去到，
1: 这两个城堡下来就已经是九十瑞郎了，包括还有西庸古堡的入内门票，
0: 我们也是给大家包含在内，还有我们送大家一个米兰的半日游。嗯，是，然后有瑞士的瑞士联博物馆，还有恩嘎丁的徒步，还有土拨鼠小径，就这些就是非常就当地的，然后非常深度的一些体验了，
1: 对吧？你看。 这些升级下来，价值人民币5100多。
0: 对，
1: 这是实打实的价格标在这儿的，观众朋友们，不是咱们随便说我要标个5100的在这儿标，你要想做到升级，你要想做到品质高，就得要在这些基础之上往上花钱。
0: 对，
1: 对吧？你就要往3万以上的品质上去看，否则的话你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蜻蜓点水嘛，对吧？来，观众朋友啊，我们这次吃住到底怎么样？首先呢，您看，
0: 欧洲的品质酒店，然后呢，吃上面呢，我们是全程含餐，而且。
1: 甚至给您巴塞一趟，刚刚我们说了，巴塞就差不多300块钱一顿饭，
0: 人均
1: 人均是在300左右的一个标准了，对吧？
0: 然后我们还会有三顿特色餐，少女风景观餐厅用餐，码头红风景观餐厅用餐，还有一个瑞士的国菜，芝士火锅，您可以试一试。
1: 是的，好，那你说如果我要是自费，我就像刚才人家说到的，我光看一下机票，大家现在都知道国际燃油的这些价格，
0: 对，今年的国际欧洲机票非常非常的贵，
1: 对吧？你看。 上海来回从米兰直飞就是这一班，
0: 对，已经1万多了，是的，
1: 对吧？1万多块钱，
0: 对，
1: 好，来加上我们的品质的酒店，然后再加上我们所有的餐食，还有特色餐，再加上这些高端的玩法、入内的景点，然后我们的签证、用车、私导服务也要3万6000。
0: 就是在3万6000，我就说了3万打底，三次开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而且关键为什么说我们要去瑞士？很多时候还说，哎呦，市面上的串线油为什么瑞士在那不住？或者是说很少。
1: 少给您再说要在那儿要给您多了一个花费，因为啥呢？观众朋友们，瑞士的生本生活成本太高了，
0: 对，全球排名第二，
1: 对吧？你看生活成本最高的十大城市里边，瑞士占第四，对不对？所以啊，您看看，再就是我们说到了消费特别贵，包车费用这些，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叔叔还说我想去瑞士。 但是去不起，价格太贵了。今天我们让大家去得起的同时，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价格啊，观众朋友们，栏目专享价格当然呢是3万1800块钱，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叔叔阿姨一起去，双人报名立减6000呀。你想想看，立减6000块钱，你这6000块钱干嘛不好呢？对吧？
0: 对，可以去个国内游了。
1: 哎，是，
0: 是，
1: 立减完之后，一个人的价格2万8800，而且我们不是什么我说了11、12月去，出发日期9月12号，对吧？
0: 其实九月份是欧洲最好的旅游季，它既是错开了7、8月份最旺的时候，而且它的天气又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这九月份其实是真正传统的旺季，它其实是，
1: 对，
0: 嗯，
1: 要不然人家怎么说金九银十呢？对不对？黄金旅游季，而且关键我们今天郑重给大家承诺啊，中心旅游我们今天说了境外没有自费，
0: 是的，
1: 对吧？但凡推一个，
0: 我们就推一罚十，就我们导游推100欧的自费，我们赔您1000欧，
1: 是不是？
0: 就没有自费，然后呢，吃住行全部包含了。 景点门票也都全部包含了，然后，全程含餐，餐也包含了，
1: 对，
0: 所以就是您在外面就真的只有买水的钱上厕所的钱，
1: 是不是啊？一价全含，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还是25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想走进童话般的雪山湖泊吗？想漫步在没有汽车的小镇，看时间静静流淌吗？从黄浦江畔直达阿尔卑斯山脚，开启您梦寐以求的瑞士全景环线之旅，让我们一起乘坐东航班机，走进世界上最纯净、最安全、最富裕也最令人心动的国家之一——瑞士。阿尔卑斯山野花盛开，气候宜人，正是邂逅瑞士的极佳时节。这里有无敌的雪山、翡翠般的湖泊、中世纪老城，还有享誉世界的巧克力和钟表工艺。但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了超低价圆梦之旅，众信旅游携手东方航空轻松玩转瑞士精华。这是一次穿越瑞士四大雨区，踏遍高山湖泊，深入文化脉络的圆梦之旅。旺季价格动辄3万多的瑞士一地深度游，高端瑞士等您来圆梦。

0: 好，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双人立减6000的优惠只在乐游下站栏目当中出现，而且这条线路一直是我们的爆款商品。
1: 对，
0: 每一次播出的时候，很多人非常的感兴趣。嗯，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叔叔阿姨，今天你只是预付款100块钱抢到这个名额而已，因为你想错过的话，减了6000块钱呢。咱就是再有钱，这6000也不是水漂打来的，对吧？
1: 是。
0: 而且我就跟奶奶说了，叔叔阿姨现在趁着腿脚好的时候，我们走的地方稍微远一些。
1: 对，
0: 你看，像我妈妈当时去到瑞士的时候，是在2016年还是2017年左右？她那时候去玩的时候，她当时去的时候还是法意瑞的串线下来，也接近30000块钱。
1: 是。
0: 瑞士还只住了一天。
1: 对。
0: 只住一天。
1: 只住一。
0: 然后她
1: 印象深刻。
0: 对，她印象非常的深刻。她说我们一直在要求导游说，我们说能不能再加一些项目？不，因为啥？太贵了。其他项。比如说法国呀、意大利呀，他们花了大把的时间，但瑞士一直是一个他心中的遗憾。
1: 对，
0: 所以他回来跟我说，他说瑞士是非常值得深度游的，而且我们现在啊，您会发现东方的顾客呢是越来越品质高了。嗯，大家不再追求说我一次要去很多地方了，
1: 对，
0: 很多国家了，蜻蜓点水的，最后回来啥都不知道的。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沉下心来，去慢节奏的享受这样的一个好的国度。
1: 对，一个一个国家来游览，
0: 对吧？你看，像我跟小贝经常介绍的德国一地、法国一地、
1: 瑞士一地、意大利一地，
0: 是，尤其是瑞士一地的呼声特别的高，
1: 是，
0: 因为什么呢？生活指数、幸福指数，对吧？很多人说，为什么富豪要把钱存在那儿？
1: 对，
0: 对吗？
1: 安全，干净，
0: 道理在的，
1: 景色又漂亮，整个接待水平也很高，人的素质也很高，
0: 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趁着咱们现在啊腿脚还好的时候，我们走得更远一些，去看一看这样子的一个优美宁静安详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度。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去到那儿，对吧？跟着东方购物走的时候，我们今天也不用担心天气特别热。你想9月份上海还是高温的天气，
1: 秋老虎
0: 35度以上肯定的。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你看，我们带着你去到瑞士的时候
1: 25度，
0: 哇，太舒服了。所以你看看湖光山色，我真的觉得瑞士就像一个，真的，我觉得像后花园一样的，
1: 是的，
0: 对吧？
1: 上帝的后花园。
0: 哎，你看我跟小贝今天站在我们这个背景板的前边，
1: 感觉都清凉了，
0: 对吧？今天外头的那个高温40度的天气，你再想想看，如果在那时候还是将近35度以上，但是我在瑞士的时候，就像人家今天这样穿着打扮，非常的舒适的同时，我的心也是沉静下来的。因为我一再强调了，上海这个城市节奏非常的快，无论是你说现在孩子放假也好，或者怎么样的，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叔叔阿姨永远有操不完的心。但是现在我们说了，给自己一点时间，我们沉静下来。而且关键啊，我和观众朋友说，我们的行程线路，如果你说我今天感兴趣，我抢名额，抢下来之后
1: 先把它抢下来，
0: 我再去做对比啊。首先呢，我们今天呢是国航
1: 上海直飞米兰，
0: 这次相当于米兰的半日游，我们是
1: 送
0: 给
1: 大家
0: 的，
1: 就是您还可以去米兰游览一下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的米兰大教堂，去一下伊曼纽二世拱廊逛一逛，对吧？然后我们就离开米兰来到瑞士，那第一站呢就是贝林佐纳，那在贝林佐纳呢有瑞士世界遗产的中世纪城堡群，那我们会去参观其中最宏伟、最高大的一座叫格朗德城堡，我们会登上这个城堡。
0: 好，接下来
1: 我们就来到蒂拉诺，在蒂拉诺呢，我们会乘坐最最著名叫博尔尼纳冰川列车。那这个列车的这条线路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线路。那我们这个列车是从海拔500米开始，一路攀升到2200米的山口，最后停在1800米。所以你整一个那个列车的这个海拔高度差有1800米。
0: 哇！
1: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棕榈树摇曳的这个地中海风情一路来。来到了雪山，
0: 对，
1: 由下到东，就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在这个火车
0: 一个小时之内看到不同
1: 的
0: 景色，而且折合人民币下来要是在500块钱
1: 左右。对，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路往上
1: 接下来我们来到圣莫里茨。那圣莫里茨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一个叫恩嘎丁的地方，那这个呢就是瑞士当地人都会去到的一个徒步的地方，是一个瑞士的秘境，我们去可以看看瑞士真正的瑞士人会在哪里度假。
0: 是，
1: 接下来我们会来到达沃斯。那达沃斯呢是经济论坛的举办地。

0: 大家都知道，每年一月份的时候，各国政要都会去到的。那这个地方呢，是整个阿尔卑斯海拔最高的小镇，所以它的空气，它的这个整个森林覆盖率，所以我们常说，如果你是疗愈啊、洗肺之旅，你就是要去到达沃斯的。
1: 对，是好。
0: 好，接下来来到圣加伦，那圣加伦呢，又是另外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叫圣加伦修道院图书馆。整个欧洲最华丽的，也是最古老的一个修道院图书馆，那我们也是会去参观的。
1: 对，是好。
0: 接下来来到对瑞德小镇，就是施泰因，它是距离德国非常非常近的一座小镇。然后在这个小镇，我们可以看到彩色的木金屋的房子，
1: 对啊，
0: 整一个德国童话小镇的感觉就出来了。
1: 是好。
0: 接下来来到就是苏黎世，整一个瑞士的这个金融中心，全球金融中心苏黎世。那也是最大的城市。我们看苏黎世教堂，然后这个苏黎世河、利马河之后呢，我们会来到的就是著名的叫瑞士莲巧克力
1: 对工厂。
0: 对，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个9米高的一个巧克力喷泉，然后你可以看到巧克力的一个前世今生。
1: 对，
0: 之后呢，你可以品尝各种口味的瑞士莲巧克力，而且你还可以带走一份作为伴手礼，
1: 真正做到溯源了。
0: 哎，是的。
1: 接下来，
0: 刘森，大家很熟悉了，澳大利亚赫本度蜜月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去很多次都你都不会去厌，
1: 对，
0: 因为卡贝尔廊桥、狮子纪念碑都可以再去看一看。然后呢，我们特别安排了刘森湖的游船，
1: 对，
0: 人在画中游，
1: 真的很美、很漂亮，对吧？游船也给大家安排了。不同的角度去看，
0: 试看，对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来到龙江，那龙江呢，就是爱的迫降的取景地。你看它这个湖水的颜色，就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个湖只有夏天才可以游览。因为它就像一个水库一样，只有夏天才会有水，所以你就会夏天去看到这个龙江非常美，而且它那个小镇也很美，就是木屋，然后有很多的鲜花点缀。
1: 对，是。
0: 之后就会来到著名的因特拉肯。
1: 因特拉肯在这儿。
0: 对，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会乘坐缆车，然后换小火车来到欧洲之巅少女峰。
1: 是，然后这个也是很吃价格的
0: 地方。对，然后在少女峰的景观餐厅用餐，这是整个瑞士最贵的门票，就是少女峰了。
1: 少女峰啊，它的缆车加小火车再加景观餐厅用餐，折合人民币下来2000块钱，
0: 2000块钱左右了，
1: 对吧？好，接下来，
0: 接下来来到瑞士联邦的首都伯尔尼。那伯尔尼的这个整个老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它是一个中世纪的老城。那我们会在老城中呢去看一下伯尔尼的天文钟。这是瑞士又一个特产了，就是钟表。我们去看看它的天文钟，然后它有一个熊猿，也是伯尔尼的象征。我们会去看一看它的首都。
1: 是，好，接下来，
0: 来到蒙特勒。那在蒙特勒呢，我们肯定要去看西翁古堡了。那西翁古堡呢，是瑞士最上镜的古堡，因为它就像是建造在日内瓦湖上一样，然后你可以去拍它那个倒影，所以它是最上镜的古堡，
1: 很漂亮。
0: 然后我们会入内参观，你会看到里面哥特式的大厅，还有它有一个地牢，就是拜伦写西翁的囚徒的这个场景，那我们都会去看到。
1: 对，好，接下来，
0: 来到日内瓦，整个瑞士啊最国际化的大都市了。那在日内瓦呢，我们会去看到的是联合国的总部、红十字会的总部，还会看到这个捷特大喷泉等等。
1: 对啊，
0: 这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
1: 是，
0: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到洛桑，大家也很熟悉了，国际奥林匹克总部所在地。那我们会去游览这个位于日内瓦湖边上的奥林匹克公园，然后感受一下整个奥林匹克的精神。
1: 对，是。好，接下来又到重头戏了，
0: 就是我们会来到无车小镇采尔马特。那在这里呢，我们是要坐小火车进去的。那整个采尔马特呢，它是没有机动车的，所以它也是没有污染、没有噪音的这样一个城市。
1: 对，是。
0: 然后在这里呢，你会看到马特洪峰啊，
1: 就在这儿。
0: 对，
1: 很多人的明信片、冰箱贴，看到这个三角峰，
0: 是，
1: 对吧？
0: 瑞士最具有辨识度的，也是瑞士的国风——马特洪峰。那我们会坐这个小火车，就格尔内格拉特小火车，一路登山。
1: 对，
0: 它这个雪山就会由远及近来到你的眼前。然后我们还会在上面的景观餐厅用餐。
1: 哇，是，你看有两个景观餐厅用餐
0: 哈。
1: 好，接下来，
0: 我们来到萨斯费。那在萨斯费呢？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会有一个土拨鼠小径，那整一条路呢有好多好多土拨鼠，你可以带上早餐厅的胡萝卜苹果，然后在这里你可以跟土拨鼠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
1: 对，是，这个也是我觉得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在那儿也会觉得一切都变得很轻松自然，
0: 这些都是野生的，你这个在其他地方真的是体验不到的
1: 一种享受啊。好，
0: 接下来我们就是来到瑞士最南部的明珠卢加诺。那这个城市呢，原来是属于米兰大公国的。那这个卢加诺整个城市呢，就充满了一个文艺复兴巴洛克式的风格，
1: 对，
0: 然后有着地中海的这种慵懒，还有这种 南欧的这种慵懒的气息和色彩。
1: 对，
0: 那在这里我们还会安排大家去 Fox Town， 就是瑞士最著名的一个奥特莱斯，你还可以买一些打折的奢侈品带回去。
1: 是，最后从米兰
0: 直接飞回上。
1: 哎，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啊，整个瑞士我们几乎深度游，我刚才说到的大的城市。小的镇，对吧？各种各样的经典的场景，
0: 两座雪山，一个火车，一个游船，都是给大家带到
1: 了，几乎真的没有落下的，没有遗憾了。但是还是要回归到价格方面啊，观众可以看到，瑞士11日的跟团游，同样差不多的时间，37000多起，观众朋友们。还有6次餐食自理呢，你别小看说才6次，但是瑞士我们反复强调了，一碗米饭都是30-40块钱，
0: 要的，
1: 一碗牛肉面下来
0: 200多，
1: 对不对？但是啊，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的话，您看看，我们呢是团餐升级到8菜1汤，
0: 是的，
1: 人均的标准是在300块钱左右一顿饭哦，
0: 是的，
1: 你想你在上海吃个人均300多的馆子的话，
0: 那就大餐了，
1: 对不对？是。游船、列车，还有这些半日游，对不对？全部加起来又是4万1出头了，
0: 对，
1: 对吧？我们就说了，基本上啊，你说很少有看到过说是3万以下的。但是今天您看我们的一个价格啊，我们的价格在这边来，观众可以看一下，栏目专享价格，一个人31800，双人报名立减6000，这个好像真的只有在栏目里有，
0: 对，是的，没有这么立减的这个这么大的力度。
1: 那一个人算下来28800，而且今天不是说28000，我一下付出去一个人就100块钱，
0: 对，
1: 我们先把名额锁定，就是把这张机票这个名额锁定了，对吧？然后你说如果我不去的话，我再做对比，我觉得不好，没问题，你可以退，
0: 对，
1: 我们有这样的自信，而且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出发日期9月12号，
0: 这个非常黄金的日期，天气也不是那么，就天气非常好，现在那边就20几度，然后呢人又不是很多，错过了暑期的这个高峰，
1: 是的，关键我们今天重心再给大家承诺。
0: 对，我们是重信是境外绝无自费项目，自费项目退一罚十，然后这是一个一价全包，吃住行游购娱全部包含在内了，
1: 对，
0: 然后全程含餐，还有3顿特色餐，所有的门票，还有旅行3宝 WiFi、境外的旅游意外保险全部包含在内，我们还有非常有经验的导游带队，
1: 对，是的啊，提示大家最后9个名额了，现在电话线依然报线当中，很多人顾客都在咨询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沿日内瓦湖而行，来到文艺与优雅并存的洛桑，在奥林匹克公园探寻五环背后的故事，感受竞技的精神之光，美如油画的湖畔小镇蒙特勒，入内参观被拜伦写进诗里的瑞士地标西雍城堡，罕见的水上中世纪古堡，美得震撼，特别安排瑞士最具代表性的雪山马特洪峰，这座几乎完美对称的金字塔型雪峰早已成为瑞士的国家名片，我们将从童话般的无车小镇采尔马特搭乘齿轨登山火车，沿着阿尔卑斯山蜿蜒上升，一路雪松森林，冰川峡谷，美景不断，走入雪山怀抱，沉浸式感受冰川下的纯净与宁静，并在马特洪峰景观餐厅享受雪山环抱中的高山午宴。瑞士精华城市贝林佐纳，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格朗德城堡，在高塔间聆听中世纪的战鼓余音，阳光明媚的卢加诺，棕榈树成行，湖泊碧蓝，感受瑞士地中海式的微笑。随后一段梦幻火车之旅即将开启，我们将搭乘被誉为世界最美景观列车的博尔尼纳冰川快车，跨越冰川，穿越雪山，尽览阿尔卑斯纯粹风光，直达上流度假地圣莫里茨，全球富豪与皇室都爱的极致风光，世界经济论坛举办地达沃斯，感受现代与自然完美融合。圣加伦，这座世界遗产小城藏着欧洲极美的千年修道院图书馆，仿佛走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漫步利马特河畔，感受顶级奢华与湖光山色的完美融合。文艺的刘森，漫步卡贝尔桥，眺望湖光山色与古老塔楼交相辉映，走进奥黛丽·赫本的蜜月浪漫， 登顶瑞士地标少女峰，搭乘齿轮火车进入欧洲最高火车站，领略雪山心脏的纯净世界，更在山顶景观餐厅用餐，让您在云端享受美食。伯尔尼是瑞士联邦首都，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老城，石板街、钟楼、熊公园，这座城市完美保留了中世纪风貌，安静又充满历史感。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所在地，现代建筑与湖畔公园、花中是瑞士兼容并蓄的极佳体现。
1: 大家，我们今天啊，叔叔阿姨非常的懂行，一看这个价格，再一看时间，包括我们今天的行程线路的安排，都会觉得说，哎呦，确实很深入，而且是精品游、高端游。
0: 对，
1: 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不怕花钱，我就怕踩坑，对吧？因为出去旅行呢，真的啊，一个是我们的美景、美食、住宿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体验感、舒适度一定要拉满，对不对？啊，你看名额只剩最后七席了，我们加不出来，对吧？
0: 加不出来，加不出来，因为其实九月份真的是一个非常黄金的旅游时间。
1: 对，我们要不然怎么会说金九银十呢？对不对？旺季旅行出行的同时，那边的温度又特别的舒服，基本上在20度左右，
0: 对
1: 吧？对，
0: 是的，
1: 是。你想想看，上海还是真的秋
0: 老虎，
1: 太热了，对吧？但是在那儿的时候，你的体验感非常强的同时，而且叔叔阿姨你要知道啊，现在的国际段的机票其实价格非常非常的贵。
0: 对。
1: 对吧？
0: 从这个燃油税开始涨了以后，整一个机票价格就直线上升，而且它的运力也很紧张。其实
1: 来，观众看一下啊，首先我们今天说了欧洲全程品质酒店的同时，别小看我们今天的团餐，八菜一汤，人均一顿饭是在300块钱左右的标准。我就说了，上海人均300的高级馆子，你叔叔阿姨平时吃不吃？你想想看，是不是？
0: 是。
1: 咱天天吃的都是人均300的标准。还有就是少女峰的
0: 景观餐厅。
1: 对吧？
0: 红峰景观餐厅，然后还有一个叫瑞士的国菜芝士火锅，都是带大家品尝到了。
1: 好，来看我们的机票，对吧？光来回机票价格10000块钱打底，我就问你，28000减10000块钱，18000你玩瑞士这么多天，还要包含酒店的住宿，然后餐食。深度玩法，
0: 还有对门票、签证、用车、司机导游的服务，还有我们领队，其实都没有算在里面，
1: 对吧？都没算，有一些你看就已经是36000了，我们只需要28000，那你一个人这样子要节省下来的话，8000到10000随随便便给你省下来，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今天，咱们观众朋友啊，只有乐游下站栏目当中，咱才会立减6000。你如果不相信啊，观众朋友，你可以给我打个赌，就是你明天去到众信线下，你去找这条线，
0: 没有，
1: 对吧？他们有一个九日游，
0: 对，我们有一个九日游，
1: 对吧？九日游多少钱？
0: 也要快30000了，
1: 也要快30000了。你少2天，而且没有我们行程线路这么丰富，
0: 没有，而且那个行程还有餐食的自理，
1: 对吧？你想想看，是不是也是往30000多去了？今天你要是定下名额，能抢到，我们6000块钱省下来，再玩一个国内游不好吗？出发日期9月12号啊，而且我们再给大家承诺一下吧。
0: 对，我们是境外绝无自费项目，自费项目退一罚10，然后我们是国航上海直飞米兰，就飞行时间短，又是中文服务，
1: 还赠了一个米兰，
0: 对，还送了一个米兰的半日游。然后我们是全程含餐，餐餐全含，8菜1汤，您可以吃好玩好，还有3顿特色餐。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包含了所有的景点的入内门票，还有旅行三宝 WiFi、境外旅游意外险都涵盖在内了，
1: 签证也含，
0: 签证也含，
1: 对吧？所以就像刚才小贝说到的，你就基本上出门上个厕所、买个水的钱，
0: 对，是的，
1: 对不对？
0: 没有额外的消费了，
1: 是的啊，一价全。而且观众朋友啊，您只要参加过东方购的品质团的时候，你会发现和外边有一些低价团，你千万不要去做对比。
0: 对，
1: 很多叔叔阿姨踩过坑是什么呢？低价团吸引你去了，你会发现消费特别贵。
0: 对，境外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自费。
1: 对，是，然后最后去了，体验感又不好，钱一样照样花了。
0: 是的，
1: 对不对？比我们可能还要花得多啊。所以我们说了，叔叔阿姨一共呢365天，一年，你已经真的辛苦了很多年了，给自己抽出11天的时间，对吧？9月份孩子也开学了。让他们上学，你说哎，我自己出去玩一玩，你回来人生的境界，包括你的心情，对吧，都是不一样的。瑞士你问谁，谁都会说那儿好，
0: 对，品质高，环境好，然后人的素质也高，特别安全，景色又是世界级的。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最美的季节又是最好的一个价格，我们收拾好行装，我们整装待发。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双人订购啊，现在没有单人订的，大家都知道双人订立减6000的。
0: 这种钱，是的，
1: 对不对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纷纷跟我直播间新年好，我是燕华。说到这两天啊，真是这个，要么就是阴雨绵绵，哎，本来打算啊已经备好了吧，哎，刚刚哭到养不出金 K 太阳了，对吧？那时不时的你会发现啊，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热，什么时候冷，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不能出去。那这个时候大家说窝在家里头，方便的好吃的是什么？面条，对不对？那今天给到大家是有名气的，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苏式面条，而且它是在整个点击率当中为大家所排名非常靠前的组了一套组合。那当然了，对于上海的顾客朋友们来说，葱油拌面肯定是必不可少，所以单独在组了一整套的葱油拌面的组合，满满当当是12盒葱油拌面带回去150块钱。其次还有些什么呢？来自我们松鹤楼的啊，除此之外，如果您想各式各样多一点品种的，不要�吃腻，208元能够带回去3盒红烧大排面，有3盒苏式焖肉面，有2盒啊罗汉扇素面啊，就是我们的素鸡面，包括还会有4盒葱油拌面，这满满当当是10整盒带回去啊，不吃。12盒，
1: 对，
0: 12盒带回去208块钱，等于说每一套组合包是每一碗面啊，性价比还是特别高，关键是跟您在松鹤楼当中吃到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刚才听到那个对是谁？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经常把很多苏州他们的中华老字号推荐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薛总，薛总您好。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松鹤楼面条又回来了，已经大概有1-2年没有推荐给松鹤楼的面条了。然后呢，这次我们把我们丰富的面条组合，有焖肉，有红烧肉，还有上素3个组合，还有葱油拌面4种面条，也给大家都通通带来了。我再强调，这个面条跟我们松鹤楼是同款，什么意思呢？就你在松鹤楼面馆吃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包装里面的面啊，
0: 是的，
1: 一模一样的东西。
0: 说到这个呢，大家还是要就注意一点，因为现在很多一些无论是老字号也好，包括很多知名品牌，为了自己扩张，包括是提高销售，他们有时候自己忙不过来之后，会找其他一些合格的厂商啊进行对接，然后呢作为一个代进行加工处理。松鹤楼他们没有，
1: 是
0: 松鹤楼到目前为止啊，我做到所有东西，包括他们这份面也是很早入驻到我们东方购物，还依然秉承着前店
1: 后
0: 厨，对不对？然后后厨做出来面条，一方面送到前店给我们的顾客吃，另一方面呢就是啊分发到我们全国各地。当然东方购物也是提前订好了，
1: 对的，提前订了。
0: 给大家听看我们整个的松鹤楼它的面条到底有哪些特色。
1: 好的，每个包装都是1小盒的包，独立包装，常温保存啊。这次我们没有，就是你放那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就行了。然后好货，这是焖肉面，我给大家拆一盒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0: 好，
1: 首先是我们这个正宗的一个苏式面条给大家，面苏式好面就是要需要好的苏式细面给大家，来自我们松鹤楼的细面，对吧？
0: 然后刚才飞出来一包，
1: 这个是与时俱进的一个小菜包，
0: 小菜包，然后汤汤饮的菜，
1: 是的，面好了呢。其实你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包小红汤，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包红汤，这个你回去要兑兑水哦。
0: 有苏式面，有红汤，
1: 是还有第三个爱吃松鹤楼，那就是浇头，对，焖肉浇头，
0: 焖肉的，这是焖肉的浇头。
1: 那刚才飞出来一小包就是葱包给大家，是的，
0: 你只要下个面条，然后把焖肉啊放进去一起咕嘟咕嘟，基本上是3到5分钟就可以好了，
1: 3分钟左右就行了，对的，因为我们现场不浪费时间，我给大家先煮好了红汤在里面，然后那个葱包也放在这里面了，我们就把我们这一个焖肉拆给大家看一下就行了啊。
0: 好的，
1: 直接拆，
0: 现场再给大家拆一个焖肉，这个呢是提前拆好，
1: 对的，我们现场拆更加真实，
0: 再拆一个焖肉啊，到镜头下头来拆呀。
1: 好，
0: 来手到这边，
1: 有没有看到我直接拆到啊？这个你回去稍微焖一下就行了。哎呀，没有拆好，
0: 没拆开来，它因为是贴体的，
1: 对的，
0: 对吧？铝箔的这个避光的包光，
1: 包的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0: 我想捆着。哦，快点弄出来。
1: 好，
0: 它还有点带汁带水的，
1: 你看，就是这一块，
0: 你提前可以先捞
1: 好，
0: 看到吗？这是刚才拆出来那个焖肉，
1: 里面还有个我没有完全弄好。
0: 我们提前弄好的，很多顾客还会说：“哎呦，是这么啦，真的是有这样的啦。”我们这个是呢，是现场为大家所拆出来这个焖肉面。
1: 我灵的
0: 焖肉面它也是啊，就是有肥有瘦，
1: 对的，
0: 对，基本上啊，这跟五花肉差不多，
1: 对，
0: 而且焖肉它那个做法一定是炖烂炖酥的，
1: 对的，
0: 所以你想想看哦，自己在家里头焖个肉得要多少时间？松鹤楼他们的档就是后厨啊，帮你都弄好了，你看我筷子一接，那边酥酥烂烂的都已经是抿掉了哦，
1: 对的，
0: 已经是开始没有骨头嘛，
1: 没有骨头，
0: 已经是开始化掉了，特别好吃，对吧？来尝一尝，
1: 是的，我来给大家尝一尝啊，
0: 是
1: 吃面一定要先喝汤。 汤，搜最近是吃面先喝汤，
0: 哦，这个红汤先喝汤，因为那个红汤好喝。嗯，然后现在我们订大组合208块钱的特别多，因为有这个4种不同的面条的品种，对吧？
1: 这个面是非常筋道的
0: 有3盒焖肉面，3盒大排面，3份是素这个素鸡面，还有4盒是葱油拌面，各式各样口味都在其中了。嗯，总共是12碗面，12份面，不仅仅是面，关键是那个浇头。嗯，你看大排面啊，包括是我们的焖肉面，
1: 都在里面。
0: 单独去点一点，30块钱左右，38块钱，差不多这个价格。嗯，今天松鹤楼，松鹤楼当地我们堂吃这些，我就问一下大家多少钱？
1: 这是这样的，我都有，每个都是我们菜单
0: 啊。嗯，
1: 葱油拌面多少钱？
0: 多少钱？
1: 葱油拌18块钱一份啊。
0: 18块钱一份啊。
1: 然后的话，罗汉上树浇头，这是浇头啊，22一份啊。
0: 啊啊。
1: 然后红汤面，就是这个面是要另外点的，就是12块钱的红汤面。
0: 那么22加12，哥们40块钱了。
1: 对的。然后你还有这个我们的那个，在这，不好意思啊，焖肉是25一块，加上12块钱面，就是12块钱的面就是37块钱。
0: 哦，
1: 嗯，对，就是面，这我们都单独点的，
0: 对对对，反正面就12块钱了。嗯，今天核算才208，
1: 对，
0: 除以12的话，单独一份面
1: 20几块钱。不到
0: 10块钱都不到，
1: 十几块钱
0: ，有浇头有面啊，自己下个面就好了。关键是味道跟松鹤楼一模一样，好吧？
1: 啊，
0: 你到松鹤楼现在打开这个 APP 外卖软件，
1: 看得到，
0: 就能知道它每一份大排面、焖肉面，对吧？上酥罗汉面，还有我们这个
1: 葱油拌
0: 面，大概是多少钱？
1: 是
0: 好吧？208元是12份的，各式各样4种不同口味的面条带回去。150块钱呢是12盒单独的葱油拌面带回家，
1: 没错。
0: 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综合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足矣。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啦。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说句实话，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订208元。四种不同的面条带回去啊，今天确实是划算。刚才我也算了一算，你看208元，算上自动购订购啊，包括是这个 APP 扫码，再立减5元，203，加上我们的购物积分2.8元，好，2.08元，对吧？算下来才200出头一点点啊，就200几分。而这个200块钱，你除以12的话，每一碗面哦，无论是大排面也好，包括是我们其他面也好，
1: 一
0: 碗面，16.68块。
1: 对的，
0: 你能吃到松鹤楼一模一样口味的面条，而且是带面条、带红汤、带它的那个浇头，
1: 没错，
0: 浇头还是有大排、有焖肉、有我们的上素，就是素面，对吧？
1: 对，
0: 素面当中它有笋、黑木耳等等啊，就是那种就是素的，很鲜。还有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你烧的不好的话，自己用葱啊，要熬那个葱都要熬很久，对吧？所以它香。所以今天无论是150块钱12碗的葱油拌面，你可以带回去，再加上我们啊，就是208块钱12份。4种不同口味的浇头的面，通通带回家都是蛮划算的。还有呢，就是强调的是什么？你说面条现在去买买，面条是便宜的，但是面条做的好吃。苏式面条，他们单独一碗面，红汤面，12块钱，
1: 12块钱啊，
0: 单独一碗面12块钱。你就说你4块钱怎么去买大排？
1: 是的，
0: 4块钱我怎么去买这个浇头？4块钱买这个上素的罗汉，这素的都不止啊，
1: 对，
0: 对吧？那四块钱加上去呢，就一碗葱油拌面我就可以，
1: 对的，在葱油拌面。
0: 这个确实，对吧？
1: 我们今天
0: 这个葱油拌面核算下来嘛，这个也是12、13左右的一份价格，
1: 对的，
0: 这个是要的。那么今天不是，今天它是面、汤头
1: 有，
0: 然后呢，它的那个浇头
1: 都有，
0: 对吧？我们再猜一份这个大排面，
1: 就每个包装是这样，每个都是独立包装啊。红烧大排，不管是那个素、
0: 等，我们拆快一点，
1: 好吧？来给
0: 大
1: 家看一下
0: 啊，反正当中都有那么多啊，那么多。
1: 首先拿出来的就是面啊，面是苏州汤面，
0: 面，然后再来，
1: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面的浇头啊，
0: 面
1: 然后红汤浇头，
0: 好，
1: 最重要的这个浇头，
0: 哎呦，哎，我死呀！
1: 然后还有是葱，给大家，就是一包里面四个东西啊，
0: 面有，然后呢，这是红汤的
1: 汤底，浇头也有了，
0: 浇头也是现场拆，
1: 好吗？
0: 现场我们把它剪开，
1: 因为面我们提前煮好了，你回去自己煮3分钟，我们浇头直接放在面上就可以了。
0: 哎呦，它带汁水，
1: 是的，汤水已经流出来了。
0: 大排还是整块的？
1: 是的，整块大排给大家。
0: 我们想打给，你12块钱加个4块钱，4块钱嘛，大排嘛，手有的，
1: 没错，
0: 能理解。
1: 你看我们这个大排都是整块的，
0: 我们先看大排，
1: 好，每个都是整块的太湖猪大排腌制的啊。然后的话，正好每一块都是太湖猪，杨荣珍师傅帮大家调的味啊。
0: 你看看啊，哇塞，煎起来大排，肉质很细腻了，而且都很入味的，对吧？这是我们苏式面条的大排，
1: 经典大排。
0: 这一份大排，我们大排面在糖吃的话，
1: 大排
0: 加面加浇头，
1: 25一份，加面加浇头就是37块钱这一份。在我们松鹤楼门店是加面加浇头37一份，焖肉面也是37，
0: 也蛮良心的了，对吧？
1: 因为我们
0: 今天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算下来才16块多一点点，
1: 对的，才16块钱一份啊！
0: 哎，是的，确实这个你
1: 有面有浇头啊，
0: 你来尝一尝，
1: 我来尝一尝，因为好久没吃我们松鹤楼的面了啊！
0: 哎，人家吃这个不是先咬大排的吗？哦，你们苏州人是
1: 先喝汤，然后再吃面，
0: 跟我们这边好像吃的不太一样。我们是先把浇头吃了，然后吃面，然后再喝汤，
1: 然后最后我们这个大排浇头
0: 啊。哦，一会儿我们就流了耳朵。可以吧？好喝吧？好了，最后的这个25分钟时间了啊，这个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本档节目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葱油拌面12盒带回家呢是这个150块钱，
1: 没错，
0: 反正每盒算下来也就10块钱出头，好吧？然后呢，我们这个苏式面条当中，它有4个不同的口味，这套做的很好，208块钱等于4种面条都有了。3碗大排面，3碗焖肉面，3碗上素面，然后呢还有4碗是葱油拌面带回家，208块钱。
1: 没错，
0: 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的话，以及我们的这个购物积分，单独一份面的价格只有16.68块。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 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供应链中心卓越的实力支撑。2009年，松鹤楼建设集仓储、物流、集采、中央工厂为一体的大型供应链中心，成为苏州餐饮企业的先行者，已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全面保障食品安全体系化运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与流程，助力操作间、热作间、包装间等车间协同流转，成就了中央厨房的配送率，

0: 二十二分钟时间呢，现在我准备打开我的那个外卖的网站，然后看一看松鹤楼的面条，因为我也经常点这个松鹤楼。他们就是觉得哟太贵了哈，有时候要这个稍微压想吃的实在想吃了，来看看啊，这个他们的面条多少钱。那你们苏州的松鹤楼，他们的面条这个卖的好吗？
1: 非常好的，红汤面的话就是单点一碗红汤面是多少钱？12块钱哦，就是没有任何浇头的。像我们今天这个有浇头的焖肉的话，就是25块。那加上一个汤面，就总共是37块钱。大排也是21块，我们也是23块。罗汉上素浇头是22块钱，加上面的话就34块钱。说实话，这三种浇头的面加起来都要2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没有，今天是三合焖肉、三克大排、三克罗汉上素，再加四合葱油拌面的。
0: 单独一份，现在上海的外卖市场当中，单独一份罗汉上素面 钱。
1: 是的，
0: 对吧？一份，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待会儿回来之后给大家看看嘛，好吧？大排面待会儿再找一找，葱油拌面多少钱啊？是，
1: 葱油拌面18块钱呀。
0: 18块钱。

0: 对啊，在大众点评上都是这个价格，真实价格，
1: 所以今天呢，就是因为面啊，它就算外卖送过来，这个经过时间来，跟牛的五特，
0: 对，
1: 就不好吃了，对吧？糊了，然后呢，你是自己在焖这个家里头面条总会自己烧的，
0: 是，
1: 浇头嘛自己弄才麻烦一点点。今天我们焖肉啊，大盘都是要这个花时间去烤啊，去焖去炖的，对吧？那么今天正是烤好加荤的上头，有三份焖肉面，有三份大盘面，
0: 没错。 然后呢，再加上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你看葱油拌面啊，就是经常喜欢满减的。很麻烦的，嗯。
1: 它那个熬那个油啊，葱花那个熬那个油要熬蛮久的。
0: 是的，我们好像是用小葱、洋葱、金葱、小火慢熬才能出的上海人最爱吃这个葱油拌面嘛。我们也是把上海的经典本帮的葱油拌面带给了大家。今天的话，有大组合、小组合，就也是非常划算的啊。
1: 是的。
0: 正常我们松鹤楼吃一碗是多少钱？18块钱给大家。
1: 今天外卖还没有嘞。
0: 是。
1: 你这对小龙虾拌面，
0: 对，
1: 虾拌面，藤椒鸡丝拌面，
0: 是
1: 也要价格蛮高的，所以今天带回去的方便。然后呢，它保质期是多久呀？
0: 保质期是冷冻冷藏保存，我们是常温保存啊。
1: 然后常温保存的话是9个月左右，9个月左右对吧？如果喜欢的话，超超过200.8元4种不同的面条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欢迎回来。刚才我还在看我整个的这个外卖套餐当中的这个面条，对吧？你看看啊，在这边会有一个古法焖肉面。古法焖肉面的话呢，这边是这个35块钱，我就点进去吧，看到吗？35块钱，也是一块焖肉，它头是红汤面，35块钱起。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边一个叫单独红汤面上海是14块钱哦。
1: 啊，有
0: 时候有14。你们那边还便宜，12块钱。然后我们这边是如意上素面呢，30块钱。
1: 嗯。
0: 今天我们这个核算起来单独一份的价格才16.68块。
1: 对的，而且
0: 是。无论是如意上素呀，包括是我们的这个大排呀，还有我们整个的这个对吧，焖肉面。包括这四碗这个葱油拌面都还蛮好的，
1: 对的，都是门店的，就是大伙爱吃的，然后回头率是最高的，
0: 是的，
1: 三种口味有荤有素，还有最经典的葱油拌面，大组合里全部包含了，
0: 是的，家中有一点点蔬菜，包括你平时出去买点蔬菜过来烫一烫就好了，
1: 没错，
0: 下面的时候烫一烫，
1: 是，
0: 然后荤菜弄起来的麻烦，焖肉要花时间嘛，这个葱烤大排要花时间了，对吧？我们再给大家拆一拆吧。
1: 好的，这个里面是焖肉啊，我给大家看，里面是有面有浇。头，然后有红汤包，做起来非常方便，面在里面了啊。这是我们的焖肉浇头，还有一个菜包，还有最经典的就是红汤包。
0: 一共四样啊，我们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四样。这是面啊，这是面浇头，然后呢，这个呢是这个葱包，对吧？这个是汤包，
1: 对，
0: 总共是四样，两个料。两个是一个面一个浇头带回去，先下面，然后呢，哎，这红汤是提前弄好的，
1: 红汤就是
0: 顺序是什么样？
1: 是先是红�汤，就是下面你不是要花3分钟煮面嘛？煮面的同时，你把红汤面用开水冲一下就行了，然后对你再把浇头拆掉，等面煮好了放在碗里，你再把浇头放上去就行了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浇头也是因为是熟的了，拆开之后你就焖在整个面上头，
1: 对的，
0: 特别好吃。这个拆的我也没看，这个是啥？
1: 焖肉。焖肉，
0: 再拆一碗焖肉给大家看看。面烧好了之后呢，大概也就3分钟的时间。你这个浇头你也不用放到锅当中了，直接拆开来，放到热气腾腾的
1: 面上面就行了。
0: 冷菜料了。
1: 哦，漂亮的肉啊！
0: 它是带汁儿的哈，
1: 没错。
0: 我用筷子把它煎起来给大家看看。它那个肉是带汁儿的，而且您看到吗？它是一整块的。
1: 对。
0: 包括它的厚度。能看到厚度吧？
1: 是的。
0: 而且拆出来之后很香，
1: 是
0: 已经炖的啊，这个酥烂了。
1: 对的，一定是太湖猪五花给做，一定要有肥有瘦才叫焖肉啊。
0: 焖肉面好吃的点是什么？入口之后你就感觉到它会化。
1: 对。
0: 入口之后那个焖肉啊，就又香又鲜，然后在嘴巴当中可以抿一抿的化掉，
1: 是。
0: 胶质感就特别的强烈。
1: 对。
0: 上头那层油的地方它不油腻，它是那种非常好的这个，比如说是胶原蛋白之类的，对吧？已经把油给走掉了。
1: 对。
0: 所以你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订的所有的这个内容也好，大盘也好，味道是跟松鹤楼一模一样的，
1: 一定是一样的啊！
0: 无论您是点外卖呀，
1: 是，
0: 包括是自己在这个店当中进行堂吃都可以，关键是抢到今天的价格和组合。我们16分钟时间备货不多了，特别是208块钱这套组合，
1: 是，
0: 对吧？那个150了我就不说了，反正就150块钱是12碗的
1: 葱油
0: 拌
1: 面
0: 啊，然后呢208块钱它浇头多了啊，3份。红烧大排，3份苏式的焖肉面，然后
1: 两份
0: 是这个劲素面，还有4份是葱油拌面，总共是4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去，
1: 对，
0: 208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就16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好吧？再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尴尬的时候，小朋友这个在家里头自己下个面条，
1: 对，
0: 您这个东西弄弄蛮方
1: 便的，天这么热，
0: 对
1: 吧？也不想下
0: 去。叔叔阿姨奶奶，哎呦，今天像我今天就是就起来之后不是很舒服，什么都做不了，那么赶紧吃准。好吃的下碗面条吃一吃还蛮好的，而且又能管饱，再加上有营养，味道又很好，好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感谢186位顾客啊，就订购了苏诗韵的这个家庭组十二盒，就208块钱那一套。
1: 对，
0: 这套呢就是口味品种多，然后呢有荤。大家吃面条在家里头就是不想大动干戈嘛，但是还是想吃点好一点的。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那个浇头，对吧？我就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嘉宾啊，这个。一共为什么是12份带回去？这个数量怎么组？
1: 这样，我们其实是有三个焖肉，对吧？三个大排，就是为什么选这两个呢？这两个是荤上，大家就是在我们苏州，不管上海还是苏州的面馆，大家回头率最多的两种就是荤浇头。那面还有素的浇头，如意上素也是这个，就是选的都是。门店里回头率最高的三款浇头，还有这个葱油拌面是上海人爱吃的，所以我们选了这四种东西结合一下给大家，有荤有素也有单纯的葱油拌面给大家。
0: 是的，多加分构成啊，这个我们208元是12份面带回去，
1: 对，
0: 12份，其中包括了3份的红烧大排面，3份苏式焖肉面，2份罗汉上素面，
1: 对，
0: 4份葱油拌面，搞清楚了吧？啊，3+3+2+4这个组合啊，
1: 是
0: 208块钱。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无论您是做拌面，还有自己有点浇头，也可以浇上去。那么苏式面条，苏式面条特别出名，而在我们整个的松鹤楼，你说全中国目前为止，这个
1: 做面
0: 吃面的，
1: 对，
0: 做面的松鹤楼也能排得上号，
1: 没错。
0: 毕竟人家也是中华老字号那么长的时间，
1: 是的，
0: 而且就是以这个面店为主。当然了，后面有这个浇头呀、菜式菜肴啊，现在升级也有饭店，
1: 对，
0: 对吧？那么人家起家包做的最牛的，
1: 还是面，
0: 到现在了，还是苏式的面条，
1: 没错。
0: 那么好吃好吃在哪点啊？第一点，我不说浇头，浇头我们另外说。然后呢，先说我们的面，苏式的面条，它的面先选择是这个湿面，
1: 对，然后是细面给大家。
0: 湿面当中的细面，它的含水率很高，
1: 对，
0: 储存条件不是很好的，但是呢，有韧劲，好吃，特别特别软和。但是不会你看不会打赖的，
1: 不
0: 会粘牙，
1: 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用到的那个红汤，你别小看那个红汤，以前我们上海很多朋友说呀，苏州面条是酱油汤啊，
1: 不是，
0: 不是的，他那个红汤颜色是像酱油，人家是通过了什么大骨啊，
1: 螺丝啊，对，要鸭壳啊，
0: 猪肉羊肉什么的作为底料去熬的，
1: 没错，
0: 那炖上多少个时间才能够炖出这个红汤。我就问打菜厨他们的下面条大厨，对吧，你如果说是10点钟开门的话，你知道他那锅汤是什么时候开始熬的吗？半夜3点钟，
1: 对，
0: 开始熬那锅汤，然后到10点钟，7个小时差不多熬好了，所有的那个红汤是那边出来的。

0: 包括了，这个对的吗？嗯，12个对的。不是，它面条好像不太对。大排面三份啊，焖肉面三份，两份是罗这个罗汉上素面，
1: 对，
0: 四份是葱油拌面，
1: 是，
0: 好吧，三加三加二加四，就是6个荤的，2盒素的。
1: 四份是葱油拌面，没错，这是208块钱的组合。然后再问到了整个的盒子当中包括了哪些，到底面啊什么汤桶啊带回去之后能不能做出跟我们松鹤楼堂吃一样的味道哈？我们再拆一盒给大家看一看。好的，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红烧大排面啊，单独包装，不要放冰箱的。拆出来是什么样子呢？拆出来就是有里面一份松鹤楼的面条。 这样子看啊，就是你永远大家这样看不清楚了啊。它是这样先装进。
1: 对吧？哦，里头有四样，一盒当中有四样，好吧？拿出来这四样给大家看看，在我手中啊，先是面，这是面，然后浇头，然后呢，这个是红汤，另外一个在这边，这个呢是葱，因为有葱的香，这是每一盒当中的东西，好吧？每一盒当中东西，你要的是泡汤。 下面条，然后呢放点葱、放浇头就可以了。浇头不要放到锅当中去煮的，不需要。而且，对很多人说呀，那么多12份 QQ
0: 啊，怎么冰箱塞不下？它是可以常温储存的，
1: 没错，
0: 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好吧？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所以今天带回去呀，完完全可以保证到大家。哎，这个是对的，
1: 对的呀，
0: sorry，眼神不太好。
1: 哎，好的，
0: 再来看看我们组合，组合当中呢会有三份我们的焖肉面。 3份红烧大排面，然后呢2份罗汉上素面和4份葱油拌面，这是208块钱。
1: 对，
0: 很多老会员很聪明，听清楚了之后呢，按上一号键在自动订购了。
1: 谢谢。
0: 那还有一些朋友在问了，150块钱是什么？150块钱就是12碗的。 葱油拌面，
1: 经典系列啊，
0: 就是葱油拌面。你特别喜欢吃葱油拌面，哪也觉得今天这个蛮划算的，对吧？12碗的葱油拌面带回去，但是一样是吃了，一样是吃松鹤楼啊。阿拉米多嘎呼底，好吧？对，就这样。208元，我个人是觉得性价比也好，
1: 有肉的好吃一点，
0: 包括是它的那个浇头也好，还方便程度也好，更加高啊。关键是还不占冰箱空间。
1: 没错，放常温泡，
0: 是的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 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 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松鹤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 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足以。 I'ma have my douche ain't just singing.

0: 整个小片儿，对吧？
1: 对。
0: 破龙，现在无论是在上海也好，北京也好，包括苏州当地也好，就上海朋友们也很喜欢到城隍庙啊，这个我们豫园当中
1: 有
0: 松鹤楼，包括现在很多一些贴心的，包括是新进的一些，比如说商业圈，我印象当中在这个徐汇滨江那边
1: 也有，
0: 然后呢，松鹤楼的饭店哈，这个我吃到过
1: 外滩店，
0: 哎，最贵的哈，外滩店那一家，
1: 人均六百，
0: 这个地段啊，吃上的这个菜式也是不一样，
1: 没错
0: 啊，那么。今天带回去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吃到品牌了，更是吃到好的和方便。以前都说，哎呀，那么好的东西我都带不走。你门口去看一看，排队人有多少？
1: 是
0: 啊。包括还有现在一些朋友们到那边说，松鹤楼又就那边吃面条，松鹤楼吃面，那叫得出名字响的。
1: 没
0: 错。门口都哎，叫出名字是的，对吧？不是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去吃面好吧？
1: 哎呀，好
0: 呀，吃什么？松鹤楼，
1: 是
0: 你们嗓子都能开大一点对吧？那么今天我们是在家里头都能够吃到松鹤楼。
1: 对，
0: 好吃，然后呢原料选择好，你看它的焖肉啊，包括它的这个大排，为什么点击率会那么高，就因为它是选用的是太湖的猪，
1: 对，太湖猪大排，然后这个味道也是我们叫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帮大家调的味，回去你只要把面三分钟煮熟，再把这个浇头稍微烫一烫就行了，
0: 因为阿拉把您的哥杨荣臻来
1: 是的，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我们一个，对，是我们那个松鹤楼的行政总厨，然后他上过各种得过各种奖，然后也是做那个做一个鲍鱼，是一个非遗的传承人，所以他就是做苏帮菜，做这种苏式面的浇头，都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0: 哥们，在你们松鹤楼还有比他更高的厨师吧？
1: 对不起，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那能理解了吧？好吧，就这个 level， 你用把您的仪表情说到，哦，这个东西太好吃的，他这个把过关的就可以了，好吧？最后三分钟时间，
1: 哎，
0: 再给你看看。首先，你也强调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常温储存就可以。然后呢，就是口味和口感，对吧？我们208元就是这样的啊，三份焖肉面，三份大排面，然后呢两份我们的这个
1: 罗汉上
0: 素
1: 面，
0: 还有四份是葱油拌面，
1: 对，
0: 这一套组合12份面带回去208块钱，另外一个是150块钱，就是12碗的
1: 葱油
0: 拌
1: 面，上海人都爱吃的，
0: 都很好，对吧？无论是从性价比，包括是它的一个储存方式，你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
1: 对，
0: 看待之后下面条，这个是要通过火的下面条，然后呢在下面条的同时冲那个红汤，红汤好了之后面条放进去，把葱搁进去，把那个浇头啊往上一
1: 铺
0: 就好了，
1: 对
0: 吧？赶紧把最后的时机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住最后的时机啊，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向是来自苏过楼的这个苏式面条。
1: 对，
0: 那目前208元的这套大组合啊，还有大概最后的十几组的这个备货。对，今天卖完之后能不能再加预约名额？
1: 真的加不了了，现在面馆啊都夏天了，面馆什么都备货很急啊，我们这个也要供面馆的，所以真的是来不及给大家加这么多的量啊，卖完就结束。
0: 那么我们208块钱当中包含了些什么呢？
1: 包含有3包那个红烧大排面，3盒那个焖肉面，2盒罗汉上素面，还有4盒上海人非常爱吃的葱油拌面。这个吃起来真的很方便，你只要回去把面煮个3分钟煮熟，然后那个浇头烫一烫，放上去红汤，用那个开水泡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你开火，不需要你做任何，就是很简单的菜，不需要太麻烦，
0: 不需要大工动干戈，对吧？省时间省力气，然后呢还能保证品质，保证口感。
1: 是，
0: 关键是你平时到松鹤楼还舍不得，比如说40块钱左右吃一碗，
1: 要的了，明码标价就是这么贵啊，
0: 对吧？堂食跟外卖可不一样哦，
1: 对，
0: 人家毕竟要把这个门面
1: 房租啊
0: 费用算。好吧，那么今天带回去16块钱就可以了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纷纷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本场直播当中，您所欣赏每一个很多一些女性朋友们特别喜欢吃的蓝莓，但是蓝莓啊，因为它的一个品种的特殊性啊，你看看深深紫紫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但是你看带梅子一些这个植物也好，包括是一些这个食物也好，都很难进行储存起来非常的麻烦。你看就算放冰箱吧，最多也就5到7天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什么时候可以随时随地吃上蓝莓呢？所以今天为大家所欣赏就是来自我们沃田品牌的100%的蓝莓纯汁尝鲜组合。那组合规格呢会有两个不同的选择，一个呢就是尝鲜，真的是纯尝鲜，每一箱都是这样的礼盒包装，你可以走亲朋友送你的都可以。一箱呢是10大瓶带回去，那总共2箱带回去229。那如果您说了我要经常喝的，我要4箱怎么办？是不是要这个458块钱？不需要，今天买大组合4箱更加划算，不需要458了，4箱今天带回去只需要399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欣，妍欣您好。
1: 谢谢燕华，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沃田的这个蓝莓纯汁的话呢，不是第一次登入到东方购物了，但是但凡出现的话呢，朋友们都很喜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配料够干净，它叫做纯汁，意味什么？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配料，只有一样，我们里面的配料就是蓝莓，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就像刚刚燕华说的，随时随刻随地你都可以吃上蓝莓，满满的花青素，把握住啊！今天大购成的话呢，带回家去更划算了啊！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的包装，包括是整个的一个商品的信息哈。
1: 拿回家去是这样啊，我们的话呢是有到这种礼盒的一个包装，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什么爱马仕橙啊，非常的漂亮。然后每一盒的话呢，里面是有到10大瓶，每一瓶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规格是150毫升。所以拿出去的话呢，送人也是特别棒啊！我们说要起上眉梢，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上面写的很清楚，叫做配料干净，只有蓝莓，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上面写的很清楚哦，配料表里只有蓝莓，它是100%的蓝莓纯汁，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每一袋当中里面约含有花青素是45毫克，所以就意味着很多女性朋友都说，哎呦，我要对眼睛好。对皮肤好，对身体好的花青素今天有了。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花青素这么的厉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这样啊，我们是每一袋当中约是要230颗的蓝莓才能出一整袋的蓝莓纯汁，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让你喝的每一口都更加纯粹和健康啊。
0: 是的，听到这边啊要放心了，对不对？因为没有其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添加剂，你所担心什么防腐剂呀、
1: 没有，
0: 包括很多一些啊，这甜的呀、咸的呀、化学的很多，一些化学也很活的都没有。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吧。
1: 哎呦，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蓝莓这个颜色的话呢，是那种什么，就是深紫色，特别的漂亮，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们是做到蓝莓纯汁，里面不是说果汁含量有多少，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我们是什么，用到 NFC 的这样的一个工艺，所以里面的话呢，满满当当都是我们今天大颗大颗挑选出来的蓝莓，我们就是直接给大家什么做到冷榨，很好的出汁，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花青素含量特别特别的高。关键是什么？口感也特别的棒啊！给大家尝一尝。其实平时的话呢，你带出去的话呢很方便。为什么这么讲？刚刚我跟燕华也喝了啊。
0: 对，
1: 它每一包每一包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开口特别的方便，拿出去随时随刻都可以来喝。尤其很多的妈妈都说，现在的话呢，春暖花开了，要出去旅旅游、踏踏青，那你就带上一点，直接喝都可以的啊。
0: 确实，很多人已经开始进化强线了哈，因为蓝莓它确实是好喝，很多孩子也很喜欢喝，中老年朋友也是。但之前为什么会望而却步？就因为第一，蓝莓还挺贵的，
1: 对，
0: 它按照不同的直径的颗粒大小；第二点呢，要储存起来非常难。比如说像这个季节啊，你可以买一些冰冻的蓝莓也可以，但要随时随地想要喝到蓝莓汁，对吧？很多蓝莓就是到什么时候会把它变成汁啊，就在自己家里头，哎呦，实在是看看不行了，赶紧榨成汁。
1: 对，
0: 他们家不是，他们就是蓝莓基地过来就是做成汁的，
1: 对，
0: 所以可以做到100%的这个蓝莓纯的蓝莓汁为您所献上。
1: 对的，而且关键来讲，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真的叫酸甜可口，吃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哇，这个口齿的话呢特别的舒服，而且的话呢，现在这个季节春夏交替，很多的爸爸们都说，哎，我真的是什么要解解腻啊，吃点蓝莓纯汁很好的。 了。今天我们这个品牌也很厉害，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拿到这么好的蓝莓纯汁，就是因为我们沃田的话呢本身就是什么做蓝莓各种就是相关行业起家的，而且在2015年就是已经上市，并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行业起草标准有两项，并且是蓝莓的花青素提取的发明专利都有到一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拿回家去，保证是新鲜蓝莓为您做到 NFC 的一个工艺啊。
0: 是的，那现在我们大组合是非常的热销哈，四整箱40袋带回家只需要399块钱、嗯，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50毫升的哈，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就在32分钟时间了，妍希问一下，这个带回去需要放冰箱吗？
1: 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所以不用占用家里冰箱的空间。当然了，刚刚燕华问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很多的朋友，您想看，如果家里有很多男士朋友喜欢喝一些冰镇的东西的话，你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其实风味也很好的。所以大家放心，就是你喝法是多种多样。最为简单的，开袋即食，走到哪你渴了，然后的话呢，想要改变一下这个口感的话呢，喝蓝莓汁可以的。另外还可以什么，在家里哎放一点，我们说再跟这个冰块，然后的话呢，或者冷藏一下。甚至我们说和我们的酸奶稍许的这个拌一拌也可以的。
0: 是的，关键是呢，它和这个蓝莓汁啊就既好喝，关键当中还有一个啊，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就是花青素。
1: 对，
0: 每一袋在盒身当中的标注啊，它每一袋当中约含花青素有45毫克。
1: 哎，
0: 你看现在很多一些饮品啊，包括是吃的一些东西，我们都说要吃一点深蓝色的东西、紫色的东西，对吧？葡萄呀，包括我们的蓝莓呀、黑枸杞啊等等等等。
1: 对，
0: 那为什么花青素那么的好呢？那么的受欢迎呢？甚至于很多一些化妆品啊、包括还有一些女性朋友们经常接触的一些东西当中啊，都说哎呦这东西有花青素哎，龙地龙地来瞧瞧，对吧？所以今天这个啊，我们是把花青素的每袋的含量基本上都是标注在我们的盒身当中。
1: 对，
0: 那还有就是它的好喝，
1: 哎，
0: 带起来简单方便，也不像一个什么小瓶子啊，以前有这种玻璃瓶，玻璃瓶可重了、而且我碰到过好几次啊，朋友出去的时候就脆掉了，摔坏了，蓝莓汁和玻璃瓶全摔坏了，
1: 对，浪费了，
0: 哎，既浪费而且又很沉，没法携带。你看这个小包包当中一袋两袋就可以了，
1: 对，
0: 喝完之后直接这个扔在我们这个可回收的，比如说垃圾箱当中就行，对吧？纯的蓝莓汁，蓝莓纯汁。100%，这个是关键，好吧？最后的30分钟时间呢，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的是0215169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们再看看这款的商品跟以往您所接触到的，比如说我们接触到一些，比如说原汁不一样，它不是说什么蓝莓原汁要自己什么冲泡出来的，它上面就是100%蓝莓纯汁，
1: 对，
0: 而配料表当中就一项
1: 蓝莓，
0: 就一项，在这边给大家看看，你看到吗？配料表果汁含量100%。配料就是蓝莓，
1: 对，
0: 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对吧？什么就是连水啊，什么糖啊，这个鸡那个鸡啊，包括是防腐剂，我都没看到。
1: 对，
0: 执行标准也为您所标注出来，保质期是9个月，而且它这边啊是自建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
1: 是，
0: 包括是蓝莓的花青素专利，这边会有这个专利号在包装当中。
1: 对的，
0: 以及您看，整整带出去之后啊，一包是150毫升的，打开起来非常方便，就很新颖嘛，而且你随便去约他什么都可以，
1: 对
0: 吧？只要是轻轻一拧就可以开开来了。很多小孩子喝这种果饮啊，就是怕他这个会
1: 洒
0: 的很多，他就是直接可以喝。
1: 对的，随时随刻随地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渴了，哎，您可以来上这样的一袋，甚至很多的妈妈都说蓝莓当中的话呢，花青素含量比较高，我每天喝一点也不错的啊。口感怎么样，燕华？
0: 很清凉，而且是这种啊，就果汁原本的这种香甜。
1: 对，
0: 它的那种香甜是什么？就蓝莓本身，因为它含花青素，而且有一点点的酸酸的、甜甜的，
1: 是，
0: 但甜口比它的酸口要多很多。
1: 对的，
0: 你到外头去买蓝莓啊，这种。大好，他们还是什么黄金啊，有很多很多级别区分的。你吃到嘴巴当中有一口是一点点的酸，然后就是慢慢的回甘回甜。
1: 对对。
0: 但是蓝莓本身不是那种齁甜的。
1: 是的。
0: 对吧？你不是吃其他一些水果齁甜齁甜，它不是。
1: 对。
0: 所以这种清淡的非常好的这种香甜有，而且很解渴。
1: 是。
0: 关键你看，我到现在为止，它当中含有酶类嘛？
1: 对。
0: 蓝莓肯定是含有酶类嘛？
1: 对。
0: 一直让这口水在生津，所以经常说话的呀，出去带孩子要去郊游的呀，对不对？而且呢，这个小朋友们要准备春游了，
1: 是，
0: 中老年朋友们也要去踏青了。
1: 可以，
0: 这两天下雨啊，天气不太好。
1: 对，
0: 你过两天天气好的时候带出去，直接带出去，放在包包当中也不会很沉，
1: 多方便，对吧？而且蓝莓的话呢，有个特点，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愿意多吃蓝莓，但您知道吗？蓝莓榨汁有多难？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我听过苹果汁，对不对？梨汁，但是蓝莓汁很难。为什么？因为蓝莓的话呢，本身出汁率就比较的低一点，所以我们是什么？每一袋是150毫升，它是蓝莓纯汁，里面要用230克的蓝莓才能出一袋我们的蓝莓纯汁，所以特别难。但是哦，正是因为它有230克的蓝莓，所以里面每一袋的花青素的话呢，是有到45克每一袋，大家放放心心。
0: 45毫克
1: 啊，45毫克每一袋，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吃一点有营养的或者新鲜的好的那种水果。今天不就来了吗？而且今天其实花费你跟实际去买蓝莓230克这种蓝莓来比的话呢，性价比非常高的。
0: 是的，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它的一个颜色啊，包括是这种啊，就感觉，对吧？它其实它的蓝莓啊，你别说是不是把皮什么剥掉的，不是的。
1: 对，
0: 为什么它的颜色是呈像这样的酒红色、深红色？
1: 对，
0: 就因为当中它是粘着皮一起来进行炸冷炸，所以才会拥有出来。如果大家去发现蓝莓把外头那层这个黑的皮剥掉之后，里头是几乎是白的青色的，所以我们把花青素最多的是在哪里？皮当中。
1: 对的，皮外面包括我们还有果霜啊等等啊，今天全部都是什么完美的给您做到很好的保留，因为我们是 NFC 的这样一个工艺，所以大家放心，还是要给大家讲清楚一点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乱七八糟的防腐剂、蔗糖、色素都没有，我们配料表里面只有蓝莓，所以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买大购成，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
0: 是的，四整箱总共是40包带回家啊，
1: 对，
0: 399块钱，积分是3.99。而且这款商品我印象中去年卖的特别好，今年是这档节目当中开始首发。
1: 哎，对。
0: 而但是去年来的时间不多，因为每一批的蓝莓做完之后就没有了，对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299000。

0: 多长时间了，它的那口感真的是蛮好的，它不涩、哦，不像有时候你吃到蓝莓的一些这个没有弄干净啊，还有这种酸涩的感觉，一点都不涩。
1: 对，
0: 酸甜，而且甜口呢占比比较大，而且是这种清香清甜的口感。
1: 是，所以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才是什么优质的新鲜的蓝莓，给我做到全国打浆，味道才是与众不同的。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有些疑问，为什么市面当中蓝莓那么贵啊？然后我们今天能够做到，比如说一杯的，或者说一整袋的这个蓝莓是纯质150毫升，没有其他乱七八糟添加，我们的实力很雄厚。因为沃田的话呢，本身是有自有的生态的种植基地，而且的话呢，我们是远离的这个城市的污染，现摘给大家做到很好的全国打浆，所以大家放心心。并且我们今天的话呢，用到的是 NFC 的这样的工艺，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我吃到的这口有点酸酸甜甜的，这个甜口是不是加了蔗糖，加了其他乱七八糟添加？没有的，你拿回去你放心心吃到的就是什么蓝莓本身的那个口感啊。
0: 确实，那现在真正好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大家要出去走一走，踏踏青呢，补充一点花青素。
1: 对，
0: 其实刚才我还说了，不是说这个其他，大家都想有花青素的东西最好一年四季都吃，天天吃，
1: 对
0: 吧？
1: 对
0: 啊，不在于季节啊。今天真正好好有这个直播的场次，100%的蓝莓纯汁为您所献上，四箱带回去399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好了，做到21分钟时间呢，目前我跟妍希两个人已经一包两包差不多喝完 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什么说这款蓝莓的产品特别的推荐给大家呢？第一点，它不像其他的有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或者说是水兑出来的，我们是100%的蓝莓纯汁。
1: 是。
0: 第二点呢，它的花青素，因为很简单，大家吃蓝莓除了口感好，除了多汁，酸酸甜甜的，你说其他的这个有些这个也能够吃，但是蓝莓当中独有的或者说是非常多的啊，花青素含量特别多，它的每一袋当中啊，都大概是在
1: 45毫克
0: 左右的花青素的含量。
1: 对的，
0: 这个可能是其他的，比如说是苹果、香蕉、西瓜，它们也很好 ，VC 啊什么的，这些都不谈了。但花青素，哎，蓝莓确实是占了上风。
1: 对，所以蓝莓的话呢，它有一个美誉叫做浆果之王啊，爸爸妈妈其实都蛮喜欢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蓝莓带回家去的话呢，确实储存起来比较的麻烦。但是你要实时的补充花青素，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什么？你看啊，100%的蓝莓纯汁，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箱每一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礼盒包装，喜上眉梢。然后上方给你写的很清楚啊，你看我们的配料干净，只有蓝莓哦。这边也给你写的啊，你看配料表里面只有蓝莓，而且我们写的很清楚啊，就是每一袋当中约含有花青素是45毫克每一袋。哎，我们每人每天其实多喝喝完全没问题的。关键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这边有给您写到啊，名称就是100%的蓝莓纯汁，果汁含量100%，配料表只有一样，就是我们的蓝莓。所以对于市面当中很多的比如说叫蓝莓饮品某某饮品来讲，我们不是，我们就叫做纯汁，因为我们就是用到蓝莓新鲜的大颗的蓝莓来给您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出汁啊。另外的话呢，是每一袋当中的话呢大概有多少，因为蓝莓大家也知道它本身出汁率是极低极低的，所以我们其实要的原材料蛮多的啊，基本上的话呢要230克左右的蓝莓才能出一袋的蓝莓纯汁。那你想想看，这一袋你去买230克的蓝莓，价格得要多贵了，对不对？蛮难的啊。
0: 是的，所以呢倒出来之后，大家能够发现啊，就是一袋它这边说约230克，
1: 对，
0: 我们就看看230克蓝莓榨成汁之后长成什么样，有多少。
1: 对，
0: 说实话，150毫升。怎么来说呢，就是不算太小也不算太大的那一种，大家平时喝牛奶250毫升或者220毫升或者200毫升，
1: 对，
0: 饮料250毫升你基本上一顿还喝不完，对吧？这打开盖之后呢直接可以来进行喝了。
1: 对的，150毫升其实很多的朋友来讲的话呢会加上一点比如说我们的冰块呀等等，风味也是很好的，或者你冷藏来喝也很好的。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叫做 NFC， 大家也知道平时去买这种比如说各种饮品 NFC 就不容易的，没有额外的添加。你看我们的颜色真的叫做就是有点深紫色的感觉，
0: 我给大家照一照，大家能看得清楚吗？
1: 对，
0: 它的这种颜色是属于非常明亮的这种深红色、紫红色，
1: 对，
0: 就感觉你是在蓝莓原汁当中原浆当中进行，而且你看它很浓郁，
1: 是
0: 不是说这种清汤寡水加了水之后我是不是手机到了背后它直接要反光反得很厉害呀，它就是因为是原汁非常的浓郁，你看到吗，基本上是不怎么透光的，
1: 对，
0: 所以说它的浓郁程度啊跟它的100%的蓝莓纯汁有关。
1: 是，
0: 有些朋友拿回去之后说，哎呀怎么这个蓝莓纯汁什么这个清汤寡水的，你自己去看看我们家的，它很浓郁，为什么浓郁，因为真的是没有加其他东西，
1: 对，
0: 配料表就是蓝莓帮你压榨出来的整个那个汁水，
1: 是
0: 吧？
1: 是的，对，
0: 而且是冷榨哦，
1: 对对，
0: 因为花青素也好维生素也好它们怕热，所以呢我们是用冷榨的技术方法帮你来进行榨汁的。
1: 是的，然后的话呢就是口感了，所以大家放心啊，因为我们是做到100%的蓝莓纯汁，所以这个口感的话呢我跟燕华其实刚刚已经喝了大概两整袋了啊，没问题，口感是什么，酸甜可口，哪怕今天的话呢你就直接开袋即食也是很好喝，冷藏以后风味更佳，所以出门的时候也可以的啊。
0: 是的，感谢135位顾客成功用回去，电话呢已经开始排队了，包括自动订购的朋友们也很多，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本场直播当中买大组合特别多，因为去年可能喝过，知道他们家产品哎蛮正宗的，对吧？因为没有给你添加这个添加那个，都是100%的蓝莓纯汁。第二呢就是性价比，你看东方购物今天啊就在节目现场，我不到外头去比吧，两箱带回去是229，
1: 对，
0: 你乘以2的话就是4箱，4箱是不是要这个458块钱？
1: 对。
0: 今天本档节目当中现场你买大组合的四箱，千万不要订错。嗯，四箱不需要458，399元就可以带回去，好吧？一样喝了，而且全家桶上几乎都能喝，又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占用冰箱空间。春游的时候呀，出去踏青的时候呀，包括当中放一点点，干粮们带一点点，对吧？你看这个时候水果都不用带了，
1: 啊，真的是
0: 直接蓝莓纯汁，
1: 很方便的啊，
0: 对吧？东方豆的订购专线呢是01215119900。

0: 足的十五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大组合背后快不多了。所以呢，你想想，大组合如果卖完的话呢，小组合你订两套的话，就要贵出大概五六十块钱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所以今天能够买到大组合的339块钱，399块钱，四整箱大火车立刻来抢。
1: 对。
0: 他们就是，今年我们上的比较早，印象中去年好像等到真的
1: 蛮热
0: 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对吧？上了这两天，很多人还在想要喝的东西会不会冷啊？
1: 不会的啊，因为它首先的话呢，可以常温来储存，没问题。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是保证新鲜批次，像我手中拿到的。的话呢，它是二月底生产的，然后的话呢，保质期是9个月，所以你可以的话呢，放在比如说家里的储藏间里面，慢慢的来品尝。比如说有的时候觉得哎呦乏了、累了、困了，你可以来上一点点。然后包括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带上一两袋。另外就是什么，你可以冷藏。刚刚我们看到一个画面的话呢，给自己的孩子啊，就平时他上班的时候，开车啊，有的时候啊会想渴了或者有点困了的时候，你也可以是给他放上这样一两袋。喝喝的话呢，其实我自己觉得酸甜可口，但第二点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说过度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在里面有添加，因为我们今天是 NFC 的工艺，所以里面任何的糖分啊，就是额外添加的糖分啊，包括添加剂、防腐剂，通通都是没有的。你喝到的是蓝莓纯汁，里面有的是满满的花青素，各种的微量元素，包括维 C 啊等等，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啊。
0: 是的，做的是17号时间399元热销当中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点击菜单把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导演告诉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周做的十几组了，
1: 嗯，都打嗝了，吃了
2: 我们真的是喝了不少。
0: 对，他那个蓝莓啊，确实是蛮好喝的，而且很香甜。嗯、除此之外呢，就是我喝的也很放心，因为以前我也爱喝这种饮料，就是第一种就是自己榨汁，后来发现哦，洗那个榨汁机啊什么的、嗯、
2: 费劲，
0: 很费劲。哦、然后呢，就你放进去很多料，你买的又很贵的水果，嗯，出来没一点点，觉得还不如自己直接吃，嗯、但直接吃带出去不方便。
2: 对，
0: 还有就是到外头的一些，比如说是奶茶店
2: 啊，
0: 鲜榨果汁，
2: 对，
0: 40多块钱，
2: 要的，
0: 对吧？啊，当中还没有什么蓝莓可挑，关键是鲜榨果汁，我去看来，嗯，有这种纯榨的，基本上是什么西瓜啊、橙，就算西瓜和橙，它当中也会放冰块，就它要把那个稀释掉，嗯，让你来喝的，因为放冰块的钱，它是不是也算我果汁的钱？
2: 对，
0: 对吧？所以我现在选择像这种水果类的啊、饮料，我就特别关注一点是什么，就是配料表。
2: 对，
0: 你给我加水了，我都有点不太放心。
2: 是，
0: 因为为什么？我不知道你的比例是多少，对吧？你卖我这个价格。
2: 对，
0: 那今天给到大家是100%的蓝莓纯汁。嗯，什么叫纯？纯就是没有加其他东西，那叫纯，
2: 是，
0: 对不对？就跟全棉一样的，
2: 对，
0: 全棉一样的。
2: 对，
0: 我们今天产品名称100%蓝莓纯汁。
2: 对，
0: 果汁含量100%，
2: 是
0: 配料表蓝莓。没有加水哦、它本身的水分是蓝莓自身的水分，但是大家知道蓝莓它其实啊，这个物种它水分并不是像西瓜呀、什么的
2: 那么足啊，
0: 那么足那么容易出汁的。
2: 对，
0: 它当然肉头非常的紧实。给大家看看我们这蓝莓，
2: 好，
0: 对吧？
2: 对，
0: 蓝莓这个算已经算是很大的了。
2: 对对对，
0: 在市场当中养的蓝莓
2: 是。
0: 你看，把它掰开之后，它那个蓝莓，蓝莓汁掰开之后，是不是果肉更加的丰盈？汁水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多的，
2: 是。
0: 所以你想象这样的蓝莓要榨成汁，带上那个皮，它确实要花很多很多颗。
2: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哪是这么少，那么少不行，我们得要230颗。
2: 是，很多的朋友都是150毫升，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因为这毕竟不是什么西瓜汁或者其他的一些本身出汁率很高的水果，我们是蓝莓，所以像今天这么漂亮、这么大颗的蓝莓哦，230颗左右的蓝莓才能出一袋的蓝莓纯汁。但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啊，它整个的原材料够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哦，我们今天每一袋的蓝莓这个纯汁里面约含有到花青素是45毫克每一袋。所以就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的成本是蛮高的，但是就是为了大家健康，我们今天的话呢，真的给大家做到了满满的诚意啊！
0: 大组合最后的十组限时现货，而且带出去又很方便，因为也不需要洗。
2: 哎，真的是，就这一点我觉得很方便。平时你工作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放在办公室里面、车里面没问题。小朋友啊，给他的这个书包里面带上一袋也可以。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你自己出去旅游，
0: 对，
2: 哎，现在周末有的时候赏赏花啊等等，对吧？你就拿上点。
0: 而且您看，它就是随时随地喝，喝不完，不像有些就是开罐的，喝不完的你得要这个把它在那个怎么样？
2: 对，
0: 它你喝多少，这个喝不完的直接把盖子拧
2: 上就可以了，
0: 还能再带着走，哎，就它既轻便又好喝，关键还有它的营养啊，营养成分非常的高。
2: 对，
0: 你看除了有花青素之外，你看水果当中、饮料当中，包括是我们一些这个蓝莓当中，维生素，对不对？还有什么这个微量元素，那都有很多的嘛。
2: 是钾，然后还有到膳食纤维、铁、VA 等等的，尤其是我们的花青素含量很高，所以它叫什么浆果之王，满满的 VA 和我们今天的 VC，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
0: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这大组合还有大概最后的个位数了啊，399元，满满当当的4整箱带回去，
2: 是，
0: 150毫升是一整袋啊，大组合最后7组，399带回去，惠利度大组合只剩下最后7个名额了，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1: 上班之后的七分钟时间了，赶紧来抢先了。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APP进行下单啊。我们今天是四整箱的更加划算，因为你看两整箱是二二九，对吧？你要买两套的话，变成四箱的话要四百五十八块钱。
0: 对对对，
1: 今天四百五十八到这个三九九，至少便宜了接近六十块钱。
0: 哦，真的是啊，
1: 就是节目现场嘛，你就看嘛，对吧？爱喝的，或者觉得哎呦挺好的，到外头也不想再去挑挑拣拣了。我是上过当的，或者说是之前去比较过，你来比去吧，就是其实其他都不用跟我说，你就告诉我配料表是什么就可以了。蓝莓是好东西，不用我们多普及。
0: 对，
1: 蓝莓多好吃，别人也知道，对吧？就是看你有多少蓝莓，是不是都是蓝莓？我是不是花的每一分钱都在蓝莓上？
0: 还真是，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是蓝莓橙汁，而且上方你看我们的袋身上面就给你写清楚了，百分百的蓝莓。 橙汁，你可以去跟市面当中各种的鲜榨果汁，你去比一比，包括还有很多的妈妈或者我们说平时去聚餐的时候也会点一点，比如说一榨一榨的所谓的酸梅汁，或者是其他的。你想想看，这一榨价格有多高？但它那个都是纯对，就是用水兑好的。我们今天是什么蓝莓橙汁，然后吃法是多种多样。我们其实建议是大家开袋即食，走到哪你喝到哪都没问题。然后另外有一个方法的话呢，可以跟家里。 比如说酸奶，然后家里加点冰块。其实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中坚力量也都爱喝的啊。
1: 是的，最后的六分钟时间了，我们的备货不多，特别是大组合，订购专线的是02151299000。

0: 现在我们的大组合包还有没有限时新货？如果有的话，立刻来抢。那再跟您说一下，如果刚刚打开电视机或者刚才看完新闻之后回到我们东方购物频道来的，对吧？嗯，那是什么呢？是蓝莓纯汁。什么叫蓝莓纯汁？大家说蓝莓我知道，就长成这样的，对吧？好吃，但是很难保存，也知道营养很高，因为有这个花青素。今天我们整个的蓝莓纯汁，它就是用这样的蓝莓，你不要是这样吧？说很多很多，起码200多颗的蓝莓，然后。榨成的汁，它是怎么榨呢？有没有加水榨呢？你看，你如果在家里头，包括是外头水果店、饮料店，然后榨水，是不是得加冰块？
1: 对，
0: 加水。我们这个没有，我们这个呢是啊，100%的蓝莓纯汁，果汁含量100%，配料表就蓝莓，没有加成任何东西了。
1: 是，
0: 保质期是9个月。
1: 对，
0: 所以如果您说带回去可以开袋即食吗？可以，很浓郁的感觉。但如果你说了水，谁不会？再要加水，我自己加好了；要加冰块，我自己加好了。你花的每一分钱，229也好，399也好，花的每一分钱你都知道清清楚楚。我没有买在添加剂上，我没有买在水上，
1: 对对对，
0: 我买的就是蓝莓冷压榨变成了这个蓝莓汁。而这家企业呢也是，他们家本来就是做蓝莓生意的，
1: 就做蓝莓的，对
0: 对吧？而且企业很大的，给大家
1: 非常大，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说到蓝莓的话呢，市面当中价格蛮贵，如果是一般的小的品牌的话呢，你要说一袋用到230克的蓝莓给你做到冷榨，哎呦，我跟你讲哦，价格成本摆在这儿。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沃田品牌，它是专门做蓝莓的啊！你看，2010年成立，2015年就已经上市了，中国蓝莓行业的上市企业。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什么？你看啊，行业的起草标准有2项，是我们哦。另外的话呢，你看蓝莓花青素提取领域的发明专利也有到1项，所以说明什么？我们是深耕于蓝莓以及蓝莓周边的这个集团。大家放放心心，我们有这个实力啊！
0: 是的，而且呢，它的那个蓝莓花青素的专利啊，在包装当中就有，因为有提到专利，必须要有专利号，给大家看一下，好吧？自建8万吨的哦，蓝莓制造的工厂，所以大家也是可以放心的来进行选择，因为品牌有这个实力。他有自己的蓝莓，是这家那家去收
1: 收购，对，
0: 然后呢又有这个工厂的实力，8万吨的蓝莓制造，再加上他说，哟，我要把好东西传播给我们的很多一些消费者，所以能够做出100%的蓝莓纯汁。今天我们4整箱，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现货，如果有现货的立刻来抢。4整箱带回去的价格是399元，
1: 对，
0: 2箱的话呢是229，
1: 是
0: 229，如果乘以2的话呢就是458块钱。
1: 对，
0: 那今天4整箱是399块钱，更加优惠了。把握住最后时机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两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快要没有了。说实话，今天我还没想到大家抢得那么快。嗯，就因为今天这个天气因此过得了，大家都想着喝点热乎乎的东西，对吧？嗯，一般来说，我们的蓝莓纯汁呢，大概到四五月份天气转暖的时候。嗯，今年转暖。也时不时，
1: 对，
0: 说不定啊，就是上星期暖和了，现在又冷了，
1: 对，
0: 哎，这春天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这个多点种类备着，
1: 对，
0: 然后呢，多喝点这有点这个营养的，
1: 对，
0: 后面升温啦，
1: 后面你看有十几度，温度也是可以的，所以其实春暖花开，对不对？所以我们喝的东西的话呢，也要有点讲究了啊，把握住，毕竟我们今天是蓝莓纯汁，
0: 对，
1: 没有添加一滴水，
0: 是，
1: 也没有额外的蔗糖在里面啊，
0: 所以呢，像今天这种阴阴绵绵天气也蛮适合，因为为什么？本来心情不是很好的，喝点这种酸酸甜甜的，哎呦，一下子味蕾开开来了，然后再加上啊，你待会儿啊。我们待会儿旅游要来了啊，南极、南美五国哦，带出去给老外们也尝尝中国的制造技术，好吧？嗯，你放在包包当中啊，又不是很重的，不是什么玻璃瓶，对吧？所以今天带回去啊，399块钱，赶紧来抢现，四整箱带回去，蓝莓纯汁。那有一点一定要肯定，就是它就是蓝莓为您所加上的，
1: 对。没有
0: 水有没有加过？
1: 没有添加，
0: 没有额外添加水，
1: 防腐剂没有，糖分也没有，各种的添加剂通通都没有，只有蓝莓在里面啊！
0: 对，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给老人孩子自己啊来一杯非常清爽的蓝莓的纯汁饮料。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999000。

0: 的备户快要没有了。说实话，今天我还没抢到大家抢的那么快。
1: 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给老人孩子自己啊来一杯非常清爽的蓝莓的纯汁饮料。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手当中藏着一双鞋，啊，观众朋友们，我手当中可藏着一双鞋呢。来，三二一，请看，哇，鞋来了，啊，果然藏着一双鞋，超级柔软，
1: 超软，头层牛皮的，
0: 超轻，头层牛皮。嗯，今天我跟您给大家介绍的就来自于老爷车的牛皮鞋。
1: 对的，男鞋女鞋都有啊。看到我穿短袖意味着什么？春暖花开了，对吧？比较厚重的靴子应该换掉了。就是开春的时候、春夏的时候、春秋的时候穿什么样的鞋子，就应该选择低帮的、柔软的、头层牛皮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都有啊。女款维力拿在我手里的是黑色。头层牛皮的光泽度看到没有？又柔软又亲肤，
0: 这皮子真好。
1: 我们是做到了荔枝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刚才许明也在说，好有设计感哦。
0: 对，像小花朵，
1: 它有点小花朵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呢，让你拇指外翻这个骨节的位置得到一个很好的修饰，就会显得脚部并不是特别的肥，对吧？然后鞋带的位置，很多人说是不是系鞋带的呀？我这个腰腿不太好，不太能弯腰，来，全部都是弹力橡筋，所以你这个脚背比较高一点，
0: 没事。
1: 然后呢，脚部比较肿胀一点，这个地方都有余量，
0: 对，
1: 甚至于侧边的这个位置 你比较容易有拇指外翻的，脚踝骨这个位置也可以的。另外呢，很多人说，哎呀，千万不能够滑一跤啊，伤筋动骨之类的。我们这个鞋底啊，是做到了一个橡胶大底，不仅橡胶大底，而且全部都是冰刀纹的齿轮状。这种齿轮状就像那种高端的轮胎一样，牢牢的抓地性。大家想到啊，四月份踏青以后，基本上我们这个鞋子是肯定穿得到了。
0: 对，
1: 你要踏青啊，然后雨水比较多啊，路面有点湿啊，它能起到很好的防滑。那我们春暖花开以后，那种阔腿裤也可以搭。然后呢，那种天鹅绒的袜子，然后搭我们这个小鞋子也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女款尺码是35码到39码，目前都有现货。我搭的是黑色，
0: 上脚，
1: 然后黑色上脚啊。
0: 好看的，
1: 对吧？好看的，
0: 而且还显个。
1: 袜子，对的，袜子是亚光的，但我们这个跟基本上是有3公分左右，包括这个跟哦，全部都是很软的、Q 弹的。
0: 你看到皮鞋，我就会认为那个底
1: 硬硬的，对吧？走路不舒服的，打脚的，但我们这个全部都是软东东的，
0: 对，
1: 3公分，然后上脚以后穿脱也很方便。你看我脱掉以后，对吧？哦，我拇指外翻的位置来了。许明每次看到我都说，李英，看不出来哦，你拇指外翻这个骨节这个地方还挺大的。对的，但因为我们是头层牛皮，柔软，再加上拇指外翻的骨节位置是放开的，穿了以后就不显得脚很肥。现在我把这个鞋子穿进去啊，基本上后跟的位置一拉，就好了，
0: 是
1: 穿脱很方便，头层牛皮的，
0: 对。
1: 然后呢，脚脱出来的瞬间也没什么异味，就是一双小黑鞋，我觉得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应该是必备的。但有很多人说，我的鞋柜当中黑色已经有了，
0: 那怎么办？
1: 没问题，今天我们女款还有一个棕色给到大家，
0: 是
1: 黑色或者棕色，199。
0: 哎，199啊！你这个鞋子看上去怎么可能199？
1: 对，许明跟我说，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品牌，头层牛皮的，199。
0: 不是，你别说199，1299、1599，
1: 牛
0: 皮鞋不是很正常吗？
1: 而且还是2026年的新款，像这个棕色还是属于春季的限定色。
0: 那你再怎么说899啊？
1: 你599
0: 吧。199太过分了。
1: 对的，你那双鞋更厉害。
0: 我跟你说，你那199像不像咱俩卖的那个夏季的那种凉鞋？
1: 对，织物的，没有什么皮的。
0: 你回忆
1: 回忆的啊。
0: 老师，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那要不然我给大家先上脚穿一穿，感受
1: 看一下蓝色的。
0: 因为我一开场给大家看过，说实话，简单看过啊，先上脚。
1: 款式。
0: 先看款式。爷叔们喜不喜欢这款式？我先穿了一个黑颜色的，最经典的黑颜色。我先跟大家讲啊，这极其的方便穿脱，看，脱下来了，哎，穿进去了，
1: 一脚蹬，
0: 穿下来脱进去了啊。然后你再看啊，即便你脚背有一点宽没关系，在这里看有弹力橡筋，看，所以有高脚背的，哎，也不害怕的。还有这个鞋，你就看这光泽度。
1: 哇，头层牛皮，哎呦，亮亮的，
0: 果然高档的不一样的。你人造的或者是皮什么皮人造 PU 的是跟这个天然的是不一样的。
1: 对的，而且 PU 的鞋子对于很多男士来说容易出脚汗，你这种革的 PU 的，然后脚汗哒哒滴，对吧？现在是明明赤脚穿我们这个头层牛皮的鞋子，都感觉不到脚湿哒哒的，
0: 软软的，
1: 很干爽的。
0: 而且这个上脚形状挺好看的，我看这个底也软的，
1: 男士的鞋子也是有3公分左右。
0: 有哥们就问了啊，说你这个鞋子看起来跟这个平常的皮鞋不太一样，是哪儿不一样？还说不出来。我告诉你，这个答案就藏在于这一些的
1: 戳线的位置，
0: 戳线的位置，对，手工戳线的位置，
1: 手工鞋。哎，
0: 在这儿你看，上下几乎平行的，这都是给你手工进行戳线的，整双鞋没有任何有一滴
1: 胶水
0: 都没有，而且因为它手工车线，所以走的纹路非常的细腻，整体鞋的款型又特别的漂亮，还有你看看这个鞋底
1: 柔软性，
0: 鞋底的柔软度，所以刚开始我把它藏在我的手心里了，我说这个鞋子在哪里，我一开场是不是这么说的，是不是这么藏着的，观众朋友，哦，原来鞋子是在这里的，所以当您要出去旅游的时候，想要穿雪上跟脚的，哎呦，包括你跳跳舞的，愿意爬爬山的，你说我不要搞那个硬邦邦的，而且还不能硌得慌，还要软，这个鞋简直绝配了，
1: 还得防滑，
0: 防滑，
1: 对吧？
0: 啊，
1: 说到防滑，你看啊，这里有一个有机玻璃板，很多人都知道有机玻璃是很滑的，
0: 是，
1: 我直接把我们女鞋啊，男鞋女鞋是一样的，放上去。45度倾斜，快90度了啊！
0: 可以啊，可以。
1: 就是放到哪里，它定到哪里。
0: 对，
1: 因为背后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橡胶的齿轮状，就跟轮胎一样，它有牢牢的抓地性。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放心买，放心穿。
0: 对于这个尺码啊，颜色是这样的，反正呢一个黑颜色，还有一个这个是
1: 蓝色，
0: 蓝色的啊，男款的两个颜色供你选择，尺码。男鞋39到43，女鞋呢35到39，就是正码正拍就行了。你把您家里啊就当做一个试鞋间，你这两个颜色都喜欢，咱就都订回去。特别是男性的，有时候黑鞋太多了，你就订个蓝色的。女款的那个黑鞋太多，
1: 棕色的
0: 就订个棕色的。
1: 订棕色，女款两个颜色，棕色、黑色。我拿在手里给大家看啊，两个颜色都属于深色系的。这个是黑色，就是我上脚穿的，百搭度比较高。这个是棕色的，棕色的啊。然后男士也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
0: 蓝色的啊，
1: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黑鞋黑色的男女都有，然后当中就不一样的还有个蓝色给到大家。
0: 如果这个爷叔很潮的话，
1: 就买这个蓝色，
0: 对，他愿意穿一些鲜亮颜色的。
1: 是的，是的。
0: 啊，我跟你讲，是这个风格的爷叔，你就给我定这个颜色。
1: 刚才我们说到老爷车这个品牌，很多人说想黑个老克了，谁说的吧？字
0: 啊，
1: 知名品牌啊，皮子用的又好，男士还是手工鞋，做到199的价格，第一时间来抢你要的颜色和尺码哈。
0: 关键是02515111999000。

0: 1999，它是1999，
1: 惊呆了，这个价格
0: 惊呆了，
1: 就跟明明讲的一样，我们夏天买的很多凉鞋
0: 也是1999，
1: 没有一点点皮的，别说头层牛皮了，
0: 就是
1: 没有一点点皮的，基本上1999的价格，
0: 对
1: 吧？
0: 对啊，
1: 我们今天是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知名品牌，然后有着多年的历史，再加上我们做到头层牛皮，男鞋还是手工鞋，做到1999。

0: 第一，鞋子里边容易有异味；第二，你脚上出了脚汗以后，在鞋子里边容易走路打滑；第三，你知道我们男士的鞋子为什么做到手工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很多鞋子脱胶，就是因为你脚汗长时间的侵蚀，让这个胶脱了。
1: 我再有一点，我的感觉啊，我总觉得男人可能干活或者是走的路要比女人
0: 多一点，
1: 所以他要真的是胶来，他的这个使用率、生命寿命，他这个胶的不长，
0: 对的，
1: 所以就很容易开胶。
0: 还有很多的鞋子，你会发现拿到新鞋，打开鞋盒就一股味道，这是什么味道？胶水的味道。
1: 甲醛的胶水的味道，
0: 对的对的。所以像男士这做手工鞋还199超值吧，
1: 超值的。
0: 那女士我觉得是赢在颜值方面，包括很多人说到皮鞋会不会很重，我们老爷车的品牌在女鞋当中的开发做到了一个柔革工艺，就除了让头层牛皮的皮张变得更软之外，更舒适之外，它的分量做的也很轻，所以女性朋友不用担心哦，像我妈妈腰腿不是很好的，膝盖不是很好的，就不太能够穿很重的鞋子，一双很重的鞋子穿了以后走久了之后膝盖也不舒服，腰也不舒服，腿也不舒服。我们的鞋子是皮鞋，但很轻，包括底部做到一个牛筋的橡胶大底，防滑性也很好。好多这个姐妹们啊，还有很多阿姨们啊、叔叔们，现在疯狂订购当中。这个颜色是我们女性的棕色，我们女士部分有棕色。这个颜色是我们春季的限定色。
1: 我又看到这个棕色，又要插句话了，又看到你的发色。
0: 发色。
1: 如果很多阿姨啊，
0: 想头尾呼应对吧？
1: 对啊，首尾呼应一下，脚尾脚头呼应一下。你的那个棕色的栗色的发色，
0: 好看的，
1: 你就穿上这样一个就像栗色一样的小皮鞋。
0: 因为这个颜色也叫做美拉德色系，前两年很流行，至今依然很流行。你看我在节目现场是黑袜子搭黑鞋，
1: 是。
0: 但你跟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黑袜子搭这个棕色的鞋子，
1: 可以啊，
0: 也是好看的。但我提醒大家，棕色我们的这个数量很少，数量很少。现在这个画面你就可以想象，春暖花开之后，阿姨。你们穿着这个鞋子到故村，到这个什么桃花开的地方，到什么樱花开的地方去拍照，穿这个鞋子好不好看？
1: 好看，但是有一点我要自豪一下了。这男鞋爷叔今天发力了，
0: 发力了，
1: 老发力了，黑色的爆好，
0: 真的，就是明明穿的黑色，叔叔们真的值得抢的，
1: 值得哎，
0: 对，值得抢。男士这个鞋不是我在夸，我都摸了材质，
1: 我看到许宁穿了，莹莹帮我再来感受感受，
0: 对吧？
1: 你帮我感受感受，如果你给你老公或给爸爸买的话，
0: 爸爸买，
1: 你会不会买？
0: 会会会，
1: 你给我说说。
0: 我首先第一拿到鞋子之后，我没有闻到异味，为什么？很多异味就是源自于胶水释放出来的异味，
1: 对的，
0: 懂不懂？但是我们男士的鞋子是手工鞋，所有的马克线，所有的走线，全部都是手工帮大家打造的。
1: 是。
0: 现在我提示大家，男款的黑色
1: 卖爆掉了，卖爆掉。抓紧时间，
0: 就是叔叔们啊，还有好多叔叔可能现在上班，是阿姨们在给老公买，对吧？
1: 该买一下，心疼一下。
0: 是的，是的，心疼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阿姨们哦，真的是家里的顶梁柱，其实是分。就是在家里干活多还是外面干活多，一般就是厨房呀打扫啊都是妈妈们阿姨们在弄，但是外面买买东西啦，开开助动车啦，跑跑超市啦，可能是很多男士亚瑟们来奔跑、奔走当中，
1: 这个面子啊，说实在话，那兄弟之间有的时候在外面喝个茶聊个天儿，人家一般的看在你脚底下一看，人家也都说了，说哎呦你这个鞋的不错，哎有档次哦，头层牛皮的，人一猜，哎呦你不带这个八九百啊什么，你真的你爱人真舍得给你花钱了、你自己一偷偷乐就好了，
0: 对，台湾的199，
1: 是的，一字开头开玩笑，
0: 对，199头层牛皮、我觉得阿姨们在给老公选鞋的时候更应该选头层牛皮，因为很多爷叔都脚汗比较多，所以你穿头层牛皮的鞋，它上面的这个毛孔啊能够帮脚上的脚汗做到吸湿排汗，这个是我们外拍的男模，他是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子，为什么可以穿袜子穿鞋也可以赤脚，但是在外拍以后我们让模特把鞋子脱掉以后发现没有脚汗，没有脚汗，就是鞋子内里部分还依然是干干净净的。我现在手里因为明明让我感受一下男鞋嘛，
1: 对，让你感受我们的魅力，
0: 我告诉大家，我把我的鼻子凑近闻，就是那种淡淡的牛皮的香味，没有闻到什么胶水呀、异味啊，没有的。第二，你看所有的柔软度，因为刚才一直许明在捏，
1: 对，
0: 我说我也要捏捏，
1: 你感受感受，
0: 软不软？
1: 你觉得我刚才夸张了
0: 没？没夸张，没夸张，头层牛皮上面全部都是荔枝纹，有了这个褶皱之后，你会发现它也不易留什么痕迹，对吧？然后在侧边这个位置有弹力上筋的，看到没有？爷叔们，你们脚背稍微高一点，这里两侧。这个地方也有全部都是有弹力橡筋。另外我特别要讲这一圈，
1: 怎么说，
0: 如果是机器做的或者是胶做的没什么稀奇的，对吧？只是为了好看，但我们全部都是手工马克线，
1: 手工手工啊，
0: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
1: 手工手工啊。

0: 马可现，
1: 这就值钱了，
0: 对吧？你就是出脚汗时间久了，遇水时间长了，他没有胶给你脱，
1: 对，
0: 对吧？他没有胶，
1: 对。
0: 然后刚才很多人说许明手劲很大的，所以熬得动。我一个小女人也能够熬成这样哦，软吧，包括脚后跟，爷叔们，脚后跟这个地方。不磨脚，
1: 不磨脚，
0: 鞋型做得好，然后里边还有我们的 logo， 老爷车，老爷车，底部啊、哦、也一样的冰刀纹齿轮状的，这种都是防滑的，
1: 特别好，
0: 爷叔们放心啊、哦哎，放心，现在黑色卖爆了，男士是39码到43码，正码正拍。
1: 上脚先给大家再来展示一下啊，这个一脚穿脱到底方不方便？咱需不需要一定要弯腰驼背的这样来回弄，挺麻烦的，看看，给大家看，
0: 不需要，
1: 脱出来了啊，穿进去。哎，穿进去就好了，
0: 丝滑入内，
1: 而且还比较跟脚，脚面高一点没有关系。刚才说过了，这上面有，看大家看到没？这个弹力橡筋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我稍微动不动，看得出来的啊。你看，即便你搞脚背高也没关系。然后因为刚才说到立式纹，即便我拗来拗去，拗来拗去，最后前面
0: 这双鞋不留痕，
1: 几乎没有什么太让你觉得，哎呦，这鞋刚穿没到一个小时像旧的。
0: 对，
1: 有些鞋就太亮了，所以
0: 因为头层牛皮韧性强，弯折多少次之后，在表面不留什么痕迹，知道吧？
1: 这看，这样弯的，这样弯的，这样弯的，打开之后，哎，是不是
0: 平整的？
1: 对，整体上是比较不错，我是觉得挺好看的，尤其是这几个手工缝线的地方就显档次。
0: 对的，手工鞋，爱某仕的包包为什么贵？它没有教手工缝制，鞋子也一样。我们男鞋为例啊，做到手工马克线，然后头层牛皮。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品牌，1999，对，供应商跟我们开会，我跟史明两人都说，是不是我们听错了？
1: 1999，
0: 对，1999。然后底部很多爷叔们关心防不防滑，来，我这个是油漆玻璃啊，来放在上面，在平整的情况下肯定没问题嘛，来，45度，
1: 一下子抬这么高，
0: 来，再抬那么高，
1: 可以了，
0: 没翻车吧？对吧，叔叔们没翻车吧？
1: 没翻车，
0: 那我放到这儿也是，哎呦，放到这儿也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地方，很多人说。没有什么猫腻吧？来，我再反一面给大家看啊！来，在这一面，
1: 多负责，多认真，
0: 多负责，多认真，对吧？45度倾斜，抓地性很强。所以叔叔们、阿姨们，老爷车的品牌鞋子随便，就是随便穿，随便买。我说到这个价格199，很多爷叔说，其实我老婆给我买双皮鞋，下雨天了不舍得我穿，然后嘛，如果逛超市时间久了嘛，不舍得我来穿，旅游也不舍得。现在199随便穿，你现在买一双格的旅游鞋。叔叔们、阿姨们，可能都不值199的价格吧？
1: 你就是199，咱也不穿吧，又臭，到时候不透气。关键是199的，你说有的现在人造革一定是最臭的不得，也不一定。但问题好的人造革，它的价格真的很贵。
0: 对的，
1: 是真的。如果做到跟皮真皮的几乎同等的样子，那种革。它的价格非常贵，如果特别低端的价格的话，您就穿吧，一穿一个臭。
0: 是的，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男女款都各有两个颜色，女款两个颜色，这个是黑色，
1: 哎，这
0: 真
1: 漂亮。
0: 然后这个是棕色，
1: 上面开小花朵，
0: 大家看一下啊，它也是啊，头层牛皮。然后做到柔革工艺，这是女款的。然后男鞋也是两个颜色，我给大家看一下，黑色和蓝色。
1: 是的，
0: 现在我提示大家哦，明明穿的这个黑色在热卖当中。
1: 对，
0: 爷叔们给力啊！
1: 哎，喜欢好看的颜色，
0: 对，
1: 赶紧搞这个。
0: 毛啊，时髦的老看了，买美了。
1: 就这个，
0: 讲究就是搭配率高一点的，试穿度高一点的买黑色。
1: 黑色
0: 哦，男款是39码到43码，
1: 没错，
0: 目前都有现货，但是热门尺码像41、42、43在热卖当中。
1: 女款是35到39啊，它的女款热卖尺码一般
0: 36、37。
1: 如果两个颜色，假设爷叔姐姐们都喜欢，都订回去，免费在家里试，免费退，明白了吗？喜欢哪个留哪个就行了，我都说免费了，干嘛不试起来？两个都订回去，02151119000。

0: 多好看。嗯，老克拉的爷叔们，这个蓝颜色的可以入，可以喜欢，可以想的，有什么不敢想的呀？您这个小西装、小领带，那个小那个脖子旁边或扎那个，那多好看呀，领结多好看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您手里拿那个一些其他好漂亮的小包，配上一双亮亮的小皮鞋，咱出去旅个游啊，拍个照也很出片的。所以如果你家里面的黑颜色的皮鞋忒多了，那你就换一个蓝颜色的。但是啊，话说回来了，确实咱今天黑色卖的是爆好的。
1: 对的，因为黑色更经典、更百搭，
0: 而且更稳。
1: 对的，对对，就任何衣服颜色都能搭。对，您今天穿了蓝色的衬衫搭。这个黑色的绝对没问题，但是如果蓝色的衬衫搭那个蓝色的鞋子也可以，
0: 对吧？
1: 女士阿姨们也是一样的，你家里如果小黑鞋比较多，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棕色。今天我们男士抱歉，女士有点弱，我觉得我待会儿得换双棕色的让阿姨们看看。
0: 你得强强劲儿，
1: 就是要齐头并进嘛，对吧？老爷车这个品牌今年是2026年马年的第一档巨献，我们肯定作为供应商来说也是希望能够卖爆的，因为这个价格说句实话，我们开299也完全是。可以的，
0: 299实在是太
1: 对吧？头森牛皮的男士维力手工鞋，对吧？但我们今天做到199，都是希望卖爆，都是希望卖爆。而且买这种鞋子，说实话啊，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首先春天是可以穿的，现在就是春暖花开，我都换短袖了，对吧？春天的鞋，然后呢，到了没有太热，就是初夏也能穿，然后到了秋天还能穿，对吧？我甚至于觉得像这种皮鞋哦，它是在时装当中带有一点休闲感的。像我们就是外拍的模特儿，然后搭黑色的袜子，然后呢，哦，这是女模，搭这个就是棕色的。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这个显得脚好小。
1: 对的，哎，有没有发现？对的，因为它是圆头。
0: 对。
1: 圆头对于就是拇指外翻，还有对于五个脚趾是特别友好的。因为有一些尖头鞋，其实对于很多男士来说，我以前很喜欢穿尖头鞋，所以导致我的那个拇指外翻。后来我一直以为穿尖头鞋很时髦，男士看到会很喜欢。后来很多男士跟我讲，其实看到女士穿尖头鞋会觉得有点攻击性，就是过于时髦，但是穿着起来会让人觉得不是那么舒适。后来我发现，哎，其实我们女性在月季的过程当中，应该更加追求舒适感强的鞋子。所以这个鞋子我穿上脚上以后，发现哦，五个脚趾、十个脚趾在里边是有舒展空间的。
0: 你说的是一个实穿性。我再说一个，我从肉眼感觉啊，比如说像我妈妈有的时候出个皮鞋都是类似于像圆头的，哎，就其他的一定的年纪年长的女性会稍微丰腴一点。如果是特别瘦的，比如说可能颧骨或者像你这么瘦，对吧？你可能穿一点点有棱角有尖尖的，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很多阿姨一旦丰腴起来呢，你这个鞋子跟你的整体的身材不太搭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点
1: 头重脚轻。
0: 没有这个鞋，你回去穿这个鞋的小圆头鞋，跟您现在的身材搭配起来会绝佳。因为咱们的年纪到这儿了以后呢，我是认为穿一个小巧可爱的，更加的可以让你减龄。而且在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我觉得这个阿姨好可爱。
1: 对，
0: 我说会用可爱这个词，
1: 是减龄嘛？
0: 减龄了，减龄，就会觉得很可爱。
1: 而且对于很多阿姨来说，穿这种圆头的鞋，然后平底的，稍微带点坡跟的，更稳。
0: 对的，对的，
1: 对吧？因为你的分量重了以后，你再选择那种小高跟的，有点感觉撑不住，就是头重脚轻的感觉，因为你所有的分量都在脚嘛，对吧？现在我们看到是男士哦，
0: 卖爆的这个，
1: 男士的黑色卖爆了，
0: 都不用犹豫。
1: 叔叔们，你们怎么那么有实力呀？
0: 因为有实力是在于价格低
1: 啊，价格便宜，对吧？
0: 199，
1: 太太们买鞋都是299、399的，然后太太们一想给老公买双鞋199，还投资牛皮的小跟鞋，
0: 一看299不买了，199买，
1: 对吧？甚至于两个颜色纠结，两个颜色可以都买。我们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啊，我们是那个黑色以及我们的蓝色，男士尺码从39码到43码。现在40、41、42这三段男士的黑色鞋子的尺码在热销当中，今天我们不补货了。叔叔们、阿姨们，行动得抓紧时间。
0: 这价格不补货的原因，大家都能理解。
1: 是的，因为价格划算嘛，对吧？哎，其实这个时间段是好多这个阿姨们、叔叔们在接小孙子、孙女儿。刚才我听到明明在打电话，也是在跟妈妈打，对吧？在学校门口接。
0: 对。
1: 我发现，其实，在学校门口在等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双舒服的鞋子也很重要。你说挤脚的，然后呢，感觉的水门钉地板容易打滑的，因为一旦接到小孩之后，小孩是往前冲啊，老年人在后面赶着追啊，拿着书包，所以一双舒服的鞋子很重要。像这个鞋子完全可以。现在看到的是比较时髦一点的爷叔们会选的蓝色。哎，我突然发现牛仔裤很搭。就蓝色系的、浅蓝色系的牛仔裤，包括还有很多爷叔，如果穿白裤子的话，搭这个蓝色也是可以
0: 的。所以我就是心中住着一个潮流心脏的
1: 潮男，
0: 潮男，
1: 潮男啊！
0: 一定要选择这个蓝色。我说实话，你回去是，你经典的要有一个黑色的应该有，但是蓝颜色的，你说我那颗心呢、啊？ 那个就是蠢蠢欲动。
1: 春天到了，对吧？
0: 春天到了，
1: 春天到了，春天到了。
0: 哎，我一定要打扮的好看一点的。那我跟你阿姨出去的时候，我得穿的好看一点，我不能你阿姨光好看，我这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跟阿姨一起嘛，对不对？
1: 是的，有的时候很多人说，老公的面子不一定是车子，什么什么皮带，太太就是你的门面，对吧？然后今天我们女款我换了一个棕色的啊，棕色的，因为刚才一直展示的是黑色，可能很多阿姨们的鞋柜当中就是说黑色比较多了，这个颜色是属于有点焦糖色的感觉。看到没有，小圆头的设计，小圆头的设计，再加上头层牛皮，头层牛皮，穿多很方便，穿多很方便。你有拇指外翻也不用担心，就是像我这个拇指外翻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宽一点的，小圆头的鞋子也是有包容空间的。
0: 哎，你脚是多大吗？
1: 我是38，38。
0: 这是真的小巧可爱，
1: 对吧？
0: 看不太
1: 出来。然后呢，你搭黑色的这个袜子也绝对没有问题。甚至于很多人说我到了下午时间段脚背会高一点、胀一点怎么办？这个地方有空间，它是弹力橡筋，这个只是起到装饰作用的
0: 啊，不需要你系的
1: ，因为它比那种魔术贴显得更高级，有没有发现？很多魔术贴有点幼稚，然后这个是弹力橡筋，对吧？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弹力橡筋的，头层牛皮哦，而且你看我按压下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脚尖的位置还帮你做架高的，所以这个脚趾头的位置。五个脚趾在里边是绝对有舒展空间，不压你的脚背，不压你的脚趾，穿着起来还很舒适。哎，
0: 刚才不是给大家反复展示的是蓝颜色的吗？所以我手里拿一个黑颜色的，同样我塞进去以后，大家看这个鞋多大的个。哦，
1: 软软的。
0: 这个不用，如果它鞋底硬的话，你不要做这个姿势了，你这个想动都动不了，你硬熬都熬不了，稍微给它稍微。
1: 弹了，弹开了。
0: 这个柔软程度，这还用我还用我说吗？观众朋友们，爷叔们。
1: 爷叔们嫌鞋子硬的，嫌那个鞋底硬的。
0: 还有，你要害怕这个鞋底容易折断，都折这样了，我都折多少次了，都断了没呀？对吧？当然，一个是刚刚新的哈，那我就这么折。
1: 还有，确实回弹性好，
0: 确实好，
1: 回弹性好，
0: 确实不错。再一个，刚才说的这个皮子，如果这是我里面的脚趾头，大家看，这脚趾头在里面，你看看到这个，这就当年的脚趾头，你看看这里面空间，碰它硌不硌得慌？不硌得慌。你就像穿了个皮袜子一样的感觉，然后在这儿，如果脚背啊，假设我这是脚背高啊，假设啊，你看看，
1: 你看两侧都有弹力橡筋，
0: 你看可以把它拱起来的。比如说你可能忙点什么东西，一蹲弯腰，有的鞋子就因为鞋带系得很紧，你的脚背勒得难受得不得了。你这时候一弯腰，哎，你看看，你看这一弯腰，这个鞋头是不是紧跟着来了？
1: 这双鞋子它会跟着你脚步的律动，皮张在律动。我刚才觉得史明讲的一句话特别好，他说像一双皮袜子，
0: 是，
1: 就是不像很多皮鞋重重的，我们又轻又软，然后还防滑。其实防滑轻嘛，
0: 轻啊，轻了，
1: 防滑性啊，我来这个啊，这个地方来45度倾斜，对吧？它是抓地性好，你要去踏个轻，爬个坡，然后在水门厅地板上走一走，我甚至胆子再大一点。可以举到那么高，
0: 可以了，
1: 就是男鞋女鞋都能做到防滑性，
0: 是
1: 头层牛皮，男士为例还是手工鞋，
0: 是的，
1: 它没有用胶哦，一滴胶水都没有。哦，
0: 对，这个还没给大家看呢，刚才您说的
1: 马克线的位置，
0: 我又拿了一个颜色，都是手工的。如果爷叔很潮，心中住个蠢蠢欲动的心，你就买个这个蓝颜色的，你看人走的马克线走的多漂亮，手工的确实不一样哦，大家自己感受感受。如果你说我怕水，把我那个鞋底的那个胶浸什么开线，不会的，这个这是手缝，没有胶啊，这里面。一滴胶水都没用，而且这个鞋垫也够柔软，摸起来抬起来，反正我目前为止我里面是光脚丫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好了，那我们今天再把尺码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男码是从39到43，里面当中的41、42爆卖，
1: 爆卖，黑色的41、42、40，快没货了，男士，女士呢两个颜色。我第一趴穿的是黑色，现在是棕色在热卖当中啊，棕色在热卖当中，焦糖色，它有点焦糖色的感觉，卡其焦糖色的啊。然后我们女鞋的部分是35码到39码，现在36、37、38的棕色在热卖当中。
0: 喜欢两个颜色，就是我难以取舍，尤其是阿姨们、姐姐们难以取舍的话，你就两个都订回去，家里当做免费的试鞋间，喜欢哪双留哪双，另外一双不喜欢免费退我们，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1999，我问大家1999，你要是买一双鞋子，你想买啥牌子？
1: 革的，织物的，反正皮就不太能想了。
0: 咱俩卖过一些运动鞋，
1: 对的，
0: 不见得1999。运动鞋那可以用皮的吗？那不都是一般布的、
1: 织物的
0: 吗？
1: 啊，网眼的。
0: 对呀、啊，那还有不止1999啊，那还200多了，245啊，什么259之类的。大家想想，我们今天是1999，直接，哎呀。一步到顶峰了，
1: 是的，
0: 这材料就用到顶了，
1: 而且还不是厂牌，哦，是源自于意大利的老爷车，就是在很多我爸爸这一代啊，对于老爷车是有点那种老克勒情节的，过得老克勒去啊，就是时髦的，然后呢，就是有点生活品质的，
0: 是
1: 追求一点时尚感的，所以你看，一般很多男鞋只做黑色，但我们老爷车品牌还会再做到一个蓝色，对吧？供大家选择，甚至于说我们底部也帮大家做到了橡胶防滑大底，就是。它不光是一双，颜值高的鞋，它还是一双实穿性的鞋。
0: 是啊，
1: 让爷叔们啊、阿姨们啊，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抓地性还挺好的，不是光有颜值。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我们 MD 了解过的，就是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既要腔调，又要实穿，又要性价比。
0: 今天我跟他开玩笑，跟爷爷说，以前给爷叔买一个399贵，299。琢磨1999不用琢磨，马上入，马上入。
1: 因为你想1999真的，刚才明明说了一下，别说鞋，买几杯咖啡，一顿下午茶，
0: 没了，
1: 几个面包，基本上也吃掉、喝掉、用掉了，对吧？
0: 是不是？
1: 这个鞋子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
0: 那对于就是不太想喜欢在咱那个男性成员身上花多钱的阿姨们，这个就可以了。你刚才说了一双鞋三季呢，多值啊，
1: 利用率高，穿下来是吧？
0: 对。
1: 而且对于很多爷叔来说，很多鞋子不是穿坏的，是由于出脚汗，鞋子上有异味，
0: 对，
1: 所以只有把它换掉了。那么你鞋子里的异味是怎么来的呢？你的脚汗怎么来的呢？可得材质闷脚啊，对吧？所以那种革的鞋子啊，或者那种人造革啊，我说的是，看似好像很便宜，但是由于有异味了之后，你就把它的那个折坏率就换得很高。而我们这个属于很耐穿。叔叔们的脚在里边不太容易有异味，脚步在里边，像明明现在是穿在里边啊，赤脚穿的，包括模特外穿也是的，赤脚穿的，脚步在里边始终是干爽的。
0: 对，这很重要的，而且关键脚垫还柔软的，不会让您硌脚的。你别看啊，我们没有阿姨姐姐们的这个鞋底那么厚，但是一样它的软硬适中，不会外面有个石子。哎呀，硌得慌，虽然轻归轻，软归软，但不至于让您连隔个小硬物都不可以。所以出去长久出去玩旅游的时候，爷叔们。兄弟们，就买这个，不要考虑别的了。它带到您行李箱里面，比如说我脚上穿一双旅游鞋，可以的，你就穿一个布的旅游鞋，到该地儿拍照的时候了，这个薄薄的多好啊，又轻，拿出来一上脚一穿，然后你就穿着它那个旅游鞋暂且放一放，你一个登个山，别看着这是皮鞋啊，照灯不误，
1: 对的，
0: 照灯啊。
1: 而且我发现说，今天男鞋女鞋比较让我觉得好的还有一点是，别看女的有那个鞋带，它是假鞋带，
0: 对，它是假的。
1: 对，还有好多阿姨们说，哎呦，爬山就要穿旅游鞋，旅游鞋都有鞋带的，它很容易在爬山的过程当中鞋带松开了，然后自己们再踩到那个脚的，
0: 对吧？翻下来，
1: 男鞋是更好了。今天我们男鞋不仅手工的马克线，没有用一滴胶水，连假鞋带都没有，它就是那种一脚蹬的那种船鞋，穿起来真的很方便。
0: 好吧，最后6分钟，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尤其是咱男鞋的42码左右这个尺码，1/41、1/42，黑色的啊，就这双黑色的，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售罄的话，不追加预约了，因为从老爷车这个牌子来说，给我们做到1999哎，
1: 广告置换
0: 1999，
1: 真的，明明真的是广告置换啊，广告置换的价格抢这个福利，199元头三牛皮，男士为例，还手工鞋，
0: 女款嘞，
1: 女款是35码到39码，然后呢有棕色和黑色，现在36、37、38的棕色在热卖当中，
0: 赶紧订02151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的订购啊！现在呢，哎呦，我突然突发奇想，想换个蓝色，想试试看，我看看我够不够潮流。
1: 因为喜明一直在说，把自己的家里当这个免费的试鞋间，他想演播间也可以当这个免费的试鞋间呀，反正黑色、蓝色都行。现在是这样的，为什么喜明会想到换颜色？因为黑色快没货了，黑色的，
0: 尤其四一四二都没有了，
1: 热门尺码快没货了啊！哎，换了个蓝色，
0: 我稍微的来点画点皱纹啥的，不用画了，一会儿挤一挤就出来了，给大家看一看，
1: 沉稳性对吧？
0: 哎，你看，蓝色有，有。怎么样？
1: 也可以哦。
0: 你，我是觉得其实这个裤子的颜色可能跟它比较也比较搭。
1: 更搭一点。
0: 如果您穿一个蓝色牛仔裤，很多爷爷说爱穿牛仔裤的。您如果是爱穿牛仔裤的，还不愿意配旅游鞋的，你说我就喜欢皮鞋，您给我订这个蓝色的，不要订黑的了。如果您就是牛仔裤型的，就给我订蓝的。
1: 因为我个人觉得蓝色更休闲，
0: 多好看。
1: 黑色更正式。
0: 而且在夏季春暖花开的时候，不要老那么沉闷的颜色，动不动就黑，动不动就黑，这多好看呢。然后你看，
1: 对吧？
0: 出抬脚的时候想脱穿脱。穿进去，然后呢？如果脚面高，脚面高不怕。我这个我是属于脚面低的啊，我是属于脚面低的。还有它所有的缝线的部分，我们就拿这个颜色说，大家看啊。
1: 手工马克线，
0: 手工这
1: 拿到鞋子闻一下，没有胶水味道的，因为男鞋为例，没有一滴胶水的。
0: 对，
1: 手工马克线啊，
0: 多高档，看得出来的。所以人家老爷车不给你玩假。
1: 手工马克线更有纹理，更有律动感。
0: 而且这看这垫软的。
1: 对的。
0: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我上脚穿，你即便外面有一点小石子什么，你不会硌得慌，是。它确实是，你看我这给它折叠进去以后，你放在哪里？
1: 口袋鞋，
0: 口袋鞋
1: 都能够当口袋鞋。
0: 你看就这么薄，然后你这软的不软的一塌糊涂的，而且即便这么折来折去的，它几乎小划痕也没有。这是男款鞋，
1: 男款鞋，女款鞋的棕色现在在热卖当中，3637、38在热卖当中。我搭的是黑色的天鹅绒袜子，开春以后就这么搭，好看吧？棕色，我要展示一下那个跟，就是好多阿姨们说你这个跟硬不硬，底硬不硬，对吧？底完全是软的 ，Q 弹的，看到没有？而且是齿轮状哦，牢牢的抓地性，再加齿轮状，再加头层牛皮，所有鞋带的位置是装饰，一脚蹬来的，一脚蹬来的，然后拇指外翻，脚踝骨这个地方比较宽一点的，没问题，容纳你的拇指外翻，绰绰有余。脚后跟这个地方也是软的，就不用担心说阿姨们说，哎呀，我穿一双新鞋还得带个邦迪，来一脚蹬，哎，直接就好啦。
0: 而且我发现鞋跟地方还比它翘起来一
1: 块，对的，就是后面的位置。稍微略微出来一点，对吧？让你在走路的时候更稳，
0: 对，
1: 就是整个的重量都在脚上，
0: 这小鞋
1: 但是脚上的能够释放你的所有压力。
0: 莹莹的脚可是38呀，
1: 38。
0: 它小脚，你看上镜头那么小，那么迷你，多好看！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小鞋设计的是有讲究的。
1: 圆鞋，圆头的，
0: 它不是不要嫌你脚丫特别大，可能觉得可能阿姨个儿也不是高，嫌你脚丫那么大，那多丑呀，对不对？小迷你好看的啊，男鞋的39到43，女鞋的35到39，正码正拍就好了，好吗？如果万一不合适呢，给大家换到满意位置。我个人建议啊，男鞋可能很多爷叔笃定得了，我就是心理潮流，我就是蓝色的，我就是想要稳的，我就黑色的。可能有些阿姨呢、姐姐们觉得，哎，这两个颜色我可能都爱。都定，
1: 对的。
0: 如果喜欢哪个，在家里留下；不喜欢哪个，你免费
1: 退。是的，现在男士是黑色在热卖当中，女士是棕色在热卖当中，不犹豫不纠结，因为你在犹豫在纠结，
0: 没了。
1: 毕竟这个鞋子有尺码，
0: 对，
1: 而且你的尺码正好是卡在热门尺码的话，被人订到就没货了啊！不预约的，
0: 抓紧时间吧，02151119900。这个鞋啊，这个软的我都不舍得脱了。
1: 对的，又软又轻，对吧？赤脚也能穿，是吧？它就是帮大家真正做到了头层牛皮，然后呢，颜色方面呢也做到了比较热卖的颜色。女士是黑色和棕色，男士是黑色和蓝色。现在男士的黑色在热卖当中，男士为例哦，居然没有用胶水哦，就是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买的鞋子啊，鞋盒打开以后就有股刺鼻的味道，那个味道不是皮的味道，是胶水的味道，什么就是。是甲醛之类啊，胶水之类啊，那种异味嘛，对吧？我们今天没有用到胶水，男士，全部所有看到的车线和马克线都是手工的，
0: 真不错。所以观众朋友们喜欢哪个颜色，你说万一难以抉择，尤其是姐姐们的，两个都订回去，不要怕。我们不难为您，哪个不喜欢免费退我们就好了。
1: 对的，
0: 不
1: 要纠结，尺码不合适免费换，颜色不喜欢免费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反正男款咱爷叔心里住了个年轻的心的哈，就订购那个蓝色的。春暖花开拍照的时候，那个可出片了，尤其爱穿牛仔裤的爷叔就订蓝色的，赚神订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闷热潮湿，我们说又想要保养，但是呢又不想要一层又一层的，有没有让我轻松高效一点的，可以帮助我来抗皱的这样的一款护肤品？那今天这一款的话，我也是非常的推荐，可贝尔的含有到玻色因的精粹乳啊，它就是可以让你事半功倍的一瓶了。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分享。你好，曹老师。
2: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款自从在东方购物做到了全国的特别的首发之后，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各大明星直播间都已经预约的非常非常满。原本这一个档直播我们要在618之前特别推荐的，但是因为我们实在没有货，真的没有货，因为它真的太有用了，它真的太好用了，所以说完全没有货，包括是线上线下都没有货。所以说我们终于也抱歉跟大家说，可能很多人都等着618这一档的特别的直播，但是我们终于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然后我强调给大家，它为什么这个有用，请大家记住它的名字，
1: 对，
2: 它叫做抗皱神仙精粹乳。它真的就只针对一件事情，电视机前的妈妈们，我相信你都会心动的，就是针对你脸上的各种皱纹，
1: 对，
2: 各大皱纹，无论是你脸部的、颈部的、头部的、额头的，只针对皱纹帮您做到改善，而且有专门认证的第三方认证的改善带给大家。所以说这档直播一定仔细听好，我刚才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各大明星直播间你看到的组合
1: 价格
2: 包括服务价格一定没有东方购物这么大的力度，我这个是代表可贝尔特别保证给各位的，
1: 是的，
2: 好吧？
1: 它针对什么样的肤质啊？暗黄无光，
2: 对，
1: 干枯粗糙，
2: 对，
1: 松弛下垂，
2: 对，
1: 皱纹增多，
2: 对，
1: 脆弱敏感，
2: 对，
1: 肌肤老化，
2: 对，
1: 只要你有其中一项的话，你就可以用起来了。
2: 对，其实我相信，对于电视机前的很多的叔叔阿姨，特别是阿姨们啊，东方购物的很多的阿姨们，基本上都是40加以上，甚至是更加年纪大的50加，像我妈妈已经到快70加70初的年纪了，那对于他们这样的年纪的，包括电视机前所有的阿姨来讲，其实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不是说你化不化妆，
1: 对，
2: 不是说你怎么这么精致，最主要的希望的点就是我在自然的状态下，我的皮肤的亮度更高，
1: 是的，
2: 我的皱纹能够少一点。那对于皱纹来讲，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难，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用很多的科技的力量啊，什么什么，对于年纪大的妈妈来说，哎呦，太复杂，我不想冒这些险，我就想能够很清爽的，在慢慢的使用的保养品过程当中，能够帮您做到抗皱。那抗皱的商品，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妈妈们你也用过很多，对不对？包括那款非常神奇的，前几年大家就非常那个黑色的那个小瓶子，业内称为黑绷带的那一瓶，价格非常昂贵，
1: 对，它好像是不一样，3000多到5000多，
2: 现在因为它的玻色因的量的变化，价格还在涨。然后价格涨了之后，
1: 我没有买过，但我知道。
2: 对，然后我告诉妈妈们，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去久光百货的话，久光百货前阵子那个，你到电梯坐电梯下去的时候，它就会有个整幅的大广告，就是这个叫做黑绷带的这个产品，那这个也就是主打抗皱，对皱纹真的很有效果的东西，那今天我要告诉各位，我们这一瓶
1: 含有
2: 神仙精粹乳，
1: 对，
2: 也是帮大家做到抗皱。
1: 对，
2: 而我们之所以这么的明星热卖，就是因为我们把价格做到了更加亲民之外，我们的成分跟那些大品牌的非常的一样，就

0: 叫做波色音。
1: 对，所以我们产品名字它就直接打在这个下方，
2: 是
1: 我们的名字就叫做波色音，
2: 对，
1: 弹润的精粹乳。
2: 对，
1: 刚才给大家看了它的一个使用的感觉，
2: 嗯，
1: 这种精粹乳很喜欢，质地轻薄，
2: 对，
1: 但是足够的滋润，
2: 对，
1: 包括在这个季节洗完脸之后，你直接用它就可以，
2: 是
1: 哦，你高兴的话再用一个爽肤水，再用它，
2: 对，
1: 全脸可以涂抹，
2: 对，好，说到波色因的部分，我简单啰嗦几句啊，波色因就这三个字，
1: 嗯，
2: 它代表的是目前市场上各大品牌的抗皱的，就是王牌产品。而且波色因这个三个字也决定了市场上各大品牌抗皱这样的个王牌的价格一定是不菲的。
1: 对的。
2: 那波色因主打的一个点就是抗皱。
1: 嗯。
2: 那很多妈妈说，那各大品牌都有波色因，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可贝啊？第一，一定是价格，一定记住，等我们一下东方购物做到了一个让您非常非常刺激，回到前几天前618的全渠道的冰点价格，就是很低很低的价格，低到底地板以下的价格。我先告诉大家，之外，我要告诉各位，我们波色因的纯度有多少？没有一家保养品会告诉你哦，我今天添加的抗皱的非常有效的成分叫做波色因。那添加了多少呢？纯度是多少呢？我不知道，
1: 对，
2: 它上面又没写，对吧？那就去看的价格很贵，看到很多人都在推荐，哦哟，好用。来，今天我们拿到化妆品的原料安全信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买这款抗皱神仙精粹乳的妈妈们，我今天波色因的纯度直接为大家拉满100%，这就叫做业界纯度的天花板了啊！不可能比它再高了，
1: 嗯，
2: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款各大明星直播间预约到都没有货，618实在来不了，因为线上线下我们都叫卷得不得了的价格的同时，今天在东方购物终于来了。所以说妈妈们，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我今天用这款精粹乳，神仙精粹乳，就是帮那个嘛，抗皱的，
1: 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2: 抗皱的原理让你干什么？就是让你气色更好，
1: 对，
2: 让你状态更好，让你的皱纹抗皱，听明白了啊？好，100%，很轻松，很简单，大家都听明白，都懂得之外，好，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不光如此，我们还有五大专利成分。
1: 是的，
2: 因为可贝尔的所有的研发，包括波色因的纯度的，很多人说我做到100%，它代表着什么纯度？代表有效啊，妈妈们，对吧？大家都懂啊，就是我喝果汁，我要去吃稀释的果汁，我还是想要纯果汁，没一样啊，对吗？完全不一样，你一样说一吃完全不一样。好，我们五大专利成分，我不多说啊，就告诉我，我告诉大家，我们都有很多的知识产权来保护我们的精粹乳，直播间都非要卖翻之外，我相信很多妈妈最期待的是功效认证。
1: 对的，
2: 来，会员朋友们，可贝尔今年第24年的高科技护肤品，专为中国人研发的国潮的保养品，我们就是靠的是有效的成分，加上第三方的认证。
1: 对，
2: 第三方的认证，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进去是帮大家做到抗皱紧致，抗皱紧致。好，波色因其中一部分强调了啊，已经讲得很清楚。之外，很多人说，哎，我还舒缓，很多人说，哎，我这个夏天，哎呀，我有时候出去到外面的时候，我不想涂反反复复的一堆的东西，我要涂什么什么什么面霜啦，什么水啦，喷啦，精华啦，对，或者还最后敷个面膜，太复杂了。
1: 对的，
2: 我就想要
1: 就
2: 我晒完一天，
1: 对，
2: 我就一瓶就可以解决，我又要抗皱，我要可以做到舒缓，我让我脸整个恢复状态。来，我告诉大家舒缓，我们里面有什么烟酰胺？
1: 对的，
2: 来听听专家的，听听都知道了。
1: 对的，
2: 各大保养品这几年红得不得了，你就算没听，
1: 就那个小红色那个瓶子的 S 什么兔的，
2: 你就算是没用过，你都听过。
1: 它的主打成分是烟酰胺，
2: 舒缓。
1: 但是现在一瓶面霜已经到1000多了。
2: 好，舒缓代表什么？就是我各大的肌肤的问题，很多人说，我从小的保养没有做得很好，像我有时候这样角质层偏薄的，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就舒缓很重要，
1: 刺激的不行，酒精味道的不行，
2: 稍微熟一点哦，面孔又冷了红，对吧？就是很红，然后你再喷什么都完全没有用。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了。接下来电话线已经开始有人订购了啊，
1: 已经有人在订购。
2: 好，
1: 因为这瓶的话它是精粹乳，精粹乳和乳液不一样，
2: 对，
1: 它一般的话精粹乳会比乳液要来的更贵。
2: 是，
1: 刚才我抹在了这个手上的皮肤立刻变得 挺饱满的。
2: 神仙精粹乳、哦，什么叫神仙啦？我们都知道现在有。

0: 神仙的小红瓶，对不对？嗯，你看我们白色，然后它是专门为现在这个季节，所以说它为什么抢疯掉的原因？
1: 是的，是的，就这一层就可以了，而且全脸可以用。
0: 对，
1: 像我在眼周的话也用到它，很轻薄。
0: 然后好，那接下来我要再告诉妈妈们，为什么玻色因真的有用？你去各大的 AI 的软件去查，某包上面，某豆的豆某包上面，你自己去查。我告诉你，你就打玻色因，它就告诉你，玻色因是直达肌肤底层，刺激到你的多胺之后，形成自我的胶原蛋白的产生，这才叫做真正有效的成分。好，那玻色因很多妈妈都听过了啊，你现在去查都没关系，你看我们电视你去查什么？好，我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含玻色因成分的抗皱的王牌的价格是多少？我们来揭晓了，因为电话线全满，我先告诉大家全满，因为真的所有人都在期待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我告诉大家，很多明星直播间都等着猫着东方购物，看他做什么样的价格，想要模仿。但东方购物有个服务是不开放给其他任何其他线下的平台的，我等会满足给各位啊。首先来，你看很多都直播间，因为现在很多人做线上都是有直播间嘛。来，某品牌的玻色因面霜。这个季节涂面霜好像有点厚重啊，
1: 对，
0: 单瓶价格910，算便宜的哦，
1: 对，
0: 算便宜的哦。妈妈们，
1: 玻色因的面霜、眼霜还有面膜，就是价格会比较的偏贵一点。
0: 满谢满谢满谢，谢谢大家，稍微等我一下，马上好，
1: 来，1900多了，
0: 这个很有名，
1: 对，
0: 其实都是同系列的，
1: 对，防晒霜，
0: 对，来看玻色因，它打的是30%玻色因，别忘了我们的纯度是100%。满线1920，好，再来，告诉大家，来这款 L 加的全新玻色因，看啊，玻色因2950，你随便查吗？我真不怕大家查，你玻色因，你包括问某包，你自己打玻色因保养品是多少钱？来，就是这一瓶。来，有名的喽！
1: 对，刚才说
0: 超级有名的了，
1: 什么时候绷带？
0: 对，它的纯度就从30之间到是50之后。来，我告诉大家它的价格，玻色因6380，
1: 涨到6000多了，
0: 不一样了呀！而且我告诉大家，外面市场上仿它的，什么所谓的进口平台的，什么价格做低的，你都不要随便买，都不知道真假啊！但是我们今天我强调，纯度100%的玻色因，帮您只做一件事情，抗皱，对付你脸上的皱纹。好，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来，我们先来看现在的线上卖疯掉，而且今年618，我告诉大家，这款产品我们没有做我们自己618的活动，很多都是平台自己要叠加的，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平台我自己来送优惠券，比如说满300什么太复杂了，对吧？妈妈，我不说，我单瓶的价格699。短短东方购物当次首发之后，它的销售量在2-3天就直冲200的数量，这还不是明星直播间，因为明星直播间是专属链接的啊。那今天东方购物的来组合价格，来，
1: 是的，
0: 电话先全满，准备好电话啊，准备好电话啊，准备好电话，来，我们一瓶。
1: 两瓶
0: 带给大家，
1: 这就要将近1400元了。
0: 对，1400元了。好，今天的组合的部分618专属，这跟我们新品首发的组合不一样啊。新品首发我记得赠品是，两个眼贴膜什么不重要。好，这是我们618，我们今天额外赠送我们可贝尔 VIP 专享的建议零售价是594元的黑松露的经典淡纹礼盒，你看我们的建议零售在594元的，今天升级给大家了啊，就接近600块，加上1400，就接近2000元的价格的部分，电话线还是满线，谢谢大家，还有排队，带给大家。好，今天东方购物618做到的价格，来惊喜带给各位啊，先把价格刺激的带给各位，所有全网主播都盯着东方购物啊，今天价格疯掉了，
1: 是3321，我们做到399，
0: 疯掉了，
1: 一瓶都买不到，官网是699一瓶，
0: 老会员
1: 半瓶的价格，
0: 老会员知道可贝尔的基本所有价格体系，他但凡做到功效性的保养品的价格是多少？499，对不对？老会员，我们实话实讲，你看过我们俩推荐过太多可贝尔了，对不对？
1: 对，
0: 各种明星的，包括他的抗就是他的那个美白祛斑系列都做到499，
1: 对的。
0: 好，今天没完，电话线满线了，来，会员一样。挪一挪，可贝尔再来，真的突破哦，突破所有
1: 4瓶，我们把主品翻倍，真的是低于618活动的这个价格，
0: 再送你699，玻色因纯度100%，帮您抗皱，再送您一瓶699玻色因纯度100%，帮您抗皱。
1: 是。 不算赠品的情况下，399除以4，每瓶也就是在100元以内，
2: 100%
1: 程度不顺应。我们还送眼膜十对和2支鱼子眼霜。
0: 来，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服务是各大所有主播没有的，会员朋友们、妈妈们看到了。免费试用，来，观众朋友们、妈妈们，说的再好，说的到底有没有用？我的皱纹跟随了我30年、40年、50年，我的法令纹已经深到姐妹都觉得我的年纪要比她大5岁、大10岁，我的抬头纹、我的颈纹，很多人的脖子真的会不一样，我觉得颈纹就是多，
1: 你就用它抹脖子，来，因为性价比太高了。
0: 对，这699让你免费用，
1: 对。
0: 7天、15天没关系，你去用。
1: 对，
0: 100%纯度的玻色因，让你感受一下这个明星成分带给大家的不一样的感觉。就算我50岁了，就算我60岁了，今天我70岁了，我依然可以享有美丽的权利。
1: 对，
0: 肌肤变亮的权利，
1: 抗皱，
0: 只有东方购物，好不好？
1: 舒缓。4大瓶400毫升，
0: 是，
1: 然后你可以作为朋友分享、闺蜜分享、母女分享，还有20片的眼膜，就是十对的眼膜，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0: 18度没了，
1: 2支眼霜，
0: 对，
1: 只要399，
0: 399，
1: 开放1瓶正装，免费试用，
0: 随便用，18度没了，20度没了，
1: 后积分还有11.97啊，常规积分是3.99，今天有11.97，大家可以扫码预约名额，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3: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4: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5: 这个厉害了，改善皱纹、干纹。
6: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0: 好的，那我们今天399真的给到大家的是4瓶，每一瓶100毫升，也就是400毫升的玻色因的精粹乳，
1: 是
0: 还有眼膜，
1: 对，
0: 还有眼霜，
1: 对，
0: 性价比很高。最重要的是，我是讲，哎呦，比你我就要买，而且这个东西非常的好。
1: 对，
0: 记得我跟曹老师上一次是第一次直播首播首发之后，我就自留了一瓶，
1: 对，全部买完，
0: 偷偷留了一瓶。
1: 谢谢大家，已经
0: 用了
1: 44组已经没了、嗯，谢谢各位，电话线真的已经全线在排队过程当中的、嗯，感谢电视机的妈妈，我告诉大家，嗯、就给一次自己试的机会，可贝尔没有什么、嗯，我们好不好用不是靠的
0: 试用，试用，
1: 对，我们就是靠免费试用，我们靠口碑让大家知道。我告诉大家，保养品现在一定是要选择国货，因为国货才是真正对中国。国人去设计的，因为每一个地方的环境不同，它皮肤造就的不同，而适合中国人的一定是中国的保养品。更快见我们用到的玻色因，不多说了，玻色因，玻色因，玻色因，你自己可以打电话问你的女儿，你女儿可能有的黑绷带多少钱一瓶，随便去官网上去比，就算很多的618做到折扣，这一瓶黑绷带基本上都达到了4位数以上，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可贝尔。玻色因肌源弹润精粹乳，我叫做神仙抗皱神仙精粹乳，带给大家、嗯。各大明星直播间，包括陆毅，包括沈涛，包括沈涛很少没有直播了，包括颖儿，他们全部都在等这一瓶。嗯、包括618，都各大直播间都抢疯掉。你看闫妮什么年纪，对不对？大家都同龄人。佘诗曼什么年纪？李小冉50岁、嗯，现在还在蹦蹦跳跳，对不对？包括山俊成当然是年轻人，但是包括刚刚我们采访的苗圃，我相信很多妈妈都说，哎呦，我们同龄人，我看过他电视。我们都是这样过来。来，今天再次强调，100%纯度玻色因，就这一个字，我们就帮大家解决一个问题：皱纹功效认证，抗皱紧致，带给大家。
0: 这就是我们最想要的，反正就是我在护肤上，我现在这个年纪我想要的抗皱。
1: 谢谢大家，85组，
0: 然后你算一下，4瓶精粹乳，
1: 对，
0: 1盒眼膜，2支眼霜，
1: 对，
0: 7件。399除以7，平均到单品是50几块钱，这个价格你去哪里买含有玻色因的精粹乳？
1: 是啊、更关键还是那一句，有一这一瓶免费试用，妈妈们这一瓶
0: 就打开这么一瓶，
1: 感受一下
0: 100毫升。
1: 你看，我跟你讲，他这个夏天就出去，你真是什么都不用带了，真的什么都不用带。
0: 第3遍哦，
1: 晒完了，晒伤了，你直接。

0: 你看它
1: 两泵，我就是按了两泵，
0: 对，
1: 它很好吸收，
0: 很好用。
1: 精粹乳的话，它的质地就是会比较的浓缩的精华，
0: 对，
1: 然后呢又特别的这个轻薄，所以在夏天的话，你就不需要每一层就是哎呀一层又一层，
0: 对，
1: 你就这一层就可以了。
0: 是哦，
1: 然后你觉得我想就是大干皮，我可能再拍一个水，再抹上它，眼周它是属于我是全脸都可以用的，因为它的这个乳液啊，它这个精粹乳就是做的很轻薄的一个质地，
0: 对，真的很好用。
1: 我这是第四遍还是第三遍？然后它都能够吸收下去，
0: 是。
1: 而且你看，我只是抹在了手上，这个皮肤啊，就是有那种紧绷感，
0: 对，
1: 对吧？紧致的感觉。
0: 对，电话线还是持续满线过程当中，我们再快速来看一下，好不好？我再强调给大家。100%纯度玻色因，我们还有我们的成分给大家，我就做一个字抗皱，妈妈不要问我今天它能干嘛，保养品帮你抗皱，好吧，玻色因就做这个字抗皱，你去查各大的保养品来，纯度100%不说，我们第三方的功效认证，五大专利我都不说了啊，功效认证，抗皱紧致。抗皱紧致就做这一件事，其他的各大品牌简单的看一下，贵的6000多，我说的各大的
1: 对
0: 高级的百货店全部都有2000多的，来包括有1920的，对吧？全部都有，他们的统一的地方就叫做玻色因，而今天我们纯度达到100%，谢谢各位，好像一半已经没有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自己的价格，来。699的价格，单品699的价格，
1: 是，
0: 这还是我们当时首发之后马上截的图啊，都是首发之后，
1: 那我们算下来一折都不到，
0: 就直接卖空掉了。对，
1: 我们算下来单件是50几，
0: 所以说
1: 我们这个乳液是有到4瓶，
0: 对，
1: 然后再一盒眼霜，再一盒眼膜，两支眼霜就是4、5、6、7件，
0: 对，
1: 那么平均下来是50几块钱，
0: 对，
1: 官网的一折都不到，
0: 对，
1: 对吧？其他渠道你都不敢买了这个价格，
0: 对，
1: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品质有保
0: 证，全部保证，更关键
1: 免费开放这一瓶试用，
0: 对，
1: 对，我们说了那么多，你自己用啊，
0: 对，
1: 脸上
0: 啊，
1: 脖子上，你就像我刚才这样试在手上，你也可以，你用呀，没有关系，
0: 你
1: 全家用。
0: 我建议大家先你我说玻色因到底，
1: 这个给老公用才50几块钱，
0: 对，别说给老公太奢侈了，毕竟纯度要达到100%的玻色因，我告诉妈妈们不会这样用。
1: 对对对，
0: 很多妈妈们颈纹特别明显，没办法，你怎么想都擦不到，你就先用脖子，你就觉得哎呀，反正我今天反正哦，现在妈妈有订两组的，两组就有2瓶试用，你就先抹脖子，
1: 可以，
0: 抹完脖子，哎呀，觉得不错，3天，哎呀，我的皱纹有点改善了，马上用脸，或者你直接用脸的时候，你单区域用。很多妈妈说我聪明，怎么试用？就比如说我的法令纹深一点，我就专涂法令纹。
1: 可以，
0: 你用7天，用15天，
1: 小面积先感
0: 受。正常肌肤是28天一个周期，你再来感受，好不好？如果没有任何的效果，退款退货呀。你有什么损失？这瓶699照样给你，
1: 是
0: 啊，就是这么简单。
1: 退货的话，这瓶还就留下来了，
0: 留下来
1: 当礼物送给你了。
0: 对，其他不要拆
1: 了，还给你。其他三瓶
0: 不要拆，好吧？就是这么简单。
1: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送给大家那个赠品，就是眼膜和眼霜这一套的话，在就是其他渠道打折扣也是要多少钱？
0: 打折扣打完
1: 啊，
0: 对，
1: 199
0: 这款，对，我们也
1: 像我们399的东西，
0: 他618做的活动，199，
1: 199就是我们送的这个礼物，
0: 对，199套盒，它的建议零售价是549，
1: 对。
0: 好不好？核心上全部都有，看到啊。
1: 所以你今天想想，我们这个送的礼物就达到了199的这个价格。
0: 对，好吧，谢谢大家，全部136组全数售空，谢谢各位。
1: 所以你现在要抢的试用的机会，因为在这个炎热的季节，接下来是黄梅雨季过了之后，就是可能会高温。你真的保养上很难，抗皱紧致舒缓。
0: 对，
1: 出去旅游就带上这一瓶，
0: 针对皱纹，
1: 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大家好，我是闫妮儿。如果您脸部有干纹细纹，别烦恼，可贝尔富含核心抗皱成分，强化肌肤屏障，让肌肤由内而外弹起来，水嫩透亮有光泽，真的很厉害。它不挑肤质，不限年龄，不管您几岁，只要脸部有抬头纹、法令纹、鱼尾纹等问题都可以用它。它针对的就是脸部的细纹、干纹，哪里有纹抹哪里。
1: 如果你有抗皱换季的问题呢，你这个介绍给你，它的质地也感觉很好，是非常高级的。如果你觉得脸上有法令纹、抬头纹、鱼尾纹，那只是你没有用对方法，所以想要抗皱的姐妹们赶紧试试看吧。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不管你是30岁、40岁还是50岁，听我的，用它。
3: 这个可贝尔我是非常喜欢的，精华补进去以后也就会

0: 很水润。
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哦，把营养全部吃进去，眼周年轻自然弹出来。想要乘风追击，眉毛和实力姐姐一样都不能少。
2: 很多的姐姐现在在参加那个乘风破浪嘛，
3: 对，
2: 李小冉啊，
3: 对，
2: 我看了很多的，
3: 对，
2: 然后我觉得他们一个个状态就挺好的，
3: 真的非常好，
2: 这个是必须要花时间去保养的。
3: 是，
2: 但是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话，不可能投入大量的金钱、
3: 对，
2: 时间，我们希望比较有效的，
3: 对，
2: 第一你就要看成分，
3: 是，
2: 对吧？
3: 对，
2: 我们这个季节的话，你说我要抗皱紧致，那玻色因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抗皱的一个成分。
3: 现在目前市场上好像没有比玻色因更加的，就是这么的有名气的这样的一个保养品的成分了。好，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谢谢各位，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依然排队过程当中，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语速稍微有可能有点慢，妈妈们，但我建议你最好快一点，好不好？因为可能我们今天的备货，因为我们没办法无限量供货，所以我们今天备货可能会提前会售空。我这句话先放在那，因为刚刚已经接近快200组已经全数售空了。今天更关键的是，不是出售，而是让你抢名额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是开放了一整瓶100%纯度的玻色因。带给大家，好
2: 不好？开放的这一瓶就要价值699，
3: 对，就像
2: 是卖699，
3: 对，就像刚刚很多明星讲的、演艺讲的，包括佘诗曼讲的、你哪里有细纹、干纹、鱼尾纹、抬头纹、法令纹，哪里有纹抹哪里。
2: 到了一定年龄都会有，
3: 对，一定会有。就别说了，现在很多年轻人过了30，别说了，
2: 就
3: 过了25就开始焦虑了。所以说皱纹，
2: 我也很容易焦虑，但我觉得你就去努力保养嘛。咱们不可能说一天把它像橡皮擦一样全擦完，
3: 是，
2: 也不可能说抹了这瓶东西啊，永远就不长皱纹了。
3: 对的，不可能。
2: 对吧？但我们在我们的基础上努力的让它做，减得慢一点，
3: 是啊，
2: 减得少一点，
3: 对，
2: 对不对？
3: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对于皱纹这件事情上面，很多人就是不喜欢它的原因，这皱纹就是显老啊，真的是显老。我们刚刚看一下那个妈妈们，
2: 眼角
3: 来看一下，
2: 嘴角是比较容易有皱纹的。
3: 妈妈你自己看一下法令纹，因为法令纹比较深的，很多的妈妈就是稍微福泰的妈妈，很多的福泰的妈妈就是因为脸上肉肉的嘛，她法令纹就特别明显。很多人说福泰了反而皱纹没有那么的多，但是我跟你讲，法令纹就明显。你自己去比一下，对吧？然后法令纹，包括抬头纹，你看很多的妈妈的眼周，眼周是也很大的问题。很多妈妈年轻的时候双眼皮可亮可亮了，包括那个叫什么芝芝，那个芝芝也在跟我说，芝芝也在焦虑，她说以后的双眼，我说你眼睛那么大，她说你的双眼皮就把真的，我跟你讲，年纪大了之后眼部的就会下垂，
2: 你知道吗？因为你松弛了，
3: 对，松弛
2: 它会有点耷了，
3: 对。
2: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脸就给它紧致一点，
3: 对，你恨不得往上拉，对不对？那这些怎么办呢？来通过好的成分。有效的成分，
2: 对，
3: 专业的成分带给大家，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保养品现在越来越讲究成分，我们叫做成分党，成分党就是讲究这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玻色因好不好？来，妈妈刚刚打一点试剂的，我要告诉大家玻色因，来，我告诉大家玻色因就一个字，帮您抗皱。帮您抗皱。好，那很多人说玻色因这么的好，玻色因它为什么它的这个成分很特殊啊？它的成分的特殊是直达肌肤底层的，它比其他的保养品，很多保养品就是浮在表面，你擦的只是立马感觉哦，我好像舒爽了一点，哦，我的皮肤稍微凉了一点，哦，我皮肤这些只是初步的感受，而我是直达肌肤底层。帮您刺激到胶原蛋白的再生，而不是帮你补充。当然，我们其中也有很多的透明质酸等等等等的补充给大家。
2: 对的。
3: 所以说，我们玻色因，那很多人说大品牌都有玻色因，为什么一定要买我们家的？为什么618一直赶不来？因为没货。为什么所有的各大直播间都抢疯掉？
2: 因为哦，同样玻色因，你买大品牌5000、6000，基础的要1000多。
3: 对。
2: 但我们今天算下来单件50几，而且我们也是正宗的玻色因，
3: 对，
2: 纯度还是100%。
3: 化妆品原料安全信息我全部展示给大家，备注纯度100%。排队4个电话
2: 是
3: 还在排队。
2: 对，
3: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
2: 想要年轻，想要抗皱紧致，
3: 再来快，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啊，再次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功效的认证。我们光说没用，我们还有第三方的功效认证，28天使用周期
2: 是
3: 抗皱紧致。今天这个价格，一顿饭都不到的价格。让你爽一爽，
2: 真的，平均到单件是50几，
3: 对，
2: 还有眼膜，
3: 对，
2: 还有眼霜，
3: 对，
2: 让你的眼睛保养的也更好。
3: 对，
2: 刚才曹老师说到的皱纹，我都忍不住要摸自己的脸。到了一定年龄，你说基础保湿要做，但你每天只用基础保湿肯定不行。
3: 不行，
2: 你比如说你在晚上，你要用这种抗皱的，让自己的脸就是有这种紧致感，
3: 对，
2: 嘭一点。
3: 说到最后23组。 23组抢试用名额的机会，好不好？抢试用名额的机会，还是那句话，有一瓶免费试用，回家去试试。
2: 是的，哎，
3: 感受一下那个6000多块钱
2: 一样的，
3: 对，享受一下那个6000多块钱那个波色音的那个成分的。
2: 不舍得，别说6000多，600多我要考虑。

0: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1: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2: 这个厉害了，
3: 改善皱纹干纹。
4: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0: 光的直播的时间，像这个妈妈，你看虽然有点年纪，但是那个肌肤很亮泽，
1: 的感觉开心
0: 就对，就有种向上提的这种感觉，整个状态看起来就好了。
1: 对，
0: 刚才我也在喊皱纹啊，皱纹，谁都不想要皱纹，但是。怎么说呢，你不去好好管理，不去好好保养，它慢慢的可能会有。
1: 对吧，很多人说我已经错过可能保养的那个时间了，
0: 没关系，
1: 那我一定要用到，
0: 继续也更要努力。
1: 对，谢谢大家。那刚刚我一直说这个妈妈笑得真的很开心，然后包括跟朋友聚会也好，因为皱纹这件事情我要告诉大家真的挺烦人的。因为我告诉大家现在别说我们各大的保养品界，我说很卷很卷之外，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很多的妈妈聚会的时候也很卷了。
0: 当然，
1: 今天妈妈哎我穿什么，哎我这个很好看的哦。现在妈妈我卷也倒不是说什么哎呦，是这个人怎么怎么样？他会说：“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呢？”
0: 对，
1: 大家都是在分享。我觉得这种生活的分享，现在的生活的分享更讲究什么？叫做实惠。什么叫实惠的分享？就说：“哎，我今天吃到那个餐厅，哎，我们四个人，哎，我们就团一个团购券，对吧？哎，罗总伟啊。”然后我今天，哎，你今天用什么？哎，你皮肤状态最近怎么样了？哎，纹就不一样的，你皱纹怎么变少了？哎，你到底在用什么？
0: 对，
1: 我就是
0: 包括你用的好了，你也可以在你的就是朋友群，因为我们有三个人，就三个女生比较好的，每天对或者几天都要分享一下怎么护肤啊，或者你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啊，怎么让眼角啊嘴角的皱纹可以要减少一点，或者你买到了一个什么便宜的护肤品，但是特别好用，这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分享。
1: 对，
0: 今天这个算下来单件是50几，
1: 对，
0: 你要用的好了，你觉得脸上抗皱紧致了，你可以推荐给你的闺蜜，
1: 因为50几的价格是东方购物今天特别的价格啊，618的完全不一样的价格，超过618价，
0: 这都是第五遍的涂抹了。
1: 外面市场上单价是699的价格，首发之后就卖爆了。我跟妈妈说，今天东方购物结束之后，下个月好像目前下个月都没有货。目前下个月是别的直播间、明星直播间已经预定掉了，好不好？就是这么简单。但东方购物，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价格第一，保证你不要去等外面的直播间。一定不会比东方购物划算，这里我告诉大家。更关键的是，别的直播间、明星直播间没有免费试用，只有东方购物现在打开电视的所有的妈妈，我们就是针对我们不怕大家，您今年50家的、60家的、70家的妈妈们，我就希望大家用，你用了之后就离不开，毕竟我们的纯度、我们的成分、王牌成分就是抗皱，就是针对你脸上的，
0: 而且我们有第三方的报告，
1: 对
0: 抗皱紧致，这个也不是我和曹老师说的，
1: 对
0: 抗皱紧致舒缓的功效报告，
1: 对给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最后的5分钟时间，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玻色因的，外面的各大保养品，但凡有玻色因的价格，来玻色因，玻色因抗皱910，玻色因紧致抗皱1920。玻色因紧致抗皱2950，来玻色因，
0: 大牌都在用玻色因，
1: 对抗皱礼盒礼物6380，好不好？就是这个价格，最后5分钟的机会，抢得到就抢，抢不到对不起，其他直播间、其他渠道买不到今天这样的组合，更关键不会免费试用。
0: 对，
1: 妈妈们，就这机会，4分多钟，下半年各种活动，出去拍照，让您肌肤显得更加的亮。
0: 对，
1: 让你的皱纹显得更加的少，
0: 是的，
1: 就靠这一瓶了，好不好？简单，
0: 而且因为它价格划算，你真的是可以多抹几层的。像我现在习惯的话，因为它比较轻薄，你先一遍抹好，然后再抹第二遍，加强一下，抹两遍。构成再来看一下，100毫升的有到4瓶，官网1瓶就要699，然后再1盒眼膜是10对，
1: 对，
0: 再2支眼霜。这个组合618活动是199，
1: 对，
0: 我们今天399的价格，送的礼物就要是199元的，
1: 对，一瓶免费试用，好吧？好像快没了，谢谢大家，最后的4分多钟，
0: 是
1: 能抢的赶快抢。现在很多人真的都是两组在囤
0: 的，
1: 好吧？
0: 而且我们积分也给的很高，抢会就是3.99，我们给大家11.97的积分，好吧？现在这样子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3: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4: 这个厉害了，改善肌纹、干纹。
5: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0: 好的，还有三分。 分钟的这个时间，可贝尔玻色因我们是弹润的精粹乳。什么叫精粹乳？它比普通的面霜或乳液的话，就是对它的精华的成分
1: 更高一点，所以说谢谢大家哦。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我再次快速跟所有的妈妈分享一下，你仔细听好，今天的这一款非常的特殊，今天是做到了全渠道的非常低的价格，组合也非常厉害。更关键你就记住一点，今天打一通电话，然后你有一瓶免费试用。好了你留下，不好了直接退款退货。说完之后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这款这么红，玻色因三个字是目前抗皱的王牌成分，各大品牌都会有，价格非常的高。但今天东方购带给大家，我们同样可贝尔是玻色因，但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纯度达到了100%，这点我们全部都有报告在现场展示给各位。除此之外我们有第三方的功效的认证带给各位，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今天想要达到理想肌肤，想要对付你的各种干纹、细纹、鱼尾纹，就像我们的苗圃说的，就像我们的佘诗曼说的，像阿娇说的，这么多的明星的推荐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有了玻色因，就是因为有了这款专门针对你脸上的纹，好不好？就是这么简单。
0: 对的，包括前面展示的几个大牌，
1: 对
0: 他们的这个玻色因的面霜我全部都知道，但我真的一个都没有用过。为什么？就因为价格太贵了。因为这种保养的话，它不是说我今天用一瓶好了我接下来都不用了，
1: 对，
0: 而是你一直一直要用的。
1: 对，
0: 这几千块钱你怎么吃得消？一年得花多少钱啊？
1: 所以
0: 今天是毫无压力的，
1: 对，
0: 399四瓶。
1: 所以说大家学一些青青哦，青青在保养上面，你们
0: 还有眼膜
1: 必须得服它保养的
0: 努力和那个，对，很长的时
1: 间。但是他首发之后，人家就马上就留了一瓶，
0: 马上要了一瓶。
1: 就我告诉大家，这就是
0: 我一看我懂的呀。
1: 对对，
0: 因为我也会每天就是去研究，每天花一定点时间去研究。
1: 对，
0: 玻色因它就是属于抗皱的一个非常蛮王牌的一个
1: 成分，非常王牌，太王牌的成分了。好吧，谢谢大家，就一分多钟的时间抢到就抢，抢不到就对不起了，好不好？没了就没了。下个月好像目前也没有任何的直播，因为这款真的抢疯掉，直播间真的卖疯了。
0: 放暑假可能会带孙子孙女出去玩的话，
1: 对，
0: 妈妈们用起来，
1: 聚会又要多了。对吧？
0: 对，
1: 是不是你可以就是扔给那个叫什么他爸爸妈妈了，对吧？赶紧自己聚会旅游起来了呀！
0: 时髦外婆、时髦奶奶，赶紧用起来，还可以朋友分享，好吧？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三阳肾的糖醋带鱼。这款产品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常年热销。因为为什么呢？有时候呢，可能你调那个酱汁调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哎，自己做不出这个味道。咱们三阳肾今天替大家这个做好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产品现在吃起来这个特别的方便啊！小朋友放学回来热一热，微波炉里一加热，其实就可以了。谁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亚玲，你好。
4: 燕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没有两天呢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的五一假期了啊、然后呢这个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特别方便，我们是可以直接打开盖子就可以吃的、另外呢你去微波炉加热呢也可以。再有一个关键的信息，5月1号，什么意思？每年我们都知道东海是什么时候开始休渔的、每年的5月到9月份这个期间，
3: 对，
4: 就是我们是不出去捕鱼的、
3: 嗯、
4: 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去菜市场买这种什么带鱼啊或者是什么鲳鱼啊之类的，东海的海鲜比较难啊、然后我们今天保证大家4月份新鲜捕捞，新鲜加工。今天还是今年的第一档直播，断货很长时间。如果去到我们三阳肾的这个门店，
3: 对，
4: 这么一罐哦就是34.9元，每一罐分量跟我们一样，也是半斤装，250克。
3: 是的啊、那你想想看，35元一罐的话，八罐装您自己算一下，200多了吧？
4: 是，
3: 但是东方购物咱们今天的是多少？八罐装199元，
4: 对，
3: 和门店当中的分量是一模一样的，
4: 嗯，
3: 基本上一罐上来能少个好几块钱的。
4: 对，你想199除以8嘛，每一罐是不是才20多块钱？
3: 对
4: 不对？20多块钱，然后我们在门店去买的话30多块钱，是不是？这个性价比的话，肯定是东方购物非常非常划算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因为买这样子的熟食的话，其实很多人是认中华老字号的。
3: 对，
4: 老字号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口味、我们的原材料、我们的生产的一些什么卫生啊、过程啊，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啊。
3: 对，
4: 所以看清楚啊，我们中华老字号。
3: 对，
4: 再有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糖醋带鱼。
3: 是，
4: 带鱼呢家里面做一做挺麻烦的，
3: 对，
4: 煎一煎，最多做个红烧、做个清蒸。
3: 对，
4: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成糖醋的，而且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3: 对，
4: 拿回家之后辛苦爸爸妈妈把它放冰箱冷冻室啊、因为没有防腐剂。看一下，来，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就没了。
3: 哦，
4: 是不是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3: 对，
4: 对不对？然后冰箱冷冻室呢，我们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所有的批次都是4月份当月的。
3: 对，
4: 再来看眼尖的应该看到这个标识了，这是什么？GI 认证，是舟山带鱼的 GI 认证。
3: 是，
4: 也就是说真正会吃带鱼，我们上海人认什么地方的？认东海的。东海的这个三巨头黄带鲳特别的鲜，特别的嫩。但是你知道真正会吃的是认东海舟山渔场的。
3: 对，我们有 GI 地理标、
4: 我们有 GI 地理标。然后我们的生产产地你看也是浙江省舟山市。
3: 对，
4: 对吧？就是舟山渔场这边新鲜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去加工，即刻就去帮您做好了。
3: 哎，我们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4: 对，
3: 咱们今天呢除了说是舟山的精选的带鱼之外，我们还是什么、去除内脏，
4: 去头去尾，来吧，我们看看啊，250克，然后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固形物含量是80%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20多块钱，今天这么一罐啊，给爸爸妈妈看一下，我们今天20多块钱，你看看有多糙质，哇，这个舟山带鱼卖相太好了吧？
3: 是，
4: 来，
3: 而且呢，我们是什么呢？用盐呀、料酒啊等秘制的这种酱料呢，腌制3小时以后，然后呢炸2次。所以你看，外焦里嫩，外边呢是金黄色的，对吧？
4: 这点
3: 汤汁其实是精华，
4: 糖醋汁。你知道糖醋的东西呢好吃，哎，但家里面呢不太好做。
3: 对，
4: 为什么会不太好做呢？有时候糖醋你的配比没有配好，哎，要不过甜了，要不过酸了，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是老字号，我们是老师傅，给大家精心去调理出来的，对吧？你看正儿八经的这个舟山的油带鱼，它不会很肥，不会很宽，
3: 对对对，
4: 但是它的肉头呢就是细细的、嫩嫩的、鲜鲜的，而且你看炸带鱼其实也是个技术活，
3: 是，
4: 对吧？这种带鱼你要是炸过头了，它会很干，它就吃不出鱼肉的细腻感。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炸的火候也给大家控制的刚刚好？
3: 对，
4: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这一罐哦，半斤哦，你看我们这个卖相好看不好看啦？对不对？
3: 对，
4: 你自己去买一个带鱼，带头、带尾、带内脏，对吧？七零八落的很多东西处理掉之后，可食部分也没多少吧？
3: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呢每一罐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大分量、
4: 有个细节啊，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我们这个商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除了说口味做的特别好，然后用到GI认证的舟山带鱼之外，这个罐子它都是 PP 材质的，PP 材质食品级，它是可以直接进微波炉去加热的。
3: 这个好，
4: 哎，把这个掰开来之后，这儿有个小口，把它掰开来之后，
3: 对，
4: 你把它化冻之后去进微波炉加热，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对吧？便当特别方便，
3: 哎，这个方便。对，然后呢，自己比如说像晚上的时候，这时候也许想要吃点这个下酒菜，对吧？咱再配一点毛豆啊、花生啊之类的，不挺好的吗？很方便，对吧？这个也免去阿姨真的在洗买烧了嘛，是不是？
4: 洗油锅这个事儿想想就很头疼了，好吧？
3: 是的啊，你做的多了，然后又剩下了；做的少吧，又不够吃，对不对？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8罐装，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你看一开场100位左右顾客已经订购了，快不快？
1: 懂呀，
0: 对，
1: 上海人都喜欢吃的，上海人喜欢，你看这个东海的带鱼、东海的鲳鱼、东海的小黄鱼，对吧？都不是人工养殖的。然后呢，只不过这个画面，那你如果说冬天大过年，大家在家里面还有心想弄一弄，
0: 对，
1: 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我不说今天，就昨天、前天最高温度29度、30度，对吧？这种天气马上五一假期一过，端午一过，这个高温天一来，谁愿意在家里面煎带鱼、炸带鱼、起油锅？
0: 是不是？
1: 哎，
0: 关键还要洗，要烧，要弄。你说弄一条吧，好像不够吃；弄两条多了吧，然后有时候剩下来那个调味调不好的话，
1: 对，
0: 要么糖多了，要么醋多了，
1: 对吧？对。
0: 然后总归嘴不得做不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甜酸口上。
1: 对，
0: 咱今天给大家都全都调好了。
1: 其实我们就是对于我们上海人来说，可能到了大夏天，大家吃的会比较多的，对吧？就是清蒸带鱼，因为真的是方便。
0: 对，
1: 但是多吃多吃真的会腻，是不是？就是感觉哎呀，天天都是这个味道，虽然它也很好吃。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家里面添个味道，糖醋口味的，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去料理出来的味道，而且选的原材料特别特别的好。
0: 对，
1: 因为舟山的带鱼带有 GI 认证的带鱼，确确实实有一说一，是要比东海其他海域的带鱼价格要贵一些。
0: 哎，
1: 我们今天呢就是用到有 GI 认证的舟山带鱼。
0: 是，而且关键我们配料特别干净啊，
1: 对，
0: 咱们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一概都没有。关键还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
0: 保质期呢180天，放回家呢就放冷冻室里头，你随时想吃提前取出来，然后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刚好就是180天嘛，你拿回家吃的话，我们是4月份捕捞，4月份加工， 对吧？
0: 对，
1: 然后刚好在我们5月、6月、7月、8月。对吧？这几个月的时间，对吧？不出去，哎，不出去捕鱼的时候，然后你看你冰箱里面拿出来，是不是都是4月份捕捞上来的？
0: 对吧？是的
1: 啊，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是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三洋市的中华老字号品牌门店当中这一罐一模一样的分量啊，也是啊，分量一样250克，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的，价格呢是34.9元，35块钱。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乘以8是多少钱，对吧？
1: 对，
0: 啊，基本上接近快300块钱，
1: 快300了，290块钱，
0: 对吧？
1: 对，
0: 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
1: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190块钱出头。
1: 对，然后最重要的话，我们每一罐核算下来性价比我们门店划算很多之外，我们的批次是新鲜的，四月份的啊，今天是4月29号，明天再过一天，后天就是五一假期了。然后你今天抓紧时间订购，我们明天帮您去配送，快一点。你是不是五一假期在家里面吃起来？还有你看，有的人要出去的，要出去玩的，对，你这个是不是，你看不开封你就可以
0: 随身带着嘛，
1: 哎，对，不开封你就带着，对吧？然后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看清楚，我们里面就是这样，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看清楚哦，80%，大于等于80%，就是带一点糖醋汁在里面。不带汁的话，有一点干，对不对？
0: 对，是。
1: 哎，所以我们今天啊，包装盒上面，哎，有一些哦，就是他跟您说，就是舟山带鱼，它如果没有直安认证，就像阳澄湖的蟹、五常的大米，
0: 对，
1: 一样的，知道吗？它如果拿不出这个认证，直安认证的标识的话，那么大家还是留意一些。而且你看，舟山带鱼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标志的，
1: 对吧？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是
1: 舟山带鱼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去，它就是更加的细，更加的鲜，更加嫩，对吧？
0: 来，
1: 因为本身舟山渔场哦，它就在全世界知名度非常高，
0: 对，
1: 就一个水域的话，它的所有的海鲜啊不一样的口味，因为跟它的洋流啊，对吧，包括海水的温度啊，包括海水里面的一些饵料啊等等啊，都有很大的讲究的。
0: 对，
1: 哇，你看我们这个，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1: 半斤的量，
0: 我们是去除内脏啊，去头去尾烧，非常干净、
1: 我们其实话术很严谨，就是说不跟大家说什么中断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场给大家拿出来之后，大家看看这个卖相，
0: 哎，
1: 是不是真的挺好看的，挺漂亮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
0: 酱汁啊，我觉得精华其实是在这个酱汁上头，对吧？
1: 精华是先煎，
0: 对，
1: 对吧？因为你要做红烧的，你要做糖醋的，你给要煎，对吧？你不煎它就不好吃，
0: 对，
1: 做这种香皂都给要先煎，然后煎完了之后就是当中这个糖醋汁，糖醋的味道，
0: 是，
1: 哇，这个糖醋味道真的很好吃，哎，而且天气热了之后，我跟大家说，有一点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
0: 对，
1: 林燕，你来，你可以替大家尝尝这个，
0: 哎，是的，是
1: 这块，
0: 哎，这块，这块，我来看到了啊，这块肉头比较肥厚一些啊，
1: 中间，当心小骨头，
0: 哦，好好吃，
1: 是不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对不对？我们导演也说啊，好好吃，
0: 好好吃。我跟观众朋友说啊，就是。它是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就是外边炸过的那个皮呢，酥酥的那种感觉，你是口感是可以尝得到的。里边的肉头呢还是比较肥厚的这种。关键啊，我是觉得它这个糖醋浇汁啊，特别好吃，
1: 对不对？
0: 就是你稍微再甜一分，你觉得又有点甜，然后呢，这个糖醋的这个醋的味道是刚刚好，
1: 对，
0: 再酸一分也不好吃。
1: 就是、对，就在家里面，我自己烧那个就是
0: 好吃，
1: 烧糖醋带鱼从来没烧过，烧那个糖醋小排我烧过的，就真的那个糖和醋的比例，对吧？还有那个醋倒进去之后，其实很讲究时间的，
0: 哎，
1: 你倒早了，倒晚了，对吧？
0: 对，
1: 都不一样的，倒早了醋的味道就蒸发掉了，
0: 对，
1: 倒晚了这个味道进不到肉里面去，
0: 是的。
1: 是，
0: 然后让大家再来看一下配料表，因为呢，我们一直说了配料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有防腐剂之类的啊。咱们配料第一位，带鱼、植物油、酿造的食醋，然后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其他的什么添加的东西都没有。而且呢，咱们保质期180天，新鲜批次给到大家，4月15号的，保质期有180天，6个月呢，对吧？
1: 对，半年保质期，放冰箱冷冻室啊。
0: 对，
1: 拿出来吃的话，提前拿出来化冻。你要是就是天气热，你就做凉菜吃，不加热也能吃，
0: 是，
1: 对吧？你要是想加热一下，把它微波炉去叮一下就可以。
0: 是的啊，非常的方便，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34.9元，接近35了，咱们今天20块钱出头左右就能带回家啊。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哎，我是不老会吃糖的，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洋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盒出来吃吃。而且一个 糖醋大鱼对吧？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葛末越吃搿糖醋大鱼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大鱼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买了交关。
0: 大家，我们电话线持续排队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是正好是晚上快到饭点做饭的时间，对吧？很多阿姨会说，哟，小朋友喜欢吃这个糖醋带鱼的，有味道吗？有甜口，有这个酸口的。但是呢，做起来麻烦呀。
1: 直播前我还跟人眼在聊天，聊天气，下雨天好烦哦，你知道？
0: 对，
1: 就压根儿都不想出门，出一趟门，你说再出个门买个菜，特别是买这样的水产，对吧？滴滴答答的这种，
0: 回家再洗烧，
1: 对，就真的是有时候确实。是挺麻烦的，那你家里面冰箱里面有一些现成的，是不是就很方便了？而且我们今天又有品质可以保证，又有口味，大家吃的这个比较这个受欢迎，然后又是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三阳盛品牌的，
0: 对，
1: 你放在家里面，对吧？我们刚刚又算了一下，今天一盒核算下来25都不到，
0: 24块多钱，
1: 对，24块多钱，你就一顿开这个一罐，开这个一盒，也就20多块钱。
0: 我算了一下，比门店当中一盒要便宜将近10块钱，
1: 对呀，
0: 那你八盒下来就得80块钱，
1: 是，
0: 对吧？叔叔阿姨，这个我们还送到您府上来。
1: 对，我们本来就是有自己的实体门店的，是三阳盛的老品牌的。你什么时候去看过像这样子的老品牌、老字号的，对吧？像这样子食品，对，给大家打折呀之类的，不太会的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有时候呢，比如说上班族，你看，比如说现在经常叫外卖的，焖口米饭，对吧？然后带鱼一袋，随便一个青菜一炒，你这不是就一顿饭吗？吃的又特别的舒服，又干净又卫生。
1: 对，
0: 包括还有家里头的宝宝，对吧？有时候晚上呢，就想给他做一点这些带鱼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不高兴自己在烧，对吧？有时候烧不好这个味道呢，哎呦，烧了半天，最后小孙子一口都不吃的。咱自己呢，老两口家里头备一些啊，反复强调了，新鲜批次，4月中旬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是有6个月的时间，180天呢，拿回家放在冰箱里头冷冻就可以，然后呢化冻之后加热就可以吃，包括你微波炉里叮一下也没问题哈。
1: 对，我们这个容器是 PP 材质的啊，是可以进微波炉去直接去使用的。如果你的包装盒上面买回来的那些熟食，它不允许你进微波炉的，就不要去直接加热啊，微波炉。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个画面，是不是就是女儿带便当，
0: 对
1: 不对？带到公司去，
0: 对，
1: 你真有一说一啊！我们现在自己啊点个外卖，在公司里面24块钱点个外卖啊，吃啥？
0: 点不到，我看了一下，
1: 吃啥哟？那是带鱼啊！
0: 我有一天看了一家那个还是品牌连锁里头，人家带鱼啊，就好几就几块，大概4、5块、5、6块，
1: 对，
0: 49块钱，是你想是不是？
1: 是，而且东海带鱼价格贵一些，东海的舟山带鱼，正宗舟山带鱼价格会更贵一些。
0: 是的啊，所以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订啊，因为呢现在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天气像比如说阴雨天，或者说等过一段时间天气热了，对吧？不高兴出门的时候，想吃点这个东西，随时咱拿出来一块。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是中华老字号品牌三阳盛，不是网上那种7七8八，你说买回来没有品牌的，
1: 对，
0: 然后配料表乱七八糟的那种，对吧？吃起来不放心。咱们呢今天买完，然后可以去比价啊，门店当中同样分量一模一样的这一盒34块9，刚才人也说了，今天替大家算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24块钱一盒，哪怕不减这个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是24块多一点点，
1: 对，
0: 对吧？
1: 然后我们保证大家这个批次全部是新鲜的，4月份的啊，这个月的，这个月新鲜捕捞的，新鲜加工的，
0: 对，
1: 真的很难得啊。接下来反正5、6、7、8这几个月的话，大家想要吃到东海的海鲜就比较难了，好不好？就比较难，要等到9月份开鱼节之后，会有大量的东海海鲜。然后我们这个还是东海舟山的， 就是一定要认准这个标识 GI 认证的，好吧 GI 认证的啊，单独分量给您看清楚了，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80%以上。
0: 对，
1: 然后你看刚刚人家有说到的蛋白质，我们的带鱼，你看蛋白质，哎，每100克22.5克，
0: 对吧？
1: 对吧？然后带鱼为什么家里面老老小小愿意去多吃一点？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呀 ？Omega 三呀，对不对？你吃到这个身体里面转化成 DHA， 对，转化成 EPA 等等的。其实我们倒出来是想给大家看看这个品质，哎，你要自己吃，你就加热完就这样子，
0: 对，
1: 就这样直接吃出来。你知道我们就是之前买过的阿姨是什么样子啊？就把这盒子吃完了之后，再把它洗洗干净，再把它洗洗干净，然后再去二次利用，
0: 对，
1: 对吧？这个容器它是 PP 材质的，就这包装盒成本都有一点的，
0: 哎，可以直接进微波炉的哈，
1: 对，可以去冰箱冷冻的，耐低温，可以微波炉去承受一定的加热高温的啊，
0: 是
1: 啊，然后再看
0: 去内脏、去头、去尾烧哈，
1: 24块钱你就。看吧，
0: 半斤
1: 嘞，你就看划算不划算吧，
0: 对吧，
1: 就这个样子，哎，对吧？
0: 是，
1: 就是天气，就五一假期天气好的时候，哎呦，这种
0: 配点老酒，对吧？
1: 对，
0: 哎，毛豆啊，
1: 来来来来
0: 花生啊，再一煮，对吧？
1: 是，
0: 这个下酒菜真的是美的嘞。
1: 是五一假期啊，然后你说平时家里面可能中午啊，像我爸爸妈妈嘛，中午我们就他们两个人啊，老两口两个人在家，哎，对吧？有时候真的是啊，早上的粥，早上的馒头，中午随随便便吃一点，
0: 对，
1: 这个哎呀怎么办呢？这真的是他们有时候也不高兴去烧，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年纪也大了，那你想我们。这个如果放在家里面，他们吃起来不心疼。哎，一个花了24块钱左右，然后你吃的是什么呀？口味好的，
0: 对
1: 吧？营养价值也可以的。哎，然后呢，不需要老人家自己再去煎，
0: 对，
1: 煎完了还要再去烧之类的，是不是？
0: 是又方便又划算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配料干净。我们现在呢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罐头类的东西呢，大家都会看配料。来，观众您今天看到了啊，带鱼植物油、食醋，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没有了，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产地来自于哪里？浙江省舟山市。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
1: 对，
0: 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哦。
1: 对，然后你看清楚这里山阳肾，
0: 对，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我自己在外面买这种包装的熟食，我自己很注意的。
0: 对，
1: 因为我前一阵子买了一个什么鸡爪，网上买的，
0: 对，
1: 也是人家直播间买的。
0: 对，
1: 买完之后那个315那什么就出来了，然后我就不敢吃，
0: 对吧？因为你吃进肚子里头的，咱还是要有品质的。
1: 但你看我们山阳肾品牌1929年创立到现在，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哎，
1: 近100年的老品牌了呀。
0: 是的啊，今天对比门店价格的话，一盒能省出来接近10块钱左右。反复提示一下大家，门店当中这一盒接近35。34.9块，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你说是不是一盒省10块？那八盒下来不就80块钱省出来了吗？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哎，我这吧老会吃糖哎，尤其会去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滴滴水，一滴滴滴，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个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个糖醋糖对吧？伊个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鲜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1块2块不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个糖醋糖对吧？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哎妈，买了交关。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开始进入倒计时状态当中了。因为今天呢，我们销售的太快了，你看备货只剩最后156组，很多说啊，有100多组呢。你看看今天绝对有人要预约了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就是你要想快一点收到，也想五一假期吃到，抢现货。抢现货，刚刚我们工作人员说，如果预约是等几天来着？
0: 一周。对吧？等一周的时间，
1: 那就五一假期都过了，是吧？
0: 啊、所以你要想五一假期前，
1: 一号键自动订购，
0: 对吧？
1: 左下角二维码扫起来、哎。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你想要拿现货，想要在五一期间你要吃得到，你就早一点下订单。嗯

0: 我们这次要等的话，得等一周的时间呢。所以很多生源说，那我不高兴等，那您现在就赶紧抢现货。
1: 然后再退一万步说，如果一会儿真的货卖完了，大家要预约的话，也是尽量预约，因为现在还有待鱼。
0: 对，
1: 现在还可以，还是捕鱼，对吧？还是可以捕鱼的。但是五月一号之后啊，五六七八这几个月的话。基本上我们
0: 定鱼期了，
1: 对，我们不捕鱼，大家就知道的啊，懂的都懂的。反正今天保证大家都是新鲜捕捞、新鲜批次，然后都是有 GI 认证的正宗的舟山带鱼。
0: 是的啊，咱们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这种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类的东西都没有哈，干干净净的。保质期呢，一共是180天，放在冰箱冷冻，什么时候想吃，随时拿出来加热一吃，微波炉里叮一下也可以，就这么的方便哈。
1: 对，
0: 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备货现在急速下降啊，如果要等预约的话，你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两天呢，早下订单，我们早送到您府上。五一，比如说出去玩野营啊，或者要周边带着呀，对吧？哎，就是呀、啊，你路上保不齐有时候想吃了怎么办来？是不是？
1: 对，您就是哪怕家里面泡一碗面，对吧？我们这个糖醋带鱼，你做个面浇头，自己吃起来都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本身它也是优质的一个食材，就是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的。带鱼深海鱼嘛，蛋白质含量高，微量元素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然后我们今天带鱼还是用的东海带鱼，自然而然懂的人都知道，像我们东海带鱼就比这种啊热带这边过来的带鱼口感会更细腻一些。
0: 是，
1: 哎，海域不一样，海水温度不一样，
0: 对，
1: 但是更挑剔的，哪怕是东海宁波当地的，宁波舟山当地人是认舟山带鱼的。我们今天是舟山带鱼，
0: 来让大家再看看哈，
1: 舟山带鱼，
0: 来看一看，
1: 来这边包装上给大家印着，
0: 是
1: 这个是错不了的。他如果不是的话，他用的不是舟山带鱼，老字号怎么敢把这个印上去？对不对？然后舟山带鱼注册商标，
0: 对。
1: 好，我们顺便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之所以抢得很厉害，大家都很懂。半斤一盒，大鱼等于80%的以上的固形物含量，然后是三阳盛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
0: 生产日期也写了啊，
1: 四月份当月，而且最主要做的糖醋口味，他但凡做其他，对，他但凡做其他口味，很多爸爸妈妈说，我自己家里做的好的呀，我为什么要来买现成的，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帮您做的非常好的糖醋口味，配料表就是带鱼、植物油，然后这个是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哇，没有任何添加剂，
0: 干净啊。
1: 冷冻保存啊，冷冻保存180天保质期，
0: 对吧？
1: 这个容器打开来化冻是可以直接微波炉去加热的，
0: 对，是
1: PP 材质。
0: 有一些阿姨最后面都把这个小盒子留下来了，
1: 留着洗洗干净，再装点其他东西，甚至你当这种土什么鱼骨头啊什么东西，
0: 我跟你说，有时候还有是啥？我们家之前吃完这个洗干净之后，装一些什么葱花呀、香菜呀切的那个碎，然后呢再冻到冰箱里头，对吧？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包装上面其实我们也是下了成本和功夫的，
1: 是。
0: 再来看看咱们品质怎么样？
1: 大品牌。为什么大家就是有时候买东西情愿去花更多的钱，
0: 对，
1: 去买更大的品牌，就是觉得靠谱，是不是？就觉得放心。但是你看我们的门店一罐要35块钱，东方购我们今天一样的东西实打实给您压了10块钱下来，对吧？只要
0: 一盒上头10块，
1: 对，只要24块钱。然后你看这24块钱，你就说吧，这个量足不足吧？
0: 对，
1: 可以不可以？
0: 去头去尾烧去内脏哈，
1: 对，24块钱。你如果现在真的是叫个外卖啊，炒鸡蛋可以，
0: 蛋炒饭，
1: 哎，对，蛋炒饭，
0: 蛋炒饭，
1: 或者是炒个鸡蛋，或者是什么，对吧？但是你想吃这样的大荤，哎，就比较难，
0: 很难，
1: 好吧？
0: 对，
1: 每一块啊都是这样子的，去头掐尾，去内脏，处理干干净净，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舟山带鱼，我们小归小，对吧？不是很宽，但是舟山的带鱼它就是肉头是厚的，
0: 对
1: 吧？翻过来给您看看这边。
0: 哎，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很宽的那种带鱼，那个肉头
1: 那肉很粗，
0: 对不对？肉很细，
1: 那肉很粗，那肉呢比较那个粗糙的感觉，同时那个骨头啊，中间一根骨头里面是有真身骨的，
0: 哎，
1: 那个就不是东海带鱼啊，不是舟山带鱼，你看我们这肉。
0: 对，
1: 是不是细嫩细嫩的，
0: 细腻啊，
1: 对，
0: 然后这个调的这个口味特别的好，
1: 对，
0: 关键是价格，反复强调了啊，叔叔还想拿现货，要抓紧，快没货了，没货预约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呢啊，所以在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没货了已经，
1: 没了
0: 是吧？
1: 预约吧。
0: 预约了好不好？
1: 预
0: 约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盒下来24块钱，一盒上面省10块，那你想八盒下来得省80块钱了吧？
1: 预约也不是无限量的预约的，懂的啊。刚刚我们有说到5月、6月、7月、8月，每年的这几个月，我们东海不出去捕鱼的，船不开出去的，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0: 所以啊，早下订单吧，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卖完了，怎么办？怎么办？
1: 其实现货卖完是好事儿啊，因为说明我们产品受欢迎啊。预约也是好事儿啊，预约是接到您的订单，我们现做，你知道吗？哦，给你做小菜，做小锅菜，
0: 哎，那蛮好。但是就是拜托大家等一周的时间，
1: 对，
0: 就一周我觉得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价格划算嘛？
1: 对，一个是价格划算，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时间点的问题，对吧？如果说9月份、10月份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商品的推荐的话，可能是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你跟我说后面要断货啊什么，我还不一定相信，对吧？因为有不断的有船开出去，对吧？不断的有鱼捕回来，就现在这个画面。但是到5月1号开始哦，5月、6月、7月、8月，我们的船就不能开出去了。每年东海这个时候，包括我们这个像应该是渤海吧，好像也都是就这段时间大家要休息的，
0: 所以啊，
1: 东海里面的鱼儿要休息了，
0: 咱懂的都懂，
1: 对
0: 吧？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你看卖的好不好，产品好不好，受不受欢迎，我们已经预约了，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大几百套出去了啊，反复强调了，门店当中你如果说哎今天下完订单也可以去看一看，一盒的价格34.9元，一模一样的分量，一模一样的包装，就这样啊，34.9元，咱们今天一盒算下来24.4元左右。
1: 然后预约真的，我们刚刚有确定过，跟工厂确定过，预约之后不是仓库现货，不是工厂现货，
0: 对，
1: 是现做，
0: 现做的。
1: 预约之后我们是现做，明白吗？这个更
0: 就收到你的订单之后我们现做嘛，但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好吧，
1: 对，
0: 不强调了。
1: 如果是现货，我们就不需要大家等那么长时间了，对吧？预约你就等2天，但是为什么等那么长时间？要现做
0: 啊，
1: 现做。
0: 现场我们要吗？再开一个，
1: 好吧，
0: 再开一个吧，
1: 好吧，
0: 准备再来看，
1: 准备都准备了。
0: 开好的，你看我们全都放在这儿的，因为品质确实好哈。
1: 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啊，接近100年的老字号嘞，对吧？
0: 所以说它我觉得值得等哈，咱们你看看，我们都是去头去尾烧去除内脏，对不对？
1: 对，
0: 半斤的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哈。
1: 对，然后他们家这个带鱼确确实实这口感真的糖醋的口味，因为糖醋啊还很适合夏天。
0: 对，
1: 天热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哦，
0: 就是胃口不好的时候很容易开胃嘛。啊，
1: 对，现在人就是我们大家就是都是物质条件很好的，平时吃什么东西等等的，但有的时候到了饭点的时候，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你吃一块，你吃第一口，像糖醋这种东西，你吃第一口马上就是胃口就开了，就这种感觉，
0: 第二口就停不下来了，
1: 对，就是这种感觉。
0: 哎，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让观众再来看一眼。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一概都没有，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啊，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GI 的地理标志有，然后呢，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180天的这个保质期，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净含量半斤啊250克，生产批次也看好了，4月15号的新鲜批次，关键咱们是。三阳市的老字号品牌，对吧？咱品质品牌上面都没话说，关键价格今天也划算，就是因为现货太少了。
1: 今天抢得很厉害，有一说一，对吧？
0: 对，
1: 今天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就是然后大家如果今天能预约的话，可以预冰箱里面多囤两套，
0: 对，
1: 因为预约我们是现做的，批次更新鲜，捕捞日期更新鲜。但是接下来其实5、6、7、8，我们接下来如果不捕鱼的话，那你想我们没有原材料，我们怎么给大家做小手？
0: 那就要等很久了，对不对？
1: 对。
0: 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抓紧时间打电话预约了，02151111999。

0: 哎，我对伐，老欢喜吃糖哎，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伐，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煎，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糖对伐？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鲜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勿到哦，现在天介热唻，没胃口。葛末越吃搿糖醋糖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还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买了交关。
1: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预约的名额也是马上快要告急了哈。
2: 嗯，对的，因为预约如果就是抢完了，那我们就真的加不了了啊。就是一个呢，马上反正快要放假了，对吧？五一假期嘛，明天再上一天班。大家也知道，我们自己虽然三阳是老字号，我们工厂也要休息的呀。
1: 嗯。
2: 还有一个的话，因为预约为什么大家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都是给您新鲜的货，都是现做的。
1: 对。
2: 所以大家稍微耐心多等两天。
1: 嗯。
2: 但凡如果能抢到预约名额，我们给大家建议是可以多囤两套，因为在我们的门店一罐呢是35块钱，
1: 嗯，
2: 东方购物一罐呢是25块钱左右，也就是每一罐帮你省了10来块钱之外啊，您多囤两套，接下来天气夏天的什么等等的，你这种糖醋带鱼是不是就有了？
1: 哎，
2: 对吧？因为我们接下来如果后面不出去捕鱼的话，我们的备货也就更难了，直播也会更难。
1: 嗯，是的啊，咱们呢现在预约名额马上快要售罄了啊，等一个星期值得等，因为都是现做的给到大家，不是说我们有成货有多的货给到大家啊。
2: 对，
1: 建议您抓紧时间，因为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咱们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
2: 是
1: 一盒便宜10块，八盒就是80块钱啊。
2: 是，
1: 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是6月18号的正日子，所以在东方购物呢，我们特别帮大家精挑细选了一批很好的东西、很好的产品跟大家来见面。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件是最新款的欧米丽的这个非常漂亮的全这个90%真丝的这样的一件上衣，包括女款和男款都有。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哈？就是夏天我们都知道真丝的衣服穿在身上是非常舒服的，但是以往我们去买那些香云纱的服装，你可能会觉得它的价格会偏高。今天其实就是香云纱的款式、香云纱的面料、香云纱一半不到的价格拿回去的是全新的这个夏季的新款，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那请到的是傅宇副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4: 好，大家好。说到奥米丽，大家不得不提的是上海服装集团。奥米丽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也是我们上海人认识的老品牌了。今天在618期间，奥米丽把它今年2026年的最新款女款跟男款都带到了东方购物，价格非常的劲爆，所以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啊。
3: 是的，我们的女款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上衣高丽已经穿在身上了。今天我们的女款它整个的款式颜色上面是有两个颜色，一个是以黑为底的黄色的花，很漂亮的花，以及以黑色为底的蓝色的花。那么这一件是今年的一个主打的颜色，就是蓝色这种湖蓝色的花朵的。这个的备货也是特别的少，所以如果大家刚好是看中了高丽身上穿中的这一件，你可能要稍微抓紧一点时间了。来说一下整个的这个款式哈，款式上面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说你一眼看上去就是像中式的服装，它用到的是中式服装当中的这些，比如说小圆领的这个元素，以及中式的这种对襟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包括我们的袖口、领口和我们的这个下面的这个衣摆的位置，全部用到这种撞色的处理，这个都是用到中式服装的一些元素，包括上面的花卉有孔雀、有牡丹，寓意着吉祥富贵。就在我们因为接下来明天就是端午佳节，
4: 是的，
3: 我们最快明天就能送到您的府上，所以接下来的周末，假如大家在端午佳节的时候要跟朋友去聚会，你直接就把它穿在身上就好了。它是一件开衫，用到的面料是90%的真丝和10%的氨纶，
4: 对，
3: 所以它会稍微带一点点的弹力啊，就是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会觉得特别舒服，举手抬足之间不会有局促感，
4: 对
3: 啊，非常舒适。面料上面会有光泽感，像这种提花的光泽感的面料会让整个服装的档次感一下子提升。上面的花卉是有比如说我们的国花牡丹，有孔雀，然后是有很多我们吉祥的这种中式的纹饰
4: 是
3: 点缀在这个服装的上面。那打开也可以就是当做一件开衫，把它扣起来就是一件很正式的中装。那么我们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黄色，一个是蓝色，这两件的颜色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在整个的设计上面参考的就是咱们中国中式服装的那些设计的元素，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种传统佳节啊，还有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这衣服是相当不错的。
4: 是
3: 除了两件上衣之外哈，还会有三条真丝的裙子， 腰果花、黑色和米咖三条裙子，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搭配你家里的服装都是可以的。好，我介绍完了女款，今天一定不能漏掉的是男款。
4: 对的，
3: 因为我们今天男款很多朋友一直都在说为什么每次奥米莉都只有那个女款没有男款。嗯，今天男款带到了。
4: 是的，女士爱美，我觉得每个男士也应该爱美，而且您应该配得上你美丽的夫人一起出去旅游，一起出去玩。那男款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100%的真丝。第一，它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衬衫领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看到，平时如果您要跟朋友聚会，陪您太太出去，您就像我一样，把这件衣服啊，完全的缩在您的裤子里边。我的爸爸现在出门每次都是这样很正式，说明我们以前老一代的人啊，对着装的正式度要求很高。但是它不是纯色的，它是里边做到了提花。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平纹椅上面是绣花，绣花上面是提花，提花是织在里边的暗纹。酒洗它是不变形，酒洗是不褪色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提花在阳光底下若隐若现，很漂亮。而且这些提花是什么纹？不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很俗气的纹，它是简约的大理石纹。不管您是胖的瘦的都非常适合。如果说今天我要出去休闲一下怎么办？来，老师们看好这个衣服，真的一衣多穿。我觉得每个男士的橱柜里边必须要有一件真丝的，是类似于像衬衫一样的，非常的休闲。您就像我这样，下面穿一个真丝的裤子，不要穿得这么正式啊，再配个白色的跑鞋，穿得也非常舒服，而且它的余量足够大。老师们来看一下，余量足够大，款式好的同时，为什么很多人说真丝好？您知道所有的材质里边只有一个材质它会说话，真丝。它不需要靠品牌，不需要靠款式来衬托。您穿着真丝的衣服，人还没走到别人面前，别人就看到哇，他穿的是一件真丝，一定是对生活对品质有非常的高的要求的。
3: 对，
4: 而且真丝还有什么好处？透气，特别的舒适，尤其是男性我夏天胳肢窝很容易出汗，真丝的衣服一穿以后这个胳肢窝你在摆动的时候它不会摩擦，不会疼。这就是很多说你说很多的欧美的国家，很多人都喜欢穿真丝的衣服，因为他们胖嘛，因为胖所以说很容易肉割肉放在一起会摩擦，但是真丝的衣服走在上面那种轻盈。所以说我觉得男人的衣服不在多，在于精。夏天一定要有一件真丝的衣服，出去聚会也好，出去陪老婆出去玩也好，能撑得出场面，我们说镇得住场面的衣服，您必须要来一件。
3: 对，
4: 今天奥米莉就为大家带到了2026年的新款。
3: 是的，是这样的，这会儿已经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订起来了，订到的是女款。因为女款的今天呢，很多朋友喜欢的是它的七分袖，它这个七分袖和它整个的这个款式呢比较大气，以及非常正式的这个我们说撞色的这个门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它在专柜里是有售的。首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奥米莉的专柜，在上海是有很多家门店的，
4: 对吗？没错，
3: 给大家看一下在上海有哪些门店。
4: 在上海您可以在我们的奥米莉的万商的杨浦店、万商的光大店、万商的黄浦店、万商的长宁店，您都能看到，因为它是上海服装集团的品牌。
3: 是的，
4: 在专柜的价格来。
3: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专柜的价格是2599块钱，2599，90%的桑蚕丝，10%的氨纶。就是刚好它兼具了面料的舒适性、面料的高级性和整个穿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比如说做一些动作呀，你不会说是有局促感啊，包括背后如果说是有一些动作，你都不会有局促感，非常的舒适，非常非常的舒适，极其舒适感。那么这件衣服我们今天的直播的价格性价比就非常高了。
4: 对的，没错，
3: 我们的价格才499，对吧？
4: 499元。
3: 499，所以很多人都说哇，今天就是香云纱的款式，香云纱的面料，再加上香云纱一半的价格，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你看我们的整个的，而且这种衣服因为真丝的嘛，它非常柔软，它在夏天其实穿着起来会更加的舒服。
4: 是的，
3: 对不对？
4: 没错，而且真丝的衣服它穿在夏天的时候，它自带一种气场。就是您会发现同样我们朋友出去聚会，远处的朋友走来，他穿的 T 恤衫也好，穿的其他的一些材质衣服，只要看到一件穿真丝的衣服，你一定会想他是一个生活有品味的人，生活有品质的人。所以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从古至今，真丝这个原材料一直被视为我们原材料金字塔顶端。所有的原材有很多的地方，有些国家喜欢这个原料，有些国家喜欢另外的原料，但是唯独真丝，全世界可以这么说，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奢侈品品牌都在把它作为一个高端定制的面料在使用。所以说我们的上海服装集团也把这么好的真丝带给了大家。
3: 蓝色卖得很好，然后这会儿黄色我跟大家来比一下上半身，其实这件黄色也是非常的贵气的。
4: 是的，
3: 如果是参加一些活动然后跟朋友聚会这件黄色上面的这个花卉也同样都是富贵牡丹以及孔雀，再加上缠枝莲纹，包括这种 我们说这种上海的市花哈，这种包括整个的中国的一些花朵的元素都体现在这件衣服的上面。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衣服呢，整个的设计上面以及做工上面都体现了上海服装集团他们对于每一件衣服这种精雕细琢的这个精神。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细节，包括门襟的地方的这些细节做得都非常到位。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说服装你一定要看细节嘛，如果在细节上面能够做得比较到位，就证明这件衣服系出名门。那包括这个整个的设计呢，是下面对襟的地方都做得非常漂亮，包括这个里外的工都特别的好。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这个400来块钱的这件小外套也好，小上衣也好，绝对是大家不能错过的，因为它就是走一个性价比的这个路线。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4: 好，哎，如果女款的话，110斤以下你选165，130斤以下你选170，140斤以下你选175，150斤以下你选180。男款的话，如果您是120斤以下，你选175；150斤以下选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你选185。啊，目前尺寸还是全的。
3: 是的，
4: 但是备货有点少。
3: 对，如果是卡码的话，我提醒大家，码数往大里买一码。
4: 是，
3: 如果你刚好是卡在那个码数上面，你往大里买啊，往大里

0: 在都在问尺码，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湖蓝色，这个湖蓝色带着一点点泛着一点这个孔雀绿的光，这件衣服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它才400来块钱。如果大家刚好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有账上有积分，400元积分是在账上的，你直接拿积分一件买回去，你只要花99块钱。
1: 对的，
0: 是吧？
1: 没错。
0: 然后这件衣服是这样的，它的专柜价格是2399块钱。大家到上海的很多家奥美丽的门店是可以买得到的。
1: 是的，
0: 90%的桑蚕丝，10%的氨纶，所以让你在穿着的时候极其凉快，而且带有略有一点点弹力，让你在穿着的时候就是很有松弛感。我建议大家的什么呢？两件衣服一起买回去，就是这两件都性价比很高，因为你接下来的各种活动，包括暑假你要带孩子出去玩啊，你要跟朋友聚会啊，你一件不够的，真的，你听我的，你一件不够的，你一定要有两件换着穿，而且你希望每次聚会的时候穿是不一样的衣服，那么这两件刚好就是它既可以当内搭，又可以当外穿，
1: 是
0: 它的场合穿着特别多，而且这件衣服大家从细节上一看就知道非常高级。
1: 对的，而且啊，女款的这件衣服啊，我给我妈妈穿了以后啊，我父亲说了一句话，哇，这件衣服就感觉很高端。
0: 很高端。
1: 对，因为第一，它的面料是真丝的，就是全世界我可以这么说啊，很骄傲的说，中国人的真丝在所有面料里边一定是金字塔顶端的，而且它是被全球所认可的。你想一些高端的一些外国的奢侈品牌，它的高端的成衣，夏天的真丝的面料特别特别多，因为真丝自带那种光泽，当你人走进去走出来的时候啊，那种身上的那种光泽啊，去把你第一把你的气质提升了。其次，我们这款衣服的款式也是非常的，就我们的叫新中式风格，它有原来那些中式的那种一字扣也好，包括前面的撞色的门襟也好，它能显示中式的那种沉稳，但是也不缺我们现在的一些款式的新颖。男款就更不用说了啊，我觉得男士啊，爷叔们相信一句话，您的衣柜里边其他衣服再多都比不过一件真丝的衣服来的对您平时您的生活品质的提升啊。
0: 男款就相当于是顺手买一件嘛，
1: 对的，499，
0: 我们应该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
1: 没错，
0: 这会儿是女款的这个蓝色啊、女款的蓝色499的这个。我们这件是在热卖当中。这件衣服最大的特点，我帮大家已经总结好了，就是香云纱的款式、香云纱的面料、香云纱一半的价格啊，你就知道它的性价比会有多高了。裙子大家也可以来买这个黑色的这条裙子，非常漂亮，搭配你的日常的这些穿搭。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特卖场吧，因为这条是100%的真丝的。
1: 对的，
0: 然后它的价格在299。
1: 对的，
0: 299的价格，你真的就是顺手拿一件，你在很多的直播间都看不到这么好的真丝裙，它里外都是有衬的，它是里面有是有一条衬的。
1: 对，做工很复杂，
0: 做工非常好，而且下面是带水波纹，所以如果大家缺这个真丝的裙子哈，如果或者家里面没有这种这么漂亮的真丝裙，可以顺手买一件回去搭配你的上装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会儿是那个蓝色是卖的特别好，
1: 对的。
0: 蓝色这次的备货呢，他们备错了，他们蓝色备货只有这个，我身上只有这个黄色备货的三分之一。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蓝色哈，抓紧时间，这件蓝色真的没话说的。
1: 对。
0: 大家自己看一下这个面料哈。如果卡码是往大里买一码啊，卡码不要往小里买，卡码往大里买，大家尽量码数买松一点。我是喜欢这个衣服穿的松一点的，然后呢，我今天是特意往大里穿了一码，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如果说是平常喜欢穿修身一点的，你就正码正买；如果你不想买那个修身的，你就那个买那个直接去买那个往大里买一码。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这个另外一个是这个蓝就是我们的黄色的这件、
1: 黄色
0: 上身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1: 对，
0: 我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像这种衣服哈，你在穿的时候，你其实可以有两种穿法。第一种就是你里面有一件打底的，然后把它是当一个小外套，是这样来穿。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那位女士，她是直接把它当做一件小上衣来穿，或者是把它竖一部分啊，竖到这个裙子里面，自己来搭啊，竖一点点竖在裙子里面，
1: 也很好看、哎、
0: 都是可以的。
1: 是，
0: 但是这个衣服呢，它一定是拿出来好看，因为它这件衣服就是很大气，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颜色的话，这些颜色的话，你都带回去，我是建议大家两件都带回去可以试一下。这一件是金色的墨金色打底，作为一个
1: 也好看，
0: 哎，很漂亮，
1: 对，
0: 也很好看。然后它就是很轻盈，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就是很显瘦嘛？它就是很显瘦的一个感觉，一个七分袖，对吧？你平常出去玩啊，像这种七分袖是可以把整个的这个袖子给我们遮得好好的，你出去玩都是可以的。卡码往大里买一码啊，千万就是借得高利给大家的建议。然后我给大家试一下我主推的这个蓝色，你看里边是不是很像香云纱？它其实用到的就是很多香云纱的那种提花的面料，提花的工艺都用到了，
1: 是
0: 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说香云纱的工艺，香云纱的那个面料，香云纱的面料以及香云纱一半的价格，就是今天的这件衣服。然后呢，它很难撞衫，因为它是上海服装集团今年的一个设计款，
1: 没错，
0: 设计款。这件衣服的好在哪里哈？它很多的细节都做得很到位。如果你拿到这件衣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衣服做工非常好。哎，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的做工，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细节。这是领口的位置，领口用到的是棕色的，也同样是真丝的面料，
1: 没错。
0: 然后给大家做撞色，下面就是这种对襟啊，这种门襟的这种对襟的这种设计，这就是经典的中式服装，
1: 是吧？是的，
0: 以及下方这个地方，我们的底下的这个衣摆和袖口，
1: 全帮你做包边，
0: 全部帮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卷边
1: 啊，
0: 全帮你做了卷边，而且这个卷边的工艺啊，真的做得漂亮，干净的不得了。就是你看服装一定要看细节，看这些地方的走线、车线，看细节。这是双层的啊，双层的里外双层的，你看这个工干不干净？所以一定是看里外的工，你就知道一件衣服它的好坏。这一面是看不见的。然后这面是整个的完全包过来的，
1: 是的，
0: 所以它真的做整个的衣服的做工就是，不是一般的这种小作坊做出来的，它一定是这种很有很多，中式服装的经验的这种品牌方才能做得出来的一件好衣服。用到的面料是90%的桑蚕丝，再加10%的氨纶。为什么它加这10%的氨纶？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容易拉扯，
1: 是的，
0: 还有背后这个地方，对吧？你如果太紧了的话，就很容易这个不舒服，尤其在夏天。所以我们帮大家做了一点点小小的氨纶，增加一点点小小的弹力，这样你清洗啊，包括后续你去穿着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在穿着的时候松弛感很强，还有就是这个领口袖口的位置，那像这个地方七分袖，你在空调房里面你进去没有问题，对吧？因为它帮你把这个肘子护住了，就是我们这个手肘的位置给你刚好护住了。整件衣服无论是外穿还是你搭到这个就作为一个直接内穿的衣服，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一件我是主推的一件， 蓝色的啊，蓝色的这件衣服性价比很高。嗯，那么除了我们的女款之外，也会有男款给到您。
1: 男款的话，我们是最经典的一个叫衬衫款。衬衫款的话，它第一它有领口。我觉得啊，一件男士的衬衫，它有领口，第一它的做工要更复杂，其次有了领口以后，显着你这一块的位置啊，它立体感更强，这是其一。其次有了领口以后，你可以多种穿法。第一，我们是100%的真丝，做上了我们的提花暗纹。为什么要做提花暗纹？因为纯真丝它只有光泽，没有那种立体感。我们做的大理石的暗纹，不管您是怎样的一个款式，那个胖的或者瘦的爷叔们啊，这个暗纹都非常的漂亮，那闪闪发光在里面。您妻子在旁边帮您拍个照，您绝对不会落下分的。其次，衬衫款有什么好处？第一，如果您平时要跟朋友聚会，您就像我这样，捂进去。可以吗？嗯，完全没有问题。嗯，很非常非常的正式，对吧？去吃个饭，去跟朋友聚个会，一点问题都没有。根本有时候您休闲的时候，您要出去接接孙子孙女的时候，下面不穿西裤的时候，来把它放出来，它足够长，它到您的臀部，它的长度是足够的。这一块其实很费料的啊，这一块的100%的真丝是非常费料的。上海服装集团不辞辛苦的把这些料都给你做到，为了就是让你拎出来穿的时候非常的潇洒，而且它的余量是足够大。我穿的是175，我本人将近180的一个身高啊，175，您看，肚子这里完全没问题。更重要的就是舒服啊，老师们，夏天穿真丝，尤其是男性啊，这里要胳肢窝很容易被摩擦的。但是真丝穿在上面，第一你走路不摩擦，其次它是自带凉感的。当外面的风吹过来的时候，你拿个扇子一扇的时候，那个整个身体里面的空气循环就很强，非常的舒服。所以男人的衣柜衣服不在多，在于精。夏天的衣服一定要有一件真丝，出去聚会也好，跟您太太出去玩也好，出去旅游也好，朋友见面也好，正式的场合要有一件衣服能衬得出您的气质的啊。
0: 是的，是的。现在什么情况？现在销量什么情况？啊，还是这个颜色卖得好是吧？我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他们备货备得特别少，所以我现在我都不太去推它了。他们很可能到后面这个货源就没有货了。他们这次备货的时候是这件黄色备的货源多，然后我身上的这件蓝色备货备得少，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这件蓝色，你先不要犹豫，你先把这个尺码往大里买一码啊，往大里买一码。把它抢回来，然后呢你就来穿。我今天是特意往大里穿了一码，因为我喜欢松一点的啊，我喜欢这种稍微松弛感的。如果你想要穿的稍微再贴身一点，你就按照尺码来，我们待会会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但如果你卡码的话，你就往大里买一码就好了，就刚好就一切都完美了。然后呢，建议零售价是2599，90%的桑蚕丝和10%的氨纶。今天呢是七分袖的上衣啊，七分袖的上衣。如果大家想要去那个奥米里的专柜去买的话，最近一段时间6.18有折扣吗？
1: 没有折扣，因为这是2026年的新款，而且是我们的设计师款，所以您到上海各大奥米里专柜您去看，这女款的这件是没有任何折扣的。
0: 直接就搭裙子就好了，你就搭这种黑色的裙子走路啊，
1: 好漂亮，
0: 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啊，你把它扣起来，或者是直接把它打开啊，就这样的，就是这种松弛感都是可以的。它就是一个非常有国风的，但是又有时代气息的，又适合于当代女性的这样的一件衣服。
1: 对，
0: 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大家记住高丽跟大家提醒的，如果您是卡码的话，你就往大里买一码，像这种衣服一定是往大里买一码更舒服的。
1: 是的，如果你是女士，110斤以下你选165，130斤以下你选170，140斤以下你选175，150斤以下你选180啊。蓝色的高老师上这件蓝色的快断货了啊，抓紧时间先看好码数，立马拍回去。
0: 对，
1: 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40斤以下选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你选185啊，因为是今天是618的活动，
0: 对，
1: 奥姆里把它的这2026年的新款，同样是设计师款，
0: 是
1: 带到了东方购物，又做到这么低的价格，
0: 是的，是的，真的性价比很高，02151119900。

0: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今天爆卖的这件蓝色，它其实是有一点孔雀蓝，然后非常雅致啊，非常雅致。这会儿呢，我们所有的尺码都备货告急了，因为这件衣服这次备货供应商备货的时候呢，是备的比较保守的，它在黄色上面备的比较多，这件上面备的比较少，所以如果大家刚好看中了这个颜色，你就果断的先把它拿下来。如果尺码吃不准，听高黎的，往大里买一码。啊，如果你尺码吃不准，你往大里买一码。就是它的袖子会更长一点，然后它整个的松弛感更大一点。今天的这个蓝色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因为才499块钱。如果说是大家两件都喜欢，你就两件都买回去，然后试完以后你留一件你喜欢的那件就可以了。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是618大促的价格，
1: 所以说才在618当天我们把这些衣服带过来。它不光是价格优，它的款式，老师们您会发现这件衣服啊，在节目上啊，在屏幕上给你显示，它绝对不止400多块钱，至少都是1000-2000的价格。不管是中国人喜欢，我们的欧洲外国人都非常喜欢增值材质，这是其一。其次，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设计师款。什么叫设计师款？是您外面几乎看不到的，这一款就是设计师款，所以说才会在618当天带给广大消费者啊。499的价格，就是普通的一件高端一点的普通的一件 T 恤衫的价格。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男女都有，我们男款的也都是真丝，
1: 对，
0: 就是桑蚕丝啊，100%的桑蚕丝。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618大促时候的价格，我建议大家就直接把那个我们的那个上衣两件都带回去，你可以在家里试一下。当然首先要抢到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蓝色啊，
1: 蓝色
0: 因为这个蓝色真的太漂亮了，非常非常的衬皮肤。02151199000。

0: 色的裙子这会儿也是卖得非常好。我们今天的三条裙子哪个是那个卖得最好的？
1: 就是这一款，
0: 就黑色的，
1: 黑色的带点花纹的。
0: 啊，什么？黑色的和另外一个那个花朵的是吧？嗯，好，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反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就是
1: 299
0: 的这个特卖价，100%的桑蚕丝，而且里面还有内衬。
1: 是，
0: 你到市面上去买一条这个欧米里的这种长款的这种真丝裙。专柜里的价格是要
1: 1000多块钱，
0: 1000多。
1: 对，因为裙子对原材料的要求更高，因为你平时在走路的时候会拉扯它，所以说它对真丝的要求的品质更高，所以说裙子的价格，您不要说到专柜一看，哎呀，一条裙子为什么要买1000-2000块钱？因为裙子的品质对原材料的品质要求更高，而且今天我们奥美丽所有的这款带给大家299的裙子，它不是单层的，它是多层的，而且它是做了卷边的，而且是做了蕾丝底的，很好看，很好看。您可以带回去，您看它的做工，再看它的款式。我相信这个裙子你穿出去，别人一定不会猜到你在东方购物才花了299块钱买到的。
0: 哎，这个腰果花真的很好看，哎，很漂亮。然后大家如果说是搭那个你的上衣，其实也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当然，
0: 我建议大家上面就是穿一色的纯色的，然后搭这个花卉是相当不错，很有夏天的感觉。嗯，大家接下来去爬爬山呐，或者说出去度度假呀，穿这种裙子都是很飘逸、很有女人味，而且很凉快的，非常舒服的。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就是299。我们今天就是一口价，因为确实是性价比非常高了，全部都是门店专柜的款式。好，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的爆款。今天的爆款就是我们的这个外衣啊，这个上衣，上衣的这件衣服呢，它是可以当一件小外套来穿着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件小外套，它很飘逸哦。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做工呢，这个衣服呢可以满足那些时尚人士，
1: 是的，
0: 还有一些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士，你都可以在这件衣服当中找到你喜欢的那个元素。你看，把它扣起来就很正式，它的所有的这个对襟对扣哈，所有的这个那个门襟扣子，全部都是这种传统的中国的这种。那么衣服啊，就中式的服装，大家有没有发现，它一定是这种七分袖。是好看的，
1: 是的。
0: 它如果是做到5分袖，或者说是太短了，或者是一个短袖，你看这件衣服，如果我把它弄成一个短袖，它的味道就一下就没有了。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一下就没有了。它一定是袖子到这个位置，然后把你的胳膊啊露那么一段出来，是最好看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服装的魅力。再有就是整件衣服是正肩正袖，我今天是特意往大里穿了一码。如果说大家想穿出腰身，你就穿你的自己的码数。如果你想穿的飘一点，你可以往大里买一码，这样呢你在穿着这件衣服的时候呢，就是它的那种随意感会更强一点。嗯，你去看一些比如说看展的，或者说是你到外面去玩啊，对吧，就是到外地去旅游啊，像这种衣服穿脱也很方便。它的整个的衣服的用料是90%的桑蚕丝，再加上10%的氨纶，所以它的弹力是带有一丢丢的小弹力，感受一下，感受一下一丢丢的小弹力。并且这件衣服呢很适合于大家在聚会的时候来穿着。为什么哈？哎，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清透感了，就是它很凉爽啊，又很轻薄啊，又很柔软。我不是说香云纱不好啊，但是其实很多香云纱因为它有过污的工艺，
1: 对，它会有点
0: 它会有一点挺阔的，
1: 对的，
0: 对，它会比较
1: 飘逸感差一点，
0: 挺阔，它的飘逸感会差一些，它的柔软度会差一些。但是今天的这件衣服它的柔软度就很强啊，它是可以随着你的身形，随着你的这个需要有很多的改变的。所以这件衣服它的整个的夏天适配度会更高一些。
1: 是的，而且它的款式也特别特别的好看，再加上上面的那些暗纹非常非常的漂亮，有我们的牡丹，有我们的孔雀，都是我们中国非常吉祥的两种事物。
0: 我给大家看哈，这边是孔雀，孔雀代表着吉祥，
1: 是的
0: 啊。然后这边有牡丹，牡丹代表着富贵啊。再转过来看到后边有我们的上海市花玉兰花，
1: 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大片大片的这个我们的孔雀的羽毛在这个位置，整件衣服就像是一幅国画一样，
1: 是
0: 啊，以黑底儿作为这个国画，上面的光泽感来看一下啊， 因为它用到的这个编织的方法，这种
1: 我们叫提花工艺。
0: 提花工艺，
1: 九喜它是不会褪色的，因为它这个花型是直接编在这个我们的面料里边的。
0: 是，
1: 所以说 它
0: 不是染上去的。它不是这种染上去的，它是把整个的这个花型是编织进去的，就织进去的。
1: 是的，
0: 提花的面料。所以这个衣服你去感受一下，
1: 有
0: 提花的面料就会有光泽感。
1: 是的
0: 啊，你看我的手在里边，
1: 好漂亮。
0: 人在动的时候，人在走动的时候，它的光泽感会非常强。
1: 是的
0: 啊，蓝色我们的货源是不多的，今天因为确实是很多朋友是看中了这件蓝色我们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你刚好是在卡在那个码数上面，你就往大里去买一码，它的飘逸感会更强一些。如果你说你想穿的稍微修身一点，你就卡码啊，正码正买。我们把码数再跟大家公布一下哈。
1: 好，如果你是女士的啊，女士的话，110斤以下你选165，130斤以下选170，140斤以下选175，150斤以下选180。男款的话啊，男士也要带一件啊，不管您是男士也好，您太太也好，太太看到了帮您老公带一件，随手的499的价格啊，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选185的价。
0: 好，然后如果是两件都想买，有点拿不定主意，高丽给大家试一下这一件黄色。
1: 这黄色也很好
0: 看，我直接套在这个外边。
1: 对，金黄色，富贵，对吧？大气。
0: 对，大家自己看一下，看一下你觉得是哪一件你更加心仪，或者说你觉得两件都好看，你想把两件都带回去，那么这件黄色也是相当不错的，也很雅致哎。
1: 很雅致。
0: 我觉得这件黄色也
1: 很
0: 漂亮的。
1: 很贵气，黄色有种贵气。年龄偏长一点的，我倒反而觉得您应该选黄色，它更稳重，更贵气。站在那里啊，您就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就是整个家里的中心焦点。蓝色呢，它属于什么？属于更亮脸、更亮丽一点的。相对来说，
0: 两件都好看。
1: 对，你简单的两件都带回去，您试一试，喜欢哪一件留下来。如果你说，哎，今天我买了件蓝色了，过两天我觉得，哎，黄色也蛮好看的。东方购物没有买了，到奥美丽专柜。
0: 哎，我有个问题啊，副总。假如说我吃不定主意，我把这件衣服我揣出去兜一圈行不行？
1: 没问题，商标不要剪，不要弄脏了。您去试一试，让别人去感受一下，让别人去猜一猜您这件衣服的价格，他不会猜到499的。
0: 这个好主意啊！大家如果吃不定的话，你就把这件衣服两件衣服都买回去，然后呢，在那个亲朋好友面前兜一圈，商标不要剪掉，然后让朋友来判断这件衣服你穿哪件更好看。
1: 是，
0: 我个人还是喜欢蓝色。
1: 对，蓝色
0: 我觉得蓝色
1: 很漂亮
0: 哈，很衬皮肤。然后呢，如果说是你两件都喜欢或者吃不定主意，你就把两件都带回去。
1: 是的，
0: 如果说是这会儿蓝色还有现货，赶快把蓝色先带回去，因为蓝色他们的备货是黄色的1/3，所以一定是蓝色先卖空的。02151199000。

0: 这会儿是蓝色的，所有的尺码都已经开始备货告急了。
1: 加油吧，加油吧！这个衣服真的是，为什么会卖得这么好？第一，品牌上海服装集团的，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卖，我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这是其一。其二，原料是100%真丝的，女款的是90%的真丝，10%的氨纶，既有弹性又有真丝的那种高档感啊。真丝的这个材质，我个人认为，它是不需要任何品牌。他直接站在别人你的面前，站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他的高端感，他的大气感，这是别的任何材质所不能替代的。其次就是款式，这个是奥米莉2026年的设计师款。什么叫设计师款？它跟普通款式是不一样的，它的产量也非常少，因为做工复杂，因为款式的稀缺，所以导致了这款衣服在东方购物只有在618期间才能看到，之前一直没有。就618，就这一档，
0: 就这一档。
1: 所以说，如果喜欢这个款式的，拿回去，您一定能穿得出来的。为什么？您不要去担心哦，我是不是胖一点？穿
0: 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在市面上，如果是花500-600、700-800，有的时候都买不到一件仪式感特别强的。
1: 对的。
0: 或者说是面料和仪式感都很强的这样的服装。
1: 太对了，
0: 你有没有发现，就很多衣服看上去太随意了？
1: 对，
0: 对不对？就是它没有那种体现我们中国女性的一些那种温婉。还有一些独有的气质，
1: 是
0: 它的今天的这个设计，我一定要设计师，我要好好的表扬一下，因为它其实是有中国传统服装的元素，但是它不拘泥，它有自己的创新。大家有没有发现？
1: 是，
0: 就是它有时尚的感觉，对吧？它用黑色做打底，然后呢，上面会有这个中国的这些香云纱的这些元素在这里面，但它用到的它并不是香云纱的这个我们说传统那些过污的工艺啊，它不是这样的。但它的面料也依然用到了90%的桑蚕丝
1: 啊，对的，没错，
0: 对吧？就面料的成本依然是很高的。
1: 是
0: 男款的那个深色也快没有了，男款的深色的两个大码已经快没有货了。
1: 哦，男款也非常的好看啊，爷叔们啊，记住啊，您夏天一定要有一件，就像高老师说的，有一件衣服正式场合你也能出得去，能挣得出场的衣服。
0: 我们最快什么时候能收到货？
1: 明天基本上就能收到了，因为今天早上的节目我们确认好订单以后，下午就可以发货，基本上明天就能收到。后天端午节出去帮朋友聚会的，穿上这件衣服，
0: 明天端午节。
1: 明天端午，对，明天就到，
0: 对不对？
1: 就端午节就可以出去分配。
0: 后天两天都是周末。
1: 对的，而且后面的节假日也特别多，再加上后面我们小孩子放假了，你要带你的孙子孙女出去玩吧，所以说您需要一件既端庄穿得出去的，又不像有一些礼服只能在一些端庄的场合穿，但是又需要一件平时能穿的。男款的这一件跟女款的这一件非常的适合，就像高老师说的，女款这件今天为什么卖得这么好，尤其是蓝色，因为它可以既我们说的既能到一些高端的场合，比如说您去聚个会，看个画，您站在那里穿这件衣服非常的显示的你的庄重，平时带孩子出去玩穿这件衣服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就是设计师款。
0: 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我们在最后的跟大家梳理一下所有的产品就要收了。今天是618大促，所以大家看到这件衣服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好的衣服。裙子大家不用看了，就是因为这个裙子是基本上就是一点点的这个库存，然后我们的价格就是相当性价比相当高的一个价格，因为才299，我记得这个裙子之前直播的价格是499，之前这个裙子直播的价格都是499的价格。
1: 对的，这个裙子在我们专柜就是1000多的一个裙子啊。
0: 这个黑色的裙子非常好看，如果大家比如说搭一些上衣哈，搭一些浅色的上衣或者搭一些深色的上衣都很好看。你帮我拿着一下这个裙子，我给大家搭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当然你外面可以不用搭我们今天的这个深这个花花的这个上衣，你把这个裙子给我，我一比大家就知道这个裙子好看，
1: 很漂亮。对，你上面穿个纯色的，
0: 你上面穿纯色的一定好看，
1: 好看好看。
0: 这个裙子是真的非常漂亮，大家相信我，我给你推荐的一定是你穿的会非常漂亮的。因为这个我自己有很多黑裙子，但是呢这条我今天因为没办法试，我自己本身是有这条黑裙子的。这条黑裙子它就是你不管是搭浅色还是搭深色的上衣都好看，而且它的做工你知道好到什么程度吗？它下面全是这种波浪的，看到没有，其实这种波浪的形状，
1: 它不是一直线的。
0: 对，再有就是里面还会有内衬。
1: 对
0: 啊，里面会有内衬，所以这条裙子其实我们之前的直播价格是499，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相当于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才299。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带回去你一穿你就知道，这个衣服比很多 你专柜里面看到的七八百的裙子品质都要好。
2: 是的，
0: 不接受反驳啊，因为它其实就是专柜款。
1: 299，
0: 对，一千多。
1: 您去买一个任何的其他材质的棉的也好，
0: 这个黑色你一定要买，
1: 就是、
0: 因为我们到了一点年龄的这个女性哈，就是我们下半身都有点小胖胖小圆圆，然后这个腰果花，腰果花也漂亮，
1: 这个
0: 你搭上衣的这个深色的上衣，你看好看不好看？大家自己看一下。真的很漂亮，今天的裙子质量都非常好，100%的桑蚕丝，桑蚕丝的面料底下还有那个内衬，所以它把那个飘逸感和整个的衣服的这种做工的都体现出来了。这个我觉得闭着眼睛买吧，因为这个我也不多推了，因为确实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一个，
0: 它数量很少，它并不多的。
1: 对，这个是薅羊毛的价格，299，
0: 真的是薅羊毛。我跟大家讲，
1: 所以说裙子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原价在东方购物是499，现在是299啊，
0: 是的，
1: 直接降了200块钱。
0: 然后就是我们说正式的衣服，对吧？正式的场合，下半年有很多正式的场合，比方说明天的端午佳节，然后接下来的什么中秋节呀，还有这个国庆节呀，其实大家都是需要有一些正式的这个服装去穿着的。你看这个衣服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是一个套装，
2: 是
0: 啊，它是个套装，所以你下面就穿这种深色的黑裙子长裙就可以了，或者穿长裤都是可以的。它的整个的袖子是一个七分袖，帮你在室内的这种比较有空调的环境里面，你都是非常安心的能够度夏的。还有在这个地铁里面，对吧，有的时候也是很冷的，到了室内你可以把它打开，就很飘逸啊，对吧，就很飘逸啊。然后呢，你要是热的话，可以把它脱掉，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单身也可以。
0: 它的穿脱和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营造你一身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再来看到细节，我最后给大家说一遍细节啊，因为魔鬼都在细节里，里面是看不到的。它不像有些衣服，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1: 筋啊，一个修饰布啊，
0: 对，
1: 或者说是针线。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的，
0: 你看不到，
1: 横平竖直，
0: 它是隐形的。它是隐形的，整个的面料，这个面料的颜色跟这个面料的颜色全部都是一致的，你完全看不出来。这边还帮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很漂亮的门襟，门襟和门襟的这个位置的设计，包括它整个的用到的面料也都是桑蚕丝。
2: 是，
0: 这些地方啊，就是这些，我们说这种设计感来源于细节。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不帮你加一条这个袖边，下面不帮你加衣边，如果这边领口不帮你加上领边和整个的这个门襟的这个很对襟的这种门襟边，这件衣服的仪式感就一下子差很多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就像高老师所说的，这件衣服啊，你正式场合可以穿，平时休闲场合也可以穿，它叫新中式。我不知道您衣柜里面有没有像这样的衣服？您看背后。整个背后多漂亮，多大气！衣服不光是前面好看，背面也很好看。当别人走在你后面的时候，一看这件衣服，一定就是上档次的、吃价格的衣服啊。
0: 它本身也很贵，它是2000多块钱，2599的价格。我们再把 Aubrey 的门店在上海有哪些地方给大家看一眼，大家就知道了。
1: 您今天如果不买这个设计师款2618，今天买过去就没有了啊。您其他地方在上海的杨浦店、上海的光大店、黄浦店、我们的南京东路店都能看到奥米莉的专柜。这件衣服就是2000多，因为它是设计师款，它不光是2020年的新款，是设计师款，产量本来就少，因为它的做工很复杂。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618，就这一档节目有这个设计师款，平时有可能你也能看到奥米莉的其他款式，但是不像这件衣服啊，这件衣服一看就是非常大气，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啊。
0: 是的，除了女款之外，很多朋友问你今天有没有男款，我们今天其实有男款的，而且也是真丝的。
1: 对。100%真丝的，一件蓝色，一件是灰绿色啊。我觉得男款是衬衫款，非常的好。第一，你可以把它扎进去，就像我这样，今天很正式出去，然后跟朋友聚个会，对吧？不管是你以前的老同事是什么级别，
0: 很高级，
1: 您这么一穿，高级感出来了，
0: 很高级。
1: 带娃怎么办？来放出来，很休闲，对吧？拿个蒲扇，拿个折扇。下面穿一个休闲裤，白颜色的我们的旅游鞋一穿，出去旅个游，这样也很合适。所以说一衣多穿，男士的衣柜衣服不在多，精更好，一定要有一件。您的太太天天穿得漂漂亮亮的，您不要给她做减分，一定要给她做加分。鲜花需要绿叶的衬托，这件就作为一件衣服特别好，而且只有499，哎，高老师
0: 很划算啊。
1: 对，你想真丝的，而且我们做到提花的暗纹，你穿个几年没有问题的。
0: 蓝色现在卖爆了，
1: 对，
0: 男款的蓝色，
1: 你看普通的一件 T 恤衫也要200块钱左右，你想499就是两件 T 恤衫的价格，
0: 对，
1: 有好的 T 恤衫就一件的价格。
0: 它这个衣服你没有讲到它的特点，它不是普通的这个
1: 印花，它是提花。
0: 对，它不是普通的桑蚕丝，它也不是普通的印花，它是提花。
1: 是好看的，
0: 很高级， 很高级。嗯，我跟大家讲说，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很高级？因为一般来讲，很多男士的这个衬衫就是
1: 纯色，
0: 纯色，
1: 没错，
0: 它的花卉。没有这么洋气，他这件衣服的整个的花卉特别洋气，所以这件衣服我是觉得说，接下来好像是父亲节吧，
1: 对，马上就
0: 对吧，马上就父亲节了，可以给爸爸买一件非常大气的这个面料，还有就是这个面料应该是重磅桑蚕丝，
1: 对，重磅，
0: 全部是重磅的桑蚕丝。好了，我的这件大家有没有就买到你心仪的尺码？如果没有买到尺码的话，这一件这个蓝黄色的也相当不错啊，另外一件也相当不错，两件都很好，但关键是这个蓝色呢，是它的整个的颜色上面会更加的跳眼一点，更加的亮眼一点。因为我们的衣服把潘老师都吸引过来了，我们下一场直播的我们的主持人是潘老师，他都移步到我们的这个展示台，
1: 展示场，
0: 想要试一试哪一件，潘老师。女款是吧？想试一下女
1: 款。潘老师也看中女款的这件蓝色的，就是喜欢蓝色的。现在目前有些尺码已经开始货量少了。
0: 对对，你真应该给她买一件，这个才499，潘老师是不是太便宜了？给妈妈买的是不是还应该买更贵一点的？潘老师，要么买两件都可以给妈妈买，绝对绝对合适。要不我穿一下，我穿给你看一下，好不好？真的，我们下一档直播的那个我们的潘老师都过来，你看你妈妈会喜欢哪个颜色，啊？两件都好看，都拿回去吧，妈妈值得，妈妈辛苦了一辈子，值得的。
1: 尤其是这件蓝颜色的，太漂亮了，这件啊，非常的高贵啊，孔雀的蓝，嗯，再加上我们有孔雀的羽，哎呀，孔雀跟我们的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嗯，非常有中式的那种韵味，而且中式的高端，对，
0: 再加上10%的氨纶，它是有一点点小弹力的，所以我们不会有拘束感。直接扫码打电话啊，确实货源不多了，因为我们有同事都在抢，真的很抱歉，02151199900。

0: 是蓝色的，所有的尺码都已经开始备货告急了。
1: 加油吧，加油吧！这个衣服真的是，为什么会卖得这么好？第一，品牌上海服装集团的，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卖，我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这是其一。其二，原料是100%真丝的，女款的是90%的真丝，10%的氨纶，既有弹性又有真丝的那种高档感啊。真丝的这个材质，我个人认为，它是不需要任何品牌。它直接站在别人你的面前，站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它的高端感，它的大气感，这是别的任何材质所不能替代的。其次就是款式，这个是奥米莉2026年的设计师款。什么叫设计师款？它跟普通款式是不一样的，它的产量也非常少，因为做工复杂，因为款式的稀缺，所以导致了这款衣服在东方购物只有在618期间才能看到，之前一直没有。
0: 妈妈值得。妈妈辛苦了一辈子，值得的。
1: 尤其是这件蓝颜色的，太漂亮了，这件啊，非常的高贵啊，孔雀的蓝，再加上我们有孔雀的羽，孔雀跟我们的国色天香的牡丹花，非常有中式的那种韵味，而且中式的高端，对，
0: 再加上10%的氨纶，它是有一点点小弹力的，所以我们不会有拘束感。直接扫码打电话啊，确实货源不多了，因为我们有同事都在抢，真的很抱歉，021511990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说到美白呢，其实是咱们女人一生的一个功课，因为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一白遮三丑，尤其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出门前啊，可能要涂很多很多的一些面霜啊，什么遮瑕呀，包括还有什么美白的东西啊。但是啊，很多阿姨会讲的说，哎呦，涂在脸上左一层右一层，但凡一出汗的话，就原形毕露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啊？诉说美丽。然后呢，观众朋友，您看到这几个字了吗？凝润美白膏，观众朋友们，真正让您做到肌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那样子的美白透亮的一个整个的感觉。而且呢，今天还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佩如，你好，
5: 谢谢任燕，好好久不见了，越美了。
4: 谢谢。
5: 然后呢，我也问候东方贵宾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其实有点点小小的这种激动的心，因为呢，我在东方购物来到这边做客十多年了，我一直来以来帮很多的国际一线大牌，然后呢带货，然后推广给大家很多漂亮的美肤的护肤产品，然后唯独单单就是我一直不敢推荐的一个产品是什么？真正的精准，所谓达到的，你是脸上随着年龄增长谁不长斑啊？10个女人9个半都是长斑的，哪个女人不希望白呀？一白遮百丑，一黑毁所有。所以包含连我的粉丝都问我说：“佩如姐，你能够救我脸上像这种斑吗？”我今天我非常荣耀告诉大家，如果这只是这我这位粉丝真的很可怜，他就是呢用了三五产品。品为了美白，结果本来斑没那么多，结果整片全是斑，这是什么？这就是用错化妆品而造成的色素更恶化的强烈的这个沉淀。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我非常非常荣耀的把我自己小女自己真正参与研发的诉说美丽品牌，首次的入驻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它叫做凝润美白膏。
4: 对，
5: 首先是我一来我就一定要先扣一个大帽子，它不是打擦边球，不是概念产品，是真正产品类别为祛斑美白类的这个膏方。
4: 我们呢是有特证在这儿
5: 的
4: 所以呢不是什么网上的那种三无产品啊，观众朋友们。
5: 对， 对，
4: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其实跟佩如合作了这么久，他来到东方歌舞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对他自己有一个介绍。我们每次都是说欢迎嘉宾佩如来，对不对？
5: 对。
4: 但是今天呢，其实可以告诉大家，他呢，其实在化妆品呢，真的已经是有30多年的一个资质了。嗯。而且就是咱们今天诉说美丽的品牌创始人，包括研发中心的创始人，这个很关键。因为为什么呢？研发一定要自己去抓这个瓶，
5: 对，
4: 去抓它的质量，去抓它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这些特效是不是能做得到，对不对？所以啊，今天佩如真正是自己现身说法给到大家。
5: 而且我实现了一个梦想是什么呢？哎，那个梦想就是这一瓶面霜，尤其是不好意思哦，我真的是专门针对50岁以上的熟龄而设定的。50岁以上会有什么样的斑？已经不是普通的小雀斑、小晒斑，
4: 对，
5: 或者是什么色素沉淀斑而已。你会发现50岁过后会开始会有脸颊像一片像蝴蝶对称一样，那个叫啥？那个叫黄褐斑。然后有的人呢是在脸上随着50岁、60岁，像我母亲70多岁。所以呢，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其实我妈妈啊，就是守着一盏灯，然后等我凌晨，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在做这个网络的直播，基本有时候一播都播到凌晨才回家。我妈那一晚没睡，我妈一回来说：“你太辛苦了，你一眨眼都已经快要50岁，女人你还这样奔波，你看看你的脸都跟妈妈一样，脸上都有老年斑了。”我妈指着我脸这样说：“天哪！”我参与国际的这些护肤的配方的参与实验，我自己既然我都忘记了看我自己，原来我也会长斑，原来我脸上也开始有老年斑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害怕了。
4: 对，
5: 那我这次这一罐呢，这个我们的美白这个淡斑霜呢，我们是真正的结合了上海九院，所以东方购物的贵宾应该都知道上海九院他们的皮肤科室研发中心非常非常牛。我这次是真正的就是登门自己亲自厚脸皮去找他们，然后把我自己的这个实验室的整个团队背景一起去做到说是不是可以相结合。终于我真正的拿到了现在上海九院的知识。
4: 这一瓶到底能做什么样
5: 的用？做什么
4: 用
5: 的？就是呢，就像我母亲70多岁了，老眼都已经所谓老花眼了。看产品呢，买保养品或者是我给她任何的护肤品，她永远呢只擦一个东西，就是面霜。擦完之后，她想要白，她就是直接用粉底去遮她脸上的斑。我相信家里很多姐妹或者是爸爸妈妈，可能你都会感同身受。年纪越大，瓶瓶罐罐越多，爽肤水、乳液、面霜，然后呢一大堆，最后我们还是为了抢白。所以呢，你保养品没有办法去解决你现在的这些斑点问题，没有办法让你真的变白问题，所以你就会干嘛？选择这些，这叫做粉底，这叫彩妆。但是彩妆是你不能长期用的，而且如果你长期用，你没有卸干净，它会堵塞毛孔，这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我在今天的美白祛斑的这个面霜成分基础之上呢，我就是专门针对，想一想有没有那种可以不用卸妆，但是用在脸上却感受到皮肤可以那种让你提亮，可以让你真的白真的润，而不是用那种粉遮盖的白。我们成功打造了这一款，它叫做凝润美白膏。你仔细看一下啊，

0: 它的膏体像软奶油的慕斯一样。倒杯不洒，因为它里面是拥有到高浓缩的四大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祛斑的成分。你看好了，我用这么多，你发现它是有点淡肤色的。嗯，你的面霜都是那种白色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来，但是呢，来看好了，那现在你的粉底液。它呢是彩妆，它呢是色素，它会沉淀。而今天呢，我们反其道而行，你看啊，我们看它那种润泽度，
1: 对对对，很润，它不是那种好像油到不行，或者是说拔干的那种状态。
0: 对，然后呢，它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它这一瓶面霜它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我觉得它的一个剂型就是，它可以尤其在我们这种年纪越大。斑越多的人越干，499一罐太少了，我给你第二罐巩固加强，
1: 好，
0: 给你第三罐可以分享，帮我送给您的母亲妈妈，三大罐以科学护肤安全认证的，让你有斑淡斑无斑美白，三罐499，
1: 这个价格其实是蛮划算的，
0: 已经有人在订了，
1: 但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是觉得好像我自己留一罐，像我家里边，我妈妈一罐，我婆婆一罐，但我还想要，比如说夏天用量会比较多一些，我不光要抹脸，我看在刚才你那个肌肤，
0: 脖子呀，
1: 比如说像手臂呀、对吧？我也像那种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0: 因为我妈手上也有老年斑，所以我妈也真的抹，手上老年斑，你也去抹它，对，所以我现在夏天啊，你不要说等到已经晒黑了，你再来去做急救，
1: 对，
0: 今天我给你们新品首发。就这么一次，对不对？
1: 对，
0: 来，燕燕，好久没合作了，送给你的粉丝第四罐。
1: 好，第四罐
0: 送给支持我的粉丝第五罐。我给大家在我官方平台，你只能用599买到一罐的组合。我今天升级新品首发，3+2，五罐带走，
1: 五罐带回去499块钱，还没有结束，
0: 还没有结束。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任务，我希望你可以帮佩如做监督认证。
1: 好，
0: 我现在希望大家呢，这待会我们往前放啊。希望今天尤其是由黄褐斑、老年斑，我这是专门尤其针对50+难搞的这种所谓的成年老斑所去研发制造而成的膏方，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先来体验鉴赏。那你怎么体验鉴赏呢？我给你送小小一毫升，太小气了，五罐当中打开一罐，
1: 对，
0: 让你们免费试用去挑战，不管你是5年斑、10年斑还是30年的斑，帮我擦一擦，感受一下，拍照存证，当我见证人，
1: 来，观众好不好？试用不满意的话，咱们退款退货，剩下一款的都是留给您的。今天五罐拿回去，打开一罐，放心大胆试用，
0: 是，
1: 无论是在您的脸上还是您觉得黑的地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没问题。
1: 所以啊，我们的试用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不可能说我一直都给大家给试用啊，五罐装带回去499块钱，关旗店大家可以去看，一罐的价格就是599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1-9900。

0: 一下子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再次强调啊，诉说美丽呢，今天呢是佩如自己参加研发呀制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品牌。而且呢，很多顾客会说，这个美白膏，那我是擦完面霜之后再擦吗？还是我要再使用？
1: 它就是面霜，
2: 它其实就是面霜，
1: 它就是你现在的精华液，也是你现在的美白乳液。你直接
0: O in one
1: 把你表皮现在黑色素做到瓦解的同时，我们里面有一个叫天女木兰的真白专利活性成分，它是活的面霜啊，它会自动的钻到你皮肤底质的黑色素母细胞去吃掉你的黑色素。所以为什么会永远不断的，尤其夏天一晒到太阳，哎，斑就反出来。然后到了冬天，斑又还好。所以左边呢是你现在可能呢会面临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尤其这种搭片的，这个叫老年斑，还有呢在颧骨上面那叫黄褐斑。我们这一次呢诉说美丽的科研研究团队，我们是真正的找到了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也就是上海九院的皮肤科室做到的一个真正的强强联合。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咱们有时候经常会说一白遮三丑，一白遮百丑，不是说你的皮肤现在呢，你说我要改变一下，我出门本来就是黄色皮肤或者说偏黑的这种肌肤，怎么办

0: 你那个粉底液，你这脸都搓泥，而且呢一流汗就流白汤。你刚才可以看到哦，我自己呢我也真的在用。我生了两个孩子，我生第一胎真的没那么多斑。我呢是47岁高龄二胎的时候，我才发现，天哪，我那个斑是真的觉得怎么搞都搞不掉。我自己是在实验室里面，20-30年的，我都搞不定自己脸上的斑，该怎么办？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这次上海九院的技术支持，然后拥有里面4个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淡斑祛斑的专利有效成分。它帮你做到是什么？深度是的，有效的淡斑，所以咱们今天有斑淡斑，无斑美白。
1: 是的啊，我会发现啊，其实女人过了30岁之后呢啊，脸上的这个斑啊，尤其是像我有时候夏天不是很注意防晒的话啊，有时候我就想说，说现在嘛，这个年纪大了，我还想接受一下自然光，然后让太阳晒一晒。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什么？你会发现啊，有时候像这个皮肤这块，包括有时候熬夜呀、暗沉啊，这个地方呢，生完孩子可能都会有一些斑，对吧？但是我们理想中的肌肤像什么呢？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今天我们让诉说美丽来把你的美丽还给您啊。还有就是啊，像很多的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有时候会有这种成片的连片式的，你说你自己去做激光去打嘛，那个很疼，对不对？而且呢你说了，哎呦，我看见人家有时候那个美妆博主怎么画出来的那个妆非常的漂亮，对吧？
0: 对，
1: 其实我告诉大家，就是有这种好的美白膏帮你做到水润打底的同时，然后呢美白也不耽误，对不对？您自己来看这两种肌肤，您到夏天您希望想要哪一种？
0: 像剥了壳的鸡蛋的水光肌、奶油肌、灯泡肌，然后还有后面这一张，我觉得是真的比较严重了。
1: 对，
0: 这个已经是呢典型的黄褐斑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罐美白膏呢，它是尤其是针对50岁以上熟龄的特殊的黄褐斑加上老年斑去研发制造的，你知道吗？我在直播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粉丝啊，就真的把这张照片传送给我说，你能救我脸上的这片斑吗？他说，佩如，我用了啥产品都不管用，我也去做了激光。对，你就是因为做了激光，你做了雷射，所以这叫做反黑，这叫做反弹。所以你不要再去用那种听信什么一夜之间擦了就会白，斑就会淡，那种东西千万不能用。为啥？因为它是烧烂你的皮肤。而我们今天这叫做凝润美白膏，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膏
1: 对
0: 膏方，它是像空气慕斯，然后有点淡淡的粉肤色，
1: 对，
0: 里面是高纯度的活性淡斑的凝萃成分，
1: 对，
0: 它是真正可以让你一抹，你真的感受到哇哦，那个皮肤真的就是透出光的那种亮。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1: 我要试一下，因为什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你看、像我手这块手腕间的这儿是有一块晒黑的，包括还有一点点像这种胎记类的啊，我给大家涂一涂来感受一下，
0: 深层沉淀都可以。
1: 对，然后呢，待会儿对比一下，您就知道了啊。
0: 你有没有发现它很水？
1: 很水润，
0: 它不是那种黏黏油油的感觉。
1: 是，所以观众朋友啊，这是涂第一遍，我可以再试一遍。因为夏天啊，像我呢，平时有时候妆面还比较的厚，我就会担心说，哎呦，太阳一晒啊，或一出汗的时候呢，那个瑕疵感。
0: 这边不抹了，
1: 不抹了，对，
0: 你就这边，你看，
1: 就这边，
0: 你就这个
1: 停下来，
0: 没抹的地方。
1: 对不对？
0: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在发光了，
1: 是不是？
0: 对，因为里面有天女木兰用植物去提纯的这个叫做增白的活性成分，是专利的配方。
1: 对，
0: 里面有贝塔熊果苷，它可以帮助你去做到提亮你的肤色以及淡斑。而且你这是只是用一次哦，我坚持大家你坚持去用，
1: 尤其是
0: 斑深的地方，像我母亲啊，就是两块跟我一样典型，因为我妈的皮肤跟我一样很薄，我母亲70多岁了。然后呢，我自己呢今年要满50岁，我自己平常怎么抹？我之前是一片斑在这个位置，
1: 对，
0: 你有。跟我讲，基本女人都颧骨上这一片斑，就真的就在这一片上面。你就在斑多的地方稍加的去做一个像这样子去做一个典型的按摩。
1: 对，很容易推开，不需要什么手法。
0: 它是面霜哦，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
1: 对啊，您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
0: 蓬起来了？然后重点是什么？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它不是妆，所以你看，我这样用力搓，
1: 它没有像粉底液那种很尴尬。
0: 它不是粉底，它就是乳液，它就是面霜，它就是精纯的浓缩精华，这是你擦的粉。你一般瓶瓶罐罐到了夏天擦粉你受不了，刚擦的那一秒很漂亮，但走出门太阳一晒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
1: 是，
0: 这可能是你平常会用的，但是这个东西只是呢。对标不对本，
1: 对，
0: 因为这东西只是让你短暂的漂亮，但是甚至你没有卸妆卸干净，彩妆是会残留在毛孔里面，让你越来越黑，让你的斑变得更深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你要有像那种韩剧女主角那种水光肌、灯泡肌，我建议你真的，我现在我出门就用我们家这一罐美白膏，大家都以为说你是不是上了粉啊？你的粉怎么感觉好清爽，感觉好自然？我根本就没上粉，我真的就是没上妆。
1: 很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阿姨会说了，那到底好用不好用，对不对？我能够 美白到像什么样子的这种感觉？
0: 我就先这样说了，你们可以先对标，因为我这个当时在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精准针对我们中国女性50岁以上的斑点而去制造的，所以呢，尤其是所以你20-30岁你用它肯定没问题。那你现在是50岁以上，已经60岁了，有黄褐斑、老年斑的，还是以前就已经遗留下来妊娠斑越来越大片的，还是现在才刚上晒出来日晒斑，这是很 easy 的。我敢拿出来针对性的，就是我要让你们先免费的试用。
1: 是的，
0: 这一罐我买单599，我的线上价格，你线下到我们诉说美丽的专柜就是599，我送给东方贵宾朋友，当做我今天回娘家的伴手礼，请你先感受。
1: 所以啊，你看真的是非常有诚意，观众朋友们，哪怕你用完这一罐了，你说我不想要了，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
0: 没关系，
1: 对不对？
0: 如果你用了没有让你感受到说，哎，我用了也没有白呀，我的斑也没有真正做到什么变化呀，佩如告诉你499原封不动的，我把钱还给你，你真的只要还我4罐就好。好了，第5罐当我送给你的，因为我就有这个底气，因为我自己在用，我母亲70多岁在用，我的明星周围的朋友真的都在用，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开始告急了，8007088000手机量15111999000。

0: 好，感谢光头的热情听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市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欸，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欸，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嗯、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嗯、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嗯、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嗯、很难约到的、
1: 啊、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嗯、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
1: 对
0: 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连有1511-9900。

0: 很多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背不傻，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真的也很晒。
1: 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这不是霜而已，它是什么？一瓶很神奇的，就是它像粉底，但它不是粉底，你不用卸妆，
0: 对对对，
1: 你不用瓶瓶罐罐，它是真正的养肤膏，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名字叫凝润美白膏，
0: 对，
1: 美白一用让你真的白，但是你坚持去用，尤其在我之前是黄褐斑长在这里，然后有一点点微微变老年斑了，我是在颧骨上面我就加强的按摩，按摩过后。

0: 有四个国家专利成分，就是让你白，就是让你淡斑。回家去试一下，
1: 而且我一直在闻这个味道，
0: 没有
1: 我特别喜欢，
0: 没有香精，因为我没有添加香精，
1: 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水果那种香精。
0: 对，因为我里面添加的是天女木兰，天女木兰、哦，你知道天女木兰是什么吗？你看一下啊，在这里啊，在这。发明专利配方，这次跟上海九院得到了真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进步，增白皮肤，增白就是让你的皮肤表皮增白，增白之后皮肤就亮了，所以这是皮肤增白含有天女木兰提取的作为活性成分的化妆品组合物。你有用过一款面霜告诉你它是活的吗？我们这个就是因为活才能真正让你一直白，很多美白产品就是你用了刚开始是活的，但是你一开一关之下它的那个美白活性没有了，所以你就会发现用到最后很多美白产品都
1: 对
0: 变颜色了，
1: 是
0: 没效果
1: 了可能，
0: 所以我们这就是活性的、才可以让你真正的继续的去淡化你的斑点，让你有效的达到美白祛斑。
1: 我要提示一下大 家,
0: 谢谢大家，
1: 因为现在电话线打爆了，我跟佩文不多说、因为我怕那个试用的名额已经告急，因为为什么呢？
0: 谢谢大家。
1: 今天呢就有很多顾客会说，哎呦有疑问，我到底用了我有没有效果呀，或者说我皮肤偏黑偏黄
0: 不好用，我499全额退给你，你还我四罐，这一罐我真的送给你了，真的，我们十多年认识十多年了，佩如在这个直播平台从来都不敢乱说话，
1: 所以啊、我提示一下大 家,
0: 谢谢大家，
1: 我们的试用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五瓶带回去499块钱，保质期呢有3年的时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一下子用不完，有时候呢你可以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对吧？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0: 我妈都拿去擦她手上，因为我妈手上一片的老年斑，
1: 会有，
0: 所以我妈都手上都抹。一定要好好爱自己，70多岁我的母亲在抹，我的明星朋友周遭都说这一瓶面霜好，我也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它真的好、因为好温和，而且用完不拔干的面霜，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800，手机零2151111。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我们真的是感叹到了咱们上海的这些这个我们的阿姨啊，还有我们的妈妈们呀、啊，包括还有电视机前的一些小姐姐们呀、啊，都对美白感兴趣。因为刚才
1: 你们的需求，我真的都知道。
0: 对，是因为真的就是美白是女人一生的功课。我小的时候皮肤特别黑，
1: 然后我也是啊，
0: 对不对？然后
1: 所以我从小志愿就是我要当研发师，所以我真的梦想成真，因为我永远就是只能演戏，都只能演仆人，然后。我的羡慕坐我隔壁桌的那个女生好白，然后永远就是备受瞩目的焦点。谁不希望白？但是我们呢，中国女性其实大部分90%都是皮肤偏黄，所以我妈每次都问我讨我要的就是什么？哎，有没有美白的东西？我要擦让我那种有没有快速美白？我说没有快速美白，你们不要去有那种名师什么一擦脸就白那种东西，增白剂那种东西，荧光漂白剂。所以我自己这一次跟上海九院真正拿到了技术的合作，技术合作认证。所以我们的实验室GMP 大厂真正。用安全的精准护肤的配方来带给尤其我们像我这种50岁，我母亲这种70岁，脸上不管你是几年的斑，尤其是针对成年老斑，你想美白的，你想去斑的，你的愿望可以达成了。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再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是有特证号的。
1: 好，我们这个专利的话呢，不是一个而已，所以你放心，我里面的美白专利跟淡斑的专利都是达到了授权的同时是有发明专利，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尤其是里面有一种属于用于皮肤增白的含有天女木兰的提取作为活性成分，在这一瓶面霜当中，也就是用这个成分让你越来越白，而不是用那种像粉一样啊涂涂抹抹，然后让你毛孔都变黑了。不要再用彩妆了，彩妆只能短暂去用，你坚持长期去用它，你毛孔只会堵塞，
0: 而且越来越脏。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质地啊，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像慕斯状的那种感觉一样，而且您去闻一下，它的味道特别好闻，它不是那种香精的或者那种味道很冲鼻子。就是淡淡的那种花香味儿，而且呢，像这种软软的奶油融化的那种冰激凌的质地一样的。
1: 然后呢，抹给大家看，哎，
0: 就是很简单。没有什么手法，观众朋友们，就是你只要会涂面霜就可以。
1: 对的，然后呢，在这个夏天你也不用害怕说哇，那个太阳一晒呀、啊，然后呢汗一流啊，整个流白汤啊，搓泥呀、啊，它完全不会。你看，细腻的，就是细腻的面霜，而且这一罐面霜你。

0: 真的会爱上它。乳液、精华液、美白面霜不用买了，欧银万这一罐其实真的就够了。
1: 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备货不多了，已经开始全线告急。
0: 谢谢大家支持。
1: 今天我们是五瓶里边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们，试用只要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退款。
0: 我帮我自己官方旗舰店打个小广告哦，不是所有我所有的平台都这个价格，我就是独供，我发誓是独供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专属福利价格组合，没有第二个渠道，连其他的电视购物渠道你都不可能买到这个价格，499。
1: 所以啊，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觉得说，哎呦，夏天呢，我一定要美白，包括左三层、右三层，我不大想涂那么多东西的话，这一瓶其实就够了啊。
0: 对的。
1: 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所有的直播现货即将售罄，尤其是这个试用名额也不可能就是真的再多开放给到大家，
1: 因为真的很贵，
0: 很贵。对，我
1: 刚
0: 想说，
1: 谢谢。
0: 因为佩如在某观奇店当中呢是599一瓶，
1: 对，
0: 那我们499块钱，因为今天新品首发嘛，
1: 对，赌公的价格。对对，你会发现我今天赠品比主品还多。其实我报在东方购物提报的时候是2罐，然后报599，后来我想着说我每次新品一定要给个优惠，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真的安全有效的达到祛斑美白的功能效果的产品，所以我这一次呢，我真的就是力减100，所有平台渠道你去比价，你去我官方渠道去比价，
0: 对，
1: 一罐真的就是挂着599块钱，今天499不是2罐，我给你升级5罐，其中一罐打开免费试用，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在这个夏天让你皮肤就是会呼吸，而且真的可以变白，真的可以有斑淡斑无斑美白的一瓶神仙膏。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们反复说了，我跟佩如说了不算，这个一定要自己去试试看，
1: 对
0: 吧，你感受一下，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试用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你们两个字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
1: 对
0: 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1511990000。

0: 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今天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一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哇，类别、
0: 好明显、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是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人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1-9900。

0: 很多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嗯，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嗯。哇，类别，
0: 好明显，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那边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咱们家里面啊，洗衣服的频率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但你家里面要把衣服洗干净，首先得保证家里面这个洗衣机啊是非常的干净和卫生了。其实啊，在我们家里面这个洗衣机这个内桶当中，内外壁的夹层当中会有非常多的污垢，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啊，想你之所想，为你带来一款特别好的大品牌净湿的洗衣机槽的一个清洁器啊，用起来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再为你送到额外的金报的赠品，把家里面很多的卫生死角，尤其是马桶当中也可以打理得干干净净。也是请到了我们的特邀嘉宾程曦来到节目当中，告诉大家直观来看洗衣机内桶当中有多么的脏东西啊！欢迎程曦。
6: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的朋友，大家来看一下啊，像您家里面的洗衣机，可能说现在到了夏天了之后，家里面是每天都要来洗涤、要来使用的。但是您看一下，好像洗衣机的内桶里面，每次洗完衣服也觉得是挺干净的。但是你所看到的这个内桶的干净，它只是一个表象。它的内桶的外壁，观众朋友，我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您看，整个外壁上面斑斑驳驳的，全部都是一些污渍啊，可能是衣服上的一些灰尘、油渍，包括毛屑。全部沾染在您的这个洗衣机内桶外壁之上。那如果你说我这个洗衣机的内桶没有做到定期的清洁的话呢，你每次的衣服其实就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浑浊非常脏的一个环境里面来做到洗涤的。
5: 是，
6: 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尤其是家里的洗衣机也要重视起来，定期给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啊。
5: 是，我们也在很多的一些家居的卫生的相关的一些来源的报道当中，其实也看到了这一点啊。你看 长期没有清理的洗衣机里面会有很多的霉菌，对吧？
6: 对。
5: 特别脏的地方就是在内桶跟外桶夹层当中，如果洗衣机长期不清洗啊，可能还会导致你看衣服都越洗越脏了。嗯。洗衣机长时间不清理，可能比马桶还要脏。
6: 对。
5: 所以这个问题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的。嗯。但是我们又会发现说，你家里面不可能自己把这个洗衣机的桶啊拆卸下来单独去做洗涤。
6: 没错。
5: 那怎么办？我们今天净湿有一款特别好的，给大家是免浸泡。直接打开家里你的洗衣机的常规的清洗模式，就能够把这个洗衣机槽、洗衣机桶清理得很干净的一个清洁剂。
6: 是，
5: 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盒的一个包装，然后呢，它里面会有这样子，直接单包是两大包的洗衣机槽的这样一个清洁剂啊。嗯，使用起来呢特别的方便，你只要把它倒在家里面洗衣机内桶当中就行了。涡轮洗衣机呀，滚筒洗衣机呀，
6: 都可以。
5: 很多家里面你宝宝儿童专用的洗衣机，或者你这个专门买了一个洗内衣裤的洗衣机，都能够来直接使用。
6: 对，
5: 不需要浸泡，我们直接是要免浸泡型，就打开家里面这个洗衣机的一个常规洗涤模式，完整的让它洗完一次啊就可以了。
6: 对，
5: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方便，特别节省时间。哎，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模拟一下。
6: 好，
5: 我们其实也用一个圆形的圆柱体啊，模拟家里面洗衣机槽、洗衣机桶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污垢。
6: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就是这样一个圆形的物体啊。现在的话呢，我在上面画了很多，这个是什么？油性笔啊，把它涂抹的是非常非常的红的。那我们就模拟，如果你的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有这么多的污渍，怎么能够洗涤干净呢？今天我们直接倒上我们的洗衣机槽的一个清洁剂啊，而且用量的话呢不用特别的多，但是我建议大家平时您在家里面洗衣服的这个洗衣机的话呢，一次倒上一包在里面做到一个清洁。我这边的话呢就倒上一点点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把我们这样的一个模拟洗衣机的内桶放在水里面，稍微的来抖动一下，大家来看一下，整个清洁的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因为它里面啊不需要让你说到做到长时间的一些什么浸泡呀，或者做到一些什么热水呀，都不需要，您就用家里面的常规的模式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直接来做到一个洗涤啊，然后在里面稍微的抖一抖，大家来看到，直接我接触到的地方，您再来看一下，是不是下面已经洗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了下面的地方。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样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真正告诉大家就是高效有用的啊。
5: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你看神奇就是手动的转动那么几下，
6: 对，
5: 甩那么几下，在我们这样一个洗衣机槽清洁剂啊这个水里面它就能够清理得很干净，
6: 是
5: 跟我们里面主要成分很有关系。
6: 对，
5: 你看我们里面有什么除霉剂，软化酶，对吧？酶是有分解作用的，还有你看除垢剂，还有金属保护剂，家里面什么不锈钢的那桶呀，塑料的那桶，完全不挑，是金属的可以给你很好的保护，还有高效的杀菌剂。所以主要它是靠我们这几大主要成分哦，把里面很多的污垢都能够清理干净。
6: 对，
5: 如果你是家里面真实在洗衣机上面洗完以后，我们也看一下，
6: 好，
5: 我们有真实用完以后的效果。
6: 没错，您看到没有？没有洗涤之前的话呢，可能里面就是这样的，非常的斑驳，非常的脏。但是用了我们的洗衣机槽清洁剂之后，您再来看一下整个内桶外壁干干净净。所以说哪怕您的衣物呀，包括一些贴身的衣物，您放在里面来做到洗涤，都会更加的放心一些啊。
5: 是，而且它是多效合一的，在我们盒式上面能够看到，它不仅能够清洁洗衣机内桶，达到很强的一个洁净力，
6: 对，
5: 还有什么还能够除菌，还能够消臭，
6: 对，
5: 而且除菌力是达到了99.9%。不仅盒式印到了，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东方购还要审核这个产品，它相关的对于这个细菌抑制的一些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大肠杆菌这边它的实测结果就是达到了大于99.9%，
6: 对，
5: 说明结论是什么？对这个细菌有强效的除菌效果，看到没有？还有后面这边你看，我们担心对于洗衣机内桶有没有什么腐蚀呀，你看我们这边材质检测出来对不锈钢基本没有腐蚀，用起来可以很放心。
6: 放心。
5: 还有这边上海很多什么潮湿的洗衣机内桶夹层里面会有很多的霉菌啊，但我们今天针对黑曲霉这个菌的检测，我们的这个杀菌率的数据结果报告是显示有到98%，这些数据都很高啊。
6: 是的，所以说今天真正不仅说我们把一些污渍帮你洗涤干净，连细菌也能帮你做到除灭的一个效果。
5: 是，
6: 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定期真的是要用到我们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来做到一个打理啊。
5: 对，这个首先我们今天产品当中会给大家配到是有到八盒。刚才我开场也讲了，我们今天还有家里面一个卫生洗脚，就是家里面这个马桶当中，对吧？很多什么那种，比如说你的一些尿液呀、黄渍呀，对吧？那个水线圈在上面都特别特别脏。我觉得很多我们关注家里面卫生间马 桶清洁你也很重视啊。嗯，我们再给大家配到了三盒马桶泡泡镜，这个就是你直接啊把这样一个有到机泡配方的这个产品倒到家里面啊这个马桶当中，
6: 是
5: 它会迅速的起泡，然后没过你家里面这些马桶里面的这些污垢啊，
6: 对，
5: 把它们能够很好的消除掉。嗯，而且我们这个也是啊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配方，
6: 对，
5: 不是那种什么强酸强碱性的，会对很多一些马桶内壁啊釉面啊造成损伤的。
6: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今天我们相当于帮助您家里面两个平时大家容易忽略掉的，我们给大家来做到了一个组合，
5: 是
6: 洗衣机清洁的干净，马桶也能清洁的干净啊。
5: 对，这个马桶泡泡镜你可以家里面倒在里面以后呢，可以静置一会儿，静置一个小时以上，
6: 是，
5: 对吧？你家里面正好是不怎么上厕所的时候，哎，倒在里面把它给清理一下，这个也是其实很方便，很节省时间的。
6: 对，
5: 然后这两大好东西，包括在我们上海很多一些高端的一些实体渠道，都是有卖的，
6: 没错。
5: 我们一盒当中会有到两大包的这个洗衣机槽，
6: 对，
5: 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市面上面价格卖得很贵。
6: 您看这个的话呢，直接我们在九光给您做到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啊，这么一盒的话呢，就是59.8元，将近于60元一盒。
5: 对，
6: 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是八大盒，这个就已经是400多元了啊。
5: 对，480元左右了。然后呢，马桶泡泡镜
6: 来
5: 在那边也是有卖的，也会有专柜价格。
6: 是的，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马桶的泡泡镜啊，要49.8元一盒呀。
5: 对，
6: 所以说也相当于是50元。今天你东方购三大盒就要卖到150元了啊。
5: 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直接做到了8盒洗衣机槽的这个清洁剂，
6: 对，
5: 再加我们有到3盒的马桶泡泡镜。
6: 嗯，
5: 这个马桶泡泡镜一盒是有到5包，给大家额外等于说送了15包。
6: 15包，
5: 市面总价627元以上，我们只要199元。
6: 嗯，
5: 外面买这些的那个价格，东方购这边你可以买3组还有的找。
6: 没错，
5: 而且这些确实是我们家里面家家户户都很需要的。
6: 对，
5: 整个组合给大家看一下，量很多啊。
6: 没错，您看到没有？一共的话呢是有8大盒的这样的一个洗衣机槽的清洁剂，然后还有3大盒的马桶的清洁剂，让你足足带回家去。今天才199元，所以说算下来单次的成本非常非常的划算。
5: 是，
6: 但是家居卫生的卫生死角帮你解决干净了啊。
5: 对，所以正好收到我们产品之后，就赶紧定期把家里面的洗衣机槽，包括你家里面这个马桶，可以来做一个非常方便的清洁。
6: 是，
5: 给大家送货到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天咱们是一个浸湿的洗衣机桶清洁剂加上这个马桶清洁剂的一个完备的一个组合，嗯，总的盒数咱们是达到了11盒，价格只需要是199元。哎，而且我们的主商品洗衣机槽清洁剂，它不挑你家里面是什么型号什么款式的洗衣机，嗯，涡轮洗衣机能够使用，
1: 对，
0: 滚筒洗衣机也能够来使用，
1: 是
0: 家里面的给宝宝专门洗衣服的儿童洗衣机可以来用，
1: 对，
0: 然后呢家里面专门你买了一个洗内衣的小洗衣机也能够来使用，嗯，也不挑任何的内桶材质啊，
1: 对，
0: 塑料的对吧，不锈钢的都能够来洗涤，
1: 是
0: 咱们也对于这个不锈钢没有什么腐蚀，做到非常非常的放心，嗯，这些咱们都是真实顾客刚才家里面拆下来这个洗衣机啊，
1: 对，
0: 涡轮洗衣机的底部对吧，哎，内桶外桶那个夹层当中好多好多的污垢，
1: 嗯，是
0: 你还想每天你是用洗衣机来洗衣服的，这种看不到的地方脏成这个样子，哦，真的吓大家一跳，
1: 没
0: 错，我们再给大家看看真实照片。
1: 好的，因为很多朋友在说，哎，我每次看到我洗衣机内桶里面感觉还蛮干净的呀，嗯，但是内桶外壁它和外面洗衣机中间夹的这一层啊是非常非常的脏的，
0: 是
1: 基本上你用到半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是可以说是不堪入目了，嗯，这个的话呢就是从我们的会员家里面拆下来的，你看一下外面全都是发黑的，嗯，你想想你的内衣你的这个穿的衣物你的袜子都在里面做到清洁，
0: 是
1: 这就是细菌交叉感染呀。再来看一下这位啊，你看洗衣机直接拆出来外面全部都是这个样子的，嗯，为什么很多朋友在说洗完的衣服上面还有一些异味啊，嗯，有一些斑斑点点的呀，有些发黑的东西还沾染在上面，
0: 是
1: 这个外壁特别的脏，嗯，包括这边您再来看一下，包括很多里面拆出来的地方，你看
0: 过滤网那边
1: 过滤的地方，哦，哎，全部是这种衣物的纤维呀，毛絮呀都在当中，所以说洗衣机是一个家里面要把衣物清洗干净的地方，嗯，但是洗衣机本身它不干净，你试想一下咱们的衣服能干净吗？
0: 对，啊，有些可能你看不到的，怎么老觉得我衣服好像洗得也挺干净，哎，怎么家里面老是嘛，哎，身上有点痒痒的啦，嗯，对吧，皮肤老是有一些小问题的这个出现，
1: 对，
0: 你回想一下是不是家里面你觉得衣服洗干净了，但其实啊洗衣机内桶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污垢，嗯，所以咱们像这种专业大品牌净湿，它就有一款专门针对洗衣机内桶清洁的这样一个清洁剂啊，
1: 是
0: 啊，而且就是不需要你自己动手去刷呀，嗯，去拿东西什么去擦呀，
1: 对，
0: 直接你就把它啊这样的单包的这个包装，嗯，就把这个粉剂啊倒到家里面洗衣机内桶当中，
1: 是，
0: 不是倒在那个小抽屉那个盒子里面，是倒在洗衣机桶当中，嗯，直接打开家里面的标准洗涤或者常规洗涤模式，
1: 对。
0: 就可以了，你就走开，哎，你就不用管它了，
1: 是
0: 它这完整的一个洗涤模式走完洗完程序结束，
1: 对，
0: 咱们就帮大家是彻底清洁好了，哎，所以啊它也是有到一定的含氯的一个清洁的一个配方，嗯，它对于污垢的瓦解能力呀，对于很多一些顽固的东西这种分解能力是特别强的，
1: 对，
0: 咱们现在就给大家来模拟一下，
1: 好，
0: 用一个金属的圆柱体，
1: 对，
0: 也是有网孔的，啊，模拟洗衣机不锈钢的内桶，
1: 没错，您看一下您的洗衣机的不锈钢的内桶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对吧，嗯，衣物都是放在里面的啊，下面的话呢已经非常的脏了，都是很多的一些油性的一些物质在当中，嗯，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把它倒进去模拟一下，您家里面每次啊就倒上个一包就完全足够了，因为我这个比较小嘛，我就倒上了一小半包，直接把它放在里面，接下来呢我就来模拟一下我在家里面洗衣服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洗衣机的桶壁转起来，然后的话呢边转的过程当中它里面的一些有效的成分也在帮您来做到一个去除和分解，所以说您在家里面不用担心啊，不需要说我要放上什么热水呀，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直接在里面泡一泡转一转洗一洗，它的整个的一个有效的成分就会大量的挥发出来啊，
0: 是的，
1: 对的，
0: 你家里面经过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是一个免浸泡的，哎，就说不需要你去等待的，
1: 洗洗，对，
0: 你只要等它洗衣机完整的一段常规或者标准模式洗完走完以后就可以了，
1: 哎，是
0: 洗完以后你来看一下，哎，很干净啊，
1: 对，
0: 真的，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我们啊也是为了把产品研究透，嗯，我们就用一个真实的洗衣机内桶洗完以后，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干干净净，对吧，嗯，我们里面有什么，有软化酶，哎，把很多的污垢呀脏东西呀皂垢呀各种各样的一些啊杂乱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全部给大家剥离掉分解掉，
1: 是
0: 可以用得特别的放心，
1: 对，
0: 而且我们这款我给大家看一下盒身，嗯，它为什么能够做到很轻松的去去除这样的污垢，嗯，因为这个里面你的洗衣机里面什么长期积累的很多的什么皂垢，哎，
1: 是的，
0: 衣物的残留包括那个什么霉渍啊这些，
1: 对，
0: 我们是能够把它给软化和剥离掉，
1: 剥离掉，
0: 包括整个的一个图示的图文并茂的这个使用方法，嗯，我们都在盒身上面给大家印得清清楚楚，嗯，很多观众说我需不需要掌握一些什么技巧啊，要 调高水温呀，要怎么浸泡呀，
1: 对，
0: 或者我要开什么我家里面什么洗衣机什么桶自己的模式啊，都不需要，
1: 都不需要，
0: 只要常规洗涤模式，标准洗涤模式，
1: 对，
0: 这么洗冷水也可以，说明我们的产品啊，在冷水当中、凉水当中，它的洗净力也是特别强的，
1: 是，
0: 你可以很简单、很轻松的来使用到它，
1: 对，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错没错，但是的话呢，像今天这么好的一个产品的话呢，如果您正常到外面去买的话呢，其实价格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大家直接到我们的上海的九光，你其实就是能看得到的啊。像我们刚才这样的一大盒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就要59.8呀，
0: 60元左右一盒，
1: 60元一盒。
0: 哎，你外面这个洗衣机槽，
1: 对，
0: 就这个产品你顶多买三盒。买不到8盒的，
1: 对，
0: 我们先给你要8盒之外，我们再要给到大家有3盒马桶泡泡镜。
1: 是，
0: 我觉得注重家里面洗衣机的干净卫生，
1: 对，
0: 和注重家里面卫生间、厕所当中马桶的干净卫生，很多观众同样重视的。
1: 哎，
0: 这个是我们今天马桶泡泡镜，
1: 对，
0: 一听名字你就知道，泡一泡就可以了，很简单，一盒当中会有这样的5包。这个呢，它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机泡方式，把它倒在马桶当中，
1: 对，
0: 很快速，它会发泡，它会起泡，
1: 是，
0: 然后呢，它会覆盖住你家里面很多一些水线圈呐、一些什么皂垢呀、电垢呀，对吧？尿渍呀，
1: 对，
0: 然后你把它给静置一段时间，静置1个多小时以上以后呢，你后面再把它马桶啊直接一冲以后
1: 是
0: 干干净净，而且它是啊不伤的这个釉面的，
1: 对，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马桶泡泡镜啊，它特别会有一个 pH 值，酸碱性的一个检测。我们的 pH 值啊，第三方专业机构检测出来是达到5.8，就是它是那种弱酸性的，不是强酸强碱性的，
1: 对的，
0: 所以它不是说通过很强的清洁力啊，那种污垢没有了，把我那个马桶里面这个
1: 釉面
0: 也给损伤掉了，
1: 对，
0: 咱们是不会损伤釉面的，
1: 是，
0: 可以放心来使用。但是你看，它对于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的马桶泡泡镜，它的抑菌率也是大于99%。
1: 对，
0: 马桶当中这种两种细菌也很多，
1: 没错没错，
0: 我们也能去除掉。
1: 哎，所以说您看到没有，我们相当于是比较温和的方式，既保护你马桶的釉面，还能帮你把污渍清洁干净，
0: 是，
1: 还能帮你做到一个高效的一个抑菌的效果，让你的马桶是非常的干净的啊。
0: 对，所以这两个品种的产品，我们今天很贴心。
1: 哎，
0: 洗衣机槽清洁剂8盒，再给你配了有15包，
1: 对，
0: 3大盒的马桶泡泡镜，总共咱们是11盒东西。
1: 是，
0: 市面上面如果你比如说到九光里面去逛一逛，627元才能够买到这些，
1: 哎，
0: 因为我们这个马桶泡泡镜外面一盒的价格也是要将近50元左右，
1: 50元，
0: 所有这些11盒627元以上，我们只要199单组订购省428元，
1: 没错，
0: 省的钱比花的钱还要多，
1: 对，
0: 所以赶紧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洗衣机啊，是咱们家里面主要负责清洁衣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家电。
1: 对，
0: 尤其是夏天，我们衣服很多都是什么贴身来穿着，所以你要把衣服彻底的洗干净，首先得保证洗衣机一定是干净的。
1: 是，
0: 你大量的一些衣物呀，对吧？家里面的床单被罩，对吧？可以水洗的软席呀、被子，在洗衣机里面都是直接跟这个洗衣机桶来直接接触的。
1: 没错，但是的话呢，洗衣机的内桶你每次洗完衣服觉得，哎，好像还是蛮光亮的、蛮干净的，但是内桶的外壁，因为它的排水系统的话呢，很多的脏的东西都会聚集在你的内桶的外壁地方，所以说有很多的毛屑，有一些看不见的污渍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难闻的一些东西啊，都在那边在大量的滋生。
0: 是，
1: 所以说像这个地方如果不干净的话呢，以后你在每次洗衣服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但是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定期把你的洗衣机的内桶外壁都要做到一个清洁。用法很简单呀，今天我们的净湿的这一款洗衣机槽清洁剂，每次就直接倒上一包放在里面，让它自动来进行一次的清洁就可以了。
0: 是，
1: 不需要开启什么桶自洁呀，不需要开什么高温呐、不需要去浸泡呀，直接让它自动的清洗一遍，然后你会发现整个洗衣机打开之后光光亮亮的，你再去凑近去闻，没有那种难闻的异味啊，或者一些受潮反潮的味道，这个就说明它的洗衣机内桶外壁全部清洁干净了、
0: 对，咱不仅是能够来清洁内桶，然后呢还能够清洁内桶的外壁，
1: 对，
0: 包括内外桶的夹层当中，我们也能够彻底做到清洁。
1: 是，
0: 我们是建议大家，包括这个产品的盒身，其实它也是写到，其实你可以比如说每一到两个月，对吧，或者三个礼拜左右你就定期清理一次。如果你家里面每天都洗衣服，使用洗衣机这个频率更加的高的话，
1: 对，
0: 我觉得洗衣机定期做清洁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
0: 咱们直接是免浸泡型，直接放到里面，打开标准或常规档洗涤模式可以。涡轮洗衣机，
1: 对，
0: 滚筒洗衣机，包括儿童洗衣机，专门洗内衣内裤的洗衣机都不挑，都可以使用。
1: 是，
0: 内桶材质是不锈钢的，我们可以用。
1: 哎，
0: 内桶材质是塑料的洗衣机，我们也可以用。
1: 对，
0: 而且还有很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功能啊、不仅我们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它是有到除菌率是达到99.9%的。你光八盒总共是有到16大袋这个洗衣机槽的这个清洁剂，都很划算了。
1: 是，
0: 我们再给你送3盒15包的马桶泡泡镜，整个组合价格只需要是199元，
1: 没错，
0: 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这个产品之前在东方购物很受欢迎，因为夏天到了，家里面洗衣服的频率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洗衣机内桶的卫生干净很重要。我们再在晨曦那边看一下，
1: 对，
0: 真的，你可能从来没有看到过啊，我洗衣服的洗衣机内桶外壁这么脏啊！哎，
1: 你每次洗完的衣服啊，你的衣服从里面拿出来，你看到里面内桶啊是比较干干净净的，对吧？比较的光亮的，但是内桶的外壁，这个是它被外面的洗衣机那个壳子给罩住的，但是你会发现啊，它的外壁上面已经有非常多的斑斑驳驳的地方出现了。但是你要知道啊，每次洗衣服，你的衣服其实就在跟这些污垢在相接触，里面有细菌，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毛絮，各种的污渍全部在这边，所以说你正常的洗衣服是没有办法把它外面这个地方给洗涤干净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1到2个月的时间用上专业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帮你把整个洗衣机的内桶外壁通通洗干净了，这样我们在洗我们的衣服的时候会更加的干净，也更加放心了、啊、
0: 对，咱们这样是一大包，一盒当中会有到这个两大包，一包是有到120克，这个量很足的。
1: 是，
0: 你说我家里面这个洗衣机对吧，6公斤、8公斤、10公斤的洗衣机完全不挑都能过来使用，
1: 对，
0: 而且我们是免浸泡型、哎、不需要你什么等在旁边等着浸泡的时间过去、或者开高温，直接把它倒到洗衣机内桶当中洗就可以了。
1: 对，
0: 大家注意啊，不是倒在你平时洗衣机槽那个什么放洗衣液对吧，这些什么柔顺剂的地方，是放在洗衣机内桶当中。
1: 对，
0: 而且它这个内桶转动起来，你标准洗衣档模式它是很规律的，它是很有力的、清洁力非常之强。
1: 对，
0: 哪怕我们现在给你做一个实验，哎，晨曦就手动给大家甩几下，
1: 没错，
0: 晃那么几下都能够把模拟我们这个洗衣机内桶这样一个不锈钢的圆柱体给洗干净。
1: 您看一下，首先这上面的话呢全部都是油性笔啊，刚才你看我手去蹭它根本就蹭不掉，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但是接下来我们直接倒上我们的洗衣机啊槽的清洁剂哦、每次的话呢其实用量你就放上一袋就完全足够了，不需要用热水，不需要开桶自洁、就是正常的一个档位你来做到一个清洁。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啊、稍微我在里面涮一涮抖一抖、整个刚才那些污渍啊逐渐就已经在做到一个剥离和分解的一个效果了。
0: 我们的软化酶对吧、除垢剂、除霉剂，还有呢高效杀菌剂、这些合身硬蛋的主要成分都在帮大家做清洁啊、
1: 是，您看到没有，我就是模拟你的洗衣机在这边旋转转动的过程当中，其实说句实话已经洗得差不多了，上面你看我拿起来之后刚才那种红红的地方是不是就已经洗得很干净了、对吧，所以说今天的话呢你用上这样的一个好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清洁一个回合之后，你会发现整个内桶是非常光亮的，没有任何异味的、内桶外壁都能清洁干净啊。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看几张在真实的洗衣机里面洗了以后、你看看前后对比很明显，
1: 是
0: 这个是清洗之前对吧，这个是老式那种，就是说波轮洗衣机底部你看清洁得干干净净、本来都发现不了，你看这个洗衣机内桶原来是白色的、还是很干净的，
1: 没错，
0: 这个是清洗以后的。
1: 对，
0: 还有你看这个就是滚筒洗衣机，
1: 对，
0: 这个洗衣机桶的外壁没有洗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洗完以后你看光光亮亮的，
1: 很干净，
0: 而且我们也保护不锈钢的材质，它对不锈钢是基本没有什么腐蚀的。
1: 对，
0: 我们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给大家看过的、
1: 是，
0: 还有后面你看这个也是外壁，你看没洗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洗完以后你看光亮如新哦。哎，
1: 所以说你会发现您的衣服是想放在什么样的一种状态的洗衣机里面来做清洁呢、肯定是希望干净的洗衣机。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定期要把洗衣机清洁干净了、你的衣物才会更加的干净，不用担心穿完之后哎呀有些瘙痒啊、有一些异味啊，或者还有很多的细菌滋生在上面啊。
0: 对，我特别要给大家看，因为家里面洗衣机也是一个经常有什么潮湿呀
1: 对
0: 闷热的那种地方，你也不可能去保持干燥经常去擦它。咱们今天这个产品里面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是能够对于黑曲霉霉菌它有一定的很高的98%的杀菌率。
1: 对，
0: 上海观众就是5、6月份梅雨季，就是担心啊、霉菌别什么长在我什么洗衣机里面对吧、导致那个洗的衣服不干净穿到身上，
1: 对，
0: 对健康产生危害了。
1: 没错，所以说您看到没有，真正对于霉菌都是有到非常强的一个杀菌效果的。
0: 对，我们今天这个是有8盒带给大家、
1: 有8盒啊，
0: 对、八盒总共就是有到16包。对，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3盒，就是马桶泡泡镜，也是净视大品牌，这个也是净视他们品牌旗下的明星产品。
1: 是、
0: 这个产品直接倒在家里面的马桶当中，它是全新机泡技术，就是也是你倒进去以后它跟水发生反应以后迅速起泡，绵密的泡沫覆盖住你家里面很多什么，就是尿渍那个地方、水线圈那个地方，
1: 对，
0: 很多什么那种变垢全部通过一定时间静置等待1个多小时以上以后、全部帮你清除干净。
1: 是，
0: 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啊它单包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就它是一盒有5包，而且它不是强酸强碱性、不是那种达到清洁力很强碱性很强、腐蚀釉面 腐蚀很多马桶内壁，损伤你双手，它不是，它是弱酸性的，它非强酸强碱性，还能够达到清洁力，所以也很难得、哦、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今天这一共是有三大盒15包马桶的一个清洁剂给到大家啊，
0: 是总共市面售价，如果你在九光那边看到总价就是627元，这个马桶清洁剂是一盒是小50元，
1: 对，
0: 这个是一盒是
1: 小60元，嗯，
0: 所有加起来这边你外面不可能花到199买到的，
1: 肯定不会，
0: 直接帮你省428元，嗯，但现在备货很紧张了，最后8分多钟产品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来下单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我们在直播之外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来考验我们这款洗衣机槽的这个清洁剂。嗯，就洗完以后就会发现，哇，原来我家里面这个洗衣机看不到的地方，
1: 对，
0: 原来这么脏。
1: 是，
0: 或许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是那种老式的，就是涡轮洗衣机。
1: 对，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那个排水地方排出来的这个水啊，嗯，洗完以后你真的会很震惊。
1: 是，
0: 还好我通过特别好的我们洗衣机槽清洁剂啊，把这些污垢洗下来了。哎，要不然真的都什么哎粘在我这个
1: 衣服上面，
0: 穿在我身上是吧？接触到我皮肤了。
1: 对。所以说你要知道啊，今天的话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之后，你就不用再有这样方面的顾虑了啊。
0: 是的，
1: 每次的话呢，就放上一小包，把你的所有的洗衣机内桶外壁全部都能清洁干净和彻底啊。
0: 对，这个产品很特别在哪里？刚才我跟陈姐我们俩也在说，哎，大部分可能外面你可能容易买到是一些需要浸泡的一些时间等待的一些洗衣机槽清洁剂，
1: 是，
0: 但我们这个是免浸泡型。
1: 对，
0: 而且它是不需要你什么开什么桶自洁模式呀，
1: 啊，
0: 或者调高那个洗衣机的水温，
1: 不需要，
0: 或者特别的什么洗涤模式都不需要。
1: 对，
0: 它不仅是免浸泡，你就把这个产品直接倒在家里面洗衣机内桶当中，
1: 对，
0: 开启标准洗涤或者常规洗涤模式就可以了。
1: 嗯，
0: 你就不用管它了，就让它这样一个流程程序走完以后，洗衣机内桶外壁夹层当中都清理得干干净净。
1: 是，
0: 我们再给大家现场模拟一下。
1: 好的，来，现场的话呢，我们这边啊拿了一个像这种圆形的啊不锈钢的一个桶状物，模拟咱们家的这个洗衣机的内桶，外面你看到没有，全部是这种污渍油渍，而且我刚才手摸上去啊根本就擦不掉的啊。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洗衣机槽的一个清洁剂啊，您看每一盒打开里面是两大包，然后你就把它撕开就可以了。像您正常洗涤的话呢，放一整包就完全足够了。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场这个桶比较小嘛，我就倒上一点点啊，给大家来做到一个模拟。
0: 嗯，
1: 然后把这个桶放进去，我们就模拟一下。你看家里面的洗衣机，你就开正规的一个档位来做到一个清洁，它在里面旋转就可以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稍等片刻之后，我直接拿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它整个不需要高温，我这个水全部都是凉水，冷水不需要高温啊。然后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整个桶，你看到没有？
0: 嗯，
1: 刚才上面都是红红的，观众朋友，你没有发现？
0: 是，
1: 现在全部都给大家清洁干净、清洁彻底了。
0: 嗯，
1: 所以说它真正能够给到大家做到的是内桶外壁全部都能清洁得很干净、很彻底啊。
0: 是的，而且不损伤不锈钢材质，不损伤家里面塑料的洗衣机内桶啊。
1: 嗯，
0: 我们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
1: 对，
0: 它是对于不锈钢基本是没有什么腐蚀的。
1: 是，
0: 包括咱们现场实验做给大家看，我们还有很多什么买过的真实顾客留下的好评，就是这个产品。
1: 对，
0: 你看污渍。污垢瓦解得很轻松，深入还能够清洁，你看密封圈，
1: 对，
0: 深入到洗衣机各个角落，陈年老垢清理得很干净，清洁能力很强，对吧？使用很简单，脏东西都洗出来了，用起来很放心，洗干净了，对吧？洗衣服的效果更好了，
1: 对，
0: 会继续购买，对吧？使用方法超级简单，就适合那种什么常规洗涤模式，轻松搞定。
1: 嗯，
0: 还你看后面这一招，轻松搞定洗衣机脏污问题，洗后洗衣机没有异味了，
1: 嗯，
0: 没有什么残留呀，清洁必备，操作方便，污垢细菌清理得很干净，品质有保障，
1: 是，
0: 对吧？洗衣机门胶圈也洗干净，不用自己再去捞那些渣渣呀污垢了。你看大家都是附了图片的，说明它真的好用。
1: 对的，所以说的话呢，今天你也可以拿回家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嗯，因为衣服是每天尤其到了夏天要去清洁的。
0: 是的，
1: 衣服洗不干净，您和家人穿在身上一定是不舒适的，
0: 对，
1: 可能还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危害。
0: 是，
1: 那今天这一款我们的净湿的洗衣槽清洁剂有这么多的朋友给了好评，你也不妨拿回家去感受感受啊。
0: 对，我们再把市面价格告诉大家。久光那边同样产品一盒洗衣机槽清洁剂就是
1: 59.8，对吧？将近60块钱一盒呀，这是就在久光，你看实拍的啊。
0: 对，
1: 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是8盒，对吧？68400多，你就是400多已经花出去了啊。
0: 对，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是400多的东西199给你之外，再给你送3盒马桶泡泡剂，这个里面是有15包哦，
1: 15包，
0: 我们总共3盒，每盒里面是有到5包这样子的，
1: 对，
0: 总共3盒就15包，
1: 哎，
0: 对吧？3盒的外面又是要花到将近
1: 150了，这是49.8一盒，你3盒就是150了啊。
0: 对，所以我们实物在这边，你看左边右边全部给到大家，
1: 是
0: 这个我们左边这个也是给大家的，来我们镜头带到这边，这个也是给大家的。
1: 对的，
0: 对，
1: 这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3盒马桶泡泡巾，这个也是给大家的，对，完整组合是这个样子的
1: 啊，
0: 这些全部给了大家，
1: 没错，
0: 只需要是199元，
1: 是，
0: 外面市民总价是要高达是627元，
1: 嗯，
0: 省多少？省428元，
1: 400多。
0: 你外面买这些的价格，可以爸爸妈妈家里面，
1: 哎，
0: 对吧？子女家里面都可以各自再送2套了。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今天你才花到了199元的价格，让您家里面的洗衣机也好呀，马桶也好呀，
0: 嗯，
1: 从今往后非常的干净，而且不需要花任何的力气，很简单啊。
0: 啊，所以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一分多钟，你想这个产品是进到我们上海很多很高端的进口商超里面的，
1: 对，
0: 品质肯定是没得说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让你家里面，你说我要做洗衣机槽的清洁，做马桶的清洁，这个帮你就是省时省力，
1: 是
0: 操作很简单，
1: 对，
0: 但是它的清洁力确实又很强，而且还不伤洗衣机桶和不伤马桶。
2: 没错没错，从画面的左边和右边的对比你就看得出来了，你不要以为我家里面好像洗衣机我每次看到里面内桶是挺干净的呀，但是内桶的外壁藏着非常多你看不到的地方，包括像这种胶圈的地方啊，连接的地方啊，这些地方当你拆开之后你会发现特别触目惊心，
0: 是，
2: 所以说今天我们建议大家用到高端的专业的洗衣机槽清洁剂，而且我们也敢于给大家做实验，您看到没有，把它倒在水里面，然后这样的一整个洗衣机槽放在里面稍微的抖一抖，转一转，你会发现很多的污垢剥离下来了，异味没有了，甚至连细菌和霉菌我们都有非常高的去除效果啊。
0: 对的，所以放心使用，这个价格东方购也帮你打下来了，199，总共是11盒东西啊，一共是有到16大包8盒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
1: 对，
0: 再有3大盒，总共是15包的马桶泡泡剂，赶紧下单，再可以到酒馆那边去看一下，东方购买真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早上好，我是攀登。下雨天呢，大家宅在家里看看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买买自己需要的一些养生食品啊。那说到我们今天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啊，大家会说到是什么呢？就要吃点银耳汤，对吧？但是传统在煮银耳汤、在炖银耳汤的时候呢，至少差不多是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那还得去高温去看着它，然后防止它一锅扑锅等等。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啊，糖耳啊，有机银耳，这个呢，它就像吃麦片一样啊，只要你轻轻松松用滚水倒进去，很方便，就能一碗新鲜出炉的银耳送到你的面前，而且呢，配了小料包，吃的更加是香甜可口。今天价格呢也非常划算，而且还送一个哎非常棒的一个焖烧杯啊，组合构成力度非常之大，所以在夏天天热的时候，不想进厨房炖银耳汤，咱们泡上一碗好的银耳汤带回去。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好。
4: 哎，潘德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糖耳自从来到东方购物以后，真的叫狂销热卖哈。

0: 变得非常发达，
1: 对，
0: 对吧？这个糖饵其实都能给我卖了好长时间，
1: 是，
0: 也是深受大家喜爱。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的糖饵。
1: 对的，是的。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高山生态有机银耳，整个是透明包装，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很多朋友说，怎么不是那种一大朵的呀？怎么是碎的呀？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新科技哈，整朵的高山生态有机银耳，帮你破壁，帮你烘干，让它更好的吸出营养以及更好的出胶，所以你就不用用明火了。然后这样。一整罐呢是80克，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标识让您看得清楚。首先它是有机食品，这个有机食品呢不是普通的有机食品，我们是双有机啊，这上面是贴在这个标识的，给大家来看看，
0: 放大看看、啊、
1: 对，放大看看，给我、大家看看我们双有机的证书。首先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我们的古田的糖饵，它的银饵在原料的时候是鲜银饵，已经鉴定过了，是有机的鲜银饵。然后我们把这个有机的鲜银饵进行高科技的破壁烘干压缩，帮您做成了所谓的方便银饵，再鉴定一次还是有机，所以它是双有机，原料生产都是有机的，才能把有机标贴在我们的这个标上面。
0: 有机这个东西我再跟大家稍微深入一点说一说，就是保证大家在这个产品当中是没有农药残留，
1: 当然当然
0: 没有工业污染、
1: 是
0: 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因为它的配料里面只有鲜银耳，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零转基因，
1: 零转基因，
0: 对吧？所以它是生态的有机绿色食品，
1: 没错。而且我们还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有这个 GI 标。很多朋友知道古田银耳好，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只是在古田产，但是他不能贴上这个 GI 的古田银耳的地理标识产品的标志。我们今天又有地理标，又有有机银耳的标识。
0: 这个原产地、原料产地啊，银耳之乡古田县，看到没有？
1: 是的，
0: 银耳之乡古田县，
1: 对的，
0: 对吧？
1: 没错。
0: 再来看它的净含量是80克，
1: 可以。泡40吨，每两克，对的，两克就可以泡一顿，
0: 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
1: 再来看一下它的
0: 配料，
1: 对，配料就是有机银耳，
0: 有机银耳，
1: 没错，
0: 有机银耳，然后再来产地福建宁德，
1: 是的，
0: 福建宁德
1: 就是古田所在的一个地方，好正宗。
0: 再来看啊，
1: 蛋白质含量，
0: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7.4克，
1: 别看它是植物，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膳食纤维也很高。这个季节是不是很多老年人坐在马桶上面时间很长，感觉肚子好像都不蠕动啊，很干燥，膳食纤维来帮助大家，钙的含量，你看银耳居然还含这么高的钙，还有粗多糖。以前我们摄取粗多糖，可能要到那些买那些很贵的这个包子粉、那个其他的东西里面才有粗多糖啊。没有想到银耳这么方便简单的食材里面，居然每100克有42.6克的粗多糖。然后再来看，今天你愿意煮也可以，但是我们让大家焖20分钟，就是一大杯香香嫩嫩有胶质的银耳，所以我们把焖烧杯都送给大家了。
0: 这个我们有。焖烧杯啊，
1: 对，
0: 来看一下这焖烧杯。这焖烧杯其实长挺好看的，
1: 非常漂亮。
0: 然后这里面打开盖子之后，它会有一个配个勺子，
1: 这就是个小碗。
0: 把那个勺子给我。
1: 好的，好的。
0: 这个勺子你看啊，它这个勺子其实挺有说法。
1: 是
0: 啊，它首先第一个，它是304不锈钢。
1: 没错，它可以折叠，折叠以后你就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
0: 然后就可以放在这上面。然后这里面它就用到了
1: 316不锈钢。
0: 不锈钢，
1: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316的标识。
0: 食品级，这里面它度量很大。但你泡个2克左右，
1: 对，
0: 就可以焖上个10-20分钟的时间。
1: 对，20分钟就焖好了，相当于你自己去煮，可能要煮到2-3个小时才能出那么好的胶质。你看这里面全罐体都是316那个不锈钢的，然后这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材质，
0: 是
1: 下面有一个防滑垫，是食品级的硅胶。
0: 对，
1: 所以这个杯子成本非常高，你在外面买1-2百块钱，我们今天免费送给大家。
0: 我们今天先来说一下构成好不好？
1: 好，好，好。
0: 今天总共是8罐，
1: 对，
0: 对吧？每罐是80克，
1: 八十克。
0: 8罐的有机银耳
1: 可以泡320杯，
0: 直接就是这，它其实是速泡型的，
1: 对，
0: 对吧？然后就可以马上就能吃，
1: 对，
0: 八罐，然后再送大家3包。这个是银耳的配的小料，
1: 对，
0: 哎，挺好，就像你以前吃那个冰粉啊，
1: 哎，
0: 然后配什么葡萄干啊、枸杞一样道理啊。
1: 红枣干、枸杞干、冰糖都替你配好了。
0: 这个就是让大家先上加甜，对吧？有一个非常好的甜味的口感。
1: 你愿意吃甜的，你加一点；你不愿意吃，你不加也行。
0: 冰糖包啊，咱们都给大家配好的啊，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1: 是
0: 一个焖烧杯，总共价格299。
1: 对的，总共价格299，你在外面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2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总共价格才299。
0: 银耳不贵啊，不便宜的啊，不便宜，但我们今天吃的很划算。
1: 好，我给大家倒一下。对，这一大罐80克，我稍微给大家倒出一个1/5、1/6，您看看这个大小有多少。 就非常非常厉害了，你看。然后我这里面还有大概1/4的一个量，这里已经一大盘出掉了。是，但是每次我们泡多少呢？泡2克就可以。很多朋友说这个你看跟我们平时看的有什么区别，我就给大家来看一看。平时你买的这个银耳你得泡发吧，然后泡发了之后这个蒂特别的粗，你不会要，你要把这个蒂给剪掉，然后你就算买

0: 的这种整朵银耳，你也得自己把它掰碎，否则你煮出来还是一大坨，根本就没有办法煮出胶质。我们今天帮你用整朵银耳，14朵才能出一罐啊，掰碎了、压缩了、破壁了、烘干了，您就稍微拎起2克来，放在杯子里面，开水泡上20分钟，马上就是一大杯。我现在来教大家操作一下，特别简单。
1: 这个，因为它是用到什么？它是缩体破壁。
0: 对，就这样两克。
1: 8个小时低温烘干。
0: 对，
1: 你放这一点够了。
0: 哎，2克左右嘛。对。2克左右，你放进去，然后呢，你就用那个对滚水直接给它倒满，或者你要说我泡少一点的话，我就倒一半也可以。好，我现在直接给大家倒满了。然后我们这边不是还有一个塞子吗？可以起到很好的密封的作用。你就直接对，你就直接给它拧紧就可以了。然后再把我们的
1: 没把它拧紧，没拧紧啊，来，这个。这个焖烧杯就相当于是个小高压锅一样，
0: 对，是的，
1: 高压锅一样，
0: 它里面再帮你加压，帮你焖�烧，然后你再把这个盖儿一盖上，一会儿过20分钟，我们给它倒出来看看什么样子，好不好？
1: 其实这个呢，早上我还在跟那个导演还在说呢，我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太着急了，对吧？今天早上这么早的直播，来，我居然还给家人做了这么几道银耳汤，
0: 太快了，
1: 很快的速度，
0: 没错，
1: 就是取那么2-3克，
0: 是的，
1: 对吧？然后你用滚水这么一冲泡，
0: 是，
1: 好的呀，
0: 我们提前，
1: 好吧，
0: 对，
1: 提前弄好了是吧？
0: 对，给大家泡了一下，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啊！
1: 有
0: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你自己要是去民国煮的话。
1: 这就是提前焖好的，
0: 对，得煮多长时间？
1: 这不就跟煮出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啊！
1: 但你煮的时间更长啊，1-2个小时啊！
0: 而且这个胶质非常非常的浓厚，你看到没有？黏黏糊糊的，滋滋润润的。老爷叔喜欢抽烟的，你就喝点这个银耳汤。女性朋友希望皮肤上面胶原蛋白满满的，像这个银耳的感觉一样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平时肺很燥的，身体很燥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冰一冰也好喝，热着喝也特别养身体。
1: 夏天你开空调啊，这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种感觉，对吧？然后呢，就是特别燥热，湿热的空气环境，对吧？对大家自己的身体都有影响。那我觉得，其实像喝银耳汤、吃银耳羹，咱们上海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致的追求讲究。
0: 是，
1: 但是今天呢，一点都不麻烦，几分钟时间。
0: 对，
1: 为啥呢？它是缩体破壁，
0: 是
1: 8小时。
0: 对。
1: 低温烘干，
0: 没错，
1: 物理原理
0: 相当于我们把它的那个细胞壁给打通了，让你一泡就出胶，不用持续的高温
1: 出胶，
0: 对，
1: 利于人体吸收。而且它里面没有除了银耳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
0: 对，
1: 农药残留，
0: 没有
1: 污染，
0: 是
1: 转基因，
0: 又是地标产品，又是有机食品，
1: 对吧？
0: 鲜银耳和我们做成成品的银耳都帮您有有机食品的认证。
1: 要我说，就是它方便，
0: 方便，
1: 速度快，
0: 而且又有营养。
1: 一会儿第二趴给大家打开看看，好不好？对，吃的更方便，小朋友也爱吃啊，
0: 爱吃。
1: 暑假了，对吧？在家里面吃点这个，补充点能量，膳食纤维还非常高，所以建议大家299块钱8罐，每罐80克，慢慢吃都没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大家3包银耳伴侣，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119900。

0: 就是有机银耳，
1: 没错，
0: 鲜银耳。
1: 哎，而且我们是在这个就是高山生态的环境里面给大家来培植的，所以你看它鲜银耳的时候洁白如雪莲，非常的漂亮。而且银耳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成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觉得喝银耳特别的滋补啊？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粗多糖的含量都很高，甚至它含钙量也非常的高。您看哈，我们不是本来就是那些碎渣呀、边角料给你做的才会这么碎，我们是把整朵的银耳破壁烘干之后手工帮您捏碎的，为的就是让您不用再上明火了，直接用开水泡20分钟，就能像明火煮了3小时一样，胶质满满，特别容易吸收，也特别有胶质，让它的那个口感特别的好。所以啊，平时您吃的时候，离火根本就很远了，直接拿个杯子一泡一闷就可以了。这个焖烧杯在外面要买也要100-200块钱，因为它是罐体哈，316L 不锈钢的。勺子送给你了，上面的杯盖直接就是一个小碗了，就是一套餐具都送给你了。但是我们今天白送给大家，相当于您花钱买这个杯子也要200多。我们今天又有320吨的银耳，又有一个大焖烧杯，加起来才200多，所以每次我们都卖爆。
2: 是的，所以刚才为啥说是320吨呢？因为这一罐差不多是可以泡40吨，
1: 对。
2: 对吧？因为你每次做个2克，
1: 对，
2: 它总共是80克嘛，
1: 是，
2: 你差不多就是40吨，
1: 哎，
2: 你总共有
1: 8罐，
2: 300多吨，
1: 对的，
2: 这我觉得其实吃啥你都要有一个追求，
1: 对对，
2: 第一个你要追求它的营养吸收，
1: 嗯，
2: 然后为啥说你比如说像。以前说铁皮石斛，
1: 哎，
2: 后来变成粉，那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2: 包子粉，
1: 嗯，
2: 啊，破壁包子粉，
1: 嗯，
2: 那你对于人体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2: 那破壁的银耳，
1: 嗯，
2: 对吧？我们今天也是用到了这样的技术，
1: 缩体破壁，8小时低温烘干，
2: 手工捏碎的，让它出胶的更快，
1: 对，
2: 快速出胶，
1: 是，
2: 那是不是更加利于人体吸收？你吃银耳不就是为了更好的吸收吗？
1: 没错，
2: 对吧？
1: 啊，
2: 好。但是大家说，那我是炖的时间再长，哎呦，夏天这个厨房间真的进不去，
1: 待不了人，
2: 太热了。
1: 对，
2: 你一开火就2个多小时，
1: 而且那个银耳跟绿豆汤一样，很容易扑锅，
2: 哎，
1: 你一下没看见，扑的到处都是，
2: 嗯。但是我们不需要，
1: 不需要，不需要。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基本的情况哈，
2: 嗯，
1: 它首先是高山生态的有机银耳，您吃一顿才花几毛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净含量是80克，吃一顿大概花2克就可以泡出一大碗，所以80克可以吃40碗。我们今天总共可以吃320碗，
2: 嗯，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就是有机银耳，产地就是福建宁德，然后是古田，而且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会有这个地理标识的这个认证给大家看到，
2: 嗯，
1: 只有正宗的拿到地标得到认可的古田银耳才能标上我们这个 GI 标地标标识，还有的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有机标。现在大家买个青菜，是不是有机的比没有有机标的要贵上个5-6倍？我们今天有机银耳啊，吃一顿几毛钱，有机标也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机它是双有机的哈。双有机是什么意思？
2: 嗯，
1: 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候已经有有机证书了，它的原料用的是鲜的有机银耳，然后我们再用高科技给它压缩破壁、烘干，让它更好吸出，变成方便银耳以后。还是有有机证书，所以我们是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银耳都是有机银耳，而且它的这个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蛋白质的含量高达7.4，然后脂肪很低啊，2.3。你看它的能量，如果你吃点心啊、零食，每100克可能是2000多千焦，我们每100克只有844千焦，非常低脂。膳食纤维很高，72，钙的含量也很高，573，粗多糖只要粗多糖也很高，有42.6，所以。营养很理想，配比很好的一个银耳，只要几毛钱一次，太划算了啊！
2: 就是大家说，嗯，这福州说这么多，
1: 嗯，
2: 就是为了证明一点，
1: 是
2: 身价不菲，
1: 对，身价不菲，
2: 对吧？
1: 嗯，
2: 工艺精湛，
1: 对的啊。
2: 但是关键吃起来方便，
1: 哎，
2: 啊，
1: 吃起来太方便了，
2: 你说我说的再好，对吧？啊，你营养价值是很高，我没空吃，
1: 是
2: 没那么多时间，大把的闲暇时间，
1: 啊，
2: 我要1个多小时，我不需要。
1: 20分钟，
2: 对吧？我没那么多时间，但是你今天你看，
1: 这就是
2: 20分钟，焖好了大概有30分钟了，
1: 哎，对，
2: 对，
1: 是的，
2: 哎呦，就。哎，这个不就是以前妈妈炖出来的那种银耳汤吗？
1: 没错，
2: 哎，
1: 而且自己妈妈受多少罪了，
2: 上面那个什么枸杞啊、红枣都我们配的啊。
1: 对，我们送给大家的，
2: 哎，
1: 3大包，里面有好几，就是小包也特别多哈，
2: 啊，
1: 您可以吃很长的时间。你看它这个胶质，
2: 嗯，
1: 这个浓稠的感觉，没有用明火炖3个小时都出不来这个质感。
2: 来
1: 但是我们
2: 我来吃一点，
1: 尝一尝。好嘞，我拿起来了啊。
2: 就是天天说话
1: 啊，
2: 这个嗓子也废，
1: 对
2: 对吧？
1: 很燥。
2: 你说话伤神嘛，对吧？
1: 对，伤元气，
2: 补补气，
1: 是的。
2: 好，来，
1: 补补钙也行，补补蛋白质也行。
2: 有点
1: 汤，有点汤，有点汤。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粗多糖，所以营养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半个小时左右吧。对，
2: 哎，半个小时，这个哎，这种鲜浓的浓稠的银耳羹啊，
1: 对。
2: 啊，你就这一碗就出来了，
1: 真棒、啊！
2: 你夏天这补充啊，你出汗多，补充点能量，
1: 是，
2: 对吧？它能量也很高的，
1: 嗯，
2: 对吧？你这一碗你真的到甜品店去吃，
1: 就是
2: 这一碗甜品店38、48，
1: 肯定要，肯定要，
2: 对不对？
1: 又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钙含量还很高，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所以你的肠子很干，你坐在马桶上半天就是很难受的时候，你就吃这个。
2: 泡出来不是那种脆生的，
1: 对，
2: 不脆了。很糯了，
1: 很糯，
2: 很软了，
1: 很有胶质，
2: 对吧？胶质它也出胶了呀，
1: 没错，
2: 对吧？胶都熬出来了呀，胶油都出来了啊！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银耳这么好，这么有机，这么天然，这么有营养？因为我们是12种本草培育，它是吃滋补食材长大的。你看，它是在海拔1100米的高山的生态环境仿野生种植，而且是洁净的山泉水灌溉。它平时自己是有哪些东西作为它的养料和食物啊？白术、百合、炒麦芽。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浮沫、银耳鸡、枣仁，它吃的可能比我们自己还要健康，所以它才能有机，才能天然，才能营养，才能
2: 健康。这个叫啥？这个叫众星捧月。
1: 对呀、啊，
2: 对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么多配料才铸就了我这一颗鲜银耳，
1: 对，
2: 一颗有机银耳。但是。我把它送到您的餐桌上，我不加其他东西。
1: 对，
2: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众星捧月般的配料，所以我这个配料里面才只有这一种
1: 有机银耳，
2: 只有有机银耳，
1: 没有别的东西，
2: 我没有其他东西，
1: 是，
2: 对吧？所以很多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对吧？你就说给自己吃，给孩子吃，给孙辈儿吃，吃的就是放心。
1: 对的，
2: 好吧。关键今天还吃的很划算，
1: 好划算了，
2: 八罐，每一罐80克，
1: 对，
2: 好吧。再送大家，关键还送一个焖烧杯啊，
1: 这个焖烧杯在外面就100-200，
2: 不是家里面人人都，我们家就没有焖烧杯，
1: 对的，
2: 对吧？但是你说我要出去的时候，你要出去郊游。露营，对吧？夏天的时候出去自驾，
1: 对呀。
2: 我觉得就带一个焖烧杯，你能量也有了，
1: 对，
2: 你饱腹感也强了，膳食纤维也能足够了，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每百克7.6克，
1: 钙的含量也不错，
2: 对不对？所以200多块钱啊，你算下来这一碗啊，2克
1: 是
2: 才几毛钱，
1: 对，
2: 好吧，
1: 几毛钱。
2: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8000708，8000010011599000。

0: 这个有心银耳，它是一大朵一大朵。
1: 对对对，
0: 这一大朵里面给大家做到了破壁浓缩，
1: 是的，
0: 做到了低温烘干，
1: 没错，
0: 所以才能快速出胶，
1: 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它这种哎，其实你吃起来真的很方便。
1: 对，
0: 其实你那焖烧杯是好，对吧、嗯？像我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多时间说等半个小时，那怎么办？我就用滚水泡一泡，两三分钟，
1: 哎、嗯，
0: 我女儿就吃得很开心了，她就喜欢吃这种东西，
1: 小朋友吃也特别好，钙含量也很高啊、嗯，
0: 而且在夏天你还可以自己 DIY 一下，
1: 对对对，
0: 你加点葡萄干，
1: 哎。
0: 加点水果干，
1: 水果加点西瓜块、啊、
0: 水果现在好多有冻干水果，
1: 是是是，
0: 什么菠萝干啊、嗯、菠萝蜜啊等等啊，这种冻干的你可以放点进去，加点酸奶等等等等都可以。
1: 对，
0: 怎么吃咱们自己可以想着法儿，
1: 随心所欲。
0: 关键你吃的它是好东西，叫银耳，好东西以前很难做出来，
1: 而且是有机银耳。
0: 我们说那个铁皮食物还要宽汤久煮，
1: 对对对，
0: 你这个东西它也要。
1: 以前更是啊，你要看着那个火不要扑锅，然后煮个一两个小时才能出焦，而且你得首先把它掰碎，如果你不掰碎的话，煮出来就是一朵脆脆的，完全没有那种胶质能吸出来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是大朵的银耳啊，然后12种本草食鸡作为培养，天然山泉水的灌溉，然后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
0: 这个杯子是咱们送的，
1: 对，破包缩体的技术帮你做出来的有机银耳，然后手工掰碎，
0: 这还真不是一般的杯子
1: 啊，这个焖烧杯特别好，
2: 焖烧杯，
1: 嗯，
2: 焖烧杯，然后这个杯子还很轻盈，
1: 对，
0: 然后它里面所有跟食品接触的东西它都是做到了食品级，
1: 嗯，
0: 食品级
1: 是，
0: 然后它是里面的内腔体是一个很大的
1: 316L
0: 不锈钢，
1: 对
0: 吧，你说我今天骗吃的那些刀具厨房间刀具304的
1: 是
0: 要好一点的，对吧，像可能316、嗯、但你看它这一圈都是316
1: 的，对，整个腔体都是，然后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下面是食品级的硅胶，
0: 包括这个硅胶密封圈都是，
1: 对，是的，然后它上面还会给你配一个折叠的304L 不锈钢的勺子，对，打开来很大的，很好用的。然后这个盖子啊，直接就是一个小碗儿、哎。你看，罐子、盖子，那个就是小碗儿、勺子都齐活了、哎、啊，
0: 方便不啦？
1: 方便，特别方便。
2: 你出去郊游的时候，出去自驾的时候，带着暑假到了，总要带孩子出去玩玩的，这时候带个这一罐，好吧？
1: 特别方便。
0: 而且带两块饼干，
1: 对啊、
0: 带两片面包，
1: 哎呀，
0: 好嘞啊！
1: 吃的好
0: 过瘾。你不要再带那种其他的东西，又不好带，
1: 嗯，
0: 又容易变味儿。
1: 没错，没错。
0: 夏天天温度也高
1: 嘛。对你带到单位去，就吃个甜品也挺好的哈
0: 好。
1: 你下午自己叫一个甜品20-30，我们今天几毛钱这样的一罐。
0: 可能因为卖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大家也有一些新朋友、新顾客过来、嗯，可能大家说。对这个产品还不是特别了解，
1: 好，
0: 我们先给大家完完整整再说一遍啊。
1: 好，
0: 每一罐啊都是这样的，80克。
1: 对，80克。
0: 这个是用一大朵的鲜银耳
1: 啊，14朵，然后给你捏，就是手工帮你捏
0: 死，14朵，
1: 14朵才能出这样的一罐，哦、一朵银耳不可能给你泡80杯的，
0: 哎、
1: 是的，14朵才能大概出80杯的量。

0: 原材料蛮耗的，
1: 非常耗
0: 啊！
1: 对，整朵的银耳手工捏碎，因为我们首先会进行一个破壁的工艺，烘干的工艺，然后才能把它手工捏碎，让你更好吸出营养。
0: 然后我们说，为啥它整个有拿到了这个绿色标志呢？这个
1: 有
0: 机证书，
1: 是的，
0: 而且是两种证书叠加在一起。
1: 没错，我仔细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有机证书哈，它是双有机。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期，就是银耳原料的时期，已经拥有有机证书了。它是用有机的原料做的，然后在加工以后，你想加工也有很多步骤，那么加工出来变成蜂蜜银耳了，还是有机吗？我们还能做到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所以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有机的银耳。
0: 哎，那说它鲜银耳就成为鲜银耳的时候，它有机。
1: 哎，对，
0: 它怎么样才能做到？刚才
1: 好，哎，
0: 这个东西其实也蛮重要
1: 的。是的，首先选择的是白木耳的菌种，然后用了12种的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就是作为它的营养源，它的食物，天然的山泉水灌溉，然后是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然后还帮您用到了刚才缩体破壁呀、破包缩体技术，帮你烘干，帮你手工破碎，才能做到有机的，而且可以速溶。
0: 然后来
1: 对
0: 缩体。破壁8小时，就是它长成这一朵鲜银耳，它就是有机产品。
1: 是的，
0: 一般来说这个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我就把它又变成了8小时的低温烘干，
1: 啊，
0: 又是缩体，又是破壁，又是手工捏碎，它还是有机的。
1: 是。
0: 这两种就从它长成到送到你的口中，这一连串的工艺，它都是有机的。
1: 有机的，很纯净，
0: 很难得啊，
1: 很难得。
0: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它没有，居然没有添加任何的，
1: 没有其他的东西，
0: 对吧？
1: 很
0: 新鲜啊，
1: 就是有机银耳，
0: 有机银耳，对吧？高山生态有机银耳，
1: 对，
0: 好吧。然后福建宁德，然后古田，
1: 是，
0: 古田就是它的原产标识，
1: 没错，
0: 原产地理标识。
1: 好，
0: 你吃啥就得认准它。
1: 对，吉埃标在这边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因为古田银耳也是当地的一块名片，大家买菌种的东西都会认准古田，但是不是每个古田的商家都能拿出吉埃标？我们今天完全给大家展示，没问题。
0: 所以要吃啊，就吃这种有原产地证明的。有机食品认证的，
1: 对，
0: 相对来说更靠谱一些。
1: 是，
0: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营养成分表里面，
1: 哎，
0: 我一般除了配料表，我第二看的就营养成分，
1: 营养很重要，
0: 到底吃下去，对吧？营养成分有哪些？粗多糖含量居然达到了多少？来，我们来给个特写看看，
1: 非常高哎，
0: 是
1: 42.6的粗多糖。粗多糖这个东西对大家的肠道非常的有利。
0: 膳食纤维每百克里面72.1克，
1: 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啊。
0: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里面7.4克，
1: 对，我们平时听的比较多，蛋白质的含量是3.8呀、3.6，这个居然有7.4啊，特别高。
0: 你可以煮，哎，我送了你个杯子，你当然可以焖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的，
0: 哦，还可以泡，我这个早上起来，我这焖的时间都没有，没关系。我都可以泡，
1: 对，给大家来看，您看倒出来均质吧，
0: 浓稠
1: 吧，软糯吧，这个感觉哇太赞了。夏天想吃点甜品冰一冰非常好吃，如果你早上喜欢喝点热的东西，热乎乎黏乎乎的东西，你就直接开水一泡出来马上就吃，20分钟就可以入口了。然后上面的枸杞啊，这个红枣块啊，都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伴侣里面都有的，这个粘稠度不煮个3小时能出来吗？但是我有了我们的高科技，有了我们的有机银耳，我们就要泡20分钟。
0: 我告诉你，今天还特别贴心的给大家送了3袋银耳伴侣，
1: 对，
0: 对吧？这里面每一袋里面有什么冰糖啊？你看，
1: 是
0: 冰糖啊，调料包啊，调味包啊，都有的，好吧？这个你要吃口更加的香糯甜啊，更好吃，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1: 对，
0: 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这套组合总共啊，8罐银耳，每罐80克，
1: 对，
0: 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3袋银耳伴侣，299，
1: 200多块钱
0: ，你平均算出来一碗，
1: 哎，几毛钱，
0: 2克3克
1: 啊，
0: 对吧？就够了呀，
1: 就是几毛钱一碗，
0: 几毛钱
1: 还没有算焖烧杯。
0: 对对对，
1: 如果你要算上焖烧杯，你就单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了，
0: 不能算了，不能算了啊。
1: 对，
0: 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20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我觉得银耳这东西对咱们男女老幼都好。
1: 是的，银耳多糖，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有一些很贵的护肤品里面，它主打的噱头就是我里面加了银耳多糖。
0: 就那个了，就爷爷奶奶就说宝木耳嘛。
1: 对对对，
0: 好呀，对不啦？
1: 特别润燥润肺的。
0: 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奶奶，然后会以前小的时候在弄堂里面，然后生一个煤炉，然后在那儿上面架一口锅在炖银耳。银耳汤，哎呦，把我也馋。的呀，我这老奶奶就是牙齿也不是很好了，
1: 对他们吃这个很合适，
0: 对吧？吃这个特别好，软糯，然后呢再拔地个棕，还不是白砂糖，是冰糖。
1: 是
0: 老年人啊，上海的老年人还蛮精致的，
1: 对的，
0: 对吧？就摆点冰糖，也不多，一两颗，有点甜口。
1: 是
0: 今天我这些全套东西都帮你备齐了，
1: 对，
0: 冰糖调料包也有了，
1: 都有，
0: 对吧？银耳八罐，每罐80克，
1: 是
0: 吧？你就要多一点，你想让老奶奶真的是厨房间里面炖上个一个多小时，
1: 太受罪了啊！
0: 你炖也炖不酥烂，
1: 对的，
0: 那还耗了煤气，
1: 很难出焦。其实银耳的品种不一样，它有些出焦，它有些就是不出焦。你炖到最后，它都是很脆很硬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首先是生态的有机银耳，古田银耳，它在鲜银耳的时期也是有机食品。
0: 很多人在问，那我没有焖烧杯怎么办呀？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这个焖烧杯太好了。你看这个勺子是焖烧杯里自带的304不锈钢的，它这个罐体直接就是316L 不锈钢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成本很高。上面会有盖子，你直接当小碗来用。所以这个焖烧杯，你即使不焖银耳，你平时出去露营的时候就当一套餐具来用都可以。
0: 我觉得这个阿姨吃会特别吃，特别会吃，对吧？就我早上起来就是一片面包，抹一点那个什么。那个蓝莓酱
1: 啊，
0: 然后再吃这个，这个好的呀，早上吃点甜的，一天都很开心。
1: 对的，
0: 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大朵一大朵。
1: 是的，这就是我们高山生态养殖出来的鲜银耳的样子，它这个时候已经是有机食品了。然后它是白木耳的菌种，它吃的太好了，12种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天然的山泉水来灌溉，然后它是高山生态仿野生种植，所以像这个高山雪莲一样，朵朵晶莹剔透。但是把鲜银耳养成之后，我们要用破包缩体技术让它做到一个缩体破壁，低温烘干8小时，这样子手工再帮你把它破碎，变小了以后，它才能做到快速出胶，利于吸收，然后不用明火，直接焖烧杯泡20分钟，出来就是好像明火烧了半个小时一样。
0: 我们第一趴时候泡的那个银耳，一会儿可以打开。
1: 好，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0: 20来分钟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好吧？避免了大汗淋漓，
1: 是
0: 去厨房间炖这个银耳，
1: 对，
0: 但是又能吃得更加舒服方便，这是我们的宗旨。
1: 是，
0: 然后吃得很干净，
1: 对，
0: 料表干干净。只有有
1: 银耳，对，只有有机银耳，
0: 但是营养价值还很高，
1: 超级高，我们都写在配料表上了，您回去自己看看了，你会特别开心。我花几毛钱我吃一餐美味的银耳，但是我们还获得了很多蛋白质、钙、膳食纤维、粗多糖
0: 每百克含量是达到了42，然后呢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7.4，好吧，所以包括还有膳食纤维等等啊，膳食纤维的含量每百克是达到了72.1，72.1，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今天8罐再送大家3包银耳的伴侣，再送一个焖烧杯，
1: 对
0: 价值感拉满，
1: 是
0: 8007088000021119900。

0: 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构成。
1: 好，
0: 这个构成也是蛮难得一次争取到的机会。
2: 对的，
0: 八罐，每一罐是八十克，
2: 八十克，
0: 每一次差不多就是两克。
2: 对，
0: 你这一罐可以泡40顿，
2: 对，
0: 40碗，
2: 对，
0: 没问题的。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这个很有价值，
2: 特别棒。那个
0: 这个容量也蛮大的，
2: 是
0: 差不多一家三口都能吃了啊。然后再来3包银耳伴侣，
2: 对啊，
0: 好，这个叫我们说是啊破壁技术带来的
2: 啊，
0: 这个破壁技术带来的是这种啊，像就是很碎，捏得很碎了。这个技术其实蛮好的，为啥呢？它方便，泡起来泡发时间也短，
2: 对，
0: 然后不需要大家去明火上点煤气灶，
2: 哎，
0: 去烧，对吧？这个就像吃咱们麦片一样，但是呢，你要用到我们的焖烧杯啊。焖上个1-20分钟，
2: 对，
0: 它会更糯，
2: 对，
0: 更稠，对吧？它里面的这种胶质啊，会更好的鼓鼓的往外流。
2: 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泡了一杯吗？
0: 泡了一杯，
2: 现在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再把那个银耳伴侣我也给大家放进去了，所以倒出来，哎呦，你看卖相好到不得了。
0: 这就第一趴的时候，
2: 第一趴的时候20分钟前泡的给大家的，所以您就喝吧，真的太简单太轻松了，就比你泡个豆浆、泡个牛奶还容易的感觉。你看这个胶质感多么浓稠，多么软糯呀！放点那个冰糖，哇，真的美滋滋。愿意喝冰饮，你就要在冰箱里就冰一下；如果不愿意喝冰饮，喝点热的，你就直接20分钟过后就可以喝了。
0: 银耳是好东西，因为以前是小时候妈妈会做，
2: 对，
0: 后来自己当了爹以后呢，就给孩子们做。
2: 对，
0: 我曾经做过2次银耳羹、银耳汤，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2: 很难弄。
0: 我做的是把它就没有泡，直接拿来煮
2: 啊，
0: 煮了大概1个小时还是脆的
2: 啊，还是脆的。
0: 第二次我吸取教训，把这个银耳去放在水里泡了1个小时，再煮它还是不行，
2: 对，很难出
0: 煮的时间不够，
2: 我们都不用
0: 我吃到嘴里面还是一颗一颗脆的。后来我知道他居然把它掰碎，
2: 对啊，
0: 我连这个对吧，就是他把它切碎掰碎弄好，我才能把它的里面的这个胶质。
2: 而且我们可以做好多的料理啊，潘老师，你看你喜欢哪个？这个是加了点小番茄，加了点那个芒果，加了点那个青瓜的，这小朋友太喜欢了。
0: 我说这个紫薯的吧，
2: 好，紫薯的、红枣的，
0: 我们真的很会弄啊。这个还有放莲子，
2: 放莲子的，给大家来看看。
0: 放莲子的，你看。
2: 有了一个好的基底，你就家里愿意吃什么放什么，还有可以放木薯、放莲子、放大枣、放枸杞，你都可以放在里面。
0: 哎呀，我要做的话，我马上就想到可以加一点那种孩子们爱吃的果冻。
2: 潘老师，您尝尝，
0: 果冻切碎了以后。再把它放进去，这就是哎，冰箱里再冰一冰。
2: 哇，
0: 你去吃外面什么冰粉啊？吃这个不要太健康。
2: 对呀、我觉得这种做出来的有机的食品，比那些加了很多添加剂的那些饮料强太多了。
0: 这还摆了小园子啊？
2: 对呀、
0: 太会搞了这个。
2: 真的，有时候你在外面买奶茶店的，未必有这个健康自然还好吃啊。
0: 我刚才还说我多吃点，因为早上吃的少。
2: 而且就是我们
0: 因为它的饱腹感很强。
2: 对对对，
0: 能量很足。
2: 喜欢什么烧烤撸串啊，或者有些人抽烟呢、肺就很燥，身体就很缺这样的阴气哈。我们今天多吃点膳食纤维含量高的、粗多糖含量高的银耳，特别特别的好。
0: 是我们给大家看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它上面就是吃东西呢得认准原产地。我觉得原产地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也有。对吧？但是你说我今天为啥吃古田的原产地呢？
2: 对，
0: 第一个，我在生长期的时候，
2: 是
0: 我就给它用到了很多丰富的原材料。
2: 没错没错，原材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吃什么长大的哈、您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银耳这么好吃，有道理，成本高，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麸末、银耳鸡、枣仁儿，它是要吃这些营养长大的，它不是只是喝露水啊，在土里面它就能长大，它是需要营养的，而且它的环境很好，是海拔1100米的高山生态环境里面，
0: 所以
2: 绝境的山泉水灌溉，
0: 它能拿到这张
2: 有机证书。
0: 有机认证书，它讲到的是
2: 鲜银耳，对，
0: 对吧？
2: 嗯，
0: 所以这点第一点很重要。第二点，我有了更好的原材料，但是我的加工也要好。
2: 对，我们用的缩底破壁技术啊，烘干技术，一番操作下来，还能不能有机？你看，我们做成方便银耳的银耳的这个成品之后，还能有机？所以真的。洁净的那个非常纯净的环境和加工工艺，它的成本都很高的。
0: 破壁烘干，
2: 对，
0: 免洗免泡，
2: 免洗免泡，2克焖一杯啊，
0: 20分钟，
2: 对的，太简单了，
0: 20分钟就是我们标准时间啊，
2: 是
0: 就是你说没20分钟时间没问题的呀，你就直接碰。我早上起来，我刚早上我还在说呢，给家人就准备了，给我女儿。拿个碗，然后嘬了2-3克，然后用滚水泡进去，
2: 对，
0: 加了2勺 白砂糖，
2: 刷完牙洗完脸就可以吃了啊，
0: 好吃的呀，这东西你真的有时间，你冰箱里再冰一冰，是吧？再加点银耳伴侣，啥都有了，好吧？
2: 省多少钱不说，我们至少非常放心，因为我们吃的是有机的。
0: 对对对，然后再来这个焖烧杯，我还是要着重强调一下，
2: 对
0: 对吧？你说我家里有啊，谁家没有杯子没有锅呢？哎，这个焖烧杯是让大家。第一个速度快，
2: 对，
0: 第二个你带出去也方便，
2: 是的，你看它有一个就是密封塞，上面还有个304L 不锈钢的大勺子，
0: 对，
2: 展开来蛮大的，然后它上面的盖子直接你可以当小碗用，你就是用它泡银耳也可以，你用它带出去带饭呢、带其他的菜呀、都可以啊，
0: 是是是，所以这个东西特别好，好吧、你买一个焖烧杯嘛，几十块上百块也需要的、对吧？好，今天整个的构成说到这里，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8007088000 225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今天是这个有机鲜银耳变成了我们说这个破壁技术。
1: 对的，
0: 用破壁技术烘干、低温8小时，就是这些这一套一顿操作猛如虎，
1: 是的，
0: 但是没有任何添加。
1: 对的，
0: 手工捏碎。
1: 对，手工捏碎。很多朋友看到我们的成品说这么碎，你们是用的边角料啊？人家淘汰下来的给你们，真不是，都是大朵银耳，然后烘干破壁，然后用到的高科技之后帮您再做到一个手工破碎，把那些梗啊、蒂啊全部都挑掉了，留下了的就是特别好吸出营养的，而且你不用用到明火，直接我们送给你的焖烧杯里面泡20分钟，只要2克，就是一大杯满满当当、胶质十足的银耳汤、银耳羹。然后您看里面的这个银耳伴侣，我们都送给大家了，有3大包，里面还有若干小包。
0: 银耳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和绿豆和红豆并称为我自己个人炖3大难题。
1: 难题，
0: 你自己炖个红豆汤很难炖酥，炖个绿豆汤很难炖酥，自己炖个银耳汤更难炖酥，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没有攻克的3大难题。
1: 对的，
0: 直到我看到了有这个产品，我觉得特别好。为啥很难炖呢？第一个，它本身的这种物理特性，它本身的这种草本植物，对吧？根啊茎啊，
1: 很有营养，
0: 哪怕把它剪碎了，你也炖不出酥烂。
1: 对，
0: 你说我家里炖不出来，我到外面去吃一碗银耳羹可以吗？可以的。
1: 好贵啊。
0: 第一，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对，
0: 每天去吃，你花的钱也不少。
1: 是。
0: 第二点，它弄得更好吃，你是要怀疑一下，我里面有没有加一些科技狠活、
1: 增稠剂什么的哈，
0: 对吧？好，我只有亲眼看到这个原材料是从我手里面变成了我嘴里的东西，
1: 对，
0: 我才放心，
1: 是，
0: 对吧？好，今天这个东西来了，就是它既让大家节省大把的时间，节省大把的金钱，
1: 对，
0: 还让你吃得放心，
1: 放心。
0: 关键是不用开煤气灶再去滚1-2个小时，您炖出来还是那个失败感满满。
1: 哦，对，
0: 我就是还回忆起我自己给孩子们、给我女儿炖那个银耳羹，我就炖不好呀。
1: 这出发点很好，怎么努力都
0: 茫然。我网上搜了好多教案，炖不好的跟原材料有关系，
1: 有关系，
0: 跟工艺有关系，
1: 是的，
0: 对吧？跟你这颗热心没关系，
1: 对吧？
0: 你有一颗热心，但是没有用，
1: 但是
0: 炖不出来，没办法，
1: 不管事儿啊。
0: 我告诉你，今天这东西来了，
1: 对，
0: 对吧？你上班一煮也可以啊。
1: 哎，很好。
0: 很多人说我今天轻食，
1: 是
0: 吃的稍微素一点，中午稍微吃的少一点。
1: 我们这个热量就很低。但是呢，营养很高，碳白质7.4，膳食纤维72.1，钙573，粗多糖42.6。你说你吃轻食的话，你配点喝的，你就喝我们这个银耳羹，
0: 真的是
1: 实在是太有营养，太好吃了。
0: 对，而且你饭后这个当甜品可以吧？
1: 很好，
0: 对吧？我基本上你暑假了，我开始琢磨给孩子们吃的菜单，
1: 对
0: 吧？你中午吃的大鱼大肉很腻了，下午的时候来一个下午茶，
1: 哎呀，
0: 你先冰箱里冰一冰，对吧？
1: 弄点水果粒，
0: 再弄点水果再弄点这个蜜饯也可以。
1: 可以
0: 稍微少弄葡萄干，
1: 对，
0: 放进去
1: 啊，
0: 这都是一顿菜，
1: 真
0: 都是一顿下午茶。
1: 对，但是你要叫一个下午茶的外卖，这一杯那个银耳羹20-30块钱起板。
0: 外卖少吃，
1: 难
0: 办吃是难得去吃，可以的，对吧？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原材料，自己弄起来很方便，
1: 真好。
0: 好原材料配上好的工艺，再加是。再加上又很方便，价钱又不贵，
1: 对，
0: 200多块钱，我还送了你一个焖烧杯。
1: 这个焖烧杯巨好啊，不是那种普通的塑料焖烧杯，我们里面的罐身全部是316L 不锈钢的，送给大家的勺子都是304L 不锈钢的。
0: 我们还送你3包银耳伴侣，
1: 哎，里面还有很多小包，
0: 吃的都更甜、更糯啊，更好吃啊！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1-5119900。

0: 都不能。好的，最后几分钟时间啊，这个已经非常贴心给我炖上了这一碗。这碗是刚才我们焖烧被焖出来的。
1: 对的，对的。
0: 啊，你看看这个焖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对吧？
1: 质感。
0: 来来来，我们就拿这个。
1: 好。哇，胶质满满，胶质十足，
0: 对吧？
1: 有时候你买错了品种，或者是你自己不太会技巧的话，你炖三个小时你出不来这种感觉，
0: 出不来，
1: 都是清汤寡水。所以很多朋友他在炖那个银耳的时候，他要加点百合粉嘛，增稠嘛。
0: 对，
1: 我们不用任何增稠剂，我们就是有机银耳。
0: 这上面的什么料小料都是咱们配套送给你的。
1: 对，
0: 这个挺好，真的挺好吃，
1: 非常好喝，软软糯糯的，胶质满满的，胶原蛋白富含啊。女性朋友多喝，男性朋友也多喝。
0: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炖的到位了
1: 啊，
0: 它啥都给炖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但你要炖到位，你家里面得搁煤气灶上费不少煤气吧？
1: 一个人三小时就耗在这儿了。
0: 它炖不出这个效果。
1: 对，我们20分钟不用管，不用看火，因为我们送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焖烧杯。下次啊，如果您再看见我们直播，这个焖烧杯未必会送了，因为这个成本特别的高。你看它容量很大，跟我手比比，你就知道容量很大。里面都是316L 不锈钢的，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吗？你看316L 不锈钢，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啊，送给大家一个刚才潘老师用的
0: 小勺子，
1: 勺子
0: 折叠的，
1: 对，304L 不锈钢的，
0: 这可以折叠的。
1: 对，然后它可以完全密封，
0: 对，
1: 看到没有？完全密封。
0: 对，
1: 密封了以后，它还有一个小碗儿，你就直接当碗用。你说你露营、你出差，真少不了它。装银耳、装其他的都可以。
0: 好的，我们还是来说一说它几个特点。第一个，我觉得是放心
1: 啊。
0: 这个呢，它原材料产地就是在古田，
1: 是
0: 福建古田，它是原产地的地理标识。
1: 有，
0: 就吃这个有机银耳啊，得认准标识。
1: 对的、GI 标也有，古田银耳也有，所以大家今天吃到的是实实在在正宗的古田银耳，而且是有机的古田银耳、这边会有有机标，
0: 这个是两份有机证书、
1: 对的，两份有机证书、首先给大家来看，它在鲜银耳时期已经是有机的鲜银耳有证书的了、然后经过这么多高科技的处理啊，缩体烘干以后还能做到方便银耳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多纯净多好啊！
0: 然后两克焖一杯，
1: 对，
0: 差不多10-20分钟就能焖出这一杯，
1: 对，倒一杯看看哈，
0: 倒出来一杯好吧
1: 好。
0: 这杯是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放进去的，
1: 哎，
0: 差不多已经过了有半小时以上了、
1: 哇，好浓稠啊，朋友们，
0: 都倒出来了，
1: 好，直接给大家倒出来，
0: 哦呦，
1: 好，这一大杯大概是这个量，
0: 两
1: 对，两克，就是这个量。
0: 那咱们今天这一碗下去，哎，
1: 美滋滋吧，
0: 我觉得你真的饱腹感也有了，对吧？好吃，口感也有了。
1: 哇，
0: 对对，
1: 晶莹剔透、软糯合适，然后胶质满满，所以你喝下去的话，你会觉得整个食道啊，整个那个肺部都是润润的，口腔里也是润润的，香香的。其实人就是怕很燥，如果你觉得你口水很少的话，感觉口气都不好闻。
0: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场都居然没有点火？
1: 对，
0: 我们都没有说是给他去，对吧？其他什么炉子都没炖上，就是焖在焖烧杯里面。
1: 对，
0: 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还送了这样的一个焖烧杯，
1: 每天吃送的，
0: 不是说你换购，不是说你加价购，没有，我是送的，
1: 一分钱不加。
0: 大大的焖烧杯里面还是316L 的不锈钢，
1: 对，
0: 好吧，这还能当个碗
1: 啊，还有勺，
0: 还能吃，对吧？然后这个有机银耳这一罐是80克，
1: 80克，
0: 然后配料我们再看一眼啊，它是只有这一项，
1: 对，
0: 没有其他任何，
1: 就是有机银耳，
0: 对吧？就是有机银耳，福建宁德，
1: 对，
0: 好吧。古田12个月时间、然后再最后看一眼啊，来我们的
1: 蛋白质
0: 营养成分里面，能量每百克844千焦，
1: 非常低的热量，
0: 蛋白质
1: 7.4，很高的蛋白质，
0: 膳食纤维
1: 72.1，太好了，老年人特别需要，
0: 多糖
1: 啊
0: 42.6，
1: 对，钙也有573啊，您需要的那些好的营养成分它很丰富啊，
0: 你它是集合了各种好处的银耳，
1: 对，
0: 所以大家爱吃喜欢吃、喜欢吃你费劲儿，
1: 是
0: 费时间，
1: 对，
0: 费煤气，
1: 是今天什么都不费也不花精力哈，你把它泡在那里20分钟，不用去管它，20分钟以后打开来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您愿意自己 DIY 一下也可以，愿意直接喝就把我们的银耳伴侣放进去，又有枸杞，又有红枣干，又有冰糖，一点儿不操心，每次的成本就是几毛钱，
0: 真的是。所以夏天啊，咱们说出汗多，能量损失也多，
1: 对，
0: 对吧？神伤的也多一些，这时候咱们说补一补，
1: 对，
0: 那银耳是好东西，但是不需要大家满头大汗的厨房进出，
1: 对，
0: 就是焖在里面10-20分钟的时间，焖烧杯也给大家送一个，好不好？
1: 是，
0: 所以吃的更加方便
1: 啊，
0: 哪怕你说连那个时间焖的时间都没有，像我早上起来就10分钟时间搞定了， 热开水、滚开水冲泡一下，
1: 是是是，
0: 两三分钟时间也能吃，
1: 也能吃。
0: 我们还配了银耳的小料包，
1: 对，
0: 还送你一个焖烧杯，200多块钱，
1: 对，
0: 八罐，每罐80克。你就算今天福州这个量，每次大概做个2克，
1: 是
0: 我一罐就能泡出40杯，40杯，40碗，
1: 对呀。一次就才几毛钱，
0: 一次是吧？这样的量，你外面吃个，你就算最低最便宜10块钱一碗，
1: 对对对，
0: 你这一碗就，对吧？
1: 是
0: 10块钱，
1: 对的。
0: 你泡40碗，400块钱，
1: 400块钱呢，这还是一杯的一个量，对吧？我们一次才几毛钱，而且下一次啊，偷偷跟大家讲，如果下次你再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考虑未必还能送出焖烧杯这么贵的赠品，因为今天我们是需要一个焖烧杯嘛，我们就送给大家了。下次如果实在成本合不下来，那对不起，您只有自己另外去购买焖烧杯了。
0: 知道大家今儿夏天郊游忙，带孩子出去玩，
1: 暑假要出去玩，
0: 又劳神又劳心，当然开心是开心的
1: 啊，
0: 那总该要补补自己的身体。
1: 是是是，
0: 老人在家的时候也不用再去开煤气，老人动个煤气也挺担心的，
1: 真的
0: 啊，对吧？万一忘了怎么办？
1: 是的，
0: 我就让老人就每天泡一杯下午茶点心，
1: 哎呀，太棒了！
0: 出去郊游，跳广场舞，钓个鱼，对吧？老年大学读，这都挺好的，
1: 真是，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519999。

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今天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呐、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到处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

0: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0002-151-1991。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俗话说啊，牙疼不是病哈，疼起来真要命。如果您在过年期间，包括之前也是大鱼大肉吃多了之后，多多少少牙齿当中会有一点这样的不适的话，那今天无论是从牙刷也好，牙膏也好，今天我们的牙膏是非常的跟以前的与众不同。如果您以前专注于比如说把牙齿刷干净，那今天不仅仅是可以帮助到您啊清洁好的我们的牙齿，还能够帮助我们保护牙齿，保护牙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曹老师。曹老师您好。
4: 燕华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也是特别带完好如初，都祝大家新年快乐。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也是我们完好如初今年2026年农历新年的开门大吉的特别的档给大家，所以说今天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
3: 哎，
4: 就像燕华说的，我相信很多人经过这个过年之后，我们刚才还在聊，很多这个整个过年的时候吃坚果，吃到牙齿特别不舒服，然后包括现在很多吃水果，早上起来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一咬一水果，哎呀，这个苹果上面就留的那种牙龈出血的那种血的痕迹。我相信在整个的过年期间，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那完好出如出来了，那老会员朋友们要囤货的抓紧了，每一次完。完好如初的直播，每个月基本上就这一次，每一次基本上都会提前售空，所以说想要在今年农历新年囤货的，赶快电话起来，
3: 谢谢，好不好？嗯，来看看我们整个的名称啊，就跟以往的牙膏不一样，
4: 对
3: 不对？看看这个名称叫做"完好如初"是它的品牌，
4: 对，
3: 护龈健齿牙膏，它把它的一个作用都已经标注在我们的品名当中了。
4: 是，
3: 那如果你的牙齿当中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哈，比如说牙齿很敏感，
4: 对，
3: 酸的、疼的，
4: 对
3: 不对？痒的都有，口腔有异味的啊，黏膜受损伤的，牙龈经常出血的，包括这边啊，牙有牙龋齿的萎缩，牙本身的质感的这种啊，这个暴露，包括是有龋齿、牙根腐坏的。您如果说啊还不经常关注到它，等它给到您颜色看了啊，真的是疼的想抽自己的可能性都有。那么我就想问一下，这款的牙膏，
4: 对，
3: 它有什么作用，或者说它真的有效吗？
4: 真的，完好如初的护龈健齿牙膏这一款，我告诉大家，它不是普通的牙膏，我每一次都会推荐它。自从入驻到东方购，基本上都是我推荐给大家。
3: 嗯，
4: 每一次推荐，我告诉大家，它是一款真正高科技的牙膏。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在2019年，在 在我手上是《人民日报》啊，这份报纸我们都知道，在整体的权威性，在我们的老百姓心目当中是非常有分量的报纸。在2019年《人民日报》的科技版当中，就有一篇文章特别提到了叫用面粉修护牙齿，而提到的这个面粉的这个材质就叫做磷硅酸钙，而磷硅酸钙就是我们今天牙膏的主要成分。这种面粉状的再生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然后组织受损后如何修护是一个世界难题，历经上万次的实验研制成功这种科技材料。而这个科技材料叫做磷硅酸钙，而今天是真正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
3: 对，
4: 所以说这款牙膏叫做高科技的牙膏。它的高科技的含量不光光是人民日报的科技版进行报告，他还是拿到了中国专利银奖。在这边我要强调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啊，包括刚刚打开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你要知道中国专利银奖的它的重要性，包括含金量是非常高。那很多人叔叔阿姨说，哎呀，为什么不是个金奖？你要知道中国专利银奖响当当的啊，比如说是华为的 5G 芯片中国专利银奖，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在的中国的高铁，春运起到至关重要的中国高铁的加速部件就是中国专利银奖。而同年获得中国专利银奖的这些单位是哪些单位，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包括中国石油化工、中国农业科学院，然后包括清华大学、中国联合网络通信，也就是中国联通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国字头的科技的行业带给大家。所以说您就知道中国专利银奖它背后的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3: 谢谢。
4: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那很多人说那磷硅酸钙到底如何来帮助这款牙膏，如何来帮大家做到护龈健齿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报纸啊，它是这么说的。这种纳米级的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它是快速吸附口腔中的唾液，唾液与材料孔洞表面均匀的发生反应，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而且这种成分就像你每天一天两次到三次的刷牙，它通过你的唾液成分之后，像一块块盾牌一样贴附在你牙齿受损的表面，经过日积月累的使用，它真正帮大家做到好的修护作用。那在这边，我这边有一个牙齿模型跟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来分享啊。因为对于我们的来说，现在牙齿，我相信大家到了基本上是35岁以上，牙齿多少都有些问题。而且现在牙齿有问题的地方是怎么样，越来越小，年龄越来越趋于小，因为大家喜欢吃甜的，包括现在整体的环境，包括很多人喜欢吃酸的，喜欢吃辣的，喜欢吃热的，之后马上紧接着吃冰的，所以说牙齿的问题现在也越来越多。那健康的牙龈呢，就是粉红色，它会包裹着整个的牙齿。现在去看小孩子的牙齿，就是非常的粉嫩，它可以包裹住整个的牙齿。然后经过时间的积累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说，我为什么牙龈经常出血，我经常牙龈会肿痛，就是因为我们的牙龈经过时间积累，包括食物的侵蚀，或者你没有选对好的牙膏和牙刷，它开始慢慢进到萎缩。萎缩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整个的牙本质，就是牙龈下面、牙齿下面的整个的牙本质小管就会暴露在外面。而这些暴露在外面的牙本质小管，就里面就像一颗颗颗小的这种密洞，这种洞就连接着我们的牙神经。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大冬天

0: 磷硅酸钙、
1: 啊、对，
0: 以及是中国专利银奖都挺好的。但是有时候啊，在节目当中，嘉宾指出来说这个有用，但是您自己到合成当中去找找不到。
1: 对，
0: 你来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啊，刚才提到那些有效的成分，它到底有没有？
1: 对，
0: 有效的专利有没有？
1: 对，
0: 来看看在整个的完美如初护龈健齿牙膏当中，首先第一点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磷硅酸钙。
1: 对，
0: 就刚才我们说可以把那些小孔洞堵住的，
1: 对
0: 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边啊，它的作用有什么呢？抗牙本质敏感。抑菌啊、哦，抑制牙菌斑，
1: 对，
0: 减轻牙就是牙齿的这个问题。
1: 对，
0: 除此之外啊，建议泡沫停留在口中1到2分钟，效果更佳。
1: 对，
0: 以及我们所说到的啊，我们中国的这个专利，对不对？
1: 中国专利银奖。
0: 2018年荣获中国专利银奖，专利号为您所标注清楚。
1: 是。
0: 除此之外，在这个后头还有一个啊，就是它是有到了功效型的牙膏。
1: 对。
0: 因为执行标准是 QB-T2966，大家可以去建议这个扫一下，或者说查一下都可以
2: 哈。等会儿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实际来看一下，好不好？那这款牙膏，很多观众朋友们说，这款牙膏为什么就是一只小小的、短短的这款高科技牙膏？因为我们今天这款牙膏是做到了是高浓缩。多的牙膏，我们是没有任何一滴水的，也就是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你自己可以自己可以去自己的牙膏柜上，你去打开你的牙膏，基本上牙膏外面市场上是80克、90克，
0: 对，
2: 大支的，但是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水。而我们今天是高浓缩的牙跟高浓缩的牙膏，我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旅行装啊，跟我们的主牙膏是完全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天牙膏你可以看到，我只要绿豆大小一样。整个的牙膏你看没有任何的水，它不会滴下来，不会流下来，就算怎么这样倒挂都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它整个的磷硅酸钙就在其中，当你抹开之后，你会发现它只要没有任何水和唾液的干涸下，它就像一层膜一样附着在我们的手臂上面，这就是磷硅酸钙。而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跟你的唾沫发生反应之后，它瞬间就像一块块小盾牌，吸附在你的牙齿的各种孔洞，包括牙龈萎缩的地方，起到护龈健齿的作用，
0: 确实
2: 真正的功效的作用。
0: 对，
2: 而且说了这么多，我要告诉大家更关键的，你知道吗？这款牙膏现在电话线满线，很多老会员就已经在开始囤货的原因，因为它背后的强大的医学背书，这句话不是所有的牙膏都能够做得到的啊。我们先来看几个非常简单的，基本是抑菌率的报告，我都不基本盘说了啊。很多的牙膏说，哎呀，我都也有抑菌率的。我们抑菌率的报告带给大家，这是我们其中的最基本的，也是一个小儿科的报告。而我们拿到的是来自于2份国家3级甲等口腔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报告，这是保证给大家这款高科技牙膏真正有用、真正有效的真正的证据带给大家。一份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也是三级甲等医院，非常非常著名。如果在北方的同学也都知道，像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报个号啊，什么抢个号都非常非常的难。它就是含磷硅酸钙牙膏对牙本质再矿化修护作用的研究。然后再来一份就是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的报告，它也是对含磷硅酸钙牙膏对减轻牙龈整体牙菌斑效果的临床医学报告。两份临床医学报告才拥有了，就像燕华刚刚说的，我们的 QB-T2966， 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标准的功效型牙膏的执行标准。目前市面上，我相信你自己手上的牙膏绝对不会有 QB-T2966， 只有我们今天完好如初高科技的牙膏，真正能帮大家减轻牙龈，包括我们整体牙齿问题的，才会有到这样的标准实际报告带给大家。哇！所以说您就知道，有了这么多的临床医学报告，有了这么的国家的严格的功效型牙膏的标准，今天的这款牙膏，感谢现在电话线上所有咨询的朋友和已下单的所有他们，真的管用啊！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0: 很多人都在问啊，就是这个刷牙该如何的步骤？
1: 对，
0: 大家是刷牙，特别是用牙膏的时候，是先喝
1: 漱口水，
0: 或者是再用牙刷。
1: 对，
0: 这个牙膏带回去之后啊，不要用水，
1: 是
0: 直接用它抹在牙膏上，牙刷上。
1: 对，
0: 然后直接刷，刷好之后停留1到2分钟，然后再用清水把它过掉。
1: 对，
0: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效果。
1: 是。
0: 除此之外呢，刚才我们嘉宾所演示那个是个旅行装小支的15克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有6支。
1: 对。
0: 同时还有大克重的啊，60克的啊，60克一罐的牙膏。
1: 对。
0: 我们今天也会有六。

0: 只带回去，
1: 对，
0: 单独一只在市场当中价格不便宜，为什么？它有很多背后的科技因素，
1: 是，
0: 以及是功能和功效的一个演示，
1: 是，
0: 对不对？包括是执行标准，
1: 对。
0: 我们今天六罐，每罐是60克的护龈健齿的牙膏带回家，
1: 高浓缩。
0: 除此之外，再送给大家啊，6罐15克装的旅行装，6加6，总共是12只带回去，专柜的总价格要1666元，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399块钱。您说了，哎呀，399带回去12支牙膏也挺划算的，更何况它到底有没有效，
1: 对，
0: 你有没有用过不知道，
1: 对，
0: 没关系，我们在本档节目当中呢，给各位消费者因为有足够的信心，
1: 是
0: 免费开放一支
1: 正装
0: 给您来进行感觉，来进行你先刷，
1: 是
0: 刷好之后，你说了，哎呀，我这牙齿松动啊，牙龈萎缩啊，
1: 敏感，对
0: 对吧，
1: 清新口气完全没有任何改善的，
0: 哎，
1: 退款退货，
0: 退款退货，你那支还是留下，399退给你，你把那个就是最后的11支退还给我，
1: 没错，
0: 就可以了，好吧？立刻来抢先，另外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应该啥问题吧？
1: 你牙齿，
2: 我牙齿应该卫生的。
1: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2: 那没得，应该酸痛的，吃上去。下来嘛，以后就是酸。
3: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六十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一定的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眼冰冻啊，搿种，那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1: 那么搿牙齿老啥塞了啥么呢？侬一塞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着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有眼酸的。
4: 牙龈生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就老薄的。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牙齿就是不要摇。
5: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多月了。
6: 我第一遍塞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塞一遍，哎，再含了嘴巴里含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输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噶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吧？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7: 瑞金系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的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瑞金系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用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8: 非常非常的繁忙，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从新闻综合频道哈转过来的一些朋友们。今天这款牙膏啊，确实就不用不知道，你用之后觉得
9: 哎，
8: 真的颠覆你的想象。
9: 是，
8: 因为牙齿对于我们整个消化系统当中，它是第一道门槛。
9: 没错，
8: 如果你的牙齿不好的话，你吃肉啊，吃什么，你只能吃一些糊糊，对不对？
9: 对，
8: 流汁啊，水糊状的。
9: 对，
8: 那你说营养怎么补充？那第二点呢，就是大家愿意怎么样，愿意花钱在牙齿上，但是什么时候愿意？疼到不行的时候，
9: 对，
8: 真的出血的时候，哎呀，把连线了，我再去弄，有时候会晚。但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呢，你看你的其他牙齿还好的，一颗两颗有问题了，我们赶紧补救一下。
9: 对，
8: 但之前在其他通路当中很难见到它，为什么？因为它是有功效型的牙膏，
9: 是
8: 执行标准不一样。除此之外，它把它的功效啊，包括它能够给到大家带来什么，也写在整个包装当中了，
9: 是，
8: 对不对？
9: 是，
8: 一般来说就是抑菌。
9: 对，
8: 清洁口气，
9: 对，
8: 有留香
9: 啊，
8: 这是一般的牙膏，
9: 对，
8: 但它不是，它直接是护龈健齿牙膏。
9: 是，
8: 如果你牙龈有经常出血的问题，包括牙齿有敏感的问题，包括还有抑菌的问题啊，包括是这边啊这个牙这个减轻蛀牙的问题的，
9: 嗯，
8: 今天你都可以来就是带回去，
9: 嗯，
8: 那关键成分就是在这边。叫磷
9: 硅酸
8: 钙，
9: 是
8: 这个是它的有效成分。
9: 对，
8: 有可能你其他牙膏有吗？这个
9: 没有，
8: 没有。
9: 目前只有完好如初自己有，哦，因为这是完好如初自己研发的再生医学的材料带给大家。嗯，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款磷硅酸钙带给各位的，包括它现在的合作单位都是响当当的。
8: 哦，
9: 它不光如此，我们也得到了特别的美国的发明专利、韩国的发明专利、欧盟的发明专利，还有国际的发明专利。
8: 嗯，
9: 它真正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高科技的材料带给大家，而且以前高科技的材料似乎离我们都有点远。
8: 对，
9: 它是这一款是真正的接触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的牙齿保护非常好的。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合作的单位包括是你看中科院的化学所、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所以说我们都拿到特别的临床医学报告。其实上海有几家非常重要的医院，
8: 这个几家医院都很
9: 很有名、很热门的啊，不，那个叫基本都挂不到号，包括九院的口腔科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8: 确实。
9: 对，然后包括日本医学创新转化研究中心，
8: 嗯，
9: 包括现在网上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很多人拿着磷硅酸钙说是日本的品牌， 打入到我们的电商上面也都会有、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些全是假的、哦、真正的来源就是我们今天东方带购物带给大家的幸福一生的完好乳汁的牙膏、哦、
0: 因为它有专利
9: 是这点是非常重要、哦、而且再来我要告诉地心电视机前所有台、嗯、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
0: 对对对
9: 因为很多老会员都在囤货、嗯、因为经过了整个的春节然后包括接下来我们都知道马上就要那个元宵节了过了正月十五才是过完年嘛、嗯、元宵节吃什么年的食物的时候很多牙齿有松动的地方经常会什么抖了是真的这样子很多人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牙齿松动对于我们上了年纪老年朋友来讲牙齿松动、嗯你一般都不太会愿意去拔因为原装的一定是要比后面装的 好、
0: 哎、装的好
9: 再来我告诉大家牙齿松动一旦掉了我告诉大家我们是长不出新牙齿的我们不像小朋友还有换牙期对不对所以说大家都会很保护、嗯、这个时候干什么用对牙膏呀、
0: 哎、是的
9: 不要再去想什么外面什么、嗯、什么抑菌率的了什么让口气清新了真嘎了、啊、我根本真正的能够帮助大家的就是磷硅酸钙
0: 我都说说我平时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像我们上海地区顾客吃什么东西会损坏牙齿
9: 对
0: 而会吃蛤蜊
9: 对
0: 大闸蟹多素子蛤多一些海蟹
9: 对
0: 扣螺囊啊
9: 对
0: 还有呢像我们喜欢吃点小零食的坚果类的什么小核桃肉啊当中经常会
9: 啪嗒
0: 一下子然后被它亏牙齿像我昨天晚上绑了阿增球、嗯、昨天晚上农香葵穿五香的嗯这五香豆你都能够把我一颗啊就是做过根管治疗牙齿旁边那个小碎牙给崩下来
9: 对
0: 我也真的是这个摸不着头脑了
9: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在吃任何东西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呀一不小心损坏到牙齿了
9: 是
0: 但如果已经损坏了或者说你想保护好我们的牙齿首先从牙龈开始保护
9: 没错
0: 对不对
9: 是
0: 其次保护到我们整个的牙齿当中让它更加牢固和坚固
9: 是
0: 所以在这当中它是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些啊叫做磷酸
9: 磷硅酸钙、
0: 磷硅酸钙能够附着在我们牙表面包括是侵及到我们的牙龈的地方
9: 对我们如何来做到使用啊、哦？我首先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只要用到黄豆粒大小这一点我要告诉大家这一点很多人说哎呦这一点有没有泡沫完全没有问题嗯。而且磷硅酸钙我们是高浓缩的牙膏你会发现它不会像那种流质一样
0: 对
9: 所以说当你抹在包括在使用牙膏之上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水啊、哦，它就像一层膜一样附着在这上面、嗯、这就是为什么人民日报特别讲到了它如果在通过唾液的是整个分泌之后它就会形成很多的泡沫形成很多的泡沫之后就粘附在你的牙本质小管当中、嗯、粘附在牙管当中就像腻子一样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很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我们有时候墙壁上面你知道吧墙壁上面比如说那个墙皮脱落了、嗯、墙皮脱落里面是不是就是里面的内料就出来了、嗯、出料之后就是什么我们就要涂腻子上去、嗯、腻子上面再刷一层油漆对吧、嗯、然后我们的磷硅酸钙跟你的唾沫每一天两次使用过程当中就像是补你家的墙面一样这种腻子补上去把你让你牙本质小管一吸冷风就酸的牙齿、嗯、牙龈萎缩的牙齿包括一吃水果牙龈出血的牙齿每天使用过程当中把这些孔洞全部补上、
0: 嗯、
9: 然后你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呦哎呀我的牙齿感觉好很多了、哦、哎呀我的牙齿的酸痛感觉没有那么多了、嗯、而且今天更重要的是我现在提醒大家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过程当中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无论你今天用过的老会员们一定来囤货
0: 是
9: 每个月就这一档的直播东方购我保证给大家是我们完好如初正品正货全国渠道销售的冰点价格、哦、你不用去比了你不用去外面、嗯、外面假的特别的多包括电商渠道上什么各个品牌的什么什么正品旗舰店各个我告诉你活动再多都不如东方购物今天的组合价格、
0: 哎、我们要有它的效果
9: 对第二、嗯、目前全国所有的渠道只有东方购物是免费开放使用的因为我告诉电视太太我跟你讲说我们说的再好倒好、嗯、有了临床医学报告什么很多人说到底适不适合我、嗯、我告诉大家自己回去试用
0: 对耿耿当啊
9: 真的我告诉大家、啊、真的你无论是用一周用十五天你牙齿敏感没有改善直接退、
0: 哎、
9: 牙齿松动没有改善直接退
0: 对对对
9: 牙龈萎缩没有改善直接退
0: 是
9: 清清口气这些基本盘没有改善、啊、直接退款退货
0: 是
9: 就这一点好不好、啊、谢谢各位
0: 而且我们很大方的不仅仅是耿当 L 赌打方了对吧
9: 对
0: 我们给大家试用的是正装啊
9: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我给你个旅行装十五克的让你用用不是我们是六十克的正装你六支正装六支是旅行装带回去你就用正装正装你能用蛮长一段时间
9: 是的
0: 对吧
9: 对
0: 豌豆大 小你跟你的家人一起来用，小班又何用吗？
9: 好后用啊，
0: 也好也可以用。
9: 对，基本上三岁以下就读了幼儿园，基本上就可以用了。
0: 是的，
9: 完全没问题。
0: 全家人一起来感受一下，用的好的，你把其他的十一支留下来，
9: 对
0: 不对？还有呢，就是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信心？就因为我们有这个专业的
9: 临床医学报告。
0: 是。
9: 谢谢大家。电话线排队过程当中啊，老会员，我们临床医学报告，我们来看一下检验结果。
0: 好，
9: 我们说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和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国家响当当的三级甲等口腔医学院给大家临床报告。你可以看到啊，含磷硅酸锆牙膏，具有抑制牙菌斑的形成、减轻牙龈炎、改善牙龈健康的作用，这是结论。然后再来往下，这是武汉大学的含磷硅酸钙牙膏，对我们牙本质表面和小管内生成再矿化沉积物，堵塞牙本质小管，对敏感本质牙齿本质有很好的再矿化，达到护龈固齿的效果。
0: 是，
9: 所以说好不好用，自己薅羊毛，拿一支免费去使用，订两套就有两支免费使用，提高你的试用时长。我跟你讲，实话实讲，因为这款完好如初，自从东方购物每一次开放使用之后，它已经卖疯掉了。之前的老板完好如初一直说，我们想控制，我们就接下来不做到任何的开放了。
0: 对，
9: 但是我们新年的特别开门红的首档。依然把这样优质的服务带给大家。
0: 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
9: 就怕大家不是，
0: 对不对？
9: 是的，就离不开。
0: 六支哈，是正装，是60克的带回去。
9: 对，
0: 您带回去之后呢，就是在这六支当中选一支免费试用。除此之外，再送您啊这个六支的旅行装，6+6是12支带回去，专柜售价是1666元，东方购物399。能刚我没有用过，没有用过，它到底好不好呢？开放一支你自己用，用了之后全家用都可以。装一支啊，这个假牙挺贵的，还要吃苦头，对吧？
9: 对，
0: 一支假牙，什么瑞士的，有一些这个品牌的，包括是很多的，1万多块钱、2万多块钱一颗的。
9: 对，
0: 你现在399元，赶紧保护好你牙齿。再说了，就算你是做好了假牙的，你牙龈要不要保护？牙龈还是自己的呀，对不对？
9: 是。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免费开放机会，是来试用一下了。最后的23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为什么备货不多？就是因为免费开放的名额不多。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酸甜饮食环境使牙釉质、牙骨质流失，牙龈逐渐萎缩，导致内层牙本质及牙本质小管外露。冷热酸甜通过牙本质小管刺激牙神经，产生痛感。
1: 其中呢，有点吸引我，我对伊搿个结构呢，伊讲伊主要是有只再生管。再生管呢，伊实际就讲从伊搿个机理来讲呢，伊主要对牙齿，阿拉每个人的牙齿，随着搿釉质磨损以后呢，伊有里头微小孔啊。就讲做酸的、烫的，伊就渗入进去，对人产生种敏感了啦，就讲就牙痛了。咁么搿再生管呢，伊可以填充侬个小管，也就是讲帮侬修补侬个牙齿个釉质，咁么也就实际讲起到了一种防护的作用啦。咁么侬对今后呢，就是讲侬吃呢吃个烫的物事啊、硬的物事啊，起到一点就个隔离的作用。目前呢，我也用了。两个多号头，那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2: 吃敏感，喝了一些比较冷的、热的或者是酸的东西呢，就觉得哎牙好疼。
3: 一吃辣的东西呢，它就很容易牙龈上火，然后牙龈肿痛。
4: 牙龈只少了，就吃点重口味东西，老容易上火的。
5: 吃零食，所以呢把牙齿都吃蛀掉了，只能花了10000多块去医院种植了一颗牙。
2: 我有牙石。所以我定期的每年都会去医院检查一次。
3: 吃不了硬的东西，因为一吃的话，它一嚼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疼。
5: 医生跟我说我还有牙菌斑，
4: 牙龈萎缩，吃点冷的热的老容易痛的。
2: 牙龈出血，本来呢我以为是牙刷太硬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换了那种软毛牙刷，可是用完之后呢，觉得还是牙龈出血，改善并不明显。
5: 稍微累一点呢，那个牙周就不舒服了，牙龈就有肿痛。
4: 容易伤搿个牙结石。
3: 有一颗蛀牙，然后这个蛀牙呢，它已经是有一个洞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去做一个牙齿的种植。
5: 会产生口气，跟朋友见面呢都不好意思开口。
6: 基本用了我们那个牙膏过后，它放到这个牙齿，就跟它含漱啊，就是牙齿待个一分钟，它用了一周，它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的牙，它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100万人了，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李翔
4: 会生活，
5: 每周日的中午11:30，11:30，丹丹，李翔会生活准时跟大家。
3: 你是节日过得有点恍惚了，是吧？
5: 我脑子里在直播前已经被他给吵晕了。他每次在直播前，大家不知道我进播前这十几分
3: 钟，我一会儿一定
5: 经历了什么，
3: 因为香味十足，我要一会儿玩命狠吃。
5: 玩命，因为今天好吃的就只有第一场有好吃的，第二场是日本旅游，
3: 而且新鲜。
5: 所以第三场是上半身的红膏蟹糊，已经做了3周了。他说他吃腻了，所以他说他就全部就指着这第一场了。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吧，好吧？
3: 先补你一个节日快乐啊！
5: 对，昨天连个短信都没有，那个更别说礼物了。来回来啊！
3: 你想多了。
5: 今天的会生活。半个小时啊，前面只有这半个小时啊，东方购就卖过一次，之后就再没货了，这是第二次，就这么点现货，我把它弄到今天的会生活了。天目山的有机的这个扁尖，
3: 这个八个字里边信息量巨大。
5: 对，是的，
3: 有机的，
5: 有机的，
3: 产地告诉你天目山的，
5: 而且
3: 然后不是一般的笋干，是扁尖，
5: 扁尖笋干，扁尖笋干，而且是2025年的春笋做的。2025年的春笋，
3: 你何以证明？
5: 最新的生产日期，
3: 来给各位看一眼啊。哎呦，字有点小。但是呢，我对看得清楚吗？
5: 看得清。
3: 2025年2月28日，就是2月份的最后一天。
5: 3月9号？
3: 今天是3月9号，对吧？
5: 对，
3: 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5: 对。
3: 所以是用新鲜的原材料，当然你拿到大货的日期跟它是一样的，
5: 没错，
3: 同样新鲜
5: 啊。没错，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漂白剂。嗯。就换句话说，外面添加漂白剂的不是没有，我告诉一下大家啊。
3: 所以说。
5: 它的配料表极其的那个干净啊，极其的干净。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笋加了点盐，基本上这个都要加一点点。
3: 这个没办法，因为它是腌制的，
5: 对，
3: 所以它一定要有。
5: 是的，来看一下产地，杭州天目山，那个叫12个月保质期。
3: 对，
5: 这个就是说
3: 不用进冰箱。
5: 对，这个季节是最要吃这个东西鲜笋的，好吧？我给大家打开来，而且这一袋是多少呢？是300克。300克一袋，观众朋友，300克一袋，来，我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300克一袋，有一个小组合是有4袋，150块钱。那你想想，这个比外面价格要便宜一些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组合是8袋，观众朋友，238。你想4袋150，那8袋不应该是300块吗？
3: 对。
5: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238。
3: 但为什么买大组合？说白了。这个原材料就在这个季节新鲜采摘的，质量才好。
5: 对了，对了，
3: 过了清明，过了谷雨以后，不是说没有，但是它跟这段时间春天冒的第一果嫩芽，
5: 嫩芽
3: 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不是笋干，我们叫做扁尖笋的干？扁尖是什么？就是那个竹子它冒芽的时候的那个小嫩芽，
5: 大家来
3: 做出来的。
5: 对，是的，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啊，它有地理保护标识，是有机的，观众朋友。这种东西能做到有机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笋它的原料不能受任何的污染，
3: 对，
5: 它是在地底下长的，对不对？那个土壤里面
3: 山水
5: 对
3: 土空气
5: 它那个水里面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残，不能有这，不能有那，你懂吗，观众朋友？所以说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啊、
3: 它在盘子上给大家看，
5: 这样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3: 大家看到上面啊会有一层像霜一样的白的东西，
5: 对，
3: 那就是腌制过程当中的那个盐的结晶，
5: 薄薄的一点盐，
3: 这个笋扁 扁尖啊有两种，一种是淡干的，一种就是腌制的。
5: 对，
3: 当地浙江老百姓通常做的都是这种。
5: 对，
3: 所以回到家里以后稍微用水泡一泡。
5: 对，
3: 然后呢要用戳水两三分钟戳一戳。
5: 对，
3: 所以出来就 OK 了。但是拿回家的上面，如果你在外边买到的上面没有这层白霜的，质量堪忧。
5: 对，
3: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始做法。
5: 没错没错没错，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了啊，观众朋友，它的笋的味道也会更加的好吃一些，好不好？谢谢大家啊。你说现在的这种笋外面有没有有卖的，但是你说在菜场里面那种散卖的给你的厚盐重盐的那种啊，高盐的那种，我们第一个不是那样的，第二的话它有机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好吧，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就吃这些东西尤其是地里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在意是不是有机的，好不好？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啊，
3: 拿回家以后做汤，拿回家以后炖肉，
5: 谢谢大家啊！
3: 拿回家以后炒菜，
5: 对对对，
3: 均可。
5: 我们这个啊，是我们的导演故意，我们的大厨故意没有把它那个劈开的。就是你如果煲汤的时候，你是可以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先弄开劈开来的。我们之所以不劈开的原因，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它发开来完整度，对。发开来是什么样的，
3: 它没有粗的地方，都是那个小嫩芽，
5: 对对对，包括像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嫩，
3: 吃起来看到了没，嫩脆嫩脆，
5: 头的地方都非常的嫩，它几乎是没有扔掉的地方了，就从这儿看到没，我给你撕，感觉到了没，观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嫩，这就是它的特点啊，看。
3: 其实在家里边我们今天是炖的鸡汤，
5: 对不
3: 对？
5: 给大特。
3: 其实在家里边弄点什么骨头，
5: 对，
3: 都可以，鸭汤，
5: 对对对对对，鸭汤、鸡汤、
3: 骨头汤，
5: 各种排骨汤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包括啊，
3: 你看你吃，我连米饭都自备了，
5: 包括红烧，是不是这样的？
3: 先尝
5: 是不是红烧也可以？
3: 脆脆嫩嫩，
5: 来，我再出一个红烧，我收了啊，谢谢大家。
3: 听点声，听点声啊，
5: 咯吱咯吱咯吱，香啊。这个东西有机的跟非有机的是不一样的啊，观众朋友，来再来一个镜头我们就收了啊，按一号键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你稍微等一会儿，我要给镜头的，我要先给镜头，我真想一脚把它踹飞，来，包括像这样头的地方，
3: 观众朋友，它吃足了这个汁，
5: 对，这个头你就随便咬，它不会老，它不会柴，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3: 哪怕你牙口不好，吃到嘴里它依然是脆，
5: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放心好不好？大家放心啊，说我咬不动，说老人说我咬不动，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啊！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
3: 因为它是新鲜的笋干做的，
5: 对，
3: 所以呢，它还吸汁儿，你搁到嘴里一咬，它除了脆之外，还有爆汁的感觉。哎呀，
5: 来吧，我既然要馋大家，我就馋到底。来，这个大特怎么样，观众朋友？这个放在家里，放在嘴巴里，这对不对？这还是春天的味道啊！好，谢谢您，按一号键。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第一场只给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背后
3: 全天下的这个东西就是浙江，
5: 没错，
3: 浙江里边就是天目山，
5: 天目山，
3: 准确讲就是临安旁边的这一片。
5: 对 对, 对，
3: 这个地方如果说再较真儿的话，那就是春季的刚刚开始，
5: 没错。
3: 如果再较真儿一点的话，它就得必须得是有机，
5: 没错，
3: 全占，
5: 全占了，全占了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9000。
4: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

0: 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熬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1: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0: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2: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看这个片子我才知道啊，就这个笋是在它没有长成笋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摘了，你如果再不摘它马上就要成竹子了，
3: 所以它叫做扁尖。哇，
2: 扁尖、
3: 哦、它还不能叫笋干。
2: 对对 对, 对，
3: 笋干的外围更大，扁尖是笋干里边的一种，就更精华更嫩。它等于是什么呀，有点像咱们喝那个绿茶、刚刚冒那个
2: 小
3: 芽头，
2: 小尖尖，小尖尖，
3: 就是在竹子界里边它就叫做扁尖。
2: 哎，居然一个笋干它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3.8，跟牛奶是相当的，
3: 每
2: 100克，你说它厉不厉害，观众朋友？哇，哎，这个东西跟那个冬瓜打个汤是不是也很好吃？
3: 可以，
2: 冬瓜里面对不对？
3: 排骨汤、肉汤、
2: 排骨冬瓜扁尖汤，不要太好吃，而且跟西红柿是不是也可以打汤，也没有问题。包括比如说红烧，对不对？比如说凉拌都没有问题。
3: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因为它的材质，这个季节刚刚出来的，哪怕你炖的时间久一点，时间长一点，它不老。
2: 对对对，是的，是的。谢谢大家，我看要不要放冰箱？现在有人在问，不用放冰箱，观众朋友，常温保存就行了。这个太好了，一年的保质期，一年。为什么说要现在买呢？
3: 可以放到明年笋尖出来。
2: 对，因为为什么要现在买呢？就因为现在它是今年的最春笋，
3: 对，
2: 就是最嫩最嫩的那个笋。
3: 就跟你买西湖龙井，为什么一上市就要买啊？
2: 对对，
3: 它是那头茬，
2: 没错，
3: 明白了吗？
2: 好，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啊，你跟那个什么腊肉炒一炒什么的啊，太好吃了。来，我再说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之所以给大家选这个产品，是因为我看中第一个，它产地非常道地，时令也对，还有就是它是有机的。你说像这样的扁尖在超市有没有卖的，或者在菜场有没有卖的？有，一大摞一大摞的，对不对？厚盐。重盐，那个也买过，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来路是什么，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
3: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天不
2: 山。对，是的，是的，是的，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有可能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给你放一点什么东西漂白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对不对？我就吃着不放心。像这种东西的话，既然我们要吃个鲜，那我们就要吃个放心。
3: 它有机啊。
2: 现在导演说，绝大部分观众朋友买的全是大组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有机的，并且有 GI 标 ，GI 标。我们是有证明的，观众朋友啊 ，GI 标是有证明的，所以它也是地理保护的产品，所以叫鲜上加鲜啊。阿姨好，件完成自动订购，这个东西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你买八袋的人现在特别的多。
3: 你有机会的话，如果去天目山吃那个农家乐，
2: 哎，
3: 说白了也有这个东西，但是是不是有机的未必。
2: 对，
3: 因为这个说白了，有机的它得远离工业，远离人群，远离村庄，
2: 对，
3: 它才有可能。
2: 没错。啊，好吧，谢谢大家，阿姨好见啊！我们马上回现场了啊！来吧，一个人就着这个东西已经一碗米饭吃掉了，简直！你给我留一点笋，因为我待会儿还要再出一下那个红烧的，听明白了没有？留一点。
3: 啊！我告诉你啊，我在做，
2: 你一周没吃饭了吗？
3: 我在做实验，你仔细看，我吃的都不是那细的，因为细的肯定嫩，我吃的都是最粗的地方。为什么？如果最粗的地方那个还是嫩的话，那个尖尖头那一定是嫩爽的不得了。我在做实验。
2: 你现在已经大名远扬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需要让我告诉你，
3: 你说不说不说我继续吃了啊。
2: 人家供应商在背后都怎么说的？说会生活的食材要比平时多准备出一半来，是吧？人家的成本要增加一半。我说为啥？他说因为有李强， 这是原话，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3: 识时务者为俊杰。
2: 我今天实在是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哎呀，真是，所以大家多买两套，好吧？多买两套，完了给人家那成本得给人家卖出来，不然你说这吃成这样，给人家那成本都卖不出来。
3: 我又吃不穷他们，
2: 多丢人！你说多丢人。

0: 谢谢大家，来来来，回来吧，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啊。来，第一，它是有机的商品，而且呢，它是那个有 GI 标的那个地理保护的产品。看，这是有地理保护的农产品的啊，是这个证明。
1: 什么季节就要吃什么东西？
0: 看到地理标识也有，有机证明也有，所以的话，人家是双证齐全，非常牛啊！这个产品，来300克，300克一包，哎，哎呦，看到了没有？哎，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养的，就是满山遍野
2: 你啊，
0: 去真的，好像
1: 不知道。我放下筷子啊，跟你说一句，
0: 来再站。
1: 你以为这一片山上的竹子，我告诉你，这些竹子的根系它都是连着的
0: 啊，连着，
1: 都是连着的，
0: 连着。
1: 然后呢，哪个地方能够冒点笋？
0: 哦，野山笋。野山笋
1: 就什么呀？它不是人种的，
0: 对。
1: 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在拱出泥土之前有个名字叫黄泥拱，一旦破土了以后，那个小芽头那个东西叫，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叫做扁尖，再往后长以后长粗了，那纤维就开始粗了。但是恰恰就是这小芽头的时候，那叫一个脆，那叫一个嫩。但是不是说今天的人用工业方法把它变成了这种干儿，古代的时候也这样，而且古代的时候就是拿大盐巴把它保存下来，
0: 咽下去。
1: 然后咱们呢，这个是有机的，其实用到的也是古代的那种方法。
0: 你看啊，这一锅观众朋友看着是不是特别爽？我们要不要撒一点小葱花？也可以的啊，撒点小葱花。来，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春天的这种味道？是不是这样的？那你看啊，我们的肉买的是有机的，对不对？现在大家对吃什么的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啊？小排骨有机的都是很好的食材，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来佐它的这个笋，你舍得到那个菜场里面就随随便便买一点笋尖吗？我是不太愿意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嫩的不得了，你就随便掰就行，看到了没？野山笋，人家这是用野山笋做出来的啊，大自然的这个味道，春天的味道，2025年的春笋，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2025年的春笋，真的这叫春天的味道，好吃极了，我也吃一口吧。
1: 今年
0: 稍微泡一下下啊，
1: 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前两天浙江还下了大雪，然后今年的天气其实真的很奇怪的。你说一会儿30来度，一会儿又回到10度以内，就是这种天气，它影响产量，就是一方面时间，
0: 对，
1: 但是出来的东西特别金贵，
0: 再来
1: 特别棒。包括今年
0: 大家
1: 茶叶还没上啊，
0: 这个东西好吃，
1: 茶叶今年也如此。
0: 就是说，它不仅是有一点点，你把它泡掉，把那个盐泡掉，完之后你就直接
1: 拿水焯一下，然后就做汤。
0: 直接就做汤之后就不用再放盐了，好不好？来来来来，
1: 我跟你讲，你那个啊，来尝尝这个。刚才我尝了一口，这是做的冷菜。你说如果要是做个汤，如果炒个菜，
0: 对，会
1: 那入味了。你说，你知道啊，竹子如果长成了以后，你把它泡在水里边，它进不了味儿的，因为它纤维粗了硬了。只有嫩的情况下，它才可以入味儿，而且是脆爽脆爽的，知道吧？哎。
0: 听到声音了没有？
1: 看谁憋不住，谁说话。
0: 听到声音了没有？我天哪，真笋简直就是让你吃一口就是停不下来。哦，真好吃，真好吃。哎，你好，金颖，
1: 干点正事儿。
0: 你还给我派上活了，干点正事儿。他的意思就是我吃东西了就不叫干正事儿，我的正事儿就是说，他的正事儿就是吃。15年了，我快忍到头了。那我看这是我们刚撤下来的这个，本来是大家还记得刚才吧，满满的一煎锅，现在已经成一个坑了，都在他肚子里。来来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讲一下，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150块钱4袋的那个小组合，不够吃，一定要买这个8袋的。观众朋友，按道理来说，东方购物的价格4袋150，那8袋也应该是300块，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8袋238块钱。APP 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点积分，大概230，好不好？
1: 我告诉你啊，
0: 每一袋300克，
1: 你买2套都划算。
0: 嗯，
1: 为什么？
0: 对对对，
1: 这就跟西湖龙井，你一年要买一年的量，是一个道理。你到了6、7月份下半年买，对不起，不是这一茬下来的。
0: 没错，还有11分47秒，直播结束，按1号键，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啊。 他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次直播是吧？2025年就没有过直播，就已经卖爆了。
1: 这个东西不用进冰箱，能放一年的。
0: 对对对，就再没货了。我说今年春笋必须得给我来一点回生活，我就抢到了一点现货，到现在啊，真的真的真的。
1: 又是你的功劳，
0: 真的。你能吃上这么好吃的笋，你把这一锅都已经吃完了，你得感谢我。听明白了没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2: 吧！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11分13秒直播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4: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0: 好，谢谢大家啊！他的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10分钟哦，我们只用了20分钟，卖了这么多，
1: 快没货了！
0: 我的天哪，只卖了20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1: 你信不信吧？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你说上海、浙江，谁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0: 啊！
1: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0: 20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20分钟不到的时间，200多套已经没有了。
1: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这碗在这吃就成了。
0: 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来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
1: 什么叫咬春？
0: 那个还有9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
1: 你知道花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对不对？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0: 238八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1: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0: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1: 我就跟你讲一点，
0: 有熏的，
1: 你知道吗？盐跟盐
0: 有
1: 不一样的。有的拿的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什么。
0: 对，工业盐，对不对？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两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两大锅、三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哦，我不太能够接受。拿起来，起来，起来，底下，你过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它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1: 现在也是满的呀。
0: 这给一个平，给一个一号机，来来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否则你连这点，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
1: 但是
0: 笋已经没了。但笋已经没了。
1: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笋是主角。
0: 来，
1: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个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0: 大组合没了，
1: 不见得有。
0: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这抢得太快了。
1: 十几年了，会生活，丹丹也好，我也好，没骗过人吧？我们不是说。 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没了就没了，
0: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
1: 预约也就是晚个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
0: 哇塞，简直了！
1: 明白吗？哎、
0: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
1: 四月头是清明节，
0: 你们就说香。
1: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三月中下旬。现在三月头上，
0: 对，
1: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0: 没错，
1: 明白吗？
0: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1: 对，
0: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1: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0: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哦，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你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5锅6锅全吃了，
1: 就好要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0: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拦也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笋，扁尖笋，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笋，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
1: 回家
0: 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
1: 泡
0: 但是我觉得，
1: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0: 大组合
1: 改刀都可以。
0: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1: 对，
0: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按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
1: 结束。这个东西啊，就跟买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0: 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好吧？
1: 吃完了。
0: 再来一碗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八碗。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11-9900。
4: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2: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4: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3: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0: 好，来，我们的
1: 是不是都 没现货了。
0: 对，没现货了，都没
1: 小组合都没了吧？
0: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1: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0: 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歌舞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1: 大。大组合一共是有八包，每包300克，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0: 对，
1: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这叫扁尖，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0: 而且它不是特别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说
1: 我告诉你啊，
0: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
1: 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七八个菜、五六个菜，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0: 对，
1: 多爽，
0: 对，
1: 这个又鲜，
0: 冬瓜，
1: 然后又脆，
0: 西红柿，
1: 还冒汁儿，哎呀，真好。
0: 哎呀，
1: 我是刚才吃完，
0: 因为有个人吃的已经冒汗了，
1: 那会儿
0: 吃了2碗米饭，8碗那个笋，八锅笋，好吧，好，
1: 就讨厌你们这种吃饭
0: 吃素的。还剩四十来秒，
1: 大组合啊！
0: 我们的笋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50分钟的日本旅游。日本全境旅游6天5夜的啊，一个全境旅游8000块钱。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我今天四场直播啊，先来三场连播，就是从现在开始，下面的三场直播都是我啊。我们先来一个20分钟的福利秒抢，哇，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应景了，但是它只有20分钟。来，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清润雪梨枇杷之前在东方购物是做过的，东方购物之前是将近150块钱有这样的两盒，三盒啊，150块钱三盒，那么也就是50块钱一盒，这是东方购物的价格啊，之前的价格，今天是99块钱，如果你之前买过的话，你就应该知道这个东西是多好吃啊，今天99块钱三盒，观众朋友啊，今天不得了了，今天是99块钱三盒啊。所以的话真的非常的棒。来，我给大家讲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样的东西啊，你先看一下它的配料啊，配料看到了没有，雪梨第一位，枇杷第二个，还有放点糖浆，完了之后是陈皮、甘草、薄荷。那这一盒里面呢是有这个16片，每一片里面是有10克，也就是有160克，有12个月的这个净重，是9月份做的，是不是啊？9月份最新的生产日期啊。不是说今天便宜了，是不是那个说快到期的、快到零保的什么的？没有啊，都是今年新做的，这个季节正好就应该吃这个东西啊，正好就应该吃。来，看大家看一下，之前在东方购物的价格，这一盒是50块钱，今天这样算下来30块钱一盒，好不好？我给你拿出来，来看是这样的，漂不漂亮？它是独立小包装的，看这样的啊，你完全可以，这两天啊，我就放在我的包包里面，真的。见着谁的话，有的时候看他嗓子不舒服什么的，给他两个，特别的高兴，说哎呀丹姐，我最近就是需要这个东西，清润雪梨枇杷膏啊。我给大家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它这个里面好不好看，就又是独立小包装，让大家想到了阿胶糕，对不对啊？阿胶糕，你如果你要觉得这两天有点热的话，这两天吃这个就特别特别的棒了。看它是这样一次性的，哎，顶，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怎么样？它这个原料是清晰可见啊，清晰可见，每一块是10克，每一块是10克，每一包里面是有16块，那么就是有160克啊。这里面的陈皮也好，哦，它有一个那个配料的，来给大家讲一下啊。你看一下，真材实料，它只有20分钟，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雪梨加枇杷大于等于60%，雪梨加枇不甜，不甜就微微一点点甜味儿，微微一点点甜味儿。完了，陈皮加甘草30%，这就已经到90%了。看到了没有？这就叫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没有蔗糖，没有蔗糖。这个东西呢，说句实在话，就是这个季节，就是这个季节吃的。来，我吃一个给你看看啊，它那个陈皮味道。陈皮味道可浓可浓了，观众朋友看到没有？你看一下这个料，可好吃，可好吃了。吃完以后，如果说你嘴巴有点干的那种感觉啊，吃完了以后它又有薄荷在里面，第一个感觉就是陈皮的味道特别的浓郁，接下来就是甘草啊什么的那个薄荷啊什么的那个味道一下就出来了。谢谢大家啊，谢谢两位已经订购了，今天不得了，今天是99块钱三盒，看。这样的三盒啊，东方购最便宜的时候99块钱两盒，今天99块钱三盒，145块钱两盒也卖过，听到了没有？ 都是今年九月份的消息啊，今年九月份才生产出来的，所以的话今天这是只有20分钟，福利秒抢啊，多了人家不卖，20分钟只给了。我说一下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只有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好的水果，而且呢秋季的时候呢它的润肺做得更好，拿汤熬了以后加上冰糖蜂蜜还可以做成糕来喝。然后其实我小的时候呢，还有我儿子小时候，我也会给他拿这个糕呢来冲水，秋季来喝，这样缓解呢我们秋季的。
1: 谢谢大家啊！现在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啊，只有现在只有14分钟不到的这个时间了。老少皆宜，他没有放蔗糖，观众朋友啊，但是他放了一点点麦芽糖吧？我看一下啊，一点点的麦芽糖啊，但是我吃着这个甜味是，我都能够接受，观众朋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麦芽糖浆放了一点点麦芽糖浆，很少的一点点啊，它就起到一个小粘合的作用。除此以外，它的原料是什么呢？雪梨第一位，第二位是枇杷，第三位是陈皮，第四位是甘草，第五位是薄荷，就这几样东西，好吧？所以我觉得它还有个什么好处，就是独立包装的。你想一下啊，比如说你出去玩呀，出去旅游呀，在山上呀什么的，或者是爬山呀，或者走累了在湖边呀什么的，你从包包里面拿出来直接就吃了啊，就是提神醒脑的那种感觉，好不好？就到了秋天的时候，咱们不是秋燥吗？是不是这样的？那个嗓子也干干的，也不舒服，对吧？润肺了，利喉了，这些事情是不是雪梨是不是要干这个事情的？哎，来，谢谢大家，来看到了没有？雪梨是干什么事儿的？哎，看到了没有？枇杷啊，枇杷的含量也非常的大，陈皮特别浓郁的陈皮，还有甘草啊，还有这个薄荷，就这个味道特别清新，就是一口入喉的那种感觉。啊，谢他，我电话先爆线了，已经。你们之前是买过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是不是之前买过啊？你想想，平时这五样东西都是好东西，对吧？有的时候也想吃一点，但是比如说像枇杷，我估计已经早就下市了，对吧？就我们能吃到的也很少。甘草平时咱们也不太吃，是不是这样的？啊，你看像薄荷什么的都是好东西，但是平时摄入的机会非常的少，所以的话呢，我们做成一个健康小零食，对吧？你就吃的时候，反正有的时候要那个在嘴巴里面，对不对？要拌拌嘴啊什么的，咱就吃点这个，好吧？这就是一盒里面是有16片，看到了没有？每一片是有10克的啊，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啊，12个月的保质期啊，我们都是9月份生产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啊，你看都是这样一个一个的独立包装，看都是这样的。我超喜欢这个独立包装啊，透着那么个讲究，是不是啊？哪怕天气热一点冷一点都没关系的，你就放在你的包包里面就可以了，是不是？而且你那个就是它这，你看人家这个讲究的啊，这个地方一撕口把它拉开。

好吃极了，清爽啊。吃完什么感觉？就是你，就是你的口腔，你的嘴巴，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感觉。就是你前面我前面吃了一口，那现在这嗓子眼还是清爽的呢，通透。但它跟薄荷糖不一样啊，薄荷糖我觉得有的薄荷糖就太浓烈了，太凉快了，一会儿就过去了。这个是那种缓缓的那种感觉，因为它除了薄荷以外，它还有其他的东西呢，它还有甘草的，它还有陈皮呢，是不是这样的？它还有梨呢，它还有那个枇杷呢，你看到没？雪梨、枇杷、陈皮、甘草啊，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好吧？谢谢大家，卖爆了，卖爆了啊！今天是这样的，之前东方购物三盒145也卖过，两盒145也卖过，两盒99也卖过，今天三盒99。今天三盒99，一盒33块钱，一盒33块钱，观众朋友啊，是至至少少的，至至少少一盒要50多块钱，今天一盒才30块钱，很便宜，很便宜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它就这季节吃的，就这季节的东西，好吧？我再说一下，节目还有9分半钟直播结束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谢谢您啊。其实你说这几样东西，陈皮也好，雪梨也好，还有枇杷也好，甘草也好，薄荷也好，都是好东西。说我自己在家熬一熬可以的，但是的话你自己弄不出来这么好吃，哎，就再好的东西你得吃到身体里面去嘛，你说是不是啊？啊，我们这个就给你弄得很好吃，而且也不甜，尤其是小孩啊什么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小孩也是可以吃的，老少皆宜，好吧？就有的时候像这个季节的话，小孩有的时候在白天他玩得太厉害了，到了晚上他容易磕磕磕什么的啊，我觉得可以给他吃一点这样的小东西，好不好？啊，就是配料非常的干净，没有任何那种刺激性的那种东西，连蔗糖什么的都没有，好吧？挺厚的啊，每一块是十克，每一块是十克，料足不足？你自己看。料足不足，就清晰可见啊，那个梨也好，枇杷也好，陈皮也好，你都可以看得到啊。好，阿姨好见，阿姨好见啊。今天是99块钱三盒，三盒限时抢购，限时抢购，99块钱三盒，就给了20分钟，现在还有个7分50秒直播就结束了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谢大家，我天哪，卖完了，这个价格不抢完那才叫怪了啊。就如果说你过两天要出个门呀，要旅个游啊，或者是说不出门不旅游，说我就是那个坐在家里，我们家是离不开那种小零食的， OK。 那如果说你是爱吃零食的，你一定要慢慢的把你的零食，你的嘴巴要往那个小健康那方面稍微要引着点。其实人有的时候真的就挺馋的，尤其是女的啊，那个有的时候就想吃点小东西，没关系，什么都能吃，但是第一个你要控制一下量，第二个你尽量让家里的健康小零食的比例占多一点，好不好？其实人有的时候就那么一股劲儿，你要是稍微的能够引导一下，其实那股劲儿也就过去了，那就没不会摄入太多的垃圾食品，好吧？来，这个观众朋友，我觉得值得选择啊。来，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清润雪梨枇杷膏，哎，这漂漂亮长的。在这儿啊，你看一下它的配料，看到吧，雪梨、枇杷、麦芽糖、姜啊，这个就起到一点粘合作用，估计加橘皮、陈皮、甘草和薄荷，就这几点东西，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有12个月的保质期，是今年9月份才生产的。说你们今天打折了，是不是存货什么的？不是的，是今年才生产出来的。好吧，还剩二十七套。它这个里面打开来以后是这样的，看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漂不漂亮？这个我们是为了做了一个那个保护，它。

至于压坏它。其实你自己把它拿回家以后，你就这样单独的把它放在包包里面就可以了，独立的包装。这里面还有呢，这里面还有独立的包装呢，看到了没？它是这个样子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是这样的一块一块的，跟阿胶糕很像啊，但是跟阿胶糕的那个是就怎么讲呢？就是口感是不一样的啊，跟阿胶糕的口感是，哎呦，完了，我给弄坏了。来，你就看一下它的料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就整个过程，你的手是不会被那个污染到的啊。你就说在那个山里也好啊，或者在公园里也好啊，在跳跳舞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在马路上兜一兜也好啊，反正跟闺蜜见个面什么的也好，就是大家甭管坐在哪里，拿出来就能吃，在高铁上也好，在飞机上也好，拿出来就能吃，好不好？就是当别人还拿出来是水果糖的时候，你拿出来的是这个季节。哎，还有六分钟啊，没了，马上买完了，观众朋友啊，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雪梨枇杷，大于等于60%，原料啊，非常明显的这种口味啊，还有就是甘草陈皮，是30%，完了以后不添加香辛，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这个蔗糖，配料干净吧，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大家想一下，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你这个季节，你想想多吃点梨。多吃点甘草，多吃点薄荷，多吃点陈皮，多吃点枇杷，你这五样东西有没有可能自己一口把它吃了？我就问你，你有没有可能自己在家有没有可能一口把这五样好东西一口纳入囊中？有没有可能？你说我有可能哈，有可能，那你就吃你自己做的东西，我觉得那是最棒的。就是我炖一下，我煮一下，我怎么样一下，对不对啊？啊，说我自己也有办法，我可以带出去也能吃到，行。如果你自己没这个本事，比如我肯定没这个本事。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又不贵，对吧？今天只有99块钱，好吃。吃完了以后，你看，它那个料啊，都是整块整块那个料，它都在你的嘴巴里面，你都可以咬得到啊。而且的话，就是那个到喉咙里就特别的舒服那种感觉啊。好，这就是一盒，今天30块钱吧，差不多99块钱三盒，33块钱一盒。33块钱，谢谢大家，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节目还有个3分半钟，直播就结束了。它一共，它叫福利秒抢，就不挣钱的那种福利秒抢。所以的话，人家只给了20分钟的节目时间，拿出来一丢丢现货给大家福利秒抢啊！来，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谢谢大家。我们到现在为止一套都没退啊，观众朋友，一套都没退。哇，那你们之前是买过这个东西是不是啊？是不是买过这个东西啊？就特别好吃，对不对？真是特别好吃啊！就吃完了以后，嘴巴里面清清爽爽的，清清爽爽的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今年9月份新进生产的，99块钱三大盒，每一盒也就30块钱。你在外面30块钱买根雪糕，买个冰激凌，就一个球，差不多33块钱。今天你这一个30块钱，我们可以吃一盒雷允上的啊，王肯堂的，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谢谢大家啊！直播还有个1分20秒，1分20秒直播就结束了，1分20秒就没了，这个福利秒抢就结束了，所以人家就是昙花一现啊，惊鸿一瞥，昙花一现啊！一共只给了20分钟，给了点现货啊。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就这个季节就特别应景，不分男女老幼。比如说像家里有爷叔的，他那个老抽烟啊什么的，到这个季节嗓子是不是特别不舒服？你给他买上，他肯定爱吃，肯定爱吃。他没有放蔗糖，没有放蔗糖，放了一点点麦芽糊精，好不好？卖了一点点麦芽糊，糖浆，麦芽糖浆不是糊精，麦芽糖浆，好吧？啊，这今天超便宜，没卖过啊！这个价格东方购物以前没出现过，以前最便宜99块钱只有2盒，今天99块钱3盒，观众朋友啊，来，还有最后的30秒，希望您能够抢购得到，马上没货了啊！来，我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啊，是一个全新品，就是冻干的刺梨，你吃过吗？没吃过吧？冻干的桑葚。两个东西我们一会儿见，好吧？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香盒花人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继续关注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天气逐渐转热了，作为每一个屏幕前爱美的女士，夏天的衣服你已经准备好了吗？那我觉得现在这个夏天又闷又热，咱们选择好衣服的标准啊，一定是更加的清凉一点，然后更加色彩鲜艳一点，才能够美美的度过这个夏天。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女士上衣的组合，整个组合当中啊是有五件上衣给到您，而且每一件它的款式都多多少少有些不一样的，并且啊随时穿随时洗，也不容易起褶皱，非常好打理。更重要的是咱们的价格，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带回去五件女士的夏日衬衫式上衣，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本档直播。如果你买回家去，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太超值了。那今天呢，跟葛瑶一起分享推荐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林。你好，林。
7: 你好，瑶瑶，大家好。其实呢，女人就是爱买衣服，对吧？如果一口气买五件的话，每件的性价比就觉得尤为关键了，不能太贵的，然后性价比要高一点的，穿着起来才没有什么压力嘛，对吧？今天我们总共是199元，带走五件。这五件的特点是什么？穿上以后超级显瘦。我们今天啊，就是耿瑶换完衣服以后，我们在化妆间聊天，我们就在说，平时瑶瑶穿自己衣服，我们没有觉得那么瘦，但是一旦穿上了地曼吉的，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很多廓形的衣服之后，反而显得非常的瘦，
6: 是的，
7: 因为有余量啊，整个衣服有弹力啊，上身以后呢，就是没有那种紧紧绷绷的感觉啊。
6: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五件衣服都是带花色的。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女性朋友都说，哎呀，纯色打开衣橱黑白灰，这种纯色我们都已经看得审美疲劳了。哎，但是这种热情似火的花色，而且每一件花色都不一样，看的人啊心情都会变好。我现在上身的这件是蓝色风的，它的底色是一个卡其色，然后上面搭配着这种像浪花像海浪一样的蓝色。观众朋友，如果这个夏天要出去旅游的，出去度假出去玩的，你就穿这件衣服，巨出片，特别好看。我们给大家仔细的讲解一下这件衣服啊。首先从领头的部分，你看今天不是那种圆领，圆领的话就是太普通了，像普通的 T 恤衫一样。我们今天是一个方领，而且是一个大方领，翻领子的。这个领子的好处是，一来呢，你弯腰驼背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尴尬，对不对？二来就是整个的领子啊，会让你的整个颈部的线条被无限的拉长，修饰颈部线条，修饰你的脸型，所以就感觉特别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高雅。与此同时呢，我们在底下还会有一些暗扣的部分啊，这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的。然后整个衣服啊，我们今天特别贴心的帮大家设计了这什么袖子，观众朋友，你看看，七分袖，对不对？它不再是以前那种半袖或者是无袖的，很多阿姨妈妈说比较尴尬。我们这个七分袖的好处就是，你平常穿上身之后显得很优雅很灵动，然后又能起到一定的防晒的作用，这里都是有弹力的哦，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件衣服上身之后真的巨舒服，弹性力度非常大，然后你看我抖动一下也能够感受到风一吹来您会有多清凉了，
7: 对的，像一个行走的小风扇，帮你做到了透气，帮你做到散热，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紧紧绷绷的感觉啊。瑶瑶穿的这个蓝色其实与这个绿色它们是同一个款式，但是在颜色和色系上是不一样的。
6: 是的，
7: 瑶瑶是蓝色，这件是绿色，包括旁边的这一件是紫色，紫色的这件也是翻领，但是你会发现袖管的长度不一样，我们做到的不再是七分袖了，是五分袖。
6: 是的，
7: 如果五件款式是完全一样的，我觉得有点太多了，对吧？我们就是要区分开，
6: 而且你看 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紫色的啊，它的这个扣子也是非常的有创意的，它是这种有点中式的盘扣的感觉，特别的显气质。但这里啊，观众朋友您放心，我们这里都是给大家这个砸死的，所以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尴尬。哎，你说哎抖动一下，或者是胸部比较丰满的女性会容易出现走光啊等等的问题，我们这边全都没有。而且你看这里还起了一个褶皱给到大家，就是哪怕你说我肚子比较大，比较身材丰满的，这件衣服都可以和很好的驾驭。这个紫色啊，说这几年九紫离火，对不对？紫色大行其道，所以这个紫色很多女性朋友也很喜欢。
7: 对的，这个紫色啊，包括绿色、蓝色，还有我身上这个粉色，我们这五件衣服在化妆间，我跟耿瑶两人就已经挑花眼了。
6: 抉择，
7: 我们都在抉择，说哎，你穿哪个，我穿哪个，好像每一件都想轰一下，都想穿一下的感觉啊。粉色的这一件，我跟瑶瑶都是选择最小码数，但你会发现它是加长的，所以既可以束在我们的裤装裙裆里边，也可以完全放开来穿。我们对于臀部丰满的人来说，不要穿得太过短，我们正好把臀部中间的这个位置遮挡掉，既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同时动起来又很方便。包括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我们加入到这种弹力的面料之后，就变得整件衣服是有弹力。包括在肚子这一块，你可以看到抓皱是比较明显的，它就是为肚子胃包丰满的女性朋友做到了准备。我这件上面虽然是粉色为主色调，但上面还有其他的颜色，淡蓝色、淡绿色、淡紫色，都是那种吉祥的图腾。上身以后你会觉得花而不乱，对吧？包括纽扣的位置，包括花纹的位置，都有点像景泰蓝的那种工艺。
6: 是的，
7: 我们领口也不是挖得很低的哦，带一个小翻领起到一个装饰。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不易走光的，但是绝对不会让你觉得说这个领子是你的负担，绝对不会。
6: 是的，
7: 在有很多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穿一个翻领反而会显得更有仪式感。
6: 是的，
7: 上身以后你会发现很凉快，
6: 舒服，
7: 很舒服。
6: 而且我们整个的面料啊，用到都是那种薄而不透，让大家不会有这种尴尬。哎，里边说要搭配一些特定的内衣，不会的，完全不会有这种透的这个情况发生。所有的面料都是轻轻的啊，整个的这个透气啊，整个的这个面料的感觉柔软度都是非常棒的。
7: 对的，我们当中还有一件格纹的啊，这个有点像那个某品牌的那个棋盘格，
6: 对，
7: 它是黑白做到一个撞色，然后中间这个纽扣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装饰，包括这一件相当于免费送给大家，
6: 对的，
7: 也带弹力，也带领子啊。
6: 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颜色，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已经在挑起来了，说哎，这五个是不是得选呀？不需要挑选，199块钱是五件都带回去的。观众朋友，梳理一下颜色，耿瑶身上的蓝色系海浪花的是您的。旁边这个紫色树叶款也是您的，包括我们的黑白棋盘格的这个格子款，以及我们这个绿色色系的，还有李宁身上的粉红色系的都好好看。
7: 对，总共五件啊，所见即所得，你要做的就是选尺码。我们才第一趴刚刚开始啊，电话线已经忙碌起来了，阿姨们姐姐们行动了，对吧？听清楚了，199块钱是五件带回去啊。我们最大的尺码穿到180斤，180斤5XL 嘛，穿着起来也是风凉的、舒服的、显瘦的。160斤只要选择4XL 就可以了，145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吧。
6: 是的，
7: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颜色不用纠结，是所见即所得，五个颜色、五个款式、五个花型全部带回去才199。
6: 今天减掉积分、减掉自动订购，可能180几块钱您带回去五件衣服，核算下来每件才30来块钱，对不对，观众朋友？但是相信我们，30多块钱的衣服一样可以惊艳到您，一样可以让您美艳一整个夏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正在火速的锐减当中。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五件带回去199块钱，还有我们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我跟大家讲，综合下来每一件衣服就是30来块钱，而且是30出头一点的样子啊。30多块钱你买到的衣服，观众朋友，我们都说便宜没好货，没好货，你自己感受一下我们的质量。不夸张的说，虽然不能和那些1-2千的时装比啊，但是和100、200、300的衣服比，我们是完全比得上的。
1: 对的，199五件平摊下来，每一件30几块钱。夏天买衣服出汗量比较高，对不对？就是要买性价比高的，所以五件带回去，我们款式上略有不同，花型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上身以后非常的时髦。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在箱子里面卷一卷，拿出来直接就可以穿了，
0: 不褶皱的，
1: 它不易皱，对吧？
0: 对。
1: 有一些棉质类的衣服、丝质类的衣服太金贵了，我们今天每一件都是帮你做到的弹力面料。其实模特的身高非常高，是在1.75米以上，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穿的是有点短，但是我跟瑶瑶两个人我们是正常身高，你会发现哎，穿完以后是不短的，我们正好是在肚子以下的位置。而且你看到我们透气实验了，夏天选择透气的衣物很重要，我们直接模拟到散热透气，让你穿着起来更加舒适。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今天您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因为这个价格就像刚刚李英跟我开玩笑说，还要什么自行车啊，30块钱一件，这哪里买呀？30块钱现在连件小吊带都买不到。但你买到的不仅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女士时装，这不是什么棉质的 T 恤，不是什么普通的什么小吊带，我们是一件真正的时装来的。五件衣服带回去，每一件不同的花型，每一件它多少设计上都有一点点的小区别，所以让你搭配不同的服装呀，出席不同的场合啊，盘活整个衣橱没有任何的问题。3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现在下单速度非常快。观众朋友，回到现场，我们第一件事情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颜色。我们今天让您看到的所见即所得五件全部带回去，全部都是大货来的。耿阳身上的这个叫做蓝色的这个海浪款，浪花款，蓝色浪花款超级好看，直角肩的即视感，大翻领的设计，这里还有一些扣子起到一个装饰，全部都是七分袖，弹性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面料抖一抖，观众朋友您都可以发现的，整个的面料它叫做薄而不透，上身之后亲肤度啊非常非常高，非常的柔软。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五件衣服同一个面料，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衣服啊，
1: 不易皱，
0: 哎，真的，你拿在手里，你随便去转动它，然后给它打一个结，握在手里握很长时间，它真的不会有任何的褶皱。抖一抖，是不是感觉到很清凉，像一阵微风拂来一样？不管是出去旅游的、度假的，或者是带孩子的，你日常去穿它这个衣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弹性力度特别特别大的、
1: 对的，哪怕是最小一个码数，弹力都很大。来看一下吊牌价，正好在这边有吊牌嘛，299。刚才我在我那几件衣服上面找吊牌没找到，在这边看到啊，吊牌价格299一件。很多人说这个吊牌是你们随便挂的吗？不是哦，即便不是在实体店，在很多网络渠道买到类似款花型的衣服，其实也是不便宜的。
0: 你看这个跟我们差不多类似啊，116块钱一件，这还是网络渠道。我们说所谓的哎呀摸不到看不着的，对不对？退换货很麻烦的，173元一件。包括你看这个和耿瑶身上的这个还是比较类似雷同的，125块钱一件。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虽然不一定能跟1-2千块钱的时装比，人家毕竟有品牌，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在支撑它，但我们今天这个衣服你和这种1-200的比完全比得过，完全可以比的啊。来继续看花型，除了我身上这个蓝色款，还有这个紫色款。
1: 对的，紫色款紫气东来，也是满满好的寓意。而且紫色款的我们不做那种团花，就是圆的，我们每一个花瓣都是长条的，所以上身以后也能够修饰你的身形。
0: 我今天本来差点就要穿这件紫色，我很喜欢这一件，所以这一件啊，你底下配个黑裤子啊，配个小裙子呀，绝对上身出效果。
1: 对，包括配个卡其色这种淡色系的裤子也是可以的啊，
0: 好看的
1: 裙装裤装都能搭。另外我们还有个棋盘格，这个是属于黑白的经典颜色，也是在我们五件当中是有的。带到一个翻领，然后呢有一个小 V 领的感觉，这边的纽扣不用打开啊，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0: 而且你看它这个袖子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宽边，这个袖子也是一个七分袖，而且是一个阔版的七分袖，上身之后那个垂坠感、那松弛感真的很有老前锋。
1: 是的，黑白色的 的，如果选几件花，那我们今天黑白色的也有，另外还有件绿色给到大家，这个跟蓝色的浪花款是同一色系的，但是你会发现款式虽然差不多，但是色系不一样，做到这种绿色的隐约的像那种三亚的海水那种颜色，包括还有黄色这种珠珠，哇，我觉得这一款上身以后也是绝对惊艳到大家的，就跟耿阳在直播前说的一样，说我在直播前想穿紫色的，后来穿了蓝色，其实我在直播前是想穿这个绿色的，但是后来耿阳说林你穿粉色，粉色好看，我说行啊，粉色上身以后特别的显白，总共不用纠结啊，五件带回去，但是夏天买衣服很多人会纠结说透气吧，不要那种很闷热的材质，你看我们直接在外拍当中帮你做到一个透气实验，即便是黑白格纹款有点颜色偏深的，但是在两层叠加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帮你做到散热和透气，
0: 是的，
1: 夏天穿着它也是很舒服的，
0: 尤其是进到空调房里你会发现这个面料还有一点点那种凉感的感觉呢、
1: 对对对对对，
0: 特别舒服，
1: 冰凉凉的舒舒服服的，这个就是我们在炎热的夏天所需要的嘛，都在说今年夏天会特别特别热，所以呢你凉爽的衣服准备好了没有、而且呢有好多阿姨们一天是很忙碌的，早上买菜可能要穿一套衣服，回到家里以后可能要洗涤一下，然后到了晚上吃过晚饭在小区里边遛弯的时候要得再换一套，我们这个衣服还有个特点，能够做到洗了以后蛮快干的，
0: 对，
1: 包括水洗机洗都可以，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为什么，因为五件所有的颜色画面当中您看到的所见即所得，五件都是您的，而价格您没有看错，199带回去五件，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180来块钱买五件衣服，每一件衣服就是30多块钱，一杯咖啡的价格让您带回去的是能够陪伴您一整个夏天，不用去矫情的，对吧，去娇弱的呵护它，随便放到水里机洗水洗都可以的啊。今天我们的尺码给大家说一下，
1: 对的，五段尺码哦，5XL 和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我们提前售罄的话是不接受预约的，180斤的选择5XL，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嘛，卡码往大拍也行，可以穿出那种松弛感，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你满意为止的，
0: 而且哪怕你收到货之后你觉得说哎呀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我不喜欢不满意，东方购物没有任何的运费，一分钱不用花，退换无忧，售后无忧的啊，抓紧喜欢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199000。

0: 婆太可爱了，好多人在咨询说我怎么挑呀，怎么选呀。不用挑选，没有听错，五件五件。我再跟大家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每一个组合199带回去的都是五件，甚至你可能花不到199，因为我们的积分有6块钱左右，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元，188块钱带五件回去，你自己算一算每件多少钱，是不是32块钱？
1: 对，而且本身账户里边可能还有积分，
0: 对，
1: 再抵扣掉的话就20几块钱了，不敢想象，对吧？所以瑶瑶也在说，现在地板起厉害了，在东方购物不仅是卷品质，还卷价格了。
0: 人
1: 家199四件已经很牛了，但是今天我们再加码，做到4+1的组合，199元买五件带回去，等于你所见即所得。而且你想，这五件基本上各花入各眼，可能有人喜欢这个紫色，有人喜欢这个绿色，有人喜欢这个蓝色。好了，不要烦了，我们成年人不做选择，对吧？199一口气五件全部拿回去，到了家里以后，把自己家里当成个免费的试衣间，在豪宅里边试一试，弄一弄，看一看，对吧？白裤子、黑裤子、白裙子、黑裙子，甚至于很多卡其色的下半身的衣物，也都是可以做到搭配的。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衣服上身好看呀！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买衣服，价格是次要的，上身好不好看才是最主要的。而今天好不好看，谁说了算？您自己说了算。东方购物支持货到付款，支持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所以五件的质量199，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相信我一定会惊艳到。而且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便宜是不是没好货呀？好不好，您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对标到这个价格，真的会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惊讶啊！最后的少量现货，我们的大尺码火爆热销当中，最大尺码好像冲到180斤，
1: 对，180斤5XL，这个尺码也是为东方购物特供的，
0: 赶紧抢。
1: 在门店当中160斤左右4XL 码就结束了。但是考虑到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库，有很多丰满的女性喜欢在我们东方购物来购物，买到适合自己的显瘦的衣物，所以我们今天再加码做到5XL， 180斤啊，可以选5XL， 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我们的 XL 码。
0: 不多啰嗦，赶紧抢自己的尺码啊！5件都是您的，不同颜色，不同花型，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我和李毅一直看这个画面，我们都在感慨说美死了，和这种整个的氛围啊、环境啊，特别特别的相称。所以女人就是这样，你买一件好的衣服，才能彰显你自己好的品质，对不对？对生活的追求，我们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衣服它就得穿新的。嗯，哎。一件新衣服，好像自己就换一个好心情。
1: 对的，今天直接换五件新衣服，对吧？五件新衣服在门店当中，一件是299，但是今天我们199是五件，五个颜色，五个款式可以全部拿回去，所以不嫌多的。绿色系有了，蓝色系有了，黑白色系有了，包括紫色系、粉色系都有了，能够丰富你整个夏天的穿搭。包括还有很多女性朋友都在说，旅游旺季到了，七月份嘛，七八月份嘛，对吧？出去旅游的时候，最好希望携带的衣服是轻盈的，然后不易皱的，到了当地的时候拍照拿出来是好看的。我们这五个颜色都是缤纷的，上身以后又显瘦又好看又很时髦，
0: 你看
1: 性价比还高。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这个衣服一上身啊，你到那些外滩，对吧，那些古建筑群走一走，拍拍照片，简直不要太好看了，太出片了。而且关键是刚刚李莹说的一个重点，这个衣服呢比较容易干。嗯，它马上梅雨季节，就是咱们上海梅雨季节，你会发现，哎呀，很多人说晒了衣服，洗了衣服晒都晒不干，这件衣服很容易它就干了。然后呢，洗起来也没那么娇气，不像亚麻的呀、真丝的呀，你可能得手洗。咱们这个机洗、手洗都可以的。
1: 对的，而且它穿起来也没有那么娇贵。
0: 对，
1: 就是有一些丝质类的衣服，包括还有一些麻质类的衣服，不要说洗了，你就是穿一下，后背就褶皱了，肚子这把就褶皱了。我们这个衣服的面料很软、很弹，所以上身以后软软的，也不粘在身上。
0: 是的，
1: 包括即便最小一个码数，我们都是做廓形的，无论肩膀呀、胸围呀、肚子这一把，一旦把型放开以后，你穿着起来就更松弛的感觉。
0: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刚刚转台过来，一下一头雾水，说，哎，怎么一会儿换一件衣服啊？今天多少钱一件呀？怎么挑呀？我跟大家讲，今天你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每一件，不管是现在画面的这个黑白格，或者是刚才的紫色花呀、绿色花呀、蓝色花呀、粉色花呀，我们今天五件带回去都是您的，只要199，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核算下来每一件就30来块钱，30来块钱已经做到东方购服装领域的底线价格了。
1: 对的，卷价格、卷品质、卷款式，对吧？而且五件我们不光是颜色不一样，其实在设计的款式上面也是略有不同的。但我们都是带翻领的，但凡做服装的人都知道，翻领要比圆领制作起来更加难。
0: 是的，
1: 但是在很多正式场合，你圆领穿不了，太过于休闲的话，翻领是可以穿着的。所以这一款上身以后，拍照又好看，颜色又亮丽，携带又方便，我觉得没有短板哎。
0: 真的，但关键是我们的现货马上要售罄了，今天抢不到尺码的话，对不起，真的很遗憾，我们没有任何的追加啊。观众朋友，回到现场再带着大家看看这个颜色。首先呢，我们今天是五件带回去，五件都是不同的花型的。然后今天选择的是一个蓝色的上身，蓝色特别的好看，显得很清爽、很清凉，对不对？整个都是这种蓝色的小花了、小浪花的感觉。然后今天整个衣服，你看它自带弹力，薄而不透，非常非常的凉爽，非常非常的亲肤，整个摸到身上就是软软的，不容易皱的，你不管怎么捏它，你看没有皱纹的，马上就垂下来了，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然后领子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的是这种翻领，正式场合也能穿，休闲场合也完全可以驾驭，直角肩的即视感，有点像那种衬衫的感觉，对不对？但是你活动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有弹力呀，不管你是穿着它去运动一下呀，跑跑步啊，散散步啊，去旅游，去健身，你穿着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我们这个领子很友好，你看它是一个 V 领，拉长你脖子的线条，修饰你的脸型的同时，把我们美丽的颈部露出来，却不容易走光，非常非常的友好。而且今天这一件，我个人很喜欢七分袖，七分袖它就自带一种松弛感，它不像半袖比较普通，咱们这个七分袖啊，就很有松弛感。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有弹力的啊，观众朋友，上身超舒服。这是葛瑶山上穿的这个蓝色，然后这个紫色呢也很好看，我们说九紫离火年，对不对？九紫离火的感觉。然后这个紫色显得很贵气，而且它是一个短袖来的，刚刚是七分袖，我们今天有一个五分袖供大家选择，也是翻领。然后你看这个纽扣啊，它和整个的花型都是相呼应的，特别好看。底下的剪裁还是帮大家有这种收褶的剪裁，做到藏肥显瘦，特别棒。
1: 对的，还有黑白色系的，黑白色系，因为我们四件都是花型的嘛，很多人说我就是比较独特，喜欢黑白色棋盘格的，哎，大 盘类似款的棋盘格纹也是有的，也是 V 领，然后带有弹力，包括做到了一个七分袖的款式。除了这一件之外，还有一件是跟耿瑶这个浪花做到同款式，但是不同色系的，这个绿色系的。绿色系的给人看到就是那种希望，然后呢清凉，薄荷慢波嘛，对吧？上面也是绿色的，后面所有的图案不做圆形的，都是做长条纹带有弧度的，上身以后就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丰满。但有很多人说七分袖的衣服有，能不能够在我们这个款式当中有半袖的、五分袖的？来，我身上这一件粉色的这一件做到花朵图案，上身以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洋气，它就不是做七分袖了。如果每件都做七分袖，哎，各花入各眼。我们这个做到五分袖，然后呢，在袖围的这一把，在胸围的这一把全部带有弹力，在肚子围的这一把也是带有弹力的，
0: 而且衣长很长。
1: 对的，对的，我要说一下啊，你可以选择束在里边穿，但是你有肚子有胃包，你就放在外面穿。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这一款啊，做到一个抓皱，在背后的位置是彻底把臀部以下的位置遮挡掉的。这个好处在于哪里？既不会压你的身高，同时呢，肚子胃包这一把的弹力和你的肉啊，能够帮你做到藏肥显瘦。出去旅游穿这样的衣服太舒服了，就跟耿瑶讲的一样，你摸上去这个面料啊，就是冰冰凉凉的，没有那种很烫、很炎热的感觉。
0: 是的，我们来梳理一下尺码，给大家看看尺码，我们快速过掉了，因为现在订购速度太快了，好不好？
1: 对，五段尺码，最大尺码穿到180斤，180斤五 XL， 160斤四 XL， 140斤三 XL， 130斤双 XL， 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就对标你的体重，直接对标到对应的尺码当中，快速下单，下单一组199，五件全部带回去，不用做任何的挑选，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免费做更换。合适留下，不合适不喜欢，全额退款啊！来，时间交还给您，02151199000。

0: 众朋友，你就看看这个衣服上身的效果，不管是配裙装、配裤装，配您的长发、披肩发，还是扎起来的盘头，或者是这种短发的造型，都好看。所以女人啊，就是这种衣服，你只要选对了之后，上身之后就是显气质。而且刚刚李莹跟我说了一句话，说钱真的要花在刀刃上。你就想想30来块钱的衣服，咱们就抱着随便穿穿的心态，但是穿出了大牌的风范，穿出了气质的感觉，何乐而不为呢？退一万步讲，今天还不是说哎一锤定音的事情，我们拿回家就可以摸，可以感受，可以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你不满意的话，整套组合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5件带回去199，我就说开会的时候我就反复确认，我说真的5件吗？疯狂了，观众朋友，199，按理来说这种衣服买3件大家都觉得很开心了，对不对？今天是5件。合下来单件真的只要30来块钱啊，买一杯咖啡的价格呀，但带回去的衣服陪伴你一整个夏天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吊牌价格是299，所以呢，如果我跟耿瑶两人逛街看到299一件，一个人要一口气买5件是有点奢侈的，有点不舍得的，对吧？但是呢，想想这件绿色呢，哎，很衬皮肤的；想想那个蓝色呢，很显清凉的；看看那个紫色呢，又拍照很好看的。别纠结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地漫齐来了，不让大家做选择，就直接199元所见即所得，让你全部带回去。而且这个衣服通过外拍让我觉得它不仅是室外穿好看，它在室内光线下穿这几个颜色也是非常好看的，
0: 就它真的很显气质。它不是一件普通的 T 恤衫让你穿着好像很光只有休闲的感觉，它是一件时装来的，搭配正装、休闲裤装、裙装皆可以，各种场合皆适宜，去吃个喜酒呀，去参加个重要的聚会呀，哪怕你说我外出旅游，走在海滩边吹吹海风，穿着它都好看。
1: 对的，而且还凉快，因为它不是那种紧身的包进包出让整个人穿了以后很显丰满的，它那种花型也好，这个款式的设计也好，它都是廓形的，所以在无形当中袖围这一把呀，包括呢卫包这一把，胸围这一把，没有那种紧紧绷绷的感觉。在我们5件当中，既颜色不同，而且款式也是略微不同的，有5分袖的，有7分袖的，有花色的，有那种棋盘格的。夏天买衣服透气很重要，如果我们这个实验两层叠加之后让你觉得这个蒸汽啊没有办法透出来的话，这个材质你上身以后就会觉得很闷热，很不舒服。但是我们是两层叠加的情况下，依然帮你做到超透气。阿姨们、姐姐们，怕热的阿姨们啊，想要显瘦的阿姨们，这款衣服放心购买。5个颜色当中，只要但凡有3个是你喜欢的，另2件相当于是白送给你的嘛。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不能再说下去了，因为现在备货全面告急，订购速度太快了，大尺码。3XL码、4XL码即将全数售罄，今天没有预约，没有追加，售完即止，赶紧先来抢啊！5件199，还在等什么？这个价格真的是拼手速，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你就看看这件衣服是不是任何的场景它都适配，在这种城市里边，在您的这个房间里边，包括在这种街头巷尾，在景区，在景点，在海边，每一个啊，在咖啡馆，包括在博物馆
1: 都可以。
0: 你配搭配那些美丽的珠宝，配你的翡翠，配你的蜜蜡，配你的黄金项链，等等等等的，怎么穿都好看。
2: 是的，而且平摊下来每一件才30几块钱。我觉得衣服是这样的，不是看它的购买价格是多少，而你穿上以后的那个审美力，能不能让你整件衣服看上去很贵？我们当然啊，就跟耿瑶讲的也很实在，说拿到实物之后，我们这个衣服没有跟上千元的来做比较，但是跟几百块的衣服来做比较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吊牌价格是299，只在东方购物地满级做到双方让利，直降力度超前，做到了199五件，平摊下来每一件才30几块钱。
0: 不要纠结，观众朋友，30多块钱，咱说咱能买得了吃亏和上当吗？对不对？而且东方购物购买东西是这样的，售后无忧，拿回家去货到付款，您先试穿再决定要不要留要不要买，不满意不喜欢直接全额退就好了，没有任何的负担。30多块钱真的会让大家惊艳的，30多块钱现在女士朋友买条好的内裤都买不到，买件好的小垫带都买不到，但今天买回去的是翻领的时装，5件带回去，5件还不重样，你不管是自己穿可以盘活你一整个星期穿不重样。
2: 对的，而且我们5件最大尺码还做到 5XL。
0: 对呀，
2: 哪里在外面说180斤能不能买到显瘦的好看的花型，没有吧，对吧，很少吧。我们今天是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5XL， 现在 5XL 和160斤的 4XL 还有145斤的 3XL 备货告急，耿瑶都着急了，说能预约吗？我说不能预约，否则我们语速会那么快吗？
0: 是的，
2: 对吧，我们语速起飞就是什么意味着你们订购也要起飞啊，速度跟上。
0: 我刚想说，如果你拿回家去送送人，小姐妹分享一下，邻居分享一下，你花了30来块钱，对不对？吊牌上写的299，而且没有人敢相信它是30块钱一件的衣服呀，质量好呀。我们对标网络渠道，哪怕100、200的，我们都没有任何问题，
2: 对
0: 不对？喜欢留下，不满意全额退。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备货 5XL 码最大尺码只剩最后的8组，赶紧先来抢先，我们都在替大家着急，因为一定是有观众朋友抢不到的啊！021512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错过就真的错过了。现在说实话，30块钱的衣服很多人都不敢买，买了也不敢穿。多方购物这件衣服你放心买，放心试，放心穿，买一留下，不买一全额退款退货。今天199不是三件，正常我们最多最多三件了吧，今天是199五件，而且五件还不是重复的，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甚至连设计上都有一些小巧思和不一样。
1: 对的，这样子就丰富你的穿搭嘛，旅游可以穿，平时呢我们就是说日常的穿着也完全是可以的，穿起来不心疼，包括打理起来也很方便。透气实验直接在外拍当中试给大家看，双层面料的基础上依然水蒸气可以透出来，代表着什么？散热，你上身以后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反而体感是很舒爽的，这个才是我们夏天所追求的品质，包括水洗机洗都可以，打理起来也很方便。出去旅游啊，随便箱子里面放一放，它既轻不占空间，同时呢你拿到当地以后想要拍照甩一甩直接上身一穿，它也不易重，
0: 是的，所以在夏天来说，这个对于女性朋友真的是衣橱里大家接受度非常非常高的一件衣服。所以我说了吧，弹性力度又大，大家买回去真的可以和家人呀、小姐妹呀、妈妈呀一起分享分享。我们今天每一件合作下就30多块钱，自己本身有接近6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188块钱带回去5件上衣，还要咋地？观众朋友，
1: 就是尺码抢不到了呀，瑶瑶，5XL、4XL 和3XL 全线尺码告急哦。体重在180斤左右的5XL、160斤左右的4XL、140斤的3XL、130斤的双XL、115斤的赶快抢 XL 码，现在大尺码只剩个位数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掏心窝子的说，不怕你去试穿它，不怕你去考验它，不怕你去质疑它的性价比，就怕你抢不到，因为我们今天现货一旦售罄之后，真的没有追加和预约。大尺码今天真的马上就要售罄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还是听得了那句劝，抢下来，先抢下来，然后你回家可以试穿，可以纠结，可以犹豫，买一留下，不买一全额退就好了。但是今天抢不到，这个力度很有可能这个组合您都是看不到的。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说的就是这件衣服。199再度重申，不是三件，不是两件，是5件，每一件核算下来30来块钱啊！观众朋友，买小吊带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买到的是正装十装上衣。
1: 对的，而且最大尺码5XL，相当于可以做2件XL 了，对吧？我们没有加价啊，没有加价啊。所以像大尺码的5XL 和4XL 还有3XL 售罄，我们是铁定不接受预约的。
0: 是的，
1: 所有的现货都入东方购物仓库了，售完为止。
0: 赶紧抢，赶紧抢！最后还有少量。的备货卡码直接拍大，不纠结不犹豫，再度重申我们的售后上身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连运费都不用您来出啊！来，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0215199000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2: 各位好，我是耿瑶。
1: 咱们说夏天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所以我们很多一些太太啊，身上穿的这个文胸要轻薄，要舒适，还要特别特别的健康。
2: 是的。
1: 所以啊，今天我们两位搭带来特别好的 Dr. Bras 棉质的填扣式的文胸内衣。
2: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文胸内衣啊，真的是卖出了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哪怕你在很多的网络渠道啊，所谓的低价平台呀、买到的一件内衣，可能也得大几十块钱。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 Dr. Bras 的专柜品牌，而且给到大家这个数量啊，199块钱。给您5件，让您可以进行在夏季很好的更换呀、换洗呀都没有问题，甚至和您同身材的好姐妹呀、这个母女呀、或者是婆婆呀等等，都可以去跟她分享的。
1: 是的，
2: 我们今天是5件带回去，而且5件给大家配备了不同的颜色，
1: 对，
2: 不用挑不用选，像这种不会透肉的肤色对吧，以及这种很好看的豆沙红色，还有我们今天这种粉色，以及这种枣红色、砖红色，还有灰色、全部都给到大家，是不用挑选，我们随机给大家不同的颜色匹配好在整合组合当中的。
1: 对的，而且我们所有这个文胸啊，它的这个面料的部分是95%的棉，5%的氨纶，而所有贴到你这个就是说内里部分都是100%的全棉。
2: 是的，
1: 所以外面单个的价格是高达109元。如果你是在外面买的话，买这5个就是500多元以上，我们今天是199元。
2: 是的，
1: 你除以5的话，单个的价格40块钱都不到，才3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
2: 30几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买条内裤可能都买不到。今天咱们是买到更高品质的内衣，而且我们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这件内衣呢，它很能彰显女性的这个性感和妩媚，因为我们今天整个来往这边移一点啊，整个全部都给大家做的是这种 V 字领，很性感深 V， 然后包括可以看得到啊，来我把这个网腿推一推，整个。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内衣啊，它是带有一个蕾丝边的，而且这个蕾丝它是一个水溶蕾丝。第一呢，它不容易勾花勾坏，而且它是有弹力的，甚至它可以起到一点点的承托和聚拢的一个作用。并且你看，用手去刮它，我都已经刮出这么强的声音了，我的指甲很尖锐的啊，观众朋友，不会有任何的勾丝啊、起球啊。这个蕾丝叫做真的经典耐穿。
1: 对。
2: 然后今天整个的肩带的部分啊，因为以往那种细肩带，很多的女性朋友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了太勒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做到全部都是这种2指宽，甚至有3指宽的一个加宽肩带，弹性力度非常大。这样的加宽肩带，哪怕你穿一天，不会有束缚，不会有紧绷，不会有勒的感觉。整个的肩膀没有任何的压迫感。然后我们再转到背面给大家看看啊，全部都是超大的 U 型尾背。夏天嘛，阿姨妈妈难免会穿一些大领子的衣服，它完全不会有露出来的部分，不会让您尴尬。而且这样的大后背的好处是什么？可以帮您收紧副乳。整个的这种副乳的部分啊，全部都给你收紧抹平了，整个该抹平的地方不会让你有游泳圈掰掰肉这种尴尬，该聚拢的地方把这个肉肉移到哪里，给你移到胸前来。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胸杯啊，可以感受到是非常非常具有承托性的，底下的这个也全部都这个土台都帮大家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们的系带方式呢，不再像以往一样后系带，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要弯着手，哎，勾着手，
1: 对，
2: 年龄大了啊，这个手弯上去真的很不方便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胸前的前系扣，而且以前给到大家的很多说4颗扣、5颗扣太复杂了，我们今天就用到3颗扣的一个前系扣，
1: 是
2: 更加的友好，更加的方便穿脱，更加的简单了。
1: 对的，
2: 而且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钢圈，
1: 是
2: 今天现场耿瑶也是特意拿了一件啊，给大家来卷一卷看看，看到了吗？没有任何的钢圈，然后接触到咱们皮肤的这个地方，看到了吗？这是直接贴着咱们的这个这个罩杯的，这块都是100%的棉，
1: 是的，
2: 很舒服，
1: 对，真材实料。所以很多观众说我买一些什么内衣呀，包括比如说我买很多的一些贴身的衣服，我要选择100%的全棉，我们所有这些罩杯的里啊，全部都是100%的全棉，而且你比如说没有钢圈对吧，你这个洗涤呀、携带呀也是更加的方便，
2: 是的，
1: 这样品质的我们的5件啊内衣的价格只有199元。真的很划算，这个价格是你外面2件都买不到，我们给你5件，而且搭配衣服不同的颜色，包括呢你可以勤洗勤换来穿着，都是很方便的。
2: 是的，而且其实说实话，但凡你去买市面上的这些品牌内衣，咱不跟一些特价渠道去比啊，比我们也比得过，但是如果说真正比品质的话，我们对标的你看看啊，200多块钱一件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内衣，251块钱一件的，和我们这个款式也很像啊，今天我们的品质不输他们，甚至你看这件172，所以都是100多块钱一件。我们今天是30几块钱一件，
1: 对，
2: 就像刚刚葛瑶说的，哪怕你对标一些特价的平台，我们也扛比。
1: 对，真的，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划算，我们还等于说把 Dr. Bras 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因为您就要选择尺码很方便，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然后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体重在125斤以下的选择85B，125到135斤之间选择90B，135到145斤之间选择95B，145斤以上的选择100B。其实你不用了解这个文胸相关的尺寸，就平时啊。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是的，
1: 颜色也不用选，我们是4+1，我们5个颜色全部给到大家。
2: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你要什么单独包装送人呐、给自己的小姐妹分享，其实也是特别的拿得出手。赶紧抢单来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扣子，
4: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5: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3: 阿拉用户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6: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5: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4: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3: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6: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1: 其实啊，年纪大了以后，咱们选择文胸内衣真的是啊，就是说也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容易的。
2: 是的，
1: 我们可能身形有些变化，对吧？然后呢，我们平时也不太喜欢穿着那种有钢圈的文胸，对你比如说那个就是乳腺呀，对吧？很多淋巴呀、血肉的地方，那个压迫到对于健康是非常不好的。
2: 是的，
1: 我们年纪大了，而且手也不一定能够弯到后面，这个我们是前扣式的，就是没有钢圈。你家里面像怎么穿着小背心，咱们今天 Dr. Bras 这个文胸你就怎么样穿着，穿脱超级方便。
2: 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阿姨妈妈可能有。误区觉得说哎呀内裤我要经常换，可能3个月半年我一定要至少换个1-2次的，那内衣可能穿的时间要长一点。不是的，观众朋友，内衣也同样频繁的更换啊。
1: 是的，
2: 穿到3个月左右内衣也该进行一个替换了。而且说实话，现在这个内衣，以前买件内衣都200-300，
1: 要
2: 现在买件内衣你看看才30几块钱，你

0: 真的没谁了。东方购物放眼我们整个平台，这个也是超有性价比的组合。
1: 对的，原来我们是做不到199，是有五个的。我们今天等于说是把以往难得出现的特卖的力度拿出来，顶多原来常规节目199只有四个，但我们今天给大家是完整的五个，然后呢每一个也是特别好的，都是独立带着吊牌的，外面一个就是109元。 Dr. Brass 也是专业品牌，所以你买两个的价格就是218元，超过东方购物整个组合售价了。我们199五个性价比太高，你自己穿着，包括呢跟闺蜜呀、小姐妹做分享也可以，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已经是有2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你看我们里面啊，这个总共4个颜色，我们是4+1，还有一件是颜色随机送给大家。嗯，像这个就是砖红色，颜色也特别的漂亮。我觉得其实内衣圈啊，瑶瑶讲的就是要定期来做更换。嗯，你不能说什么一个内衣啊穿好长好长的时间，差不多对吧？3个月左右，最多到小半年，内衣一定是要换一次。
1: 是的。
0: 起球的、变形的，对吧？然后呢，感觉这个面料洗的已经特别特别疏松的，嗯、接触皮肤不舒服的，定期内衣来做更换。
1: 是的。
0: 199这个价格，外面真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买的话，像有些好的品牌内衣啊，一个估计都拿不下来，我们给你是足足有5个。
1: 而且我们今天 Dr. Bras 的这个品质是不给大家打折的、嗯、不是说因为便宜了就给您普通的劣质的聚酯纤维啊、嗯、给您做的那种钢圈内衣啊，没有的、嗯、我们依旧给大家维持了专柜的品质，但是实实在在40多块钱，40块钱都不到的一件的价格、嗯、我刚刚还在跟娇姐聊，我说我们这个平台的价格真的已经卷到底线了，
0: 是
1: 哪怕放眼到10年前、15年前、嗯、我们东方购物可能一件内衣都要比今天来的更贵，嗯，但是今天这个内衣价格优惠，但是品质不打折。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组合啊，我们今天是199块钱、嗯，原来东方购物是4件，
0: 是的，
1: 今天额外给大家加赠到5件，嗯，第5件我们是颜色随机，反正就从这4个颜色当中出嘛，
0: 是，
1: 对吧？
0: 没错，
1: 一共5件带回去199，咱们做除法好了，观众朋友，积分还有6块钱，嗯，然后去掉自动订购再减5元，180块，180几块钱你除以5件、嗯，一件是不是就30来块钱？
0: 对呀、啊，这种性价比啊，所以非常非常的高，而且赶紧趁我们看节目的同时啊，你回想一下，现在可能说很多一些内衣做一些整理呀、换季要穿那种轻薄款的内衣，有可能你家里面很多什么老旧内衣，你看看，以及你看内衬有点什么破了，嗯，起毛起球的，对吧？洗脱线的，还有你看里面这种啊，哎，厚海绵。感觉夏天穿着比较的闷热，对吧？捂的那种啊，汗哒哒的、嗯、潮湿黏腻的，还有这样的一些文胸，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会有一些钢圈，对吧？因为我们很多一些老年人，你可能说，哎，身形变形了，对吧？背也弯下来了，肩膀也没有那么的舒展了，这种硬硬的钢圈还在你这个下围这个地方戳到你身体，顶到你身体哦。有的时候真的穿了一天那个文胸内衣脱下来，身上会有很多的一些红印子，特别的不健康，压迫你这个血液循环。咱们今天5件全部都是无钢圈的内衣文胸，穿起来舒适感很强，而且特别特别的健康。它不会对于很多我们啊，比如说那个前胸后背很多的一些关键部位呀、啊，有些比如说一些乳腺的必须要让它很放松的部位造成一些压迫。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对于这样的无钢圈文胸接受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款内衣首先从颜值上看很好看，为什么？嗯、因为我们是用到这种竖纹，竖纹再加上蕾丝的这种设计，既有女性的温柔典雅，又有一点妩媚和性感。嗯，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这个蕾丝啊特别的好，这都是这种水绒蕾丝，一来呢它是有一定的弹力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有点弹力，二来呢你看哪怕我用指甲去戳它，观众朋友它是不会戳破的，嗯，整个的这个蕾丝经久在穿，也不会说哎穿着穿着衣服起球了、刮毛了、嗯、翘边了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所以这样的蕾丝呢给大家做到一个深 V， 甚至说你说我穿一些低领的衣服，但凡稍微露出来一点、嗯、不会尴尬，不会难看，很好看的。肩带的部分呢，以往都是那种超细肩带，
0: 是
1: 我们今天肩带都帮大家做了加宽的弹力肩带，嗯，完全不会对您的肩膀有任何的压迫，因为很多阿姨说上了年纪之后啊，这块经常这儿酸那疼的，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肩带舒服了，体感就会舒服很多，嗯，还有就是后背超大的 U 型美背，嗯，然后加高的这样的一个背托，把咱们这个背部的这个赘肉啊全部都抚平，您放心，穿上去之后啊不会有这种掰掰肉，不会有游泳圈，嗯，然后你看夏天啊，观众朋友看我的指头在里边，看到了吧，很透气，嗯，很清凉的，会呼吸，不会说包裹着咱们啊整个这个地方都被汗水给打湿了，完全没有的，
0: 对，
1: 很舒适，透气，会呼吸的性能很好，嗯，前面都是前排扣，所以如果说咱们平常在不扣的时候啊，整个的胸型可能是比较垂的、散的，嗯，但一穿上这个内衣的一瞬间，整个的胸完全被这个托起来了，嗯，聚拢啊，承托的效果都特别好，包括加高的一个土台，嗯，对底部的这个收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对，
1: 然后你看在副乳的这个地方啊，如果它是这种超细肩带，可能对副乳没有任何的修饰，嗯，但因为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宽边宽带的，所以整个的副乳也可以起很好的一个包裹住，嗯，因此尤其是稍微身材丰满一点的阿姨妈妈穿这个内衣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杯啊，嗯，它不是那种超厚杯，
0: 是
1: 它相对来说是比较薄的薄杯，
0: 对的，
1: 就显得人不臃肿，不会觉得说很肥，嗯，整个人这个肩很厚背很厚的一个感觉，
0: 是，
1: 而且它的面料也是很好的面料，
0: 对的，我们所有这个外面这个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表面，我们全部都是95%的棉，5%的这个氨纶，嗯，而且我们的罩杯还是2片式的立体剪 剪裁，但你穿上身它会特别的平整。而我们所有这个罩杯的里面贴到你身体部位的，全部都是要100%的全棉，可以放心来穿着，特别的亲肤健康。哪怕你出了汗以后，也没有那种什么黏哒哒的那个感觉。很多观众买内衣、买贴身衣物要选择全棉，今天这款可以来入手，而且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钢圈，随便卷、随便窝折，很方便，对吧？你到了后面什么出差呀、旅行啊，放在自己的这个行李箱里面，对吧？小的一个内衣的一个分隔收纳袋，一放以后特别的轻便。但是它其实外面一个的价格不便宜，要109元一个。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每一件上面都是有带一个独立的吊牌和吊签，因为 Dr. Brass 给大家带来是真的专柜品质。所以你看刚刚像娇姐说的，一件的衣服是109元，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如果说是五件的话，是不是就已经500多块钱了？
0: 要的，
1: 多方购五件今天只要199块钱，
0: 是
1: 每一件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合下来的价格30几块钱一件，就是买杯饮料、奶茶、咖啡的价格。
0: 真的就是啊，就是我们市面售价是545元，单组订购直接给大家省掉是300多元，而且我们都有独立带着吊牌。现在你所要做的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
1: 好，
0: 尤其我们现在像95B呀，包括那个90B这些热销尺码，到了后面一定会断码的，先入手为好。而且我们后面如果再有什么常规节目，未必有这样的五件组合，可能就恢复成原来只有4件了。今天性价比极高，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拿到产品可以保留吊牌和包装上身试穿，试穿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去了老实用
3: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2: 哎，我买的。哎呦，穿了老实际，侬看吧，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动。
3: 哎呦，我打了对伐，天热哦，一眼勿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
0: 我们今天所有这个内衣全部都是来自于 Dr. Brass 非常好的棉质的，而且是无钢圈的前扣式的文胸内衣，这个特别适合我们多方购很多大部分的年长观众来穿着。你看我们其实给大家演示这个模特也是我们这样的中老年的模特，对吧？而且不挑任何的身形，你可能说是比较骨感的，或者你感觉自己是比较丰满的，对吧？你身板厚身板薄，或者你这个肩膀有点垮肩，或者肩部是比较平的，没问题，这个就像你上身穿着小背心一样，而且是前扣式的，不用手弯到后面别到后面，对吧？可能穿脱内衣还要别人来帮忙。今天咱们就是啊，穿好了以后前面三个纽扣搭扣搭好了以后就是非常的平稳，哪怕你说我跳个广场舞，我做个瑜伽，对吧？我出去坐个地铁拉一拉高的扶手，家里面什么取取东西呀、啊、不会有什么那种啊肩带滑落或者文胸上移的问题。
1: 是的，而且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觉得说，哎呦，在家里啊，尤其天气热了，我真的很多传统的文胸穿不住，但是在家里呢可能有女婿，可能有儿子，不太方便，还是得必须得穿个文胸的。那你选择我们这件，为什么？因为它叫上身轻若无物，上身之后它有点无感，就没感觉说穿着文胸被勒着、被束缚着、被憋在那里。上身之后很轻盈，就像刚刚我们的娇姐说到的，就上身之后像穿了个小背心一样，很舒服，也没有任何的勒啊、坠的感觉。然后天气热，大家很多人说，哎呦，家里20多度、30多度的时候怎么办呢？没问题，我们的吸湿排汗、透气性能特别好，
0: 是
1: 而且接触到咱们皮肤的，您放心，100%的棉，所以这样的材质才是在大家更愿意去选择的面料。
0: 对的，今天你算一算，外面109元一个，我们今天你如果说选择我们的组合199是五件，你关注过原来我们这个货号这个 Dr. Brass 这款文胸内衣，你平时看我们常规节目基本上都是4件，做不到5件的。而且我们这个第5件送给大家是再送跟我们主品一模一样的一个文胸，对吧？不是送一个什么那种什么小袜子呀，送一个小件的那种赠品，完全也是一模一样的正价的文胸送给你一个，颜色随机，所以你拿到手是足足5个文胸，单个真的30几块钱，就外面喝一杯咖啡的那个价格，能够买一个这么好品质的棉质的前扣式文胸。
1: 对，我刚刚还在说，我说我买一条内裤可能30几块钱都不止。
0: 对呀、
1: 现在你买一条好的内裤可能也得30-40吧。但是内裤费多少工，费多少料？我们今天内衣要费多少工，费多少料，对不对？我们今天不管是做工、面料都考究，所以对标到30几块钱一个的这个价格，观众朋友且买且珍惜，因为下一档很有可能我们就恢复4件装了。
0: 是的，而且在我们现场你看，我们的颜色特别的漂亮。首先我们主品四个颜色里面很高级的一个灰色，
1: 灰色。
0: 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对
1: 豆沙
0: 皮粉色，还有就是肉色，对吧？还有那个就是砖红色。5件你想想，外面就是545元，今天30几块钱一件，没有任何的钢圈，我们是棉质文胸，所有你看到这个表面的面料部分 粉，95%的棉，还有5%的氨纶，所以它也微微带有弹力。贴到你身体啊内里的部分，罩杯里料100%的全棉。嗯，然后呢，我们现场那边会有一个假模，我们是把我们的内衣跟外面有些啊用料比较少、细肩带文胸叠穿在一块儿。嗯，这个就会发现有些试售部分劣质内衣，它那种稳当的感觉就不如我们，然后肩带也比较容易滑落。
1: 这就说咱们的肩带啊，这种细肩带，很多阿姨妈妈说穿了一天之后，你捏捏这个地方，嗯，又酸又痛，很难过。所以我们今天这种细肩带我们淘汰，而且细肩带容易很容易滑落，经常跑一跑啊走一走啊，你要恼人的尴尬，你再伸进手去把它这个会复位，对不对？还有就是像这种内衣啊，说实话，厚厚的海绵，这满满的都是化学成分，完全的不透气不排汗，而且这里边还有钢圈勒在那里戳在那里，很难过的。但今天我们这个然后你看看背面，它是这种厚系扣的，只有这么一浅浅的一条，好，上面一块肉勒出来，下面一块肉勒出来，一层一层的，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游泳圈，对不对？然后这种后系扣，经常阿姨妈妈前面系了这里，后面系到这里，系得乱七八糟。夏天一穿一件贴身的衣服哈，这个直接露出来了，印子都印在外面，很难看，很尴尬的。而且很多阿姨妈妈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系扣都系不上了。所以像这种内衣啊，我们淘汰掉。我们今天给大家换上我们今天 Dr. Bra 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 Dr. Bra 首先后背的地方，我们给大家换掉之后，你看看后背的地方，我们帮大家做到一个加宽，有一掌一个手指那么宽，
0: 是
1: 手掌一个手掌宽之后，像一个大手一样把咱们肩部的赘肉抚平。但是它勒吗？你看它完全不勒，看到了吗？通过这个镜头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里边是透气的，整个的织法它是有网眼的，有网孔的，所以完全适合夏天，不闷热。然后整个的带子，你看它是细肩带吗？它完全不是，它是一个宽肩带，并且很稳定，它不会跑杯，不会滑落，不会跑来跑去移动。然后当我们在前面把这个扣子聚拢到一起，系在一起之后，像两只大手一样，把咱们这个胸，不管大胸小胸，给你托得很好，给你聚拢得很好。前面超深 V 带蕾丝，女性的性感妩媚全部都呈现出来。所以这样的内衣才是值得大家选择的。包括你看，拉的时候一件事，然后里边给大家做的全部都是这种100%的棉，所以这种全棉的材质，你看一系上的一瞬间马上就聚拢，
0: 是
1: 这种全棉的材质才更适合大家去选择，才能更好的亲肤吸湿排汗透气。
0: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每一款内衣都是来自于 Dr. Bra 他们特别好的专业的内衣设计师来给大家打版，就根据我们就是说东方女性，尤其是中国女性的身形来打造，尤其我们这款也是特别根据我们的中老年女性身形特点所研发的。再说我们的材质方面，让大家做到也是特别的放心，有些内衣感觉很精致，对吧？然后呢感觉也是特别的精美，但是你看看有些不是那种特别健康亲肤的那种棉的面料，对吧？可能有些不太好的那种材质，你在夏天穿着黏腻呀、闷热呀，对皮肤造成那种刺激，咱们不会啊。咱们的罩杯里料是100%的全棉，这些信息在我们产品每一个到手的吊牌上面全部都有哦。
1: 是的，
0: 我们的面料是95%的棉，加上5%的氨纶，也微微带有到弹力，所以它总体就是一个棉质的无钢圈文胸。外面一个价格，零售价109元，清清楚楚。说实话，这个定价也不贵。外面就刚才像瑶瑶讲的，一个文胸对吧，棉的那种材质。对吧，一两百两三百一个，我们今天啊200元不到能够带回家5个，而且东方购是把产品送到您家，您可以随意打开里面的一个保留吊牌上身试穿，对吧？你觉得罩杯不合适，没有我们节目里面介绍的那么好的，没问题，你拒收也可以，你要换尺码也可以。
1: 是的，我们今天5件给了大家，合下来每一件平均的价格才30几块钱。30几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那种网络渠道拼某某可能都做不到，你们真的是专柜品质吗？观众朋友，品质方面我们说了不算，您自己来验货好不好？货到付款收到之后，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摸一摸面料，感受一下上身试穿效果，满意了留下，不满意您一分钱运费不用出，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市面上你看这种类似的前暗扣的带棉成分的172一件，不是说现在都便宜，好货还是不便宜的啊，观众朋友， 271件，你看和我们这个多像呀，对不对？也是这种很舒服的，像小背心一样的聚拢承托性能特别好的。包括你看这个和我们简直就是同款，251件。今天我们小数点往前移一位，把几百块钱的价格变成几十，而且是30几块钱，让您同样拥有专柜品质，让您拥同样拥有100%棉的亲肤透气吸湿排汗。
0: 是真的，专业内衣品牌5个市面总价是545元，咱们今天单独订购直接省300多，1995个，你现在赶紧选尺码，我们啊现在电话线是爆满当中，85B 的比较娇小的一些太太赶紧选择起来，还有呢特别热销的90B 的到后面可能也会断码的，颜色不用选，我们是4+1，4个颜色，然后呢不同的主品再加颜色随机发另外一个赠品给到大家，现在赶紧选择尺码下订单才是王道，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
5: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6: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4: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7: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6: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5: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4: 擦完了啥不腻，啊，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7: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0: 太划算了，原来东方购这边了解过我们这款 Dr. Bras 棉质的前扣式内衣的朋友发现，哇，今天不是原来已经很划算的4件了，今天变成5件了，赶紧订购，让你的小姐妹呀、闺蜜啊，大家定期都要换内衣的，把这个组合给拿下。
1: 是的，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线也是越来越高了，我觉得你搭配一些浅色衣服，你像我们这个就是皮粉色，包括那个肤色可以来选择，或者你说我要高雅一点的，我们里面有灰色，还有一个你看看特别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砖红色，总共会有到4个颜色，5个内衣给到你，单件呢30几块钱，而且还是棉质的。表面我们看到的所有的部分，正反全部都是95%的棉，5%的氨纶，罩杯里料是100%的这个全棉，真的也是做到了真材实料，又亲肤又健康。
1: 是的，而且你看通过画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衣服的优势啊，整个内衣的优势特别的明显。除了螺纹可以透气之外，我们的内里的里料用到100%的棉，所以它的透气性能、舒适性能非常非常强，非常高。水汽、汗气，夏天出的这些汗液。呀等等的完全不用担心，清洗起来不娇气，不用说哎还要特意的干洗啊，直接放到洗衣机里手洗啊机洗啊，其实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今天无钢圈，所以阿姨妈妈这个胸下的淋巴啊等等啊，它不会给你戳到压到，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前系扣，我们有超高的土台，所以整个的聚拢性能特别好。
0: 对，
1: 哪怕你是大胸小胸，我们上身之后就是小胸显得很挺拔，大胸就会让你觉得视觉上哎呦背没有那么厚了，胸没有那么挺了，对吧？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也是不挑任何的胸型，你有点下垂的感觉，自己是有点外扩的，包括你自己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比如说身上肉也有点松，对吧？副乳比原来更加厉害了，背后那种什么三刀肉呀，感觉都没有原来那么紧致了，没问题。咱们今天这个文胸内衣不挑任何的身形，不挑任何的胸型，给到你就是你穿完以后，对吧？副乳收紧了，胸型更漂亮了，然后也不用说自己像上了一个刑具一样担心啊，哎呦太勒太憋，肩带容易滑落，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样的品质，东方购还帮你把价格打下来。
1: 是的，
0: 199，今天我们特卖的力度5个，然后每个都有到独立的吊牌，一个109元的价格，赶紧选择尺码来下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130几位顾客订购到了，也是意味着所剩的货已经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88.8%，88%观众在订购，线路依然很繁忙。我们的老观众可以选择自动订购，只要选择根据你自己体重下单的尺码就可以了。今天是五个哦，常规节目当中给大家放送，我们原来特卖的力度，颜色不用选择，四个颜色，总共文胸是有到五个，有砖红色，还有我们的灰色，还有皮粉色，还有另外的一个肤色，对吧？你不同的浅色衣服、深色衣服，包括其实不仅是夏天能够穿着，你到了后面像秋季啊、冬季啊都可以穿着。这个衣服跟这种百搭的那种搭配效果，它也是不挑的。 关键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衣，正反给你看个清楚。
1: 真的，跟大家说说，其实你想想，30多块钱，我说了，现在买条内裤都不止30几。但你看内裤的多少工，我们多少料，对不对？这个工啊料啊，它的成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内衣啊，首先你看钢圈的部分啊，它完全无钢圈，你不用担心。我们今天从上到下卷到尾，没有一根的钢筋铁骨，整个内衣它全部都是柔软的。 非常非常的舒服，你哪怕外出旅行啊，你把它打包起来是很方便的。还有就是啊，我们今天整个它的内衣，你看正面的部分全部都是这种竖版的螺纹，看到了吗？这种螺纹其实非常的吸湿排汗透气，以背面为例啊，你看这是我们勒着的地方，看到了吗？它是透光的，观众朋友，它不是那种很厚很闷的，而且我们是95的棉5的氨纶，所以这样的面料，哪怕你后背出汗、侧面出汗、腋下出汗，很快的就把这个汗气水气给排出。
0: 去了，
1: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背，这个内衣背的部分啊，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夏天，你说那么厚的大海绵垫在我这儿能透气吗？能舒服吗？是。我们今天算是比较薄的一个薄背，尤其是丰满的阿姨们，这个太太们，您穿着这个内衣可以说是上身之后很舒服、很聚拢、很衬托，但是。 轻若无物，好像穿了一个纯棉的小背心儿一样在身上。
0: 是的，
1: 哪怕你说，哎呀，女婿在家，儿子在家，我穿全天可能晚上睡觉都在穿着，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弹性力度啊，观众朋友看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背面的弹力，看到了吗？
0: 超大的一个弹力，我们有5%的氨纶哦，它这个拉力还是挺大，哪怕
1: 就是你缩回来，它也不变形。哪怕你怎么拉，它不会变形的。然后整个肩带，你看啊，它全部都是这种加宽的两指的宽肩带，这种蕾丝的拼接也很好，不会滑落，然后不跑背不移背。前面的这种水绒蕾丝，你拿指甲去戳它，它都戳不坏的。以前很多的这种蕾丝啊，穿一段时间之后起球了，勾丝了，蕾丝破败了，你必须得扔掉。咱们今天这个蕾丝叫做真正的。
0: 金九耐穿，而且你看这个蕾丝好立体、好性感，若隐若现。哪怕前面穿个高低领啊，露出来一点点这种蕾丝边都是很好看的啊。
1: 是的，一点都不尴尬。
0: 我们觉得很多上海，尤其是有些年长女性，她也挺时髦，对吧？可能一些半透的衣服，你要有一个好的精致的这种蕾丝纹胸穿在里面，做一个打底的，也特别的好看，也是显得非常非常的高雅的。所以啊，衣服的搭配，对吧？穿着随意你自己来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的性价比，真的我们多次强调。 太划算，1995个文胸，你随便这个组合，你跟小姐妹讲，对吧？哎，棉质文胸，无钢圈，背心式的，又有蕾丝，很精致。你让她猜5个文胸才199啊，她别给你猜个什么1个文胸199还差不多。
1: 是的，但是才30几块钱。我们一个其实，在专柜门店啊，是卖到109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打个7折，还要70多块钱呢，一个，对不对？ 70-80块钱一个的文胸，上海的消费者都会觉得很便宜，能接受109元。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面料 95%的棉，5%的氨纶，里料 100%的棉 Dr. Brass 的优质文胸给到大家。肤色豆沙、灰色、焦糖色是我们的4个颜色，所以所有的产品信息都写得一清二楚，让大家。
0: 放心去下单，我们今天是199五件，还有一个颜色是随机送给大家的。
1: 是，
0: 电话线很高，可能你后面再看到东方购的常规节目，对不起了，这个第5件极有可能要没有了，只有4个了，4个199也划算，今天我们再送第5个，一模一样的跟主品的品质，一模一样的尺码。 外面5个540元，我们直接立省300多。现在赶紧选尺码哦，热销尺码我们的85B、90B，到后面可能都会要断码的，赶紧下单。你可以把这张版拍下来，慢慢选，但是不纠结，就根据体重来选，不需要了解你下面，比如说那个什么胸围啊、下围啊，我们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保留包装盒、吊牌还可以上身试穿，试穿哪怕不合适啊，尺码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这方面的服务你无需担忧，但是在备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20909。
2: 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啊，扣搭子啊，一扎扎扎扎的。
3: 我以前穿的就这样，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
2: 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3: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勿会得跟上去。
4: 嗯，
3: 搿点是老重要。
5: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2: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6: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一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3: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5: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0: 最后的两分多钟，咱们现货已经是不多了，尤其很多的一些热销尺码，这个产品你到手吊牌上面单个都清清楚楚109元一个。说实话，这个价格我觉得这种设计、这种材质，
1: 合理，
0: 没有虚高，109元它的定价都很便宜哦。但我们今天是199五个。真的没有听错，就你相当于说在外面买一个的价格上，你再多加90块钱，再多得四个，这什么概念啊？外面动辄纹绣100-200、200-300一个都比比皆是啊。
1: 而且我觉得，首先第一，夏天本身更换换洗的频率就很高，你自己留个3件都不过分的，剩下2件你可以送给和您身材差不多的小姐妹，因为我们这个是根据体重来下单的嘛，对不对？差不多身高、差不多体重的，你给她送出去就是109的面子，甚至和女儿分享、和儿媳妇分享都没问题，因为我们这个不挑年龄，针对对应的体重下单就可以了。而且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你今天买完了之后不是一锤定音了。我们今天回家保留吊牌包装，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您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直接全额退款退货。但观众朋友您不要忘记，在东方购物享受这样的售后，内衣您是多少钱一件买的？30来块钱一件买的，
2: 真的是。
1: 现在你在很多的平台渠道，36块钱的衣服拿回家一看，哎呦线头，哎呦脱线，哎呦钩丝，各种各样的情况，东方购物可以无忧售后啊。
0: 对的，而且我开场也讲，等于把这个我们的 Dr. Bras 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你体重选择好的那个尺码，哪怕上身穿着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让东方购给你服务到家，不用觉得给我们添麻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对的，
0: 所以赶紧抢单，选择你自己相应的尺码，赶紧来电话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漂盒人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孝为德之本，
6: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雅。这两天的天气变化还是比较的大，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有时候听见旁边有时候啊这种声音啊，或者说打一个喷嚏，你心里都会很紧张。那怎么办呢？我不说了，平时日常的保养工作一定少不了啊。维 C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摄入的营养元素，咱们平时说，哎，多吃点水果，橙子呀、猕猴桃呀，都有很多的维 C， 但是可能摄入量不够，而且流失相对比较的快。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BLH 的针叶樱桃片。富含高维 C 的同时，而且呢我们吸收更好，里边的成分也更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9: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维 C 啊，作为可能说营养学当中一个百科全书，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其实非常多，关键在于免疫力。其实就像刚刚人也说到的，只要你感觉到头疼脑热或者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告诉你吃点维 C。但是 VC 也分好几种，第一种我们刚刚说到了，水果当中含有天然的 VC， 我们知道天然 VC 它的活性更强，当中含有黄酮类啊、多酚类的这些物质，在你身上的吸收性和发挥的作用更强。我们 BLH 的天然的从针叶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注意第一点，口感很好，你们家孩子一定爱吃的同时啊，一粒当中就有100毫克的 VC， 相当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 的含量。
8: 是的啊，我们先来自检一下。其实很多顾客最近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都听得出来，李总的声音是沙哑的，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中招了。您看看您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啊？最近呢，哎，莫名觉得说，哎呦，摸摸额头好像自己的体温升高，再加上是什么呢？鼻塞、打喷嚏，对吧？旁边的人一打喷嚏，你立马中招的。还有就是喉咙啊，最近呢，在这块咽喉要塞呢，干痒痛、易中招，包括还有头疼、头晕。四肢乏力、没有力气的关节疼痛，而且呢，你会觉得说，哎，怎么人家好像都好好的，我反反复复的要中招呢？但凡没好两天，可能这个阿嚏啊、喷嚏啊，就又来伴随而来了。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我每天吃那么多的水果，对吧？蔬菜啊什么的都富含营养呢，都说富含维 C 呢，可这些维 C 为什么还没有补到位呢？来，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65岁以上的人群呢，我们摄入不足的占比达到了多少？70%。
9: 是的，
8: 对吧？而且呢，你每天其实摄入量只有多少？56毫克左右，远远不够。为什么呢？来，那你说我吃的这些维 C 都到哪儿了？水果里边的维 C 都到哪儿了？来，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它是水溶性的啊，它的溶解流失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在你体内呢停留6到8个小时，基本维 C 就没有了，
9: 对，
8: 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些水果，你存储的时间其实过长，
9: 过长以后就会导致当中的什么水分流失，因为水溶性嘛，那它水分没了，就其实就是就没了。
8: 对，
9: 就跟这个其实一样啊，高温的烹煮习惯，
8: 是
9: 你菜里面可能说有一些这样的 VC， 但是你高温烹煮完以后也全没有了。
8: 对，
9: 饮食不均衡，很多妈妈只吃肉，肉当中 VC 的含量当然少，大多数存在于水果蔬菜当中。抽烟喝酒其实需要消耗大量的 VC 来解决你身体当中这些尼古丁也好啊，酒精当中含有的这些毒性。
8: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的摄入量要高达100毫克啊，日常补充咱们一粒就够。但是精准的保养呢，如果说您看50岁以上，或者说呢你反反复复抵抗力不是那么好，那为什么推荐今天百奥盒的这一款维 C 呢？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主持人导演我们自己都在吃的， 每一瓶首先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9: 对，
8: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的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啊，我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含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9: 对，
8: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不需要戳什么吃个10粒8粒的那种，每天一片就够。第二个，再一个，我们的配方当中，除了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都不是选用的其他的，针叶樱桃很贵。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东西你可能没有接触过啊，
9: 对，
8: 接骨木莓果粉，这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9: 我跟大家说一下，接骨木莓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如果大家有看那个古希腊的一些这个就是历史的话，当中有个人叫苏格拉底，他其实是古希腊相当于我们中国李时珍这种人的位置啊，就是他对于接骨木莓是非常非常推崇的。我们是这种，大家看到没有？直接就是这种车厘子的这种颜色，非常接近紫色的，而且它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啊，因为这个是我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吃，一直在吃的，包括我家女儿也在吃。为什么？
8: 对，
9: 好吃，
8: 好吃。
9: 就你含到嘴巴里，对吧？
8: 对，
9: 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多观众说 VC 不是很酸吗？因为我说了，我们当中是车厘子、针叶樱桃提取物跟接骨木莓的提取物混合在一起的，
8: 对，
9: 所以它的味道呢有酸。但不是那种不能接受的，
8: 对，
9: 微微啊带着一点那种甜味儿，水果当中天然的甜味儿，所以其实你在享受一段可能说美食的同时，
8: 对，
9: 在我看来有点像麦卢卡蜂蜜含片啊，
8: 是
9: 既好吃，
8: 对，
9: 对你的身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补充，
8: 对，
9: 一天1到2颗，甚至于可能说你确实是比较严重了啊，家里前两天，
8: 对，
9: 你就随时随地你就含着它，哎，生津，
8: 对，
9: 咽喉的帮助。最重要的是给你的身体的免疫细胞提供满满的能量，
8: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它今天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在市面上刚才我也说了有各种各样的维 C， 因为现在呢这种维 C 的产品特别的多，
9: 对，
8: 对吧？您自己来看看，
9: 注意啊，我们这里有个分水岭，
8: 对，
9: 这两个是化学合成的，它叫抗坏血酸，
8: 对，
9: 我还是强调啊，嘉伟做这个 VC， 我觉得作为白药曲做那么高端的鱼油，我是不愿意做这种合成 VC 的，因为它在你身上代谢的时间也要很长，而我们今天，
8: 对，
9: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都是天然 VC，
8: 是，
9: 这个是国产的天然 VC， 它的含量可能也是100毫克，但我们今天其实已经给大家揭晓答案了，单粒100毫克，但是如果东方购物今天的优惠价格出来，
8: 对，
9: 1块2一粒，好吧？
8: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它这个里头是没有接骨木莓果粉的，
9: 对，
8: 我们还含有接骨木莓果粉，
9: 对，
8: 关键我们今天很多的原料呢，全部都是进口而来，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啊，贵有贵的道理，但是今天的价格其实相对啊，我们说高贵不贵，而且呢，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打电话在咨询当中，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是2罐装啊，2瓶专柜的价格呢是要达到了538块钱，也就是差不多299在外头买一罐。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买2罐，但我更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大组合构成今天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们试用一瓶，特别再加赠一瓶啊，观众朋友们，专柜价格269块钱，您自己想一下，这一瓶您吃完了觉得好，剩下的4瓶咱们再留下来，
9: 是的，
8: 对吧？
9: 注意啊，今天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它的我们说它的含量也好，它的
8: 对，
9: 关键是它的原料啊，跟市面上面完全的传统 VC 拉开了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8: 对，
9: 高含量高吸收，
8: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啊，李总自己含在那个嘴里边，哎，发现那个口水好像经常往上泛，
9: 对对对对，
8: 所以你会发现说话好像有点不利索，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说了里边的原料好，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呢，直接购买大组合构成，特别加赠了一瓶免费试用。这一瓶里边应该是有90粒
9: 啊，
8: 90粒呢，观众朋友们。所以你自己想想看，一天一粒，这一瓶的话吃3个月的量呢。
9: 对，
8: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0。
10: 在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9: 对。
10: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生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
11: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12: 黏膜系统，哎，
11: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
8: 这款产品啊，也是我们的进博好物推荐给到大家。
9: 对，在我们的展位的显要的位置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可咀嚼片，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包括小朋友都是可以来吃的。
8: 对，
9: 所以我们现场可能会有一些试吃的这样一个活动。关键在于为什么要在病友会上试吃？因为本身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开始越来越冷了，
8: 是
9: 冷了以后大家会发现各种。各样呼吸道的问题，咽喉不舒服的问题都在困扰你。别的不说啊，虽然不是什么很大很大的问题，但如果你一直咳，
8: 对，
9: 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有可能小问题拖成大问题的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8: 对，
9: 就是你休息不好，咳嗽咳到晚上啊，刚好晚上有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你要睡觉的时候咳嗽咳得特别厉害，还有咽口口水就开始嘛，咽喉这边像那个刀片嗓一样，这些情况严重影响你的休息，那晚上睡不好，第二天接孩子也好啊，
8: 是
9: 可能说整个一个工作的效率也好啊，生活的这种状态也好，都会一落千丈。
8: 是的，而且呢，最近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我身边会备一些这个什么维 C 泡腾片呀，多吃一些水果啊，但是量有没有够？包括我们说了，它是不是化学合成的东西？来，观众朋友您说一下啊，很多顾客会说，我平时会有专门补充维 C， 但是为什么量不够？您看看，65周岁以上的人群摄入量不足占70%，所以您很可能就是这70%当中的人群，实际摄入量只有多少呢？一天56毫克左右。那我们的维 C 都去哪儿了？首先我们告诉大家，它是水溶性的，很容易流失的，在你体内呢只有停留6到8小时就没有了。第二个呢，蔬菜水果呢在咱们冰箱里边过长时间的这个储存之后，哎，我们又有高温烹饪的一个习惯，包括您的饮食不均衡，现在吃肉多，蔬菜水果吃的少，男士再加上抽烟喝酒，那您想想看，你的维 C 代谢是不是比别人要快很多？
9: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就像 Omega 3我们严重摄入不足一样的道理，你看中国人只有56，平均啊可能很多老年人啊可能会甚至少一些，男性如果多吃肉的话还要少。推荐每天至少要100毫克，
8: 对，
9: 像现在这种季节一般都推荐200毫克，像嘉伟前段时间中招的时候基本上每天我都不知道大概7、8粒10粒左右一起吃。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它很安全。在嘉伟的整个对营养学的理解当中，天然东西永远是比什么合成的东西要好很多的，就像白小泉一直在追求好的鱼油一样，我们的鱼油都是很就是非常非常高纯度的鱼油。
8: 对，
9: 而 VC 说句实在话，嘉伟是看不上抗坏血酸这类就是化学合成的。
8: 对，
9: 我们选用的是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大家知道新西兰的车厘子很贵，一斤差不多要卖400块钱，最好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就是用新西兰的天然的车厘子直接做成的 VC， 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还添加了一个古希腊我们一直知道的，大家很可能不太了解啊，
8: 对，
9: 苏格拉底非常推崇的一个叫接骨木莓，所以你看一个让它不要生长，另外一个直接把它干掉，双重的保护。我们这款维 C 的品质和配方啊，是嘉伟非常非常推崇给大家的。
8: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在咱们屏幕的右侧一直在显示当中啊，缺乏维生素 C 有什么表现，您自己去对照，包括人群我们也会打出来。观众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呢，全部啊，您看看。新西兰制造的同时采用全球进口原料，原产国新西兰，就像刚才李总自己说到的啊，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不用什么抗坏血酸这些东西，接骨木莓果粉很吃价格，而且关键咱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啊，我们每一片维 C 的含量约100毫克哈。
9: 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因为嘉伟自己学营养的，为什么我会推崇天然维 C？ 当然第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天然的肯定比化学合成的对你的身体负担小，同时为什么说天然维 C 身体当中所做的作用更高？
8: 对，
9: 高活性，哎，天然的东西里面还有生物类黄酮、花青素、多酚这些东西，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维生素 C 啊，在你身体当中对那些菌啊、毒啊，包括免疫细胞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8: 对，
9: 接下去
8: 是
9: 啊，任何东西，观众们，我们说到了诺惠的辅酶 Q10，我们说到白小泉的 TG 鱼油，都是拼着吸收，让叔叔阿姨们得到更多的效果。
8: 是，
9: 天然维 C 能够提升35%的吸收率。
8: 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再拿出一粒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它的颜色啊和咱们平时市面上买到的维 C 的是不一样的，
9: 完全不同，
8: 完全不同。它就是那种车厘子的我们说到的这种紫红色、酒红色的颜色，而且呢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个呢家里边的小朋友啊，在这个成人的监护下啊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天然，口感很好，酸酸甜甜。你吃完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哎口水大量的涌出来哈。
9: 对，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是刚刚嘉伟已经吃过一粒了，我觉得我这两天对吧，大家看喉咙还是有点不舒服。我这两天其实每天 就把它当成一个可能开玩笑说糖果一样在那边吃。嗯，关键在于，因为我们是天然 VC， 你不用担心任何的身体的负担。我家孩子，因为前两天我不是中招嘛，这两天我妈又中招了，所以我家里面其实这两天啊，所有的人这个东西就放在客厅，嗯，就所有人过去倒一粒，
8: 你一粒我一粒，
9: 对对对对，就全家人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8: 所以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咱们再次强调了，叔叔阿姨今天直接买大组合构成。我说话可能会有一些口水溢出来啊，因为确实好吃。大组合构成，咱们今天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给到大家，而且我们还有高额的7倍积分，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双十一的一个构成力度，对吧？
9: 注意啊，这个产品其实不太来，因为我觉得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东方购物要求的价格太低了。单粒价格，哥们儿，我们是原装进口的，单粒价格只要1.2元，你在网上，你到外面去搜一下，你不要搜抗氧血酸，你不要搜什么合成 VC，
8: 对，
9: 那个我觉得跟我们的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哥们儿，这不是一样的东西。
8: 对，
9: 在家伟看来，老年人你更要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你还要低负担。
8: 对，
9: 咱们吃营养素，尽量选择天然的东西，给身体好的同时，减轻身体任何的器官的一些负担，好吧？
8: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每一瓶是90粒装的大组合啊，这个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家里边这两天刚好有中招的人群，觉得抵抗力不好的，拿回去这一瓶都可以免费试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4瓶咱们再留下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0: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所以维 C 呢一定要吃够量。
11: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12: 黏膜系统，哎，
11: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8: 叔叔阿姨啊，我们电话现在非常的繁忙啊，大家都是在盯着这个大组合构成在订，因为大组合今天开放了试用的一个名额。因为呢，市面上的维 C 其实确实特别的多，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我见过便宜的，但是我们就想想看，便宜成分是什么？它是天然的吗？是樱桃果粉吗？它有没有接骨木酶的果粉？包括它的含量有多少？我们说到的是天然的维 C 的一个补充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说了含量高，任何的一些营养品也好，包括还有一些保健产品也好，我们都建议大家要去看含量。我们今天的这一瓶里边90粒，每一粒呢全部含量是在100毫克左右的一个高含量给到大家。
9: 是的，而且我们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同时啊，我们当中还含有接骨木酶。很多人不了解接骨木酶，你网上可以搜一下，它在整个西方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配方当中加接骨酶，我觉得非常合适。关键啊，我还想强调，天然的东西我们当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的东西，而且你本身肠道的吸收，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 VC 它也需要通过肠道吸收以后到你的身体当中，在你的细胞当中，在你的免疫细胞当中发挥作用，我们能提升35%的吸收率的同时，当中还有含多很多黄酮类多酚类的物质，更好地帮助你的细胞的恢复。
8: 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了，待会儿呢我们会回到节目现场，让观众来看一看维 C 为什么这么重要。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的顾客都会说了，哎，你们说的这个真叶樱桃果粉的像这种维 C 片，那我一天呢多吃点水果，你这含量到底有多高呢？来，我们面前其实摆了很多样的水果，可以大家来类比一下啊。
9: 对，
8: 首先你看到最近呢，像猕猴桃、橙子，很多叔叔还说，哎，我家里买了好多个，咱今天一粒相当于是6个猕猴桃，你一天能吃6个吗？然后咱们一粒里边维 C 的含量相当于是12个橙子，观众朋友啊，你吃2个你都吃不下来，你还吃12个呢。还有说柠檬，我现在天天泡水喝的，来，你一次能泡18个柠檬吗？
9: 对，
8: 包括我们说到的针叶樱桃啊，观众朋友们，一次吃30个，你且能吃得下？你说这东西好吃，我能吃得下，但是价格要多贵？
9: 我强调啊，我们其实就是30个车厘子当中的啊，整个的一个这样的含量的同时，我们就是从车厘子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8: 对，
9: 所以它是天然的。
8: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呢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呢，尤其是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因为呢这一罐下来是269块钱，一瓶里边有90粒呢，我们都不是什么30粒、60粒，90粒，全家人笃笃定定的吃，你想想看，家里边3口人、4口人能吃将近1个月的一个量。吃完了觉得好，咱们剩下4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呢我们还有高额的积分， 42块钱，咱们七倍积分送给大家。这个产品它不像什么鱼油啊、抚维 Q 是出现的频率那么高。如果你说我要再等到双十一的话，不用再等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就是双十一的优惠的力度和方案给到大家的啊。
9: 对，整个双十一之间。